0: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暴跌接近10%，盘中一度触发熔断机制。美国暂时豁免对伊朗石油制裁。美伊谅解备忘录中3000亿美元重建资金是否已有着落？专家解读，3000亿美元对海湾国家是重大财政负担。
1: 新闻分析，10年间6位首相辞职，英国首相频繁更替的背后到底有怎样的经济？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专题报道：链博探新，发现未来。今天请听数智赋能中国智能汽车链如何链动世界。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汪孟涵。新能源汽车行业进入高速扩张期，行业竞争早已跳出传统动力性能比拼，转向底层芯片、电子架构、车载 AI 仿真测试体系、数据安全能力的综合较量。 而其中自主可控的汽车产业完整供应链需要双向技术支点的共同支撑，一端是面向量产整车落地的自研电子电器架构与车载大模型，实现车辆智能服务、整车控制、信息安全全链路的自主；另一端是面向车型前期研发验证的国产化仿真硬件与行业专属 AI 大模型，补齐自动驾驶极限测试、道路安全研判环节的技术短板。二者依托本土人工智能算力，打通汽车产业上下游，分别覆盖整车量产应用、新车研发测试两大核心环节，彻底打破海外软硬件方案仿真工具领先的局面，构建起覆盖闭环式的国产汽车智能产业供应链生态。越来越多的国有新能源汽车企业主动担当，扛起自主创新大旗，从需求定义、 技术攻关到产业链协同，实现全链条主导，稳步走出一条从0到1的高性能车规芯片自主突围之路。在链博会东风汽车展台，记者实地了解了国产芯片和 AI 体系系统的应用，这套专为 AI 时代打造的顶层设计，为智能汽车注入了进化的灵魂。
3: 东风研发总院电子电器架构开发工程师李瑶，我们现在这个中央计算平台的芯片采用了一个先进的封装技术，它是一个车规级的大算力 SoC 芯片。 MCU 的芯片是采用的 DF30，这个是首颗国产高端自主可控的高性能的 MCU 车规级芯片，而天元架构是东风面向现在 AI 时代全栈自研的一个中央集成式电子电器架构。那么它的核心主要就是中央计算、加区域控制、加光纤通信，还有一个全域的安全，这四大自主方向的一个突破。我们分为4个场景的运用：智慧通行、智能导游、智能守护、智慧服务。 像是语音唤醒、个性播报，其实这些都是需要太极大模型它去分析，然后像是图像识别，然后智能必读，这些都是需要结合 AI
2: 进行计算。如果说天元架构、太极大模型解决了量产车智能化落地的供应链难题，那么同济大学设计集团姚启明汽车运动与安全研究中心的智慧赛道安全仿真技术则补齐了新车研发测试环节的国产技术空白。在同期开展的交通科技展现场，这套源自赛道的跨界仿真方案成为了现场的焦点。
4: 同济大学设计集团姚启明汽车运动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沈一川介绍，
5: 目前随着这个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整个未来的交通出行环境会变得越来越复杂。那这主要是表现为整个是一个人工驾驶和自动驾驶混行的这么一个交通状态。所以对于我们人自己开车也好，或者是自动驾驶期间的一个接管也好，其实都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所以我们的这个工作呢，是构建了大量的极限测试场景，比如像冰雪、像雨雾，特别是像这种大雾天气、长隧道的这种不同的光照条件等等等等。我们工作就是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当然也会帮助不同的车企对于他们的一些产品的落地来开展一些先行的应用。
1: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4: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2026年八月交货的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3.21美元，下跌0.65美元。洲际交易所布伦特2026年八月原油期货合约收于每桶77.08美元，下跌0.82美元。
0: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2026年八月黄金期货价格收于每盎司4149美元，下跌55.3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铜报收每吨13371美元，下跌278美元。
4: 再来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全都下跌，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1,666点，下跌0.09%；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365点，下跌1.44%；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5,587点，下跌2.21%。美股大型科技股多数下跌，美光科技下跌13.18%，西部数据下跌8.45%，英特尔下跌6.14%，特斯拉下跌5.79%，甲骨文下跌5.66%，英伟达下跌4.13%。涨幅方面，微软上涨1.80%。
0: 热门中概股多数下跌，阿里巴巴下跌2.26%，拼多多下跌1.98%，理想汽车下跌1.48%。涨幅方面，蔚来上涨0.79%。
4: 欧洲市场三大股指全线下跌，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428点，下跌0.09%。法国巴黎股市CAC40指数收于8,340点，下跌0.71%。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4,893点，下跌0.98%。
0: 再来回顾昨天 A 股的走势，三大股指低开，早盘窄幅震荡，午前震荡走低，午后两市震荡下行，跌幅扩大。到收盘，上证综指报4,106点，下跌1.37%；深成指报15,854点，下跌3.17%；创业板指报4,192点，下跌3.84%。A 股全天成交3.47万亿元。如何看待 A 股走势？我们一起来听分析师的解读。
5: 我是华福证券投资顾问胡涛。
6: 6月23日盘面其实开盘的时候走的还是比较强的，尤其是沪 A 围绕着整个市场走出了一个比较强势的行情，从涨跌比看，开盘的时候还是3000多家上涨，截止到收盘呢，整体市场都是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调整啊。但是从涨跌比看，其实涨的家数和跌的家数也是差不多的，那说明呢当前是呈现出了一个指数跌啊，但是个股走的一般的行情。那其实跌的比较多的还是科技股为主，围绕着 AI 板块之前涨幅比较大的一些板块是出现了比较大的调整，主要是因为以下几方面原因啊。一方面围绕着 AI 其实是累积了比较多的获利盘，那市场内生就存在着一个调整的需求。那再有一个的话，现在其实已经是在6月末了，6月末一过就要进入上市公司的业绩预告的披露期，伴随着业绩预告的披露，那市场的风格啊也会逐渐从原来的关注题材、关注概念，慢慢的切换到关注企业的业绩和基本面上面来。那从这个角度出发的话，我们之前关注的市场炒得比较热的一些题材股，那在这个位置可能就有一定的调整的需求。那另一个的话，像我们看到前期的一些跌幅比较大的板块啊，一些传统行业其实它的基本面还是比较不错的，那股价呢出现了比较大的下跌啊。那这样的一些个股只是因为它没有特别强的成长属性，那在逐渐开始重业绩、重基本面啊、轻成长的这样的一个市场情绪下，可能这类股票就会再次回到市场的关注点上面来，这也是一个原因。那另一个呢，就是因为外部的市场走弱，我们看到尤其是像韩股啊，股指是出现了比较大的调整，那许多全球的存储龙头、科技龙头也是在当中的，从这个角度出发，对应的它就会影响到这样的一些概念和题材，那对应到整个 AI 上，像里面的存储啊，像 AI 相关的，像这个半导体啊等等，那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正是以上三方面的影响，使得整体的科技股走弱，进而呢使得市场的情绪得到压制，一直到收盘其实整个市场都是走得比较弱。盘面上唯一表现比较不错的是医药板块，主要是因为近期的医药的 BIO 大会的开放，在这个大会上其实我们看到了，尤其是和 CIO 有关的，我国的 CIO CDIO 相关的这个企业的话，成本啊，对比国外的话，其实是有比较大的一个优势的。
7: 因此呢，医药板块就迎来了一个比较不错的行情，再加上医药板块本身的估值就比较低啊，所以说在这个位置可能就会有一些性价比。那对于后市呢，我们认为整体市场经过情绪面企稳调整之后，可能还是会进入到一个震荡上行的区间当中。
4: 那接下来我们重点说一说 A 股中的券商板块。昨天券商板块上涨 0.37%， 连续两天上涨，引发投资者热议。今年以来，券商行业的业绩表现和板块估值出现了明显的背离。那么券商估值修复行情是否已经开启？行业基本面出现了哪些变化？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8: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42家 A 股上市券商合计实现营业收入1511.3亿元，同比增长 31.4%，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08.5亿元，同比增长 16.5%。 其中33家上市券商营收实现正增长，4家上市券商营收超100亿元，31家上市券商归母净利润实现同比增长，4家上市券商归母净利润增速超过100%，超过70%券商实现营收净利润双增长。不过，与基本面改善形成对比的是，券商板块估值仍处于相对低位。申万宏源研究非银首席分析师罗钻辉：
9: 从五月底开始，我们看到的话，就是说核心的标的它整体的估值的话是有所回升的，但整体板块的话还是有一个低于一倍 PE 的一些公司的存在。
8: 业内人士表示，券商板块此前估值承压，一方面源于市场对于券商延续业绩高速增长缺乏信心，另一方面市场资金风格极端分化。今年以来，资金高度集中在 AI 算力、光通信等高成长赛道，形成了较强的虹吸效应。券商研报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公募基金大幅减配 A 股券商板块，机构持仓比例已接近2024年第二季度以来最低水平。虽然近期券商板块有所反弹，但业内认为估值修复能否持续仍取决于行业盈利能否延续、市场风格是否出现切换，以及资本市场改革政策能否进一步落地。中国银河证券非银研究负责人张琦：
10: 当前科技赛道估值已处于历史高位，性价比持续降低，一旦市场出现高低估值切换，那么券商板块凭借较高的这样一个安全边际，有望成为增量资金优先布局的方向，具备充足的修复空间。
4: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再来看港股表现，到昨天收盘，恒生指数报23336点，下跌1.82%；国企指数报7759点，下跌1.96%；红筹指数报3888点，下跌1.79%。
1: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4: 国际汇市的情况，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上涨0.38%，在汇市尾市收于101.408。
0: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7938元，1欧元对人民币7.7343元，100日元对人民币4.2014元，1港元对人民币0.8653元，1英镑对人民币8.9706元。

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国际财经观察。
2: 受美国科技股下跌的影响，全球投资者大举抛售半导体股及其他权重股。23号，日本和韩国股市剧烈波动，其中日经225指数大跌 3.55%，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暴跌接近 10%， 甚至一度触发了熔断机制。来听报道。
3: 23号开盘，投资者大举抛售科技股，锁定前期利润，韩国股市一路走低，首当其冲的就是半导体权重股 SK 海力士跌幅逼近 10%， 三星电子等芯片龙头同步受挫。被称作韩版纳斯达克的高斯达克指数在盘中触发程序化交易暂停机制，午后恐慌继续蔓延，韩国综合股指跌幅扩大至 8% 以上。韩国交易所于下午2:33正式启动一级熔断，韩国综指暂停交易20分钟。受此影响，韩国有价证券市场所有股票交易暂时终止，相关期货和期权市场交易也同步暂停。截至收盘，韩国综指暴跌910.71点，跌幅9.99%，收于8203.84点，创下今年3月4号以来最大单日跌幅。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股价均下跌超过11%。韩联社分析认为，此次下跌主要由于市场对于人工智能产业的忧虑再次升温，在 AI 基础设施烧钱式竞争中，投资者越来越担心全球大型科技公司可能无法抢占未来产业的主导权。
4: 来关注美国和伊朗谈判的进展。伊朗方面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对商船完全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作为美国与伊朗谈判框架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已经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总台记者报道。
5: 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天发布的公告，此前被美国多个行政令和规定禁止的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的生产、交付及销售交易均得到豁免，期限至2026年8月21号。公告显示，将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进口到美国也获得允许。美国和伊朗于当地时间6月21号至22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并达成协议。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根据美国和伊朗日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承诺自谅解备忘录签署之日起至制裁解除之日，美国财政部将签发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出口，以及银行交易、保险、运输等全部配套服务。
2: 在美国和伊朗之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有一个信息最近很受关注，那就是美国承诺与区域伙伴为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那么这3000亿美元是否有了着落？目前来看，海湾国家的态度是普遍支持结束冲突，但是对于具体条款似乎还是深感不安。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6: 核心担忧呢有两个方面，首先是对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那么这是海湾国家的重大财政负担，同时地区国家也担心这些资金可能会被伊朗用于重建军力和资助地区盟友。第二呢，就是备忘录并没有涉及伊朗的弹道导弹项目。至于3000亿美元基金的出处，目前来看呢还没有完全落实，但也有了一些初步的意向。不仅是海湾国家，美国的全球盟友可能都要一起承担，但美国自身却 明确财政不会拨款。那么在美国的设计当中，联邦财政零支出，仅保留监管审批权。基金呢要求伊朗开放市场，允许外资进入能源和基建领域，那么希望以此来通过资本渗透的方式消解革命卫队的经济垄断。但美国的想法可能过于简单化或者是理想化，众多执行层面的风险呢都没有被考虑其中，美国也难以有效地去安抚盟友的焦虑情绪，因为美国并无法给出能够避免盟友所提出的这些问题的有效解决方案。
4: 英国首相斯塔默22号宣布将辞去执政党工党党首职务，并将在继任者产生后卸任首相。而近十年时间，英国已经有6位首相辞职。英国首相频繁更替的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经济原因？随着大曼彻斯特前市长伯纳姆成为接替斯塔默的热门人选，市场关注焦点又是什么呢？来听 CNBC 蒋玉的分析。
7: 为什么英国会出现十年间6位首相领导人频繁更替的局面呢？英国智库英国财政研究所前所长保罗·约翰逊认为，关键还在于经济增长乏力。金融时报的分析指出，金融危机之后，英国经济似乎从未真正恢复。2010年以后，英国经济增速放缓的程度也超过了多数其他发达国家。约翰逊表示，历任英国首相在处理英国问题时，往往采取的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选择不断增加公共支出，用花钱的方式缓解眼前的压力，而不是推动那些有助于提振增长但政治上更艰难的改革。英国经济增

0: 会调整财政规则，以及英国秋季预算案的前景。英国投行 Bill Hunt 首席经济学家卡勒姆·皮克林：这些政策会导致通胀吗？在我看来，过去几年英国政策制定中偏向通胀的那一面，才真正导致了债券市场的问题。分析人士认为，下一步主要关注英国债市的走向。分析称，市场仍然保持着紧张情绪。美国某咨询公司董事总经理本·埃蒙斯：如果走扩张性政策路径，你知道可能会再次面临当年特斯拉遭遇的局面。你推出一个方案，结果发现方案不对，时机也不对，债券市场开始剧烈波动，然后局面失控。所以我以为目前形势仍然充满变数。
1: 国际媒体监测。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朱燕飞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2: 据天空新闻台23日报道，英国竞争上诉法庭日前批准一个消费者权益组织对苹果公司提起的集体诉讼。这个组织指控苹果利用 iCloud 的存储服务锁定用户，迫使用户依赖 iCloud 并支付订阅费，同时通过技术限制抬高用户转向其他服务商的门槛，违反英国竞争法。该诉讼代表2018年11月8日至2026年6月8日期间使用过 iCloud 的英国用户，涉及近3970万人，索赔总额30亿英镑。若胜诉，每人最高可获赔约77英镑。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信用报告机构信贷改革公司23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居高、内需偏弱等因素影响，2026年上半年德国企业破产数量预计达到约1.29万家，同比增长7.8%，创下2013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具体来看，大型企业破产数量同比增长28.6%，成立不足两年的年轻企业破产数量也增长25.3%。该机构预计，本轮企业破产潮可能危及约16.5万个就业岗位，相关经济损失约为285亿欧元，约合2200亿元人民币。综合多家外媒报道，加拿大能源与自然资源部于6月22日发布首份国家核能战略，旨在扩大本土核电建设，推动核技术与核资源出口，全面提升其在国际核能领域的地位。根据该战略，加拿大计划境内新建多达10座大型核反应堆，并将同时推进小型模块化反应堆的部署建设，并完成国产微型反应堆的示范，最终将其部署至偏远社区。在国际市场方面，加拿大力争到2040年使其重水油反应堆技术打入至少4个新的国际市场，并在未来15年内与6至10个新兴核能市场建立合作。
3: 以下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期话题：沪市主板上市公司坐拥 A 股市场近90%资产，如何筑牢中国经济核心压舱石？
4: 深入浅出，理财知识面面观，把脉学理，市场新闻锐观察，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栏目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特约播出。
5: 投资修炼手册，大家好，我是易言。作为 A 股市场的核心基本盘，沪市主板究竟凭借哪些硬核实力，成为实体经济与资本市场的双重压舱石呢？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沪市主板企业总资产达429.3万亿元，占全 A 市场比重高达88%。沪市主板以重资产、硬产业、强基础为核心特质，集中覆盖能源、交通、通信、金融、高端制造等领域，是国家核心生产要素的资本化集中体现。沪市主板构筑起国家经济安全的坚实基石，交通基建、通信算力、大型金融机构分别筑牢供应链、数字经济、金融体系安全防线，实现平时支撑发展，及时稳定全局。板块内近800家企业身处战略产业链关键位置，近600家企业深耕国产化自主可控赛道，近300家企业深度参与国家重大工程。 龙头企业持续攻克核心技术。

0: 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升级。主板央企持续推进专业化并购重组，进一步放大龙头带动效应，激活产业发展活力。诸多超级工程的背后都离不开沪市主板企业的支撑。从白鹤滩水电站、华龙一号核电装备，到复兴号高铁、大型 LNG 运输船、深海工程装备，板块企业持续突破技术壁垒，将国家科技实力、工程能力转化为市场化产业优势，成为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载体。展望“十五五”时期，沪市主板将实现从规模支撑向战略支撑迭代升级，传统重资产加速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新兴产业持续扩容，叠加资本市场改革、长期资金入市、产业整合深化，成为承载新质生产力、服务国家战略的核心资本平台。好了，本期话题就到这儿了。如果您想收听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投资修炼手册。咱们下期再会。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中，葡萄牙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小组赛一胜一平积四分。小组赛 L 组第二轮比赛，英格兰对阵加纳，中国裁判马宁、周飞进入本场比赛裁判组，搭档三名洪都拉斯裁判，其中马宁担任第四官员，周飞担任候补助理裁判。
2: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直播继续。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央广网。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经济之声全媒体专题报道，致敬大国经济的筑路者。今天请听中国信用消费的破冰者。
0: 高考成绩昨天起陆续公布，两大主流志愿投档模式填报规则有何不同？
1: 聚焦汽车改装、房车露营等，商务部等九部门推出17条措施，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
0: 每日维权聚焦，卸载了还在扣钱，记者实测揭秘好用遥控的自动续费陷阱。
1: 财经身边事，国产三文鱼游上餐桌，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起捕首批商品鱼。
2: 有一种人，他们像钢筋水泥构建起中国经济大厦的底座。
3: 整个工作过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挑战就是数据都手工汇总。
2: 他们的贡献深刻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但他们的名字却无声隐没在繁华的都市里。
4: 是我们国家第一批制定会计制度的先驱者之一。
2: 我们早已习惯了他们的创造，却未必听过他们的名字。他们是站在时代拐点上的筑路者，也是我们身边熟悉的陌生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媒体呈现致敬大国经济的筑路者。
5: 一进来只有一条公路，

0: 一个红绿灯，一个茶楼，一个理发店。常州车站呢，就是在一点点的地方，还是烂泥路来的。我说哇，我为什么来到这里？
1: 1984年，珠海特区方兴未艾，从广州来到珠海工作的周秉志担任起中航珠海分行的信贷员。他每天面对的是面额仅10元的人民币和不方便的异地取款。改变的契机源于他去香港探亲时在茶楼看到的一幕。
0: 喝完茶了，他们结账了，就拿个卡就出来一刷，哎，就可以搞定了。那我觉得很好奇，我说还有这样的东西，这是什么来的？他说是信用卡。问他这个东西哪里有那个宣传的资料或者那些小单张啊，有没有啊？他说哎，我带你去银行看看咯。
1: 周秉志带回的那叠厚册子叩开了信用消费的大门。1985年，内地第一张自主品牌信用卡中银卡在珠海诞生。卡面上那个经典的古钱币图标正是由周秉志亲手设计的。
2: 那个时候大家觉得借钱花是败家子儿，透支是拜金，主观上很难接受，客观上支付条件更简陋，没有POS机，商户得打电话到银行人工核验。
1: 在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传统消费铁律下，周秉志和他的团队在空白的荒原上搭建起信用的脚手架。
3: 如今信用卡早已化作手机里的数字，钱包里的卡片，成为像水电一样的基础设施。人们习惯了瞬间支付的便捷，却少有人记得是周秉志这代人在简陋的办公室里勾勒出了国家金融结算的最初轮廓。
1: 从第一张卡片到如今数亿张的发卡规模，信用卡可能会被更先进的支付手段所取代，但隐身于时代洪流之后的周秉志和他的团队却把信用刻进了每个人的生活。他们就是那些支撑我们日常却又鲜为人知的破冰者。
4: 在方寸之间烛照大国气象，于无声之处铸就时代基石。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媒体呈现，致敬每一位隐身于大国经济中的筑路者。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昨天起，各省份高考成绩陆续公布，考生可以通过本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指定渠道查询成绩。其中上海考生昨天18点可查询高考成绩。接下来考生在填报志愿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一起来了解。
6: 全国各地志愿填报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下旬至7月初和7月底至8月中旬两个时间段，大体分为本科提前批、本科普通批、高职专科提前批、高职专科普通批等批次。一些省份还单独设置了艺术类、体育类录取批次。录取工作一般按照先本科后专科、先提前批后普通批的录取顺序进行，一个批次投档录取结束后再开启下一批次。每个批次一般还会设置征集志愿补录环节，供该批次未被录取考生二次填报。提前批次主要包含军队、公安、司法类、小语种、免费医学生、公费师范生等。考生和家长要把握好志愿填报窗口期。需要特别提醒的是，一旦被提前批次录取，将不再参与后续所有批次投档，未被录取的考生可正常参与后续批次录取。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本科招生负责人张永学：
7: 各省份大部分录取都实行平行志愿，遵循分数优先，也就是按照考生分数位次从高到低依次检索投档，把高考分数的价值发挥到最大，减少滑档风险。考生在填报的时候，尤其采用顺序志愿填报的时候，务必要更

0: 加慎重。
1: 本科普通批志愿填报集中在六月底至七月初，是招生规模最大、覆盖范围最广的批次。公办、民办本科院校一般在此批次进行招生，实行平行志愿录取。高职专科普通批志愿填报集中在七月底至八月中旬，公办、民办、普通高职专科院校一般在此批次进行招生，实行平行志愿录取。
2: 2026年，新疆、西藏是最后一年实行传统高考，其余29个省份已经全面落地高考综合改革。在这些省份，覆盖面最大的普通本科批次录取志愿投档分为院校专业组和专业类加院校两大主流模式。那么这两种模式的填报规则有何不同？继续来听报道。
1: 专业或专业大类加院校的志愿投档方式，就是把某个高校的某个专业或者专业大类直接定为一个报考志愿。比如辽宁最多可以填报112个志愿，山东最多可填96个。山东师范大学教务处处长乔翠霞：
3: 这种投档方式就是以一所院校的一个专业或者专业类为志愿单位，比如化学加山东师范大学就是一个志愿，因为是直接投档到具体院校的专业，不存在专业是否服从调剂，考生呢也不用担心被调剂到自己不喜欢的专业。这种改革也是在倒逼高校加强优势专业、特色专业建设，提升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
1: 院校专业组的志愿投档方式，即一所院校可以设置一个或多个院校专业组，每个院校专业组内可以包含数量不等的专业，考生只有符合专业组的选考科目要求才能填报这个专业组。中国政法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于瑞晨：
4: 学校可以将招生专业划分为不同的组别，一个学校在某个省份投放几个专业组，可以视为这个学校被划分为独立的几个小学校，这几个小学校呢之间没有关联啊，也不会进行跨组的专业调剂。以中国政法大学在各省的历史类为例，一般分为3组，不限选考科目的法学各种实验班一组，不限选考科目的普通法学和其他专业一组，必选政治的国际政治、思想政治教育等专业一组。
5: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弦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6: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显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7: 周易100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围绕汽车使用形成的后市场是一个万亿产业。据国际专业机构的报告，全球汽车后市场规模已经突破10000亿美元，预计今年亚太地区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区域市场。中国乘用车平均车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将迎来后市场快速增长期。
2: 日前，商务部、工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聚焦汽车改装、房车露营等6大领域，提出17条举措，激发汽车后市场活力。来听报道。
9: 这17条举措包括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培育传统经典车新业态，优化汽车维修和保险服务供给，积极发展汽车赛事运动，推动汽车租赁创新融合发展等方面。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相关举措将破除汽车后市场行业发展障碍，扩展消费场景，优化服务供给。
10: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水电补贴、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

0: 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1: 此外，政策提出将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培育丰富汽车运动消费新场景、新业态，并完善安全保障措施，支持具备条件的城市举办汽车展览、传统经典车巡游和汽车文化展示等等。
2: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卸载了还在扣钱，记者实测揭秘好用遥控的自动续费陷阱。
3: 消费者英先生发现家里的空调遥控器没电了，想再下载一个万能空调遥控器来应急。英先生在苹果手机应用上搜索到了一款名叫好用遥控的空调万能遥控 APP， 下载后却发现这个应用是收费软件，弹窗显示第一周要收费48元。英先生认为收费不合理，于是便卸载了这个软件。可是让英先生没有想到的是，这个软件竟然偷偷的连续扣费15次，总计720元。英先生说，查询后才发现是自己的苹果手机默认开通了免密支付，才导致被软件连续扣费，而且续费时这款应用也没有再通知消费者。
4: 说审核没通过，在系统审核没通过，但是什么原因我不知道。因为让我要收钱的话，你网上这个都要有个提示，或者有一个协议，有个勾选，然后要确认支付，这样嘛，几乎都没有，他就直接把我扣走了。
3: 英先生向苹果公司提出要求退款，但是苹果公司拒绝了消费者退款要求。苹果公司客服表示，在使用过程中，消费者已经通过苹果 ID 的确认，授权苹果公司进行扣费。
5: 只要是通过苹果的支付的话呢，它没有所谓的验证码哈，它只是需要要么输入苹果账号的密码，要么扫面容或指纹，就代表您授权就可以扣费了。
3: 记者查询发现，这款 APP 的开发者是一家注册在海外的公司。记者尝试联系这家公司，但是在苹果应用商店里找不到联系到开发者的方式。这款软件到底是从哪一步开始扣费的？扣费前是否真的没有任何提示？记者决定亲自尝试一下。我现在在苹果应用商店下载这个 APP 后发现，如果要使用软件功能，必须选择每周48元的订阅付费服务。那按照 APP 页面引导，我连续按动2次手机侧面的按键，那这个操作呢是苹果手机的快捷操作，相当于确认操作。但是苹果手机的老用户都知道，在应用商店里，无论是下载付费软件还是免费软件，都需要这个操作来完成。那我完成这个操作后呢，立刻就收到了账户扣款的短信通知。接下来呢，想要主动关闭这项订阅服务呢，其实没有那么容易。首先在 APP 内部是无法直接操作的，需要用户手动进入手机设置的订阅项目中才能关闭。那其次呢，我也注意到这次付费呢并不是单一支付一周的使用费，而是默认开启自动续费。换句话说，那消费者在页面看到的是一周48元，实际上这款应用的扣费逻辑是每周48元自动续费。此外呢，我在 APP 的用户手册中呢找到了一行小字，卸载或删除本应用不会取消订阅。 记者在测试中发现，目前苹果应用商店默认使用免密支付方式。记者向苹果公司了解免密支付扣款后能否要求退款，客服人员表示，能否退款以苹果公司的审核为准。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裘烨认为，苹果公司默认免密支付的设置涉嫌违规，因此拒绝消费者退款的理由不充分。
6: 实际上正常情况下，消费者是有权利来进行选择我要不要开通免密支付，而不可能一上来就直接选择就是默认你开通免密支付，这种设置都是违反相应规定的。所以我们认为，无论是苹果应用商店也好，或者这款 APP 的这个相关的守则中的一些词字，其实对于消费者权益都有重大的影响，但是它并没有向消费者进行相应的权利义务的告知。现在苹果公司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是有一定过错的，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认为它现在拒绝消费者的理由并不能成立，它自身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7: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8: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7: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8: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7: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 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

0: 爆料页面。
1: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2.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0: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每晚7:00，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2: 财经身边事，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唐明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4: 财经身边事，餐桌新美食。昨天，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在山东威海海域起捕首批商品三文鱼。国产三文鱼如何游上老百姓餐桌？来听总台记者宋建春、曹俊毅、韩萌的报道。
5: 在山东威海石岛海域，全球首艘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开启了首批三文鱼的捕获。与传统深海网箱养殖不同，这艘公船拥有15个封闭式的养殖舱，每个舱水深可达15米，有约4万尾三文鱼。捕捞现场，工作人员合力拉网，聚拢养殖舱中活蹦乱跳的鱼儿。从鱼苗进入公船到首批商品鱼起捕，深远海公船养殖三文鱼的关键流程正在海上完成一次集中检验。苏海一号养殖总监王炳刚介绍，能不能起捕，首先要看鱼体规格是否达到标准。
6: 我们首先要判断这个鱼的个体的大小，然后达到我们的预期标准，比如说3公斤以上，我们就可以起捕了。
5: 从养殖舱到暂存池，再到后续的加工区域，这条收获路线都发生在船上。苏海一号最大的特点正是可以开展游弋式生产，它不是固定在一处海域的养殖平台，而是一艘能够自主航行的养殖公船。起捕之后，三文鱼的保鲜赛跑随即开始。苏海一号上设有全球首个养殖公船三文鱼加工车间，刚起捕的鱼会尽快进入初步的处理流程，放血、去脏、预冷、装箱，将部分加工环节前移到了海上，减少中转时间，为后续上岸流通争取主动。苏海一号养殖副总监张壮志说：
7: 现在我们在这条加工线呢，整个呢从收获到加工到最后出来，总共大概需要4个小时的时间。
5: 完成船上的初加工之后，三文鱼将通过鱼货运输船转运上岸，进入岸基的精深加工和冷链配送环节。最终产品既包括了冰鲜整鱼，也有鱼块、鱼柳等分割品类。按照计划，首批商品鱼最快24小时就可以送达国内主要的消费市场。联深海洋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晓明介绍，近年来国内三文鱼消费需求持续增长，过去国内市场上的三文鱼较多依赖进口，如今随着深远海养殖装备的发展，国产三文鱼正在探索从能不能养到能不能稳定供应的新路径。
8: 未来苏海一号达产以后，稳定运营以后，每年可以产出6000到8000吨的三文鱼，这些鱼呢，对于稳定中国三文鱼消费市场的供应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的产品会优先保障国内消费市场的需求。
4: 财经身边事，船员考试新考场。昨天，我国北方首家国家级船员评估中心——天津海事局船员评估中心正式启用。这个中心搭建了全方位高还原的仿真操作环境，让考核评估更智能。总台记者贾立良、江小雪报道。
9: 作为北方首个国家级船员评估中心，天津海事局船员评估中心配备了自动化机舱、超大型游轮模拟器、双燃料轮机模拟器等先进的软硬件设施，共建设了驾驶、轮机和船舶电子电器专业3大类，17个综合评估室和280个机考机位，每年预计参加评估考试超3000人次。天津海事局船员处处长李志清。
10: 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我们深入考虑了船舶发展大型化、专业化的趋势，不仅对可预见的船员培训和评估项目进行了前瞻性的配置，还预留了相关软件和船舶研发平台的接口。
9: 其中360度全景航海模拟器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可以模拟全球超150个港口、200多个船型，高度还原浮架航道、极端气象与海况，为我国自主开展航海实训、船员考核评估筑牢硬件根基。天津海事局船员处处长李志清。
10: 可以精准对接航运市场发展的需求，为智能船舶

0: 绿色传播等新型传播，培养和储备高素质复合型的传染人才。
1: 依托数字化技术，该中心在国内首次实现电子海图、航次计划等八大核心科目的智能化考评，同时创新搭建了国内首个航海仪器智能评估系统、国际先进的货物机载与系固智能评估系统等，可以全程跟踪记录船员操作行为，并自动生成评分结果，减少人为因素造成的主观影响，以科技手段筑牢考试公平公正底线。
2: 财经身边事，世界杯观赛新体验。眼下美加墨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本届世界杯赛因为时差关系，多数比赛集中在北京时间的凌晨和上午举行。在广西南宁，餐饮商家在早茶时间播放世界杯比赛，吸引很多球迷观赛，形成了早茶加世界杯的消费新场景。总台记者傅奇恩、邢亚文报道。
3: 近日，记者走访了市内一些茶楼酒店，看到不少茶楼大厅的屏幕在同步直播世界杯赛事，食客们一边慢品地道早茶，一边沉浸式观看比赛。不少球迷表示，以往看世界杯总要熬夜，伤身又疲惫，但是这一届世界杯不仅不用熬夜，还能兼顾休闲与美食，更加贴合本地生活节奏。
4: 今年的世界杯呢，白天的场次比较多啊，基本上不用怎么熬夜，一边喝早茶一边看世界杯，是很好的。
3: 美加墨世界杯转播时段精准契合了市民喝早茶的生活习惯。据了解，世界杯开赛以来，一些酒楼早午市上座率显著提高，包厢预订量也大幅提升。预计世界杯赛事周期内，门店工作日早茶客流量将同比上涨。云亭汇葛村店运营经理赖宁基：
5: 我们增加了一些世界杯直播，有一些早茶客户也会提前过来询问我们，哎，有没有播放世界杯啊？包厢也会陆续有一些预定。
3: 依托本届世界杯日间赛事优势，不少茶楼酒店将本土早茶文化与体育观赛潮流结合，既激活日间餐饮消费活力，打造城市特色消费场景，也让传统早茶业态迎来消费新热潮。
6: 好的，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刘倩、富江，编辑焦浩、唐明，监制吕红桥，感谢各位收听。
7: 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音频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关注央广网。
6: 欢迎收听经济之声，以下您将听到：
7: 九点交易实况开盘早知道，两项政策同日落地，汽车后市场投资迎来窗口期，创新药概念股爆发，板块机会如何把握？
6: 十点财经态度系列评论破局之道，从达沃斯看全球经济新坐标，如何共同抓住新技术带来的新机遇？
7: 十点三十分行业投资观察为您带来玻璃基板进入产业化验证第二集，需求引擎有哪些？
6: 十点五十分一出，半年报披露其临近哪些方向值得关注？
7: 十一点二十分基金观察特别策划掏定律，后摩尔时代的产业新范式。本期主题如何改变半导体投资逻辑？
6: 十二点三十分，天天三幺五聚焦，宣称能修复代际创伤，还能入职当大咖，原生家庭疗愈课程乱象何时休？

0: 韩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1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极狐问道 V 九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显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8: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6: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8: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6: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9: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6: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10: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6: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11: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程。首先我们进入开盘早知道。
1: 开盘早知道，
2: 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0: 今日关键词：汽车后市场。
2: 宏观大趋势开局良好，我国夏粮陆续收获上市，旺季收购正逐步展开。
0: 冲突缓和，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开放，美国暂时豁免对伊朗石油制裁。
2: 市场有看点，强势反弹，创新药概念股逆势爆发，板块机会如何把握？
0: 首先我们来关注全球市场的最新动态，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张曼曼。
3: 首先来看韩国股市，周二韩国综合股指 KOSPI 在盘中跌幅超过 8%， 触发熔断，全场交易一度暂停20分钟，收盘跌幅为 9.99%， 科技股显著下跌，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收盘跌幅均超过了 12%。 据韩国媒体当天报道， SK 海力士正在放缓第六代高带宽存储芯片的量产扩张节奏，并将资源重新倾斜至通用型 DRAM 市场，这一消息成为触发存储股大幅回调的导火索，恐慌情绪随后向全球市场蔓延。美国三大股指周二全线下跌，道指下跌 0.09%， 标普500指数下跌 1.44%， 纳指跌幅为 2.21%。 当天存储概念股跌幅居前，费城半导体指数收盘下跌 7.87%。 个股方面，美光科技和闪迪跌超 13%， 安谋跌超 10%。 欧洲市场同样受到科技股遭遇抛售的影响，三大股指周二集体下跌，截至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 0.09%， 法国CAC 40指数跌幅为 0.71%， 德国DAX指数跌幅为 0.98%。 再来看油价，伊朗方面周二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这一消息缓解了市场此前对于原油供应中断的担忧情绪，叠加美元走强，国际油价周二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3.21美元，跌幅为 0.88%。 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7.08美元，跌幅为 1.05%。 贵金属方面，受美元走强的影响，国际金价和银价承压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149.4美元，跌幅为 1.27%。 七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2.07美元，较前一个交易日下跌 5.36%。
2: 开盘早知道，今日关键词：汽车后市场。昨天，商务部等八部门公布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同日，商务部等9部门发布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的17条措施。两项政策同日落地，标志着我国汽车消费正从买向用全链条延伸。政策红利之下，汽车后市场的投资逻辑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吴雨婷的报道。
4: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是名副其实的汽车大国。商务部等多部门昨天发布两项通知，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加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利认为，此次配套政策集中落地，是把汽车消费从一次性买车拓展到购车、用车、休闲玩车、回收拆解完整生命周期。
5: 放开改装、赛事、露营、租赁这些用车场景，靠汽车后市场挖掘内需增量，稳住社会消费大盘，同时联动制造、文旅、体育等多元产业协同发展，同步完善汽车循环流通体系，贴合绿色低碳转型大方向。长期来看，国内汽车消费格局会发生明显转变，行业盈利重心逐步从新车销售向后市场服务倾斜，成长起配套零部件、线下运营、文旅融合产业集群，完整打通购车、用车、休闲、回收消费闭环，让汽车产业实现制造端和服务端均衡发展，摆脱过去单一依赖新车售卖的发展模式。
4: 通知强调，要规范有序发展改装、赛事、露营、租赁等6大方向。同济大学汽车学院汽车产业与技术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宁认为，短期来看，汽车改装业务是红利兑现最快的方向。
6: 其实这个改装业务它有很广泛的一个市场的一个，我们说这么大的一个存量的需求，在产业链端，就是从市场上那么有

0: 如果我们说从整车厂也好，零部件车的门店也好，就是说他去做这方面的业务呢，他不需要做大的技术的升级或者改造，轻资产的就可以去实现啊技术的改变。我们现在视频的啊网络传播的这种角度上来讲呢，也是更好的能够刺激我们店的订单啊快速增长的一个借吧。那当然在这里边，我们从改装的分期付款啊，包括我们专项的保险这种配套方面的，相对来讲现在都是非常完善了。那这样的话，其实从车主端呢，他会没有什么太多的顾虑，所以这些方面呢，其实能够更好的去兑现改装板块的红利。
1: 从投资的角度来看，资深市场人士牧羊认为，随着政策的逐步落地，汽车板块的估值体系也将从过去零售的逻辑转向到服务的逻辑。
2: 过去政策是以销售新车为导向嘛，但是这里对于汽车后市场的这种延伸，这些都是高粘性、高毛利的轻资产的业务。如果这个后市场相关的业务可以做起来，其实这个利润水平还是十分可观的。像细分的赛道，我们主要看两条嘛。那第一个就是汽车的改装的产业链，那这个其实可以同时延伸到赛车经济嘛。像一些这种零部件的这种认证啊，像保险的这些服务啊，是有机会受益的。那么第二个呢，是汽车露营和这个文旅相结合，比如说像支持建设高标准的营地啊，那这个其实可以和一些上市公司的这个旅游或者户外业务相结合嘛。
1: 汽车板块个股的基本面差异比较大，投资者应该如何区分哪些公司真正受益于政策红利，哪些只是情绪驱动的蹭热点？牧羊建议可以通过以下三点来甄别。
2: 那第一个呢，是看它的这个业务占比，而不是说你只有一个这个题材的标签嘛。那第二个呢，是看订单和合同，而不是说一个战略合作吧。这种没有实际的订单金额和落地时间表，这是需要谨慎的。那第三个呢，是具体看这个区域。这一次40个试点城市都有明确的方向，那投资者需要去结合公司的注册地、产能布局和这个相应的试点城市的这个方向进行一个交叉的验证。
3: 开盘早知道，接下来关注宏观面，了解大趋势。您将听到
4: 开局良好，我国夏粮陆续收获上市，旺季收购正逐步展开。
3: 冲突缓和，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开放，美国暂时豁免对伊朗石油制裁。
4: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随着夏粮陆续收获上市，旺季收购正逐步展开，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总台记者周瑶报道。
5: 截至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3000万吨，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呈现出购销活跃、市场平稳、优质、优价等特点。目前，全国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完成，夏粮旺季收购正在由南向北有序展开，收购进度与上年基本持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各级储备企业有序开展轮换收购，各类加工和贸易企业、饲料企业积极入市，市场购销较为活跃。
6: 主产区小麦市场收购均价每斤1.21元，优质品种售价可高出0.1元左右，优粮优价有效调动了农民种好粮、卖好粮的积极性。下一步，我们将统筹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持续加强市场监测预警，健全极端天气应对预案，完善粮食烘干、清理等产后服务，确保农民受粮渠道畅通，市场平稳运行。
3: 近年来，中国创新药研发能力持续提升，创新成果加速涌现，逐步从跟随创新向源头创新转变，并深度融入全球医药创新体系。在2026年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嘉宾围绕中国创新药发展、研发协同机制以及药物可及性等议题展开讨论。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秉文、于墨涵报道。
7: 在论坛现场，多位嘉宾提到，中国已成为全球创新药研发的重要国家，越来越多创新成果正从中国走向世界。诺华集团董事会主席乔恩·李表示
8: ：“China is the second operation in the world.”
9: 中国是诺华在全球的第二大运营地，我们也是中国的第二大跨国药企。我们刚刚公布了一项重大计划，
10: 将投资6亿元在海南建设新的放射性配套设施。
9: 我最兴奋的是，我们目前在中国开展了超过100项临床试验。
7: 从仿制药生产大国到如今的创新药强国，中国医药产业的角色正在发生转变，越来越多跨国药企将中国纳入。

0: 入全球同步研发体系，本土药企也开始参与国际竞争。创新能力提升的背后是科研、人才、资本和产业链的持续积累。中国生物制药首席执行长谢承润表示，未来将持续拓展全球合作，这不仅有助于本土市场发展，也将推动全球市场布局。
1: 目前创新药已经占到公司营收的 50% 以上，早期研发投入占总收入约 6%， 现在已经超过 20%。 我们现在每年在研发上投入超过60亿元，未来将有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具备搭建全球研发管线的能力，通过各类国际合作打通全球销售渠道。我十分看好中国药企未来将逐步参与甚至主导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同步布局全球市场，搭建海内外互通的医药研发桥梁。
2: Then doing crossover bridging maybe to the globe.
0: 药物研发的每一次提速都意味着患者能够更早获得新的治疗机会，但论坛现场反复提及的关键词并不是速度，而是可及性。对于患者而言，一款药物研发成功只是第一步，能否进入医疗体系，能否负担得起，能否覆盖更多人群，决定了创新成果最终能够释放多大价值。乔恩里说，
3: The fact that actually patient access to medicines，
1: 对于病患来说，医药可及性是一个跨学科问题，需要创新者、政府部门、医院以及医药企业等多方协同合作，也包括公共卫生体系共同参与，推动整个体系围绕患者进行设计，确保新技术能够真正触达患者。
0: 从肿瘤治疗到罕见病治疗，中国创新药不断实现突破。如何将更多治疗方案和药物推向全球市场？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任明辉说，
4: I think because there's such great progress。
1: 中国取得如此巨大的进展，源于长期持续投入，这不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可以一蹴而就复制的。其次，需要有强有力的监管体系。第三是人才问题，需要长期稳定的人才队伍建设，不能依靠短期投入完成。同时，中国拥有14亿人口的超大市场，并具备从原材料到终端产品的完整制造体系。对于其他规模较小的国家，需要找到自身优势，才能在区域乃至全球建立共享资源体系。
4: Pools of a global source community。
5: 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此外，伊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
6: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作为美国与伊朗谈判框架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已经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总台记者报道。
7: 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天发布的公告，此前被美国多个行政令和规定禁止的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的生产、交付及销售交易均得到豁免，期限至2026年8月21号。公告显示，将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进口到美国也获得允许。美国和伊朗于当地时间6月21号至22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并达成协议。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根据美国和伊朗日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承诺自谅解备忘录签署之日起至制裁解除之日，美国财政部将签发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出口，以及银行交易、保险、运输等全部配套服务。
5: 再来看一组资讯，上交所向全体护士公司发出提质增效重回报 2.0 专项行动的公开倡议，引导公司规范非法定信息披露渠道的信息发布机制，谨防主动或被动卷入热点概念炒作，合理提高分红率，增加现金分红频次，鼓励积极实施股份回购注销和大股东增持。
6: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公告1号发布，本轮集采共计纳入65个品种，包括巴瑞替尼、维生素 B6 注射剂等临床常用品种，有12个品种参与了前期预填报，但未被纳入集采范围。
5: 工信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

0: 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
1: 2026年以来 ，A 股上市公司股东增持热情持续高涨。截至6月23号，有超过454家 A 股公司重要股东增持近30亿股，按照区间交易均价测算，合计增持金额超350亿元。
2: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3: 资本动向，寻找投资方向，市场有看点。
0: 开盘早知道市场有看点，昨天盘中 A 股创新药概念股集体大涨，开盘3分钟内，海南海药、新华制药直线拉升至涨停板，随后亚太药业、金药药业、双鹿药业等相关概念股陆续涨停。截至收盘，创新药板块整体涨幅将近3%，板块有多只个股涨停。哪些因素催化了创新药板块的上涨？趋势是否具有持续性？创新药板块当前的投资价值如何？来听专家的解读。
4: 银河证券投资顾问钱胜东分析，近期创新药走强根本原因在于资金面和基本面出现了共同催化。
5: 那首先在基本面方面啊，又有了一些龙头企业有不错的临床数据披露出来啊，也有一些很重要的新品获批上市的这样的一些事件催化，带动了短期的资金的关注度和对应的一个交易的情绪。那在资金面方向呢，我们能知道科技方向吧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这种位高情绪，这个时候资金会自发的去寻找一些低位的啊估值相对合理的一些机会，所以近期很多基本面不错的方向呢开始明显有资金介入去做起来了轮动。
4: 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梳理了推动板块上涨的5大核心因素。
6: 首先呢，就是风格转换、资金轮动。科技股拥挤度太高，近期呢，全球在降资金杠杆的背景下，部分资金撤出了科技股，在寻找估值洼地。创新药5年来没有太大的持续性的炒作行情，成为了被选择的一个标的。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估值低位，药企呢纷纷抄底回购。第三呢，就是政策促进，商务部等3部委印发了利用外资呢固稳促优行动方案，给跨国药企在华合作和国内药企出海铺了路。第四呢，就是新药获批，极大的点燃了市场情绪。第五呢，就是商业模式对创新药比较有利。
4: 针对板块趋势是否具有持续性、创新药板块当前投资价值如何的问题，钱胜东认为行情的持续性有必要进一步观察，当前在板块的投资价值方面机会大于风险。
5: 毕竟资金短期呢其实没有在非科技方向的任何一个领域形成比较明确的共识，应该说轮动还是比较快的。那我觉得可以适当的关注哪一个方向最先可能与指数形成共振，也就是说指数层面放量上涨的时候，这个细分领域也是有同步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那我觉得可能会更好的去验证后续的一个趋势性。
4: 从投资价值来讲，田卫东认为目前创新药板块仍然处于估值低位。
6: 5年来呢，这个板块呢一直是滞涨，当然盘中中间有一个脉冲的上涨，但是整体来说5年呢都处于滞涨的板块，与其他行业相比明显的落后。那从业绩的表现来讲，根据券商的中报业绩景气搜索和普遍行业预期来看，预计呢整个医药行业2026年业绩增速在30%以上，行业景气度处于上升之中。而业绩增速超过30%的大类行业里边还是为数不多的，所以呢又有估值，未来的投资价值呢还是有保障的。
1: A 股券商板块昨天上涨0.37%，连续2天上涨。今年以来，券商行业的业绩表现和板块估值出现了明显的背离。那么，券商估值修复行情是否已经开启？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7: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42家 A 股上市券商合计实现营业收入1511.3亿元，同比增长31.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08.5亿元，同比增长16.5%。其中33家上市券商营收实现正增长，4家上市券商营收超100亿元，31家上市券商规模净利润实现同比增长，4家上市券商规模净利润增速超过100%，超过70%券商实现营收净利润双。

0: 增长，不过与基本面改善形成对比的是，券商板块估值仍处于相对低位。
1: 深万宏源研究非研首席分析师罗钻辉，从五月底开始，我们看到的话，就是说核心的标的，它整体的估值的话是有所回升的，但整体板块的话还是有一个低于被 PB
0: 的一些公司的存在。业内人士表示，券商板块此前估值承压，一方面源于市场对于券商延续业绩高速增长缺乏信心，另一方面市场资金风格极端分化，今年以来资金高度。

0: 最低水平。虽然近期券商板块有所反弹，但业内认为估值修复能否持续仍取决于行业盈利能否延续、市场风格是否出现切换以及资本市场改革政策能否进一步落地。中国银河证券非银研究负责人张琦：
1: 当前科技赛道估值已处于历史高位，性价比持续降低，一旦市场出现高低估值切换，那么券商板块凭借较高的这样一个安全边际，有望成为增量资金优先布局的方向，具备充足的修复空间。
2: 昨天，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法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首次审议。分析认为，在金融法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的主线下，叠加政策端持续鼓励引导养老金及保险资金加大股权投资力度，大金融板块在 A 股市场中可能会受到资金的关注。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姚兰。你好，姚兰。
3: 你好，主持人。金融法是我国金融领域管总的基础性、综合性统领型法律，定位于金融法律体系中的一，发挥指导、统领和规范作用。银行、保险、证券等领域的法律 N 以及其他金融法律法规 X 需与一确定的基本规定对标对表，立修并重，具体规范各领域的金融活动。一加 N 加 X 共同构建科学完备统一的金融法律体系。据了解，本次提请审议的金融法草案坚持强监管、防风险、促高质量发展的主题主线，注重统筹发展和安全，着力解决制约金融高质量发展中的法治难题。那么金融法的立法进程一直以来备受业界的关注。此前在2026年3月，金融法正式公开征求意见，是中国金融领域基础性立法工作的阶段性成果。那么从立法脉络来看呢，相关工作的推进经历了数年。我注意到金融法明确将所有金融活动纳入监管，终结通道费等简单的中介模式，推动全行业合规转型，从源头上打击财务造假，净化 A 股市场生态。同时呢，金融法还专章强化了资本市场的建设，在法律层面明确鼓励和引导中长期资金入市。此外呢，金融法明确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完善货币政策体系，保障金融基础设施的独立性与破产隔离，有效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提升国际投资者对 A 股的长期信心。业内人士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法草案的推出，标志着金融法治体系的完善与金融强国建设的实质性推进，也标志着 A 股市场迈入法治化与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那么该草案呢，强化了功能监管和穿透式监管，全面加强行业合规，利好公司治理完善，风控优异的龙头机构，旨在终结监管盲区，为资本市场的长期稳定注入强心剂。好，主持人，以上就是我的观察。
2: 好的，姚兰。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王强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关注一下今天的集合竞价表现，市场出现小幅低开，沪指开盘在4090点，下跌0.39%，深成指跌0.45%，创业板指数下跌0.25%，科创综指的跌幅0.92%。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开盘的最新表现。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地中海的克里特岛为何被后世称为希腊文明的摇篮？米诺斯文明究竟留下了怎样的遗产，让后来的希腊文明得以在此基础上生长？这座岛屿隐藏着多少关于欧洲文明起源的秘密？2026年6月28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您解读克里特岛为何成为希腊文明重要的起点。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5: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6: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5: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6: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5: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6: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7: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开盘之后市场的运行表现。上证4100点下跌6个点，跌幅0.15%，成交是501亿元。深市15835点下跌18个点，跌幅0.12%，成交是786亿元。创业板指数4204点上涨了0.3%。北证50是1272点下跌9个点，跌幅0.71%，成交11亿元。A 股目前合计成交1470亿。沪深300下跌了0.21%，中证500上涨了0.09%，中证2000下跌0.29%，上证50下跌0.13%，科创50下跌了0.22%。行业方面，我们看到涨幅居前的是海运、石油化工、建材、纺织服装、化肥农药、生物科技和通信设备；跌幅居前的是办公用品、燃气、农业、家电、发电设备、航天军工和工程机械。个股方面呢，是有1500家上涨，195家平盘，还有3839家下跌，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目前有8家，跌幅在5%以上的品种目前一共是有42家，涨幅在10%和10%以上的品种目前一共是有19家，涨幅在5%以上的品种一共是有66家。今天有一只新股申购，是北交所的永利精密，申购代码是920136，发行价格19.28元，发行市盈率是14.99倍，大家可以按需申购。
8: 2026赛程过半，慢牛格局能否延续？科技资源轮番爆发，下半年投资者该如何布局？6月29号下午的4点到6点，交易实况在央视财经全媒体平台推出融媒体直播2026 A 股中期投资策略持续性与新主线。主持人子亮对话长江证券研究所策略首席分析师戴青，复盘市场行情，挖掘下半年高景气细分赛道。欢迎搜索下载央视财经 APP 敬请期待。
7: 再提醒大家一下哈，在周一申购的那个华润新能源那个新股，因为中签率会比较高嘛，所以那个今天是
8: 缴款
7: 对，今天是公布中签结果以及申购缴款，所以大家可以到账户里去看一下哈，如果中签了的话就自己决定一下要不要那个缴款。
8: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回到今天盘面的走势，连线东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郭峰先生来和大家一起分析市场的走势。你好郭峰先生。
9: 你好。
8: 市场呢是回踩4100点一线，而在盘面上算力硬件这样一些科技股呢也是出现了一定的调整，对于接下来的市场趋势您有什么样的最新研判？
9: 好的，目前的大盘我们觉得一方面呢整个大盘还是维持一个震荡的这样一个态势没有改变，那么另一方面呢近期的调整确实主要还是跟随海外市场的一些波动，因为海外特别像美股方面，纳斯达克科技板块呢出现了一些明显的这样一个比较大的升幅的回调，主要还是大家也担心美国当地的 CPI 出现了明显的回升，对未来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其实还是有一些隐忧，所以引发了市场的一些对于前期AI 等这条主线前期成长的一些板块的这种筹码的松动，所以呢映射到我们 A 股呢应该说相关的算力板块也确实也出现了一定的调整，但是我们 A 股还是有一个好现象，就是在科技板块调整的过程当中，相关的传统行业大金融板块啊，包括一些消费行业啊，也开始有一些企稳反弹的这样一个现象。当然虽然就指数上没能形成连续的上涨，但昨天也出现了一个同步的回调，但我们认为呢 A 股的调整应该说还是在一个可控的一个范围之内，也就是说市场基本上还是维持一个这样4000点到4200点的这样一个箱体震荡。目前来看呢确实就上证指数而言4200点上方确实还是会存在一些压力，但是即使往下的话实际上慢慢的这种3900、4000这种支撑也会慢慢显现出来，所以我们觉得总体来讲大盘还是维持这样一个震荡的格局，只是里面的内部结构呢会有一些分化，那么在这个分化当中而且确实也就上半年快即将结束，所以呢市场的主线可能会回归到业绩主线，因为毕竟到下个月开始进入到中报业绩披露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呢很有可能我们觉得一方面市场的风格会不像前两个月过度的极端，可能会适当的均衡一点，但同时呢回归到这样一个业绩的主线可能是未来一段时间的一个主要方向嘛。
8: 昨天创业板指数的跌幅接近了4%，那您认为快跌之后能否重拾升势？
9: 一个是至少今天我们注意到双创板块没有继续呈现出这种恐慌性的这种下跌，至少还形成了一些止跌的这样一个状态。应该说呢这种短期快速调整后面适当的逐步企稳可能是一个至少大家对整个景气行业的这种预期还没有完全的消失，但是呢你说要重新恢复到一个升势或者说短期内就创一个新高，我觉得呢可能还是需要一些观察吧，还是需要一些观察，关键就经历了昨天的这样一个大阴线的调整，可能本身双创板块里面也会出现一些分化的走势，内部这种科技板块里面这种分化的走势也会比较明显一些。
8: 所以从您的判断来看，像算力硬件这样一些科技品种的调整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9: 对，一方面呢就是其实它也是经历了前两个月股价的快速拉升之后，大家也在关心到底一个是预期是比较景气度高，但是呢毕竟还是要经历一个业绩的一个验证，所以在这段时间如果业绩验证下来确实能符合这样一个上涨预期的话，那可能相关的细分行业板块还会有一些表现，但是里面不排除会有一些股价过度上涨之后中报业绩不及预期，那么这当中这种分化就会比较明显吧。
8: 前面您也提到了在科技暂时休整的时候我们还是看到了一些红利类的品种表现出色，比如说非银板块最近在资金的轮动下呢出现了一定的修复，这种修复的动能您觉得是否能够持续？
9: 目前来看，确实我们觉得类似像券商保险，其实本身估值还是处在一个相对便宜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应该说他们的这种反弹，我觉得会有些反反复复吧，反反复复之后，应该说还能有一个延续的过程，但是呢，对投资者而言，就是还是，要抛弃，就像以前我们。最近也接触了很多投资者，就大家总觉得，反正各地我发现跟踪下来，确实，都多多少少都有人会配了不少券商，但是呢，也在。

0: 纠结，说怎么指数这么好，行情这么好，为什么券商表现这么差，大家都有这种感受。但是呢往往越是这种情况呢，我们倒觉得适当的坚持一下，其实它底部状态还是比较明显。但是你要寄希望于就是预期上表现，你说像以前那样牛市当中直接涨个50%翻倍的这种行情，我们觉得现在就不具备这种行情，更多的可能还是一种波段式的这种结构行情为主吧。
1: 嗯，所以目前从这个非银的保险和券商来看，您觉得我们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逻辑来对待？
0: 对，就是一个降低预期，第二个呢还是如果是看中它的低估值的话，那实际上作为一个安全资产，或者说当市场当真的出现科技板块有一个明显调整的话，反而呢会这类板块可能会成为一个避险资产的一个现象，所以可能跷跷板的效应就会比较明显。所以你不能按以前把它当做一个牛市的旗手啊主攻板块来对待。所以我觉得性质和预期稍微就做一些调整吧。
1: 嗯，除了非银之外，像创新药这样一些低估同时也是绩优的板块，后续是否也存在着反弹的这种动能？
0: 对，实际上最近我们也注意到很多创新药也确实出现了一些底部反弹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呢这一轮创新药的反弹呢又跟去年上半年还是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去年呢应该是整体的整个创新药板块啊，包括创新药 ETF 啊，都出现了一个板块性的一个上涨的一个动能。但是照今年来状态来看呢，创新药里面实际上有部分龙头企业确实业绩啊包括盈利也都出现了一些改善的现象，但是呢板块的整体效应好像还不像去年上半年这么明显，所以它的力度也是有点打折。但是我们也认为慢慢的创新药整个板块也开始有一个走出底部的这样一个现象了。
1: 如果从低位板块的这种修复可能性来看的话，您觉得随着中报行情的展开，哪些低位的板块具备着修复的可能性？
0: 目前来看，其实我们觉得如果中报业绩比较确定性的，实际上中油产业，因为目前整个景气度随着 PPI 价格连续几个月出现回升的话，上游中油实际上景气度是有一个明显的改善。那么现在呢唯一受累的就是下游相对弱一些。那么上游我们觉得其实随着整个贵金属啊包括油气啊这种一轮涨价结束之后呢，确实他们呢也面临了一些调整的压力，反而呢中油开始有一些慢慢业绩开始有所体现。所以我觉得在中油制造业这块可能他们的盈利开始能够得到一个正面的一个反应，所以在这块中报当中可能会有所体现吧。
1: 从今天目前运行10分钟的这个盘面表现来看呢，脑机接口概念出现了明显的异动拉升，目前包括像贝益康和爱鹏医疗双双涨幅都超过了10%。而在消息面上呢，目前我们看到像脑机接口被列为了未来产业的重点发展方向之一，而且脑机接口的产业化也正在加速的落地，这个方向我们应该怎么判断它的机会和风险？
0: 对，其实这个又回到我们之前就讨论的，就是说市场可能涨了一段时间确实会有一些调整的压力，但是这个调整的压力呢更多的是消化之前市场过度集中的像 AI 啊半导体这块，那么他们的这种相对比较拥挤以及受到海外市场波动的影响，可能会带来一些调整的压力。但我们始终认为 A 股即使这些主线出现调整的话，但不改变我们整个科技产业的一个均衡发展，也就是说15规划当中政府已经明确规定了12个赛道，也就是说你作为半导体只是其中一个主要的赛道，但是我们有6个新兴产业6个未来产业。所以呢当另外某一些产业当中有一些政策出台正支持的话，那实际上市场这些资金还会在这些新兴赛道当中去做一些轮动。所以今天的脑机接口的这样一个启动也跟一个政策导向有关，国家也开始鼓励发展这方面先导产业的这样一个规划，所以呢资金也会有一些提前的预期。同样包括未来的6G 啊什么其他这些，我觉得其实都是处于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就对 A 股来讲，我觉得这种赛道的机会还是蛮多的，就看怎么做一些轮动吧。
1: 在同样今天的盘出，我们看到了港口航运板块是明显的冲高，像招商

0: 轮船目前涨停，并且是股价再创新高的走势。对于这个方向，我们应该怎么解读它目前的逻辑？
1: 但是这个可能一个是受到世界影响吧，大家都觉得美伊缓和之后，霍尔木兹海峡开通，是不是货运量又会提升？那本身呢，整个船运也好，造船也好，才景气度还是比较高的。现在全球好像对造船的订单，还是订单比较满的。所以呢，如果有这样一些短期的事件刺激的话，确实相关的公司可能会有所表现一下。
0: 好，那综合来看，从整体的这种目前市场所处的位置，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中报的这种临近来看，您会给大家什么样的具体的操作建议？
1: 整体来讲，目前整个大盘，我觉得未来一段时间还是维持一个震荡调整的概率还是蛮大的。但是呢，震荡调整过程当中，也没必要过度恐慌，适当的回调一下。相反呢，在这个回调过程当中，也就是说板块结构可能会表现得更为均衡，更多的还是关注前期，没有大涨的，完了呢，然后就是在中报当中景气度能够相对还有所改善的，主抓这些方向，可能机会会更大一些。
0: 好的，谢谢郭峰先生和我们一起分享您对于盘面的观察。
2: 铁器如何在欧亚大陆不同地区相继出现，又如何在漫长的岁月中跨越山川阻隔相互影响？铁器的普及仅仅意味着农具与兵器的革新吗？它又如何改变了不同文明的交往面貌？2026年6月27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从冶铁技术的出现与流布中解读铁器如何推动欧亚大陆的文明互动。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3: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以下我们来连线市场人士袁建新，建新先生。
4: 哎，你好。
3: 来介绍一下您对目前市场的观察和分析。
4: 哎，好啊，那我想昨天市场出现这个指数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下滑啊，尤其是双创指数啊，创业板指数呢，下跌幅度超过200多个点啊，所以这个呢，市场应该说是非常的一个紧张啊。我个人认为呢，昨天这个下跌呢是跟几个因素吧是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啊。一个呢，韩国股市呢是传来了降杠杆的这个说法啊。另外呢， A 股市场当中有关 PCB 也有传言在跌价，应该是今晚吧，那个美光要公布相关的一个业绩啊。那么这些因素集中来了以后呢，是波动了市场的紧张的一个神经啊，所以整体上呢是出现了所谓黑色周啊，全球市场呢都出现了一个波动。那回过头来说，那个最根本的一个原因就是高科技，也就是光啊芯片的一个方向啊，前期涨幅过大啊，才会造成这么一个情况。那好多投资者可能都在讨论啊，这次这个人工智能这个泡沫啊，跟2000年时候的那个互联网那个泡沫在做比较啊，相关的那个巴菲特指标呢，早就超过了当时的那个程度。那从这个角度来看，似乎这次这个下跌恐怕还暂时止跌不了，是吧？但是我个人认为呢，有一句话我相信大家都听说过啊，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叶子啊。前面一次是因为可能可以看到巴菲特指标啊，市场呢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下滑，这次未必啊。我觉得昨天市场的一个下跌，其实还是资本市场本身的一个原因，涨多了，再加上去杠杆啊，去杠杆呢，我们 A 股的老股民都知道啊，那下跌的这个来势汹汹啊，可能一时半会儿不一定是跌啊。尽管今天我们可以看到，韩国科斯佩指数呢现在有3%左右的一个上涨，但是我认为他们那边的去杠杆的过程没有那么快吧，一天就结束好像有点快了一点啊。那这个都是表面的那个情况嘛啊，那根本的我们还是要看人工智能到底它是不是行业啊，这个生产这个层面啊，产业这个层面出现了一个发展到头的一个迹象。那么这个呢，就可能要看一个呢，今天晚上美光它的一个业绩公布的一个情况。另外呢，我。

0: 未来那些高科技这个巨头啊，它那个资本开支我们一定要注意啊。之前呢，我们知道每个季度都是在上修上修，那哪一天开始不上修了，或者上修的一个幅度不及预期了，那么这个时候从行业层面来说发展到了一定阶段，那么这样引发的一个下跌呢，那才是可怕的。所以我觉得这是市场层面的一个下跌，对于大部分投资者来说，之前如果说这个赛道没有涉及的，那么趁着这次波动可以对这个赛道当中那些核心的啊，不是所谓杂毛的趁低的时候呢可以介入。我相信啊，从这个行业发展没有到头的一个角度来说，它后面还会有新高，是不是？
1: 嗯，你有哪些细分方向呢？
0: 我想细分的方向，一个呢是传统的啊，比如说啊，那个咱们这边 CPU 是吧？啊，然后引发呢，那就是那个 PCB 啊等等这些板块啊，同时也可以看看啊，未来会延伸的一个方向啊，比如说那个碳化硅啊，以及玻璃基板。那么这个呢，我们知道台积电的一个研究啊，表明可能2027-2028年就会落地的。那么一旦他们落地的话呢，那对于硬件方向啊，可能会带来一片新的一个天地。那么这一块呢，你现在看业绩是看不出来的，那我想主要从目前市场当中传闻的啊，一些开始在这个方向努力的啊，这个机构当中呢，你去找找看啊，有没有实力比较强的。因为如果说它本身实力比较强，研发能力也会比较强一些啊，离最终的一个成功会更接近一些，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建新先生的分析，再会。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期货市场，连线长安期货的分析师刘林。你好，刘林。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近期呢，美伊关系是正向发展的一个情况，那么带动了以原油系为主的化工板块是走弱的。那么当前呢，美国的经济数据也显示出了这个超预期的韧性，制造业扩张提速也进一步强化了通胀的粘性，那么也削弱了市场对美联储年内降息的一个压注。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其实市场持续交易流动性收紧的这样一条宏观主线。那么美元指数与美债收益率均维持高位，所以贵金属是承压的一个情况。昨天呢，因为韩国出台的新政策对高估值的股票是有影响的，市场整体是比较恐慌的。那么以半导体为锚的这个多头交易出现了暂缓的一个情况，而白银的多头交易和这个半导体的多头交易关联度还是比较深的，那么导致当前半导体出现估值压力之后呢，白银的空头压力是涌现的也是比较明显的一个情况。那么短线来看呢，多头资金可能回补是无力的一个状态。我们认为呢，当前贵金属的基本面出现好转，但是强美元的压制作用还是比较强的，技术面可能会持续走弱。当中呢，今天是继续偏弱的一个情况，期货呢是提前反映了悲观的一个淡季预期，导致期现货出现背离的一个走势。一方面呢，南方持续的降雨导致中端施工受阻，另一方面呢，山西煤矿复产进度还是略超预期的，同时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所以是多重利空因素共振，我们认为后续呢上涨的难度还是增大的。以上呢是今天的主要内容，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刘林。再来关注外汇市场，连线金砖汇通的外汇分析师徐静雅。你好，静雅。
3: 嗯，你好，主持人。
1: 来介绍一下。
3: 好的，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欧元对美元，因为欧元对美元呢目前出现了一个连续下跌的走势，当前价格是报于1.1375一线。在之前的时候呢，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呢表示说，欧元区当前面临的通胀冲击的规模呢仍然是不容忽视的，但是尚未对长期通胀预期呢造成一个明显的扰动，也未形成需要更进一步激进政策应对的一个二轮效应。所以金融市场目前预计未来呢可能还会有1至2次的加息预期，并且普遍认为下一次加息呢可能会是在2020年的年底。所以整体消息面呢属于刺激欧元出现一个短期回落的一个主要走势。这个走势方面呢，日线周期是从200均线附近之后出现大幅承压的行情，四小时周期和一小时周期呢也是整体持续运行的200均线的下方。所以短线上我们建议关注上方1.1425至1.1445一线的压力，价格反弹到这个压力附近呢是可以考虑继续看空的思路为主。
1: 嗯，好的，谢谢静雅，再会。
4: 回到 A 股市场，今天开盘之后呢，指数基本上是在前一个交易日的收盘点位附近做窄幅震荡。投资机构目前对于股市走势有哪些最新的观点？我们来连线直播。

0: 班编辑易建涛，你好，小易。
1: 好的，主持人。首先来看中信建投证券的观点啊，他们提到了在非银板块内来看啊，证券板块的财富管理业务弹性充足，创投与投行业绩向好，共同推动了行业景气度上行。那当前板块的市净率呢，大约是1.2倍，处于历史低位。资本市场改革与对外开放加速了行业的发展，市场资金轮动的过程中呢，板块的修复能持续的聚集动能。保险板块呢，居民储蓄向保险迁移，叠加了行业反内卷的规范政策，那保费收入是有望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二季度呢，沪深300指数涨超13%，明显提升了保险公司的投资收益。头部险企估值是处于历史低位，暴行合一提升了保单的盈利质量，叠加分红险扩容，健康险政策利好，行业中长期的成长空间是在持续的打开。建议沿着高景气弹性与低估值修复这个双主线来择优的布局。再看光大证券的观点，他们提到了 AI 产业已经进入了可核算投入产出的阶段了，商业模型逐步的切换打开了收入天花板，部分细分赛道已经验证 AI 带来新增的需求。短期来看呢，IT 运维、网络安全等领域直接受益于 AI 算力需求增长，相比下游的 AI 应用公司，价值链条较短，确定性较强。长期来看呢，随着大厂 AI 投入具备商业闭环的支撑，下游 AI 应用的需求也有望持续。再看华泰证券的观点，他们提到，考虑到2026年下半年光伏需求侧回暖，叠加市场加行政举措推动的行业供给侧出清，有望推动产业链供需再平衡，可以关注光伏底部配置机会。电池组件头部企业在行业效率约束与相关金属导入共同推动之下，率先实现盈利改善。张调企业有望受益于相关金属下半年加速的导入，增厚加工费利润空间。最后再来看东兴证券的观点啊，他们提到2026年全年汽车市场仍然将延续上半年的表现，出口仍然是主要的增量市场。2026年全球高油价将提升海外对于新能源汽车的接受度，并且持续的推动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增长。中长期来看呢，汽车行业正在经历从电动化到下半场的智能化，仍然是积极的看好汽车智能化。汽车智能化已经从量变进入了一个质变的阶段，智能化仍将是汽车板块的投资主线。好的，以上是机构观点，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小一。
2: 好，我们来关注港股的运行变化。恒生指数目前23415点，上涨77个点，涨幅0.33%，成交608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上涨0.91%，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上涨0.21%。恒生生物科技指数目前是上涨了3.63%，也是从低位开始有了一个反弹。再看一下 A 股这边，目前多个指数翻红了，上证涨了0.02%，深市涨了0.28%，创业板涨0.72%，沪深300上涨0.37%，中证500上涨0.46%，上证50目前上涨了0.5%，科创50上涨了1.41%，北证50微跌0.1%。

0: 能投资，能收藏。
1: 我选熊猫金币，央行发行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
0: 熊猫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收藏优选。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5: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
1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2: 不法分子利用公众对数字货币等新概念认知不足，以稳定币等噱头非法吸收资金。第一步，造概念。
6: 稳定币是未来的数字黄金，这是我们区块链技术认证证书，年化收益30%，保本付息。
2: 第二步，给甜头。
6: 哥，您上个月投的10万块钱收益已经到账了，追加投资收益翻倍。
2: 第三步，收网跑路。
7: 小马，我急着用钱，帮我把那30万本金取出来。喂喂，
2: 哎呀，这都是骗局，马上保存证据去举报。稳定币不是投资工具，以稳定币数字资产为名承诺保本高利的项目都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以稳定币、区块链、数字资产为噱头的非法集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8: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9: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10: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11: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8: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12: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深度，深度，高度，高度，高度，透明度，透明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我是环鹏。第十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昨天发布《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报告》，

0: 介绍了未来五年最有望重塑产业格局、影响政策走向和变革社会面貌的关键技术，覆盖清洁能源、新型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四大核心赛道，多项技术即将完成实验室转化，迈入规模化商用阶段。这十大新兴技术包括万物互联电网、直接提锂技术、被动辐射冷却材料、全氟多氟烷基物质降解技术、精密发酵、外泌体药物递送、个性化 mRNA 癌症疫苗、量子模拟药物发现、世界模型格密码学。在这十项新兴技术中，八项技术可以直接作用于物理系统，竞争优势的重心从软件层面转向对基础设施、材料、生物过程和工业数据的掌控能力。此外，本年度多项入选新兴技术正打破地理与生产之间的关联，让关键物资的生产摆脱气候和地质条件的制约。
1: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系列评论，破局之道，从达沃斯看全球经济新坐标，如何共同抓住新技术带来的新机遇。有请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力。您好，朱院长。
2: 早上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本届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主题是规模化创新，那如何解读十大新兴技术和今年论坛主题之间的内在关联呢？
2: 我觉得十大新兴技术呢，正好是对今年这个关键词规模化创新最直观的一个落地注解。过去我们很多的前沿技术呢，应该说还是很多是停留在实验室，停留在概念样机阶段，只能是小范围试点。但今年入选的十项技术的话，应该说全部走到了从实验室走向商户啊商用量产这样的一个啊临界点。本身呢就是一个创新规模化的典型代表。那么论坛聚焦的是规模化创新，核心的诉求呢就是解决全球共性的难题，包括能源安全、医疗短板、资源浪费，以及呢数据安全和供应链脆弱这些核心的诉求。那么十大技术呢刚好也是对应这几大痛点的，不管是储能电网、提锂新材料，还是呢个性化癌症疫苗，包括后量子加密，都不是说仅仅是提供一个科研观赏的技术，而是全部是具备大规模铺开、普及推广的产业潜力。所以两者之间我觉得是内在逻辑高度统一的啊。论坛呼吁呢把创新从单点突破转化为全球普惠生产力，而这十大新兴技术清单呢应该是直接是指明了未来三到五年能够实现大规模产业化、规模化落地的技术赛道，所以给全球的企业，包括全国产业、各国的产业呢，都是指明了创新落地的主攻方向。好，
0: 那和往年相比，今年的十大新兴技术呈现出哪些趋势变化？您最关注其中哪几项技术呢？
2: 对比往年的榜单，我觉得变化还是比较清晰的，就是前年榜单呢。基本上还是被互联网啊、被通用大模型、包括数字软件这一类的技术呢占据的。那么主打的是虚拟信息领域，今年是完全调转风向了。十项里面有八项是直接作用于我们物理实体产业的，包括硬科技、实体改造类的技术成为一个绝对的主流。那么 AI 呢，不再是只是啊做成文字生成啊，而是呢这个真正的深度的嵌入到了能源材料，包括生物医药生产线。所以呢同时是呈现了三大统一的趋势，就是技术的个性化、产业的分布化，以及呢资源高效利用啊。那么我自己是比较重点关注四项的，一个呢是我们说的世界模型啊，就是用就是我们理解的就是通用机器人、计算智能的一个核心的底层的一个核心，那么决定未来呢 AI 能不能真正看懂真实物理世界。第二呢就是万物互联电网啊，那么重构整个电力供给系统，那么直接能够关系到我们新能源消纳，包括居民用电成本。第三就是直接提锂技术，破解的是锂电池原料的一个供应链呢地缘约束。第四呢是格密码学啊，那么对应呢是量子计算时代的一个全民数据、金融安全以及呢我们说的数字安全底座的问题。那么产业方向我觉得也是非常明确的，一个呢是啊能源绿色转型全链条，那么能源材料呢赛道就占到了一个半壁江山。第二呢是生物医药

0: 向精准个性化的诊疗。第三呢是数字技术呢深度赋能实体制造。第四呢是建立新一代全域信息安全体系。所以这些对应的潜力赛道是集中在新型储能啊盐湖提锂，包括呢啊新型节能材料，以及呢精准生物医药、通用人工智能、后量子安全加密这六大领域。那么未来五年呢应该会持续呢吸引资本包括产业资源集中布局。
1: 那整体来看，这些技术显示竞争优势的重心从软件层面转向对基础设施、材料、生物工程和工业数据的掌控能力。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转向对于产业变革的深远意义呢？
0: 这样的一个转向其实是可以理解为全球竞争、全球科技竞争的一个重大的分水岭。简单来讲呢，就是过去呢，谁掌握了算法、掌握了软件和流量，就掌握了话语权。但是未来呢，应该说谁能够掌握底层实体硬件，包括核心材料以及呢生物制造流程、工业真实数据等等这样的一些啊硬核的啊这个元素，那么才能够呢真正的牢牢的抓住啊产业主动权啊。举个例子来说呢，那我们早年的啊这个互联网啊，我们互联网的这个行业比拼的是什么呢 ？APP 啊，软件算法呀、啊。啊，门槛它门槛是比较低啊，迭代也比较快。但是现在我们说，像新能源呢，这个像储能行业，它比拼的呢是这个像啊锂提取工艺，包括散热新材料，包括全域电网硬件配套。所以呢，是到了一个核心材料以及实体基础设施存在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技术壁垒啊，那么很难短期内来复刻。再看我们说生物医药。它单纯软件的一个模拟只是一个辅助，真正的壁垒呢，它在于呢，啊，精密发酵，包括外壁体的一个递送这样的一些呢，生物制造工艺。那么这一套底层实体能力不是一个短期内可以替代的啊，这个核心，它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竞争力。那么工业数据呢，也是同理的啊，以海量真实生产、能源，包括医疗数据呢，沉淀在呢实体产业端。是训练高端模型的核心原料，那么单纯的云端算法是没有实体数据支撑啊，很难迭代的啊，所以落到我们普通人的一个生活里面，也是这种改变看得见摸得着的啊。比如说我们住房啊，那么被动辐射制冷的涂料，它涂在外墙的话，就是我们不开空调也能降温，那么夏季电费可以大幅的下降。比如说这个出行方面。那我们自家新能源车闲置的时候，可以反向卖电给电网，额外增加一笔收入。再说医疗方面啊，那么我们一些啊个性化癌症的疫苗，它是根据我们个人的肿瘤基因来定制，可以大幅提升的癌症的一个生存力。再看这个信息安全方面，格密码它全面的一个普及之后啊，手机支付、线上隐私不会被未来量子计算破解。最后我们说日用品的一个领域啊。那么这种降解技术可以永久的啊，这个让我们的这个减少这个永久的一些污染物。那么像餐具啊、纺织啊、日化啊这样的一些产品会更加环保、更加健康。好，
1: 报告特别指出，本年度多项入选新兴技术正打破地理和生产之间的关联。那据您了解，哪些技术将会在这方面发挥作用？这种去地域化的生产变革对全球供应链格局和产业布局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0: 实际上呢，就是能够打破我们说的地域啊、地质、啊、包括气候约束的核心技术有两类。那一类呢是资源提取类，就是直接提锂，包括那个精密发酵。另一类呢，就是我们讲的一个分布式的啊，这个能源技术，也就是万物互联电网。那么传统的锂资源，我们知道是高度集中在像少数盐湖啊、矿山国家，那么受地域的地质的限制都非常强。那么直接提锂技术就可以不依赖于大片的盐湖蒸发地，啊，就是普通的卤水资源就可以快速的提取锂。那么像一些内陆的无盐湖国家也能够本地化的生产的电池原料，彻底的摆脱呢锂资源地缘垄断。再看我们说这个精密发酵，它就更加直观啊，就是一些传统的畜牧养殖呢，它需要大量的大片的土地、稳定的水源啊、适宜的气候。那么微生物发酵工厂就不一样了，它只需要的一个标准化的厂房，那么任何城市都可以呢生产我们说的人造蛋白啊、医药原料。是不用依赖于农业产区的。 那么再看万物互联电网，它的实现一个分布式发电储能，是不用集中在大型的电站，我们说的城乡啊、社区啊、家庭啊，都能够自产自用清洁能源。那么能源生产是不用绑定于特定的区域啊、资源区域的。所以这样的一个啊、就刚才您说的这个去区域化的这个趋势，它会从根本的来重塑我们全球的供应链。首先呢，就是供应链会从高度集中走向一个多点分布式的一个布局。那么单一的资源国呀、制造国，它想卡脖子啊，这种风险会大幅的降低，产业的韧性会显著的提升。第二个来讲呢，就是各国不用被动的依赖进口关键原料，那么本地化呢就可以就近完成生产加工，那么缩短一个跨国啊运输链条，降低物流成本。第三呢，就是产业布局也不再受自然资源禀赋的一个束缚，啊，一些内陆城市、中小型经济体也能切入到新能源、生物制造高端产业链，那么全球产业分工会更加的均衡，不会出现一个单独的啊，我们过去的资源垄断的一个格局。好，
1: 新兴技术走向规模化落地，关键难题呢就是成本控制。中国在将实验室技术转化为规模化产业优势方面积累了哪些可分享的经验吗？
0: 对咱们这样的一些啊领域呢，确实有非常多的一些核心的经验。我觉得最核心的就是打通了从实验室到中试基地，再到产业集群，最后到一个海量市场全链条的一个降能体系。啊，当然它分成一个四层可复制的一个路径。啊，第一个呢，就是依托于全球最全产业链啊，或者说制造业的一个产业集群，啊，快速的完成了零部件配套的本地化。那么一项新材料、新设备呢落地呢，它上下游啊零配件都可以在我们本地呢快速的配套，大幅降低了跨区域的供应链成本，那么缩短了量产周期，这是多数国家都不具备的一个完整的产业配套优势啊。比如说直接提锂设备啊。包括辐射制冷材料，那么国内我们上下游的化工啊装备厂商都可以同步的配套，快速的摊薄研发的固定成本。第二个来讲，就是以一个超大国内市场持续来摊薄呢啊单位生产成本。像我们国家新能源啊、医疗、电网这些赛道呢，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场景。那么新技术落地后呢，可以快速形成一个规模化的订单。它的产量提升直接会压低呢单件生产成本，形成一个量产扩规模，规模降成本啊，低成本拓宽市场，正向的一个循环。那么储能、新能源产这个新能源汽车啊，这些我们的一些优势的产业都是非常典型的案例。第三个来讲呢，就是啊搭建多层次中试公共平台，可以分担呢企业研发试造成本。那么各地呢都在布局科创中试基地啊，科创中试基地。那么政府是配套设备的啊，包括场地的补贴。那么企业不用独自呢来承担中试高额的投入，大幅降低了实验室技术走向量产的一个资金门槛，减少了技术转化失败的成本。第四呢，就是我们政策分层引导长周期产业投入啊，一方面就是从这个资金的一个供给来讲是耐心资本。啊，因为对于这个能源啊、生物医药这类回报周期非常长的硬科技，对吧？我们要通过产业基金、通过税收优惠、通过场景示范项目来持续托底，来缓解企业呢短期成本的压力，避免因为前期投入它过高呢，放弃了规模化的落地。所以这样一套组合式的经验，其实呢，核心就是用我们完整的产业链、超大内需市场以及公共科创配套三重抓手，来系统性的解决前沿技术量产阶段的高成本痛点。这样的一套模式确实也具备全球推广参考的价值。好，
1: 2026年是中国的15开局之年，那面对这十大新兴技术带来的产业变革机遇，我国在哪些具体的技术方向上具备竞争优势，又应该如何在全球的技术竞争当中找准定位，抓住机遇呢？
0: 我们对照十大新兴技术赛道的话，应该说已经形成了三大独特的竞争优势啊。第一呢，就是能源全产业链的优势啊，我们万物互联电网，包括直接提锂啊、节能制冷材料这样的一些赛道呢，我们国家拥有全球规模最大储能锂电，包括呢我们电力装备产业集群，所以完整上下游的配套，包括海量城乡电网改造场景啊，这样的一个产业化落地的速度是领先全球的。第二来讲，就是超大规模实用应用场景的优势啊，包括精密发酵啊、世界工业世界模型以及的分布式储能，它都需要海量真实场景的迭代， 那么我们国内制造业、城乡能源包括基层医疗场景规模也是全球第一啊，能够呢快速的完成一个技术迭代打磨。第三呢，就是数字基建跟实体制造这样的一个融合优势啊，前面我们讲的革命码，包括世界模型、工业数据的体系等等，它是依托于我们 5G 啊，包括后面要发展的 5G 杠 I 6G 啊，包括算力网络啊，我们形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啊。那么我们的数字技术加快落地实体产业啊，同时国内的自主的密码，包括 AI 底层模型持续啊都在进行一个研发的突破，所以我们在全球竞争的一个啊技术竞争的一个大的浪潮之下，我们要找准的融合转化，加上我们的开放普惠双重的定位啊，分三步来走，抓住我们的一个新一轮的机遇啊。首先就是立足于自身产业链优势，主攻技术规模化量产转化，把先是前沿技术快速做成高性价比成熟产品，打造了全球绿色能源、先进生物制造包括实体 AI 装备的供给高地啊。其次呢，就是坚持底层技术自主攻关与国际合作并行，我们世界模型、量子药物模拟包括革命码这样的一些底层领域呢，持续加入研发啊，投入非常啊这个持续。那么同时我们主动的参与全球技术标准的制定，输出中国产业落地实现方案。那么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坚持高水平啊对外开放，不搞技术封闭，那么依托于夏季达沃斯包括链博会这样的一个国际平台呢，来输出我们成熟的产业化方案，同步的引进了全球前沿科技研发的一些啊成果，来形成一个全球基础创新、中国规模转化、全世界共享红利这样的一个差异化的发展路径。所以我们十五开局阶段重点可以依托于啊这样的一些啊包括十大新兴技术赛道在内，那么持续呢做强新质生产力，以实体硬科技规模化产业能力在全球创新格局中呢站稳独特不可替代的位置。好，谢谢。
1: 嗯，好的，谢谢朱院长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会。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高敏，监制马新路，我是环鹏，稍后将和主持人王强一起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0:30行业投资观察，玻璃基板进入产业化验证第二级，需求引擎有哪些？10:50一说，半年报披露期临近，哪些方向值得关注？11:财经态度，告别空泛承诺，量化目标切实提升价值。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4: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5: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3小时下午3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96.6 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4: 具体有哪些内容？
5: 四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0: 好，今日生交易时光，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王强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关注一下涨跌互现的市场，目前呢上证综合指数4094点，下跌

0: 1277点，下跌0.32%。目前市场合计成交14286亿。个股上涨只有1103家，平盘38家，下跌个股4376家。
1: 我们来关注最新的上市公司公告，新合成拟3亿元到6亿元回购公司股份。
0: 申通快递拟3.5亿元到4.5亿元回购公司股份。
1: 盛香生物拟以5000万元到1亿元回购公司股份。
0: 五连板的江屋装备公司无注入矿山资产的安排或活动。
1: 两连板的恒盛能源 CVD 金刚石产品营业收入占公司2025年度营业收入的比重为0.15%。
0: 两连板的长飞光纤。全球光纤光缆行业处于上行周期，但部分产品价格波动幅度存在不确定性。
1: 力量钻石金刚石散热材料的应用场景尚未达到大规模市场化应用阶段。
0: 力通电子算力业务客户集中度相对较高，自有算力设备均已对外出租。
1: 华特气体氦气相关产品销售价格距高位已有明显下降趋势，未来价格仍存在回落可能。
0: 天味食品拟通过子公司瑞声投资收购檀檀香食品60%股权。
1: 欧路通拟304.97万元收购杭州云电20%的股权。
0: 安阳钢铁拟定增募资不超15亿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1: 新乡化纤拟定增募资不超过13亿元。
0: 永泰科技子公司拟8亿元投建年产50000吨 VC 及配套工程项目。
1: 神通科技拟7亿元投建汽车零部件智能制造项目。
0: 水晶光电拟2.33亿日元购买镀膜设备。
1: 市北高新子公司拟出售上海多处房产及停车位，总价款约9.47亿元。
0: 广日股份收到日立电梯中国现金分红款4.47亿元。
1: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连线申万宏源证券投资顾问陈勇，听听他对盘面的观察。你好陈勇。
2: 喂，你好。
1: 市场依然是一个涨少跌多，但是指数窄幅震荡的一个格局，怎么来看当下整体的运行表现？
2: 好的，整体上呢，我觉得今天的这个指数开盘之后的整体表现还是比较的强势的。因为首先第一条就是外盘呢出现了一个大幅的这样的一个调整啊，特别是这个纳指的这个科技股啊出现了较大幅度的这样一个下跌，那么就是对就是 A 股呢还是有一定的这样一种冲击啊，所以说整个市场呢由于前期的这个科技股呢涨幅较大啊，所以呢就是说今天也是出现了这个涨少跌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指数在这个地方还是处于这样的一个比较稳定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啊。主要原因呢也是因为呢就是说在最近几天的这个行情呢，就是市场盘面出现了一定的变化，一部分的这样的一些一直没有大幅上涨的这样一些老灯股呢表现的相对比较强势，而科技股的调整呢也是进一步出现分化，就是说有的高位的科技股呢确实呢出现了较大幅度的调整，但同时呢就是说一些就是这个新兴科技产业的这样的一些涨幅不大的股票呢还是继续保持强势，或者是获得这个资金的一个关照啊，所以说目前呢就是说 A 股呢就是说有希望呢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下走出一个独立的这样的一个震荡盘升的这样一个行情，只要呢这个成交金额不出现持续的萎缩啊，那么就说目前的整个市场呢还是处于这样的一个良性的这样的一个震荡向上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啊，就这个进一步的演绎。主持人，
1: 那对于投资者当下的这个策略您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2: 目前呢就是说主要还是要观望一下，就是说这个市场能否形成这样的一个高低的一个有效的一个切换啊，就是从目前来看的话呢还并不是特别明朗，当然呢就是从这个政策的导向情况来看，我们更倾向于认为呢科技股的行情呢还没有结束，也就是说呢经过了这样的一个短期调整之后的话呢，实际上呢就是说一些涨幅不大并且呢就是说有实质性的这样的一些利好支撑的，并且呢就是说有这个中报业绩增长预期的这样一些科技股板块还是有希望成为下一步的这个持续的这样的一个热点。
1: 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讲，其实这个节奏就会觉得比较难把握。你像前面这个涨得多的一些科技类的品种，如果在回调的时候，什么位置可能是大家可以去进行，所谓的这再给你一个再次上车的机会？那再怎么来判断呢？
2: 好的，首先第一条就是需要有这个外围的这样的一个因素的这样的一个支持，也就是说呢，就是包括像纳指的这样一个回档之后的这样的一个企稳。然后的话呢就是主要我个人认为的话呢就是还是以这个个股为主啊，因为随着这个年报的这个中报的这样的一个即将的一个到来啊，就是说有一些的伪科技股或者是一些假科这个就是炒概念的这样的一些科技股可能会就是说一路向下，但是呢有实质性业绩支撑的啊并且有核心技术的这样的一些科技股调整到一定幅度的时候，随着整个市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稳，那么有希望呢就是迎来新的这样的一波上涨。主持人，
1: 反过来讲，像这个传统蓝筹类的品种近期的这个反弹要怎么来把握这个反弹的高点，还是说如果从中线的角度来讲，您认为是可以这种再继续蛰伏的呢？
0: 好的，如果说是长期持有并被套的这个投资者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继续的持有啊。那么但是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呢，就说这批老灯股的话呢，就是主要还是起到一个指数稳定剂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也就是说在指数形成一个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关口位，那么就是说在做一个方向性选择的时候，这个时候这样的一些大盘蓝筹股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向上。
1: 好的，谢谢。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你好，燕珠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5: 我想给妈妈订燕珠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4: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5: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4: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6: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4: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7: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4: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8: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1: 地中海的克里特岛为何被后世称为希腊文明的摇篮？米诺斯文明究竟留下了怎样的遗产，让后来的希腊文明得以在此基础上生长？这座岛屿隐藏着多少关于欧洲文明起源的秘密？2026年6月28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您解读克里特岛为何成为希腊文明重要的起点。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6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12: 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你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聆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0: 交易实况正在直播，北京时间10:32，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2026赛程过半，慢牛格局能否延续？科技资源轮番爆发，下半年投资者该如何布局？6月29日下午4:00到6:00，交易实况在央视财经全媒体平台推出融媒体直播2026 A 股中期投资策略持续性与新主线。主持人子亮对话长江证券研究所策略首席分析师戴青，复盘市场行情，挖掘下半年高景气细分赛道。欢迎您搜索下载央视财经 APP， 敬请期待。接下来进入行业投资观察，我们要继续来聚焦玻璃基板进入产业化验证。本期主题，需求引擎有哪些？显示屏幕是玻璃基板最传统也是最大的应用市场，主要作为显示屏的支撑基底。而随着 AI 算力的爆发，玻璃基板正在成为高性能芯片封装的关键材料，被视为下一代技术方向。此外，玻璃基板在特定的专业领域也有广泛的应用。接下来我们就邀请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吴伟先生和大家一起分析解读。你好，吴伟先生。
1: 您好，您好。
0: 分析认为，玻璃基板未来需求增长主要是来自于先进封装、CPU 以及6G 射频等应用领域。那么，

0: 它在不同领域主要的作用是什么？
1: 好的，那么看玻璃基板啊，它凭借它的这种低阶的电损耗、低热膨胀系数，还有这种硅高度的匹配啊，还有高平整度、高绝缘和高导热这些优异的特性啊，正在成为这种后摩尔时代啊，包括先进封装啊、CPU 啊，还有六G 的射频这些领域的一些核心的基础材料。首先，我们看先进封装领域啊，它的主要作用呢，就是解决这种大尺寸的 AI 芯片的一个封装的瓶颈，实现高密度互联啊、降本这样的一个内容啊，包括解决这种翘曲、热适配这些问题，还有呢，解决这种提升布线的密度和这种信号的完整性的作用，还有一个就是提升良率，还有降低综合成本啊，这是先进封装领域它的作用。第二个呢，我们看 CPU 啊，就是光电的共封装这些领域，它的主要作用呢，就是实现光电的一体化的集成，包括解决这种硅基光损耗的缺陷，还有提升互联的密度。啊，第三个呢，就是在这种 6G 的射频领域啊，包括这种高频通讯呀、射频前端呀，还有无源的集成方面，主要的作用就是降低这种高频传输的损耗，提升器件的性能，同时实现啊这种高频的无源器件的三维集成啊，主要是这些作用。
0: 我们来关注上市公司。今天关注的第一家公司戈壁嘉，股票代码是920438。这是一家专注于光学玻璃以及特种功能玻璃材料研发的企业。公司凭借在光学玻璃领域的积累，切入到了半导体玻璃材料赛道。公司目前在玻璃基板领域技术水平，您会如何来评价？
1: 好的，第一个呢，我们看它的核心技术指标还是达到了国际的先进水平，也实现了国产替代。那我们看在玻璃基板、载板这样的一个研发过程中，戈壁嘉呢，它首先突破的就是超薄的这种玻璃的减薄，还有高精度的抛光、激光打孔、精细线路化这些核心工艺。那产品的热胀系数、匹配度啊，包括化学的稳定性和平整度啊，都达到了这种国际的先进水平，而且成功打破包括美国康宁啊、德国肖特、这些海外寡头的一个技术垄断，实现了国产替代。第二个它的特点呢，我觉得就是整个的一个产品的布局还是契合前沿的啊，适配这种高端的封装的需求。那公司开发的这种半导体玻璃载板基板的产品，精确适配先进封装，还有高带宽的内存啊，这些相关的 AI 芯片的一些关键技术场景，可以满足啊这种先进封装对玻璃基板的这种超高平整度、低翘曲、低电介的损耗这样的一个严苛的需求。第三个呢，我们觉得它的头部客户也是得到了充分的验证的。我们看到公司玻璃基板的产品已经面向国内多家知名的半导体厂商啊，比如长电、通富，还有盛和精微的啊，已经送样了，而且完成了这种验证和实现了这种小批量的供货。那技术成果呢，也通过这种下游的高端客户严格的这种认证体系，那说明它的技术转化能力也得到了产业端的一个充分认证。啊，当然还有一点就是它的工艺和量产的技术壁垒还是相对比较高的。那公司掌握了这种直接加热铂金系统，还有漏料成型、胎压成型、压延成型这些核心技术。那熔炼的效率高，产品质量稳定，那能够支撑这种玻璃基板的一个大规模、高良率的量产，那可以具备显著的这种工艺经验的这样一个壁垒。啊，主持人，
0: 2025年呢，公司对于易铎科技进行了股权投资。那么易铎科技目前国内它是国内唯一的建和玻璃载板的生产和服务商，双方的合作对于公司会带来哪些影响？
1: 我觉得有三点嘛。第一个就是打通了这种材料到加工这样的一个全产业链的一个通道啊，强化了技术协同。我们看戈壁嘉呢，它作为这种上游的玻璃原片的一个供应商，那通过投资易铎，那实现了从材料到加工到应用这样的一个产业链的闭环。那双方呢也会联合去打造国内玻璃载板的一个先锋部队。那戈壁嘉呢可以借助这种易铎科技啊，在这种建和玻璃载板的加工啊、蚀刻工艺啊，还有超薄工艺的优势，来实现技术互补，那提升玻璃载板整体良率和产品的性能。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深度的去客户的绑定。那易铎科技它的核心产品面向的包括 2.5D 到 3D 的一个封装，还有 HBM 的存储，还有一些高阶的功率器件，这些前沿的领域。那终端客户呢，也是覆盖了 AI、数据中心、5G 通讯、智能驾驶等。那通过合作啊，戈壁嘉它能够借助这种易铎科技的下游客户资源，加速它的玻璃载板产品向一些头部的封测厂的验证和导入啊，进一步实现它的客户资源的一个强绑定。 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进一步去扩大产。

0: 能的规模提升市占率。那双方呢也是计划共建年产210万片的这种12寸的玻璃载板的产线。那戈壁嘉呢通过这种资金注入还有原片的独家供应，也是将有效去解决亿铎科技它的一个产能扩张的资金瓶颈，同时呢保障这种自身原片的一个消化渠道。那产能的快速释放也会直接推动啊戈壁嘉玻璃载板业务的一个大规模的放量，那显著提升在整个国内半导体玻璃载板这样的一个市场占有率。主持人，
1: 2025年公司光学玻璃营收占比80.58%，是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公司的光学玻璃材料已经形成了火石玻璃以及磷酸盐玻璃等产品系列。那么公司这个板块产品您认为有哪些看点？
0: 好的，那光学玻璃的第一个看点，我觉得就是它的一个材料系列还是非常齐全的，已经形成了包括免牌玻璃、火石玻璃、蓝系的玻璃啊、磷酸盐玻璃这些完整的一个产品系列。那产品呢整个的排号也是达到了100余个，那能够精确的去匹配不同的折射率啊、色散系数啊，还有化学组成的一些下游需求啊。那同时呢我们看到除了化学玻璃以外，还提供一些光学玻璃的型件和这种光学元件，那也实现了从材料到毛坯再到终端元件这样的一个产业链的连伸。第二个呢，我觉得它的这个看点呢，就是整个的一个下游应用还是非常广泛的。那我们看传统的光学领域，它是这整个这块业务是非常稳健，那产品广泛的应用于包括安防监控、车载的镜头、光学仪器啊、智能投影啊等等。那在这种车载光学和这种安防赛道需求扩张的一个背景下，它的传统业务还是提供了稳健的一个现金流的支撑。同时我们看到在高端的这种光学领域也实现了突破啊，包括积极开发一些高端排号的新品，那产品向小型化、高成像质量、轻量化方向优化，那满足这种高端光学系统对这种高分辨率、大视角的需求，那提升了产品的附加值。那第三个看点呢，我觉得就是它的技术方面，那是公司呢也是拥有独立的这种光学玻璃的配方、熔炼、检测这些技术开发能力，同时掌握各类的这种窑炉的产品线的设计、规模化的生产技术，也形成了比较高的工艺经验的壁垒，是这样。主持人，
1: 2025年公司光学玻璃营收同比增长16.32%，而从历史营收来看呢，公司这个板块是有一定的波动性的，您认为和哪些因素相关？
0: 好的，第一个就是直接的就下游了啊，因为光学玻璃它广泛应用于包括我们刚才聊到的安防的监控、车载的镜头、光学仪器、智能车灯还有智能投影等，那这个需求呢直接就受到下游终端市场的一个景气度的影响，那下游需求旺盛啊，可能它这块的营收就比较好。那下游如果疲软的话，或者行业周期下行的时候啊，它的营收可能就面临一些下滑的压力。另外一个呢，我们看就是它的光学玻璃内部，比如说它的产品结构的变化，也会影响它的营收的增幅啊。比如说积极开发一些高端排号的新品种啊，那带来营收的增加。如果是高毛利的产品，还有这个出货量不及预期，可能也会影响它的营收的波动啊。主持人。
1: 2025年公司特种玻璃营收占比19.01%，产品包括了纳米微晶玻璃以及防耐辐射玻璃等。公司这个板块产品的主要用途有哪些？
0: 好的，第一个就是消费电子领域啊，包括这种手机和这种智能穿戴的盖板，那作为这种抗跌耐摔、高强度的一个手机盖板的材料啊，还有提供一些屏幕的防护。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这种终端的应用啊，也应用到了包括华为这些手机终端。啊，逐步向其他的手机终端啊进行一个推广，这是消费电子领域。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这种安防、医疗和核工业领域，主要是防辐射啊、耐辐射这样的一个玻璃啊，比如说在一些医疗和这种核工业防护上啊，提供这种屏蔽辐射的屏蔽和这种隔离的防护。第三个呢，就是在半导体和电子领域啊，比如说用于这种半导体玻璃载板和基板啊，主要用于半导体的晶圆的制造、封装、测试。啊，还有一个呢，就是通讯和 AI 领域啊，主要是特种的电子波纤了啊，还有一个就是航空航天领域啊，这种抗辐射的玻璃啊，在这种比如说卫星太阳能的电池的钙片、光学的观察窗口的，那、啊、另外一个就是特种玻璃啊，比如说这种 AR 或者是 VR 设备上用于这种衍射光波导领域啊，这些高端的光学系统啊，主持人。
1: 2025年呢，公司的特种玻璃营收同比下滑了34.68%。目前公司新客户的开发情况如何？而这个板块的营收什么时候能够恢复增长？
0: 好的，那我们看到这个营收。

0: 下滑呢，我觉得它的主要原因还是新客户这种拓展，新拓展的客户还是处于一个导入期，那出货量不及预期，同时叠加部分老客户啊这种订单的断档啊出现了一个情况。那么看到目前就是公司科斯的这种新客户的开发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那这个板块的营收我觉得在2026年啊有望去恢复增长啊。首先这种新拓展的特种玻璃客户啊，它目前还是在导入期，包括我们看到公司在积极的开拓 5G 6G 的通讯 AI 服务器 AI 眼镜 AIPC 这些新兴领域的客户，那已经有部分的玻纤芯片也进入到了一个下游的验证阶段啊，这样的话为后续增量的去提供了支持。那短期来看就是2026年，那随着新客户导入的逐步完成，包括产品的出货量的恢复，还有呢就是高毛利率产品占比的回升，包括特种功能的玻璃的板块的营收和利润已经修复，已经在今年的一季度出现端倪了一季度营收是同比实现了快速的增长。那预计呢整体的这种特种玻璃板块整个在今年逐步去恢复这样的一个增长的情况。主持人。
1: 2025年12月，公司表示，拟投资不超过10亿元，实施特种电子玻纤制造项目。分析认为，随着 AI 服务器与 5G 基站需求的快速增长，这块业务有望会成为公司未来业绩的重要增量来源。您怎么看这种分析？
0: 好的，我还是认可这种观点的。首先，我们看就是下游需求这块的一个高景气，包括市场空间还是非常广阔的。那 AI 服务器和这种 5G 的基站的快速发展啊，对整个的一个高频高速低介电的损耗这样的一个先进封装材料的需求是进一步激增。那特种电子玻纤它是复通板还有 PCB 制造的一个关键材料，那也是契合了整个的一个 AI 算力芯片 5G 6G 通讯这些高端场景的升级的需求。那行业呢处于一个高景气周期，那也是为整个它这块业务的业绩增量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市场基础。另外一个呢，我们看到这个戈壁佳在整个这个玻璃材料领域也是积累了深厚的一些配方研发、窑炉产线搭建，还有就是熔炼成型技术这样的一些技术。那特种的电子玻纤属于这种特种功能玻璃业务的一个自然延伸，那技术同源能够去充分利用就是现有的产能和技术储备，实现这种产业链的一个平滑的升级。主持人。
1: 2025年公司净利润同比下滑近60%，2026年一季度营收同比增长21.39%，净利润增长31.16%，这是否意味着业绩拐点已经出现？
0: 好的，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拐点出现的一个支撑。我们看到今年一季度营收同比增长，规模利润也是同比增长那我们看到它的这种传统的光学的玻璃业务稳健增长，那高毛利的利的这种特种功能玻璃它的新客户导入也是在逐步放量，所以带动了整体毛利率的改善。同时呢，我们看新业务的预期也是向好的，包括半导体的载板基板这样的玻璃已经通过了头部客户的验证，而且实现了部分的量产。那包括特种电子玻纤这些业务逐步落地，也是为未来的业绩提供了一个新的增长曲线。主持人。
1: 目前公司的滚动市盈率高达515倍，2026年的预期市盈率172倍，目前的市值是167亿左右。您怎么看它的投资价值？
0: 好的，那我们看戈壁佳，它传统的光学玻璃业务基本盘还是非常稳定的，包括特种玻璃业务中这种微晶玻璃复苏向好，还有呢也是深度布局并且切入了半导体材料的领域。那玻璃载板业务业绩在逐步兑现，那玻璃基板的验证也进展比较顺利。我觉得还是考虑未来公司特种玻璃业务这种的多点的开花包括玻璃载板基板放量后，那公司业绩的一个增量还是有进一步显现，可以进行一个持续的关注。主持人。
1: 接下来关注的第二家上市公司奇斌集团，股票代码是601636。公司表示，正在和国内某著名自主芯片科技公司开展合作，针对性研发适配其相关产品的高性能芯片封装玻璃。那么公司进入这个赛道，您认为有哪些优势？
0: 好的，那么第一个就是它的产业基础和工艺的优势了那我们看奇斌集团，它作为国内浮法玻璃的龙头，那在特种玻璃的配方研发、大尺寸成型还有这种规模成本控制方面它的积淀是深厚的同时也具备像半导体封装玻璃原片的拓展这样的一个产业基础。第二个呢，就是它的成本的优势，我们看到它自有的这种高纯蚀的铟矿能实现原料的自主可控，也是进一步降低了综合生产成本。第三个呢，就是它的一个产能布局和先发优势，我们看绍兴它规划的年产60万片的这种大尺寸 半导体的

0: 封装玻璃原片的产线，也是在今年的年底进行试产啊，那明年的一季度量产，那也是国内首条啊对标这种国际龙头的大尺寸原片的商业化产线，那填补了国内产业的空白。同时呢，我们看到它的技术能力，就是跟中国科学院去开展了专项的联合研发，那针对半导体封装玻璃的基板的配方、翘曲缺陷这些技术难点进行一个定向的攻关，那持续缩小啊和海外巨头的一个技术的差距。主持人，
1: 嗯。芯片封装玻璃属于公司的电子玻璃业务，那么公司电子玻璃板块还有哪些产品有看点？
0: 好的，那我们看比如说光通讯的高铝硅的玻璃啊，那这一块呢主要是产品定位就是用于这种光模块的透镜啊、光电转换窗口啊，它的看点呢就是长期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企业去垄断，那宾奇呢已经实现了国产替代，也是国内唯一能量产这种量产供货的企业啊，那部分的产品性能其实对标进口，那成本还是有一个30%到40%的一个下降啊，市场替代空间比较大。第二个呢，就是在高端消费玻璃方面，啊，高端消费电子玻璃方面，那奇骏呢，在微晶、柔性玻璃这些领域也是具备技术优势，产品可以满足消费电子对这种超薄、高强、高透光性能的一个需求。第三个呢，就是在超薄电子玻璃方面，那随着这种折叠屏的手机还有卫星通讯的普及，那超薄柔性玻璃的需求也在快速增长。那奇骏的 UTG 的产品已经进入到了核心客户的一个认证阶段，具备良好的一个市场前景，啊，可能还有其他的。第四个就是一些这种在这种中性硼硅药用玻璃方面啊，它也做一些医药包装的啊，有这样的一个看点。主持人，
1: 2026年第一季度公司的营收同比增长2.41%，规模净利润同比下滑97.21%，目前的滚动市盈率是148倍，2026年的预期市盈率33倍左右，市值是240亿左右，您怎么看它的投资价值？
0: 好的，那我们看，其实整个公司浮法呀加光伏玻璃，它的双主业也步入到了一个正轨。那长期呢，我觉得还是看公司在新兴玻璃领域啊，这样的一个业务啊，也有望复制它的浮法业务的一个优势，那长期的成长性还是能看到，所以可以进行一个中线的关注。就是
1: 好的，谢谢吴伟先生做客行业投资观察，分享您的观点。接下来请听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半年报披露期临近，哪些方向值得关注？
2: 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3: 你好，我是易建涛。现在已经临近六月行情收官了， A 股也即将进入半年报的业绩预告密集披露窗口。历史经验显示，这一阶段市场定价逻辑往往从流动性驱动切换到基本面验证，资金会显著的抬升业绩确定性的定价权重，那高景气赛道与绩优龙头将享受结构性溢价。在当前极致分化的行情之下，顺着业绩线索去布局是不少机构穿越市场波动的核心思路。六月以来，市场正处于从预期驱动向业绩验证切换的关键节点，资金流向已经出现明显的迁移了。金属与采矿、互联网软件与服务等前期涨幅较高的行业遭遇主力资金净流出，酒店餐饮、个人用品等消费服务类板块则获得资金小幅净流入。有券商机构指出了，当前科技与红利两大风格的超额收益都已经偏离中枢，到了极值的水平了，风格切换已经进入中段。近几天证券板块的强势表现正是资金向业绩确定性切换的典型信号。可以看到，年初至今，沪深两市交易金额同比增长近90%，券商经济与自营业务双轮驱动，半年报业绩高增具备坚实的支撑。从业绩驱动逻辑来看，今年半年报高增长的公司主要是分为三类。一是困境反转型，前期受行业政策周期拖累的企业盈利触底回升，部分医药制造类公司迎来业绩拐点。第二呢是赛道爆发型， AI 算力、半导体、新能源等行业维持高景气度，产业链龙头盈利持续兑现。第三是新业务放量型，脑机接口、储能、航空航天等新兴业务落地，打开长期成长空间。在行业的分布上呢，食品饮料、电力设备、机械设备、电子、通信这五大行业获得机构密集的评级，成为当前市场关注的核心赛道。综合多家券商的策略观点，半年报业绩确定性最高的方向已经形成了清晰的共识。第一就是 AI 硬件与算力赛道，海外云厂商资本开支持续的扩张，光模块、PCB、存储、半导体设备等环节业绩兑现度是最高的。比如有券商机构提

提到了 AI 制造是科技领域应对不确定性的首选，也是推动 A 股业绩改善的核心动力。第二呢，就是非银金融市场交投活跃，带动了券商经纪、投行、科创股权投资业务同步回暖，业绩弹性清晰。第三是上游资源品，供给约束叠加全球定价逻辑 PPI 回升，支撑有色金属、能源金属、化工板块盈利修复。第四是新能源赛道，锂矿供需格局反转，带动了碳酸锂价格上行，电池材料储能环节盈利预期上修。第五呢，是银行板块盈利修复确定性强，叠加高股息属性，优质区域城商行具备配置价值。在操作的节奏上，半年报行情呢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当前六月下旬是属于左侧布局窗口，科技板块前期涨幅偏大，那部分资金向低位价值再平衡，如果出现短期扰动，反而是优质景气标的的再布局机会。七月上旬到中旬是预告密集披露期，业绩正向验证的公司将成为资金聚焦的方向，这个时候呢，应该以持有底仓波段兑现为主，不宜追高新开仓。进入八月，正式半年报全面披露之后，行情会进一步的分化，资金将向持续超预期的核心龙头集中。在配置的框架上呢，哑铃型策略是当前攻守兼备的选择，进攻端聚焦高业绩弹性方向，以 AI 硬件、新能源上游、非银金融为核心，捕捉半年报高增长带来的超额收益。防守端配置高确定性与高股息资产，包括银行、电力、煤炭等板块，在市场波动的时候提供安全垫。值得一提的是，中长期资金持续入市，正在成为 A 股韧性的压舱石，这将进一步的强化业绩基本面定价的市场风格。同时也需要警惕多重潜在的风险，周期板块盈利高度依赖大宗商品价格，如果价格回落，后续盈利存在下行的压力。科技赛道的估值已经处于高位了，中报的增速如果不及预期的话，容易触发估值回调。部分中小企业的短期订单暴增持续性不足，行情延续性偏弱。此外呢，大型 IPO 与海外宏观事件也可能会带来阶段性的流动性扰动。好了，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0: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1: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仙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2: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3: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0: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

0: 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4: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5: 北京时间11点整。
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对企业来说，高质量发展就是有效益、有速度的发展；对百姓来说，高质量发展就是不断满足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所以，无论从供给还是从需求看，高质量发展都是最大公约数。
7: 报时中国经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10: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0: 深度，深度，高度，高度，高度，透明度，透明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我是环鹏。上海证券交易所昨天向全体沪市公司发出提质增效重回报 2.0 专项行动的公开倡议。2.0 版本的行动倡议引导公司围绕经营发展、公司治理、投资者回报等方面量化目标、细化举措、强化执行，稳步提升上市公司质量和投资价值。行动倡议引导公司明确经营质量提升目标，比如选取净资产收益率、毛利率、产销量、研发成果等能体现盈利能力或经营质量的财务非财务指标，或者公司认为更能体现自身特点的其他自选指标，并针对性提出提升举措。行动倡议引导公司规范非法定信息披露渠道的信息发布机制，谨防主动或被动卷入热点概念炒作，并建立信息披露差错内部追责机制，鼓励公司丰富信息披露形式，持续提升信息披露文件可读性、实用性，引导公司在量力而行的基础上合理提高分红率，增加现金分红频次，鼓励积极实施股份回购注销和大股东增持，丰富业绩说明会、走进上市公司等多种投资者交流形式。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告别空泛承诺，量化目标，切实提升价值。有请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郑志刚。您好，郑教授。
3: 主持人好，听众好。
1: 根据您的观察，2.0 版本的专项行动倡议和2024年的倡议相比，有哪些新的特点和变化，释放出怎样的信号呢？
3: 根据我的观察呢，我觉得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我们的2.0版在前面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提升首先是从强调结果导向转为从过程导向这里特别强调的就是对公司治理绩效、对经营发展绩效涉及到企业经营各个方面的深度的解读我想这是它的一个重要的变化第二呢，就是我们在围绕具体促使行动的过程中我们采用的是成熟自动化的一个成熟工具就是通过视察报告加信息的方式第二的好处呢是避免了以往这个一刀切所带来的这个企业的不适应甚至出现一些激励扭曲的问题这是第二个特点然后还有很重要的第三个特点呢

0: 像刚才您在讨论里面也提到啊，就是我们这里呢特别强调从定性到定量啊，这个围绕这个定量指标的具体分析啊，我们这是我们这次 2.0 版本啊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色，强调路径的可实施啊，然后围绕具体的实施机制给投资者更多的这个可看到的东西啊，我觉得这是它的非常重要的战略特点，谢谢。
1: 那从投资者的视角来看，其中哪些对上市公司的引导能够切实的增强投资者的获得感呢？
0: 非常明显的就是原来我们只要相对是比较空泛的啊，这个空泛指标就容易形成一种误解啊，就是一种大饼啊，画了一张美好的大饼啊，但是呢我们看到围绕着经营的路径啊，特别是我们在具体的这个量化指标上面，我们啊而且是可以选择的啊，根据你的企业的特点，企业的发展阶段啊，来灵活的解读啊。那么这样呢，其实一方面就给了企业更多的自主权，另外同时呢，也让这个未来这种指标的选择和像波动盘整情况变得可真实，变得可幸福啊。所以我想，就是这个投资者能切实能感受到他的这种围绕经营举措的改善，付出的努力，
1: 行动倡议明确各公司在行动方案中选取至少两项体现盈利能力或经营质量的财务非财务指标，定量分析公司的盈利能力或者经营质量现状。为什么要强调量化目标，数据说话？具体会从哪些角度来影响公司经营，助力上市公司切实提升价值呢？
0: 量化指标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它是可以成为未来企业啊，是否当初做出承诺的一种重要的指标啊，而不是空泛的一个口号啊，我想这是它的非常大的特点。特别是我们今天在数字时代啊，我们强调数字化转型，这些问题呢，在以往啊，看起来这个条件还不够成熟的时候，现在今天呢已经成熟了啊，所以我们可以借助非常很多先进的手段啊，来完成这样的一个量化。然后呢，这个量化的还有一个特别的好处是什么？它可以成为这个这个投资者在测算未来它的价值评估的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依据啊。我要由于这样几方面的原因，就是如果我们能够在量化工具上来做得更好啊，然后未来呢，对于这个让投资者真实的感受到这个上市公司在经营业绩啊，在具体的各种路径、实业机制上的一种真切的变化，我相信它的信心呢，一定是建立在一个扎实的基础上啊，它的不是在空泛的一张大饼上啊。我想这是。2.0 时代非常重要的考量的方面。
1: 行动倡议也提到，公司可以选取更能体现自身特点的其他指标，明确未来一段时间的发展方向和目标，提出针对性的提升计划和经营举措。您怎么看这样的安排呢？
0: 这个呢，恰恰是我们的监管当局能从啊企业发展的实际啊面临的经营问题出发啊，而鼓励企业因应自己灵活务实的去选择可披露的指标啊。第二呢，避免了过去啊，就是我们相对来说过去避免简单的这个粗暴的方式啊，这是一个务实的举措啊。然后呢，我们知道每个企业的经营状况不同啊，发展阶段不同啊，不同产业啊，在周期下行下，它的面临的这个实际的经营问题也不同啊。而这样的一个灵活务实举措呢，我们相信啊，就是它更能从企业实际出发啊，同时也给企业来一个很大的一个操作空间，来帮助把这个我们这块这个2.0版本更好的落地。
1: 针对有的公司应收账款占比持续上升，资产负债率较高等，那这次行动呢，倡议相关公司充分运用资本市场工具箱，通过并购重组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解决同业竞争问题，这又体现出怎样的导向呢？
0: 这次2.0版呢，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是什么？就是问题导向啊，它针对啊一段时间以来啊资本市场上市公司出现的一些主要问题，比如说应付贷款问题啊。现在我们知道这个我们有个三角债有抬头趋势啊，偿债能力呢现在越来越压力大啊。另外还有一些企业呢负债率在高企啊，那么这些问题还有包括我们的一个南极啊老大难的问题啊，就是同业竞争的问题啊。那么这些问题呢长期以来都是存在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这次2.0版本呢，就是针对这些问题啊，问题导向非常突出啊，针对存在的问题，然后希望呢通过这次自查，然后通过整体的规范提出一个一揽子的啊，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啊，通过企业董事会的自查，然后一次性的提出一个可行的啊，针对企业目前存在问题的一个解决方案啊。我觉得这个恰恰要比以往在这个具体的这个操作过程中的空间更大，灵活性更大。对。
1: 针对有上市公司通过互动平台、自媒体蹭热点、炒概念的问题，这次行动倡议明确，各公司应当规范非法定信息披露渠道的信息发布机制，严格审核把关自愿性披露内容。那您觉得还可以从哪些方面来入手，提升市场定价效率和投资者的保护水平呢？
0: 我们造这个信息呢，是我们公众公司啊的一项重要的义务啊，就是我们必须保证啊，投资者知道我们从投资人拿到的真金白银用在了什么地方，未来是不是有望安全收回啊等等啊。然后信息呢，恰恰在这个实操的过程中也暴露了很多的问题啊。我们知道有些在我们今天的这个 AI 或者自媒体时代的话，信息的途径呢变得越来越多元啊。原来我们传统上是靠这个三报一网，那现在呢，我们渠道更多啊，每个人都是发言人啊，然后呢，这样就为信息的严肃性和公正性带来了很多的挑战啊，比如说好多这个公司会选择擦边球的机会主义行为啊，但是呢，信息呢，显然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啊，而且呢，我们看到这次呢，围绕这个信息啊，在传统的我们监管当局的一个重要的监管抓手。啊，围绕信息环节，其实我们特别强调这个，要它的严肃性啊，它的重要性啊，特别是在这个自媒体时代，它的可能面临的挑战啊，我想这也是我们这个这次新的这个版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啊。然后呢，我们鼓励信息啊，规范、诚实的信息会成为一个企业治理文化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啊。然后让企业呢，在信息中呢，逐渐建立一个良好的声誉啊，就它过去的这个所有的承诺，最后都会一一兑现啊。我觉得这儿。其实是对企业治理文化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要求啊，而我们在除了这个信息环节这个以外呢，我想其实一方面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更加的多元化，另外就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企业可以在各种问题上可以更好的利用这样工具啊，可以和投资者做更好的交流，然后减少信息不对称，让投资者对企业的未来发展有更全面的了解，从而更好的支持。
1: 行动倡议鼓励上市公司制定中长期分红规划，在量力而行的基础上提高分红率，增加现金分红频次。那么这样的一个安排又会如何影响上市公司的资本配置？对于投资者来说，应该如何理性看待分红和上市公司价值呢？
0: 我想你是第一个问题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分红呢是让投资者获得正回报的这个重要方式啊。一段时间以来呢，我们鼓励啊，就是以往的这个这个上市公司啊，从写公积啊，到更多的采取更多样的分红方式回报投资者，让投资者拿到真实的回报感啊。比如说推出的中期分红啊，中期分红啊。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鼓励政策本身啊，它是我们来观察和评估啊一家公司它的公司里的一个重要的窗口啊，它体现在好多方面，比如说大股东是否干预了，比如说它的董事会是否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啊。还有就是他和债权人关系是不是处理的理顺了啊等等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分红的稳定呢，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窗口啊。所以在我看来，我说投资者对于当下拿到分红和未来对他更高的估值之间其实是并不矛盾的啊。因为如果一个企业能够制定一个稳健的分红政策，它其实是向投资者传递了一个最直接最有效的信号啊，表明这个企业呢它的经营是稳健的啊，未来它的前景是可期啊，所以呢，这样呢，就是说，分红多的企业往往可能啊，就是说，或者说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带来未来更高的估值，并不是说因为现在分红少了，分红多了，未来我的价值评估低了啊，这个不是一个零和博弈，可能是一个正和博弈啊，所以我觉得，投资者在这个问题上呢，就是要有一个正视啊，这个反过来呢，对我们上市公司的分红政策呢提出了一个很高的要求，就是我们的分红政策呢要保持稳健。保持连续，而不是时断时续的啊！所以这里面呢，其实，对于分红政策的这个制定的未来呢，其实是考验每家上市公司董事会它的专业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挑战。
1: 行动倡议提出将股份回购、大股东增持作为市值管理的重要工具，引导通过增持或承诺不减持等等方式向市场传递信心。那我们该怎么来理解这种从价值创造到价值传递的思路，会如何增强市场预期呢？
0: 传统上呢，这个我们更多强调这个价值创造啊，就是如何把这个经营做好啊，把这个本业做好啊。然后我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但丁的一句话啊，这个守住一漏让别人去做吧啊，守住一漏当然就是把经营做好啊。但是事实上呢，我们现在看到就是我们需要通过一些信号啊，让这个 资本市场，让投资者对我们未来的经营更加充分。

0: 放心情啊，更加愿意用真金白银参与到我们的正常建设里啊。这里边呢，您刚才提到的两个举措，一个是股票回购啊，我们知道股票回购呢，它是回报股东投资的一种重要方式啊，它也是我们的鼓励政策的一种传统的一种替代方式啊。然后如果能够更多的股票回购的话，其实就意味着企业增加了更多的分红啊，它是投资回报增加的一种方式嘛。另外呢，我们知道这个大股东啊，它的一举一动啊，往往呢会成为很多投资者的风向标啊。如果大股东是解职的啊，当然这信号就糟糕的啊。但反过来，大股东不仅不解职，而是增持啊，那么他这个表明呢，一定是这个本人啊，大股东本人啊，就是我们的双控人的最重要的大股东，对公司未来的前景是充满信心的啊。那么这个呢，显然会影响和带动很多重要投资者啊去选择加持啊，去这个继续持有这个公司前景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就不仅仅是一个价值创造过程，而是一个价值传递过程啊，就是让一个更好的价值得到啊更好的评估啊。以往我们是担心啊，好酒怕巷子深，但现在看起来就是好酒可能如果做个很好的宣传，可能呢它的价值能得到更好的体现啊。我理解啊，这个就是这个我们啊这次二点零行动里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啊，就是鼓励啊我们上市公司我们的大股东用实际行动啊，通过自查来提升这个价值传递的这种方式啊，不仅局限于价值创造本身，而且通过价值创造和价值传递的双向这个行动，然后来提升资本行价值，让资本行呢更加健康有序的发展。
1: 好的，谢谢您的分析和解读，谢谢，再会。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方言，监制马新路，我是魂鹏，稍后将和主持人王强一起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1:20，基金观察特别策划，涛定律，后摩尔时代的产业新范式。本期主题，如何改变半导体投资逻辑。13:00，财经态度，光通信玩家集体上车，新赛道竞速，要重视哪些机会和挑战。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4: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5: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3小时，下午3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96.6 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4: 具体有哪些内容？
5: 4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还是王强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今天午盘收盘前呢，还是出现了一波分时走势的回落，目前沪指下跌 0.71%， 4078点，深成指15793点，跌 0.38%，创业板指数下跌 0.34%， 科创综指微跌 0.03%， 北证50指数下跌 0.79%， 目前市场合计成交20313亿，个股上涨870家，下跌个股达到了4612家。
0: 行业方面呢，是海运、石油化工、建材、生物科技、化肥、农药和化纤涨幅居前，跌幅居前的是教育、餐饮、旅游、多元金融、农业、文化传媒和林木。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最新的资讯。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6年6月中旬对全国流通领域9大类50种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的监测情况显示，与六月上旬相比，15种产品价格上涨，32种下降，3种持平。其中生猪外三元价格为每千克9.5元，环比持平。
1: 央行今天开展662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1.4%，与此前持平。因为今天有4203亿元的7天期逆回购到期，实现净投放2422亿元人民币。
0: 今天起到28号，第13届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在澳门举行。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会议期间300多名嘉宾将围绕亚太旅游一体化、产业融合、智慧旅游、低碳发展等议题展开交流研讨。
1: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近期中国债券市场将有3只国债发行，总发行规模为2650亿元，将有138只地方债发行，总发行规模约为4243亿元。
0: 那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基金观察特别策划韬定律，后摩尔时代的产业新范式。本期主题，如何改变半导体投资逻辑，对话嘉宾博时基金行业研究部高级研究员王鹤。
2: 基金观察。
3: 过去啊，就是投资者在投资半导体相关的板块方面的时候呢，都会去看比如说像7纳米啊、5纳米这些先进制程。那么在韬定律出现以后，接下来应该怎么去看呢？国内的半导体产业链的优势和短板分别是什么？
4: 韬定律出现之后呢，整体的综合系统性的性能的重要性是大幅度提升了。从优势的角度，我们国内的半导体的成熟制程产能是在全球名列前茅的，竞争力也非常的突出。当韬定律实现路径，如果通过成熟的制程能够去解决，其实我们国内的很多系统性的整机的厂商，它的能力是完全可以达到的。那短板呢，比如说我们一些环节，像这个尖端的混合键合呀，高端的这个 EDA 的工具呀，它确实是比国际上的一些做了很多年的公司还有进步的空间，还有进一步去研发突破的一个潜在的发展方向吧。然后对国内的产业链而言，我个人认为是一个中长期的成长的机会，但确实我们投资者也需要去甄别短期的一个技术突破和相应业绩落地的进展速度的情况能否匹配得上。
3: 韬定律它会让比如说像芯片设计、制造、封装测试这些环节的重要性重新排序吗？如果会的话，您觉得未来哪个环节会变得更值钱呢？
4: 是的，确实会在产业链的环节重要性上发生一定的变化。排序的话，现在先进封装它的这个产业链价值量得到了一个大幅度的提升。其次呢，就是晶圆代工环节，它的成熟制程的价值有希望得到重估。再次是到设备材料的环节，它匹配到先进封装里进行一个应用。最后当就是到传统的前道的先进制程设备以及传统的低端封测的产业链。
3: 那全球头部芯片企业

0: 业，您认为他们以后会不会跟着走这个涛定律的技术路线？未来会不会形成多种技术路线并存的格局？
1: 其实，全球的这个头部公司已经在推一些类似的技术路线的方案了，他们都有过一些尝试，像英特尔、三星都有一些 CoWoS 和相应的这个异构封装的方案。那这些和

0: 点呢，还是长期的投资主线呢？
1: 短期确实会有一些这个情绪主题催化的情况，但是如果我们去往更长期的目光去看，从先进封装到成熟晶圆代工，包括国产 EDA 软件的一个经营进展和价值重估，它其实是有3到5年以上的一个中长期的产业逻辑支撑的。锚定率它靠这个逻辑折叠、压缩时延，这些都必须在封装层去完成，所以封装以后就不再是简单的一步工序，而是成为能够决定性能的一个重要的节点。因此，它就从过去的一个成本中心变成了未来的性能中心。于是，它确实是会带来未来相关产业链的价值量和盈利的水平，包括技术壁垒的高低，都有一个明显的提升。
0: 如果不再依赖先进的光刻机，那么会不会改变全球半导体行业的竞争格局？您觉得会吗？
1: 确实有这个可能，因为如果不再依赖传统的这个光刻机，我们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削弱这个垄断性，让整个系统整合有更成熟制程产能的国家获得切入高端算力芯片的一个可能。那全球的竞争就有希望从谁有更先进的这个光刻机的制程，有一部分转向了谁的系统更优化。封装的能力更强，生态更加完整。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中天证券投资顾问郭从容。你好，从容。
4: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3: 来盘点一下上午的市场运行变化。
4: 好的，我们看到上午的这个走势呢，相对来说还是偏弱势的啊，不过这个跌幅呢，也没有进一步的去扩大。那么从上午的这个数据上来看的话呢，其实还是处在一个冰点的这样一个情绪当中。那这种冰点情绪的话呢，我觉得大家也不用真的去恐慌，因为这种冰点的话呢，它后
3: 从
4: 边。
3: 容打扰一下，如果你用的是耳机的话，请把这个耳机取下来哈，我们就直接用手机连线，就是效果是最好的，因为现在感觉那个信号有一些波动。你再试一下。
4: 没有用耳
3: 啊，
4: 机。
3: 那就尽量别移动，可能是信号不太好。
4: 哎，好嘞，行。
3: 您继续。
4: 那就是我们看到上午的话呢，这个数据呢还是处在一个冰点的数据。那么这种冰点数据的话呢，它后边会去修复的，所以大家在这个位置上的话呢，我觉得也没有必要跟着去恐慌。而且从这上证指数，我们看到下方的这个支撑呢还是蛮强的啊，所以说呢，在这个地方呢，应该是
3: 不行，从容，你这个是用的手机还是座机呢？
4: 手机。
3: 这个信号总是有波动。您是用扬声器啊，还是直接用的这个话筒通话？您
4: 现
3: 可
4: 在
3: 以，
4: 好了没？
3: 您再
4: 现
3: 试
4: 在
3: 一
4: 好点
3: 下。
4: 没？
3: 您继续。
4: 好的，现在好点了啊。那我们看到说是这个冰点数据的话呢，大家也不用跟着去恐慌，那么会得到一个修复。最重要的我想说一下，就是这个微盘股和科技的一个跷跷板效应。那么我们看到只要
3: 对不起，从容，我们这个电话线路实在是不太好哈。那今天的连线就先到这里，谢谢。
2: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3: 哈金之声交易实况给大家做个预告啊，2026赛程过半，慢牛格局能否延续？科技资源轮番爆发，下半年投资者该如何布局？6月29号下午4点到6点，交易实况在央视财经全媒体平台推出融媒体直播2026 A 股中期投资策略，持续性与新主线，欢迎大家搜索下载央视财经 APP， 敬请期待。
5: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嫌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2: 周易100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铁器如何在欧亚大陆不同地区相继出现，又如何在漫长的岁月中跨越山川阻隔相互影响？铁器的普及仅仅意味着农具与兵器的革新吗？它又如何改变了不同文明的交往面貌？2026年6月27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从冶铁技术的出现与流布中解读铁器如何推动欧亚大陆的文明互动。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3: 牛熊相伴，涨跌互现，进退舍得，一念之间。交易实况直击证券市场最前沿，每天开盘时间，不见不散。
4: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市场早盘的收盘情况。上证早盘收报4096点，下跌了10个点，跌幅0.25%，成交是9728亿。深市早盘收报15906点，上涨了52个点，涨幅0.33%，成交是11128亿。北证501277点，下跌了3个点，跌幅是0.29%，成交144亿。 A 股半天合计成交21000亿元。创业板指上涨了0.42%，沪深300上涨0.12%，中证500上涨0.79%，中证2000下跌1.28%，上证50涨了0.34%，科创50涨了2.48%。行业方面，涨幅居前的是石油化工、建材、海运、生物科技、化肥农药和半导体，跌幅居前的是教育、餐饮旅游、多元金融、农业、办公用品和林木。个股呢，半天是有1065家上涨，41家平盘，还有4420家下跌，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早盘有15家，跌幅在5%以上的品种呢，早盘这个数字是超过了450家，我看一共应该是有476家，这准确的数字。涨幅在10%和10%以上的品种早盘还是挺多的，一共是达到了86家。涨幅在5%以上的品种呢，早盘一共是有247家。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频交易实况的直播间和云听经济之声的直播间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询问个股请您把名称、代码、成本价都一并发送过来。同时您可以搜索下载央视财经的 APP， 在当中也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并且通过交易实况的直播间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5: 2026赛程过半，慢牛格局能否延续？科技资源轮番爆发，下半年投资者该如何布局？6月29号下午的4点到6点，交易实况在央视财经全媒体平台推出融媒体直播2026 A 股中期投资策略持续性与新主线。主持人子亮对话长江证券研究所策略首席分析师戴青，复盘市场行情，挖掘下半年高景气细分赛道。欢迎您搜索下载央视财经 APP， 敬请期待。回到今天的盘面走势，整个午盘收盘的市场是涨跌互现的。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嘉宾，请出市场人士许文杰，优品投资首席投资顾问许文杰，和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市场走势。你好，文杰。
6: 你好，主持人。
5: 今天早盘我们看到了市场延续了分化的走势，量能也出现了一定的萎缩，个股则是普跌，您怎么看趋势？
6: 觉得市场整体来说依然还是比较的健康啊，虽然说这两天也是有一些调整吧，但是我认为市场还是因为过热了之后才形成了一次的这个回踩。那么这个地方我所指的过热啊，也是有一些量化的标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市场其实在最近几个月里面有一个特点啊，比如说像从成交量来说，每次接近或达到了4万亿附近啊，其实都会是一个短期的滞涨类啊，有可能会形成一定的调整，尤其是对于一些科技类而言，当然从指数角度也是如此啊。我记得当初在1月中旬的时候啊，也包括说在2月底。

0: 也包括说像这一次五月中旬，这几次的高点的市场的量能都基本是在 3.5 到 4.0 万亿之间，所以说这个区间应该来说是我们 A 股当下啊也能够承载的比较就是量能的这么一个极值吧，啊，就会形成一定的调整。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科技类的板块又作为整个跟指数联动最为密切而且占比相应最强的这么一个方向，就会形成一定的所谓的调整。而在所谓的这样一个调整的过程当中呢，市场就会用到一些非科技啊进行一定的这个切换啊或轮动。那么这两天我们看到了一些像医药啊、金融啊啊都有不同程度的拉高，所以说我认为现在市场的局面啊其实是比较清晰的，就是当连续过热之后啊，当量能又接近了4万亿附近之后，科技股形成了一个短暂的调整或者说歇息，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一些非科技的金融、医药来形成一定的卡位。但是从之前的经验来说，这些非科技的方向它只是在短暂的做一些这个切换轮动，但最终都没有办法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这个主线的完全的切换。多则五天，少则三天啊，基本就是这些非科技方向的这个表现的时间的窗口期。那么到今天为止，其实一些非科技的方向已经来到了第三天啊，其实也开始慢慢要形成一个趋弱或者说回踩的这么一个态势，而与此同时，科技类的方向又形成了一定的反弹。所以说，我认为这些非科技的方向，它们的异动其实更多的原因，倒不是说真的是想来做板块主线的切换，而是更多的是来形成一定的降温啊，形成一定的平衡。降谁的温？降科技的温啊！尤其是当量能不断的4万亿之后，而且伴随着我们可以看到前两天的这个双创指数啊，无论是创业板还是科创板，都是形成了五连阳啊新高。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市场过热、乖离过大的时候，大家还是不要忘了，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我们现在的市场是一个慢牛的格局啊，它涨得快、涨得多的时候，多提醒一下自己，它是要慢的。同时啊，当它调下来了，比如说像昨天一根长阴线很难看，对吧？这个时候还是要提醒一下自己，哎，这个行情啊，依然还是围绕着科技是一个牛的这样一个状态啊。所以这当中的节奏，我认为还是需要有所把控。因此，我认为当下的盘面，我的结论就是整体还是以科技为主，只是涨多之后有调整。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尽量还是一些低吸活跃的热点为目前的一个主要的策略吧。
1: 那对于像科技休整期间，刚才您也提到了，包括创新药，包括一些金融的赛道呢，也曾出现过这种阶段性的表现。对于他们的这种参与度，您怎么来评估？
0: 您指的是科技这一块是吗？
1: 除了科技之外，他们这两天的像创新药、像这种大金融这些赛道，我们投资者要不要参与？想参与的话，怎么去参与？
0: 我个人的观点是不参与。当然每个人的风格跟想法不一样啊，因为刚才我也提到了这些非科技的方向，医药啊、金融啊，他们从之前的几次的包括地产啊，包括几次的这个切换的预期来说，都没有形成真正的落地啊，他们只是在尝试的过程当中，但一直没有切过去。那么我们知道就像一个趋势行情一样，它最终确实是会见顶，对吧？那么在见顶之前它会有过多次的回落。那么同样的，你现在这个作为这个切换非科技的切换也是一样，它最终确实会有一次切换，有可能的，但是在这之前它会有 N 减一次的这个切换失败。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认为去做这样的一个尝试，其实或者这样一个试错吧，这个难度还是比较大，或者说这个成功概率还是比较低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还不如去深耕主线啊，深蹲主线，而一些支线的这些非科技方向，他们表现的时候就让他们去表现啊，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等待科技的再一次的企稳，再一次机会，我认为会比较合适。尤其是在这些趋势的板块里面，它可能这个速度或者说板块的轮动加强的这个速率不会特别的快，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把握上的一个节奏的难度也是比较高的。你有可能在科技那边你都没有蹲到一个非常好的买点，而与此同时在非科技这边你又没有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参与机会，那很有可能就是两边不好做啊，一边没有抓到机会，一边没有规避风险啊，所以这一块我认为还是以主线为主吧。
1: 所以对于不同风格的投资者来说，比如说风险偏好没有那么高的投资者来说，想博取的更多的是一种稳健的收益的话，刚才我们谈到的无论是创新药，无论是大金融这个方向，从他们的整个这种估值低包括这种业绩的表现来看，您觉得如果我觉得参与科技恐高，想要做一些稳健投资的话，目前他们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是可以做一些中长期布局的一些位置，

0: 还是说目前来看他们也并没有看到这个启动的迹象？
1: 我其实刚才已经表达过观点了，我觉得这些没有中长期投资的价值。如果说真的要做，就当短线做。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现在是一个比较关键或敏感的一个时间点吧，就是二季报、中报的业绩将集中的一个披露。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为什么说动了？前两天动了一些有色啊，包括说现在这两天动了一些金融这些跟科技关系不是特别大的一些分支，更多的是因为他们有业绩的预期啊，业绩的支持。所以说，如果说这一块要真的要去做一些短差，或者说去做这样一个中报预期的话，那可能金融的短打回踩之后的差价，或者说这些对，就是交易型的一些机会，适当的尝试问题不大，但是不能当做一个长期的结构去做。
0: 业绩的预期来看，从中报整个刚才您提到的，如果是对他们的业绩有预期的话，而且他现在处在低位的话，为什么不能做一些布局？
1: 我觉得做交易一定是要有取舍的，就是你有主线肯定是做主线，没有主线的情况下可能去做一些直接轮动。
0: 对，因为我前面给的前提是对风险偏好不那么高，可能我就追求一些相对稳健收益的话，目前这个位置是否可以？
1: 那么可以问一下自己，在这段时间风险偏好低的情况之下，在指数都已经来到了4000点以上的情况之下，创业板、科创板都已经新高了的情况之下，自己这段时间作为低风险的选手而言，有没有赚到多的钱？有没有赚到钱？有没有获得稳定的一个收益？那市场现在状态就是一个二八分化，就是告诉所有的投资者，市场更强的标的、强势的标的，它会表现得更强。市场 A 股目前的港股化、美股化的姿态在愈发的一个明显，很有可能在未来就是以科技为主导的行业可能就会走个几年，而对于一些传统的行业它就一直趴在地上不动。虽然说他们确实不一定会让你亏什么大钱，或者说有什么大的回撤，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跑输指数这个现象一定是非常常见的。所以说我认为低风险这一块我不能说它是错，而是我们需要与时俱进的去关注那些可能看似估值比较高，但是否还是能够寻找到一些性价比买点的一些方向。我认为现在这个市场还是要以科技为主，即便说你是低风险，从收益角度自己应该来说仍然是低。
0: 那您给大家推荐的性价比比较合适的买点的品种都有哪些？
1: 我觉得科技这一块其实每一个阶段它都是在就是不一样的逻辑、不一样的阶段在运行。就比如说像现在科技，你像光通信也好、 PCB 也好，都是已经在创新高的过程当中，但是它每一段逻辑比较不一样。比如说你看这一段，它其实市场主要炒的是一个中报预期，我们会发现在光通信里面的这个光纤，哎，这一块它的业绩预期比较高。你也比如说像 PCB 这一块里面的这些这个电子部这一块啊，尤其是一些可能做普通部的电子部啊，他们的这个业绩预期的落地那会比较高。那么在这个阶段可能我们会看到有业绩预期落地的这些公司，他们的一个短期爆发力就会比较强。但是到达了下一个阶段，比如说当中报预期落地了，它又会回归到新的产业逻辑的一个新的催化。你就比如说像在整个光通信的演绎的过程当中，它从之前的 LPO 到 NPO 再到后面的 CPO， 它是整个产业链不断的更新迭代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些新的技术。那么每一次事件的出现，每一次技术的一个迭代，都会诞生出来新的一些炒作的逻辑。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包括之前我们可以看到像偏上游的光晶片啊，包括说像更上游的这个材料的磷化铟啊，其实都是在不断的更新迭代过程当中去不断的求证他们的这个逻辑是否还是存在。因此我认为还是需要按照每一个月、每一个季度整个板块、整个行业的这个预期去进行一定的这个进一步的操作。
0: 来看一下大家的操作问题。今天这位提问的朋友首先提问到的个股是熊涛股份002733，它的成本是34.69元，目前有1.5%的仓位，想问问大概什么位置可以加仓？
1: 其实这个还是偏向于比较支线或者说不是特别主流的一个分支吧，因为毕竟还是跟这个能源相关。那如果说要从支撑位的话，给一个参考啊，差不多在31块附近会有一个参考啊，会有一个支撑。那当然了，目前已经经历了有6连阴了啊，短期有一些反弹，我认为也无可厚非啊，只是弹升的力度和强度，也不必抱以太大的一个期待啊。如果说有反弹，也可以适当的进行差价的了结。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这位朋友咨询的华能国际600011，它的成本是7.56元，目前重仓，今天股价回调到了年线附近，想请教一下这个位置是否企稳？

0: 后市能否迎来反转的行情？
1: 没有企稳，短期也不会反转。我认为在7.5块附近确实有一定的支撑啊，就像刚才朋友所说的年限，包括我看了一下周线图里面，也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大的一个支撑位啊。但是电力这个板块呢， 它其实虽然说从逻辑上来说跟AI跟科技是有比较紧密的关系，是正向的一个关系，但是从这个走势上来说啊，它其实跟科技之间的反向或者这种跷跷板还是比较明显的。这段时间科技在不断走高的过程当中，电力在有一定的调整，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像电力里面的一些最大权重的一些公司，比如像长江电力这种，前两天也有一些表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都是当整个科技调整的时候，资金开始往一些低估值红利股去做切换的时候，类似像这种电力里面的这些这个红利股大票，哎，开始有一定在拉动。所以说现在电力这一块更多的是在于跟科技的一个反向逻辑。那么与此同时，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强度也就比较的一般。所以说我认为这类标的它更多的是一种博弈氛围会更多吧，就是做科技的一个反向，或者说做一个平衡降温的这样一个板块。
0: 所以说我认为后续遇到支撑是会有一些反弹，但是力度应该也来说不会特别大。接下来这位朋友咨询东方财富300005，成本是24.5块，仓位比较重，那么想问一下短线是否还有机会冲高，是否要减仓？冲高应该是会有，因为刚才我也说到市场最近就是科技跟非科技之间还是会有一些拉扯，对吧？科技呢就是以 AI 为主， AI 硬件为主。 然后这个非科技的话，有类似像医药啊、金融啊这两个方向为代表。所以说这种拉扯如果还在啊，那么这种轮动反复啊、震荡反复的这样一个状态，也依然会在啊。所以说，这个地方如果说踩到5天线附近啊，或者下方的这个19.6、19.7附近的支撑位啊，确实是会有一些反弹的动作的啊。只不过说它更多的是一种磨底过程当中的轮动
1: 的这样一个属性更多一点，因此呢，就是，快进快出吧，暂时对向上的一个持续性跟强度，不用太大的期待啊。目前就是一个磨底震荡过程的这个差价运作为主。好，接下来这位朋友咨询太阳纸业0028，13.15块买的30%的仓位，想问问支撑位和压力位在哪儿？想要补仓，目前是否可以？
2: 我觉得不合理，因为还在不断的下行的过程当中，甚至我觉得从长周期角度来说还有点破位啊，所以说，暂时看不到止跌的意味。今天也是创出了近期以来的一个新低，我是觉得暂时仓偏多了啊，或者说如果说你风险偏好比较高，30以上能够接受，那我也觉得暂时先不要去盲目的加仓啊，等到有明确的
0: 直接企稳右侧的信号之后再说，我认为这个过程或许会比较久。好，接下来这位朋友咨询海辰股份300873，满仓27块钱的成本，前两天冲高了没走，后面应该怎么办？偏向于这个也是
2: AI 的一个应用端吧，只是说目前的应用端的这个持续性啊，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强，包括说像一些 这个智能体啊，包括说像一些传媒影视啊，其实都是在有一定的调整过程当中，更多的还是一个磨底的一个状态。而且我之前说过，从个股的风格来说啊，市场现在还是喜欢这个以大为美啊，市场对于这个大容量啊、大趋势啊，能够让机构上得了仓，能够让大资金上得了仓的这些标的和有基本面支持的这些板块跟标的，相对来说是目前市场当中的一个主流。 我们这典型的，我之前说过，就可以看一下深交额，对吧？我一般来说，可能10个以下每单日成交的，我就可能不会作为这个筛选的这么一个池子里面了啊。像海豚最近的最大量啊，也就差不多4个多亿啊，平均基本都是在1-2个亿的成交额。那么这类标的不排除啊，市场会逐步的一个边缘化啊，它的力度就不会特别大。
1: 好，接下来这位朋友咨询商洛电子300097541块钱的成本，目前有一成仓，想问问这个位置能否补仓？整体的题材也好，就所在的板块也好，以及个股的容量也好，哎，其实都比较符合目前市场的一个主流，科技也是科技，对吧？容量也是有容量，所以说标的我认为没有什么问题，只是说从具体的分支角度而言，它是属于电容器的啊，电容器我们知道里面有 这个电容、电感、电阻啊，这在我们的这个被动元器件里面称之为三大分支。

0: 那么这一块呢，相对来说，目前就是它的需求度依然还是存在，但是从板块的一个长期逻辑而言，可能就没有像类似于这种景气的板块，像光通信啊这种板块，可能没有这类板块来的那么的有确定性啊。所以说，我认为就是更多的倾向于题材概念为主，就是未来的爆发力和向上的动能还是在的，只是在操作过程当中呢，需要注意一些这个节奏上的把握，毕竟是偏向于题材概念，而不是说这种景气性的这样一个板块。那么从操作上来说呢，目前是在一个，底浪反弹之后有可能会有地浪调整的过程当中，我认为现在处于一个中间地带啊，就是说向上呢，它没有去进一步的试强创新高，向下呢，它其实也没有完全达到支撑啊，它下方的支撑其实还是比较远，所以说我认为现在这个阶段可能持股观察、持股观望一下啊，看看它后期的一个走势该如何进行图形上的一个演绎，会显得更稳妥一点吧，嗯。
1: 好的，谢谢文杰。6月23号，商务部等八部门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同日，商务部等9部门发布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的17条措施。两项政策同日落地，标志着我国汽车消费正从买向用全链条延伸。政策红利之下，汽车后市场的投资逻辑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我们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吴雨婷的报道。
2: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是名副其实的汽车大国。商务部等多部门昨天发布2项通知，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加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利认为，此次配套政策集中落地，是把汽车消费从一次性买车拓展到购车、用车、休闲玩车、回收拆解完整生命周期。
3: 放开改装、赛事、露营、租赁这些用车场景，靠汽车后市场挖掘内需增量，稳住社会消费大盘，同时联动制造、文旅、体育等多元产业协同发展，同步完善汽车循环流通体系，贴合绿色低碳转型大方向。长期来看，国内汽车消费格局会发生明显转变，行业盈利重心逐步从新车销售向后市场服务倾斜，成长起配套零部件、线下运营、文旅融合产业集群，完整打通购车、用车、休闲、回收消费闭环，让汽车产业实现制造端和服务端均衡发展，摆脱过去单一依赖新车售卖的发展模式。
2: 通知强调，要规范有序发展改装、赛事、露营、租赁等6大方向。同济大学汽车学院汽车产业与技术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宁认为，短期来看，汽车改装业务是红利兑现最快的方向。
4: 其实这个改装业务它有很广泛的一个市场的一个，我们说这么大的一个存量的需求，在产业链端，就是从资产上，那么由我们说从整车厂也好，零部件车的门店也好，就是说他去做这方面的业务呢，他不需要做大的技术的升级或者改造，轻资产的就可以去实现啊技术的改变。我们现在视频的啊网络传播的这种角度上来讲呢，也是更好的能够刺激我们店的订单快速增长的一个借吧。那当然在这里边，我们从改装的分期付款啊，包括我们专项的保险这种配套方面的，相对来讲现在都是非常完善了。那这样的话，其实从车主端呢，他会没有什么太多的顾虑，所以这些方面呢，其实能够更好的去兑现改装板块的红利。
2: 从投资的角度来看，资深市场人士牧羊认为，随着政策的逐步落地，汽车板块的估值体系也将从过去零售的逻辑转向到服务的逻辑。
5: 过去政策是以销售新车为导向嘛，但是这里对于汽车后市场的这种延伸，这些都是高粘性、高毛利的轻资产的业务。如果这个后市场相关的业务可以做起来，其实这个利润水平还是十分可观的。像细分的赛道，我们主要看2条嘛。那第一个就是汽车的改装的产业链，那这个其实可以同时延伸到赛车经济嘛。像一些这种零部件的这种认证啊，像保险的这些服务啊，是有机会受益的。那么第二个呢，是汽车露营和这个文旅相结合，比如说像支持建设高标准的营地啊，那这个其实可以和一些上市公司的这个旅游或者户外业务相结合嘛。
2: 汽车板块个股的基本面差异比较大，投资者应该如何区分哪些公司真正受益于政策红利，哪些只是情绪驱动的蹭热点？牧羊建议可以通过以下3点来甄别。
5: 那第一个呢，是看它的这个业务占比，而不是说你只有一个这个题材的标签嘛。那第二个呢，是看订单和合同，而不是说一个战略合作吧。这种没有实际的订单金额和落地时间表，这是需要谨慎的。

第三个呢是具体看这个区域，这一次40个试点城市都有明确的方向，那投资者需要去结合公司的注册地、产能布局和这个相应的试点城市的这个方向进行一个交叉的验证。

0: 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稍后13点财经态度聚焦光通信玩家集体上车，新赛道竞速要重视哪些机会和挑战。
1: 13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玻璃基板进入产业化验证第三级需要哪些加工设备。
0: 15点35分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如何把数据变为流动的活水。
1: 那今天上午的交易实况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王强、环鹏代表导播蔡军，编辑建涛，监制子亮，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各位
0: 午餐愉快。为自己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

0: 12连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内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3: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4: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3: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4: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3: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5: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3: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6: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3: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7: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开启全新财经之旅。大家好，我是富江，让我们即刻出发。以下您将听到：第十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特别报道《达沃斯里的中国答案》。今天请听：从跟跑到并跑，中国创新要如何跑出加速度？经济之声全媒体专题报道，致敬大国经济的筑路者。今天请听：中国信用消费的破冰者。经济之声专题报道，链博探亲发现未来。今天请听：数字赋能，中国智能汽车链如何链动世界。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展开，小麦收购量超过3000万吨。新闻分析：十年间6位首相辞职，英国首相频繁变更的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经济原因？美国暂时豁免对伊朗石油制裁。刷新一下截至目前各大市场的动态资讯。 A 股市场方面，上证指数报4096点，下跌0.25%，深成指报15906点，上涨0.33%，创业板指报4209点，上涨0.42%。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报23344点，上涨0.04%。亚太其他市场，日经225指数报69048点，下跌0.06%。韩国综合指数报8287点，上涨0.01%。富时新加坡海峡指数报5214点，上涨0.17%。
1: 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特别报道，达沃斯里的中国答案。
0: 世界经济论坛第十七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昨天开始在辽宁大连举办，为期3天。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各界代表齐聚这里，共同探寻全球经济复苏与高质量发展新路径。近年来，中国创新药研发能力持续提升，创新成果加速涌现，逐步从跟随创新向源头创新转变，并深度融入全球医药创新体系。在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嘉宾围绕中国创新药发展、研发协同机制以及药物可及性等议题展

0: 开讨论。特别报道达沃斯里的中国答案，今天请听，从跟跑到并跑，中国创新要如何跑出加速度。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秉文、于墨涵。
1: 在论坛现场，多位嘉宾提到，中国已成为全球创新药研发的重要国家，越来越多创新成果正从中国走向世界。诺华集团董事会主席乔恩里表示
2: ：“China is the second operation in the world。
3: 中国是诺华在全球的第二大运营地，我们也是中国的第二大跨国药企。我们刚刚公布了一项重大计划，
4: 将投资6亿元。”在海南建设新的放射性配套设施。
3: 我最兴奋的是，我们目前在中国开展了超过100项临床试验。
1: 从仿制药生产大国到如今的创新药强国，中国医药产业的角色正在发生转变。越来越多跨国药企将中国纳入全球同步研发体系，本土药企也开始参与国际竞争。创新能力提升的背后是科研、人才、资本和产业链的持续积累。中国生物制药首席执行长谢承润表示，未来将持续拓展全球合作，这不仅有助于本土市场发展，也将推动全球市场布局。
3: 目前创新药已经占到公司营收的50%以上，早期研发投入占总收入约6%，现在已经超过20%。我们现在每年在研发上投入超过60亿元，未来将有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具备搭建全球研发管线的能力，通过各类国际合作打通全球销售渠道。我十分看好中国药企，未来将逐步参与甚至主导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同步布局全球市场，搭建海内外互通的医药研发桥梁。
1: 药物研发的每一次提速都意味着患者能够更早获得新的治疗机会。但论坛现场反复提及的关键词并不是速度，而是可及性。对于患者而言，一款药物研发成功只是第一步，能否进入医疗体系，能否负担得起，能否覆盖更多人群，决定了创新成果最终能够释放多大价值。乔恩里说
2: The fact that actually patient access to medicines，
3: 对于病患来说，医药可及性是一个跨学科问题，需要创新者、政府部门、医院以及医药企业等多方协同合作，也包括公共卫生体系共同参与，推动整个体系围绕患者进行设计，确保新技术能够真正触达患者。
1: 从肿瘤治疗到罕见病治疗，中国创新药不断实现突破。如何将更多治疗方案和药物推向全球市场？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任明辉说
5: I think because there's such great progress。
3: 中国取得如此巨大的进展，源于长期持续投入，这不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可以一蹴而就复制的。其次，需要有强有力的监管体系。第三是人才问题，需要长期稳定的人才队伍建设，不能依靠短期投入完成。同时，中国拥有14亿人口的超大市场，并具备从原材料到终端产品的完整制造体系。对于其他规模较小的国家，需要找到自身优势，才能在区域乃至全球建立共享资源体系。
5: Pools of global source the community。
6: 达沃斯里的未来账本。
7: 今天我们来算一笔有关创新药的时间账。一款创新药研发周期有多长？手机一年更新一代，新能源汽车2-3年就会换款，而创新药往往要用10几年的时间去验证一个答案。也就是说，当一个孩子背着书包走进小学课堂的时候，这款药才刚刚开始研发；等他参加高考，这款药或许才刚刚完成上市审批。而这条路上最大的挑战并不只是慢，还有不确定。有统计显示，进入临床阶段的新药最终成功上市的概率不足10%，剩下的时间、资金和投入都可能归零。这就引出了第二笔账，资金账。业内普遍测算，一款全球创新药从研发到上市，平均投入往往超过10亿美元。一些重磅创新药的研发投入甚至达到数10亿美元。在中国，这一过程同样充满挑战。这意味着，药企从项目启动的那一天开始，就在进行一场高风险投资，而最终能否成功却是未知。在今年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创新如何转化为增长成为热门话题，而创新药恰恰是观察这个问题最好的样本，因为它考验的不只是技术，更考验资本、耐心和整个产业体系。创新药算得从

0: 从来不是短期收益，而是未来市场。以肿瘤治疗领域为例，一款真正具有突破性的创新药，一旦解决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可能惠及数百万患者，形成巨大的市场空间。如果说过去这本账的变量主要是时间，那么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的变量，那就是技术。人工智能开始参与靶点发现和分子筛选，大数据平台进入临床设计和患者匹配环节，很多过去依赖经验和试错的过程变得更加数据化、并行化，一些研发环节的周期被明显压缩。可整体来看，创新药研发的基本规律没有改变，它仍然是高投入、高风险、长周期的系统工程。不过在未来账本里，时间是成本，风险是投入，而健康是最终的回报。
1: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2: 有一种人，他们像钢筋水泥构建起中国经济大厦的底座。
3: 整个工作过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挑战就是数据，都手工汇总。
2: 他们的贡献深刻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但他们的名字却无声隐没在繁华的都市里。
4: 是我们国家第一批制定会计制度的先驱者之一。
2: 我们早已习惯了他们的创造，却未必听过他们的名字。他们是站在时代拐点上的筑路者，也是我们身边熟悉的陌生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媒体呈现致敬大国经济的筑路者。
5: 一进来只有一条公路，一个红绿灯，一个茶楼，一个理发店。常州车站呢，就是在一点点的地方，还是烂泥路来的。我说哇，我为什么来到这里？
0: 1984年，珠海特区方兴未艾，从广州来到珠海工作的周秉志担任起中行珠海分行的信贷员。他每天面对的是面额仅10元的人民币和不方便的异地取款。改变的契机源于他去香港探亲时在茶楼看到的一幕。
5: 喝完茶了，他们结账了，就拿个卡就出来一刷，哎，就可以搞定了。那我觉得很好奇，我说还有这样的东西，这是什么来的？他说是信用卡。问他这个东西哪里有那个宣传的资料，或者那些小单张啊，有没有啊？他说哎，我带你去银行看看咯。
0: 周秉志带回的那叠厚册子叩开了信用消费的大门。1985年，内地第一张自主品牌信用卡中银卡在珠海诞生。卡面上那个经典的古钱币图标正是由周秉志亲手设计的。
6: 那个时候大家觉得借钱花是败家子儿，透支是拜金，主观上很难接受，客观上支付条件更简陋，没有POS机，商户得打电话到银行人工核验。
0: 在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传统消费铁律下，周秉志和他的团队在空白的荒原上搭建起信用的脚手架。
7: 如今信用卡早已化作手机里的数字，钱包里的卡片，成为像水电一样的基础设施。人们习惯了瞬间支付的便捷，却少有人记得是周秉志这代人在简陋的办公室里勾勒出了国家金融结算的最初轮廓。
0: 从第一张卡片到如今数亿张的发卡规模，信用卡可能会被更先进的支付手段所取代，但隐身于时代洪流之后的周秉志和他的团队却把信用刻进了每个人的生活。他们就是那些支撑我们日常却又鲜为人知的破冰者。

0: 在方寸之间烛照大国气象，于无声之处铸就时代基石。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媒体呈现，致敬每一位隐身于大国经济中的筑路者。
1: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午间版专题报道，链博探亲发现未来。今天请听数字赋能中国智能汽车链如何链动世界。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汪孟涵。
2: 新能源汽车行业进入高速扩张期，行业竞争早已跳出传统动力性能比拼，转向底层芯片、电子架构、车载 AI 仿真测试体系、数据安全能力的综合较量。而其中自主可控的汽车产业完整供应链需要双向技术支点的共同支撑，一端是面向量产整车落地的自研电子电器架构与车载大模型，实现车辆智能服务、整车控制、信息安全全链路的自主，另一端是面向车型前期研发验证的国产化仿真硬件与行业专属 AI 大模型，补齐自动驾驶极限测试、道路安全研判环节的技术短板。二者依托本土人工智能算力，打通汽车产业上下游，分别覆盖整车量产应用、新车研发测试两大核心环节，彻底打破海外软硬件方案仿真工具领先的局面，构建起覆盖闭环式的国产汽车智能产业供应链生态。越来越多的国有新能源汽车企业主动担当，扛起自主创新大旗，从需求定义、技术攻关到产业链协同，实现全链条主导，稳步走出一条从零到一的高性能车规芯片自主突围之路。在链博会东风汽车展台，记者实地了解了国产芯片和 AI 体系系统的应用，这套专为 AI 时代打造的顶层设计为智能汽车注入了进化的灵魂。东风研发总院电子电器架构开发工程师李瑶：
3: 我们现在这个中央计算平台的芯片采用了一个先进的封装技术，它是一个车规级的大算力 SoC 芯片，MCU 的芯片是采用的 DF30， 这个是首颗国产高端自主可控的高性能的 MCU 车规级芯片，而天元架构是东风面向现在 AI 时代全站自研的一个中央集成式电子电器架构。那么它的核心主要就是中央计算加区域控制加光纤通信，还有一个全域的安全，这四大自主方向的一个突破。我们分为四个场景的运用：智慧通行、智能导游、智能守护、智慧服务，像是语音唤醒啊、个性播报，其实这些都是需要太极大模型它去分析，然后像是图像识别，然后智能闭堵，这些都是需要结合 AI 去进行计算。
2: 如果说天元架构、太极大模型解决了量产车智能化落地的供应链难题，那么同济大学设计集团姚启明汽车运动与安全研究中心的智慧赛道安全仿真技术则补齐了新车研发测试环节的国产技术空白。在同期开展的交通科技展现场，这套源自赛道的跨界仿真方案成为了现场的焦点。同济大学设计集团姚启明汽车运动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沈一川介绍：
4: 目前随着这个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整个未来的交通出行环境会变得越来越复杂，那这主要是表现为整个是一个人工驾驶和自动驾驶混行的这么一个交通状态。所以对于我们人自己开车也好，或者是自动驾驶期间的一个接管也好，其实都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所以我们的这个工作呢，是构建了大量的极限测试场景，比如像冰雪、像雨雾，特别是像这种大雾天气、长隧道的这种不同的光照条件等等等等。我们工作就是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当然也会帮助不同的车企对于他们的一些产品的落地来开展一些先行的应用。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3000万吨。来听总台记者周瑶的报道。

0: 截至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3000万吨，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呈现出购销活跃、市场平稳、优质优价等特点。目前全国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完成，夏粮旺季收购正在由南向北有序展开，收购进度与上年基本持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各级储备企业有序开展轮换收购，各类加工和贸易企业、饲料企业积极入市，市场购销较为活跃。
1: 主产区小麦市场收购均价每斤1.21元，优质品种售价可高出0.1元左右，优粮优价有效调动了农民种好粮、卖好粮的积极性。下一步，我们将统筹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持续加强市场监测预警，健全极端天气应对预案，完善粮食烘干、清理等产后服务，确保农民售粮渠道畅通，市场平稳运行。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午间版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英国首相斯塔默22日宣布将辞去执政党工党党首职务，并将在继任者产生后卸任首相。而近10年时间，英国已经有6位首相辞职。英国首相频繁更替的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经济原因？随着大曼彻斯特前市长伯纳姆成为接替斯塔默的热门人选，市场关注焦点又是什么？请听 CNBC 蒋玉的分析。
3: 为什么英国会出现10年间6位首相领导人频繁更替的局面呢？英国智库英国财政研究所前所长保罗·约翰逊认为，关键还在于经济增长乏力。金融时报的分析指出，金融危机之后，英国经济似乎从未真正恢复。2010年以后，英国经济增速放缓的程度也超过了多数其他发达国家。约翰逊表示，历任英国首相在处理英国问题时，往往采取的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选择不断增加公共支出，用花钱的方式缓解眼前的压力，而不是推动那些有助于提振增长但政治上更艰难的改革。英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同时，英国债务增长的速度快于许多其他西方国家。金融危机前，英国债务占 GDP 比重大约只有30%，但如今已上升至接近100%。当下市场对伯纳姆接替斯塔默本身已有一定预期，那真正的不确定性在于他未来的政策方向。接下来市场焦点将转向伯纳姆会任命谁担任财政大臣，是否会调整财政规则，以及英国秋季预算案的前景。英国投行 Bill Hunt 首席经济学家卡勒姆皮克林：这些政策会导致通胀吗？在我看来，过去几年英国政策制定中偏向通胀的那一面才真正导致了债券市场的问题。分析人士认为，下一步主要要关注英国债市的走向。分析称，市场仍然保持着紧张情绪。美国某咨询公司董事总经理本·埃蒙斯：如果走扩张性政策路径，你知道可能会再次面临当年特斯拉遭遇的局面。你推出一个方案，结果发现方案不对，时机也不对，债券市场开始剧烈波动，然后局面失控。所以我以为目前形势仍然充满变数。
2: 伊朗方面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对商船完全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作为美国与伊朗谈判框架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已经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总台记者报道。
4: 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天发布的公告，此前被美国多个行政令和规定禁止的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的生产、交付及销售交易均得到豁免，期限至2026年8月21号。公告显示，将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进口到美国也获得允许。美国和伊朗于当地时间6月21号至22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并达成协议。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根据美国和伊朗日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承诺自谅解备忘录签署之日起至制裁解除之日，美国财政部将签发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出口，以及银行交易、保险、运输等全部配套服务。
2: 更多国际消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朱燕飞带来的国际媒体。

0: 媒体监测。
1: 据天空新闻台23日报道，英国竞争上诉法庭日前批准一个消费者权益组织对苹果公司提起的集体诉讼。这个组织指控苹果利用 iCloud 的存储服务锁定用户，迫使用户依赖 iCloud 并支付订阅费，同时通过技术限制抬高用户转向其他服务商的门槛，违反英国竞争。

0: 包可获赔约77英镑。
1: 北京时间12:25，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午间版。我们来回顾一下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走势。那么具体的表现，我们连线尖峰基金投资总监阮军。阮军总，您好。
2: 哎，你好。
1: 今天的市场窄幅整理啊，市场超过4400只股票下跌。我们注意到半导体产业链的逆势走强。上证综指午盘呢跌了0.25%，报4096点。深成指涨了0.33%，创业板指涨了0.42%。那么对于这种表现，您怎么点评？
2: 对，我觉得应该说今天早盘的话，如果说我们以主板市场来看的话，我们只能作为一个震荡企稳的一个态势。那整个走法是不好不坏。那早盘的话，我们看一下上午的话，探到4075点左右。那么这个低点是在周一和周二两个低点中间。那么这样的话，整个指数虽然说短期有探底企稳的动作，但是由于后续反弹力度强和弱还不好判断，而且周一这根大阳线、周二这一根大阴线这两根阴阳的转换，其实对整个市场，尤其在4100点到4150点整个区间，又形成了一定的阻力压力。所以说，短期的话，市场在这地方有可能要进行一个缓步的一个磨的一个阶段。第二个，上午成交量有所萎缩，今天早盘的话3.1万亿，那按照这个量能的话，基本上大概全天大概在。就是2.1，按照这个量的话，大概全天基本上大概在，3.6左右，3.5到3.6之间。那么这样的话，量能级别我们发现端午节过后市场是温和，成交量放大。所以说，我觉得对于下午投资而言的话，密切关注两个点位，一个是4100点能不能突破上去，因为毕竟来说，我们前面所表达过，就是周一和周二4100点上方的两大换手比较强。第二个就是涨跌加速比。就像主持人前面所聊到，今天这早盘的话也就大概接近小一千家吧在上涨，而4000多家在下跌。那这一段时间我们看到整个市场基本上最多是1:1吧，很少多头占优。那么而且今天早盘的话，我们看了一下大概科技里面相对走强，就像前面所聊到的半导体啊等这些设备走强。那下午的话看看有没有新的热点能突出。但是有一件是肯定的，指数在4100点附近震荡，如果说能磨一段时间的话，也可以缓步的渡出前期的强阻力关口。主持人，
1: 好，感谢尖峰基金投资总监阮军的分析。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午间版，稍后将为您带来天天315。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地中海的克里特岛为何被后世称为希腊文明的摇篮？米诺斯文明究竟留下了怎样的遗产，让后来的希腊文明得以在此基础上生长？这座岛屿隐藏着多少关于欧洲文明起源的秘密？2026年6月28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您解读克里特岛。

0: 名自称原生家庭心理疗愈专家的主播，在短视频及直播间宣称，报名课程能够修复家族代代相传的创伤，解决孩子厌学躺平问题，学完课程还能入职机构做大咖老师，获得可观收入。然而，一些家长投入数万元甚至十几万元后，不仅承诺的工作岗位杳无音信，部分家庭按照课程中的育儿理念实践后，孩子身心还出现了不适反应。
1: 如果我不是因为我孩子生病让我醒悟的话，我估计我还在里面待着了。
0: 记者注意到，被短视频吸引的人群远不止深陷育儿焦虑的家长，还包括一些临近退休希望转行从事家庭教育的中老年人。由于该机构未公开客服电话，没有售后对接通道，且仅在私域平台授课，消费者想要维权取证困难重重。天天三幺五本期聚焦，宣称能修复代际创伤还能入职当大咖，原生家庭疗愈课程乱象何时休？
2: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我是石薇。花费上万元购买治愈童年的课，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却在直播间里真实的上演着。多名消费者向天天三幺五栏目组反映，被临近原生家庭直播间的内容所吸引，豪掷数万乃至十几万元抢购所谓的原生家庭创伤疗愈高阶课程。这些消费者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要么深陷育儿焦虑，孩子厌学躺平，沟通困难，要么临近退休，希望找到一份既能够自我成长又能够带来收入的第二职业。然而当这些消费者交了大额学费之后，等来的不是孩子的改变、亲子关系的改善、稳定的工作，而是一轮又一轮的交费通知。更加令人担忧的是，部分家庭在盲目践行这家机构传授的育儿理念之后，孩子还出现了生理和心理方面的问题。赵女士今年50多岁，2023年她14岁的女儿正值青春期，苦于和女儿沟通不畅，她一心想找到化解亲子矛盾的方法。偶尔在社交平台上刷到了一个叫做原生家庭创伤疗愈的直播间。
1: 我是一个比较好强的人嘛，就想着那可能就是要去学，而且当时我也快退休了嘛，40多岁了，我生小孩比较晚嘛，那我就想着退休了之后我就可以做这个家庭教育。其实有点焦虑了，我那时候已经，因为本身又中考了，然后孩子又担心他考不上公办高中，上私立的又要很多钱嘛，也退休了就着急，所以就经常会听一些关于心理咨询啊这些的心理学方面的那种直播。有一天我刷到他这个直播之后，感觉他说的跟其他的机构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去这个临近原生家庭这个直播间了，他就是在直播间宣传，就是他这个是潜意识治疗的，进入潜意识看见及疗愈，还有一人学习全家改变，然后你学习好之后你可以做这个家族的改命人，然后又说你就担心什么钱没钱的，你可以到时候只要你学了999报名进来以后，华金有大把的工作岗位给你等着安排。我当时觉得他这个课999太便宜了，你知道给我感觉，我这是一定要去学的。我毫不犹豫我就报了999。那我先后报了他2次这个引流课，为什么呢？因为我第一次报了，我就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潜意识。他又进入这个课之后，老师给你讲一些东西，就在那里好像催眠一样。他短视频就叫你反反复复的听，晚上也听，白天也听。那我就感觉我就任何的情境，任何的什么都没有，就是没有他那么神奇的效果，就是没有这样的潜意识。然后他就老师就叫我报他这个系统课嘛，那时候是69800，然后叫我报这个系统课的话，我就想着我几万块钱我没有这么多钱，而且我要退休了，没办法报这么多课的情况下，我就又报一次999。但是我就觉得他直播间那么多人连麦啊，就是那些人就说

0: 哇，一下就改变了，我就觉得是我的问题。后来我想想，我还是不放弃，我就又报了一次999，结果还是一无所获。
1: 赵女士先后两次报名参加引流课，一次交费999元，两次一共花费了1998元，但是并没有体验到宣传当中的神奇效果。赵女士介绍，课程内容只是反复的听短视频，就像催眠一样。负责代班的所谓的老师告诉她，之所以没有效果，是因为她创伤太深，必须上价值69800元的系统课。于是赵女士付费并且开始上系统课，然而在上课的过程当中，赵女士发现所谓的潜意识练习更像是心理操控。当她按照课程当中的育儿理念实践之后，原本成绩尚可的女儿彻底躺平。
0: 对，我又在整天听她那个直播嘛，直播间那些同学又在连麦，又就是很神奇很神奇的故事就在那里，哎呀，听得我就感觉不报这个课就不行，可我就一定要做这个家族的改命人，而且我还要进去可以有工作做，我要赚钱。所以在这个工作，其实如果他不安排工作，我可能我就退缩了，因为我真的没有这个钱去交。但在这个情况下，我才交的这个钱79800了。我上这个课上这个，我就感觉不对了，哇，着魔了，我为什么我就不行呢？每天我自己关在自己房间里，他一天6次那个跟练，叫我们练习这个打坐冥想。我都跟着他去做，我每天就哭，又在那里做这个功课，做到还是见不到一点点潜意识，我都不知道潜意识是啥。然后呢，就上这个课上的，我就感觉到有点不对劲了。这个课每天就是睡觉，然后我都听这个课内容是重复的、空洞的。我那时候就反思了，同学他们分享的那种潜意识是很神奇的那种感觉。我跟你说，我听他这个课之后，我就哎呦，我任由女儿了。那时候因为很相信他嘛，哎，什么都不管了，然后就搞得我女儿就是让我上学本来成绩还可以的，结果你想想，那孩子能自己管住自己吗？回来就是玩手机，我也不管了。那孩子就全部玩手机，真的是离不开手了。这个我就感觉我也有责任的，我就找这个老师了。你现在我上了你这个课之后，我的潜意识是什么我都不知道，安排工作给我也没有工作，我投了那么多简历，我也参加了培训，他也不录取我。20多个人，谁交了会员费了就录取谁，我没交会员费他就不录取我，因为当时他就说交了这个系统课就可以录取的嘛。
1: 消费者赵女士就此止步，而临近退休的徐女士渴望找到实现自我价值的第二职业，她不仅购买了系统课，还又购买了后续的课程。
2: 你要想真正的疗愈啊，要想解决你这些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创伤，你需要进系统课。这个我还不是为孩子进去的，然后对于我个人来说呢，我就觉得对于我是不可能去买这么贵的知识付费的课的。但是呢，老师给了我一个信息，就是说像你这么优秀的，我们现在是缺老师。我问他多久能赚回学费来，然后他就说不到5个月就能赚回学费。那实际上邻居在直播间也说，我们要培养百万大咖老师，奔着能赚回学费，然后又把自己的疗愈啊、修行啊和帮助他人啊和工作啊所有的这些需求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基于这个期许，然后我就交了那个69800。然后进去以后，我发现光只是交69800还不能工作，还要交后面的会员费。他那个收费信息是层层示范的，就是你不走到那一步，你不知道后面有哪些费用。他只告诉你有哪些机会，不告诉你有哪些收费的。69800都已经交了，我如果不交后面的那个钱，那岂不是前面的就白交了？我是奔着工作赚回学费去的，所以我后面呢又交了会员费，是39800一年，再加上3000块钱的督导费，也是一年，这样是42800。成为会员之后，解构多少多少点心得，才能成为他们的老师。
1: 徐女士没有再继续交费，消费者刘女士则没有能够经得住劝说。她想要获得当老师的资格，就要写出深刻的听课心得体会。她想把心得写得好一些，但是尝试多次之后，还是写不出符合要求的心得。这个时候，机构的工作人员向她推荐收费的特训营和课题组，承诺可以帮她写出合格的心得。然而在写出心得之后，在成为老师的路上，还有新的收费项目在等着他。
3: 70000块钱是系统课的费用，第一年的会员是42800，第三年的会员是将近39000，也就是说全连头至尾就这个费用就有17万左右了。 还有你进到那个会员里面，你得写心得。

0: 写心得你是没法去参与这个岗位的。你写心得，你每一期你要到督导老师那里去上特训营，每一期的特训营两周是1600，三周是2100，四周是2800，就这些费用都是另外算的，一个月一期，你可以无限期的去上。然后你只要去上了这个营，你的心得一定能过，但是你不上这个营不会过，就你一定要按照他的那个套路走，如果你不交钱，你就不可能过关。
1: 在这之后，学员必须要交会员费，一年39800元，交完之后才有应聘的资格。刘女士说，她一路过关斩将，最终成为了这家机构的启蒙老师，但是做了不到两个月，就又被要求必须每年按时缴纳会员费，才能够继续应聘稳定的岗位。这个时候她才发现，这就是一个无底洞。而与此同时，她孩子的身心出现了诸多的问题。
0: 7万块钱是系统课的费用，第一年的会员是42800，第三年的会员是将近39000，也就是说全连头至尾，就这个费用就有17万左右了。还有你进到那个会员里面，你得写心得，不写心得你是没法去参与这个岗位的。你写心得，你每一期你要到督导老师那里去上特训营，每一期的特训营两周是1600，三周是2100，四周是2800。就这些费用都是另外算的，一个月一期，你可以无限期的去上。然后你只要去上了这个营，你的心得一定能过，但是你不上这个营不会过，就你一定要按照他的那个套路走，如果你不交钱，你就不可能过关。我后来为什么会出来吗？就是因为我看到他，就是我们就是他种在后花园的韭菜，你知道吗？但凡你进去了，你进到系统课里面，他就跟你说，哎，我们这个学问至少要跟个3到5年，就是你就一直跟着他，一直跟着他花钱就行了。我为什么我会离开这个系统？一方面是我看到了他是没法让我们挣钱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因为我是受害者，我的孩子生病了，我的孩子生了很严重的神经系统的疾病，我的孩子还很小，当时才9岁嘛。他这个系统课里面不是4个自由吗？就是我自己也不管他，也不做饭，天天点外卖，天天在他那个系统里面，他每天有4场功课，就天天在里面哭天抹泪的，就是要死要活的，就做功课嘛，深挖嘛，深挖自己的创伤嘛，孩子家里家务也不干，孩子也不管，就是这样子的状态，自己不相信，肯定不会去帮他卖课的。当时是很信任的，也是觉得在疗愈自己的创伤的嘛，就说孩子不要管他，给他4个自由，然后手机给他，我现在孩子眼睛近视，然后神经衰弱，就我们里面的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子的，不管孩子优秀不优秀，都给他们4个自由。如果我不是因为我孩子生病让我醒悟的话，我估计我还在里面待着了。
1: 刘女士告诉记者，做启蒙老师的两个月时间里，她没有拿到过基本工资，收入来自向交了999元学费的学员推销6万多元系统课的提成，如果卖不出去，就一分钱都拿不到。这家机构的课程到底在教什么呢？所谓的招聘为什么变成了无底洞式的收费呢？记者梳理了这家机构主讲人的多段直播录音之后，发现他反复使用因果业力、集体潜意识等等概念，并会经常穿插讲述一些无法核实的案例，以此来刺激焦虑当中的家长下单买课。他在直播当中还提到，在听课练习过程当中，要允许自己出现浑浑噩噩的状态，并且反复强调一句话，那就是听得懂就老老实实的下单。
2: 你练习的过程中会出现各种状态，浑浑噩噩一概允许，不要有分别心。所以第一，不要起功利心，第二，不要起分别心，如果有的话呢，尽量少，尽量少，如果太大的话，你课程就会进不去。还有一个心态很重要，相信，相信的力量啊！你要相信自己是一个有福德的人，愿心愿力，诚心诚意啊！原生家庭创伤传承是黑暗人生决定因素，叫因果业力。就原生家庭创伤是因果业力，在西方心理学叫集体潜意识。那如何化因果业力？那么林老师这个课程就教你如何化因果业力，牢牢实时下单去。如果你听懂了，老老实实下单去。如果你听懂了，老老实实下单去。再说一遍，如果你听懂了，老老实实下单去。这门学问是可以化解因果业力的。举个那个案例啊，有个妈妈找我来，孩子5岁了，一句话都不会讲，被相关机构诊断为自闭。

0: 没错，他说林老师啊，我已经交了花了80多万了，每个月还要交8000多块钱带孩子去矫正，生命无助的很呐、无助的很呐。他听了我的直播间，他听懂了，说这是原生家庭的创伤，他花了个999，看到一个巨大的创伤。那这个因果业力怎么化解呢？看见即疗愈，潜意识看见，看见即疗愈。他看见这个巨大的创伤以后，他的孩子没过多久就完全跟正常人说话一样了。有一次一个伙伴跟我连麦，林老师我买你的999没有感觉，预习课听了没有感觉，那就他又说不着急等实操课也没有感觉，但是他深信林老师这个理念和理论的正确性，他就又进到下面的课程里来。那时候他也没钱，发了个愿钱就来了啊，都很神奇知道吗？愿听课第一个月也没有感觉，第二个月就前一次蹭蹭一样疯了一样的进入啊，从此人生完全不一样。
1: 在一段直播录音当中，这家机构的主讲人明确的承诺，成为大咖老师之后，学费瞬间收回来，会获得 N 倍的回报。
2: 林老师搞这个搞了已经十多年，我都压着流量，我不知道流量起来为什么，因为我们大咖老师有限啊，所以大家好好努力，成为大咖老师啊，成为大咖老师。这个世界需要很多大咖老师，在环境好好学习。一两年两三年一般来说都可以成为大咖老师，那也很值得呀。你当大咖老师，你的学费瞬间分分秒秒收回来， N 倍的收入， N 倍的回报。
1: 由于这家机构没有公开客服电话，没有售后对接通道，而且仅仅在私域平台授课，消费者想要维权取证困难重重。到底是疗愈创伤还是收割焦虑？宣称能够修复代际创伤，还能够入职当大咖，原生家庭疗愈课程乱象何时休？稍后我们将会邀请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的胡刚律师一起就相关的话题来进行讨论。一名自称原生家庭心理疗愈专家的主播，在短视频及直播间宣称，报名课程能够修复家族代代相传的创伤，解决孩子厌学躺平问题，学完课程还能入职机构做大咖老师，获得可观收入。然而，一些家长投入数万元甚至十几万元后，不仅承诺的工作岗位杳无音信，部分家庭按照课程中的育儿理念实践后，孩子身心还出现了不适反应。
3: 如果我不是因为我孩子生病让我醒悟的话，我估计我还在里面待着了。
1: 记者注意到，被短视频吸引的人群远不止深陷育儿焦虑的家长，还包括一些临近退休希望转行从事家庭教育的中老年人。由于该机构未公开客服电话，没有售后对接通道，且仅在私域平台授课，消费者想要维权取证困难重重。天天315本期聚焦，宣称能修复代际创伤还能入职当大咖，原生家庭疗愈课程乱象何时休？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胡刚律师。胡律师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您。今天这个案例当中，我们看到有消费者此前入职的就是有消费者或者说有家长吧，花了数万元甚至十几万元，机构承诺学了就能够入职当老师赚大钱，结果呢是钱交了，工作也没有得到。那么从法律上来看，这样的行为到底算不算是诈骗？
4: 这种行为是有可能构成诈骗罪的。那么首先我国的刑法规定，就是诈骗罪主要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即属诈骗。那么如果是犯罪就是涉案的金额达到一定的标准，那么就要追究刑事责任。那么具体从本案来说，相关的经营者也好，组织也好，个人也好，他首先承诺啊，学了就能入职赚大钱，但事实上他从始至终，相关的经营者都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具备履行的能力，或者是根本不打算履行，也就是涉嫌构成虚构事实。而相关的家长或者是本案的消费者，他基于这种错误的认识，那么交付了数万甚至是十几万元。那么这种数额应该是，从数额上来说，应该涉嫌达到了诈骗罪的这种金额的要求。那么在相关的司法实践中，我们也看到，虚假承诺包就业，引导 缴费的案例。

0: 那么确实在符合其他一些条件下是有以诈骗罪来定罪量刑的。
1: 从前面我们所听到的有消费者的这个讲述以及这个从业者的这个讲述来看，您怎么样来看待这家机构的这种运营的方式？这种方式是否有可能会涉嫌违法？
0: 那么我们看到他的方式很有意思，就是说他的多项的表达实际上都有可能违反了我国的广告法的明确的规定。那么我们广告法是明确规定除了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外其他所有的任何的广告都禁止涉及医疗疾病治疗功能，也不得使用相混淆的用语。那么他使用了疗愈这个词，那么疗就是治疗，愈是痊愈，显然是和医疗用语是高度混淆的。那么其次，他在相关的培训也好或者是这种承诺也好，那么他往往会提到说我对你的未来的效果做出了保证性的承诺，或者是暗示保本无风险或者保收益，这些实际上也是广告法明文禁止的。而这些行为他按照广告法的规定都是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包括行政责任，行政责任是有可能要罚到100万或者是吊销营业执照的。所以我们的消费者在这个点上是可以向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如果涉嫌构成犯罪是有可以向我们的公安机关进行提起刑事控告的。主持人，
1: 那么我们也听到这个机构的所谓的主讲人在直播间里面说课程能够化解因果业力，效果神奇等等等等，还讲了一些没有办法核实的案例。那么这样的行为在法律上怎么样来认定它是不是就属于虚假宣传，需要固定什么样的证据？
0: 那么我们看到就是他使用了化解业力啊、效果神奇等等用语，那么更多的是涉及宗教或者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而这些和他自称的疗愈等等，那么实际上是不相吻合的。因为我们治疗是讲究科学性，而那个刚才提到的因果等等更多的是宗教的含义，是精神层面的，他把两者混淆在一起，本身就是披上一种神奇的外衣，使再加上他这种反复要求相关的受众反复的收听反复的书写，那么很可能陷入一种无意识的状态，也就是某种程度被精神控制，说最后来说什么也别想，你就直接就交费就完了。那么最后亮出了他的真相底牌，或者是他的砍刀露出来了，就是要让你交一大笔的钱。所以我们的相关的消费者，就是如果您碰到相关的心理方面的这样的需求的话，事实上是可以向我们的12356拨打这个电话12356，那么它是我们的国家卫健委还有工信部来组织的，而且是全国的免费的心理咨询的援助性的电话，然后接电话的人都是精神科的医生，请注意是医生，心理治疗师还有相关的心理咨询师，那么这个都是有严格的资质管控和相关的专业能力的。所以相关的我们的每一个听众，那么如果碰到心理上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这样是比较稳妥的。其次，如果再复杂的话，那么可以向到医院去寻求精神科医生的专业的帮助，而不要轻信网络上的所谓的老师、所谓的大师、所谓的大咖，那些神龙不见尾的人可能是个骗子，甚至是诈骗的刑事犯罪的嫌疑人。主持人，
1: 我们今天这个案例当中谈到了一个，就是他都是在私域直播授课，所以呢给我们的消费者维权造成了比较大的困难。我们确实在以前的案例当中也提到了这个私域直播授课给消费者造成的问题。那么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消费者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样维权，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举证更容易一些？
0: 那么首先就是关于私域是不是适用广告法，我个人认为私域的宣传，也就是说就是有通过信息网络群组等等，通过一对一或者一对多的方式进行有关

0: 信息的传播，本质上是适用广告法的。因为我们广告法是说，只要相关的经营者他是通过一定媒介或者形式直接或者间接介绍自己所推销的商品或者服务的商业广告活动，请注意它是一定媒介和形式，而这个点对点的实际上也是通过了信息网络这种群组。那么这种群组本身，我个人理解就构成现代意义上的媒介和形式，也就一定，因为法律的弹性在这，所以应该适用广告法。同时我们的刑法，我们的行政处罚法，包括广告法，它实际上强调的是穿透性的执法，也就是说管理针对你的行为是不是有违法性，有没有社会的危害性，那么这些都是符合的。所以我们的消费者，第一，不要轻信所谓的知识付费，知识付费我个人理解超过500元可能就是存在夸大之嫌，然后有专业问题向专业的机构进行咨询，不要轻信网络上的这样的虚假宣传，尤其是不要深陷到所谓私域的微信的或者其他的聊天工具的这种宣传，那么这样的话可以使自己能够权益得到更好的保障。如果权益受到侵害，那么及时的向市场监管部门乃至向公安机关提起投诉或者是刑事控告，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嗯，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胡刚律师。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胡波，导播富江，监制季春，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0: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1: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仙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2: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3: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0: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7: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二回合节脂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脂冠军诞生了。
7: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7: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8: 北京时间13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0: 北京时间的13点整，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午后 A 股市场再次开盘运行，我们来关注最新点位。沪综指最新点位4099.64点，下跌5.69点，跌幅收窄至0.12%，成交金额9877亿元。深成指目前15937.90点，上涨了84.39点，涨0.53%，成交金额11327亿元。北证50呢是目前微跌0.16%，最新点位1279.22点，成交金额145亿元。目前的 A 股合计成交金额21394亿元。尽管呢指数层面呢是多数飘红，但是个股呢目前只有1135家是红盘运行，平盘家数目前44家，下跌家数呢多达4341家。关注一下今天的行业轮动，目前领涨的行业分别是建材、石油化工、海运、化肥农药、半导体、生物科技以及化纤，而跌幅居前的分别是教育、餐饮旅游、多元金融、农业、办公用品、林木和文化传媒。稍后的13点15分左右，经济之声交易实况节目将和大家继续跟踪资本市场的最新变化。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财经态度。
1: 深度，
2: 高度，
1: 透明度，财经态度。
0: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王超。近期多家光通信头部企业加快在汽车赛道布局，恒通光电打造全套车载光纤通信方案，公司方面介绍说，带宽能力优于传统铜缆数十倍。光讯科技对外宣布称，公司布局车载光通信等新兴光电子赛道，持续培育第二成长曲线。华工科技不久前发布车载以太网高速通信光模块，介绍说实现微秒级超低时延传输。随着 L3 级自动驾驶进入量产前夜，智能座舱与高阶智驾加速普及，整车数据带宽需求呈现爆炸式增长。传统车载铜缆在带宽、抗干扰、轻量化等方面的天花板日益凸显，而以光纤为介质的车载光通信技术成为破局的关键基础设施，从概念阶段进入产品落地与生态构建的关键期。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光通信玩家集体上车，新赛道竞速要重视哪些机会和挑战？以下有请元达信息证券研究所所长吴启迪。吴所长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在新能源汽车电气化和智能化的进程当中啊，光通信主要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3: 我们认为呢，在新能源车的整体的电气化和智能化的这样一个进程当中，光通信主要是扮演了信息高速公路基础设施的这样一个角色。那么像 L3 级及以上的自动驾驶的汽车，在单车数据的带宽需求方面的话，已经从目前的10到50GB/秒，向未来的100GB/秒在进行整体的这样一个演进。那么整车的数据带宽的需求正在经历一个爆发式的这样一个增长。那么汽车的智能驾驶，尤其是像当中所会涉及到的一些像高清的摄像头啊、激光雷达啊，以及像多屏互动啊这些呢，包括还有像实时的 AI 推理的这些场景，都会产生大量的这样一个数据交互的这样一个场景。那么像传统的车载的铜缆呢，它的物理天花板目前来看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像带宽的处理的能力应该说也是不够的。那么现在的像光通信呢，正好是可以再进一步的适用于这样一些海量数据交互的场景，所以光通信主要是承担着这样一个信息高速公路的基础设施的角色。主持人，
0: 好，有观点认为呢，从通信行业的历史来看，十几年前光进铜退，让光纤到户的比例超过了95%，同样的趋势。

0: 呢将在汽车行业重演，那您是否认同这样的观点？车载光通信技术替代的迫切性到底有多高？
1: 我是非常认同这样一个观点的。像光进同退这样的趋势，确实是在汽车行业里面在进行重演和演绎啊。那么，光进同退呢，它主要是来自于几个方面的这样一个驱动力。第一个的话是带宽的这样一个刚需。刚才呢，我们也提到，像智能座舱啊，以及高阶驾驶的普及啊，是传统的同缆，它在数据交互的时候的话，是带宽是受限的，也已经到达了天花板。那么像光通信呢，是可以有效的来解决这部分的带宽的这样一个刚需。另外一个呢，是一个轻量化的诉求。我们也知道，光纤的它的重量啊，比铜缆是要轻很多。那么在新能源汽车的整体在追求续航里程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的话，重量是具有实实在在的这样一个实际的价值。那么还有一点呢，是那个可以有效的来应对电池兼容和就是说抗干扰的相关的这样一个场景。因为像现在呢，像800伏的这样一个高压平台的普及，让铜缆在电池干扰问题上面的话变得这是不可忽视的。那么光通信呢就不存在着电池干扰这方面的问题。所以呢整体来讲应该说是光进同退的这样一个趋势的话是已经确立的，但是呢依然是需要从技术验证以及呢主机厂的逐步的导入到大规模的商用，这个里面呢还是会有多重的挑战是来需要去解决的。但是这一个进程的话应该说是非常清晰的这样一个进程啊，主持人。
0: 那在您看来呢，车载光通信产业是否已经越过从概念验证到规模量产的临界点？触发大规模装车的核心条件是什么？
1: 我们认为呢，现在呢应该是处于这样一个临界点的附近。那么2026年呢可能是商用的元年，那2027年呢是进入到相关的放量的阶段。那么从目前的供给端来看呢，多家的头部企业的话也已经推出了相关的这样一个产品。那么从车载光通信所面临的整体的挑战来讲呢，可能会有现在涉及到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车规级的成本相对来讲是比较高的。那么另外呢，像相关的标准和测试体系的话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完善。再有呢就是说一个跨行业的协同的话壁垒是相对比较高。那么我们认为如果要触发大规模装车的核心条件的话是需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个呢就是说成本抑制，就成本要能够有一个有效的一个下降。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标杆车型要有一个相对来讲应用场景的这样一个突破，两者呢是缺一不可的。那么从目前来看呢，像光芯片啊以及光模块的价格的话目前依然是比较高。那么我们认为呢，随着接下来的一两年两三年的话的逐步的这样一个推进呢，这个价格是有望可以来得到进行一个逐步的这样一个下降。所以呢关键呢我们还是要看就是说成本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呢标杆车型的应用看是否能够有效突破啊，主持人。
0: 好，您刚才提到哈，要建立这个车载光通信统一的国家或行业标准，那么要这个测试这些认证体系啊，建立这样的一些标准，关键的抓手有哪些？
1: 我们认为呢，关键的抓手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要强化顶层设计，制定国家车载光通信产业发展的战略以及相关的路线图，那么加快制定相关的行业标准以及国家标准，包括还要在同步的支持建立国家级车载光通信产品的检测认证中心这一些。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当中的话，也可以考虑设立像相关的智能网联汽车的新兴网络这样一些专项，那么聚焦车规级的高可靠的像相关的光芯片啊，以及低成本的光模块啊，以及高密度的光纤连接器这些环节来进行一个重点的突破啊，主持人。
0: 好，您刚才反复提到这个成本的挑战啊，我们知道这个铜缆在汽车领域深耕了数十年，成本优势和产业惯性呢不容小觑。光替代铜这样的一个经济账究竟怎么算？什么时候成本能够降得下来？
1: 我们认为呢，像光替代铜呢，它不能光看单一器件的采购价格，要从整车的维度来进行一个算总账。一方面呢，铜缆在高宽带需求下需要更粗的这样一个线径以及更复杂的这样一个屏蔽结构，所以呢不仅是增加了材料的成本，还挤占车内的相关空间，那么这增加了汽车的整体的重量，而且呢通信的带宽还是受限的，所以呢这个里面呢是铜存在着它本身来讲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瓶颈。那么从 光纤来看，光通信来看，那光纤呢在重量以及呢抗干

0: 长。再有呢，就是说布械灵活性方面的话，都是具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样一个优势。那么这个呢，是可以带来整个的整车层面的这样一个综合成本的降低。那么从整体的就是说时间表上面来看，我们认为可能还是要再持续个两到三年，于是整个的车载光通信系统的话逐步的来进行优化，然后呢成本呢逐步的这样一个下降。主持人，
1: 通信企业和整车企业的技术侧重、开发流程存在着差异，那么该如何去进行有效的联合开发和验证？
0: 那么像光通信企业呢，与整车企业，它在像技术的侧重啊，以及开发流程啊、验证方法上面啊，确实是存在着差异的。像通信企业呢，以前呢是习惯了一个电信级的这样一个研发的节奏，而汽车行业呢是要求车规级的这样一个标准，所以呢这个里面呢是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的。所以呢也是需要就是说企业之间来进行互相的这样一个磨合。那么磨合的路径呢，比如说像建立像相关的公共的研发或者中试验证的服务平台，那么提供一些共性技术的服务。另外一个呢，就是说需要光通信企业在相关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在设计的时候，就要充分的以车规级的思维来进行思考，从而呢去主动适应车厂的这些开发流程以及资料体系。主持人，
1: 从产业链角度来看，一个完整的车载光纤通信系统主要包括哪些环节？
0: 那我们认为呢，主要包括像上中下游的这样一些环节，比如说上游里面呢是包含了像相关的光芯片以及光模块，那么在中游呢是主要是涉及到像相关的车规级的光纤的线束，以及呢像车规级的像光纤的连接器，那么在下游呢是主要是一些比如说像涉及到系统集成的一些解决方案的这样一个提供商。所以呢从目前来看呢，应该说是多家的这样一些龙头企业在上中下游也都已经有所布局，所以呢整个产业链在逐步的在成规模的再往前来进行推进。主持人，
1: 那我们具体来看的话，在这样的一场新赛道的竞速当中，是掌握核心器件的光芯片、光模块的上游厂商更有定价权，还是率先打通车厂渠道实现量产的集成方案提供商更占优势？我们该如何把握不同环节的投资价值？
0: 我们认为呢，从长期来看，掌握核心技术的像光芯片以及光模块的这些上游的厂商的话，可能会拥有更强的定价权。因为光芯片呢是光通信的心脏，技术壁垒相对比较高，然后呢投入周期也长，同时来讲呢，像那个光芯片对于像可靠性以及温度的适应性或者寿命这方面的要求的话，也都会相对来讲是比较高。所以呢这个呢是一个真正具有核心壁垒的这样一些环节。所以呢我们认为可能从那个定价权或者话语权上面来讲的话，就光芯片和光模块的厂商会更具有定价权。那么如果从投资的整个视角来看呢，上游的光芯片和光模块以及下游的这一些集成商来讲的话，应该说是各自具有各自的价值。因为我们刚才也谈到光芯片技术的话，它的壁垒比较高，但是呢投资周期也是相对比较长。那么对于系统集成来讲呢，这是更加的贴近于车企的需求，然后呢客户粘性也比较强，所以这个里面呢应该说是处于一种互补或者说是互相支持的这样一种角色。所以呢投资者可以结合自己的风险偏好以及结合的整个的车载光通信的这样一个演进的周期来进行一个差异化的布局。
1: 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资本市场层面，最近的光通信板块呢波动剧烈啊，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如何来看待当前光通信板块的估值水平？高增长业绩能否持续消化高估值？
0: 那么2026年呢，整体呢应该说光通信板块的话确实存在一个比较大的波动，然后呢主要的本质上呢是 AI 的算力的这条主线的高景气，那么带动了整个的就是说光模块的这样一些或者光通信的这样一个大的一个需求的这样一个爆发。所以呢 AI 算力的持续的这样一个暴涨的话，是带动了像 1.6T 或者说 800G 的这些光模块的话，包括这些龙头企业的订单也是非常的饱满。那么为什么会有所波动呢？主要也是由于预期呢，大家应该说是现在都打得比较满，那但凡预期有任何一些边际变化的话，都有可能会导致整个的板块会有所波动。那么从估值水平上面来看呢，目前来讲光通信或者光模块的整个的这些板块的估值水平确实是不算便宜，所以看未来的行情是否能够有效的延续，关键还是看一个需求。

0: 的下一个是否能够有效的需求再进一步的拉动。所以呢，我们有必要要关注到由整个的 AI 所驱动的这个产业链的整体的这样一个发展，以及 AI 产业链对于光模块的整体的需求未来是否稳定。所以要结合着多方面的产业演进趋势来进一步的判断整体的板块的演进机会。主持人，
1: 好，最后呢，在 AI 算力光模块仍然是这个业绩主力的当下，车载光通信能否进一步打开投资的新空间？
0: 我们认为车载光通信是有望成为光通信行业的第三大的这样一个赛道。因为之前的两大赛道呢，像数据通信以及像电信领域里面的光交换，这个呢是之前两赛道。那么对于车载光通信来讲的话，是有望成为光通信的这样一个第三大的发展赛道，而且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这样一个赛道。那么整体来讲，随着未来的我们刚才谈到的成本的下降，以及叠加的多家主流车企的把车载光模车载光通信的这样一些应用来进行规模化的使用的话，未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行业增长空间将是会非常广阔的这样一个增长空间。那么目前呢是处于从零到一的这样一个早期的阶段，在随着时间的推进的话，我们会看到整体的增长会越来越确定，越来越确定。主持人，
1: 感谢元达信息证券研究所所长吴启迪先生的点评，谢谢您，再会。
0: 再见。
2: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高敏，监制马新路，我是王超，稍后继续带来交易实况节目。13:30，行业投资观察，玻璃基板进入产业化验证第三级，需要哪些加工设备？14:财经态度，金融赋能他力量，将点亮哪些就业创业新空间？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3: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4: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3小时，下午3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 96.6，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3: 具体有哪些内容？
4: 四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1: 北京时间的13:19，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节目，我是主持王超。
5: 我是岳林，交易实况直播继续，首先为大家带来一组资讯。
1: 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自国家将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纳入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范围以来，各地积极依托政策支持，大力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助力居民便捷出行。目前已累计更新住宅老旧电梯超36万台。
5: 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6月中旬对全国流通领域9大类50种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的监测情况显示，与6月上旬相比，15种产品价格上涨，32种下降，3种持平。其中，生猪外三元价格为每千克9.5元，环比持平。
1: 今天到28号，第13届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在澳门举行。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会议期间，300多名嘉宾将围绕亚太旅游一体化、产业融合、智慧旅游、低碳发展等议题展开交流研讨。
5: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我们看到午后市场分时震荡上扬，目前上证指数已经再次翻红，目前上涨的是0.18%，7个点，4113点，深成指数16023点，上涨了169个点，涨幅1.07%。

0: 七，科创综指2330点，上涨了51个点，涨幅2.27%。创业板指4235点，上涨了43个点，涨幅1.04%。北证五零是1289点，上涨了8个点，涨幅0.65%。主题行业方面呢，目前领涨的是建材板块，另外的包括半导体、海运、化肥农药以及电脑硬件这些板块涨幅都超过了3%。再来看一下跌幅居前的品种，集中在教育、农业、餐饮、旅游、多元金融以及水务。个股上涨的1471家，下跌的4003家。 A 股的成交金额目前已经来到了23665亿元。
1: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开源证券投顾总监田卫东，来对于盘面进行点评。田先生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午后分时呢再次是明显走强，尤其是在科创五零的带动之下呢，整体的半导体整个的一个板块呈现出了再次这个资金活跃的迹象。那么田先生如何来看待目前市场的操作？
2: 现在呢主要是科技股的影响大盘的情绪啊。那这两天国际市场上科技股出现了由于短期资金的流动性的问题出现了一种获利回吐的压力造成了整个全球几个市场科技股的一个回调。那今天呢又杀了个回马枪多多少少还是超出市场的一个预期之外。不过呢从目前的 A 股的情况来看就是像昨天大盘指数下跌，但是上涨的加速呢却是占比是占多数啊。那今天呢是大盘指数翻红了，但是上涨的家数呢却只有1400家，下跌的家数是4000家就出现了很明显的这种结构分化跷跷板的现象。昨天的现象呢显示呢就是钱没有流出啊，但是呢市场很明显的是在换筹码。那今天显示的是钱并没有流进，但是一部分的超跌股呢又再次被拉回。那市场有一个现象呢，就是当个股涨跌加速对比达到一个极值，也就是1:4.5的时候，往往会出现一个相反的方向。比如说今天早上有800家上涨，4000多家下跌，这就到了一个极值。那下午呢大盘就出现了反弹翻红的现象。相反，如果是上涨的加速是下跌加速4倍以上的话，也会出现一个回调。目前整体我对大盘的判断就是还是一个震荡上行这样的一个走势。但是呢结合下一周到下一月进入了一个半年报预期录期这样的一个阶段。那概念股呢要进行分化，那确实要结合呢涨价因素和业绩增长的因素来落实了。目前盘中的科技股来看的话还是结合呢国内的淘定力概念，结合国内的产业政策扶持的国产半导体的方向。除此之外呢除了科技股以外那现在确实有一些新的板块也是在新的冒出来，比如说像化工，像有色金属，虽然这两天在回调，但是前期已经反弹了。另外呢券商板块还有医药板块也有新的增量资金。那我估计呢在未来是一个板块轮动推动指数呢波浪是不断的上涨这样的一个行情。主持人，
1: 如何看待科技股的即将面临的这个分化，哪些看好哪些不看好？
2: 科技股呢整体从估值的角度来说还没有走到头没有走到头。毕竟呢全球引领的像英伟达，像存储芯片，他们的还有美国的海光他们的市盈率呢动态的市盈率都在10倍以下，订单呢在半年内至少是有保证。就是从业绩和估值的角度来说还没有到达类似于2000年或者2008年那样的一个泡沫的程度那只不过呢就是由于呢短期流动性的原因那短期流动性的压力呢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韩国呢在降低相关半导体 ETF 的杠杆率。那前期呢大家所关注的存储的龙头杠杆率太高估计呢还会打压。另一方面呢就是大家

担心呢，美国在下半年啊，打市场有一定的预期啊，就加息之后会影响了一些资金的流动性。目前来看啊，估计呢在两天之后都会消除啊。那相关的数据公布出来之后啊，估计是一个误解。那在未来分化的话，我。

0: 爱去攻克交啊，相关要提升自主化。另外呢，超定力概念股里边的中装检测、还有光纤啊，这些很明显的有上游电源管理零部件和上游新材料的这些半导体是值得大家关注的。主持人，
1: 嗯，好。那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我能不能这样来理解，就是您更看好整个的这个国产半导体这条链，而北美链的话可能要相对要放在后面。
0: 嗯，对，是这样的。
1: 嗯，那这个具体的比如说这个这样的一个持仓的结构哈，因为面临的这个中报的业绩考验，一般来讲呢，这个半导体或者说 AI 硬件链吧，它的这个股价的绝对位置相对来讲比较高，可能一些这个传统的行业它的这个绝对位置会比较低，但是呢，景气度呢显然又没有 AI 硬件那么高。那么在这个面临中报业绩考验的时候，我们的这个仓位配比啊，在这个所谓的硅基和碳基之间，您觉得怎么样配比是比较合适的？
0: 嗯，我觉得是因为三个部分三三开啊。一部分呢就是有这种股价弹性的国产的半导体，虽然这个半导体国产的半导体不是全球的龙头，但是随着国产化率的提升，他们的业绩呢也在大幅提升啊，近期已经有半导体国产半导体的公司预增了这个半年报啊翻倍的这样一个消息啊，所以呢这个三分之一左右啊。另外三分之一呢就是关注呢强周期翻转的板块，这里边既包括化工，也包括有色，还包括一部分的创新药。因为从半年报的预增券商的预增来讲，这几个领域呢年报的业绩呢还是有保证的。那第三呢就是高红利高股息的板块，就是金融和非金融的板块，这里边既包括高股息的银行，也包括分红派现率也不低的一些券商啊，那这样子来做的话，可能相对来说均衡一些。主持人，
1: 嗯，好，感谢田卫东先生的观点分享，谢谢您，再会。好，北京时间的13:28，经济之声教室况继续为您直播。来关注目前的盘面，分时呢依然是在创出日内新的高点，目前沪综指最新点位来到了4114.74点，涨0.1%，成交11,265亿。深成指目前是16068.41点，涨幅扩大到了1.33%，成交是13076亿。目前呢个股的涨跌比呢仍然是上涨的。这个明显少于下跌的，目前是1450家对4018家。此外呢，平盘的家数呢，目前是55家。
2: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会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3: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好，我是岳林。北京时间13:30，我们一起进入行业投资观察，继续来聚焦玻璃基板进入产业化验证。本期的主题是需要哪些加工设备。针对新兴的半导体封装市场，玻璃基板制造重心是 TGV 技术，即在玻璃上打出微米级的深孔，再进行金属化的填充，构建 2.5D 和 3D 互联结构。详细情况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指南针投资顾问王悦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梳理点评。你好，王悦。
3: 主持人你好。
2: 玻璃基板的加工设备覆盖呢，从精密打孔、研磨到镀膜、清洗等全流程的核心环节哈。那根据您的观察，这其中价值量比较大的设备都有哪些呢？整体来看，市场的需求空间怎么样？
3: 价值量我们可以看从整条产线设备

0: 的投资占比来看啊，整体能够超过80%占比的，其实主要集中在四块核心设备。首先，第一个是超快飞秒激光打孔机，这一块它的价值最高是能够占到设备总投入30%左右，而且单台的进口价格也偏高，2200到2600多万。那么第二块是高功率 PVD 磁控建设镀膜机，第三块是高声孔专用的电镀填铜设备。此外就是 CMP 精密的研磨抛光，再加上半导体级别的真空清洗线研磨设备，这四块呢，它在整个玻璃基板加工设备当中占比比较大。那它的一个需求空间，单条510毫米面板级别的 TGV 量产线总投资是能够达到13到15亿的。所以说，上述的四类高价设备啊，占整个投资呢都能够达到超10亿元。那么整体来讲，它的需求短期来看呢，行业集中建设是中视线，设备整个市场的年规模在30到50亿，而头部的一些封测玻璃厂是属于都在批量的采购验证设备。而中长期来看啊，在未来的大概4到5年时间啊， AI 算力 CoPoS 包括 HBM 高速的光模块能够带动玻璃基板规模化落地，全球的 TGV 设备它的终极的空间呢，大概是在300亿元。那这一块呢，我们目前国内的扩产节奏是领先全球的，并且在叠加国产设备的价格优势，激光啊、PVD 啊、电镀设备的本土厂商订单呢是将有望持续放量。不过短板呢是在于高端的激光机，包括高端的激光器，包括这个建设靶材部件这些部分是仍然依赖海外。
1: 嗯，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找一些在 A 股上市的有代表性的公司啊，来具体的探讨一下。先来看凯盛科技600552这家公司，它表示呢，正在开展芯片封装用 TGV 通孔玻璃技术研发。那根据您的观察，您觉得凯盛它整体产品的技术，它处在什么样的一个水平？
0: 凯盛目前的一个定位啊，属于国内第一梯队。样品指标是对标国际一线的，产业化进度呢也在领先国内多数厂商，但是呢尚未量产。那公司目前是已建成8英寸 TGV 完整中视线，那已经突破第一届电玻璃配方，包括热膨胀系数，但是呢就是目前啊这些是还没有达到量产的。那不过它的一个高深宽比通孔加工三大核心技术，这些都是突破了的。只不过呢，目前它是属于在技术的一个突破的一个阶段。那它的在国内 TGV 行业标准，第一是属于第一起草单位，这一块也是领先的，并且是属于少数打通了玻璃圆片自研熔面，包括超薄的基板，以及再到激光打孔，再到填孔的金属化，整个全链条的一个企业。它的短板就是在于我们讲啊，前面说过的，目前是仅在客户的送样测试阶段，还没有达成规模化量产产能，没有批量的营收。而量产良率呢，包括高端芯片长期的可靠性认证，以及大尺寸面板及工艺呢，仍需打磨。产业化的进度相较国际的龙头呢，是存在1到3年的一个差距。
1: 其实我们也看到有一种分析认为呢，如果凯盛科技的 TGV 它能够研发成功，这家公司在大规模量产的成本和上游原材料协同方面呢，将会具备一个显著的优势。我们该怎么去理解这种说法？
0: 这个说法就是长期来看逻辑是成立的。它确实是在上游原材料协同啊，包括这个规模量产这方面是具备一定的优势，但短期呢暂时还没有兑现，因为我们前面讲到目前还没法量产。它是属于一个，就它的核心优势层面在于我们比如说对比一下啊，像沃格光电，它是属于一个纯加工模式，它的玻璃圆片呢是完全外采，成本供应都是受制于人的。而凯盛它的优势就具备圆片自主的可控能力，然后呢量产之后啊，它的整体制造成本相较于 像沃格这种纯加工的一个模式是低30%以上的啊。然后短期它也是有一些制约因素的，你比如说像沃格已经实现了 TGV 稳定的量产，人家是已经拿到量产成绩的，量产良率啊，包括精密加工工艺、光模块与封测客户，它的一个认证壁垒是比较成熟的。那凯盛目前是处于一个中式风向阶段，像高端认证周期是比较漫长的，所以说竞争格局这一块呢，短期来看呢，它是有一定的这个竞争地位啊，它是主攻高端的算力封测基板。然后中长期来看呢，凯盛它如果完成放量之后啊，它会持续去挤压行业的加工端的利润，比如说像沃格这样的公司，那对于这种加工企业啊，是形成一些明显估值与业绩的一个压制，但是它也不会完全替代。
1: 嗯。目前的凯盛啊，它有两大业务板块，显示材料和应用材料。那么2025年公司的显示材料的营收占比是78.67%，同比增长了31.4%。那这一块的业务啊，主要包括柔性可折叠玻璃 UTG 以及超薄的电子玻璃显示触控一体化模组等等。目前来看的话，这个板块的产品它主要的看点是在哪儿呢？
0: 这个板块它其实是属于凯盛的核心基本盘啊，它目前它是在打造一个稳基本盘，包括双高增长赛道的一个格局。首先第一块呢 ,UTG 柔性可折叠玻璃，它在目前国内是属于全链条自研企业，良率呢在行业领先，仅供货是已经供货了华为、小米等等这些头部终端。那如果二期产能落地的话，后续的规模会持续扩容。然后第二点在于超薄电子玻璃，0.12毫米超薄片是能够达到国内顶尖水准的。然后这个 ITO 导电玻璃呢，是全球市占也比较领先，原材料呢也是自给率比较高，持续贡献稳定的一个现金流。第三块就是显示触控一体化模组，已经绑定了三星、联想，包括亚马逊等等这些优质客户。那消费电子业务来打底，然后车载显示业务呢属于持续放量，然后再新增了多家车企定点，是能够有效对冲消费电子周期的波动，在中长期可以打开这个增长空间。
1: 嗯。那还看到一种分析认为呢 ,UTG 的玻璃哈，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柔性可折叠玻璃，它是有望成为一种柔性太阳翼方案当中的重要封装材料。而且呢目前来看的话，凯盛它的这个 UTG 呢已经实现了产品的交付，并且有一定的业绩贡献。所以说从这一点出发的话，您怎么来评价这个产品它在未来的一个市场空间呢？
0: UTG 是已经成为柔性太阳翼极具替代潜力的，像叫做新一代的封装材料，打开手机折叠屏之外的一个百亿级的第二个成长空间。因为传统 CPI 薄膜在这个传统的 CPI 薄膜在轨，它是属于易老化，透光率呢衰减快，它的寿命是仅仅2到3年左右。而航天级别的 UTG 无机玻璃，它抗辐射、耐紫外，透光率呢是超90%，在轨寿命是可以达到10到15年的，能够适配低轨巨型星座，包括大尺寸的一个柔性太阳翼，以及钙钛矿光伏电池的封装。那目前，凯盛呢，它的这个产品是已经完成在轨验证，而且是小批量供货，处于客户迭代验证阶段。那未来像新网啊，包括千帆星座大规模的组网，以及卫星单机大太阳翼面积的大幅提升，航天级别的 UTG 需求规模预计呢是现有折叠屏它的一个数倍。所以说航天级产品它的单价毛利率呢显著也是比较高于消费电子，这一块的中长期成长空间是比较广阔的。
1: 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公司的另外一大业务板块。在2025年，凯盛科技的应用材料板块营收占比是19.37%，同比下滑了2.16%。公司应用材料的产品啊，它主要是围绕一些锆啊、硅啊、钛啊这三种元素展开的。那这个板块的产品都有哪些看点呢？
0: 它的应用材料板块小幅下滑啊，主要是为传统周期业务稍微有所疲软拖累所致啊。那么高端新材料成长的逻辑是比较突出的，像锆、硅、钛这三大品类呢，是一个高附加值的一个转型业务。锆系它是作为全球龙头啊， 那这一块呢，市占领先，也稳居行业的单项冠军。传统业务它是主要属于稳现金流的。

0: 那像硅系呢，也是属于增量的一个和，就是增量的一块业务啊，像高纯合成的二氧化硅呀、球形硅微粉，也是打破了海外的垄断，是适配半导体，包括 AI 服务器、高频覆铜板以及光伏的干锅这些场景。那我们讲钛系呢，它是主打车规级别的纳米钛酸钡，切入了 MLCC 核心粉体的赛道，是受益于新能源车，包括工控元器件的国产化的一个浪潮。那么整体呢，这些板块呢，它是正在从周期的耐火材料，像半导体、新能源这些高端的电子材料去升级。
1: 我们再来看，日前其实凯盛他也表示啊，公司的一个产线叫做合成二氧化硅产线啊，目前已经处在一个试生产的调试阶段。那部分产品呢，有一些小批量的订单，暂时还没有对高速光模块领域实现供货。那这么来看的话，它这个产品啊，就是这个合成二氧化硅，它对于光模块领域的市场。这个重要性怎么来看？这个空间大概有多大呢？您预计啊，大概什么时候才能实现一个规模化的供货呢？
0: 这个产线呢，对于光模块来讲，就是它，因为它这个市场空间在于啊，就是 AI 驱动了800G，包括1.6T、3.2T 的高速光模块迭代。那高端光通信呢，它是6到7N 的高纯合成二氧化硅，那这一块是长期被海外垄断的，我们国内的自给率比较低，细分赛道年市场规模大约在15到20亿左右，年增速呢也能达到8%到10%，这块国产替代空间是比较充足的。那么同时呢，这个产品啊，就是合成二氧化硅，它的在内部配，它是可以在内部配套公司地基微玻璃生产，以及形成产业链协同的优势。这个供货节奏呢，在今年6月份啊，就是最近啊，这个产线还是仍然处于生产调试阶段。那小批量的订单是主要集中在光伏半导体的抛光领域，暂时还没有进入高速光模块。预计在今年有望是完成工艺稳定以及启动头部的一些光模块客户的增量验证。在明年啊，明年是有望小批量导入的。然后如果说啊，验证的延期啊，那可能放量的节点会到2028年以后了，就是短期对于业绩确实是没有明显的一个贡献。
1: 来看一下公司的一个基本面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截至2025年末，公司的存货账面价值是27.3亿元，那么占净资产的64.21%，总资产的22.16%左右哈。那其实来看的话，公司的存货一直处在一个增长的一个状态，这个原因你怎么来看？
0: 公司存货高增这个确确实实啊，是属于财报里面有一个相当于一个硬伤啊，因为公司存货高增呢，目前主要还是来自于产能扩张、业务属性，包括前瞻性备货以及研发储备是多重因素叠加的。一方面是显示原材料的产能扩张，UTG 二期扩产呀，包括超薄玻璃窑炉连续生产，以及原件的材料在制品成品这个备货这个层面是大幅增加。那么第二个是属于应用材料啊，周期备货，像锆、硅、钛这种上游原材料它是属于价格持续的上涨，所以说你需要去做一个锁价备货。而且新产线试生产是需要囤积大量的中间品成品的。那么第三个原因就是属于业务使然了，业务属性。那个玻璃啊、粉体这类产品，它本来它的生产周期就是比较长，触控模组业务呢是需要提前储备这个面板呀，包括光学模片等物料，所以说它的天然库存就是比较偏高的啊。那最后一个原因就是属于前沿新材料的研发送样，像 TGV 以及航天级的 UTG、高端电子粉体等等，持续送样验证，它留存大量的这个试验库存，所以说整体来讲啊，这个存货增长呢，还是能够匹配业务扩张的。当然，我们仍然需要警惕啊，如果新 仅放量是不及预期的话，可能会带来一定的贬值以及这个资金占用风险。主持人，
1: 最后我们来总结谈一谈凯盛科技的一个投资价值哈。其实刚才我们从整体基本面包括业务情况进行了一定的探讨，再来看一下财报的表现。2026年第一季度公司的营收是同比增长了15.07%，规模净利润是同比增长了17.07%哈，滚动市盈率呢是185倍左右，投资价值您怎么来看？
0: 公司呢它比较大的弹性亮点呢就是在 TGV 封装玻璃这一块，它的技术目前属于国内第一梯队，是具备原材料与量产成本的壁垒，远期是能够实现对于纯加工企业的一个技术性的优势。不过短期啊，受制于像刚说到的高存货以及新业务尚处于验证期，包括业绩兑现比较慢，估值也是有一个承压这些影响。所以说中长期啊，伴随 TGV 高纯硅材料的一个量产落地的话呢，是有望完成一个估值重构的，适合中长线去逢低布局。但是我们也要提醒啊，随着 AI 产业链持续走强，受市场情绪啊这个驱动，面板板块整体呢，它是迎来了一个爆发。像这个行业的一些公司，比如说京东方 A 呀、长信科技啊、沃格光电等等，最近都是同步大涨。而凯盛近一个月内呢，也是出现过4次涨停啊。它的一个滚动市盈率基于是185倍，处于近3年的一个高位水平。再加上咱们讲这个公司的财务报表呢，也是略有这个硬伤，比如说经营现金流有所下降呀、流动比率偏低呀、应收账款偏高等等这些啊。近期我们看到全球 AI 产业链呢，科技其实都出现了一些波动，那么短期也是需要警惕，可能会对板块及公司造成一定的回调压力。
1: 聊完了凯盛，我们再来找一家公司啊，天成科技来谈一谈哈。这家公司呢，天成科技688603，它的主要产品是叫做功能性湿电子化学品。那么公司也表示呢，针对玻璃基板已经形成了完整的技术储备，其中 TGV 电镀铜添加剂及电镀液已经进入了部分头部客户的一个核心的供应链。您是怎么来预计这块业务它整体的一个市场的空间？
0: TGV 电镀药水呢是属于半导体高端耗材，它的单价是远超传统 PCB 药水的，是具备一个高毛利持续复购的一个属性，行业的增速呢是能够维持在50%以上。在市场空间这一块啊，目前2026年就今年啊，整个行业是处于中试验证阶段，国内 TGV 电镀化学品市场规模大约在10到15亿，未来呢，未来大概2到3年啊，会伴随 TGV 产线集中爬坡，包括 HBM 以及高速光模块的一个需求爆发呀，市场规模是有望扩容到30到40亿。到2030年的话呢，国内市场是有望突破40亿元，就是国产替代的空间是比较广阔的。那天成呢，今年也依然还是在以小批量送样、客户验证为主，营收的贡献有限。未来2年呢是迎来业绩拐点，应有望就是随着这个行业的量产落地啊，公司会凭借技术包括价格优势，是有望拿下国内30%左右的一个市场份额，成为第二增长曲线。当然核心风险是 TGV 整体产业化进度不及预期啊，包括外资品牌可能会降价挤压市场啊。主持人，
1: 这个玻璃通孔啊，就是我们反复提到的这个 TGV 的技术，它是属于公司半导体先进封装专用化学品的业务板块。那天成也表示呢，在这个板块啊，它还完成了像大马士革电镀铜、再布线层电镀铜、凸点电镀铜等一些工艺所需要的电镀液产品的一些研发，包括技术的储备。那么这么来看的话，这些产品它整体在未来的一些应用场景，包括应用的空间有多大呢？
0: 这三类产品呢都是属于半导体先进封装的高端耗材，对标安美特呀、陶氏等外资产品，是适配 AI 算力存储高端芯片封装，这个市场空间啊是远大于传统 PCB 药水的。大马士革电镀铜呢是用于晶圆制程、金属互联，适配裸机芯片高端存储。RDL 再布线电镀铜呢是适配 2.5D、3D 的封装，包括 chiplet 是 HBM AI 芯片的核心耗材。而凸点电镀铜呢是属于芯片的晶圆凸点制作，支撑芯片导装封装。那目前呢都是已经完成了技术储备以及客户验证，随着先进封装啊国产化的一个提速，三类高端药水呢叠加原有的 TGV 电镀产品，是形成晶圆加封测加这个玻璃基板完整的一个半导体电镀材料矩阵，中长期将有着百亿级别的替代空间，属于公司的第二成长核心。
1: 其实目前来看的话，天成它最主要的一个收入来源还是来自于这个叫做陈铜电镀专用化学品。2025年年的营收占比大概是87%左右啊，同比增长了22.62%。它这个板块的营收一般和哪些因素是相关的呢？
0: 嗯，陈铜电镀专用化学品这一块，它是作为公司基本盘核心业务，它的营收核心挂钩三大因素啊，第一个是属于。

0: 高端 PCB 产能一直在扩张。AI 服务器啊，高频电路板包括 HDI 板以及汽车 PCB 扩产是直接带动药水的刚需放量。那么第二个就是国产替代的进度，下游头部 PCB 厂商呢是逐步替换外资药水，公司凭借性价比包括服务来提升份额。那么第三个就是产品的结构化升级，高附加值脉冲电镀啊，声控填孔药水，这个占比是不断在提升，也是拉动了单价包括毛利率的上行。该业务呢是具备耗材复购的属性，那么下游制造业的景气度，包括客户产线的一个稼动率，是短期核心波动的一个因素。
1: 2025年公司的铜面处理专用化学品这部分的业务板块它的营收占比是7.03%，同比增长了16.85%。那这块产品它主要是用在哪些方面呢？营收和哪些因素是相关的？
0: 这一块的核心产品粗化呀、微蚀啊、棕化、抗氧化药水，它主要是用在 PCB 半导体封装、铜面预处理。提升这个铜箔与干膜基材的一个结合力，同时呢是满足5G 高频的 DPIM 值，科载高可靠性的工艺要求。它的营收影响因素呢，也主要是有三点啊，就第一个，咱们讲下游 PCB 封测行业的整体的开工率，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高端的高频板材渗透率，因为高端板材对于铜面处理精度要求更高啊，这个耗材的用量与单价也更高。第三块就是产品进口替代，逐步替代外资同类型的处理药水，会稳步提升配套份额，那么整体业务呢，会有一个稳健的抗周期。好，主持人。
1: 其实目前来看的话，天成它的产品上游原材料主要是一些基础的化工原料，还有贵金属的盐类和功能性的添加剂等，添加剂等等哈。那目前根据您的观察，天成对于上游原材料整体的把控能力怎么样？
0: 天成对于原材料把控能力呢，目前应该是属于中等偏上，偏稳健可控啊，然后是逐步自主，因为基础化工原材料采购渠道是比较成熟的，市场化的供给也比较充足，价格透明，波动也可控。而贵金属这一块，像盐类啊、高端功能性添加剂，这是属于核心瓶颈材料啊。目前呢，部分高端产品呢是仍然需要依赖进口，但是公司呢已经锁定了这个长期核心的供应商，也签订了这个锁价长单啊，就是规避短期这些贵金属的一个涨价以及断供的一个风险。那么同时，公司也是持续推进核心添加剂自研自产，逐步降低对外的依赖，也在叠加规模化采购的优势。整体呢，原材料这一块成本呢，它的稳定性是优于行业中小型厂商的。主持人。
1: 最后我们来总结谈一谈，2026年第一季度，天成科技它的营收是同比增长了42.41%，规模净利呢是同比增长了57.79%，股东市盈率呢大概是200多倍啊，217倍。您是怎么来评价它的一个投资价值？
0: 好。天成它是属于国内稀缺高端 PCB 电镀药水龙头啊，它的陈铜电镀业务是比较稳固的一个基本盘，深度绑定像深南啊、沪电等等这些算力的 PCB 大厂，AI 服务器板的需求带动业绩加速增长，今年一季度净利润能够同比大涨57%多啊，它的这个增长表现还是不错的，国产替代空间广阔，是有实打实的一个产业逻辑的支撑。当然了，风险呢在于当前的估值极高啊，像安美特啊、陶氏这些外资持续竞争，再加上上游贵金属原材料的这个成本一直在波动啊，半导体新材料客户认证周期也比较长，而放量的这个节奏也存在一些不确定性，它是属于适合中长线去博弈我们国产替代的一个弹性，而短期呢，就是短线的这个估值消化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目前啊，这个 PE 大约200倍了，属于上市以来较高的一个位置，并且从上市以来啊，股价涨幅近4倍啊，其实已经透支了部分的未来增长预期。并且也需要去提醒一下啊，在今年7月10号呢，会有7730万的一个限售解禁，也是占总股本比例较高，也需要警惕啊，限售解禁之后可能会出现的一个抛售回调风险。好，主持人。
1: 好，谢谢指南针的投资顾问王悦，带我们一起分析了玻璃基板行业相关的一些投资机会。我们下次再会。
2: 北京时间的13:56，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机构观点。中信证券研报认为，银行股作为稳健、回报确定性较高的权益资产，对资金端配置吸引力长期提升。展望2026年至2027年，银行板块步入风险周期尾部区间 ，ROE 开始改善，预计在经历资金大幅流出之后，有望向高确定性权益资产重估，绝对收益空间巨大。
1: 中信建投的研报称，证券板块当前处于业绩高增、估值低位、产业趋势加速三者共振的窗口期。业绩端中报高增兑现构成连续验证，产业端大财富业务格局集中、科创投行赋能、国际业务加速扩张三大趋势夯实中长期中枢。估值端 PB 历史较低分位蕴含安全边际，在科技板块交易拥挤度攀升、资金高切低轮动的背景之下，证券板块的风险收益仍然是具有吸引力。
2: 华泰证券研报称，近期市场对2027年至2028年海外电解铝扩产的担忧持续升温，焦点集中于印尼、印度、安哥拉、沙特等地在建产能，但综合国内产能天花板约束、海外项目电力配套不确定性测算，华泰证券认为当前市场对铝价供需国际的定价过于悲观。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快速的扫描一下盘面，目前呢上证指数围绕平盘线进行一个窄幅的震荡，目前是小幅下跌了0.03%，4105点，深成指是16015点，上涨了1.02%，科创综指上涨2.27%，创业板指上涨1.05%，北证50是上涨了0.6%。而主题行业的表现方面，目前建材板块领涨市场，另外呢包括半导体、化纤、化肥农药、电脑硬件这些板块是涨幅居前的，下跌居前的品种呢跌幅超过3%的教育、农业、餐饮、旅游、多元金融以及工程机械个股上涨的1360家，下跌的4105家， A 股的成交金额27187亿元。稍后14点的财经态度将为您带来金融赋能，它力量将点亮哪些就业创业新空间。15点的收盘前分晓，银河证券投资顾问罗峰和太平洋证券首席投资顾问赵宇为您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15:40，月学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的主题是如何把数据变为流动的活水。欢迎您搜索下载央视频央视财经云听客户端，登录央广网收听收看更多的精彩节目，进入央视频。
3: 饭好啦。
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北京时间14点整。
8: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我们主动融入数字时代，聚焦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培育壮大新动能，打造竞争新优势，构建高质量发展新引擎，做好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大文章。
9: 报时中国经济。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
11: 更健康的中国区。
13: 哎，老李，又买啥好东西了？
14: 哦，熊猫金币呀、啊！
13: 这可是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
14: 那用来投资收藏都放心啊，
13: 而且官方回购特省心。
14: 哎，在哪儿买啊？
13: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都有售。

0: 很方便。
1: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2: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1: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2: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1: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3: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1: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4: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1: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5: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深度，深度，高度，高度，高度，透明度，透明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王超。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全国妇联日前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支持妇女就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提出，要加大金融资源投入力度，助力妇女就业发展，加强创业孵化基地等创业载体建设融资支持，为女性创业项目落地提供保障，鼓励各地结合实际优化创业担保贷款政策，对信用良好的女性创业者适当降低或取消反担保要求，拓宽妇女就业创业多元化融资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妇女创业企业注册发行债务融资工具，开展供应链票据业务。实施意见强调，要健全保险保障机制，夯实妇女就业发展的健康基础，完善生育、医疗、养老、失业、工伤等社会保险保障体系，支持创新妇女灵活就业保险，加强商业保险与生育保险有效衔接，银行业金融机构积极支持妇幼健康服务项目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支持妇幼健康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融资。实施意见要求，要强化服务能力建设，加快构建金融支持妇女就业发展的长效机制。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金融赋能他力量，将点亮哪些就业创业新空间？以下有请北京银行法学研究会理事叶宁瑶。叶先生好。
3: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对于广大女性来说，出台这样的专门的金融支持措施，为他们的就业创业带来了怎样实实在在的利好？请您来举例和大家说一说哈，其中有哪些举措特别有针对性？
3: 我觉得这份实施意见的出台啊，对广大女性而言，它的核心利好在于将这个普惠金融的理念精准下沉到了妇女就业创业的具体场景当中，通过制度化的这个金融资源的倾斜。系统性的降低了女性获取发展要素的门槛，因为它不是泛泛而谈的支持啊，而是针对女性在创业中啊普遍面临的这个抵押物不足、信用记录不完整、风险承受能力比较弱的结构性痛点，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这种路径。我觉得比较有针对性的，我这边主要看见有三项啊。第一个是创业担保贷款的这个提质扩面与这个荣誉增信，因为实施意见啊明确提出，对获得38红旗手、巾帼建功标兵等荣誉称号且信誉良好的女性创业者，可以适当降低或者取消反担保要求，因为这实质上是在传统的这个资产背书之外引入了荣誉背书和行为背书机制，它承认了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积累的信用价值啊，那么这个就是这些有技能、有信誉、有荣誉的女性能够凭借自身的社会资本获得第一桶金，这是对传统金融风控逻辑的一个非常有益的补充。我觉得第二个就是针对这个灵活就业群体的个性化金融服务方案，因为政策啊特别点名了要支持这个巾帼电商、手工制作、家政服务等居家就业、灵活就业新模式，因为这些领域吸纳了大量因生育中断就业需要兼顾家庭的女性，这个传统信贷产品往往难以匹配它这样的需求，所以鼓励金融机构为这些领域制定个性化的金融服务方案，意味着未来可能会出现更灵活的还款方式、更简便的这个审批流程那么这切中了灵活就业女性群体的一个融资的一个需求。第三个就是从书写到造血的一个赋能，文员文件没有孤立的谈贷款，而是将教育、培训、金融服务与它相结合，提出了这种培训加信贷的支持模式，也就意味着金融这个支持不仅提供资金，还支持女性参加职业技能培训，提升金融知识素养。
1: 实施意见呢涵盖金融支持、金融资源支持、信贷投入、多元化融资等多个方面，为促进女性发展搭建了怎样的框架，将如何促进金融资源配置更好的支持女性就业创业。
3: 我觉得实施意见搭建了一个这个信贷支持为基础、多元融资然后那个为拓展、那么保险保障为支撑、 那么能力建设为根本啊，那么科技赋能为引擎的这种五位一体的这种系统性的框架。因为这个框架它超越了单纯的就资金供给啊，它是一个促进金融资源精准流向女性创业领域的一个生态化的一个机制啊，因为它构建了，我觉得它构建了这个分层分级的融资供给体系，因为针对不同发展阶段和规模的女性经营主体，政策匹配了不同的融资渠道。那么对于初创期或者个体创业者，那么强化创业担保贷款等普惠性贷款信贷资源。那对于成长期和具有一定规模的呢，支持他们注册发行债务融资工具，开展供应链票据业务，或者直接进入融资市场。那么这种设计它避免了这个一刀切啊，那么针对不同的需求提高配置效率。另外呢，我觉得就是实施意见还建立了一个多方共担的风险这个缓冲和激励机制。因为金融资源它不愿流向小微或者女性创业领域，根本原因啊就是风险收益不匹配。所以文件出了一套组合拳，一个是推动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扩大业务覆盖面，通过风险代偿啊、财政贴息等方式来分担银行风险；第二个是发挥货币信贷政策作用，对支持妇女就业发展效果好的这个金融机构啊给予正向的激励。所以我们说这实际上变相的来鼓励这些金融机构从商业可持续的角度来这些金融机构呢愿贷敢贷。另外我们看这个它的这个实施意见还强化了信息整合的这个信用评价基础，因为女性经营主体它融资难很大程度源于信用信息的不对称。那么政策呢就是要求依托信贷市场服务平台，那么整合税务啊、工商、社保以及妇联社的荣誉称号等信息，优化对女性主导经营主体的这个信用评价，来促进信用贷款的投放，就制度化。那么这是我实际上就是为金融资源的精准滴灌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基础啊。主持人，
1: 好，实施意见的鼓励加大对巾帼电商、家政服务、手工制作、乡村文旅等领域的金融支持。那这些领域为什么会成为支持妇女就业创业的重点？金融赋能它力量还有哪些增长点值得我们去期待？
3: 我觉得选择这些领域作为重点，也体现了政策啊对妇女就业结构性特征和经济增长点的一个深刻的一个理解。我觉得因为这些领域啊，它具有低门槛、高包容性，它是妇女就业创业的一个蓄水池。因为这些领域啊，它这些产业对资本、场地要求相对是比较灵活的，那么对技能要求是多元，所能够充分的吸纳因生育啊、照料家庭而需要灵活就业的女性劳动力啊。另外呢，这些领域在乡村振兴中也扮演重要的角色，能够帮助这些妇女实现这个离土不离乡的这种就近就业啊，对解决这个我们说留守妇女就业、防止返贫也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巾帼电商、家政服务、手工制作、乡村文旅这些产业啊，具有鲜明的这个女性主导的特征和比较优势，对金融支持呢能产生这种乘数效应。因为无论是家政服务还是的供给端，还是在手工制作、乡村文旅的产品设计和体验环节，女性既是主要的从业者，也是消费决策者。金融资源如果能精准投入这些领域，那能够直接转化为妇女收入、家庭福利和社区活力，那么政策传导效率更高。比如说支持乡村妇女开办农家乐或者手工作坊，还能带动周边住户的这个家庭收入。所以我觉得未来有几个方向是值得期待的。首先就是说，我们说那看看就是说女性主导的科技型、创新型小微企业与个体基金，因为文件已经提及了支持女性科技人才，未来进一步细化对女性创办的科技型中小企业专业的这个设计工作室、文化创意个体户的这个金融支持。另外呢，就是银发经济和它力量的一个结合。因为随着老龄化加深，那么养老服务、老年健康管理、适老化产品等领域的设计需求也激增，这些领域需要对耐心、这个细致沟通能力要求高，所以女性的特质是高度契合的，可以成为未来这个妇女就业创新的一个新的一个蓝海市场。另外就是说绿色经济和它力量的融合，比如在生态农业、乡村环境治理、可持续生活推广等领域，女性同样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比如支持妇女参加碳汇项目、有机种植、生态旅游，这也都也具有很大的一个潜力啊。主持人，
1: 实施意见提出适度提高创业担保贷款额度，延长贷款期限，对部分优秀女性创业者适当降低或取消反担保要求。怎么来看待这些举措？破解女性创业融资难，实操过程当中还应该注意些什么？
3: 我觉得这些举措都直击了女性创业融资的核心痛点，一个是期限错配与这个，主要是这个期限错配与担保困境，那么这也是政策精准性的一个重要体现。那么适度提高额度，延长贷款期限，它遵循的是这种创业活动的客观规律。因为许多创业项目，尤其是涉及实体经营、技术转化的项目，它投资回收周期比较长，初期呢肯定现金流是不太稳定的，所以传统的短期贷款它容易导致短贷长投，增加了还款压力和资金链的断裂风险。所以适度提高额度，拉长周期，并且匹配适应创业生产周期的还款方式，可以让女性创业者的资金安排更加从容，更专注于项目本身的运营，而非疲于应付短期的周转。降低或者这个取消反担保要求，是对女性信用价值这个重新发现和尊重。因为要求提供反担保，比如说第三方保证抵押物，它是担保机构为控制风险而设定的一种普遍规则，但是对大量缺乏房产等硬资产却拥有良好社会信誉的女性而言，这可能构成了一个非常难以逾越的门槛。所以我们将三八红旗手等荣誉称号纳入信用评价体系，并作为增信依据，在法律和金融层面相当于认可了社会资本可以转化为信贷资本，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一个制度创新。但是呢，在这个实操层面，可能要注意，首先是要避免这个荣誉增值的泛化与寻租风险，因为荣誉称号的评定需要保持权威性和公信力，那么防止它可以成为可交易的信用通行证。那么我们这里可能要建立动态的评估和退出机制，确保信用与荣誉名副其实。另外呢，政策还需要这个完善风险补偿基金的运作细则，比如说设立贷款风险补偿基金，但是基金如何高效的运作，如何与担保机构协同，贷偿流程如何简化，都是实操的一个难点啊。那么最后就是还是贷款管理和金融教育，它是必须同步跟上的。降低门槛的同时啊，可以加强对女性创业者的金融知识的普及以及项目经营的辅导，帮助他们来更好的理解合同条款，规划现金流，识别经营风险。那么真正的这个融资不难，不仅在于借到钱，而更是在怎么样把这个钱用到位上，用在刀刃上。另外呢，还有就是这个还得上，实现这种融资的可持续性。主持人，
1: 实施意见提出支持医疗器械、药品等富有健康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融资，助力增加健康服务供给。这会如何推动富有健康产业的发展？能带动哪些新的就业岗位和创业的机会？
3: 我觉得将金融支持延伸至这种妇幼健康产业链标志的这个政策，它是从支持妇女作为创业者拓展到了这个支持妇女提供服务为妇女提供服务的产业，这是一个这个需求导向产融结合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部署。那我觉得它主要体现在就是金融支持啊，它将加速这种妇幼健康领域的这种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因为我国这个妇幼健康产业仍然存在是高端医疗器械依赖进口，创新医药研发不足，基层服务能力有待提高的短板。那么通过支持设备更新、技术改造以及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融资，能够直接推动我国的这个产业发展和进步，那么提高整体的竞争力第二个就是我觉得金融资本呢介入呢将很可能会能重构产业生态，提高这个服务网络的这个覆盖。因为我们说政策旨在推动健全以妇幼保健机构为核心、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基础。

0: 这种这种妇幼健康服务网络。那么金融机构可以通过对这种连锁月子中心啊、社区托育机构啊、线上妇幼这个健康咨询平台等新业这个平台等新业态的融资支持，引导这个社会资本参与完善基层服务网络，打通这个最后一公里。那么我觉得就是从就业和创业机会来看呢，主要就是我觉得有几个，以下有这么几个增长点。一个是专业技术岗位的增加，就是产业链升级一定会创造大量的研发、生产和技术服务的这种就业岗位，比如说医疗器械工程师啊、临床检查员、健康管理师等。所以这为具有医学、护理、生物等相关背景的这个专业的女性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另外就是服务新业态的涌现，围绕这个生育、养育、养这个疗养、健康全生命周期，那么可以催生出一系列的新业态那么这些领域呢，我觉得它个性化比较强那也适合女性的这个发挥细心、共情优势来进行创业。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互联网加妇幼健康的那么政策支持线上医疗服务发展，可以带动远程的胎心监护啊、在线儿科问诊等等。所以这也为具有信息技术和医疗背景的符合型女性人才提供了非常广阔的一个空间。主持人。
1: 时事意见提出，运用人工智能等技术提升获客风控和贷款审批效率，还提到防止模型算法当中的性别偏见，金融科技将如何提升女性群体获得金融服务的便利性和可得性，具体如何避免数字鸿沟或者是算法歧视。
0: 我觉得金融科技是解决数字鸿沟和经济不对称的工具，但如果设计这个不当，也可能成为新的排斥工具。所以政策将防止模型算法中的性别偏见与提升效率并列提出，体现了一个前瞻性和平衡性。那么金融科技呢，我觉得它首先是提升了便利性这个就是对于需要兼顾家庭和工作的女性创业者而言，它大大降低了这种获取金融服务的时间成本和行动成本。另外就是增强它的可得性呀，因为我们说这里为缺乏财务报表和抵押物的女性创业者建立了更全面的信用画像，那让那些在传统模型下分数不够的女性获得了贷款机会，那么另外金融科技很大的一个就是它优化了一个适配性，那么不就是它大数据啊可以能分析能更精准的识别不同行业、不同阶段女性创业者的资金需求，从而更匹配个性化的这种信贷产品和还款方案。但另一方面呢，防范这个数字鸿沟的与算法歧视，它也需要构建一个这个技术和制度加教育三位一体的这种治理框架。首先就是在技术层面，要进行这种算法审计和公平性这个校验那么技术上可以采用这种公平性的机器学习方法来保证这个预测准确率的同时，那么将公平性约束纳入到优化目标。另外就是在制度层面上，要建立这种算法透明度和人工干预机制。那么在教育层面呢，就是要开展这种数字金融的市场提升活动，那么比如说专门增加数字金融的这个技能培训，帮助我们说这些妇女群体学会使用智能设备，理解线上贷款的条款，保护个人信息安全那么使他们有能力来拥抱技术红利，而不是成为金融科技的这个旁观者。主持人。
1: 好，感谢北京银行法学研究会理事叶宁瑶先生的点评，谢谢您，再会。
0: 再见。
1: 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方言，监制马新路，我是王超，稍后继续带来交易实况。
2: 铁器如何在欧亚大陆不同地区相继出现，又如何在漫长的岁月中跨越山川阻隔相互影响？铁器的普及仅仅意味着农具与兵器的革新吗？它又如何改变了不同文明的交往面貌？2026年6月27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从冶铁技术的出现与流布中解读铁器如何推动欧亚大陆的文明互动。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北京时间的14:21，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王超。
1: 我是岳林，交易实况直播继续来关注一下目前各大主要指数的最新运行情况。上证指数还依然围绕着平盘线窄幅震荡，小幅上涨0.08%，4109点，深成指16036点，上涨了1.15%，科创综指上涨了2.70%，创业板指上涨了1.22%，北证50是上涨了1.16%。再来看一下主题行业，目前领涨的行业是集中在半导体、建材、电脑硬件、化纤和海运，下跌居前的品种呢，教育、农业、餐饮、旅游、多元金融以及日用化工。个股上涨呢，只有1437家，下跌的4039家。A 股的成交金额28993亿元。那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哈，听一听方正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黄博对于目前盘面的梳理和点评。你好，黄博先生。
2: 你好，主持人。
1: 今天市场看一眼望去啊，各大指数都是红盘的，但是个股的涨跌比却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分化哈。下跌的比较多，上涨的比较少。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您怎么来看目前的市场格局？
2: 好的，今天两市大盘在经过了前两日的大幅波动之后，出现了这个一定程度的企稳迹象。那么正如刚刚主持人提到的，那么指数出现了企稳迹象之后，那盘面上的个股其实从修复的力度来看是分化比较大的。那这里面的话，我们觉得近期市场这个关注比较多的第一个就是市场的风格切换的问题。因为确确实实在昨日啊，我们看到科技股出现了大面积的回调，然后包括从上周到本周的话，那我们看到像券商股包括昨日的创新药也出现了底部反弹的变化，那么市场开始去这个预期啊，市场风格会不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切换。那这里面的话，我的观点的话是，首先从这个阶段性来看，那我认为风格切换的概率从短期来讲是相对比较小的。那主要的逻辑和原因是在于什么呢？第一点的话，就是从这个即将进入到七月份之后，从半年报的这个基本面的变化上去看，那我们看到在半年报的整体的这种业绩预期上去看，那增长对于稳定甚至有可能这个继续表现比较亮眼的话，主要的行业还是集中在科技和成长方向，尤其是这个 AI 硬件相关的品种，从基本面上去看，半年报业绩还是会相对不错的。而处于低位的一些偏传统行业，比方说我们举例像白酒啊、食品料，包括类似一些服务业的品种，那从半年报的业绩预期上去看，那我们觉得出现这种很明显的这种业绩见底或者拐点的这些行业的话，概率是相对比较低的。所以第一点，我们觉得这个从基本面的半年报的时间点上去看，市场在目前来讲短期很难实现这个真正的风格切换。那么第二点的话，就是如果从科技股近几日的这种波动还有市场的成交量上去看，那我们看到市场科技股里面在近期回调幅度比较大的，其实是前期连续上涨的幅度比较高的。那我们觉得更多的来讲的话，可能是短期临近半年报之后，一个从估值的消化还有获利筹码的这种松动和分歧上，短期的一个这个获利回吐这样的一个表现的概率更大。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市场现在关注度比较高的风格切换，实现真正切换的概率从短期来讲是相对比较小的。但是第二点，我们要重视盘面的变化是什么呢？就是可能进入到七月份之后，那市场的这种风格会逐步趋向均衡啊，不会像前期这种抱团特别极致，那可能这种分化会进一步持续。在科技股内部的话，可能半年报的业绩预期这个相对比较弱的，或者说短期涨幅比较大估值特别高的品种，可能在七月份开始会逐步的这种释放压力啊，甚至在表现上可能会逐步掉队。那么在低位品种的话，其实这两天我们看到这个表现最强的啊，是整个这个以非银金融尤其是券商为代表的这个，其实核心的逻辑来讲，我觉得也是

半年报的业绩预期，在很多传统行业里面，那券商板块是业绩预期这个很不错的，同时这个估值的话处于历史的这个比较低的这种分位，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讲的话，那指数在短期经过大幅波动，那随着这个外部的一些扰动因素在未来逐渐落地之后，那市场大概率是在4000点之上会企稳。

0: 里面，我们重点还是要观察这个券商板块的持续性。好的，主持人，这是我的观点。
1: 其实目前来看的话，您刚才也提到了，现在科技股虽然还是保持着资金的一个热情，但是整体来看的话，接下来的行情也不会演绎一个非常极致的抱团行情，更多的还是走向市场的一个再平衡啊。其实现在市场整体来看的话，还是存在一定的分歧，像高位的科技股看多的就是业绩的一个托底，另外看空的就是说高位回吐一个压力，包括这个国际流动性的一个趋紧啊预期。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您觉得作为散户包括一些普通投资者来说的话，怎么来应对这种行情？是仅仅抱着科技股做一些短差的一些机会，还是说去找一些低位的品种可以提前的左侧埋伏一下呢？
0: 我觉得当前那个阶段来讲的话，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对于指数和市场整体的趋势依然是保持一个相对乐观的这种观点，所以整体的仓位的话，那我觉得可以依然保持在60%左右啊，这样的一个偏这个进攻的这样的一个仓位。但是我觉得对于很多普通投资人来讲，目前的这个时间节点或者说短期的这个指数的波动，其实最核心最重要做的一个事情，就是要对手里持仓的个股啊做一个这个相对清晰的评估。因为我们看到在市场出现大幅波动之后，其实整个市场尤其是普通投资人里面大致分为三类。第一个呢，就是对手里持仓的品种的公司的基本面是真正了解的，对未来的业绩预期或者说未来的成长性是有一定相对这个清醒的认知。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市场出现波动更多的是展现的一种这种交易层面的不适，但是并不是说这个恐慌。所以这类那我们觉得这个基本面不错，业绩预期不错的品种的话，那反而当前的震荡是可以相对这个理性的去看待，甚至有一些核心品种在调整和震荡过程当中是可以考虑去这个加仓或者做差价的。但是第二类投资人的话，可能很多投资人对于目前持仓个股的表现啊基本面并没有一个深入的了解，很多可能是通过这个盘面或者说情绪或者是一些短期消息面的刺激买入的。那这些品种要做的就是要重点去看这些公司的基本面、业绩预期，还有当前的估值是不是经过大涨之后处于特别高的一个状态。那这些品种我觉得从短期来讲是要考虑阶段性的兑现利润或者减仓的。
1: 好，谢谢黄博先生分享您的观点，再会。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你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聆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4: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最新的财经资讯。正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发布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报告，万物互联电网、直接提锂技术、被动辐射冷却材料等入选最值得关注的十大突破性技术。报告认为，今年技术发展重心从软件优化的 AI 转向物理系统，多项技术打破资源地域限制，以望化解能源、环境、医疗等全球性难题。
1: 上海发布关于支持生物医药外资企业高能级项目落地的若干措施，其中提出加快进口药品销售流通，境外已上市药品在取得我国药品批准证明文件之后，对符合药品上市放行要求的获批前生产的药品可以上市销售，加强对其业务指导与服务。
4: 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发布报告指出，由于美国越来越频繁的滥施关税等贸易措施， 甚至动辄把关税用作

0: 政治谈判工具，引发巨大不确定性。外资在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的投资日趋谨慎。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外汇市场，以下来连线金砖汇通的外汇分析师徐静雅。静雅你好，来梳理一下今天的汇市表现。
1: 好的，我们先从美元对日元来看一下。美元对日元呢，当前价格是报于 161.66 一线，最近周期呢是属于持续震荡上涨的这样一个走势，四小时周期和一小时周期呢也是整体全部运行在200均线的上方，所以短线上呢建议关注下方161.00至161.20一线的支撑，价格回调到这个支撑附近呢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澳元对美元、英镑对美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1.3195一线，日线周期是属于从200均线附近啊、开始库存压下跌的这样一个走势，四小时周期和一小时周期呢也是整体全部运行的200均线的下方，所以短线上建议关注上方1.3250至1.3270一线的压力，价格反弹到这个压力附近呢是可以考虑继续看空的思路为主。澳元对美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0.6912一线，日线周期是属于从高位大幅承压回落的这样一个走势，四小时周期和一小时周期呢也是整体全部运行在200均线的下方，所以短线上建议关注上方0.6950至0.6970一线的压力，价格反弹到这个压力附近呢也是可以考虑继续看空的思路为主。美元对加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1.4222一线，日线周期是属于连续震荡上涨的这样一个走势，四小时周期和一小时周期呢则是整体全部运行在200均线的上方，所以短线上建议关注下方1.4140至1.4160一线的支撑，价格回调到这个支撑附近呢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美元对瑞朗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0.8114一线，日线周期是属于从200均线附近之后大幅受支撑上涨的这样一个走势，四小时周期和一小时周期呢也是整体全部运行在200均线的上方，所以短线上建议关注下方0.8040至0.8060一线的支撑，价格回调的这个支撑附近呢也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
0: 好的，谢谢静雅带来的梳理，再会。
2: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3: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3小时下午3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 96.6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2: 具体有哪些内容？
3: 四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4: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接下来我们继续连线听一听宏信证券投资顾问李传俊对于目前盘面的梳理和点评。你好传俊。
5: 主持人你好。
4: 对于近期的市场您怎么来看？
5: 好的啊，今天咱们大概走的还算是比较强啊，就没有出现这种延续跌势的这么一个走法，因为昨天的这个阴线呢其实杀伤性是非常强的，那我们看到呢昨天是基本上啊把这个单边的一个上涨的阳线给吞掉了，那这个呢对于市场的这个打击呢是比较重一些啊，所以我们看到呢今天出现这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反弹啊，这还算是一个较好的这么一个这个状态。早盘呢再度往下蹲了一下啊，4100点呢现在变成了多空争夺的这么一个窗口啊，从目前的这个整体表现情况来看，个人觉得还算是中规中矩。而今天比较大的一个亮点呢其实还是在科技啊，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了啊这个近期科技板块是出现了一个反复的活跃啊，这个呢还算是这个市场比较显著的这么一个特征。比如说今天啊科技当中的 MLCC 啊这个芯片相关的这些标的啊走的依然是比较强的。那这个对于市场的这个人气啊其实还是有比较好的这个带动作用。所以综合以上啊，那曾经倾向于认为呢大盘目前进入到一个震荡状态，但是这个震荡状态的这个结果其实还是多方有利的。也就是说啊一旦出现下挫能稳得住，而没有出现这种连续阴线的一个下杀，这个还是一个

0: 较良好的一个这个格局吧。所以后续呢，对于大盘的这个方向还是可以乐观一些啊，震荡上行的这种概率还是比较大的。
1: 就重点来聊一聊科技股啊。其实科技股从本周一到现在呈现的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分歧，包括这样的一个资金的一个反复腾挪啊。可能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呢，这两天确实有点这个太刺激了哈，因为周一的时候其实看到成交量创出了一个历史的第二高的一个成交天量，昨天呢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调整，那今天又再次的反弹，而且盘中呢也是给了一个像您提到给了个大阴线，但是呢又给了这样的一个上影线，这样的一个反复呢其实也是能够凸显出资金的这样的一个分歧。跟其他嘉宾聊的时候，大家的观点啊基本上都差不多啊，看多的一些嘉宾呢可能觉得现在临近半年报了，大家就是这个业绩的确定性，包括科技股尤其是一些龙头品种啊，这个确定性还是挺强的，能做一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股价的一个托底。另外呢就是看空的一些嘉宾觉得呢，一是高位的这样的一个回吐压力还比较明显的，另外就是国际流动性可能要趋紧的这样一个预期，对于整体的科技股的这个表现压制还是比较明显的，大家都在这个争论哈，到底市场可能会偏向哪一部分。所以说呢，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呢，这个时候选股确实很难，有两个方式哈，也给也跟传俊来探讨一下。第一种方式呢就是可能这个大家继续来找科技股的一些短期交易的机会，另外就是找一些其他的一些品种做一个左侧的一个埋伏哈，类似于近期大家可能看好的医药啊、券商啊，这样的一些板块。那目前具体的策略我们该怎么去制定呢？传俊，您的观点是什么？
0: 现在确实有一点两难的这个选择啊。如果大家现在呢去做科技的话啊，一个呢是位置普遍较高啊，这个呢就需要有这个最高的这么一个动作了啊，相应承担的这个风险呢也相对较大。但如果大家不做科技呢，就是底部的这个品种呢，目前高低切换的这个迹象呢不是很明显。有的时候呢我们能看到啊有这个接力的一个过程啊，但是大部分的时间呢仍然是这个底部的品种啊一跌再跌啊，这也是目前市场的这么一个行情的一个这个特色吧。所以如果按照这样一个情况来判断的话啊，我个人还是觉得看大家的这个风险承受能力啊，如果是比较偏好于高风险的这种操作的，那大家呢仍然可以在科技股当中来寻找机会啊，我觉得这个还是可做的啊，因为毕竟呢科技是反复活跃，那你买它的回踩点就可以了。一旦出现了这种向下的一个回落，届时呢我们再去参与啊，这个效果可能会这个更好一些。但是另外一点啊，如果大家是这个风险厌恶型的啊，那底部的一些啊像医药类的啊，这个就不能着急了，也就是说你得慢慢配啊，做一些资产的这个组合配置，然后耐心等待，这个呢也是可以的。从我个人的这个建议来说呢啊，我觉得不太建议大家去高位追涨啊，因为现在呢外围的这个风险释放呢没有结束啊，包括我们看到美股的科技股这种下跌的这个风险呢依然是客观存在的，所以还是建议各位可以在底部的品种当中来多寻找一些机会，那这样的话呢这个安全性会好一点。另外呢也提到了啊，就是近期呢关于业绩的这个争论的声音呢可能会多一些啊，如果是在这个业绩披露之前，大家呢不妨去找一下啊一季报啊表现较好的啊，一季报表现业绩有高升的，那么在半年报的这个一披露当中啊，往往也会有这个业绩增长的这么一个这个兑现，所以这一类品种呢比较适合啊大家做一些这个底部拿货的这么一个这个过程。所以相对来讲啊，做底部的啊有业绩预增的，那这个肯定觉得安全性要更好啊，比高位去博科技的这个差价可能要这个更稳妥一些。
1: 其实目前来看的话，大家看科技更多的还是体现在对于半年报业绩的一个确定性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哈。科技其实还是挺多的哈，各种细分的方向啊 ，PCB 啊 ，CPU 啊，包括这个半导体呀、玻璃基板呀，包括这个各种算力硬件等等。那目前根据您的了解，如果要做科技的话，现在还有哪些品种或者说细分方向，性价比会更好一些呢？我们就先来聊一个科技。
0: 好的。前一阶段呢其实科技的这个表现较好的啊，主要是集中在哪里呢？主要还是集中在芯片上啊，就芯片半导体啊这个方面呢表现是较为突出的啊，他们的这个整体的这个表现啊是比较不错的。所以在近期呢我个人觉得啊，如果大家还是想去看科技的一些这个细分的话，不妨可以往这个半导体的原材料啊去找一找啊，也就是说看看有没有这个半导体的原材料啊这个方面表现较好的一个这个方向。因为之前呢很多科技的这个细分呢已经炒的这个比较充分了，但是呢有一个局部啊，就是这个原材料这个领域。

0: 实还是有相应的这个挖掘的这么一个潜力。而且呢，说实在的啊，就最近在科技啊，特别是芯片领域啊，我们所看到的啊，就这种新技术和新材料推出的这个速度是比较快的。比如说前两天啊，大家看到的这种液冷啊，液冷服务器，那其中的这个常温的这个液冷散热啊，这个呢就属于比较新的一个东西。那它对于市场的这个带动作用啊，或者说刺激作用也会比较明显一些。所以曾经觉得啊，如果是大家想做科技的这个方向的，那就可以关注一下新工艺，包括新材料的这个方向。哎，这些方向呢比较容易出一些黑马，特别是可以跟随外围的这个热点做一个判断。啊，如果外围的这个热点呢有一些蔓延啊，有一些扩散，则对于科技的这个表现呢，可能也会有一个比较良好的这么一个带动作用吧。这个呢是陈俊觉得啊可以细挖的一个这个方向。
1: 那么一季报，您关注到的像半导体材料的这样的一些方向，他们具体业绩表现怎么样呢？有做过这个方面的研究吗？
0: 其实一季报的话呢，大家如果是想寻找这个安全性啊，或者说我们想找这个业绩高增，那其实材料这个方面呢有比较大的一个不确定性。啊，因为很多的新材料呢，他们的这个火热，或者说啊，更多的这个工艺的一个配套，还没有完全得到市场的一个证实。也就是说啊，这个新工艺的话，现在呢仍然是处在一个这个实验阶段。举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啊，像玻璃基板，那玻璃基板呢就比较显著啊。那之前呢有这个说啊，芯片的未来会向玻璃基板的这个方向来做一个这个转移。但是我们目前啊，国内的特别是上市公司当中的这个做玻璃的，跟这个方面的业务呢，其实是相对较少的。所以它更多的是炒预期而不是炒业绩啊，所以这个呢也是大家需要区分一下的。如果我们未来啊真的是想做这个业绩的一个高增啊，可能就需要这个等待一下，也就是说半年报当中体现在业绩上的不会很明显啊，反倒是呢要等时间啊，可以等到这个后续的这个时间啊来做一个验证，这个时候呢才能体现在这个整体的业绩增长当中。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啊，刚刚给大家提的这个思路，包括新工艺啊和这个新材料，更多的还是偏题材的炒作，而不是偏业绩的炒作啊。如果我们是想寻找这个业绩预增的啊，其实其他的这个板块啊，包括有一些这个确定性较高的，更加适合我们做相应的选择。
1: 其实目前来看的话，我们总结成一句话，如果现在就要做科技的话，就做业绩有支撑的。像类似于刚才我们提到玻璃基板，更多的还是体现在一种预期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包括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资金的一个推动哈。如果在找一些业绩验证的话，可能接下来的持续性没有那些业绩托底的企业会更好。那目前来看的话，科技板块当中，业绩支撑的还是大家之前看好的那些方向嘛，包括头部的几家公司，是不是抓住他们的话，即使价格很高，但是确定性很强，是不是资金的一个共识呢？
0: 目前来看的话呢，还是稍微有一点问题的啊。我比较担心的就是高位抱团的这个品种啊，出现了一个这个分化的一个迹象。你说他们的业绩好不好呢？我个人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啊，业绩确实是属于高增的这么一个情况。但是呢，更多的啊，它的股价的这个位置啊，也确实已经跟啊这个业绩的增长是相匹配的。就换句话说呢，我们都知道啊，它业绩很好啊，但股价也涨得很高了，就这个意思啊。所以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啊，那如果让我去选的话啊，可能高位的这种大涨的品种一定要等调整才去做。这个呢，其实我相信很多的这个朋友呢，在做科技股的这个选择当中啊，有的时候呢也并不完全啊是奔着他们的业绩高增去看的，还是奔着这个主题啊以及与外围科技的一个联动性去看的。那这个方面呢，大家把业绩做一个辅助参考，就是至少业绩好的你做起来呢可以更安心一些啊，就有这种感觉啊，但不是我们选股的这个唯一标准。
1: 符合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条件哈，类似于像存储板块、存储芯片这一类的公司现在能做吗？
0: 存储类呢业绩增长是非常好的啊。那从目前无论是外围的这个情况啊，包括像这个日韩的一个状态，以及我们国内啊，存储芯片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的这个业绩呢是增速在半导体当中最为确定的，这个增速是最为迅猛的啊，所以可以考虑啊。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厂内的一些存储芯片呢，稍微有一点问题呢，就是他们可能不算是这个最为纯正的龙头，更多的这个资金呢也在等新股的上市啊，长江和长金啊这样的一个龙头的一个上市啊，所以对于相应的这个品种的话呢，可以做一些这个配置来搏一下。毕竟呢，如果是这个龙头上市之后，对于相关板块呢，可能也会有一定的这个带动作用。
1: 其实刚才我们提到一点，为什么以存储为例啊，就是包括像对于国际市场的这样的一个映射，另外就是业绩高增，其实存储芯片这个板块这个方向还是比较符合刚才我们探讨的这样的一个前提条件的哈。我们最后就是总结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它这个股价到底能不能匹配上它的一个业绩，

0: 就以存储芯片这个方向为例的话，现在这个位置您觉得匹配吗？
1: 我个人觉得以目前的这个位置来看还是匹配的啊，因为它的增速呢会更高一些啊，所以从这个走势形态来看，大体上还是基本匹配的一个状态。
0: 匹配，那就现在就是可能要找进一步的一个超额收益的话，确实像您提到的，找一个更好的一个标的，包括业绩有张超预期的一个预期哈，可能会更好一些。那就是关于科技股的一个探讨。我们再来说一说一些低位品种啊，有一些资金可能看中它的一个左侧交易。刚才传俊也提到了，可能在近期需要更多的一些耐心哈，我们就找一些脉冲性的品种啊，看看他们以后是不是有机会。像类似于券商板块，近期呢大家对于它的一个唱多的声音还是挺多的，那券商传俊怎么看？
1: 券商呢，上次我们聊了一下啊，在大金融的这个三个细分当中啊，我个人还是啊比较喜欢保险一些，但是当时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聊过了啊，券商板块呢确实是弹性最大的一个，也就是说呢他们的这个业绩的这个变化啊，往往比保险呢和这个银行啊要更加的剧烈，所以券商板块呢适合什么样的朋友去做呢？就适合愿意博高弹性的啊，就这个位置啊，我觉得金融本身虽然是想做一个这个资产配置啊，但是我又怕太慢，像拿银行呢，我又拿的时间这个拿不住，所以呢，大家可以把这个券商当做是一个高弹性的这个金融股去看待啊，这个时候去做的话，这个效果可能会这个好一些。而券商呢，在近期呢出现了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分化啊，我们也看到了啊，这个在之前底部的启动的时候啊，券商呢基本上是集体异动啊，就大家都在涨。但是在经过一个集体异动之后啊，我们再看目前的这个券商的表现就分化非常严重了，就是很多的品种啊已经跟不上了啊，就不能再继续涨了，但是也有一些品种呢能够持续大涨啊，这个出现了一个这个连板的这种情况，所以这个呢分化非常严重啊，那这个就叫风险和收益共存。那为什么我个人比较喜欢这个保险板块呢？就主要是在于保险板块的这个弹性没有那么高啊，所以相对来讲呢，可能这个稳定性呢要更好一点啊。如果是奔着这个稳定性去看的话，我们可以做这个其他的选择。但如果各位纯是奔高弹性去看，那么券商确实是可以选择的。
0: 多说一句啊，传俊，其实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我要看中高弹性，为什么做券商？为什么不去做科技呢？这是不是也是一部分资金对于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券商板块的基本的一个观点？我要做高弹性做博收益的话，我去做那个科技股，其实科技股这个确定性还是比较强的。那券商虽然业绩很好，估值很低，但是这个弹性肯定没法跟这个科技股去比哈。这种悖论的情况是不是就影响这个券商股始终上不去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呢？
1: 对的啊，券商呢本身我们原来很多的这个股民朋友也把它叫做渣男板块，就是它的这个表现呢往往是脉冲式的，这个偶尔会有这种这个业绩的一个体现啊，但其他的大部分的时间呢通常都是冲着了一到两天啊就熄火了，这是券商的这么一个特色啊。所以个人觉得就是啊，券商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啊，叫做高低的这个切换。因为科技呢普遍的位置呢是相对较高的，而券商的普遍位置呢是相对较低的，所以它还有另外一个特色啊，就是可以做一些高低切换当中的这么一个这个配置啊。如果大家觉得这个目前的这个位置相对来说是偏低一些的啊，那我们可以做一个这个高低切换的这么一个这个组合搭配啊，它的这个相对的这个底部的安全性啊，可能要更高一些。就是我们既要考虑一个大金融的这个属性，我还想博一些高弹性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两难的这么一个选择吧。所以不同的人可能都会有自己的这么一个风险偏好。有的我知道，有的普通投资者啊，包括散户朋友，就对券商念念不舍。就之前因为牛市形成的这个习惯嘛啊，就是总觉得这个券商会起一波啊，这个也是人之常情。啊，所以大家呢，如果是想配置的话啊，就按自己的这个喜好来做一个选择吧。
0: 好，谢谢红星证券的投资顾问李传俊分享您的观点，下次再会。
2: 14:51临近收盘，我们来连线下面一位嘉宾，中泰证券投资顾问孙军，孙军好。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2: 科创哈创了新高，怎么来看待操作？
3: 好的，那今天的市场的话，整体来说是一个指数修复，然后成交量收窄的这样一个行情呢，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双创的表现还是相对强势，然后带动着整个的，就是说科技板块带动着整个的市场的指数也好，然后的话稍微的一个部分的情绪也好，迎来了一定的修复。但是今天的话和昨天比的话，相对来说昨天表现比较稳定的小盘股呢，则集体出现了一个就是说调整嘛。那么从今天的盘面情况来看的话，市场又回到了其实和上周三五连线的时候有点像，就是科技带动的指数稳定，然后个股调整一个局面嘛。其实回顾这一周的这三天行情，对于市场的风格来说，这个变化其实是非常巨大的。

0: 因为从周一早上的科技主线到下午的非银金融有色电子设备板块的一个集体的一个爆发，那么再到昨天相对又切到了低位的，比如说像创新药还有一些微盘股，而今天又再度切到了科技方向。实际上这个阶段对于投资者的操作难度，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对于一些短线交易的就是说投资者来说。那么针对于这个情况的话，首先我们还是要分两部分来说。一部分的话是关于指数，我认为指数对于后市的话，我还是会保持一个比较乐观的一个态度来对待。那么目前4100点的位置，今天是4111嘛，目前的位置，从当前这个位置来看的话，已经是有连续7到8个交易日了。那么在这个期间的话，成交量一直是维持在30000以上的，尤其是像在周一一根量能达到了37000亿个实体的一根阳线。总体来说的话，在这个区间，就是26年以来第一大成交换手区间来说的话，这4100点这个位置，应该来说，这个是对后市来说是一个更加有利的一种状态，因为这代表的是场外资金在当前这样一个震荡波动的过程当中，还是有进场的一个意愿嘛。当然，前提是说前期4100点双方还是有一定的抛压要出现嘛，在地方做一些换手，更有利于后市的一个表现。这是目前对于指数的观点啊，主持人。
1: 嗯，那对于指数投资者有什么样的建议？
0: 就是说，从目前来看的话，经过了这两周的表现，有一个进状态，其实这个可以要和板块同时来聊。就是现在这个状态的话，从上周到现在的话，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是什么呢？就是说，除了科技以外，最近两周表现比较好的，其实还是有我最近在两次连线当中反复去提到的，像非银金融、电力设备、有色金属。那么这些品种的话，我们就举个例子，包括昨天创新药，其实这里面有相当一部分的品种还是在双创里面的。因此的话，短期我还是比较建议大家，如果对于个股的把握度比较难，对于这个节奏把握比较难的朋友们的话，还是可以考虑一下，比如说双创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基金 ETF 等等，会作为一种你的一个就是说资产的一个配置，相对来说对这个市场可能会同步一种感受。否则的话，就是最近的市场这种个股和指数的割裂度，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大，而且风格切换比较大。因此的话，我建议做部分的配置。然后的话，目前的一个状态的话，其实我现在有一种感受，就是
1: 孙军，双创 ETF 要做波段吗？
0: 其实如果作为配置来看的话，我短期暂时以建议趋势来对待。
1: 嗯，好，
0: 趋势来对待。
1: 您继续。
0: 嗯，
1: 这是指数，这是指数。说完了指数呢？嗯，
0: 对。对，这样来说，因为为什么趋势来对待呢？因为从最近的板块表现来看的话，我们刚刚提到这个板块嘛，因为这些板块在轮动中你会发现多多少少都会和双创的指数有一定的关联性，除了非银金融可能相对比较弱以外的话，其余的几个板块里面有相当一部分，比如说创新药或者新能源，那么包括一些就是说有色板块的话都会有一定相关性嘛，所以说建议的话作为一种配置来对待。然后的话，其实现在我觉得市场比较大的一个聚焦点还在于科技方向嘛。那么在这种科技的这个板块里面的话，其实我现在有一个建议，就是目前暂时还是围绕着强者恒强的逻辑来做。那么这里面有一个风向标，其实大家可以观察一下，比方说现在这个场内的话，目前有一家公司的股价已经来到了今天是2600块钱这个位置了。那么它在整个的六月份从1600块钱涨到了2600块钱，那么它的趋势是一直围绕着一个上行的一个结构的。那么在这种状态下的话，我实话实说，就是说目前这种状态，在前排的高价的高市值的品种在没有结束上升趋势前，暂时不是建议大家去观察一些，比如说在这个行业里面的一些后排的一些小盘的，相对来说表现比较弱的品种，我不建议去切，我还是建议强者恒强。因为当前排的品种如果正式的，比如说出现一些，比如说放量的破位等等来说的话，可能科技板块也就暂时已经要进入到一个休整阶段了。那么在这些前排的品种，包括就是说半导体芯片或者存储还有 CPU PCB 以外的话，这些品种在前排品种都没有出现破位的修正情况下，那么还是强者恒强的对待。只不过就是说最近这两周有一个特征，就是盘面中间的资金再平衡，其实我是感觉有点出现了。因此如果之前如果投资者把仓位过多的布局在科技方向的话，我倒是建议近期还是可以考虑在比如说像科技今天集体修复的情况下，那么适当的在这种状态下去配置

0: 指一些目前同样是业绩增长，同时目前估值可能会比当前的科技板块更合理的一些品种。比方说我还是会说一下，就是像电力设备、有色金属，包括就是说国防军工，以及部分的一些就是说非银金融，可以考虑做一次平衡的再配置。因为只要考虑到像周一的行情，早上还是科技表现比较好的情况下，就是资金在盘中就是快速切换到了刚刚就是这个板块里面，这种情况在周一而且是 3.7 万亿的这样情况下，有可能未来还会有这样一种状态会发生。所以说这种轮动的话，我们还是要谨防一下。比如说今天科技板块涨了，我的建议是可以考虑做一些逐步的一种配置的平衡，会更合适点当前的位置。
1: 好，谢谢孙军带来的观点分享，再会。北京时间的14:58，临近收盘，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最新点位。目前沪综指4112.83点，涨0.16%，成交15011亿；深成指16056.70点，涨1.8%，成交17526亿。A 股目前合计成交32760。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北京时间15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啥事这么开心？
1: 我最近投资了一个校园理财项目，从网贷平台贷款，把钱交给他们，他们帮我还月供，一个月还给我返1%的利息，相当于白赚呢。
0: 真的假的？那他们靠什么赚钱？
1: 说是专业团队拿去投资校园金融创新项目，稳赚不赔，名额有限，你要是用我的链接注册，拉新提成咱俩一人一半。
2: 等等，你图他利息，他要你本金，这是专门针对学生的非法集资陷阱。你贷他还是让你背上债务，高额返利是拆东墙补西墙，返的是你和其他人的本金，熟人推荐是寻找下一个接盘侠，这是彻头彻尾的庞氏骗局。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别相信，不要借贷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3: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4: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5: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6: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3: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

0: 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王超。
2: 下午好，我是岳林。交易实况直播继续，如何来分析全天的盘面表现？接下来我们马上进入收盘见分晓。
3: 收盘见分晓。
2: 北京时间15:0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今天 A 股市场全天的盘中交易已经来结束，我们来快速的回顾一下各大主要指数的收盘表现。整体来看的话，今天市场呈现的是一个震荡上扬的态势，上证指数是收于4110点，上涨0.11%。成交金额是15142亿元，深成指是16051点，上涨了197个点，涨幅1.24%。科创综指2342点，上涨了63个点，涨幅2.80%。值得一提的是，科创综指今天也是创出了一个历史的新高点。另外呢，创业板指4251点，上涨了59个点，涨幅1.41%。北证五零1295点，上涨了14个点，涨幅1.15%。其他指数方面，沪深300上涨0.48%，中证500上涨1.78%，中证1000上涨了1.31%，中证2000是下跌了0.05%，上证50上涨了0.58%，科创50今天是表现比较亮眼，上涨了3.82%。从今天的盘面表现来看的话，半导体产业链是再次迎来了爆发。像产业链当中的一些细分环节，先进封装、光刻机、存储器方向是领涨的。另外呢，像光纤啊、CPU、锂矿、CRO 啊、氟化工这些概念是反复的活跃。不过反之来看的话，金融、煤炭、大消费这些板块是跌幅靠前的。我们来详细的梳理一下，从主题行业的角度来分析的话，截至收盘，半导体板块领涨市场。另外呢，还有建材板块，其中也是像类似于玻璃基板这些概念是引起了资金的一些追捧。这两个板块的涨幅都是超过了4%，还有电脑硬件哈，电脑硬件板块也是涨幅超过了4%。其他的类似于海运、化纤、化肥农药、电子元器件这些板块都是居前的一些品种。我们再来看一下跌幅居前的品种啊，跌幅超过3%的有6个，跌幅最深的就是办公用品。另外呢，农业、教育、餐饮、旅游、多元金融以及日用化工这些板块都是跌幅居前的品种。虽然今天指数层面上呈现的是一个红盘上涨的状态，但是我们从个股的角度来观察的话，出现了一定的分化。那截至收盘呈现的是一个跌多涨少的格局，下跌的家数超过了4000家，4032家，而上涨的家数只有1433家，平盘61家。再来看一下 A 股的成交量能，依旧是维持在30000亿以上，截至收盘是33072亿元。这就是今天 A 股市场收盘的最新情况，也欢迎大家实时跟随我们节目来互动。大家可以选择在央视财经的客户端进入到直播中的页面，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间链接了。另外呢，像央视频交易实况的直播间以及云听经济之声的直播间啊，都可以看到大家发来的互动话题以及个股的问题啊，也欢迎大家把自己的问题发送到这几个互动平台上，我们稍后呢将会邀请直播间的嘉宾和大家做个股的互动，也请大家不要刷屏。
3: 收盘见分晓。
1: 收盘见分晓。以下我们来连线银河证券投资顾问罗峰和太平洋证券的首席投顾赵宇，来对于今天的盘面来进行点评。罗峰你好。

0: 真好。
1: 赵宇你好。
2: 嗯，主持人你好。
1: 嗯，今天的市场呢还是呈现出这种分化的格局哈，下跌家数明显要多于上涨家数，但是呢我们看到这科创综指和科创50呢都是创出了历史的新高啊，包括这个股王这个联讯仪器上市两个月呢涨了这个30倍啊，今天呢这个盘中最高触及到了2579元，整个买一手的话大概要50万哈，已经不是我们普通的这个小散能够去介入的了。那整个这样一个盘面的分化呢还是在本周呢出现了这个明显的轮动加快的这种迹象啊。先来问一下罗峰，那对于这个半导体的这个强者恒强的状态，以及近期逐渐出现的这种板块分化轮动节奏的加快哈，您给投资者一个什么样的操作建议？
0: 我觉得从投资者角度来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市场局面，我觉得主要还是这么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整体的格局其实并没有大的改变。像主持人刚才所说，这个虽然板块轮动在加快，虽然振幅在加大，但是呢，像这些科技成长这些方向，尤其是半导体啊，这个硬件呀，那么这些这个算力包括它的一些上游原材料啊，那么这些方向呢仍然是市场资金所这个极力追捧的这样的方向。而作为其他的方向上来讲呢，可能就是在缺乏这个明确增量资金关注的这种情况下呢，市场一直是表现不是说非常的这个理想。那么这样的一种格局，其实我们看到就是整体呢延续了很长时间。那么虽然现在这个股指的波动加大了，但是这种格局并没有变。第二个特点呢，就是确确实实我们在本周，尤其是这个成交量连续在3万多亿以上之后，那么我们看到，那么这个市场的这个现在的这种变动还是会出现的。那么这些变动的话呢，虽然没有体现在这种方向格局的变化上，但是呢，包括一个是波幅震动明显的在加大，即使是强势的这些科技股，在高位的振幅呢也都会非常的大。另外一个呢，就是之前虽然不是说所有或者甚至说不是很多的这个低位的方向都会出现这样的一些反弹的走势，但是确实呢，一些很跌的很多的方向跌不动了，包括呢我们看到这个其他的，包括本周像创新药啊，像一些这个这个化工啊，出现一些明显的一些反弹呀，有色呀这样的一些走势。我觉得就是说市场整体的这个波动在增大，然后呢就是科技的筹码其实在松动，然后盘中的这个资金呢最近流动确实是明显的速率加快，所以体现在板块上来说呢，就是轮动的节奏也明显的是在加快。那么整个这两个特点的话，我觉得从对投资者来讲操作上来说呢，确实这个难度会是明显的增大。从方向上来讲，我觉得在这个阶段首先呢就是不盲目的去追涨杀跌吧，因为这个时候波动会很快，而且呢就是很多的这些格局并没有说出现一个特别大的方向性的变化。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以静制动我觉得仍然是主要的方向，主要的策略。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出现就是快速的拉升，不管是低位的快速反弹还是高位股的这种持续拉升，我觉得是可以顺势的进行减磅，这个降低仓位。而反过来呢，低位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在这个阶段适当的回补，而在这个时候不盲目调仓，不急于追涨杀跌，保持适当的操作定力，以静制动，我觉得可能是当前一个主要的策略方向吧。
1: 以静制动，高抛低吸，不要追涨杀跌。当然这个后者比较难哈，以静制动呢相对来讲，如果你的安全垫比较厚的话可能会相对简单一些。然后还有一个关键词，就是不急于调仓啊，不急于调仓，这是罗峰的一个观点哈。我们再来听听这个赵宇的观点哈。赵宇如何来看待这个从应该从上周啊，包括在本周，尤其前三个交易日的话，这样的迹象可能更明显，就市场开始它会有一些这个杂音出来啊，但是呢也会有一些坚定的声音出来哈，就是尤其是面对着这个 AI 硬件的这样一个逻辑。那么赵宇，你首先的这个对于这种盘面的这种分化啊观点是什么？另外给大家的这个操作建议是什么？
2: 实质这个

虽然说本周最早只有三个交易日啊，但是放假回来，这个 A 股市场戏份挺足啊。这3天好像发生了好多事儿啊。那么先从今天收盘这个来聊起吧。还不错啊。这个最起码在昨天这个那么折腾完之后啊，今天也是迅速实现了止跌啊。那么整个市场呢，也就意味着其实现在的情况也并非是说大家需要特别担心，说前段时间啊又从3900拉到了4100点之上，是不是有一个深度的回撤呀？或者说是会不会有一个回踩4000点左右的动作呀？从目前来看的话呢，今天还算是迅速的止跌了。那么来聊聊这3天的一个行情啊。这3天的行情其实回顾之后，大家会发现啊，基本上每一天跟每一天走的都没什么太多关系啊。这个礼拜一完全是多头占优啊，昨天是完全空头占优，今天呢可以理解为是这个多空打了一个平手吧，回到了一个均衡的态势啊。所以说呢，从这3天就可以看得出来节后啊，那么从目前体现出来的状态，可能在接下来短期之内月底的这几个交易日吧，因为满打满算啊，明天、后天、下礼拜一、下礼拜二还有4个交易日吧，因为本身6月底啊，半年底啊，这个日子呢，可能就会有很多的这个故事发生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接下来几个交易日呢，不排除可能就是每一个交易日和每一个交易日关联性不是很大啊的这么一种节奏，不像前段时间咔啊一下涨个10天9天的啊，这个节奏完全在多头这一块。接下来可能几天呢，就会像最近的三个交易日一样，这个你说叫分化大也好啊，你说每个交易日之间的关联性不高啊也行啊。那么这一点呢，大家注意吧啊。但是从整体的一个情况来讲的话，目前我们对于股指的一个这个走势啊，还是相对保持比较乐观的状态吧。那因为现在包括昨天的一个下跌，包括今天的回踩啊，其实我们看到啊，整个的一个大盘在4050到4070这个附近啊，还是有一个比较强的支撑的。那么现在呢，就只不过是市场前面连拉了10天之后啊，现在需要一个重新蓄势啊，或者说是一个，就是因为分化加大了嘛，啊，所以说需要这么一个整理期。那么也许吧，看看这个位置会不会做一个头肩底的形态，我们也正在观察啊。但是你要说这个位置会不会出现一个明显的这种向下这个进一步下探的动作，目前我们还看不到啊。最起码说是4050附近，如果不漏的情况之下，那我们觉得这个位置呢，就先看一个蓄势就够了啊，也不用说是特别操心股指会往下多少。所以说，无论是从大盘呀，还是从深市的表现来讲的话，指数层面，我们觉得倒是可以相对的踏实一些啊。关键就是说，现在确实是市场呢，这个吸味挺足啊，包括整个的这3天的一个盘面啊，这个好像科技股啊有点松动，对吧？好像呢，这个整个传统行业有所复苏啊。来聊聊这块啊，其实这一块对于投资者来讲的话也是非常的重要啊。就是想说什么呢？一个就是刚才说到的，可能接下来的交易日关联性不是很高，接下来6月底的这段时间。第二点呢，就是从目前的一个时间点来讲的话，其实今天啊应该是一个从热点的层面来讲的话比较重要的这么一个交易日啊，不是指数啊，因为指数我刚才说过了啊。那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啊，整个这周一啊，周一是基本上二这个夺回主权了啊，券商啊，完了之后其他的一些品种。昨天是什么？昨天是因为整个市场都不好啊，所以说呢，整个的一个银行或者说是医药啊，就是相对偏防御性的品种呢，这个脱颖而出啊。这个点呢也可以理解，就是你要说它完全说是回到二了，或者说是回到一些传统行业了，其实这个样本的属性不太足啊。所以说今天这个交易日就变得很关键了。如果今天这个交易日科技还是不行的话，那基本上有可能就要判断整个市场的热点，或者说是叫风格就缺了啊。但是今天恰恰相反，是整个科技股回归啊的这么一个交易日，包括半导体这个指数也创新高，包括科创也创新高，对吧？那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通过今天这个交易日，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大概率呢，整个现在，整个对于科技股现在大家的热情还在。啊，不过呢，相对来讲的话，可以考虑一下这种均衡的配置。如果说此前你100%的仓位啊，就是都在整个科技或者说活跃股的方向来讲的话呢，那么从现在开始的话，科技这端不要放。那么我们觉得呢，可能也许会形成2到3个交易日28来回切换的这种状态，有可能啊。那么包括6月底，包括7月初的这段时间，那么整个所以说呢，从投资者的一个配置来讲的话，或多或少给传统行业一些这个相对利用的仓位，当然你的主仓位可能还是在这个科技这方面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可以避免像。

0: 昨天和前天这种非常尴尬的交易日，你就感觉像是市场感觉这个科技股的机会不大了啊，或者说是这个完全没有说是这个二的品种，感觉挺闹心，对吧？完了之后，这个反复打脸啊！如果你昨天做了一些传统行业啊，今天又给你闷那儿了，对吧？所以说，我们干脆从配置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给二一部分的仓位，这样的话呢，也可以规避一些这个对于这个八这部分的股票的一些这个相对应的短时间之内有可能会产生的波动。因为你就比如像昨天的消息，像高盛，对吧，也在提示大家作为美股的一些 AI 股的一个高估值的担忧的问题，对吧？那么可能接下来呢，整个伴随着这些科技股因为已经产生一定的松动了啊，所以说呢，这个不排除这个接下来可能有一个来回轮动的过程啊，就是不能说科技结束了，但是轮动可能会有所增加，或者说明显不再像以前一样，就是之前的可能一个多月两个月啊，如果你不做科技感觉没得做，对吧？现在的情况感觉可能就是有的时候你做了科技股啊，反而觉得有的时候这个不如有一些二的品种啊，这个在轮动的时候可能你从操作或者内心的这种波动来讲的话可能还说得过去吧，基本上就是这么一种情况啊。主持人
1: 好，其实啊，这个科技的一个所谓的一个震荡的一个加速啊，或者说是在这个中报前夕啊，有这种质疑的声音在放出来。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哈，这个和二位来共同探讨一下，就是机构啊，机构它对于这个科技股中报的基本面的这个判断肯定是要强于散户的啊。那这个哪些这个 AI 硬件的这个逻辑到底是不是松动了？啊，包括哪些松动了，哪些可能仍然会非常坚挺，甚至有可能不排除给你来一个什么个这个超预期的啊，这样一个业绩也好，或者说这种业绩指引也好，这个机构肯定是要比散户要知道的，啊，要更加清晰的。那么，这个在中报释放前夕啊，有逐渐的这种质疑的声音出来，而不是说中报出现之后发现哎业绩不及预期了啊，这时候可能完全啊这个机构跟散户可能一起跑，那我想问的这个嘉宾的问题，先来问一下罗峰哈。你觉得现在的这种科技股的这种所谓的交易层面上表现的筹码松动，到底是一个由于交易拥挤度造成的，还是说大家对于这个逻辑真的开始产生怀疑了，什么交叉持股了，什么这个泡沫了啊？当然现在也有人说这个泡沫可能就是对 AI 的一个侮辱啊，觉得依然非常坚定的看好。所以罗峰，你觉得这个 AI 硬件的基本面到底怎么样，还是说哪些可以相对更硬一些，哪些可能真的要打一个问号了？
2: 如果简要的说这个对这件事的一个最终判断的话，我个人认为那么最近的松动更多的是由于交易拥挤度过高，然后呢就是盈利过高，然后呢也在这个位置上市场呢就是包括机构投资者他的这个心态呢也出现了很多变化，这样的话呢会出现很多松动。但是对于基本面的判断我个人认为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改变。因为我觉得科技这个就是我们不管去判断这个 AI 是不是泡沫，我觉得主要是第一呢，就是从这个大的方向上来讲，实际上现在确实是一种 K 型经济的态势。那么好的方向就无限度的就是大家看好，而不好的方向都在被抛弃。那么这种 K 型的这种经济的趋势也必然会导致股市的这种趋势，这种东西并没有改变。另外一个呢，就 AI 本身上来讲，我觉得就是需求仍然在，供给还没有过剩，它跟之前的历次的这个泡沫破裂，就是供需已经开始发生变化。比如说，这2000年就是2021年那时候，对新能源那个时候明显的供给是过剩了。但是现在呢，在 AI 这个方向上，很多供给还是在这个有卡脖子，很多的这种因素存在，就是供给并没有过剩，虽然也在加产能，这个需求并没有改变，所以我觉得这种格局应该没变。
1: 来一句话，赵宇谈谈你的观点。
0: 好的，我觉得科技股的基本面的情况还在啊，除非真的就是到最后整个的这个就是完全不及预期之后，或者说是整个 A 股市场资金在某一个时间段彻底掉头了，这个风格上发生转变，这个科技股的行情才会真正的发生一些变化吧。
1: 好，来二位听广告。
3: 铁器如何在欧亚大陆不同地区相继出现，又如何在漫长的岁月中跨越山川阻隔相互影响？铁器的普及仅仅意味着农具与兵器的革新吗？ 它又如何改变了不同文明的交往面貌？

0: 2026年6月27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从冶铁技术的出现与流布中解读铁器如何推动欧亚大陆的文明互动。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3: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继续邀请做客直播间的银河证券投资投资顾问罗峰和太平洋证券首席投资顾问赵宇，和大家做个股的互动哈。大家可以把自己的问题发送到央视财经的客户端、央视频交易实况的直播间，以及云听经济之声的直播间。看到很多的网友都发来了自己的个股的问题啊，请大家把问题标注清楚啊，包括股票代码啊、持仓的成本啊，包括这个仓位等等哈，更好的来和您做互动。我们首先来看这位网友啊，想问一只券商股啊，东方财富300059，成本价25块钱，重仓啊，今天补仓被套了，想问一下，这种脉冲性的行情算结束了吗？下一步该怎么办？罗峰先生，您帮这位朋友来回答一下。
4: 这个包括周一的时候，这个飞鹰金融大涨，东方财富的这种大涨，今天开始波动。今天我觉得这个波动还是市场风格快速切换，这是科技半导体重新走强所导致的。从这个风格现在这个轮动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觉得券商尤其是东方财富这种强势的龙头应该是没有结束，后市呢应该还有波动的机会。那么随着这个科技就是随时可能会出现波动，那么这些呢作为对冲也仍然会有机会。但是呢我个人认为呢，从这个大的趋势上来讲，券商未必是能够进入到一个长线的上升趋势。那么这种强势呢可能就是在这个连续冲高之后，投资者要适当考虑止盈的问题，或者说是这个能够就是回到盈利，回到这个成本限制上，可以考虑适当的减仓。
3: 好，这位朋友问到了恒坤，应该是恒坤新材哈，688727，赵宇先生，他的成本是62.5块，大概20%左右的仓位哈，后面还有机会吗？是走是留呢？
5: 不错。那么既是这个芯片半导体，也是688啊，现在都是做活跃的品种啊。就像刚才所说的，你要说现在整个一个这个反攻的趋势啊，有没有问题？也没问题。完了之后呢，从活跃度、成交量什么都还有啊。那么就注意一点，接下来可能就是我刚才说的6月底7月初啊，可能28之间会有一个轮动啊。所以说呢，你要注意一个短线的一个节奏。如果从趋势上来讲的话，我觉得持有应该是一个好的选择吧，主持人。
3: 好，罗峰先生，这位朋友问到了北部湾港。000582，成本价12.53块哈，半仓。那近期呢也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回调，那这个地方可以补仓吗？是走还是留呢？
4: 补仓可以适度考虑吧。其实这个品种的话，在强势快速回调，而且这个回调的过程，一个是速率比较快，另外一个呢成交量缩的也比较快，然后近期呢有逐步的在前期的这个平台位逐步企稳的这样的一个态势。我觉得适当的补仓可以考虑，但是提醒投资者就是说，这一轮这个弱势，什么时候再重新走强？起码从时间上来讲，要打出一定的富裕量吧。
3: 南山铝业啊，南山铝业，赵宇先生，600219，成本价6.5块，重仓，后期这个走势怎么来看？
5: 好的，主持人，南山铝业就是很糟糕啊。那么基本上阶梯式下行，每拉一段时间呢都破位，拉一段时间就破位，哎，巧了，今天又破位啊。所以说呢，从这种情况来看的话，你很难说这个指标的股票就会止跌，或者说在这个位置就会企稳，怎么怎么样，完全就看不到这种迹象。所以说，如果短时间之内市场就是这只个股啊还要是下行的话，我觉得最好的考虑呢，可能就是去换股，因为真的是这只票将来可能难度会比较大，而且上方阻力太多了。啊，这个现在市场的一个就是状态是强者恒强，这些弱的股票呢，可能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有机会。主持人，
3: 华工科技，赵宇先生，罗峰先生哈，华工科技00988，20%的仓位，成本价一。

0: 125.2 哈，后续该怎么看？
1: 华工，虽然这个这位投资者盈利已经不少了，但是从这个华工的一个一个上涨趋势上来讲，我觉得还是保持的不错。另外从基本面，包括整个的这个市场现在从风格的这个。

0: 也没什么阻力啊，就是看这一波整个的一个科技股，包括它自己能拉到哪儿了，什么时候加仓啊？那显然现在沿着50线的，你还是往上继续这个你走的时候，先不要加啊，看它阶段性回落。你就比如说，其实很简单的一个短线的例子，就是在6月12和6月13啊，这6月15吧。10线或者20线这种机会再考虑去加仓啊，主持人。
1: 嗯，电科芯片600877，成本16.18块啊，2成仓位，今天涨停了，终于解套了，是走还是留呢？罗峰先生给个结论就行。
2: 再冲一冲可能就遇到阻力了，可以就是上冲再遇阻就可以考虑适当减磅。
1: 嗯，好，非常感谢银河证券投资顾问罗峰先生以及太平洋证券首席投资顾问赵宇先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做了全天的盘面梳理以及个股的互动回答，我们下次再会。
3: 你好，燕珠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4: 我想给妈妈订燕珠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3: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4: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3: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5: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3: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6: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3: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7: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庄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3: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5: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4: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5: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4: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5: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的15:32，经济之声教育实况继续为您直播，来关注还在运行的港股市场。目前恒生指数运行在23442.51点，上涨了106.86点，涨幅0.46%，成交金额2870亿港元。目前恒生科技指数运行在4487.15点，上涨了87.93点，涨幅2%，成交金额813亿港元。此外呢，恒生中国企业指数目前的运行在7772.19点，微涨0.16%，成交金额806亿港元。今天港股方面领涨的呢是半导体，大涨了7.23%。此外呢，医药生物、软件服务、电气设备、造纸与包装、硬件设备和耐用消费品呢是涨幅居前的。而跌幅居前的行业呢，集中在化工、机械、钢铁、非银金融、银行、纺织服装和有色金属。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商品期货市场整体的收盘情况。我们注意到今天国内商品期市收盘是多数下跌的，贵金属跌幅居前。详细情况连线长安期货的刘林来点评期货的最新交易情况。你好刘林。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整个期货市场整体的表现呢，工业品是多数偏弱的，但是碳酸锂和多晶硅这两个品种是比较强势的。碳酸锂呢，目前总库存还是维持去库的一个态势，但它这个去库难以提供比较强的上涨的动能，并且新增产，这个新增的这个产能释放还有压力在的，再加上这个期货市场的这个仓单量还是比较大的，这些都可能会继续施压盘面。而需求呢，也是即将进入淡季，所以说从基本面的角度来看呢，这个品种继续单边上涨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而多晶硅这个品种呢，我们可以看到日内主力的涨幅是不错的，但是整体是维持震荡的一个态势。整体上呢，多晶硅当前的格局呢是属于高库存还有复产扩产这样的预期还是在的，再加上它需求恢复比较慢，这些呢都是这个价格的主要压制因素。但是呢，成本端又存在支撑，还有这个政策预期也提供一定的支撑，所以说短期内它还是基本上会维持一个震荡格局的。农产品这个板块呢是多数品种都是表现比较好的今天，然后鸡碳呢是在上周下跌之后出现了再度拉涨的一个情况，主力合约我们也可以看到盘中是涨超了2%的一个不错的涨幅。那前期盘面是连续下行，其实它这波下行呢基本上已经充分消化了这个梅雨季的一些这个需求上的疲软，还有现货下跌的一些利空，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空头获利回补的意愿是比较强的。但是也可以看到今天的盘面是多头增仓为主的，多头增仓的这个态势也是比较明显的，也暗示市场其实看涨的情绪还没有完全消退。那供需层面对这个品种来说，高温天气会导致这个产碳率是变质下滑的，并且各环节的库存压力并不算太大，那么短期也会支撑这个价格出现上涨。但是呢，养殖企业它是新淘老鸡，然后新开产的这个蛋鸡呢也是在逐渐增加的，所以鸡蛋整体上它的产量是趋于增加的一个状态，再加上需求这一端呢提振是目前看是有限的，所以未来鸡蛋价格可能反弹的力度不是那么的大，以承压为主吧。以上呢是今天的主要内容。
0: 好，谢谢刘林的观点分享，下次再会。
2: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3: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3小时下午3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96.6 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2: 具体有哪些内容？
3: 四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4: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韬定律，后摩尔时代的产业新范式，本期主题如何改变半导体投资逻辑，对话嘉宾博时基金行业研究部高级研究员王鹤。
5: 基金观察，
6: 过去啊，就是投资者在投资半导体相关的板块方面的时候呢，都会去看比如说像7纳米啊、5纳米这些先进制程。那么在韬定律出现以后，接下来应该怎么去看呢？国内的半导体产业链的优势和短板分别是什么？
7: 韬定律出现之后呢，整体的综合系统性的性能的重要性是大幅度提升了。从优势的角度，我们国内的半导体的成熟制程产能是在全球名列前茅的，竞争力也非常的突出。当韬定律实现路径如果通过成熟的制程能够去解决，其实我们国内的很多系统性的整机的厂商它的能力是完全可以达到的。那短板呢，比如说我们一些环节像这个尖端的混合键合呀，高端的这个 EDA 的工具呀，它确实是比国际上的一些做了很 很多年的公司还有进步的空间，还有进一步去研发突破的一个潜在的发展方向吧。然后对国内的产业链而言，我个人认为是一个中长期的成长的机会，但确实我们投资者也需要去甄别短期的一个技术突破和相应业绩落地的进展速度的情况能否匹配得上。
6: TOW定律它会让比如说像芯片设计、制造、封装测试这些环节的重要性重新排序吗？如果会的话，您觉得未来哪个环节会变得更值钱呢？
7: 是的，确实会在产业链的环节重要性上发生一定的变化。排序的话，现在先进封装它的这个产业链价值量得到了一个大幅度的提升，其次呢就是晶圆代工环节，它的成熟制程的价值有希望得到重估，再次是到设备材料的环节，它匹配到先进封装里进行一个应用，最后当就是到传统的前道的先进制程设备以及传统的低端封测的产业链。
6: 那全球头部芯片企业，您认为他们以后会不会跟着走这个TOW定律的技术路线？未来会不会形成多种技术路线并存的格局？
7: 其实全球的这个头部公司已经在推一些类似的技术路线的方案了，他们都有过一些尝试，像英特尔、三星都有一些 CoWoS 和相应的这个异构封装的方案。那这些和TOW定律其实可以理解成殊途同归吧，本质上他们都是通过系统级的一个封装去提升相应的性能。
6: 那您觉得对于投资者来说，TOW定律带来的产业变化还有这个投资机会，它是一个短期的热点呢，还是长期的投资主线呢？
7: 短期确实会有一些这个情绪主题催化的情况，但是如果我们去往更长期的目光去看，从先进封装到成熟晶圆代工，包括国产 EDA 软件的一个经营进展和价值重估，它其实是有3到5年以上的一个中长期的产业逻辑支撑的。TOW定律它靠这个逻辑折叠、压缩食盐，这些都必须在封装层去完成，所以封装以后就不再是简单的一步工序，而是成为能够决定性能的一个重要的节点，因此它就从过去的一个成本中心变成了未来的性能中心，于是它确实是会带来未来相关产业链的价值量和盈利的水平，包括技术壁垒的高低都有一个明显的提升。
6: 如果不再依赖先进的光刻机，那么会不会改变全球半导体行业的竞争格局？您觉得会吗？
7: 确实有这个可能，因为如果不再依赖传统的这个光刻机，我们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削弱这个垄断性，让整个系统整合有更成熟制程产能的国家获得切入高端算力芯片的一个可能。那全球的竞争就有希望从谁有更先进的这个光刻机的制程，有一部分转向了谁的系统更优化，封装的能力更强，生态更加完整。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4: 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如何把数据变为流动的活水。
0: 金融名词太难懂，炒股赚钱太困难，
8: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做
0: GDP CPI PMI， 想说懂你不容易。
9: 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现对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0: 别怕，每个交易日给您分享一个财经知识点，持之以恒，从此股神大咖就是你，
9: 倍儿有面。
0: 还等什么？拿出你的小本本，一起越学越财经。
2: 为什么云算力和自来水一样方便？为什么要健全数据要素的基础制度？为什么数据收益确权后才能交易？为什么数据资产也可抵押融资？越学越财经本期话题，如何把数据变为流动的活水？侯杰、张海冰现在开讲。
10: 越学越财经，赢在起跑线。我是侯杰，坐在我身边的是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的副院长张海兵。海兵你好。
11: 哎，侯杰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0: 那这次

0: 的话题呢，我们要从这个未来产业一起来和大家一起展望一下未来。那么其实在15/5的这个规划当中呢，我们也看到其中就谈到啊，要瞄准引领未来发展的很多的重点领域。
1: 嗯，
0: 那包括推动6大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1: 对，
0: 这里边有什么呢？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包括脑机接口啊、具身智能、6代移动通信等等这些相关的内容。那么预计就是未来的5年，这6大的相关产业可能就会整体的产值超过10万亿。
1: 嗯，
0: 到2030年呢，当年可能就要突破这个数千亿或者万亿元的大关。所以今天呢，我们整个这次的讨论呢，就要梳理一下这6大产业，同时呢，以这6大产业方面的技术突破和应用场景来展望一下5年以后。
1: 对
0: 我们的这种社会、这种未来经济、未来产业带来的社会的一种大的变革。
1: 那么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所有的这些算力你都给它进网上云，可以及时的去调配它，像自来水一样、像电力一样去调配它。我觉得这是更有效、更高效的一种方式。
0: 对，
1: 这是咱们国家的一个优势。
0: 嗯嗯嗯。
1: 那么我们说，为什么我们的这个 DeepSeek 啊、什么这些公司能够发展的这么快，在硬件受限的情况下能够发展的这么快，就是我们能够用这种上云上网，把它集团化使用的这种方式去使用这些这些，就像你刚才说的，我一个卡的能力不行，我可能把它并串，3个卡、5个卡、10个卡，我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就行啊，对吧？我们这个 DeepSeek 看过他的一些这个技术上的一些介绍，他就是说他把这个卡的这种算力呢发挥到了极致。而华为的一些做法呢，它就是把，就像你刚才说的，把这些普通的卡能够给它变成一个算力池去使用它，这都是我们非常强的一些地方。那么这些东西扩大起来的话，它可能比方说我北京市的这个算力网，或者是华北的算力网，甚至是全国的算力网都给它集中起来使用，集中起来调配的话，再加上我们的这个6G 的这种传输速度，就可以让这个东数西算几乎无感的去发生。
0: 对对
1: 对吧。
0: 而且我们很多时候都说的是全国一盘棋，
1: 全国一盘棋。
0: 对，在很多的不同的阶段，
1: 对，
0: 拿不同的事情都在说这句话。其实算力也是一样，对于我们这种国家来说，真的一盘棋是非常必要的。
1: 对
0: 对，
1: 刚才我们也说，就是说你把这个东数西算，它也是让这个西部的这种欠发达地区在 AI 时代获得了一些增长的机会和增长的权利。
0: 对，对，同时它还有这种利用了西部的很多的资源，
1: 很多的资源，土地资源，风光电的资源，以及这种气候资源，
0: 是
1: 对吧？它温度低，它也是一种资源。
0: 对对对，
1: 非常好。
2: 在15/5规划中，在基础设施有哪些投资来支撑算力的发展？
3: 规划第7章提到，要深入推进东数西算工程，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这意味着不仅建人工智能的数据中心，还要建计算中心，这些中心形成一张互联的算力网，就像电网一样运行。以后需求旺盛的东部地区下单，可以让西部地区的算力中心进行计算，再把结果发返回东部。
0: 然后我们看到啊，这个规划当中第14章还提出一个什么，就是健全数据要素的基础制度。那么这个基础制度说的是什么？
1: 就是说我们以前呢，中国是明确把这个数据写入了咱们国家的这个文件和法律，作为生产要素。那么这种生产要素，它实际上就是需要有很多的法律或者是制度来保障它。就比方说权利。你的土地，一个土地它本身生产要素，
0: 是
1: 这个土地的话，它就有所有权。
0: 对，
1: 有转让，有收益，可以出租，对吧？等等等等，这些东西你必须要有相应的制度来保障它。那么类似的，你把数据变成一种生产要素以后，它的所有权怎么规定，对吧？它如果要使用的话，它应该怎么样？是你是卖呀，还是租啊，对吧？这个收益归谁呀？归这个记录者啊，还是归这个采集的对象啊，对吧？比方说我的病历里头的数据，你拿去用作为开发新药的一个依据的话，那么这个数据产生的这些

0: 回报，
1: 嗯，
0: 是归医院啊，还是归我这个患者啊，
1: 嗯，
0: 这些东西它都应该有一个明确的规定。
1: 对对，
0: 那么这样呢，就能把这个数据呢就能够活起来了，它不是记录在这个硬盘里头，或者是这个数据中心的一串的数字了，
1: 嗯，
0: 它就变成了流动起来的，
1: 嗯，
0: 像土地一样，像资金一样，可以产生收益，还是可以产生收入的一些真正的生产要素了。
1: 先确权，然后呢，明确资产，然后是数字资产之后，
0: 嗯，
1: 那么才能够产生交易。
0: 对
1: 对对，嗯，是，这是一个
0: 交易啊，
1: 嗯，
0: 转让啊，
1: 嗯，
0: 出租啊，
1: 嗯，
0: 出售啊，
1: 嗯，
0: 或者是抵押啊，等等等等，或者是拿它去融资啊，这都是数据未来可以做的事情。
1: 嗯，
0: 但是现在这个制度没有明确的情况下，这也就只能是一步一步先探索。
1: 嗯，
0: 那么在十五期间，我相信这个关于数据的这些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和制度，
1: 嗯，
0: 它的完善应该有一个大的进步。
1: 嗯，其实，在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也看到啊，就是对于这个十五规划相应的，不管是这个未来产业，还是这些
0: 新兴产业，
1: 这些都是市场的热点和风口，
0: 嗯，
1: 对吧？
0: 对，
1: 不管是在一级市场的这种投资，还是二级市场的这种股票的这种市值的上涨。
2: 下一期《越学越财经》，您将听到为什么大规模融资需要债券和股票，为什么创新离不开风险投资支撑，风险投资的种子轮和天使轮有什么不同，为什么风险投资一个成的收益能覆盖九个赔的成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搜索下载央视财经云听央视频客户端收听收看。
3: 昨天，商务部等八部门公布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同日，商务部等九部门发布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的17条措施，两项政策同日落地，标志着我国汽车消费正从买向用全链条延伸。政策红利之下，汽车后市场的投资逻辑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吴雨婷的报道。
4: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 3.7 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是名副其实的汽车大国。商务部等多部门昨天发布两项通知，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加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力认为，此次配套政策集中落地，是把汽车消费从一次性买车拓展到购车、用车、休闲玩车、回收拆解完整生命周期。
5: 放开改装、赛事、露营、租赁这些用车场景，靠汽车后市场挖掘内需增量，稳住社会消费大盘，同时联动制造、文旅、体育等多元产业协同发展，同步完善汽车循环流通体系，贴合绿色低碳转型大方向。长期来看，国内汽车消费格局会发生明显转变，行业盈利重心逐步从新车销售向后市场服务倾斜，成长起配套零部件、线下运营、文旅融合产业集群，完整打通购车、用车、休闲、回收消费闭环，让汽车产业实现制造端和服务端均衡发展，摆脱过去单一依赖新车售卖的发展模式。
4: 通知强调，要规范有序发展改装、赛事、露营、租赁等六大方向。同济大学汽车学院汽车产业与技术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宁认为，短期来看，汽车改装业务是红利兑现最快的方向。
6: 其实这个改装业务它有很广泛的一个市场的一个，我们说这么大的一个存量的需求，在产业链端，就是从资产上，那么如果我们说从整车厂也好，零部件车的门店也好，就是说他去做这方面的业务呢，他不需要做大的技术的升级或者改造，轻资产的就可以去实现啊技术的改变。我们现在视频的啊网络传播的这种角度上来讲呢，也是更好的能够刺激我们店的订单快速增长的一个借吧。那当然在这里边，我们从改装的分期付款啊，包括我们专项的保险这种配套方面的，相对来讲现在都是非常完善了。那这样的话，其实从车主端呢，他会没有什么太多的顾虑，所以这些方面呢，其实能够更好的去兑现改装板块的红利。
4: 从投资的角度来看，资深市场人士牧羊认为，随着政策的逐步落地，汽车板块的估值体系也将从过去零售的逻辑转向到服务的逻辑。
7: 过去政策是以销售新车为导向嘛， 但是这里对于汽车后市场的这种延伸，这些都是高粘性高毛利的轻资产的业务，如果这个后市场相关的业务可以做起来，其实这个利润水平还是十分可观的。像细分的赛道我们主要看两条嘛，那第一个就是汽车的改装的产业链，那这个其实可以同时延伸到赛车经济嘛，像一些这种零部件的这种认证啊，像保险的这些服务啊，是有机会受益的。那么第二个呢是汽车露营和这个文旅相结合，比如说像支持建设高标准的营地啊，那这个其实可以和一些上市公司的这个旅游或者户外业务相结合嘛。
4: 汽车板块个股的基本面差异比较大，投资者应该如何区分哪些公司真正受益于政策红利，哪些只是情绪驱动的蹭热点？牧羊建议可以通过以下三点来甄别。
7: 那第一个呢是看它的这个业务占比，而不是说你只有一个这个题材的标签嘛。那第二个呢是看订单和合同，而不是说一个战略合作吧。这种没有实际的订单金额和落地时间表，这是需要谨慎的。那第三个呢是具体看这个区域，这一次40个试点城市都有明确的方向，那投资者需要去结合公司的注册地、产能布局和这个相应的试点城市的这个方向进行一个交叉的验证。
3: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随着夏粮陆续收获上市，旺季收购正逐步展开，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总台记者周瑶报道。
8: 截至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3000万吨，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呈现出购销活跃、市场平稳、优质优价等特点。目前全国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完成，夏粮旺季收购正在由南向北有序展开，收购进度与上年基本持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各级储备企业有序开展轮换收购，各类加工和贸易企业、饲料企业积极入市，市场购销较为活跃。
9: 主产区小麦市场收购均价每斤1.21元，优质品种售价可高出0.1元左右，优粮优价有效调动了农民种好粮、卖好粮的积极性。下一步，我们将统筹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持续加强市场监测预警，健全极端天气应对预案，完善粮食烘干、清理等产后服务，确保农民售粮渠道畅通，市场平稳运行。
10: 好，今天的交易实况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王超、岳林，代表音频导播蔡军，编辑雪婷，监制子亮，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明天上午9点的交易实况将继续为您直播资本市场，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视听大会。欢迎您搜索下载央视财经云听央视频客户端，登录央广网收听收看更多精彩节目。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您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今天是论坛的第二天，上午举行了开幕全会。那么开幕全会主要传递了哪些信息，释放了哪些信号呢？接下来的论坛议程里还有哪些看点和亮点呢？以下来看总台央视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呢是在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主会场，这儿呢就是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的全会厅了。上午的开幕全会释放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那就是中国将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当前全球经济充满不确定性，中国持续表现出创新、开放、合作的姿态，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红利，让中国新发展成为各国的新机遇，为各国携手应对挑战、共谋长远发展凝聚信心与力量。这两天呢，我和我的同事们在论坛现场采访啊，有两个非常明显的感受。一个呢，就是今年的与会嘉宾对论坛主题规模化创新达成的共识，那就是让前沿技术创造更大价值。我们可以看到啊，这几年创新成果呢是在不断涌现，像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医药、具身智能这些呢，虽然最近几届已经是夏季达沃斯的热词了，但是呢，今年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大家不再只单纯的关注创新和技术本身，而是更关心创新怎么样才能更大规模产生更大的价值。那么有些前沿技术呢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新增长点，像一些相关产业的规模呀是整体偏小，那么在经济大盘里的占比不高，如何给更多实体经济带来效益，而不是让红利只停留在少数领域少数企业，是嘉宾们会内外讨论的热点。
1: 近日世界经济论坛公布了新的一批全球灯塔工厂名单，有16家工厂加入全球灯塔网络，来自中国的工厂占了一半。
3: 此次新增的16家灯塔工厂分布于中国、印度、沙特阿拉伯、新加坡、瑞士和美国六国，覆盖高端装备、汽车、生物医药、消费品等多个行业，按转型方向分为客

0: 户至上、生产效率、供应链韧性、可持续发展、人才五大类别。本次新进名单中，中国共有八家工厂入选，覆盖全部五大转型方向。其中，青岛中级冷藏箱制造有限公司、招商局重工、江苏海门等三家中国企业入选生产效率灯塔。作为全球集装箱行业首座灯塔工厂，青岛中级冷箱落地50余项数字化与人工智能应用，制造交付周期缩短32%，产品缺陷率下降47%。灯塔工厂被誉为全球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与智能制造升级的标杆。截至目前，全球灯塔网络已汇聚238座世界一流制造及供应链运营基地。中国工厂的批量入选，既印证了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扎实成效，也为全球制造业高质量升级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实践。
1: 本届夏季达沃斯论坛 AI 依旧是最热的话题，在3天的会期内，与 AI、量子科技等前沿技术相关的活动占到全部议程近1/8，而关于 AI 的议程设置也从 AI 能够做什么扩大到了 AI 背后的经济成本。这本经济账的背后藏着一个容易被人们忽视的问题，那就是 AI 用水。以下来看记者从前方带回来的观察。
2: 很多人都知道 AI 会耗电，但实际上 AI 同时也在大量消耗另外一种资源，它就是水。我现在就在大连人工智能计算中心，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水在我旁边的这处冷凝塔里在不断地进行循环和蒸发，它的目的就是为了带走数据中心在计算过程当中所产生的大量热量。
3: 像我们属于中小型的算力中心，去年一整年我们全年的电量消耗大概是300万度，水的话大概在3000吨，因为算力使用需求的激增，然后目前的话我们的电量已经接近200万度电，然后水的话目前已经超过三千吨，相当于去年一整年的量，到今年的6月份我们就已经消耗完了。
2: AI 一年究竟要喝掉多少的水呢？算力的扩张是否会催生用水难题呢？相关的话题也在本届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4: 其实可能你去和比如说豆包去聊个5分钟，大概会用到500毫升的整体的一个散热用水。
5: 每个人在AI 问问题的时候，比如你提10个问题，差不多就消耗1瓶矿泉水的这样的一个水。
2: 人们常以10次问答消耗1瓶矿泉水来量化 AI 用水，这些水全部都被数据中心的冷却塔消耗了吗？其实不是。世界经济论坛在一份报告里说，芯片制造发电环节的耗水量远高于数据中心本身，覆盖芯片、发电、算力三大环节的 AI 全产业链，一年要喝掉230亿立方米的淡水。去年这个数字占到全球工业淡水取用总量的3.7%，这个比例虽然不高，但全球淡水资源有限，而且水也不像电可以进行远距离的输送。数据显示，全球约40%的数据中心、近1/3的芯片工厂都建在缺水地区。企业在选址时要考虑到当地的电价、土地成本等，而水源够不够只是次要问题。然而 AI 行业用水需求的不断增加正在让缺水地区承压。
6: The most cheapest way to eliminate heat is by using water. Evaporation is considered unavoidable. We've now figured out a way where we put our system on top of the cooling tower and it gets back 30-40%, which was normally considered as lost.
7: The potential of building data centers in outer space is so interesting to me because there's no atmosphere, so there's no clouds, so there's consistent sunshine to create power, and it's very cold. And so you could solve all of these problems once you get the equipment into space and have the right communications up and down link to have it work.
2: AI 正在飞速改变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但与此同时，隐藏的资源难题也正在慢慢显现出来。这场 AI 用水之困应该如何破解？论坛年会上，学术可见与会嘉宾探讨中国方案。
4: 在那个上海吧，就是有很多的这种海上的这个发电的设备，在它的基座底下其实就是我们的那个算力中心，它通过海水来去给它带走热量，从散热的角度来说几乎就近似于成本近似于零。
5: 技术层面上比较关注的这些怎么更好的循环利用这个水，我觉得在这一方面呢，中国还是领先的，因为中国技术进展也是非常迅速迅猛的。
1: 第四届链博会今天进入第3天，各项活动安排得非常紧凑，光是链博首发站就安排了10场首发活动。 随着会期过半，参会企业也开始陆续收获成果。
8: 链博首发站今天继续开启，上午有四家企业进行首发展示，包括升级版安保巡逻机器狗、医用级家庭护理产品等。
9: 我们今年带来了新一代的这个 AI 云，专有云，新一代的 AI agent 以及是我们的巨神智能的这样的一个系列的一个产品，借助电博会的平台，进一步的向全球进行推广。
8: 除了首发活动外，今天还安排了三场主题交流活动，其中上午举行的先进制造主题活动，为先进制造领域高水平交流搭建平台。据介绍，本届链博会先进制造链展区汇聚了近100家中外企业，集中展示高端装备、新材料、工业自动化等全链条生态。目前世界上设计运营速度最快的 CR450 高铁，以及我国自主研发的系列化新能源机车等，更是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协同创新的产物。
10: 在中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呢，我们的企业起到的一个链主的作用，链博会上也是积极的洽谈各国的厂家，让我们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伙伴一起协同出海。
8: 链博会会期即将过半，参会企业也开始收获成果。意大利、美国、西班牙等参展企业与主宾省海南、安徽均已签署相关合作协议。
1: 在链博会期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主办的大型融媒体活动“寻百强看中国”第三季走进链博会现场，探访全球供应链如何以绿色化、数字化引领产业升级。一起来看报道。
11: 本届链博会致力于打造绿色化、数字化转型标杆，引领全球发展趋势。展会精准识别产业发展新动能，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清洁能源链展区内，多家企业携绿色低碳解决方案集中亮相，展示从核心部件到系统集成的全链条生态。近30家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超过160项。
12: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链博会的参展，向全球展示我们中国品牌在数字化和绿色化方面的实践和探索，以全球的合作伙伴一道，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高质量发展以及绿色生态的转型。
1: 记者昨天从三峡集团获悉，新疆吉木萨尔全钒液流电池储能电站日前全面转入商业运行。该电站是目前我国规模最大的全钒液流电池储能电站，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长时储能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方面取得新进展。
13: 新疆吉木萨尔全钒液流电池储能电站位于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吉木萨尔县。电站由储能单元、能量转换单元和动力系统等组成，额定功率20万千瓦，储能规模100万千瓦时。其中，单组全钒液流电池储能单元储电容量超过4000千瓦时，240组储能单元共同组成这座大型储能电站，相当于为光伏发电配套建设了一座巨型充电宝。全钒液流电池是一种长时储能技术，主要通过电解液中钒离子价态变化实现电能储存和释放，具有安全性高、循环寿命长、扩容能力强等特点。电站可在白天光伏大发时段储存电网暂时无法消纳的电量，并在晚高峰时段释放，特别适合长时储能和大规模储能场景。项目配套建设了装机容量100万千瓦的光伏电站，投运后储能时长可达5小时，可使配套光伏电站气光率降低10%以上，每年增发电量超过2.3亿千瓦时。经测算，整个项目年均发电量可达17.2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51.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42.4万吨。
1: 随着我国能源绿色转型的加速，风电、光伏等新能源装机规模持续快速增长，全钒液流储能作为支撑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战略性技术，正在迎来技术突破与产业落地的双重加速阶段。
13: 我国是全球钒资源储量最丰富、产能规模最大、消费市场最广的国家。

0: 源储备可长期支撑产业发展需求。行业数据显示，我国繁制品产能占全球总量的 72%， 储能领域繁应用占比从2023年的 10.8% 提升至 16.3%， 储能应用占比持续攀升，已成为繁全产业链中增长最快的细分领域，为全繁液流储能规模化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原料支撑与发展动力。
1: 历时近20年的科技创新，我们攻克了钒液流电池关键材料技术、电堆技术和电池系统集成技术，目前已经建成全球最大的钒液流电池生产制造基地和电池装备制造基地。
0: 目前四川、云南、安徽等省份已出台专项政策，从产业生态、项目导向、应用推广等方面对全钒液流储能给予重点支持。国家最新指导意见更是明确，要构建低成本常识钒基等液流电池装备体系。在国家顶层设计引导与地方落地政策的协同推动下，我国已建成覆盖关键材料研发、核心装备制造、系统集成应用的完整自主产业链。
2: 第41届国际超级计算大会正在德国汉堡举行，23号。大会发布的第67期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盛位列榜首。这是自2017年神威太湖之光之后，中国超算再次登顶榜单。
3: 这份榜单23号在汉堡举行的国际超级计算大会上发布。中国超算凌盛以每秒219.8亿亿次浮点运算的持续双精度浮点性能首次夺冠。除凌盛外，跻身榜单前五名的依次是美国超算酋长岩、前沿、极光和德国超算朱庇特。凌盛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宇彤表示，国产凌盛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4: 凌盛的技术创新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在芯片层面，自主设计的 LX2 CPU 采用内置矩阵加速计算单元，支持混合多精度，集成国产高带宽内存 HBM， 研制成功世界性能最高的 CPU， 突破性能极限。在网络层面，自研高速互联芯片与协议，支持10万节点大规模系统，突破可扩展瓶颈。在系统层面，构建大规模超智融合计算框架，自研全栈软件，将底层的硬件能力以可用、可编程、可优化的方式释放给应用，提高各领域应用性能。在节能方面，首创全液冷散热计算机柜。
3: 据卢宇彤介绍，凌盛的现实意义最终体现在服务科研和产业上。一方面，它能支持大气海洋、药物发现、材料设计等多领域千万核心级的大规模计算，让过去算不动、算不快的问题变得可算、快算。另一方面，它把高性能计算和人工智能结合起来，在药物筛选中大幅缩短研发计算时间，在全球气候模拟中提升预测能力，为生命健康、防灾减灾、先进制造等提供关键技术支撑。
2: 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已经开放，为期60天，在这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此外，伊朗和美国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会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之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会由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谈判结果来决定。当地时间23号，国际海事组织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的疏散计划。
3: 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23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持续数月的冲突影响了大批海员，并对全球贸易造成冲击。该组织将与伊朗、阿曼等地区沿岸国家、美国以及国际航运业密切合作，疏散目前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超过1.1万名海员。他表示，国际海事组织

0: 已获得实施疏散计划所需的安全保障，并全面核查了相关海域的安全航行条件，以确保计划顺利进行。
1: 多明格斯还对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认为这是恢复地区海上安全、结束针对民用船舶袭击的重要一步。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已经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但是他没有给出核查人员进入伊朗的具体时间表。
2: 特朗普当天表示，伊朗此前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问题上的说法是错误的，他重申伊朗已经同意接受核查，美方100%确认伊朗已同意了相关安排，并表示如果伊朗此前没有核查的说法属实，他会立即取消相关会谈。对于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何时进入伊朗，特朗普未给出具体时间表，仅表示将在适当的时候进行，并称没必要着急。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曾表示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基于伊朗接受核查及正在做出的其他重大让步，他已同意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 不过，所有美军舰船仍将原地待命，以备必要时重新实施封锁。此外，特朗普再次声称，美国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并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大豆。
0: 对此，伊朗媒体23号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 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巴加埃还表示，伊朗代表团在瑞士没有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会面。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成员国，伊朗将继续执行现有程序，现行程序非常明确。此外，针对伊朗被解冻资金的使用权限或将受限，可能仅限于购买包括美国食品在内的特定商品的说法。 巴加埃驳斥说，这方面没有任何限制。在购买商品方面，伊朗农业部等相关机构将根据价格和质量做出决定。他还表示，伊朗将完全根据国家利益决定如何使用其被解冻资产，且不会受到任何限制。
1: 2016年的6月23号，英国就是否脱欧举行了全民公投， 有52%的投票者支持脱欧， 英欧之间的关系从此进入了新的阶段。10年后，人们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改变？英国和欧盟的民众感受如何呢？以下来看总台记者分别在英国和欧盟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进行的街头采访。
3: It's hard to travel around Europe now because of Brexit, because you need all visas and stuff like that. And you can't get a job in another country without a visa. I think the economy is worse off in it, so the money you spend, it doesn't go as far as it would have 10 years ago.
4: So 10 years ago, I was hoping we wouldn't exit Europe. My family live in the Republic of Ireland, so obviously I was worried about travel around Europe because I just thought we wouldn't leave. So I was like, I didn't go and vote. And then afterwards, we're like, oh, we should have voted.
5: I think Brexit was sold a dream to many that they bought into that wasn't the actual truth. I was never a fan of Brexit, if I'm honest. And I think now, you know, we've really felt the backlash of that in many respects.
6: I'm not sure about the propaganda they were selling at the time where they voted everyone out of Brexit, but I think it was due to immigration. I feel like our imports were cheaper and groceries, they were cheaper because of the relationship and us being in Brexit and within the EU. But obviously everything spiked up once we left the EU.
0: 也有脱欧支持者认为，事情并非只有一面。
7: C'était une bonne décision, je pense, pour certains. Maintenant, il y a les répercussions d'après. Donc, voilà. Ça, par contre, voilà. Mais j'ai jamais vraiment réfléchi à la question.
0: 从欧洲大陆的视角来看，更多人还是希望英国留在欧洲大家庭中。
8: Fort au niveau mondial, et donc, en ce sens, l'Angleterre qui s'en va, eh ben, c'est pas une bonne chose parce que ça déforce un tout petit peu l'Union européenne. Et donc voilà, de manière générale, je pense qu'on est toujours plus fort ensemble.
1: 10年前在面对英国脱欧这件事情上，来自英国诺丁汉的一对兄弟站在了对立阵营。现在这对英国兄弟尽管立场还是不同，但却有着同一种情绪。

0: 抢购的场景不同，目前市场观望情绪浓厚，进店询价者多，但成交较少。
1: 同比我们去年的同期的一个销售情况，其实是下滑了一些，大概有下滑了大概3%到4%左右这个样子。均价的这个波动的因素的影响，可能会来说这相对来说比较大一些，然后顾客在购买首饰相对来说会谨慎一些。
0: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面对金价的持续震

0: 价格的高位回落成功刺激了部分刚需消费。记者了解到，往年六月是金饰销售淡季，但目前婚庆类订单明显回暖，带动部分商家整体销售额同比上涨。此外，近期水杯市场的大额订单明显增多，无论是投资金条还是为婚嫁一次性采购几十万元黄金的消费者，都比往年同期有所增加。
1: 今天买了结婚用的一些金饰，买了耳环，然后手镯、项链、手链，加起来有40多克，我觉得挺合适的。对，相比于之前上涨很多，现在下跌，然后也挺好的机会的。
2: 增长幅度比较多的、比较大的这个板块就是我们的投资金和收藏的黄金这一块，因为可能金价下调比较明显。
3: 与黄金终端零售市场的谨慎观望形成鲜明对比，面对金价回调，上游批发端采购商则选择出手积极补货。
0: 在深圳这个黄金饰品批发展厅内，各类新品琳琅满目，其中轻克重高工艺的金饰占据了 C 位。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6: 韩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八号，大事不好！韩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7: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销售占比高一点，它占比可能是十几二十，那现在这一种采购比例可能会到50%。
2: 针对当前黄金市场的结构性变化，业内专家指出，金价的回调正在加速黄金消费市场的理性回归与产业升级。
3: 那大家在消费的时候呢，也会偏向于更加理性。那在价格回落过程当中呢，一方面又剔除了一部分，本身追逐黄金价格走势去买首饰的这一部分群体，剩下的对黄金首饰有刚性需求的这一部分群体，对价格的敏感度比较低，它更加注重品牌、工艺和美感。
4: 夏天是冰鲜三文鱼的销售旺季，最近在广东深圳，用于生食的冰鲜三文鱼销量大增，很多消费者尝鲜购买。
2: 在深圳福田的这家超市，冰鲜三文鱼制品被摆在主过道旁，午餐时间有不少消费者前来挑选。
5: 它比较新鲜吧，比较清爽的感觉。
2: 三个冷柜中摆放着十几个品类的三文鱼制品，由于近期销量增长，超市将三文鱼陈列面积扩大了一倍以上。
6: 随着夏季消费的这个旺季的这个到来，像整个三文鱼系列的话，在我们单店是能卖到日均1.2万左右的，都是按照往年的2到3倍去做的一个备货。销售的话，总比去年是有增长了超200%。
2: 相较往年，今年入夏以来，冰鲜三文鱼卖得更好。这家三文鱼批发门店主要为深圳及周边城市供货，对于各渠道的销售变化，他们感受更为明显。
7: 早上5点钟要忙到下班。
8: 整条的鱼一天能出多少？
7: 70-80件吧，一件有3条嘛，70-80件，这不200多条吗？
2: 记者从多个批发渠道了解到，一般来讲，6月至10月是冰鲜三文鱼的销售旺季，但今年市场升温更快更早。
9: 像去年我们从国外进口的三文鱼差不多有2700多吨。然后今年还没有到半年，进口量已经比去年全年都多了，有时候还不够卖，我们还要从国内同行这边周转一些，大家都挺忙的。
4: 采访中记者也了解到，虽然旺季三文鱼销量大增，但是整体价格并没有明显的增长，这和冰鲜三文鱼进口量增长

0: 区平衡有着很大的关系。挪威是我国最大的大西洋三文鱼进口来源国，随着国际物流不断供给增加，打破堵点，进口三文鱼从挪威一路游来更为顺畅。
1: 在深圳机场国际货站，这批近四吨重的冰鲜三文鱼刚刚从飞机上被卸下来，经过海关工作人员快速查验后，即可被运往企业冷库。
2: 首先我们打开箱之后要观察它的冰是否充足，第二我们看一下它的鳞片是否完整，第三它的鳃是不是红润，第四它的肉是不是紧实。如果以上都满足条件的话，就说明这个冰鲜鱼是比较新鲜的。
1: 经过抽检查验，冷链运输，这些冰鲜三文鱼很快就可以上架销售。从离开挪威海面到深圳的销售门店，最快只需48个小时。
3: 早上我们已经出了很多了，这些冻库都是-20几度的嘛，打开全部都是满冰的，当天出货是很多了。
1: 国际国内冷链物流支线成网，冰鲜三文鱼进口之路更顺畅。今年1到5月，深圳海关进口冰鲜三文鱼1.09万吨，8.2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70.21%、68.45%。其中从挪威进口的冰鲜三文鱼占89%。
4: 今年市场对进口冰鲜水产品的需求更加旺盛，我们也深化了白名单加风险监测的模式运用，就是为了让进口冰鲜水产品更快地走上老百姓的餐桌。
1: 不仅仅是深圳，在全国范围内，今年1至5月，挪威对华出口三文鱼共52446吨，同比增长55%。截至目前，中国已跃升为挪威三文鱼全球第二大出口市场，其中用于生食的冰鲜三文鱼占80%以上，高品质冰鲜三文鱼在我国销量大增。
0: 昨天，广西、贵州等地的强降雨持续，云南的西部、江西、湖南等地累计雨量大，造成当地河流超警，交通受阻。
5: 近日，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境内多处道路塌方，电力与通信设施损毁。
6: 这里是位于广西柳州三江侗族自治县的独洞镇八斜村。那从6月20号以来，整个独洞镇呢出现大面积的持续性强降雨，造成辖区内多处道路塌方。那经过努力呢，目前进村的主干道已经抢通，当地正在组织村民开展这个清淤和清理的工作。
3: 那这一天就是已经第三天了，
6: 就是退了以后一直在清。
3: 对，
6: 是家里面有什么损失吗？
3: 家里面就是这些东西，还有2个洗衣机，榨油机。
6: 那就是这个咱们人没什么事儿吧？
3: 人没事的，人很安全的。
5: 受强降雨影响，昨天江西九江境内的鄱阳河德安县河段、长河乌石港河段水位快速上涨，九江中心城区部分路段出现积水。当地出动抢险工作人员100多人，及时抢排消除城区积水。
7: 针对山洪、地质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等突发汛情，我们第一时间调派了水利专家、地质专家赶赴一线，指导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和群众转移避险工作。
5: 6月22号至23号，贵州省黔东南州多地遭遇暴雨袭击，最大降雨量达到248毫米。昨天上午，台江县南宫镇养老服务中心积水严重，部分行动不便的老人被困，消防救援人员利用皮划艇分批转移被困人员至临时安置点。受强降雨影响，6月22号晚，重庆市云阳县国道G348五大路发生一处山体垮塌，导致道路中断。昨天，当地公路部门迅速组织大型机械设备进入现场，按照先保通再保畅的原则，对现场的公路上方湿稳边坡进行清除，排除险情，预计明天恢复通行。这两天，湖南邵阳绥宁县出现强降雨天气，东山乡主干道积水断行，相关部门在双门村积水路段紧急设置警示牌，安排人员24小时值守，引导车辆与行人绕行，严防涉水事故发生。与此同时，各村划分网格，对临水、临崖道路、地质灾害点、低洼等区域进行拉网排查。目前受灾群众生活已得到初步安置，中断道路的抢通工作正分批推进。
0: 昨天，新疆巴州且末县遭遇了罕见的暴雨天气，单日降水量达到54.7毫米，打破了

0: 当地72年以来气象观测历史记录。
1: 且莫县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是全国荒漠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当地年均降水量约24.5毫米，而蒸发量却高达2500毫米。此次强降雨仅数小时内降水量，就相当于当地2年的降水总和。
2: 本次天气过程，且莫县12小时降水量54.7毫米，突破了1954年建站以来单日最大降水量极值。本次降水改善了且莫县小气候和土壤伤情，保障农作物和牧草正常生长，有效缓解高温干旱带来的农业生产压力。
1: 这场罕见降雨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沙漠边缘的土壤湿度，有利于固沙植物的存活与生长，对抑制沙丘移动、改善区域生态环境、推进防沙治沙工作具有积极作用。
0: 眼下甘肃省陇东地区的冬小麦正在从东向西陆续收割，今年小麦收割期间多地频繁出现了间歇性的降雨，给当地的麦收带来一定影响。在甘肃平凉市灵台县，当地抢抓降雨的间歇期，利用大型农机抓紧抢收小麦，确保粮食丰产。
3: 这里是甘肃省平凉市临台县，是甘肃陇东地区的最东头，也是甘肃小麦收获最早的区域之一。这两天临台县的小麦进入了集中收获期，预计月底前将完成收获。您看像我身后的这片麦田，小麦呢大概能长到1米高，而且长势均匀，籽粒饱满。农技人员也告诉我们，由于小麦在生长期雨水充足，因此本地的小麦今年长势不错。小麦长得好，还要收得及时，才能确保收成。进入6月以来，当地有间歇性阴雨天气，农业部门强化气象预警，并抢抓晴天间隙，按照川地、原地、山地的成熟梯度安排农机依次收割，做到成熟一块抢收一块，以防穗发芽霉变。抢收下来的麦子就会加紧晾晒。这两天，各村镇的广场、闲置空地上，大家开辟出了多处晾晒场。而在我所在的烧寨镇，烘干塔也已经启动，湿粮随收随烘。据了解，今年临台县的小麦平均亩产可以达到700斤以上，部分地块可以达到900斤以上。而随着临台小麦收获，甘肃陇东地区的麦收也将自东向西陆续展开，预计6月下旬至7月上旬将迎来麦收高峰。
0: 位于贵州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中国天眼 FAST 今年5月初启动馈源舱牵引钢丝绳的更换工作，6根国产钢丝绳已在近日更换完毕，并通过了专家验收。目前 FAST 已正式恢复观测。
4: 总共是我们下面已经准备完毕，准备升舱。
5: 随着现场工作人员升舱指令的下达 ，FAST 望远镜6根全新钢丝绳正式上岗。这座大科学装置将继续履行它探索神秘宇宙的使命。馈源舱是 FAST 的核心部件，它犹如中国天眼的眼珠，用于接收和聚焦反射面收集的宇宙电磁波信号。本次更换的6根钢丝绳正是用来牵引馈源舱，使其能够在空中实现灵活收缩机动的关键部件。但是由于馈源舱重达30吨，它每一个机动动作对钢丝绳的强度都是巨大考验。2016年中国天眼落成启用后，馈源舱钢丝绳一直使用的是进口产品。2021年曾进行过第一次更换。这期间钢丝绳中慢慢渗出的油泥对望远镜的正常使用产生了影响。这使得 FAST 团队下决心用国产钢丝绳替代进口产品，从而获得更好的稳定性和运行维护。经过与国内厂商1000余天的联合攻关，国产钢丝绳技术终于被攻克，成功解决了供应链安全问题，为其他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
6: 从它的材料到工艺，还有包括它最后的整个性能测试，我们都完成了整个全链条化的一个这种攻关的一个过程，是所有的指标都达到了我们的要求。
5: 今年是中国天眼 FAST 正式运行的第10个年头， 过去十年间，他已发现超过1200颗脉冲星，远超同时期其他类似望远镜发现数量的总和，为中国的射电天文学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

0: 23号，欧洲多地的高温天气持续。法国自上个周末以来，已经有至少40人由于下水消暑溺亡。英国在刷新5月高温记录之后，6月的最高气温记录可能会被再度刷新。
1: 当地时间23号下午，英国多地气温超过33摄氏度，英格兰东南部萨里郡局地气温达到34.6摄氏度。受高温影响，英国多家铁路运营商宣布取消或减少列车班次，并建议民众未来2天尽量减少非必要出行。英国气象局预计，今明2天的气温将刷新该国历史同期最高纪录。此前，英国6月最高气温记录为1957年在伦敦和1976年在南安普敦创下的35.6摄氏度。受气温持续攀升影响，手持风扇等降温产品在英国颇受青睐。伦敦部分商店相关产品的销量在本周激增50%。与此同时，消暑产品在法国也同样热卖。知名连锁超市家乐福表示，22号单日售出至少30000台风扇和空调，是正常单日销量的上千倍。23号，巴黎一家商店内聚集了大批前来抢购的顾客。
2: Écoutez, je suis venue, mais j'ai même pas pris encore mon café ce matin. J'ai couru ici pour acheter un ventilateur, éventuellement une clim, mais en fait, il y avait plus rien.Et je vais vous dire que c'est un hasard pur que j'ai mon ventilateur parce que quelqu'un l'a laissé. Tout est parti en moins d'une demi-heure, tout était là, voilà.
1: 23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达到29.8摄氏度，打破2019年7月和2003年8月创下的29.4摄氏度的全法单日平均气温记录。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博物馆两处景点宣布，未来几天都将提前闭馆。法国总理勒克尔尼当天再次召开紧急会议应对极端天气，并在会前透露，自18号以来，全法国已有40人因下水消暑而溺水身亡。政府官员提醒民众，下水游泳务必提高安全意识，防范意外发生。此外，西班牙国家气象局23号发布红色高温预警，预计安达卢西亚南部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44摄氏度。波兰气象部门对该国西部发布高温预警，预计未来几天当地气温可能打破1921年创下的40.2摄氏度历史高温纪录。克罗地亚亚德里亚海沿岸地区26号和27号，也就是本周五和周六，也被列入红色高温预警区域。匈牙利相关部门表示，由于气温持续上升，将从27号起把全国范围的高温警报提升一级至最高级别。
0: 热浪席卷欧洲，在意大利，持续高温天气不仅让当地民众减少了日间外出，还大幅度提升了人们对于制冷设备的需求。以下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是在意大利罗马的街头，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6摄氏度。强烈的阳光直晒下，晒的是让人有些睁不开眼。很多的意大利民众呢，也是感到有些吃不消。
1: 意大利气象部门预测，本轮极端高温天气将至少持续至本月底。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多座城市的最高气温或将攀升至37至39摄氏度，多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预计本轮热浪在波及范围、持续时间等多个维度，可能将打破2003年夏季的历史记录。据悉，2003年热浪自6月一直延续至8月中旬。意大利约20000人的死亡被认为与高温天气有关。有老年人表示，现在炎热的天气让他们不得不改变生活习惯。
4: Tutti i giorni cerco di uscire il più presto possibile, poi di stare a casa o col ventilatore o con l'aria condizionata.
5: Diciamo che è abbastanza difficile sopportarlo, però bisogna mangiare le cose giuste e soprattutto camminare nelle ore in cui non fa tanto caldo, perché poi bisogna fermarsi.
1: 在高温天气持续的背景下，意大利近年来对空调等制冷设备的需求不断上升。据估算，今年意大利约有60%的私人住宅将至少配备一套空调系统，而2013年这一比例还不到1/3。不少当地民众表示，空调已成为夏季避暑的必需品。
6: Beh, il clima sta cambiando sicuramente. Rispetto agli altri anni, sembra che il caldo sia più intenso, insomma.

0: Ma viverla così è dura, insomma, uno si rifugia dentro casa con l'aria condizionata, oppure ecco, va al mare.
1: 23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澳大利亚首映礼在悉尼举行，上千名观众走进电影院观影。据主办方介绍，此次首映礼的规模创下澳大利亚华语电影首映礼的纪录。
2: 这里是悉尼市中心的一家电影院，由于观众热情高涨，影院也是将一间影厅增加到今天晚上的三间影厅，同时播放这部电影，能够满足1300名观众的观影需求。
3: 本次首映礼由澳洲潮州同乡会青年会与华人影业有限公司联合主办，当天很多人提前一两个小时便来到现场排队取票。潮汕莺歌舞、潮语歌曲、侨批文化展等特色活动，营造出热烈而温情的潮汕文化氛围。
4: 目前呢是澳大利亚、新西兰一共有64间排片，然后我们也想通过今天这样的一场活动来给到影院更多的信心，给到我们更多的排片。
5: 这部电影呢是反映我们这个潮汕前辈啊，这个在通过这个侨批这样一个形式来体现我们潮汕前辈在刻苦耐劳、诚信、有情有义这样的一个精神。
3: 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以平凡人的悲欢离合诠释了勤劳守信的民族精神，感人至深的家国情怀和文化传承更是直击人心，在澳大利亚华人社区引发强烈反响，不少观众潸然泪下。
6: 这个故事好像是一个特别平凡的故事，但是每一个环节都不平凡。每一个人也不平凡，我总之是被整个故事深深的打动了。
7: 那我本身就是潮州人，所以是讲家乡的事情。看戏感觉真的很感动。
8: 他们以这样的信和义的方式，就信任和情谊，将海外的华人情感和在祖国他们的亲人的情感联系起来，这种精神是我们海州华人华侨要继续传承的。
9: 是我们的全体中华儿女，我们所有的包括潮汕在内的，是吧，各地的这个海外侨胞也好，仍然是保持着中华民族勤奋勇敢艰苦奋斗勤恳耐劳，是吧，这种精神。
3: 根据安排，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25号在澳大利亚正式上映，将覆盖悉尼、墨尔本、布里斯班、珀斯、阿德莱德等主要城市。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继续进行。K 组，葡萄牙队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
3: 本场比赛第6分钟，坎塞洛传中，乌兹别克斯坦后卫在禁区内盯人不紧 ，C 罗在多名防守队员之间接球抽射得分，为本队首开纪录的同时，也成为史上首位连续6届世界杯破门的球员。第17分钟，葡萄牙队获得前场任意球的机会 ，C 罗站在球前吸引了防守队员的大部分精力，最终却是门德斯的远射穿过人墙，将比分扩大为2-0。连丢2球后，乌兹别克斯坦队急于得分，并由加尼耶夫远射打进1球，但因队友犯规在先，此球被判无效。葡萄牙队反而利用了对手防线松懈的机会，在第39分钟打了一次漂亮的高速反击。C 罗接B费的直塞球突入禁区，上演了梅开二度，由此超越了尤西比奥，成为葡萄牙的世界杯射手王。下半场大比分领先的葡萄牙队攻势不减，他们利用定位球机会持续施压，导致了对手的乌龙球。第87分钟，莱昂又在禁区内迎球推射，再中一元。此后，尽管葡萄牙全队都在助力 C 罗完成帽子戏法，但比分还是锁定为5-0。获得这场大胜后，积4分的葡萄牙队终于掌握住小组出线的主动权。
1: 美联社近日报道说，北美三国各个世界杯赛场的餐饮供应商为了让外国球迷感受到纯正的本土风情，纷纷升级菜单。不过，高昂的价格让众多球迷大呼吃不消。
10: 世界杯的热潮席卷全球，和比赛一起热起来的还有赛场里的餐饮价格。在美国的迈阿密体育场，一份世界杯特供的美式快餐售价为75美元，约合500元人民币， 其实就是三块炸薯饼配上鱼子酱、法式酸奶油和香葱。这样的价格让不少前来观战的外国球迷感到吃惊。在加拿大多伦多体育场，一份由牛胸肉三明治、炸薯条和汽水组成的套餐售价近40加元，约合191元人民币。酒水价格也随着球迷对世界杯的热情水涨船高。在多伦多观看比赛的德国球迷就忍不住抱怨，这里的啤酒价格是德国的三倍。
11: In Germany, we pay about $6 to $7 a beer, and here it's about $10 to $14. In the stadium, it's $17. That's ridiculous.
10: 而在墨西哥城体育场，某些啤酒的价格比平日贵了约一倍，最高达到310比索，约合121元人民币，接近当地法定最低日工资水平。因此，在北美三国各个世界杯赛场内，经常会发现场内看台满座，但赛区餐厅客流较少的情况。一些球迷转而选择去便利店或者超市解决就餐问题。不过，也有部分球迷表示，相比于昂贵的世界杯比赛门票价格，这样的餐饮价格可以接受。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10: 当地时间23号，位于约旦首都安曼的古罗马剧场发生球迷踩踏事件，目前已导致1人死亡、8人受伤。当时正值美加墨世界杯这组第二轮比赛，约旦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大量约旦球迷聚集在古罗马剧场及附近的广场观看比赛。有媒体报道称，场地额定容纳上限约6000人，当天现场总人数高达1.5万人，场地承载。
12: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刚才您听到的是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稍后为您带来财富新观察，欢迎继续收听。

0: 铁器如何在欧亚大陆不同地区相继出现，又如何在漫长的岁月中跨越山川阻隔相互影响？铁器的普及仅仅意味着农具与兵器的革新吗？它又如何改变了不同文明的交往面貌？2026年6月27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从冶铁技术的出现与流布中解读铁器如何推动欧亚大陆的文明互动。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 曲项向天歌，白
0: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17:00。
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我们从事的隧道施工事业和大家的生活息息相关，无论是火车、地铁，还是引水物流通道等，一条条便捷顺通的隧道背后，是千千万万隧道建设者付出的青春与汗水。
0: 报时中国经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极狐问道 V 九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8: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9: 一扇门，
10: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9: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10: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9: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11: 所有的钱都值得去投资，
12: 风险厌恶，幸存者偏差，
13: 斩杀线，
11: 一个大的工业革命，止损不止盈。盈就必亏，亏就必盈了，
13: 要盈亏同源。
11: 无论是大钱还是小钱，对金融市场来讲，个人拥有的钱都算是小钱。各种指数化基金的出现，实现投资平权了。
13: 不切实际的高收益、低风险的预期，导致了一系列非理性的投资行为。
11: 买股票的一个标准嘛，就是好公司、好行业、好价格。热点到你前面的时候，可能已经在山顶了。80%的人呢，不适合做高风险的投资，跟学历无关。专业投资者他会爱上自己的股票。
12: 我们的情绪脑发挥到主要位置的时候，理性脑就没有发挥的机会了。年轻人他们在探索自我同一性，
11: 这是一个投资于资本市场的一个尝试。年轻人他可以犯错，对绝大多数年轻人来讲，他的劳动所得是应该超过他的资本所得的。
12: 可以从小去培养孩子这方面的财商能力。
11: 不确定性和风险是两码事，
12: 新手村和专家的一个区别。
11: 它的金融属性开始增加的时候，波动性一定会加大。 AI 对这个电力供给方式也是带来一个需求改变。
13: 当前奥德赛时期一词在社交媒体上引起热议，它成为了年轻人自我描述的标签。奥德赛时期源自荷马史诗奥德赛，诗中英雄奥德修斯漂泊十年才返乡，人们便用奥德赛时期来形容年轻人毕业后工作、感情、人生方向都没定型，处于漂泊、试错、迷茫又不断寻找的过渡阶段。当人生没有地图的时候，你的钱该往哪儿走呢？当下搞钱已经成为年轻人最热门的标签之一。从投资理财课播放量破亿到攒金豆攻略搜索量暴增，这一代的年轻人正在用全新的方式重新定义理财投资。同时呢，他们也存在不少困惑，例如本金很少、投资能力不足、不切实际的高收益低风险的预期，以及自有资金在投资理财和投资自己之间到底该如何分配等等问题。今天我们节目邀请了两位嘉宾来帮大家答疑解惑，一位是金融街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所所长、首席经济学家张一，欢迎张所。
11: 主持人好，大家好。
13: 另一位是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心理治疗师刘梅珠，刘医生好。
1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3: 我们同二位嘉宾一起来聊一聊年轻一代的财富与成长。我们现在观察到理财成为了年轻人，或者说可能也不只是年轻人，是我们投资者一个情绪调节器。这个怎么理解？
14: 比如说咱们为什么想要去买股票？为什么想要买股票呢？郑老师，
13: 想赚钱。
14: 哎，对。但是买股票有什么特点？就是它不确定，不确定什么时候就中了。这种不确定感在我们心理学上有个叫行为主义，它叫做间歇性强化。间歇性强化的那种强化特点是最强的。比如说，有些人为什么会迷上赌博啊？赌博为什么会有瘾啊？因为它是属于那种不确定性，突然有那么一次给你中大奖了。就这种不确定会给人有一个非常强的诱惑力。然后我们说的这种情绪价值，就是我能够在不确定当中获取那种刺激感。然后第二点是什么呢？他为什么能得到情绪调节啊？我们现在很多人，不管是学业上的，还是工作上的，还是家庭生活当中的，可能有很多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就让我们很想要有一个，我们像一个浮萍一样，我们就很想在生活当中有一个确定感。
13: 对，
14: 那确定感从哪里来了？我手里有1000块钱，那也是实实在在是我的呀。
13: 对，
14: 我能拿这1000块钱，我去说的算，我去做任何的理财，做任何的投资，我说了算。这种说了算的感觉就给大家一个很强烈的心理安慰。这种心理安慰就是我们说了掌控感，我什么时候去买，我什么时候卖，我说了算。所以它能起到一个情绪调节的作用。那第三点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说的那个买盲盒，或者是做一些其他不确定的那些投资的时候，它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它能够转移你的注意力。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可能就是很多东西会让你烦恼，会让你焦虑，但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让你感觉说，我对未来是有规划的，我在努力的赚钱了，我在努力的挣钱了。然后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去体验学习新的领域的东西的时候，会让你感觉一种我在学习，给你增强一点自信。然后这种你让自己忙起来这个过程当中就要充实，然后忙起来这个获取新的知识的时候，或者获取这个过程中获取它的一个钱的过程当中，会给你带来一种我有能力这个赚钱的那种感觉。所以它能给你带来那一种我有这个能力的那种情绪的那种价值。所以我觉得这三点可能是大家感受到投资理财能给他带来情绪价值的一个点吧。
13: 对，一方面像您说的能带来情绪价值，它另一方面就是如果我亏损了，我不知道这个情绪价值它减少了多少。
14: 亏损了，其实这就说到了我们回到了第一点了。你要先探索你到底未来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当你要探索自己未来一定要成为某个领域专家的时候，那你就会先把这个钱不是拿去理财，而是钱拿去投资自己。然后这个过程你能稳得住，我的目标方向适合现在这个钱投资在这个方向。那第二点是什么？你理解到自己的风险偏好。哎，我就是在过程我就要拿5%固定的储蓄，那剩下50%我是拿去投资，然后亏损情况我能接受。如果你是这样的做好心理准备，那两步地基打好的话，有个好处是什么？你在亏损的过程你已经预期到它会亏损了，那你这个亏损过程不会给你造成大的心理波动。那有些为什么会给他造成大的心理波动呢？就是因为他没有做好心理准备，他只想到收益，但他没有做好亏损的那种心理预期。
13: 对，
14: 这种心理落差，还有我们说了，人天生对那一种损失
13: 厌恶，
14: 对，损失是特别恐惧的。因为人类在进化的过程当中，你的损失会给你可能造成的是一种生命威胁， 哎，我钱没了，那可能我生命受到威胁了，那是有带着一种紧张、焦虑和恐惧的。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当你这个亏损过程是没有你预期好的话，就会造成一个，它反而不是情绪价值，它反而给你挫伤了。甚至我们门诊一些来访者因为这些东西产生自我怀疑了，他能够自我怀疑到什么程度，就觉得自己是不在这方面没有这方面的能力，我是不是无能的，
13: 会怀疑到整个自己
14: 人生

0: 两个人，是不是？
1: 对，是的。所以就是一开始他没有给自己一个很明确的位置和定位，他也不了解自己到底是属于能不能接受这个损失。嗯。然后当损失降临的时候，他没有心理准备。所以我们觉得你可以去投资，但前提是你先打好地基，你先做好心理的一个评估标准，到底自己能接受多少样的损失。那当你能够把这些前面做好的时候，后面损失就不会给你造成重大的心理冲击。
0: 对，然后在心理学上，其实刘医生解释的是没有心理准备，然后但其实放到张总我们经济学上来讲，其实就是投资的时候要用闲钱去投资，同时要设置好止盈止亏。
2: 第一个呢，就是刘医生一定是有很多过来咨询的，因为80%的人呢不适合做高风险的投资，甚至说不适合去买股票，跟学历无关，跟你的那个
0: 性格特质，
2: 不是跟你的性格特质。在炒股里面，就是说我们刚才刘医生提到这种开盲盒什么之类的，它本质上是一个短期来看是一个群体性博弈，是一个群体性博弈的地方。就你的对手啊，真的是那个优中选优，优中选优。其实当然并不是都是中国最聪明的人在里面玩，所以80%的人呢，他是不太适合在这个市场里。第二个就是情商可能也在线的，就是对一些事的判断，这就涉及到刘医生说的那种对一些情绪的把握，其实是那个的。就是你发现真正能够承受高风险的人呢，他有个特点，他对什么都不是特别提得起兴趣，就对什么好像不太在乎那种，
0: 就是一直都很稳的，
2: 就是那种平平淡淡的那种。当然有些人情绪波动特别大也能挣到钱，但例子比较少，就是我说第二点吧。第三点呢，就是止损止盈的问题。就是说到止损止盈这个问题啊，其实我理解应该不是买理财，因为我们买基金也好，做定投也好，或者说我买个那个债券基金，买个
0: 都比较稳健，
2: 股票基金也会让你
0: 还会有一点起伏。
2: 对，你买了一些科技类的基金，可能今天涨停明天跌停，
0: 是的，
2: 也有，
0: 是的
2: 也有。但是它问题是什么呢？问题就是说如果是买股票的话，我个人的建议是止损不止盈。什么意思呢？就是所谓的止损一定要给自己设一个跌多少就多的一个心理准备。因为我们知道啊，在我们一个统计学里面，你的胜率，如果就是你买100只股票，如果60只股票是上涨的，那你就是一个可能是一个顶级的一个基金经理。其实很多时候出乎我们的意料吧，就是有40只可能是亏的，最后呢你得出来的那个盈亏嘎掉以后啊，那20%可能是让你挣钱的，那就已经属于很厉害、很厉害的、非常好的基金经理。所以一定要做好止损。你不可能买了，我记得有一阵有个人跟我说，他的胜率是70%-80%，70%-80%，
0: 这太高了。
2: 那已经成神了，但他确实是神了，
0: 是持续的，是吗？
2: 这么多年下来，就这么个，
0: 这是天赋，我觉得。
2: 这是天赋，因为他高考的时候也是那个很厉害的一个。省内排名也是很高的，很高的那种，确实是70%-80%的那个收益率，按照胜率，所以一定要止损。然后止盈，我不建议止盈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股票的那个叫什么涨的时候啊，有可能是你不太清楚能够涨多少，其实它是没有顶的，有些时候没有顶的，所以正确的方法就是在它涨起来以后，你给它一个判断，比如说到什么情况跌多少，在高点回落多少，我止盈。它如果一直在涨，你就没必要去那个。
0: 对对，是
2: 止盈了，
0: 是
2: 吧？
0: 是的。
2: 所以我的建议是，如果都炒股票了，接受这么一个高风险的一个投资了，那你就止损不止盈，可能更好一点。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从一个概率统计来讲，你一年买做很多次的操作，最后给你带来绝大部分收益的也就那一两支票，
0: 是，
2: 也就一两支票。所以你如果止盈了，其实最后呢，你最后还不如去买一个基金更好一点。
0: 对，像刚刚张所其中提到一个说平平淡淡的这样的人，其实我们之前聊过，就是反而是一个 I 人，性格内向的人，可能他的胜率更高。
2: 其实这一个是这么个问题啊，就是很多那个基金经理吧，或者说做二级市场投资的人， 很多时候其实都是爱人，因为他不喜欢跟人打交道，但是呢，所以做了一个二级市场投资，自己去炒股或者说做基金经理。但是他没想到的是，做基金经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

0: 任务是做好投资者的一个教育工作。
1: 是啊，然后这个的时候可能就有点困难了，因为不太善于说。
0: 有些人是这样的，就是我记得有时候去做机构路演，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呢，就是讲得特别好的可能未必就是投资业绩好的，但是呢特别挨的可能就是他的投资业绩方向啊会非常好，就是但是当然他很多时候并不是他没有逻辑，他讲的东西可能大家不是特别喜欢听，但他确实业绩还不错。当然我们市场上肯定是看业绩了，肯定是看业绩。
1: 对，
0: 也有说那个我真的是挨人，那我就去做那个自营啊之类的，也有的。做资管的必须得跟客户打交道，做好情绪安抚。为什么你今天跌了？其实也挺头疼的，就是一件事，你得去卖你的基金，卖你的产品，得路演，
1: 是。
0: 然后赔了钱得跟客户解释
1: 为什么赔钱，
0: 为什么我市场那么好，为什么我的基金是赔钱的？比如这段时期，你拿了一把的消费和医药。你怎么跟投资者解释啊？
1: 对，这也确实也是头疼的问题。那其实刚刚说的这个现象，因为我们都了解，可能在情绪稳定的时候能容易做出正确的决策。那在心理学上，为什么就是我们心态一不好，一着急一焦虑，就总容易发挥失常呢？就无论是在投资以及在生活当中，我觉得都是这样的现象。
2: 只要我们一焦虑，我们情绪脑就占据了主导位置了。
1: 不理性是吧？
2: 对，理性脑和情绪脑它是两个脑。但是一旦我们的情绪脑发挥到主要位置的时候，理性脑就没有发挥的机会了。所以我们说，为什么你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当你我们说生气不沟通，沟通不生气，一旦你情绪上来，你那沟通是无效的。一旦你的情绪很焦虑，你越焦躁，你越着急想赚钱，我们说了越着急反而越赚不到钱的那种。比如说你穿一根针，你越想把它穿进去，你反而越难穿进去。其实是一样的道理的，就是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正如像刚刚说的，生气不沟通，沟通不生气，当我们很焦虑的时候，我们要先让自己稳下来，因为我们要让理性脑慢慢的回来，慢慢让理性脑有一个发挥的空间。所以我们在过程当中可能要做的事情就是，比如说平时给自己念念正念，感受一下自己现在情绪是什么样子的。很多人其实他不了解自己情绪，所以我们有一个词叫躯体化，是因为你没有看到它的存在，你没有及时调节它，没有让它释放出来，所以它就在你内心里面给你打小拳拳。你既然不听我话，你既然不想看到我的存在，那我就通过身体的感受让你感受。所以这也是顺便通过这个节目跟大家科普，如果你有一些身体上的不适，但你检查不到气质上的问题，无论医生怎么检查都没有问题，那你可能就得求助心理
1: 医生。
2: 对，因为你有可能就是因为你很多情绪你没有去观察到。
1: 但是我明明已经观察到我的情绪，我是在高压，我心里也很不舒服，我也知道我为什么不舒服，可是为什么还会有躯体化？
2: 你没有让它释放出来，你没有让它顺，你这个情绪脑一直在，最后让你的大脑或者你的身体支撑不住了，他就用身体的方式来表现出来。所以我们说的身心合一就是一样的道理嘛。
1: 我们其实无论是投资也好，还是做任何事情也好，其实它取得的结果都不会太好。
2: 对，就是这个原理。包括现在不是高考刚结束嘛，我这边其实到了高考季的时候，接到最多的就是关于高考焦虑的咨询。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说了，我们焦虑有一个叫倒 U 型理论，就是我们 U 是这个样子的，但是我们倒 U 是倒过来的，
1: 就 N 型了。
2: 对， N 型。你在一定适当的焦虑时候，你的效率是往上走的，当你走到一个顶点的时候，它的效率是往下降的。大部分的高考生是在往下降的这条路上，我要做就是把它往回拉，让他学会放松，让他看到自己已经做出了努力，让他认可自己，当他拉到一个最高点的时候，让他去努力，那这个过程他就能很好的去发挥。所以我们说了，不要去拒绝焦虑，焦虑它有好处，它表现出你很重视这个事情，你会为之去努力，集中精力去努力，它有它的好处，但你不要让它过度了。所以在我们理财一样，你可以保持适当的焦虑，这个焦虑过程能够让你去学习理财知识，关注理财产品的进度，但是你一旦过度焦虑的话，它会让你产生负面影响，本来它是有情绪价值的，但后面变成情绪负担了，我们要是把它往回调，调到一个适中的位置。
1: 如何判断自己的焦虑是适中还是过度？
2: 如果你这个焦虑情绪已经影响到你，让你觉得不舒服了，或者是对你的生活当中造成困扰了，它并没有给你带来好处，反而是坏处，那这个过程就是过度了。如果你这个焦虑的情绪给你带来了是你很认真的去学习，你很认真的去为之行动和努力， 那这个焦虑就是一个好的，其实就看结果，
1: 嗯，
2: 看结果对你自己的身心，对你的做事情的效果，它是好还是不好。
1: 我们先解决我们要不要投资，以及说我们先把自己的心态找准了，
2: 嗯，
1: 对。那么接下来我如果说年轻人我准备要去投资了，要请教张所了，五花八门的理财产品怎么选，怎么选择能够，当然这个东西它一定是因人而异的，但还是希望你能给一个大概的框架让年轻人可以参考一下。
0: 其实我刚才提到一个观点啊，就是说80%的人啊，是不适合买股票的，
1: 嗯，
0: 但是呢我前面有说了一句话，就是鼓励年轻人去投资，好像看起来是矛盾的，但是我们那个在投资界有句话，就是你没管过钱啊，
1: 嗯，
0: 你就不要来跟我聊那个投资，不要跟我来聊股票市场。当然这个话呢就是也同样在这个年轻人里面也是一样的，就你自己不去尝试，因为年轻的好处是什么，年轻的好处是可以犯错，到了我们这种年纪其实像走钢丝一样，是吧，其实中年人的那个破产三件套，你说都没有，年轻人失业了都没有说破产，但是很多那个
1: 之前非常流行的一个词斩杀线，
0: 对，斩杀线其实说明他中年人是没有这个权利去犯错，所以年轻人可以去多种尝试，
1: 嗯，
0: 就说你不能够给一个人下一个定义，你就不适合投资，没有这回事儿。所以呢我就说鼓励年轻人去投资去做，才能够知道你到底是不适合，因为你只有赔过钱或者你才知道你能不能够适应这个市场。第二点呢就是说您刚才说到了五花八门的理财产品，
1: 嗯，
0: 我理解的就是说那个可能您去银行以后，
1: 嗯，
0: 理财客户经理给你推荐的，拿出一张条，嗯，拿出一张纸，
1: 对，可以讲
0: 那姐你看，
1: 是的，
0: 你讲这个多好多好多好，
1: 嗯，
0: 这个可能首先第一个这个不是股票投资啊，
1: 啊对，这不是，
0: 也不是，就是给你推荐过来客那个银行的客户经理，
1: 嗯，
0: 给你拿了一张纸以后，
1: 嗯，
0: 给你东西你怎么来选。首先第一点呢就是说我做一个科普，就是说他给你的东西里面他可能有债券型基金，有货币型基金，
1: 对，
0: 首先这两个是比较低波的，
1: 嗯，
0: 然后我做一个小小的那个澄清，就是现在理财产品是不保本的，
1: 那是的，
0: 没有保本的理财产品，
1: 对对对，
0: 一定要做好自己，
1: 减少了刚性兑付，这个，
0: 对，不保本的。然后呢真正你想比如说你这个钱本来是要做储蓄的，
1: 嗯，
0: 可以买货币基金，
1: 嗯，
0: 当然我想再做一点收益可以买个债券型基金，然后呢那种高波动的基金可能我们要选一选了，
1: 嗯，
0: 货币债券你反正无脑买就可以了，
1: 嗯，
0: 其实分不出什么好，
1: 就是，对，风险不会太大，反正
0: 有很好的
1: 是
0: 债券型的基金经理，嗯，但是呢毕竟来讲的话它真不会相差很大，
1: 对，
0: 比如说4个点和6个点已经是较大的差异了，
1: 嗯，
0: 股票型基金你要明白一下它投资的方向，它是投什么东西的，
1: 嗯，
0: 就是要明白它所投的底层资产是什么，根据股票名称有些时候就能判断出来，
1: 嗯，
0: 就是某某那个消费基金，
1: 嗯，
0: 某某科技成长，
1: 嗯，
0: 那可能就是这样。还有一点呢其实花一点时间，就对你买的基金啊，就是拉基金都有净值线，
1: 嗯，
0: 你要看一看它的净值线，就同一个基金经理，首先你看这个基金经理是谁，然后看看他过往的那个管的业绩，尤其要管什么呢，就是在行情不太好的时候，比如说2022年下半年以后，
1: 嗯，
0: 一直到2024年924期间，它的回撤有多大？这个时候就是说，它的风险控制能力，就买这种基金啊，买这种基金，就说基金经理的风险控制能力
1: 很重要，
0: 很重要。
1: 对，
0: 就是我们有时候就说一个观点是什么呢？一个负责任的基金经理，他一定是有均衡投资能力的，他不是说他在牛市里面给你挣多少钱。而是在熊市里能给你少赔多少钱，
1: 嗯，
0: 股票型基金经理一定会赔钱的，有些基金经理可能牛市里面能给你挣一倍，去年很多，
1: 嗯，
0: 去年很多，但是他过去的话他有可能在里面亏了一半，是吧，这样的话你可能就得稍微注意一点，
1: 其实也要问清楚自己能接受最大回撤是多少，然后再去匹配。
0: 如果说
1: 嗯，
0: 这个基金经理长期下来他的年化业绩很优秀，
1: 嗯，
0: 比如他10年年化能做到15%-20%，是吧？他在某些阶段，他可能赔一个20%，肯定有的。
1: 嗯，
0: 回撤20%-30%，这样的话，我如果说挺喜欢他的，那么我也可以在我因为你说容忍了你的亏损，
1: 嗯，
0: 指的是你的本金的亏损，
1: 对。
0: 但在我们来讲，这种叫不叫亏损？ 这种叫回撤。其实说优秀的基金经理就二三十可能就顶天了。
1: 嗯嗯。

0: 理当代年轻人的理财之路，他们既求稳，将债基和黄金作为压舱石，同时又保持进取，在股市的起伏中淬炼认知。同时他们敢于尝试用 AI 工具探索财富增长的新可能。可以说这一代年轻人正在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定义财富与安全。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真正的稳定其实来自于自我的学习能力的提升和多元均衡的资产组合。正如一位年轻投资者在经历市场大跌后感悟到，市场的不确定性就像天气，我们无法阻止暴雨，但可以学会打伞。而这把伞正是他们通过不断学习、实践、反思，为自己精心构建的投资体系。理财的本质最终是打理自己的人生。当年轻人开始认真对待每一分钱的去向，主动规划自己的财务未来，收获的不仅是财富的增值，更是一种掌控人生的底气和从容。这或许才是年轻人理财大揭秘背后最值得被看见的理性成长。下期节目你将听到黄金、股票、基金等各类金融产品，年轻人该如何配置，如何应对市场波动呢？年轻人现在价值观投资正在兴起，他们开始关注于 ESG 发展好的公司，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很多理财小白在投资的时候会频繁地看交易软件，这背后的心理动因是什么？首席经济学家提出，股票投资止损不止盈，具体内容请关注下期节目。我是国华，我们明天见。
1: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2: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内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5: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7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6: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北京时间下午5:31，欢迎各位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民，
1: 我是文慧。这个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资本市场的最新表现。首先来回顾今天 A 股的走势，三大股指早盘弱势震荡，深证成指、创业板指午后携手上攻，但是下跌个股依然较多。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4110点，上涨0.11%，成交额1.51万亿元；深证成指报16051点，上涨1.24%，成交额1.77万亿元；创业板指报4251点，上涨1.41%，成交额8474.21亿元。
0: 盘面上，半导体设备板块持续走强，存储芯片板块午后爆发，创新药概念股延续反弹走势，煤炭股大面积飘绿，白酒板块走低。主要指数全线翻红，沪深两市成交额连续第八个交易日突破3万亿元。投资者可以继续拥抱科技股吗？请听总台经济之声主持人王超对话银河证券投资顾问罗峰。
2: 今天的市场还是呈现出分化的格局，下跌家数明显要多于上涨家数，但是呢，我们看到科创综指和科创50呢都是创出了历史的新高。整个这样一个盘面的分化呢，还是在本周呢出现了明显的轮动加快的迹象啊。那对于半导体的强者恒强的状态，以及近期逐渐出现的板块分化轮动节奏的加快哈，您给投资者一个什么样的操作建议？
3: 从投资者角度来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市场局面主要还是这么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整体的格局其实并没有大的改变，虽然板块轮动在加快，虽然振幅在加大，但是呢，像科技成长这些方向，尤其是半导体的硬件呀、算力，包括它的一些上游原材料啊，这些方向呢仍然是市场资金极力追捧的方向。而作为其他的方向上来讲呢，可能在缺乏明确增量资金关注的这种情况下呢，市场一直是表现不是说非常的理想。这样的一种格局其实整体呢延续了很长时间，虽然现在股指的波动加大了，但是这种格局并没有变。第二个特点呢，就是确确实实我们在本周，尤其是成交量连续在3万多亿以上之后，市场的现在的变动还是会出现的。这些变动虽然没有体现在方向格局的变化上，但是呢，包括波幅震动明显的在加大，即使是强势的这些科技股在高位的振幅呢，也都会非常的大。另外一个呢，虽然不是说所有或者甚至说不是很多的低位的方向都会出现这样的一些反弹的走势，但是确实呢，跌的很多的方向跌不动了，包括本周像创新药啊，像一些化工啊，出现。

0: 明显的一些反弹，这样的一些走势，就是说市场整体的波动在增大，科技的筹码其实在松动，盘中的资金呢最近流动确实是明显的速率加快，所以体现在板块上来说呢，就是轮动的节奏也明显的是在加快。那么整个这两特点的话，对投资者来讲，操作上来说呢，确实难度会是明显的增大。从方向上来讲，在这个阶段，首先呢，就是不盲目的去追涨杀跌吧，因为这个时候波动会很快，而且呢，很多的这些格局并没有说出现一个特别大的方向性的变化。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以静制动，我觉得仍然是主要的策略。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出现快速的拉升，不管是低位的快速反弹，还是高位股的持续拉升，可以顺势的降低仓位。而反过来呢，低位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在这个阶段适当的回补，而在这个时候不盲目调仓，不急于追涨杀跌，保持适当的操作定力，以静制动，我觉得可能是当前一个主要的策略方向吧。
1: 其实科技的所谓震荡的加速啊，或者说是在中报前夕有这种质疑的声音在放出来，现在的科技股的所谓的交易层面上表现的筹码松动，到底是一个由于交易拥挤度造成的，还是说大家对于逻辑真的开始产生怀疑了，什么交叉持股了，什么泡沫了？所以罗峰，你觉得 AI 硬件的基本面到底怎么样，还是说哪些可以相对更硬一些，哪些可能真的要打一个问号了？
0: 如果简要的说对这件事的一个最终判断的话，我个人认为最近的松动更多的是由于交易拥挤度过高，盈利过高，然后呢在这个位置上市场呢包括机构投资者他的心态呢也出现了很多变化，会出现很多松动。但是对于基本面的判断，我个人认为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就是说我们不管去判断这 AI 是不是泡沫，第一呢，就是从大的方向上来讲，实际上现在确实是一种 K 型经济的态势，好的方向就无限度的大家看好，而不好的方向都在被抛弃。这种 K 型的经济的趋势也必然会导致股市的这种趋势，这种东西并没有改变。另外一个呢，就 AI 本身上来讲，需求仍然在，供给还没有过剩，虽然也在加产能，需求并没有改变，所以我觉得这种格局应该没变。
2: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金财讯，我们再来看一下港股方面。到今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上涨0.33%，报23412点；恒生国企指数上涨0.07%，报7764点；恒生红筹指数下跌0.78%，报3858点。
3: 亚太其他主要股市收盘涨跌不一，澳洲标普指数上涨0.08%，报8808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3.26%，报8471点；日经225指数下跌0.88%，报69174点；新西兰指数下跌0.08%，报13435点。
2: 再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欧洲股市，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点位10425点，下跌0.03%；法国巴黎 CAC 40指数目前点位8363点，涨幅0.28%；德国 DAX 指数目前点位24674点，跌幅0.88%。
3: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法草案昨天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首次审议。草案统筹发展和安全，既引导促进金融高质量发展，又针对监管措施不足、保险处置机制不健全等突出问题作出制度安排，强化金融监管和风险防控。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姚兰的观察报道。
4: 金融法是我国金融领域管总的基础性、综合性、统领性法律，定位于金融法律体系中的一，发挥指导、统领和规范作用。银行、保险、证券等领域的法律 N 以及其他金融法律法规 X 需与应确定的基本规定对标对表，立修并重，具体规范各领域的金融活动，一加 N 加 X 共同构建科学完备统一的金融法律体系。本次提请审议的金融法草案坚持强监管、防风险、促高质量发展的主题主线，注重统筹发展和安全，着力解决制约金融高质量发展中的法治难题。金融法的立法进程一直以来备受业界的关注，在2026年3月，金融法正式公开征求意见，是中国金融领域基础性立法工作的阶段性成果。从立法脉络来看呢，相关工作的推进经历了数年。金融法明确将所有金融活动纳入监管，终结通报费等简单的中介模式，推动全行业合规转型，从源头上打击财务造假，净化 A 股市场生态。同时呢，金融法还专章强化了资本市场的建设，在法律层面明确鼓励和引导中长期资金入市。此外呢，

0: 金融法明确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完善货币政策体系，保障金融基础设施的独立性与破产隔离，有效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提升国际投资者对 A 股的长期信心。业内人士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法草案的推出，标志着金融法治体系的完善与金融强国建设的实质性推进，也标志着 A 股市场迈入法治化与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草案呢，强化了功能监管和穿透式监管，全面加强行业合规，利好公司治理完善，风控优异的龙头机构。
1: 汽车业是扩消费、稳投资、惠民生的重要领域之一。商务部等多部门昨天发布两项通知，加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2: 具体来看，商务部等八部门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例如，天津以汽车改装传统经典车汽车赛事为重点，辽宁沈阳以二手车流通为重点，江苏扬州以房车露营为重点。与此同时，商务部等九部门也同步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围绕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培育传统经典车新业态，优化汽车维修和保险服务供给，积极发展汽车赛事运动，推动汽车租赁创新融合发展六方面提出了17条措施。
1: 两项政策同一天落地，标志着我国汽车消费正在从买向用全链条延伸。那么政策红利之下，汽车后市场的投资逻辑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吴雨婷的报道。
3: 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是名副其实的汽车大国。商务部等多部门昨天发布两项通知，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加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通知强调，要规范有序发展改装、赛事、露营、租赁等六大方向。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力认为，此次配套政策集中落地，是把汽车消费从一次性买车拓展到购车、用车、休闲玩车、回收拆解完整生命周期。
4: 放开改装、赛事、露营、租赁这些用车场景，靠汽车后市场挖掘内需增量，稳住社会消费大盘，同时联动制造、文旅、体育等多元产业协同发展，同步完善汽车循环流通体系，贴合绿色低碳转型大方向。长期来看，国内汽车消费格局会发生明显转变，行业盈利重心逐步从新车销售向后市场服务倾斜，成长起配套零部件、线下运营、文旅融合产业集群，完整打通购车、用车、休闲、回收消费闭环，让汽车产业实现制造端和服务端均衡发展，摆脱过去单一依赖新车售卖的发展模式。
3: 同济大学汽车学院汽车产业与技术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宁认为，短期来看，汽车改装业务是红利兑现最快的方向。
5: 改装业务有很广泛的市场的存量的需求，在产业链端，从整车厂也好，零部件车的门店也好，就是说他去做这方面的业务呢，不需要做大的技术的升级或者改造，轻资产的就可以去实现技术的改变。当然在这里边，我们从改装的分期付款啊，包括我们专项的保险，这种配套方面的相对来讲现在都是非常完善了。这样的话，其实从车主端呢，他会没有什么太多的顾虑，所以这些方面呢，其实能够更好的去兑现改装板块的红利。
3: 从投资的角度来看，资深市场人士牧羊认为，随着政策的逐步落地，汽车板块的估值体系也将从过去零售的逻辑转向服务的逻辑。
6: 过去政策是以销售新车为导向，但是这里对于汽车后市场的这种延伸，这些都是高粘性高毛利的轻资产的业务，如果后市场相关的业务可以做起来，其实利润水平还是十分可观的。像细分的赛道，我们主要看两条嘛。第一个就是汽车的改装的产业链，那这个其实可以同时延伸到赛车经济嘛。像一些零部件的这种认证啊，像保险的这些服务啊，是有机会受益的。第二个呢，是汽车露营和文旅相结合，比如说支持建设高标准的营地啊，那这个其实可以和一些上市公司的旅游或者户外业务相结合。
3: 汽车板块个股的基本面差异比较大，投资者应该如何区分哪些公司真正受益于政策红利，哪些只是情绪驱动的蹭热点？牧羊建议可以通过以下三点来甄别。
6: 第一个呢，是看它的业务占比，而不是说你只有一个题材的标签。

0: 第二个呢是看订单和合同，而不说一个战略合作。这种没有实际的订单金额和落地时间表，这是需要谨慎的。第三个呢是具体看区域，这一次40个试点城市都有明确的方向，投资者需要去结合公司的注册地、产能布局和相应的试点城市的方向进行交叉的验证。
1: 视线转向美股市场，当地时间6月23号，美股科技股遭遇了一轮明显的回调。过去一段时间涨势强劲的半导体和芯片存储股突然成为美股抛售的重灾区。那么科技股整体回调的原因是什么？投资者又在重新评估哪些风险因素呢？请听 CNBC 记者蒋玉的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周二，美股半导体板块遭遇抛售，尤其是前期受益于 AI 热潮涨幅较大的芯片股和存储芯片股跌幅居前，拖累了大盘整体走弱。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和标普500指数双双收于近两周以来的低位。具体来看，美光和闪迪隔夜均下挫超过 13%， AMD 和英特尔下跌约 6%。 此外，费城半导体指数从前一个交易日创下的历史高位显著回落，隔夜下跌近 8%， 创下6月5号以来最大单日跌幅。分析指出，这轮全球科技股抛售潮最早在韩国市场集中爆发，前一个交易日韩国综合股指暴跌近 10%， 背后既有市场对杠杆产品风险的担忧，也有部分投资者趁高获利了结等多重的因素。随后抛售压力外溢至全球其他市场，而对于美股出现的回调，有分析师认为部分原因在于 AI 交易已经过于拥挤。
3: They're crowded. In other words, it's captured.
4: 摩根士丹利投资管理董事总经理安德鲁斯利蒙说， AI 相关的交易已经很拥挤了，这些股票已经抓住了动量交易者的市场情绪和风口，一旦出现市场动荡的情况，就很容易出现像我们现在看到的剧烈抛售。
3: Sharp sell-offs like we're having。
2: 另外，杠杆类产品也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市场波动。以美股为例，在芯片股大幅回调后，交易员们迅速涌向三倍做空半导体 ETF 的产品，压住半导体板块可能会进一步下跌。嘉信理财旗下交易平台 SyncorSwing 的数据显示，隔夜美股交易时段内，美国杠杆 ETF 提供商 Direction 旗下三倍做空半导体 ETF 的期权成交量已经超过过去一个月日均水平的三倍。最后，市场的担忧也开始从交易层面延伸到基本面层面，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关注到科技巨头们正在更多依赖债务融资来支撑 AI 扩张。有分析人士提醒，除了仓位拥挤和技术性回调之外， AI 产业链中一些基本面风险也可能正在浮现。分析指出，随着 AI 和云基础设施投入扩大，科技公司的融资方式也在变化。本周 SpaceX 启动债券发行成为最新案例。此前，谷歌母公司字母表也多次通过全球债市大规模融资。但与此同时，市场近期加大了对美联储年内加息的压注。分析称，如果科技公司越来越依赖债务为 AI 扩张融资，利率上行可能推高资金成本。这意味着投资者的关注点将不只是企业对 AI 的投入规模，还有投入背后的债务负担、资金成本和回报周期。
5: We've heard about pricing wars among some of the model builders.
4: 摩根士丹利财富管理董事总经理丹斯凯利说，我们听到一些大模型开发商之间出现了价格战，老款 GPU 芯片的租赁价格也开始下滑。与此同时，微软的口径也发生了变化。三年前，微软通过与 OpenAI 的合作，借助 ChatGPT 引领了这一轮 AI 热潮。而现在，微软开始谈论要调整战略方向，转向成本更低的模型。
5: For lower cost models.
6: 接下来请您关注基金观察特别策划韬定律，后摩尔时代的产业新范式。本期主题，如何改变半导体投资逻辑，对话嘉宾博时基金行业投资部高级研究员王鹤。
7: 基金观察，
8: 过去啊，就是投资者在投资半导体相关的板块方面的时候呢，都会去看比如说像7纳米啊、5纳米这些先进制程。那么在韬定律出现以后，接下来应该怎么去看呢？国内的半导体产业链的优势和短板分别是什么？
9: 韬定律出现之后呢，整体的综合系统性的性能的重要性是大幅度提升了， 从优势的角度，我们国内的半导体的成熟制程产能是在全球名列前茅的，竞争力也非常的突出。当锚定率实现路径如果通过成熟的制程能够去解决，其实我们国内的很多系统性的整机的厂商它的能力是完全可以达到的。那短板呢，比如说我们一些环节，像这个尖端的混合键合呀，高端的这个 EDA 的工具呀，它确实是比国际上的一些做了很多年的公司还有进步的空间，还有进一步去研发突破的一个潜在的发展方向吧。然后对国内的产业链而言，我个人认为是一个中长期的成长的机会，但确实我们投资者也需要去甄别短期的一个技术突破和相应业绩落地的进展速度的情况能否匹配得上。
8: 锚定率它会让比如说像芯片设计、制造、封装测试这些环节的重要性重新排序吗？如果会的话，您觉得未来哪个环节会变得更值钱呢？
9: 是的，确实会在产业链的环节重要性上发生一定的变化。排序的话，现在先进封装它的这个产业链价值量得到了一个大幅度的提升，其次呢就是晶圆代工环节，它的成熟制程的价值有希望得到重估。再次是到设备材料的环节，它匹配到先进封装里进行一个应用。最后当就是到传统的前道的先进制程设备以及传统的低端封测的产业链。
8: 那全球头部芯片企业，您认为他们以后会不会跟着走这个锚定率的技术路线？未来会不会形成多种技术路线并存的格局？
9: 其实全球的这个头部公司已经在推一些类似的技术路线的方案了，他们都有过一些尝试，像英特尔、三星都有一些 CoWoS 和相应的这个异构封装的方案。那这些和锚定率其实可以理解成殊途同归吧，本质上他们都是通过系统级的一个封装去提升相应的性能。
8: 那您觉得对于投资者来说，锚定率带来的产业变化还有这个投资机会，它是一个短期的热点呢，还是长期的投资主线呢？
9: 短期确实会有一些这个情绪主题催化的情况，但是如果我们去往更长期的目光去看，从先进封装到成熟晶圆代工，包括国产 EDA 软件的一个经营进展和价值重估，它其实是有3到5年以上的一个中长期的产业逻辑支撑的。锚定率它靠这个逻辑折叠、压缩时延，这些都必须在封装层去完成，所以封装以后就不再是简单的一步工序，而是成为能够决定性能的一个重要的节点。因此它就从过去的一个成本中心变成了未来的性能中心，于是它确实是会带来未来相关产业链的价值量和盈利的水平，包括技术壁垒的高低都有一个明显的提升。
8: 如果不再依赖先进的光刻机，那么会不会改变全球半导体行业的竞争格局？您觉得会吗？
9: 确实有这个可能，因为如果不再依赖传统的这个光刻机，我们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削弱这个垄断性，让整个系统整合有更成熟制程产能的国家获得切入高端算力芯片的一个可能。那全球的竞争就有希望从谁有更先进的这个光刻机的制程，有一部分转向了谁的系统更优化，封装的能力更强，生态更加完整。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6: 下面为您带来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半年报披露期临近，哪些方向值得关注？
10: 一说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11: 你好，我是易建涛。现在已经临近六月行情收官了， A 股也即将进入半年报的业绩预告密集披露窗口。历史经验显示，这一阶段市场定价逻辑往往从流动性驱动切换到基本面验证，资金会显著地抬升业绩确定性的定价权重。那高景气赛道与绩优龙头将享受结构性溢价， 在当前急市分化的行情之下，顺着业绩线索去布局是不少机构穿越市场波动的核心思路。六月以来，市场正处于从预期驱动向业绩验证切换的关键节点，资金流向已经出现明显的迁移了。金属与采矿、互联网软件与服务等前期涨幅较高的行业遭遇主力资金

0: 净流出，酒店餐饮、个人用品等消费服务类板块则获得资金小幅净流入。有券商机构指出了，当前科技与红利两大风格的超额收益都已经偏离中枢到了极值的水平了，风格切换已经进入中段。近几天证券板块的强势表现正是资金向业绩确定性切换的典型信号。可以看到，年初至今沪深两市交易金额同比增长近90%，券商经济与自营业务双轮驱动，半年报业绩高增具备坚实的支撑。从业绩驱动逻辑来看，今年半年报高增长的公司主要是分为三类。一是困境反转型，前期受行业政策周期拖累的企业盈利触底回升，部分医药制造类公司迎来业绩拐点。第二呢是赛道爆发型， AI 算力、半导体、新能源等行业维持高景气度，产业链龙头盈利持续兑现。第三是新业务放量型，老机接口、储能、航空航天等新兴业务落地，打开长期成长空间。在行业的分布上呢，食品饮料、电力设备、机械设备、电子、通信这五大行业获得机构密集的评级，成为当前市场关注的核心赛道。综合多家券商的策略观点，半年报业绩确定性最高的方向已经形成了清晰的共识。第一就是 AI 硬件与算力赛道，海外云厂商资本开支持续的扩张，光模块、PCB、存储、半导体设备等环节的业绩兑现度是最高的。比如有券商机构提到了 AI 制造是科技领域应对不确定性的首选，也是推动 A 股业绩改善的核心动力。第二呢，就是非银金融，市场交投活跃带动了券商经纪、投行、科创股权投资业务同步回暖，业绩弹性清晰。第三是上游资源品，供给约束叠加全球定价逻辑， PPI 回升支撑有色金属、能源金属、化工板块盈利修复。第四是新能源赛道，锂矿供需格局反转带动了碳酸锂价格上行，电池材料、储能环节盈利预期上修。第五呢是银行板块，盈利修复确定性强，叠加高股息属性，优质区域城商行具备配置价值。在操作的节奏上，半年报行情呢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当前六月下旬是属于左侧布局窗口，科技板块前期涨幅偏大，那部分资金向低位价值再平衡，如果出现短期扰动，反而是优质景气标的的再布局机会。七月上旬到中旬是预告密集披露期，业绩正向验证的公司将成为资金聚焦的方向。这个时候呢，应该以持有底仓、波段兑现为主，不宜追高新开仓。进入八月，正式半年报全面披露之后，行情会进一步的分化，资金将向持续超预期的核心龙头集中。在配置的框架上呢，哑铃型策略是当前攻守兼备的选择。进攻端聚焦高业绩弹性方向，以 AI 硬件、新能源上游、非银金融为核心，捕捉半年报高增长带来的超额收益。防守端配置高确定性与高股息资产，包括银行、电力、煤炭等板块，在市场波动的时候提供安全垫。值得一提的是，中长期资金持续入市正在成为 A 股韧性的压舱石，这将进一步的强化业绩基本面定价的市场风格。同时也需要警惕多重潜在的风险，周期板块盈利高度依赖大宗商品价格，如果价格回落，后续盈利存在下行的压力。科技赛道估值已经处于高位了，中报的增速如果不及预期的话，容易触发估值回调。部分中小企业的短期订单暴增持续性不足，行情延续性偏弱。此外呢，大型 IPO 与海外宏观事件也可能会带来阶段性的流动性扰动。好了，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1: 拨开市场迷雾，洞悉财经大事，环球新财讯，打造最硬核的财经资讯。
2: 稍后您将听到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世界杯点燃通宵观赛需求，熬夜修复是门好生意，还只是智商税。中国人民银行银行法拟修改，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释放哪些重要信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选板材要环保，
6: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5: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显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8: 周易100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北京时间18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大明。
2: 我是文慧，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来说说世界杯点燃通宵观赛需求，熬夜修复是门好生意还只是智商税。
0: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1: 眼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赛事激战正酣，大批球迷开启通宵看球的模式，叠加日常加班、短视频消遣、夜间社交，常态化熬夜正在成为都市人不得不面对的生活现实。数亿人群背负睡眠债，直接催生规模庞大的熬夜修复赛道。
2: 没错，走进一些线下的商超，就会发现哈，这个冷柜前排满了功能饮料、提神咖啡，主打一个熬夜续命。而货架的另一侧，护肝片、草本熬夜水、熬夜急救面膜、褪黑素软糖，还有助眠耳机、智能温控床垫全线热销，一边透支一边补救的朋克养生消费闭环就这样形成了。
1: 资本与新消费品牌精准抓住年轻人的容貌焦虑、健康焦虑，积极布局。传统滋补品牌简化配方，推出便携瓶装熬夜草本饮。美妆品牌单独开辟熬夜机产品线，主打抗氧化、去黄提亮。智能家居厂商细化助眠场景，从眼罩、电子助眠产品到全屋睡眠系统全面铺开。各大品牌依托短视频种草达人测评，放大痛点，把熬夜必须修复塑造成大众共识。
2: 不少消费者是一边熬夜一边花费着数百上千元购入各类修复产品，却很难分清楚这个产品究竟是能真实的抵消熬夜对身体的损伤，还是仅仅提供了短暂的心理安慰。皮肤科内科专家也多次提醒啊，长期熬夜带来的内分泌紊乱、心血管损耗、免疫下降是很难依靠食品化妆品来逆转的。可是不少年轻人表示，现实不允许早睡，修复产品是无奈之下的最优解了。
1: 一边是高速扩容的消费蓝海，一边是铺天盖地的智商税质疑，我们不妨听听网友们怎么说的。网友木西养生说，熬夜会造成身体代谢紊乱，精力透支，完全不补救确实伤身体。我看球期间会搭配辅酶 Q10、姜黄素这类营养补充剂，只要不盲目神化功效，理性按需使用，这类熬夜修复产品就是合理的健康消费。网友笑笑测评说，连续测评五款网红熬夜水，含人参菊花款，喝完口干眼涩是有所缓解，多少能够缓解一些不适感。
2: 还有网友荆州不加糖就说了，试过护肝片熬夜饮全套，连续半年依旧体检转氨酶偏高，医生说保健品不能弥补长期缺觉，纯粹是花钱买心理安慰。还有网友科普老周说，很多熬夜水只是普通饮料，草本有效成分含量极低，靠营销制造焦虑，收割年轻人，商家只卖概念不谈临床数据。
1: 那么面对数亿熬夜群体的睡眠债焦虑，资本与新消费品牌争相入局，试图将边熬边补的朋克养生

0: 变现，我们的熬夜损伤真的能够被这些产品修复吗？下面马上来连线餐饮行业专家秦朝，和我们一起来探讨。
1: 秦先生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您。想先问一个问题啊，您最近有没有因为这个世界杯熬夜观赛呢？
2: 我最近偶尔有熬夜，但其实我是平时就比较喜欢熬夜。
1: 哦，就是属于长期熬夜型的是吧？
2: 对，我平时基本上每天不到凌晨，我觉得这一天都不会过完，就不会安心睡觉。
1: 那
2: 每天我算是个经常熬夜的吧。
1: 那您熬到几点最晚？
2: 最少在12点0点吧，然后基本上过了这个点之后才能安心的去睡觉。
1: 对，那您有没有因为自己熬夜买一些熬夜修复类的产品想要补补，大概花多少钱？
2: 有，我其实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喝一个叫据说能够对抗身体炎症的一个天然的电解质水。
1: 嗯，
2: 反正每天喝个一两瓶吧，缓解一下焦虑。
1: 感觉有用吗？
2: 客观的来说，没有明显的特别大的感受，但它的确会喝的时候会有一些缓解一些所谓的焦虑。
1: 也就是说实际上你也不好确定到底是否真的管用。
2: 对不好确定，因为我也没有从指标上对它进行理性的分析，也很难说有什么作用，但喝的时候的确有缓解焦虑的价值。
1: 哎，这是您作为消费者的一个感受。那咱们再站在一个行业观察者的这个角度来看哈，实际上都市人群当中是有不少人目前处在一个长期熬夜的状态里的。熬夜对身体的损伤大家其实也心知肚明，但是暂时呢又没有办法改变这样一个现状，所以呢就会通过一些熬夜修复类的产品做一个弥补。那想请教秦先生，您觉得这是智商税呢，还是您觉得它还实际上是有一定的用处的？
2: 我觉得很难从理性的角度客观的去评判这件事情，因为我们首先如果从医学角度来说，我相信大部分的医学专家或者医生认为这其实没有多大的实际的功效。但其实从消费端来客观的来分析，从市场这个概念来分析，其实它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也就是说大家对熬夜是一个普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那么熬夜带来的这种心理的焦虑如何缓解？那其实作为商家或者供给方，他会我认为是抓住了这种普遍的社会焦虑的一种现象，然后对症的去开发一些能够缓解焦虑的一些产品。其实它我的理解则更像是一种可以买得来的后悔药，也就是说这个年轻人我熬夜了，但是我后悔了，我后悔了怎么办？我其实需要一个产品来给我带来一些焦虑的释放。那我觉得这个是从消费的供需匹配上其实是这样一个逻辑，而不是从医学的逻辑。但是你说它有没有实际的功效，我觉得可能有一些也有，但是这有的背后呢其实体现的又是一种认知的偏差，就认知差。认知差呢你也可以说是智商税，那因为供给方理解的跟消费端理解的其实不一样。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熬夜提神的一种功能饮料，它其实如果说从功效上它肯定是有提神的功能的，但是它背后的原理如果我们仔细的去研究，它可能其实也是一些非常简单的一个原理，比如说短时间让你补充糖或者利用咖啡因让你提神压制你的疲劳感，其实它是有这种功能的。但是你说真正的就像刚才说到的修复你的一些损伤，那这个我觉得属于医学的范畴。医学的范畴我觉得可能在普遍的这个快消功能饮料这个赛道上其实是没有讨论的意义跟价值的。
1: 那您本人看好这个赛道吗？
2: 实际上我从消费者端我其实还是比较看好这个市场的，就是客观的来说我们很难用医学的这个逻辑去推演这个消费市场的逻辑，因为这从来是两个市场。而真正的从功能饮料现在的发达的成熟国家，其实我们也能看到一些市场，比如说离我们比较近的韩国，那他们的年轻人可能熬夜比我们更厉害，甚至我们关注到很多韩国人他可能半夜都会去吃一些功能性的这个胶囊饮料来提神，来支撑他继续熬夜。甚至在比如说美国跟一些东南亚国家，其实我们的举个例子，在功能饮料的这个人均消费量上，其实可能跟他们还存在比较大的。

0: 差距，比如可能是人家的三分之一或者五分之一这样的一个差距，我觉得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市场现象跟需求。那既然有这种需求跟焦虑存在，那势必就会带来这样的所谓的朋克养生的这样的个消费的逻辑，那供给方就会不断的去开发各种能够慰藉大家焦虑的一些情绪的快消的产品。我觉得这会客观存在，就只要大家的就是其实是现代生活都市生活的一个普遍的焦虑吧，随着城市化速度的加快跟都市生活的越来越丰富，我觉得这种焦虑会变成普遍存在。
1: 目前
0: 我们在
1: 对这个赛道现在处在一个饱和的状态呢，还是说可以有拓展的空间？这个空间有多大？
0: 事实上我也查了一些数据，像功能性的饮料现在应该已经早就超过千亿的这个规模了，甚至我有专家预言今年可能会超过2000亿这样的规模，所以我们基本上还是能看到这是一个比较快速增长的一个赛道。因为当然这背后其实也有一些消费的逻辑啊，就是大家其实普遍的对于这种快速的高效的便捷的这种消费产品的一种需求。回归到我们刚才讨论这个话题，其实很简单，就是当我们熬夜带来的一些所谓的身体的焦虑的时候，我们是立刻用药品呢，药品的其实友好度并不是那么高，那还是用功能性的这个保健品或者是具有保健作用的一些快消品呢，那肯定目前来说快消品的友好程度跟体验的甚至营销的宣传跟传播的力度肯定是最大的，所以对消费者接受的程度肯定也是最高的。
1: 您刚才提到了这个制造焦虑啊，市场上不少的短视频啊直播种草正在塑造一种熬夜必须修复的这样一个消费认知。您觉得这是否存在一个刻意放大了这种焦虑的一种营销行为呢？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0: 我觉得可能在某种程度是有刻意的放大的，甚至可能会有一些触碰一些这个红线的这种嫌疑的。因为不可避免的在一些营销的过程中，商家或者品牌都会有意无意的去可能做一些扩大，但是其实背后可能我们也能看到他们的一些所谓的技巧吧，就是可能会沿着一些红线的周围在尽可能的去做一些模糊的一些宣传的词汇。我觉得这是的确是现在市场上对于这一类产品的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但实际上我们如果说从产品的说明书上你有无据可查，比如我喝的这个电解质水，你也不能在它所有的印刷包装上看到所谓的能够真正解决什么问题，它可能只是提供一个配料表。所以我觉得在广告营销跟实际的产品上面，我觉得供应方的确存在有一些稍微一些夸大的嫌疑。
1: 这个熬夜修复的市场高速扩容，折射出了当代年轻人怎样的一种生存状态与消费心态呢？您觉得这种朋克养生经济它的可持续性到底怎么样？
0: 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可能的这种消费它其实不是理性的消费，像我们在餐饮行业有很多领域看到，比如说火锅啊、烧烤呀，熬夜吃火锅烧烤，其实相应的都有一些类似朋克养生的逻辑。比如说最常见的，我们看到在火锅领域会推出这个消食片，因为你吃的多然后胃不舒服，然后我就会给你提供消食片。其实这个逻辑呢，它其实已经长期存在不少年了。那么在今天的年轻的消费里面，我觉得可能情绪消费跟冲动性消费还是占据比较大的主导作用的。它不像中年或者中老年相对会理性一些，所以只要年轻人这个市场依然存在很大的活力，那这个朋克养生我相信可能还会一直存在吧。
1: 市面上的同类的熬夜产品的价差我们观察到其实比较大哈，您觉得这个原因是什么？这种高价是不是存在一种概念性的溢价呢？
0: 我觉得这一类快消品普遍的一个商业逻辑其实就是根据情绪焦虑的阈值来定价，我觉得这是他们定价的一个核心逻辑。因为普遍来说快消品尤其是这一类功能性的快消品，如果按照毛利来推演的话，它其实它的毛利都非常非常的高，甚至你可以用暴利来形容。当然这是这个品类的一个普遍的商业逻辑，这个品类的商业逻辑从来不是靠成本来定价的，而是靠这个渠道跟营销。

0: 的这些成本来定价的。其实这一类的产品的竞争壁垒其实核心在渠道，甚至在品牌营销，而不是在产品功能本身。所以的确在定价层面会出现极高的溢价。那极高的溢价其实跟消费端的我认为是焦虑的阈值有很大的关系。
1: 由于这个保健食品啊、普通食品以及化妆品，它们分属不同的监管框架，针对商家肆意夸大熬夜修复功能的这种行为，现有的法律体系能否实现一个无缝的衔接与有效的规制呢？包括当前的这个监管链条中，您觉得还存在哪些亟待填补的漏洞呢？
0: 实际上这个问题可能法律专家更有发言权，但是从大体的市场层面来看，我们也其实大多数人都知道，我们国家目前食品跟药品其实分属两个不同的体系。那尤其是在一些所谓的功能性的这种消费品这个市场里边，在商家端的确会出现有意无意的混淆食品功能跟药品之间的试图混淆这个界限。甚至是来制造更大的焦虑，然后来促使消费者去买单。那我觉得这的确是一个监管的难点嘛。但事实上其实在这一类的产品啊，其实从药品到这个保健品到快消品，其实我们国家是有明确的红线的要求的。比如说其中明确的会确定哪些用词是严格不能用的，比如说你修复血管呀、转化什么治疗什么功能，这是完全是不能去这个体现的这种词时候。所以我们消费者可能在消费的过程中需要稍加的理性去仔细的去辨别的是到底是药品还是保健品，还是根本就没有保健这个品功能的或者标识的一些消费品。所以如果建立这样一种消费观念，可能你在购买的时候你去稍微的看一下，你其实就会去辨别它是否夸大。
1: 好，非常感谢景先生带来的分析和解读。
2: 我们说养生之道贵在坚持，难在自律。我们呼吁商家诚信经营，摒弃夸大其词的营销话术，也提醒广大消费者理性看待各类熬夜修复产品。唯有顺应自然节律，保持良好生活习惯，才是守护健康的根本之道。这里是环球新财讯，稍后请听中国人民银行法拟修改，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会影响市场的哪些要素。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一部广受关注的法律修订草案《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昨天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首次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的这次修订有哪些核心要点值得关注呢？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的报道。
4: 现行的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在1995年制定的，2003年做过一次修订。三十多年来，这部法律在保障货币政策制定和执行、建立和完善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维护金融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近些年我国金融业的发展变化，有必要修改完善。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也连续几年成为全国两会的热门话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原副主任曾刚分析，
5: 过去的20多年呢，恰恰是中国金融体系啊规模急剧扩张、金融业态深刻变化的时期。这部法律的修订草案提请审议，标志着我国中央银行制度啊从实践先行啊走向法治定型的关键一步。
4: 曾刚说，过去央行更多被理解为管货币的机构，今天央行不但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还要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这次的修订草案共8章54条，其中有多个亮点值得关注。在维护金融稳定方面，草案明确中国人民银行对货币市场、票据市场、有关金融基础设施等的监管职责，规定人民银行可以根据情形采取逆周期、跨周期调节等措施，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解读，这既给了央行更锋利的宝剑，也给央行穿上了更

0: 用厚实的铠甲。
1: 这意味着央行不仅是负责管钱多钱少的问题，还要法定负责呀防范系统风险。比如赋予央行逆周期、跨周期调节的权利，就是让调控工具更加灵活、更加精准，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
0: 此外，明确数字人民币的法律地位也是修订草案的一大亮点。田立辉说，这解决了数字人民币在试点中的身份模糊问题，也在为未来数字经济跨境支付打地基。为提升中央银行监管有效性，草案还完善了中国人民银行检查监督金融机构等有关主体执行货币政策等行为的规定，对相关违法行为设置更为严格的法律责任，提高违法成本。田立辉说，这传递出一个鲜明信号。
1: 在金融领域，合规是底线，任何试图钻空子、搞监管套利的行为啊，都会付出沉重的代价。所以，这既是约束，也是对于合规经营者最大的保护。
0: 曾刚也认为，未来金融机构一旦违规，付出的成本将会更高，而这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来说，无疑是有利的。
2: 监管职责的细化和违法成本的提高，会促进金融机构、票据市场参与者等主体啊，更加审慎经营。短期会给机构啊带来一定的合规的压力啊，长期这有利于整个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
3: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宣称能修复代际创伤还能入职当大咖，原生家庭疗愈课程乱象何时修？
4: 花费上万元购买治愈童年的课，听起来像天方夜谭，却在直播间真实上演。赵女士今年50多岁，2023年她14岁的女儿正值青春期，苦于和女儿沟通不畅，她一心想找到化解亲子矛盾的方法，偶然在社交平台上刷到了一个叫原生家庭创伤疗愈的直播间。
5: 感觉她说的跟其他的机构是完全不一样的，她这个是潜意识治疗的，进入潜意识看见及疗愈，你学习好之后你可以做家族的感应人，然后又说你就担心没钱的，只要你学了999报名进来以后，华金有大把的工作岗位给你等着安排。他直播间那么多人连麦啊，就是那些人就说哇一下就改变了。
4: 赵女士先后两次报名参加引流课，一次交费999元，两次共花费1998元，但并没有体验到宣传中的神奇效果。赵女士介绍，课程内容只是反复听短视频，就像催眠一样。负责代班的所谓的老师告诉她，之所以没效果，是因为她创伤太深，必须上价值69800元的系统课。于是赵女士付费并开始上系统课。
5: 直播间那些同学又在连麦，又就是很神奇很神奇的故事就在那里，哎呀听得我就感觉不报这个课就不行。
4: 然而在上课过程中，赵女士发现所谓的潜意识练习更像是心理操控。当她按照课程中的育儿理念实践后，原本成绩尚可的女儿彻底躺平。
5: 每天我自己关在自己房间里，他一天6次给我们练习打坐冥想，我都跟着他去做。我每天就哭，又在那里做这个功课，做到还是见不到一点点潜意识，我都不知道潜意识是啥。我那时候就反思了，我听了他这个课之后，我就什么都不管了，然后就搞得我女儿就是上学本来成绩还可以的，结果回来就是玩手机，手机真的是离不开手了。
4: 课程没有效果，工作岗位杳无音信。面对质疑，机构的所谓老师告诉赵女士，要再交30000多元会员费才能被录取。但赵女士就此止步。而临近退休的徐女士渴望找到实现自我价值的第二职业，她不仅购买了系统课，还又交了会员费。
6: 你不走到那一步，你不知道后面有哪些费用，如果不交后面的那个钱，那岂不是前面的就白交了？所以我又交了会员费，是39800一年。
4: 但没过多久，徐女士又被告知，要想获得当老师的资格，就要写出深刻且符合要求的听课心得体会。而要写出符合要求的心得，需要付费参加特训营和课题组。徐女士没再交费，而消费者刘女士则交费并写出了符合机构要求的心得。但之后她发现，在成为老师的路上，还有不少新的收费项目在等着他。
6: 你只要去上了营，你的心得一定能过，但是你不上这个营不会过，就你一定要按照他的套路走，也就是说连头至尾这个费用有17万左右了。
4: 刘女士说，她一路过关斩将，最终成为这家机构的启蒙老师，但是做了不到2个月，就又被要求必须每年按时缴纳会员费才能继续应聘稳定岗位。她这时才意识到这就是个无底洞，而与此同时他孩子的身心出现诸多问题。 刘女士告诉记者，做启蒙老师的两个月里，她没有拿到基本工资，收入来自向交了999元学费的学员推销

0: 6万多元系统课的提成，如果卖不出去系统课，就一分钱都拿不到。这家机构的课程到底在教什么？记者梳理了这家机构主讲人的多段直播录音，发现他反复使用因果业力等概念，并会经常穿插讲述一些无法核实的案例，以此刺激焦虑中的家长下单买课。他在直播中还提到，在听课练习过程中要允许自己出现浑浑噩噩的状态，并反复强调一句话，听得懂就老老实实下单。
1: 你练习的过程中会出现各种状态，浑浑噩噩一概允许，不要有分别心，如果太大的话你课程就会进不去。原生家庭创伤传承是黑暗人生决定因素，叫因果业力，在西方心理学叫集体潜意识。那么林老师这个课程就教你如何化因果业力，如果你听懂了老老实实下单去，如果你听懂了老老实实下单去。
0: 在一段直播录音中，这家机构的主讲人明确承诺，成为大咖老师后学费瞬间收回来，会获得 N 倍的回报。
2: 所以大家好好努力成为大咖老师，一两年两三年一般来说都可以成为大咖老师。你当大咖老师，你的学费瞬间分分秒秒收回来， N 倍的收入， N 倍的回报。
0: 由于这家机构没有公开的客服电话，没有售后对接通道，而且仅在私域平台授课，消费者想要维权取证困难重重。对此，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刚认为，
3: 这种行为是有可能构成诈骗罪的。从本案来说，相关经营者从始至终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具备履行的能力，或者是根本不打算履行，也就是涉嫌构成虚构事实。而消费者他基于这种错误的认识，交付了数万甚至是十几万元，从数额上来说涉嫌达到诈骗罪的金额的要求。在相关的司法实践中，虚假承诺包就业引导缴费的案例确实有以诈骗罪来定罪量刑的。他使用了化解业力、效果神奇等等用语，更多的涉及宗教或者是传统文化和他自称的疗愈不相吻合的，治疗是讲究科学性，他把两者混淆在一起，披上神奇的外衣，再加上他反复要求受众收听书写，受众很可能陷入一种无意识的状态，也就是某种程度被精神控制。消费者如果权益受到侵害，及时的向市场监管部门乃至向公安机关提起投诉或者是刑事控告。
4: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5: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4: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5: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4: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5: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r.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4: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每晚7:00，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6: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来浏览资讯。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截至今年五月，全国已累计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554亿元，支持各地更新住宅老旧电梯超过36万台。
7: 为进一步繁荣微短剧壮大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推动微短剧健康发展，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根据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组织起草了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今天起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直播继续。
8: 哎，查啥呢？
9: 想买点实物黄金，不知道选哪种。
8: 熊猫金币啊，规格多样，一克起步。
9: 靠谱吗？
8: 法定货币，权威可靠，工艺精湛，颜值还高。
9: 那就从熊猫金币开始攒。
10: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11: 张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12: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

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极狐问道 V 九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3: 地中海的克里特岛为何被后世称为希腊文明的摇篮？米诺斯文明究竟留下了怎样的遗产，让后来的希腊文明得以在此基础上生长？这座岛屿隐藏着多少关于欧洲文明起源的秘密？2026年6月28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您解读克里特岛为何成为希腊文明重要的起点。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4: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明，
5: 我是文慧。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2: 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特别报道，达沃斯里的中国答案。
4: 6月23号到25号，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在辽宁大连举办。此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共同探讨全球经济发展的新路径。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电动汽车销量约占全球的60%，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了全球汽车市场。如今，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正被视为下一轮产业革命的重要方向。中国领军车企正转向机器人与具身智能领域，寻求引领下一波技术浪潮。达沃斯里的中国答案，今天请听：从新能源汽车到机器人，中国能否再造一个产业传奇？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秉文、于墨涵。
6: 2026年上半年，中国新能源车企扎堆造人，这里的人是机器人的人。
7: 小赛01，
8: 这个机器人，它通过镜头进行这个扫描，检测整个底盘下面装配的完整性，这个也是我们自研的。
6: 6月13号，在全新一代问界 M9 工厂首批交付现场，问界母公司赛力斯人形机器人第一次对外展示。比亚迪也在近日正式宣布自研代号姚顺宇的人形机器人项目，而此前特斯拉、小鹏、广汽等一众车企都公开布局人形机器人赛道。行业竞争格局的变化是推动车企向外寻找新增长曲线的直接导火索。在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联席分会秘书长崔东树看来，当前国内新能源整车利润空间被不断压缩，车企则寄希望于人形机器人能够为其打开长期估值空间。
9: 新能源车价格战压缩了整车的利润，车企亟待开拓第二增长曲线。智能汽车与人形机器人技术高度同源，车载感知、算力平台、电控的算法以及供电的资源均可以复用，大幅降低了开发门槛。
6: 头部企业的成功示范成为车企加速布局人形机器人领域的重要催化剂。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特斯拉等海外头部企业的实践已经充分验证了人形机器人业务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
10: 特斯拉做机器人呢，不但是面向生活类的这个服务，也在用于工厂汽车的生产，而且特斯拉做机器人呢，可以帮助公司的市值不断的增长。
6: 车企集体进入人形机器人领域并非偶然，而是多重产业因素叠加下的必然选择。从新能源汽车到机器人，中国经验能否跨赛道复用，能否再造一个产业传奇？这些问题引发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嘉宾的热烈讨论。在一场题为《电动汽车战略驶入机器人时代》的会议上，百度首席财务官何海健指出，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过去几年实现全球弯道超车，已经积累了完善的产业链、人才等优势。
11: As a player, emerging player from China,
12: 作为来自中国的新能源车企参与者，我们如今坐拥极为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享受多重独特优势，整车制造工。

1: 人工智能与车型自研产能储备，以及一大批深耕车载软件研发的工程师团队。张翔认为，从政策引导、资本注入到产业链体系，中国新能源汽车的成功经验具备可复制优势。第一个，政府扶持提前规划、引导每年呢给出了很多的这个预算作为补贴支持这个市场的发展。第二个经验就是资本，我们国家有很创业基金啊、投资啊来扶持这种新的产业。
2: 第三个，整个产业链为机器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基础，产业上啊生产各种各样的零件的这个公司都有。从新能源汽车到人形机器人，这并非一场简单的模式照搬。崔东树指出，在人形机器人精密关节、轻量化高扭矩执行器等领域，仍有大量独特的技术壁垒需要突破。
3: 机器人减速器零巧手的产业链呢，目前来看尚不成熟，降本周期呢应该说也是长于新能源车同时。 机器人贴近人的交互安全标准复杂、非结构性的场景，无法参照汽车的智能驾驶体系，车企需要额外的空间、精密执行零部件以及新型的运动控制技术。达沃斯里的未来账本。
4: 如果一家工厂准备扩产，现在可能有三个选择：买设备、 招工人或者买机器人。假设一台人形机器人售价几十万元，企业最关心的问题只有一个：机器人上岗一年能挣回本吗？这个问题听起来确实有点像科幻电影。因为过去几年，人形机器人最擅长的是展示自己，翻跟头、跑步、跳舞。但今年讨论的重点明显变了，人们不再只关心机器人会什么， 而开始关心它到底值不值。从技术展示到经济测算，背后其实是一场生产力逻辑的变化。我们先来看第一笔账，为什么企业开始关注机器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劳动力成本正在发生变化。以制造业和物流行业为例，很多重复性岗位长期面临招工难、人员流动性高的问题，而机器人最大的优势恰恰在于稳定。 过去企业算的是工资成本，未来企业可能要同时计算机器人的成本。当两种成本被放进同一张表格里比较时，机器人就不再只是技术产品，而开始成为一种经济选择。第二笔账，资本为什么突然热了起来？就像刚刚报道里提到的， 从汽车企业到科技企业，再到制造业公司，各方势力跑步进入机器人赛道。因为在他们眼里，这早就不是单纯的机器人产品，而是一个能够带动全产业链升级的超级机会。第三笔账也是最重要的一笔账，企业到底在买什么？表面上看是买一台机器人，但实际上买的是时间，买的是效率，买的是更灵活的生产能力。 过去企业扩大产能往往意味着增加厂房、增加设备、增加人手，未来在部分场景下，企业可能只需要增加几个机器人。这听起来只是采购清单上的变化，但背后改变的却是生产力配置方式。当生产力能够像设备一样被购买，像服务一样被配置时，一种新的经济逻辑就出现了。所以回到最开始的问题，机器人上岗一年能赚回本吗？ 也许今天还没有标准答案，但释放出的信号已经越来越清晰。未来企业竞争的重点可能不只是拥有多少设备，而是谁能够更高效地获得和配置新的生产力。机器人只是开始，真正被重新定价的是生产力本身，而这一页未来账本才刚刚翻开。
5: 趁题报道，链博探新发现未来。今天请听，中国企业出海以前是单打独斗，现在链上找人。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汪梦涵。过去国内企业开拓海外市场只能单打独斗，客源、物流、海外仓、合规品控全流程独自摸索，成本高，风险大，渠道狭窄。 如今，链博会搭建起全球产业链对接枢纽，叠加 AI 生产、智能物流、数字化品控等数字技术，打通贸易商、物流服务商、合规机构、海外渠道商等全链条资源，让企业实现链上找人、组团出海。 在第四届链博会现场，记者走访健康生活链与绿色农业链展区，发现这里不少企业早已在数。

0: 数字化智能工厂领域深耕多年，如今借力链博会和数字化供应链跳出了单打独斗拓市场的旧模式。华西生物品牌及中央市场部内容策略经理于新阳，
1: 2025年呢，我们的国际原料市场收入也达到了6.27亿元，同比增长了3.03%。那么在国际环境持续变化的今天呢，华西生物着力打造韧性与柔性兼具的全球供应链体系。对于向外来说，我们也是希望借助此次链博会向外界展示我们作为一家生物科技公司的综合实力。然后向内呢，我们也是希望借助这个平台来链接更多的合作伙伴。
0: 值得一提的是，高原特色农产品也成了本届链博会上的香饽饽。借助展会一体化贸易对接平台，我国本土咖啡企业不仅一口气对接了多国采购商，现场就拿下了试样订单，更借此窗口直面海外消费者心声，精准捕捉到了终端市场的真实脉动。蒙自畅蒙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李解顺：
2: 像这一次来链博会的话，我们是准备了10只优质的云南咖啡豆，今天有2单是他们立马找我们要了10只杯测豆的生豆，然后发往墨西哥再定后续的一个采购。然后像本次来到链博会，一些利用 AI 和一些新型的环保的企业叠加进去以后，其实更多的我们在初加工，就是类似于一些发酵啊，更安全一些，后续可控化的工厂烘焙的话，其实就是利用 AI 和烘焙师的一个思维，然后去做一个品控，就是每一次烘一锅咖啡能保证它的味道都是同一种，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0: 除了龙头企业，链博会同样为中小文创企业打开了广阔空间。过去非遗手作企业常苦于缺乏稳定的海外渠道，需要独自对接采购商时装买手或争取海外展演机会，如今链博会为这些企业搭建起了一站式对接桥梁，助推承载着民族美学的匠心好物加速走向世界。侗族服饰非遗传承人贵州之美文化产业有限公司石贤：
3: 今天是第二天开展，第一天其实货已经空了一半了，首饰系列今天马上也要清盘了，就特别的惊喜。这一次我们一直有一个心愿，就是能够把我们贵州大山里面的美好手艺带出大山，带到海外去。现在我们也正在就是做前秀出海的一个计划，能够对接到链博会这个平台，我们这一次也联系到了很多海外的客户，有来自阿根廷的，还有这个甚至非洲的客商朋友，然后还有日本的以及这个欧洲的一些客商，我们都有建立了这个对接。大家对我们的这种非遗手工也非常的感兴趣，一个就是定制化的一些内容服务，还有一个就是说能不能做一些这种非遗活胎的一些展演呢，还有海外的一些走秀的一些合作啊，漳州设计师的一些对接啊，我们都有在洽谈。
0: 企业出海远不止开拓客源，更面临海外选址、关务合规、跨境运输以及海外仓布局等等多重高门槛。过去企业往往靠单点突破寻找服务商，导致流程割裂，风险不可控。本届链博会引入马士基等全球物流巨头，依托数字化工具构建端到端全链条服务体系，精准补齐了各类出海企业缺失的供应链关键拼图。马士基展台工作人员石应彤：
4: 现在很多中国企业积极地走出去，不仅是把商品卖出去，还有的把生产线搬出去，在国外把工厂建起来。但是走出去挑战也很多，首先就是出海要去哪里，把工厂或者海外仓库建在哪里最好，怎么规划对企业的发展最有利，建好之后原材料和大型机械设备怎么运过去，海关有什么要求。另外在海外企业对当地情况了解有限，当货物运到之后哪里能找到合适的物流供应商来保障企业稳定的原材料供应，是否要建本地仓等等，这些领域都是马士基可以帮助企业的地方。我们的关务团队可以就出海目的地选择和关务合规提供建议，我们在全球各地都有专业人才和自有的物流设施，能够保障企业供应链稳定。此外，我们还有可以帮助企业 智能规划集装箱装载和一体化物流方案的软件 MAPS 3.0， 这些优势的叠加可以支持并满足企业出海端到端的供应链需求。
0: 从生物科技、高原特色农业到非遗文创、综合国际物流，不同赛道市场主体的实践充分印证链博会平台叠加数字化供应链。

0: 彻底改写中国企业出海模式，昔日孤军奋战的对外开拓转变为产业链上下游配套服务商协同联动的组团出海新格局。数字化一体化的全球供应链体系持续释放双向开放动能，不断深化全球产业务实协作，为中外经贸长期稳定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1: 有一种人，他们像钢筋水泥构建起中国经济大厦的底座。
2: 整个工作过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挑战就是数据，都是手工汇总。
1: 他们的贡献深刻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但他们的名字却无声隐没在繁华的都市里。
3: 是我们国家第一批制定会计制度的先驱者之一。
1: 我们早已习惯了他们的创造，却未必听过他们的名字。他们是站在时代拐点上的筑路者，也是我们身边熟悉的陌生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媒体呈现致敬大国经济的筑路者。
4: 一进来只有一条公路，一个红绿灯，一个茶楼，一个理发店。常州车站呢，就是在一点点的地方，还是烂泥路来的。我说哇，我为什么来到这里？
5: 1984年，珠海特区方兴未艾，从广州来到珠海工作的周秉志担任起中航珠海分行的信贷员。他每天面对的是面额仅10元的人民币和不方便的异地取款。改变的契机源于他去香港探亲时在茶楼看到的一幕。
4: 喝完茶了，他们结账了，就拿个卡就出来一刷，哎，就可以搞定了。那我觉得很好奇，我说还有这样的东西，这是什么来的？他说是信用卡。问他这个东西哪里有那个宣传的资料，或者那些小单张啊，有没有啊？他说哎，我带你去银行看看咯。
5: 周秉志带回的那叠厚册子叩开了信用消费的大门。1985年，内地第一张自主品牌信用卡中银卡在珠海诞生。卡面上那个经典的古钱币图标正是由周秉志亲手设计的。
6: 那个时候大家觉得借钱花是败家子儿，透支是拜金，主观上很难接受，客观上支付条件更简陋，没有POS机，商户得打电话到银行人工核验。
5: 在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传统消费铁律下，周秉志和他的团队在空白的荒原上搭建起信用的脚手架。
7: 如今信用卡早已化作手机里的数字，钱包里的卡片，成为像水电一样的基础设施。人们习惯了瞬间支付的便捷，却少有人记得是周秉志这代人在简陋的办公室里勾勒出了国家金融结算的最初轮廓。
5: 从第一张卡片到如今数亿张的发卡规模，信用卡可能会被更先进的支付手段所取代，但隐身于时代洪流之后的周秉志和他的团队却把信用刻进了每个人的生活。他们就是那些支撑我们日常却又鲜为人知的破冰者。
1: 在方寸之间烛照大国气象，于无声之处铸就时代基石。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媒体呈现致敬每一位隐身于大国经济中的筑路者。
8: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第41届国际超级计算机大会正在德国汉堡举行。23号，大会发布的第67期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零盛位列榜首，这是自2017年

0: 人为太湖之光以后，中国超算再次登顶榜单。
1: 这份榜单23号在汉堡举行的国际超级计算大会上发布，中国超算零胜以每秒219.8亿亿次浮点运算的持续双精度浮点性能首次夺冠。除零胜外，跻身榜单前5名的依次是美国超算酋长岩、前沿、极光和德国超算朱庇特。零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宇彤表示，国产零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2: 零胜的技术创新主要体现在5个方面，在芯片层面，自主设计的 LX2 CPU 采用内置矩阵加速计算单元，支持混合多精度集成国产高带宽内存 HBM， 研制成功世界性能最高的 CPU， 突破性能极限。在网络层面，自研高速互联芯片与协议，支持10万节点大规模系统，突破可扩展瓶颈。在系统层面，构建大规模超智融合计算框架，自研全栈软件，将底层的硬件能力以可用、可编程、可优化的方式释放给应用，提高各领域应用性能。在节能方面，首创全液冷散热计算机柜。
1: 据卢宇彤介绍，零胜的现实意义最终体现在服务科研和产业上。一方面，它能支持大气海洋、药物发现、材料设计等多领域千万核心级的大规模计算，让过去算不动、算不快的问题变得可算、快算。另一方面，它把高性能计算和人工智能结合起来，在药物筛选中大幅缩短研发计算时间，在全球气候模拟中提升预测能力，为生命健康、防灾减灾、先进制造等提供关键技术支撑。
3: 第23届世界品牌大会于今天在北京举行，主办方世界品牌实验室发布了2026年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分析报告。
0: 腾讯以6392.37亿元的品牌价值荣登本年度最具价值品牌榜首，占据榜单前5名的还有华为、海尔、中国工商银行、中国石油。
3: 从区域分布看，北京有84个品牌入选位居首位，广东有77个品牌入选蝉联第二，上海有50个品牌入选排名第三。
0: 分行业看，食品饮料业依然是入选品牌最多的行业，共有71个品牌入选。入选品牌数量位居第二到第五的行业分别是通信电子 IT、 轻工业、金融和机械。
3: 值得一提的是，世界品牌实验室今年首次把 AI 影响力指数纳入评估体系，较高的 AI 影响力说明品牌在 AI 生态中具备更高的话语权和传播度。
0: 今年是世界品牌实验室第23次编制中国品牌报告。2004年入选门槛只有5亿元，前500名品牌的平均价值只有49.43亿元，而今年入选门槛已经提高到50.89亿元，前500名品牌的平均价值更是高达905.73亿元。今年共有146个中国品牌的价值超过1000亿元，比去年增加11个，彰显了中国品牌经济的繁荣。
3: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星财讯。美联储近日报道，北美3国各个世界杯赛场的餐饮供应商为了让外国球迷感受到纯正的本土风情，纷纷升级了菜单，不过高昂的价格让众多球迷大呼吃不消。
1: 世界杯的热潮席卷全球，和比赛一起热起来的还有赛场里的餐饮价格。在美国的迈阿密体育场，一份世界杯特供的美式快餐售价为75美元，约合500元人民币，其实就是3块炸薯饼配上鱼子酱、法式酸奶油和香葱。这样的价格让不少前来观战的外国球迷感到吃惊。 在加拿大多伦多体育场，一份由牛胸肉三明治、炸薯条和汽水组成的套餐，售价近40加元，约合191元人民币。酒水价格也随着球迷对世界杯的热情水涨船高。在多伦多观看比赛的德国球迷就忍不住抱怨，这里的啤酒价格是德国的3倍。

0: 在德国，一杯啤酒6到7美元，约合41元到48元人民币。到了加拿大多伦多酒吧里，直接涨到10到14美元，约合人民币69到95元人民币。进了球场的价格是17美元，约合115元人民币。这太荒谬了。而在墨西哥城体育场，某些啤酒的价格比平日贵了约一倍，最高达到310比索，约合121元人民币，接近当地法定最低日工资水平。因此，在北美三国各个世界杯赛场内，经常会发现场内看台满座，但赛区餐厅客流较少的情况。一些球迷转而选择去便利店或者超市解决就餐问题。不过，也有部分球迷表示，相比于昂贵的世界杯比赛门票价格，这样的餐饮价格可以接受。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财讯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文慧大民，代表责任编辑刘倩如、崔佳明，节目监制季春，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宣称能修复代际创伤，还能入职当大咖，原生家庭疗愈课程乱象何时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19:00。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0: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1: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0: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2: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0: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3: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4: 您好，
13: 喂。
10: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5: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16: 这里是经济之声，以下请听天天315节目。

0: 一名自称原生家庭心理疗愈专家的主播在短视频及直播间宣称，报名课程能够修复家族代代相传的创伤，解决孩子厌学躺平问题，学完课程还能入职机构做大咖老师，获得可观收入。然而一些家长投入数万元甚至十几万元后，不仅承诺的工作岗位杳无音信，部分家庭按照课程中的育儿理念实践后，孩子身心还出现了不适反应。
1: 如果我不是因为我孩子生病让我醒悟的话，我估计我还在里面待着了。
0: 记者注意到，被短视频吸引的人群远不止深陷育儿焦虑的家长，还包括一些临近退休希望转行从事家庭教育的中老年人。由于该机构未公开客服电话，没有售后对接通道，且仅在私域平台授课，消费者想要维权取证困难重重。天天315本期聚焦，宣称能修复代际创伤还能入职当大咖，原生家庭疗愈课程乱象何时修？
2: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花费上万元购买治愈童年的课，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却在直播间里真实的上演着。多名消费者向天天315栏目组反映，被临近原生家庭直播间的内容所吸引，豪掷数万乃至十几万元抢购所谓的原生家庭创伤疗愈高阶课程。这些消费者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要么深陷育儿焦虑，孩子厌学躺平，沟通困难，要么临近退休，希望找到一份既能够自我成长又能够带来收入的第二职业。然而当这些消费者交了大额学费之后，等来的不是孩子的改变、亲子关系的改善、稳定的工作，而是一轮又一轮的交费通知。更加令人担忧的是，部分家庭在盲目践行这家机构传授的育儿理念之后，孩子还出现了生理和心理方面的问题。赵女士今年50多岁，2023年她14岁的女儿正值青春期，苦于和女儿沟通不畅，她一心想找到化解亲子矛盾的方法。偶尔在社交平台上刷到了一个叫做原生家庭创伤疗愈的直播间。
1: 我是一个比较好强的人嘛，就想着那可能就是要去学，而且当时我也快退休了嘛，40多岁了，说我生小孩比较晚嘛，那我就想着

0: 退休了之后我就可以做这个家庭教育，其实有点焦虑了我那时候已经，因为本身又要中考了，然后孩子又担心他考不上公办高中，上私立的又有很多钱嘛，因为退休了就着急，所以就经常会听一些关于心理咨询啊这些的心理学方面的那种直播。有一天我刷到他这个直播之后，感觉他说的跟其他的机构是完全不一样的，去这个临近原生家庭这个直播间了，他就在直播间全程就是他这个是潜意识治疗的，进入潜意识看见及疗愈，还有一人学习全家改变，然后你学习好之后你可以做这个家族的改命人，然后又说你就担心什么钱没钱的，你可以到时候只要你学了999报名进来，进来以后华金有大把的工作岗位给你等着安排。我当时觉得他这个课999太便宜了，你知道给我感觉，我这是一定要去学的，我毫不犹豫我就报了999。那我先后报了他两次这个引流课，为什么呢？因为我第一次报了我就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潜意识，他又进入这个课之后老师给你讲一些东西，就在那里好像催眠一样，他短视频就叫你反反复复的听，晚上也听白天也听，那我就感觉我就任何的情境任何的什么都没有，就是没有他那么神奇的效果，就是没有这样的潜意识。然后他就老师就叫我报他这个系统课嘛，那时候是69800，然后叫我报这个系统课的话，我就想着我几万块钱我没有这么多钱，而且我要退休了没办法报这么多课的情况下，我就又报一次999。但是我就觉得他直播间那么多人连麦啊，就是那些人就说哇一下就改变了，我就觉得是我的问题。后来我想想我还是不放弃，我就又报了一次999，结果还是一无所获。
1: 赵女士先后两次报名参加引流课，一次交费999元，两次一共花费了1998元，但是并没有体验到宣传当中的神奇效果。赵女士介绍，课程内容只是反复的听短视频，就像催眠一样。负责代班的所谓的老师告诉她，之所以没有效果，是因为她创伤太深，必须上价值69800元的系统课。于是赵女士付费并且开始上系统课，然而在上课的过程当中，赵女士发现所谓的潜意识练习更像是心理操控。当她按照课程当中的育儿理念实践之后，原本成绩尚可的女儿彻底躺平。
0: 对，我又在整天听他那个直播嘛，直播间那些同学又在连麦，又就是很神奇很神奇的故事就在那里，哎呀听得我就感觉不报这个课就不行，可我就一定要做这个家族的改命人，而且我还要进去可以有工作做，我要赚钱。所以在这个工作，其实如果他不安排工作，我可能我就退缩了，因为我真的没有这个钱去交。那在这个情况下我才交的这个钱79800了，我上这个课上这个我就感觉不对了，哇着魔了，我为什么我就不行呢？每天我自己关在自己房间里，他一天6次那个跟练教我们练习这个打坐冥想，我都跟着他去做，我每天就哭，又在那里做这个功课，做到还是见不到一点点潜意识，我都不知道潜意识是啥。然后呢就上这个课上的我就感觉到有点不对劲了，这个课每天就是睡觉，然后我都听这个课内容是重复的空洞的，我那时候就反思了。同学他们分享的那种潜意识是很神奇的那种感觉，我跟你说我听他这个课之后我就哎呦我任由女儿了，那时候因为很相信他嘛，哎什么都不管了，然后就搞得我女儿就是让我上学本来成绩还可以的，结果你想想那孩子能自己管到自己吗？回来就是玩手机，我也不管了，那孩子就全部玩手机真的是离不开手了。这个我就感觉我也有责任了，我就找这个老师了。你现在我上了你这个课之后，我的潜意识是什么我都不知道，安排工作给我也没有工作，我投了那么多简历，我也参加了培训，他也不录取我，20多个人，谁交了会员费了就录取谁，我没交会员费他就不录取我，因为当时他就说交了这个系统课就可以录取的嘛。
1: 消费者赵女士就此止步，而临近退休的徐女士渴望找到实现自我价值的第二职业，她不仅购买了系统课，还又购买了后续的课程。
2: 你要想真正的疗愈啊，要想解决你这些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创伤，你需要进系统课。这个我还不是为孩子进去的，然后对于我个人来说呢，我就觉得对于我是不可能去买这么贵的知识付费的课的。但是呢，老师给了我一个信息，就是说像你这么优秀的，我们现在是缺老师，我问他多久能赚回学费来，然后他就说不到5个月就能赚回学费。那实际上您去在直播间也说我们要培养百万大咖老师，奔着能赚回学费，然后又把自己的疗愈啊修行啊和帮助他人啊和工作啊所有的这些需求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基于这个期许，然后我

0: 就交了那个69,800，然后进去以后，我发现光只是交69,800还不能工作，还要交后面的会员费。他那个收费信息是层层示范的，就是你不走到那一步，你不知道后面有哪些费用，他只告诉你有哪些机会，不告诉你有哪些收费的。69,800都已经交了，我如果不交后面的那个钱，那岂不是前面的就白交了？我是奔着工作赚回学费去的，所以我后面呢又交了会员费，是39,800一年，再加上3000块钱的督导费，也是一年，这样是42,800。成为会员之后，写够多少多少点心得，才能成为他们的老师？
1: 徐女士没有再继续交费，消费者刘女士则没有能够经得住劝说。她想要获得当老师的资格，就要写出深刻的听课心得体会。她想把心得写得好一些，但是尝试多次之后，还是写不出符合要求的心得。这个时候，机构的工作人员向他推荐收费的特训营和课题组，承诺可以帮他写出合格的心得。然而，在写出心得之后，在成为老师的路上，还有新的收费项目在等着他。
2: 70,000块钱是系统课的费用，第一年的会员是42,800，第三年的会员是将近39,000，也就是说全连头至尾，就这个费用就有17万左右了。还有你进到那个会员里面，你得写心得，不写心得你是没法去参与这个岗位的。你写心得，你每一期你要到督导老师那里去上特训营，每一期的特训营2周是1600，3周是2100，4周是2800，就这些费用都是另外算的，一个月一期，你可以无限期的去上。然后你只要去上了这个营，你的心得一定能过，但是你不上这个营不会过，就你一定要按照他的那个套路走，如果你不交钱，你就不可能过关。
1: 在这之后，学员必须要交会员费，一年39,800元，交完之后才有应聘的资格。刘女士说，她一路过关斩将，最终成为了这家机构的启蒙老师，但是做了不到2个月，就又被要求必须每年按时缴纳会员费，才能够继续应聘稳定的岗位。这个时候她才发现，这就是一个无底洞。而与此同时，她孩子的身心出现了诸多的问题。
2: 70,000块钱是系统课的费用，第一年的会员是42,800，第三年的会员是将近39,000，也就是说全连头至尾，就这个费用就有17万左右了。还有你进到那个会员里面，你得写心得，不写心得你是没法去参与这个岗位的。你写心得，你每一期你要到督导老师那里去上特训营，每一期的特训营2周是1600，3周是2100，4周是2800。就这些费用都是另外算的，一个月一期，你可以无限期的去上。然后你只要去上了这个营，你的心得一定能过，但是你不上这个营不会过，就你一定要按照他的那个套路走，如果你不交钱，你就不可能过关。我后来为什么会出来吗？就是因为我看到他，就是我们就是他种在后花园的韭菜，你知道吗？但凡你进去了，你进到系统课里面，他就跟你说，哎，我们这个学问至少要跟个3到5年，就是你就一直跟着他，一直跟着他花钱就行了。我为什么我会离开这个系统？一方面是我看到了他是没法让我们挣钱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因为我是受害者，我的孩子生病了，我的孩子生了很严重的神经系统的疾病，我的孩子还很小，当时才9岁嘛。他这个系统课里面不是4个自由吗？就是我自己也不管他，也不做饭，天天点外卖，天天在他那个系统里面，他每天有4场功课，就天天在里面哭天抹泪的，就是要死要活的，就做功课嘛，深挖嘛，深挖自己的创伤嘛，孩子家里家务也不干，孩子也不管，就是这样子的状态，自己不相信，肯定不会去帮他卖课的。当时是很信任的，也是觉得在疗愈自己的创伤的嘛，就说孩子不要管他，给他4个自由，然后手机给他，我现在孩子眼睛近视，然后神经衰弱，就我们里面的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子的，不管孩子优秀不优秀，都给他们4个自由。如果我不是因为我孩子生病让我醒悟的话，我估计我还在里面待着了。
1: 刘女士告诉记者，做启蒙老师的2个月时间里，她没有拿到过基本工资，收入来自向交了999元学费的学员推销60,000多元系统课的提成，如果卖不出去，就一分钱都拿不到。这家机构的课程到底在教什么呢？所谓的招聘为什么变成了无底洞式的收费呢？ 记者梳理了这家机构主讲人的多段直播录音之后发现，他反复使用因果业力、集体潜意识等等概念，并会经

0: 经常穿插讲述一些无法核实的案例，以此来刺激焦虑当中的家长下单买课。他在直播当中还提到，在听课练习过程当中要允许自己出现浑浑噩噩的状态，并且反复强调一句话，那就是听得懂就老老实实的下单。
1: 你练习的过程中会出现各种状态，浑浑噩噩一概允许，不要有分别心。所以第一，不要起功利心，第二，不要起分别心，如果有的话呢，尽量少尽量少，如果太大的话你课程就会进不去。还有一个心态很重要，相信，相信的力量啊！你要相信自己是一个有福德的人，愿心愿力，诚心诚意啊！原生家庭创伤传承是黑暗人生决定因素，叫因果业力。就原生家庭创伤是因果业力，在西方心理学叫集体潜意识。那如何化因果业力？那么林老师这个课程就教你如何化因果业力，老老实实下单去。如果你听懂了，老老实实下单去。如果你听懂了，老老实实下单去。再说一遍，如果你听懂了，老老实实下单去。这门学问是可以化解因果业力的。举个那个案例啊，有个妈妈找我来，孩子五岁了，一句话都不会讲，被相关机构诊断为自闭症。他说，林老师啊，我已经交了花了80多万了，每个月还要交8000多块钱带孩子去矫正，生命无助的很呐。无助的很了，他听了我的直播间，他听懂了，说这是原生家庭的创伤，他花了个999，看到一个巨大的创伤。那这个因果业力怎么化解呢？看见即疗愈，潜意识看见，看见即疗愈。他看见这个巨大的创伤以后，他的孩子没过多久就完全跟正常人说话一样了。有一次，一个伙伴跟我连麦，连上15门一个999，没有感觉，预习课听了没有感觉，那就他又说不着急等实操课。也没有感觉，但是他深信林老师这个理念和理论的正确性，他就又进到下面的课程了。那时候他也没钱，发了个愿，钱就来了啊，都很神奇，知道吗？愿听课，第一个月也没有感觉，第二个月就前一次蹭蹭一样疯了一样的进入啊，从此人生完全不一样。
0: 在一段直播录音当中，这家机构的主讲人明确的承诺，成为大咖老师之后，学费瞬间收回来，会获得 N 倍的回报。
2: 林老师搞这个搞了已经十多年，我都压着流量，我不知道流量起来为什么，因为我们大咖老师有限啊，所以大家好好努力成为大咖老师啊，成为大咖老师。这个世界需要很多大咖老师，在环境好好学习一两年两三年，一般来说都可以成为大咖老师，那也很值得呀。你当大咖老师，你的学费瞬间分分秒秒收回来，N 倍的收入，N 倍的回报。
0: 由于这家机构没有公开客服电话，没有售后对接通道，而且仅仅在私域平台授课，消费者想要维权取证困难重重。到底是疗愈创伤还是收割焦虑？宣称能够修复代际创伤，还能够入职当大咖，原生家庭疗愈课程乱象何时休？稍后我们将会邀请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的胡刚律师一起就相关的话题来进行讨论。
3: 一名自称原生家庭心理疗愈专家的主播在短视频及直播间宣称，报名课程能够修复家族代代相传的创伤，解决孩子厌学躺平问题，学完课程还能入职机构做大咖老师，获得可观收入。然而一些家长投入数万元甚至十几万元后，不仅承诺的工作岗位杳无音信，部分家庭按照课程中的育儿理念实践后，孩子身心还出现了不适反应。
4: 如果我不是因为我孩子生病让我醒悟的话，我估计我还在里面待着了。
3: 记者注意到，被短视频吸引的人群远不止深陷育儿焦虑的家长，还包括一些临近退休希望转行从事家庭教育的中老年人。由于该机构未公开客服电话，没有售后对接通道，且仅在私域平台授课，消费者想要维权取证困难重重。天天315本期聚焦，宣称能修复代际创伤还能入职当大咖，原生家庭疗愈课程乱象何时休？
0: 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胡刚律师。胡律师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您。今天这个案例当中，有消费者或者说有家长吧，花了数万元甚至十几万元，机构承诺学了就能够入职当老师赚大钱，结果呢是钱交了，工作也没有得到。那么从法律上

0: 看，这样的行为到底算不算是诈骗？
1: 这种行为是有可能构成诈骗罪的。那么首先我国的刑法规定，就是诈骗罪主要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即属诈骗。那么如果是犯罪，就是涉案的金额达到一定的标准，那么就要追究刑事责任。那么具体从本案来说，相关的经营者也好，组织也好，个人也好，他首先承诺啊，学了就能入职赚大钱，但事实上他从始至终相关的经营者都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具备履行的能力，或者是根本不打算履行，也就是涉嫌构成虚构事实。而相关的家长或者是本案的消费者，他基于这种错误的认识，那么交付了数万甚至是十几万元，从数额上来说应该涉嫌达到了诈骗罪的这种金额的要求。在相关的司法实践中，我们也看到虚假承诺包就业引导缴费的案例，那么确实在符合其他一些条件下是有以诈骗罪来定罪量刑的。
0: 从前面我们所听到的有消费者的这个讲述以及这个从业者的这个讲述来看，您怎么样来看待这家机构的这种运营的方式？这种方式是否有可能会涉嫌违法？
1: 那么我们看到它的方式很有意思，就是说它的多项的表达实际上都有可能违反了我国的广告法的明确的规定。那么我们广告法是明确规定除了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外其他所有的任何的广告都禁止涉及医疗疾病治疗功能，也不得使用相混淆的用语。那么他使用了疗愈这个词，那么疗就是治疗，愈是痊愈，显然是和医疗用语是高度混淆的。那么其次，他在相关的培训也好或者是这种承诺也好，那么他往往会提到说我对你的未来的效果做出了保证性的承诺，或者是暗示保本无风险或者保收益，这些实际上也是广告法明文禁止的。而这些行为他按照广告法的规定都是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包括行政责任，行政责任是有可能要罚到100万或者是吊销营业执照的。所以我们的消费者在这个点上是可以向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如果涉嫌构成犯罪，是有可以向我们的公安机关进行提起刑事控告的。主持人，
0: 那么我们也听到这个机构的所谓的主讲人在直播间里面说课程能够化解因果业力，效果神奇等等等等，还讲了一些没有办法核实的案例。那么这样的行为在法律上怎么样来认定它是不是就属于虚假宣传，需要固定什么样的证据？
1: 那么我们看到就是他使用了化解业力效果神奇等等用语，那么更多的是涉及宗教或者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而这些和他自称的疗愈等等，那么实际上是不相吻合的。因为我们治疗是讲究科学性，而那个刚才提到的因果等等更多的是宗教的含义，是精神层面的，他把两者混淆在一起，本身就是披上一种神奇的外衣，使再加上他这种反复要求相关的受众反复的收听反复的书写，那么很可能陷入一种无意识的状态，也就是某种程度被精神控制，说最后来说什么也别想，你就直接就交费就完了。那么最后亮出了他的真相底牌，或者是他的砍刀露出来了，就是要让你交一大笔的钱。所以我们的相关的消费者，就是如果您碰到相关的心理方面的这样的需求的话，事实上是可以向我们的12356拨打这个电话12356，那么它是我们的国家卫健委还有工信部来组织的，而且是全国的免费的心理咨询的援助性的电话，然后接电话的人都是精神科的医生，请注意是医生、心理治疗师还有相关的心理咨询师，那么这个。都是有严格的资质管控和相关的专业能力的。所以相关的我们的每一个听众，那么如果碰到心理上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这样是比较稳妥的。其次如果再复杂的话， 那么可以向到医院去寻求精神科医生的专业的帮助，而不要轻信网络上的所谓的老师、所谓的大师、所谓的大咖，那些神龙不见尾的人可能是个骗子，甚至是诈骗的刑事犯罪的嫌疑人。主持人，
0: 嗯，我们今天这个案例当中谈到了一个，就是他都是在私域直播授课，所以呢给我们的消费者维权造成了比较大的困难。我们确实在以前的案例当中也提到了这个私域直播授课给消费者造成的问题。那么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消费者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样维权，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举证更容易一些？
1: 那么首先就是关于私域是不是适用广告法，我个人认为私域的宣传，也就是说就是有通过信息网络群组等等，通过一对一或者一对多的方式进行有关信息的传播，本质上是适用广告法的。因为我们广告法是说只要相关的经营者他是通过一定媒介或者形式直接或者间接介绍自己所推销的商品或者服务的商业广告活动，请注意它是一定媒介和形式，而这个点对点的实际上也是通过了信息网络这种群组。那么这种群组本身我个人理解就构成现代意义上的媒介和形式，也就一定因为法律的弹性在这，所以应该适用广告法。同时我们的刑法，我们的行政处罚法，包括广告法，它实际上强调的是穿透性的执法，也就是说管理针对你的行为是不是有违法性，有没有社会的危害性，那么这些都是符合的。所以我们的消费者第一不要轻信所谓的知识付费，知识付费我个人理解超过500元可能就是存在夸大之嫌，然后有专业问题向专业的机构进行咨询，不要轻信网络上的这样的虚假宣传，尤其是不要深陷到所谓私域的微信的或者其他的聊天工具的这种宣传，这样的话可以使自己能够权益得到更好的保障。如果权益受到侵害，那么及时的向市场监管部门乃至向公安机关提起投诉或者是刑事控告，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嗯，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胡刚律师。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胡波，导播富江，监制季春，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0: 地中海的克里特岛为何被后世称为希腊文明的摇篮？米诺斯文明究竟留下了怎样的遗产，让后来的希腊文明得以在此基础上生长？这座岛屿隐藏着多少关于欧洲文明起源的秘密？2026年6月28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您解读克里特岛为何成为希腊文明重要的起点。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打开一扇门，

0: 所有的钱都值得去投资。
1: 风险厌恶，幸存者偏差，斩杀线。
0: 最大的工业革命，止损不止盈，盈就必亏，亏就必盈啊，
1: 要盈亏同源。
0: 无论是大钱还是小钱，对金融市场来讲，个人拥有的钱都算是小钱。各种指数化基金的出现，实现投资平权了。
1: 不切实际的高收益、低风险的预期，导致了一系列非理性的投资行为。
0: 买股票的一个标准嘛，就是好公司、好行业、好价格。热点到你前面的时候，可能已经在山顶了。80%的人呢，不适合做高风险的投资，跟学历无关。专业投资者他会爱上自己的股票。
1: 我们的情绪脑发挥到主要位置的时候，理性脑就没有发挥的机会了。年轻人他们在探索自我同一性，
0: 这是一个投资于资本市场的一个尝试。年轻人他可以犯错，对绝大多数年轻人来讲，他的劳动所得是应该超过他的资本所得的。
1: 可以从小去培养孩子这方面的财商能力。
0: 不确定性和风险是两码事，
1: 新手村和专家的一个区别。
0: 它的金融属性开始增加的时候，波动性一定会加大。 AI 对这个电力供给方式也是带来一个需求改变。
1: 当前奥德赛时期一词在社交媒体上引起热议，它成为了年轻人自我描述的标签。奥德赛时期源自荷马史诗奥德赛，诗中英雄奥德修斯漂泊十年才返乡，人们便用奥德赛时期来形容年轻人毕业后工作、感情、人生方向都没定型，处于漂泊、试错、迷茫又不断寻找的过渡阶段。当人生没有地图的时候，你的钱该往哪儿走呢？当下搞钱已经成为年轻人最热门的标签之一。从投资理财课播放量破亿到攒金豆攻略搜索量暴增，这一代的年轻人正在用全新的方式重新定义理财投资。同时呢，他们也存在不少困惑，例如本金很少、投资能力不足、不切实际的高收益低风险的预期，以及自有资金在投资理财和投资自己之间到底该如何分配等等问题。今天我们节目邀请了两位嘉宾来帮大家答疑解惑。一位是金融街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所所长、首席经济学家张一，欢迎张所。
0: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另一位是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心理治疗师刘梅珠，刘医生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我们同二位嘉宾一起来聊一聊年轻一代的财富与成长。我们现在观察到理财成为了年轻人，或者说可能也不只是年轻人，是我们投资者一个情绪调节器。这个怎么理解？
2: 比如说咱们为什么想要去买股票？为什么想要买股票呢？郑老师，
1: 想赚钱。
2: 哎，对。但是买股票有什么特点？就是它不确定，不确定什么时候就中了。这种不确定感在我们心理学上有个叫行为主义，它叫做间歇性强化。间歇性强化的那种强化特点是最强的。比如说，有些人为什么会迷上赌博啊？赌博为什么会瘾啊？因为它是属于那种不确定性，突然有那么一次给你中大奖了。就这种不确定会给人有一个非常强的诱惑力。然后我们说的这种情绪价值，就是我能够在不确定当中获取那种刺激感。然后第二点是什么呢？他为什么能得到情绪调节啊？我们现在很多人，不管是学业上的，还是工作上的，还是家庭生活当中的，可能有很多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就让我们很想要有一个，我们像一个浮萍一样，我们就很想在生活当中有一个确定感。
1: 对，
2: 那确定感从哪里来了？我手里有1000块钱，那也是实实在在是我的呀。
1: 对，
2: 我能拿这1000块钱，我去说的算，我去做任何的理财，做任何的投资，我说了算。这种说了算的感觉就给大家一个很强烈的心理安慰。这种心理安慰就是我们说了掌控感，我什么时候去买，我什么时候卖，我说了算。所以它能起到一个情绪调节的作用。那第三点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说的那个买盲盒，或者是做一些其他不确定的那些投资的时候，他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能够转移你的注意力。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可能就是很多东西会让你烦恼，会让你焦虑，但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让你感觉说，我对未来是有规划的，我在努力的赚钱了，我在努力的挣钱了。然后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去体验学习新的领域的东西的时候，会让你感觉一种我在学习，给你增强一点自信。然后这种你让自己忙起来这个过程当中就要充实，然后忙起来这个获取新的知识的时候，或者获取这个过程中获取它的一个钱的过程当中，会给你带来一种我有能力这个赚钱的那种感觉。所以它能给你带来那一种我有

0: 有这个能力的那种情绪的那种价值。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三点可能是大家感受到投资理财能给他带来情绪价值的一个点吧。
1: 嗯，对，一方面像您说的能带来情绪价值，但另一方面就是如果我亏损了，我不知道这个情绪价值它减少了多少。
0: 亏损了，其实这就说到了我们回到了第一点了，你要先探索你到底未来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当你要探索自己未来一定要成为某个领域专家的时候，那你就会先把这个钱不是拿去理财，而是钱拿去投资自己。然后这个过程你能稳得住，我的目标方向适合现在这个钱投资在这个方向。那第二点是什么？你理解到自己的风险偏好。哎，我就是在过程我就要拿5%固定的储蓄，那剩下50%我是拿去投资，然后亏损情况我能接受。如果你是这样的做好心理准备，那两步地基打好的话，有一个好处是什么？你在亏损的过程你已经预期到它会亏损了，那你这个亏损过程不会给你造成大的心理波动。
1: 嗯，
0: 那有些为什么会给他造成大的心理波动呢？就是因为他没有做好心理准备，他只想到收益，但他没有做好亏损的那种心理预期。
1: 对，
0: 这种心理落差，还有我们说了，人天生对那一种损失
1: 厌恶，
0: 对，损失是特别恐惧的。因为人类在进化的过程当中，你的损失会给你可能造成的是一种生命威胁。哎，我钱没了，那可能我生命受到威胁了，那是有带着一种紧张、焦虑和恐惧的。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当你这个亏损过程是没有你预期好的话，就会造成一个，它反而不是情绪价值，它反而给你挫伤了。甚至我们门诊一些来访者因为这些东西产生自我怀疑了，他能够自我怀疑到什么程度，就觉得自己是不在这方面没有这方面的能力，我是不是无能的。
1: 嗯，会怀疑到整个自己
0: 人
1: 整个人是不是？
0: 对，是的。所以就是一开始他没有给自己一个很明确的位置和定位，他也不了解自己到底是属于能不能接受这个损失。
1: 嗯，
0: 然后当损失降临的时候，他没有心理准备。所以我们觉得你可以去投资，但前提是你先打好地基，你先做好心理的一个评估标准，到底自己能接受多少样的损失。
1: 嗯，
0: 那当你能够把这些前面做好的时候，后面损失就不会给你造成重大的心理冲击。
1: 对，
0: 嗯，
1: 然后在心理学上其实刘医生解释的是没有心理准备，然后但其实放到张所我们经济学上来讲，其实就是投资的时候要用闲钱去投资，同时要设置好止盈止亏。
2: 第一个呢，就是刘医生一定是有很多过来咨询的，因为80%的人呢，不适合做高风险的投资，甚至说不适合去买卖股票，跟学历无关，跟你的那个
1: 性格特质，
2: 跟你的性格特质。在炒股里面，就是说我们刚才刘医生提到这种开盲盒什么之类的，它本质上是一个短期来看是一个群体性博弈，是一个群体性博弈的地方。就你的对手啊，真的是那个优中选优，优中选优，其实当然并不是都是中国最聪明的人在里面玩，所以80%的人呢，他是不太适合在这个市场里。第二个就是情商可能也在线的，就是对一些事的判断，这就涉及到刘医生说的那种对一些情绪的把握，其实是那个的。因为你发现真正能够承受高风险的人呢，他有个特点，他对什么都不是特别提得起兴趣，就对什么好像不太在乎那种，
1: 就是一直都很稳的，
2: 就是那种平平淡淡的那种。当然有些人情绪波动特别大也能挣到钱，但案例子比较少，就是我说第二点吧。第三点呢，就是止损止盈的问题。就是说到止损止盈这个问题啊，其实我理解应该不是买理财，应该不是买理财，因为我们买基金也好，做定投也好，或者说我买个那个债券基金，买个余额，买个
1: 都比较稳健。
2: 股票基金也会让你
1: 还会有一点起伏。
2: 对，你买了一些科技类的基金，可能今天涨停，明天跌停，
1: 是的，
2: 也有，
1: 是的，
2: 也有。但是它问题是什么呢？问题就是说，如果是买股票的话，我个人的建议是止损不止盈。什么意思呢？就是所谓的止损，一定要给自己设一个跌多少就多的一个心理准备。因为我们知道啊，在我们一个统计学里面，你的胜率，如果就是你买100只股票，如果60只股票是上涨的，那你就是一个可能是一个顶级的一个基金经理。其实很多时候出乎我们的意料吧，就是有40只可能是亏的，最后呢，你得出来的那个盈亏嘎掉以后啊，那20%。可能是让你挣钱的，那就已经属于很厉害很厉害
1: 的
2: 非常好的基金经理。所以一定要做好止损，你不可能买了，我记得有一阵有个人跟我说，他的胜率是70%-80%， 70%-80%了，
1: 这太高了。
2: 那已经成神了，但它确实是神啊。
1: 是持续的是吗？
2: 这么多年下来就这么个。
1: 这是天赋，我觉得。
2: 这是天赋，因为他高考的时候也是那个很厉害的一个，省内排名也是很高的，很高的那种。确实是70%-80%的那个收益率，那个胜率，所以一定要止损。然后止盈，我不建议止盈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股票的那个叫什么涨的时候啊，有可能是你不太清楚能够涨多少，其实它是没有顶的，有些时候没有顶的，所以正确的方法就是在它涨起来以后，你给它一个判断，比如说到什么情况跌多少，在高点回落多少，我止盈。它如果一直在涨，你就没必要去那个
1: 对对是
2: 止盈了，
1: 是
2: 吧？
1: 是的，
2: 所以我的建议是，如果都炒股票了，接受这么一个高风险的一个投资了，那你就止损不止盈，可能更好一点。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从一个概率统计来讲，你一年买做很多次的操作，最后给你带来绝大部分收益的也就那一两只票，也就一两只票，所以你如果止盈了，其实最后呢，你最后还不如去买一个基金更好一点。
1: 对，像刚刚张所其中提到一个说平平淡淡的这样的人，其实是我们之前聊过，就是反而是一个 I 人，性格内向的人，可能他的胜率更高。
2: 其实这一个是这么个问题啊，就是很多那个基金经理吧，或者说做二级市场投资的人，很多时候其实都是爱人，因为他不喜欢跟人打交道，但是呢，所以做了一个二级市场投资，自己去炒股或者说做基金经理。但是他没想到的是，做基金经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是做好投资者的一个教育工作。
1: 是啊，然后这个的时候可能就有点困难了，因为不太善于说。
2: 有些人是这样的，就是我记得有时候去做机构路演，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呢，就是讲得特别好的可能未必就是投资业绩好的，但是呢特别挨的可能就是他的投资业绩方向
1: 会
2: 非常好，就是但是当然他很多时候并不是他没有逻辑，他讲的东西可能大家不是特别喜欢听，但他确实业绩还不错。当然我们市场上肯定是看业绩了，肯定是看业绩。
1: 对，
2: 也有说那个我真的是挨人，那我就去做那个自营啊之类的，也有的。做资管的必须得跟客户打交道，做好情绪安抚。为什么你今天跌了？其实也挺头疼的，就是一件事，你得去卖你的基金，卖你的产品，得路演，
1: 是。
2: 然后赔了钱得跟客户解释
1: 为什么赔钱？
2: 为什么我市场那么好？为什么我的基金是赔钱的？
1: 比如
2: 这段时期，你拿了一把的消费和医药。你怎么跟投资者解释啊？
1: 对，这也确实也是头疼的问题。那其实刚刚说的这个现象，因为我们都了解，可能在情绪稳定的时候能容易做出正确的决策。那在心理学上，为什么就是我们心态一不好，一着急一焦虑，就总容易发挥失常呢？就无论是在投资以及在生活当中，我觉得都是这样的现象。
0: 只要我们一焦虑，我们情绪脑就占据了主导位置了。
1: 不理性是吧？
0: 对，理性脑和情绪脑它是两个脑。但是一旦我们的情绪脑发挥到主要位置的时候，理性脑就没有发挥的机会了。所以我们说，为什么你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当你我们说生气不沟通，沟通不生气，一旦你情绪上来，你的沟通是无效的。一旦你的情绪很焦虑，你越焦躁，你越着急想赚钱，我们说了越着急反而越赚不到钱的那种
1: 钱。
0: 比如说你穿一根针，你越想把它穿进去，你反而越难穿进去。其实是一样的道理的，就是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正如像刚刚说的，生气不沟通，沟通不生气。当我们很焦虑的时候，我们要先让自己稳下来，因为我们要让理性脑慢慢的回来，慢慢让理性脑有一个发挥的空间。所以我们在过程当中可能要做的事情就是，比如说平时给自己念念正念，感受一下自己现在情绪是什么样子的。很多人其实他不了解自己情绪，所以我们有一个词叫躯体化，是因为你没有看到它的存在，你没有及时调节它，没有让它释放出来，所以它就在你内心里面给你打小拳拳。你既然不听我话，你既然不想看到我的存在，那我就通过身体的感受让你感受。所以这也是顺便通过这个节目跟大家科普，如果你有一些身体上的不适，但你检查不到气质上的问题，无论医生怎么检查都没有问题，那你可能就得求助心理
1: 医生。
0: 对，因为你有可能就是因为你很多情绪你没有去观察到。
1: 但是我明明已经观察到我的情绪，我是在高压，我心里也很不舒服，我也知道我为什么不舒服，可是为什么还会有躯体化？
0: 你没有让它释放出来，你没有让它顺，你这个情绪脑一直在， 最后让你的大脑或你的身体

0: 身体支撑不住了，他就用身体的方式来表现出来。所以我们说的身心合一就是一样的道理嘛。
1: 我们其实无论是投资也好，还是做任何事情也好，其实它取得的结果都不会太好。
0: 对，就是这个原理。包括现在不是高考刚结束嘛，我这边其实到了高考季的时候，接到最多的就是关于高考焦虑的咨询。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说了，我们焦虑有一个叫导忧型理论，就是我们忧是这个样子的，但是我们导忧是倒过来的，
1: 就 N 型了。
0: 对， N 型。你在一定适当的焦虑的时候，你的效率是往上走的，当你走到一个顶点的时候，它的效率是往下降的。大部分的高考生是在往下降的这条路上，我要做就是把它往回拉，让他学会放松，让他看到自己已经做出了努力，让他认可自己，当他拉到一个最高点的时候，让他去努力，那这个过程他就能很好的去发挥。所以我们说了，不要去拒绝焦虑，焦虑它有好处，它表现出你很重视这个事情，你会为之去努力，集中精力去努力，它有它的好处，但你不要让它过度了。所以在我们理财一样，你可以保持适当的焦虑，这个焦虑过程能够让你去学习理财知识，关注理财产品的进度，但是你一旦过度焦虑的话，它会让你产生负面影响，本来它是有情绪价值的，但后面变成情绪负担了。我们要是把它往回调，调到一个适中的位置。
1: 如何判断自己的焦虑是适中还是过度？
0: 如果你这个焦虑情绪已经影响到你，让你觉得不舒服了，或者是对你的生活当中造成困扰了，它并没有给你带来好处，反而是坏处。那这个过程就是过度了。如果你这个焦虑的情绪给你带来的是你很认真的去学习，你很认真的去为之行动和努力，那这个焦虑就是一个好的。其实就看结果，看结果对你自己的身心，对你的做事情的效果，它是好还是不好。
1: 我们先解决我们要不要投资，以及说我们先把自己的心态找准了。对，那么接下来我如果说年轻人，我准备要去投资了，要请教张所了，五花八门的理财产品怎么选，怎么选择能够，当然这个东西它一定是因人而异的，但还是希望你能给一个大概的框架，让年轻人可以参考一下。
2: 其实我刚才提到一个观点，就是说80%的人啊是不适合买股票的。但是呢，我前面有说了一句话，就是鼓励年轻人去投资，好像看起来是矛盾的，但是我们那个在投资界有句话，就是你没管过钱啊，你就不要来跟我聊那个投资，不要跟我来聊股票市场。当然这个话呢，就是也同样在这个年轻人里面也是一样的，就你自己不去尝试，因为年轻的好处是什么？年轻的好处是可以犯错。到了我们这种年纪，其实像走钢丝一样，是吧？其实中年人的那个破产三件套，你说都没有，年轻人失业了都没有说破产，但是很多那个
1: 之前非常流行的一个词“斩杀线”，
2: 对，斩杀线，其实说明他中年人是没有这个权利去犯错。所以年轻人可以去多种尝试，就说你不能够给一个人下一个定义，你就不适合投资，没有这回事儿。所以呢，我就说鼓励年轻人去投资，去做，才能够知道你到底适不适合，因为你只有赔过钱，或者你才知道你能不能够适应这个市场。第二点呢，就是说您刚才说到了五花八门的理财产品，我理解的就是说那个可能您去银行以后，理财客户经理给你推荐的，拿出一张条，拿出一张纸，
1: 对，给你讲，
2: 姐您看，
1: 是的，
2: 讲这个多好多好多好。这个可能首先第一个，这个不是股票投资啊，
1: 对，这不是，
2: 应该不是，就是给你推荐过来那个银行的客户经理，给你拿了一张纸以后，给你东西，你怎么来选？所以第一点呢，就是说做一个科普，就是说他给你的东西里面，他可能有债券型基金，有货币型基金。
1: 对，
2: 首先这两个是比较低波的。然后我做一个小小的那个澄清，就是现在理财产品是不保本的。
1: 那是的，
2: 没有保本的理财产品，
1: 对，
2: 一定要做好自己，
1: 减少了刚性兑付。这个
2: 对，不保本的。然后呢，真正你想，比如说你这个钱本来是要做储蓄的，可以买货币基金。当然我想再做一点收益，可以买个债券型基金，然后呢那种高波动的基金可能我们要选一选了。货币债券你反正无脑买就可以了，其实分不出什么好，
1: 对，风险不会太大。反正
2: 有很好的债券型的基金经理，但是呢毕竟来讲的话它真不会相差很大。
1: 对，
2: 比如说4个点和6个点已经是较大的差异了。股票型基金你要明白一下它投资的方向，他是投什么东西的，这是要明白他所投的底层资产是什么，根据股票名称有些时候就能判断出来，就是某某那个消费基金。

0: 某某科技成长，
1: 嗯，
0: 那可能就是这样。还有一点呢，其实花一点时间，就对你买的基金啊，就是拉基金都有净值线，
1: 嗯，
0: 你要看一看它的净值线。就同一个基金经理，首先你看这个基金经理是谁，然后看看他过往的那个管的业绩，尤其是要管什么呢？就是在行情不太好的时候，比如说2022年下半年以后，
1: 嗯，
0: 一直到2024年九二四期间，它的回撤有多大？这个时候就是说，它的风险控制能力，就买这种基金啊，买这种基金，就说基金经理的风险控制能力
1: 很重要，
0: 很重要。
1: 对，
0: 就是我们有时候就说一个观点是什么呢？一个负责任的基金经理，他一定是有均衡投资能力的，他不是说他在牛市里能给你挣多少钱。而是在熊市里能给你少赔多少钱？
1: 嗯，
0: 股票型基金经理一定会赔钱的。有些基金经理可能牛市里面能给你挣一倍，去年很多，
1: 嗯，
0: 去年很多，但是他过去的话，他有可能在里面亏了一半，是吧？这样的话，你可能就得稍微注意一点。
1: 其实也要问清楚自己能接受最大回撤是多少，然后再去匹配。
0: 如果说，
1: 嗯，
0: 这个基金经理长期下来他的年化业绩很优秀，
1: 嗯，
0: 比如他十年。年化能做到15%-20%，是吧？他在某些阶段，他可能赔一个20%，肯定有的。
1: 嗯，
0: 回撤20%，甚至30%。这样的话，我如果说挺喜欢他的，那么我也可以在我因为你说的容忍了你的亏损，
1: 嗯，
0: 指的是你的本金的亏损嘛？
1: 对。
0: 但在我们来讲，这种叫不叫亏损？这种叫回撤。其实优秀的基金经理就20-30%可能就有顶天了。
1: 嗯
0: 嗯，
1: 梳理当代年轻人的理财之路，他们既求稳，将债基和黄金作为压舱石，同时又保持进取，在股市的起伏中淬炼认知。同时他们敢于尝试用 AI 工具探索财富增长的新可能。可以说这一代年轻人正在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定义财富与安全。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真正的稳定其实来自于自我的学习能力的提升和多元均衡的资产组合。正如一位年轻投资者在经历市场大跌后感悟到，市场的不确定性就像天气，我们无法阻止暴雨，但可以学会打伞。而这把伞正是他们通过不断学习、实践、反思，为自己精心构建的投资体系。理财的本质最终是打理自己的人生。当年轻人开始认真对待每一分钱的去向，主动规划自己的财务未来，收获的不仅是财富的增值，更是一种掌控人生的底气和从容。这或许才是年轻人理财大揭秘背后最值得被看见的理性成长。下期节目你将听到黄金、股票、基金等各类金融产品，年轻人该如何配置，如何应对市场波动呢？年轻人现在价值观投资正在兴起，他们开始关注于 ESG 发展好的公司，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很多理财小白在投资的时候会频繁地看交易软件，这背后的心理动因是什么？首席经济学家提出，股票投资止损不止盈，具体内容请关注下期节目。我是国华，我们明天见。
2: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3: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北京时间20:00。
8: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万事在于人，成败在于人。企业的成败在于企业的元气，企业的元气在于员工的信心。凝聚人才力量，激发员工动力，才能让企业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在市场竞争中屹立不倒。
3: 报时中国经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2: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身处节奏飞快的当下，不管是打拼谋生、经营生活，还是维持人际关系，我们每个人都经常处在风浪之中，工作受挫，期待落空，努力无果。这个时候，我们常常会下意识地宽慰自己，再等等，等一切风平浪静。今天呢，我就和朋友们分享一本温柔治愈的散文集《等一切风平浪静》。这本书的作者刘同，走过20多年职场沉浮，见过行业起落，人情聚散，得失悲欢，看过普通人谋生的坚韧脆弱。于是呢，在这本书中，他记录下自己的独处时光、旅途见闻、过往遗憾以及平凡感悟，字字句句平实朴素，写进职场人的生活常态。好，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好书分享。
1: 最好的时光在书里，财经阅读。
2: 刘同在《等一切风平浪静》这本书的自序里写道，这本书写给每一个正在硬扛的人，不必逼自己一直坚强，允许低落，允许徘徊，允许慢慢来，风会吹走阴霾，心会慢慢自愈。在这本书的开篇，刘同写下一段海边独居的小事，细节平淡却戳心。他是这样写的，有一段日子心情郁结，特意去往海边，想找一片无风无浪的海面放空自己。可驻足海边3日，清晨有潮汐翻涌，午后有海风起浪，哪怕是阴天无风，海面也自有波纹，没有一刻大海是彻底静止的。刘同忽然顿悟，大海尚且不能永远平静，平凡人的一生又怎会永远万事无忧呢？文中记录下刘同早年经历的一件小事。年轻时，他遭遇职场误会，被同事误解，被领导否定，一时心气难平，连夜写好离职申请，一心想要赌气离开，逃离当下委屈的环境。收拾物品的时候，指尖发抖，满心都是不甘，只想快速逃离这片让自己难过的风浪。那天晚上，他没有冲动地提交申请，强迫自己早睡一晚，天亮之后情绪平复才看清，一时的委屈只是一时的风浪，贸然离职是用情绪买单自己的前程。他在文中写道，人在低谷、难过、慌乱、愤怒的时候，心是乱的，眼里看见的路也都是错路。读到这里，我相信每一个职场人都会很有感触。我们大多数人的后悔都来自慌乱一刻，心情不好随口说出伤人的话，压力太大贸然转行择业，一时难过斩断一段关系等等。我们总想快速平息当下的痛苦，仓促做出选择，最后制造了更大的风浪。或许这本书就给了我们一个温柔提醒，心烦时少言慢行，不抉择，不用急着脱困，不用急着翻盘，等心绪平复自有答案。书中有一篇共情度很高的散文，写给所有习惯性强迫、习惯性焦虑、习惯性苛责自己的朋友。刘同是这样写的，从前一直逼自己优秀，要事业出众，要处事得体，要兼顾所有人情绪，要把工作、生活、收入打理得面面俱到，但凡做得不够好，就自我否定，熬夜自责，觉得自己不够争气，不够强。

大。人到中年，慢慢觉得我们都只是平凡的普通人，能力有限，精力有限，会犯错，会脆弱，会撑不住，会拼尽全力依然平凡。不必事事周全，不必人人喜欢，不必每一件事都要有结果。书中有一段温柔文字，我想读给大家听。你不必抵御所有风雨，也不必扛起所有责任，撑不住就放慢脚步，做不好尽力就好，接纳自己的普通，原谅自己的笨拙，也是一种风平浪静。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从不是生活的风浪，是我们不肯放过自己。攀比收入，攀比生活，纠结过往，担忧未来，把自己困在执念里，日日不得安宁。放过自己才是自愈的开始。下面呢，我就为朋友们选读《等一切风平浪静》这本书中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段文字：风平浪静后，一起游往大海深处。这些年我时常会想，人在活着的岁月中到底是一个怎样的行进状态，是愈发强大，还是愈发无力对抗而随波逐流，是逐年枯萎，还是怀揣某个念想，持续等待某个未知的到来。年岁的增长并没有给我带来更明确的答案，反而是在乎和计较的事情变多之后，内心持续泛起涟漪。如何让自己心静呢？我换了很多方法。我笨拙的样子就像在奔跑中尽力去端平一碗水，不让它洒出来，最后却弄得满身水渍。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去学习端平一碗水，恨自己反应不够机敏，平衡感不够好，总是把水溅满全身，全然忘记了只要站定停住，那水就平静了。心无挂碍便有所得，放弃所得就是自在。其实我也是勇敢过的，现在想起来，24岁的我曾经做过一个决定，拯救了我那时几乎垮塌的人生。可惜的是，直到最近我才意识到那时的果敢。大学毕业后，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电视台，成为一名电视工作者，获得了不少赞赏。但因为大学学的是中文，专业并不对口，所以我也就拼上了一切去弥补自己的不足。将近大半年，我每天的工作时间超过15个小时，也很快成为能独当一面的记者。就是在那时，我头发出现了多处斑秃，连眉毛也开始脱落，变得稀疏。我当时的选择只有两个，辞职或继续。辞职就意味着我将放弃大学4年通过努力换来的工作，脱离自己建立的人际网，要不停地解释自己。而继续就意味着我要用自己的健康与前途相交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我没有告诉家人，辞了职就躲在家里准备考研。一方面是为了恢复自己的睡眠质量和时间，另一方面是不必再出去见任何人。那几个月，卧室的窗帘一拉上，一个完整的世界就建立了。像舔舐伤口的小兽，也像是蜕壳蛰伏的幼虫，在那样的环境里，没有利弊，没有得失，就安安静静地看书背诵，纵使一头雾水，却也能够刻在心里。领导问，你放弃了现在的工作就是为了考研吗？万一考不上呢？我说，我是为了恢复身体才放弃工作的，考研只是我打发时间做的事情而已，考不上也没事儿，但我总要在一段时间给自己一个目标吧。以前的朋友们来看我，惊讶我怎么能够忍受住在终日没有阳光的民居一楼潮湿且昏暗。考试发挥得不尽如人意，好在头发也在备考的过程中渐渐长回来了。第二天醒来，心里空荡荡的，立刻爬起来开始写自己的简历，投了出去。那段时间远离人群，疏离关系，两耳不闻窗外事，也不去想可能会遭遇的失败，把自己当成一颗雨花石泡在水里，不仅改良了水质，也让自己的状态

逐日温润起来。回归职场后，狂奔十几年，遇见的烦心事、烦心人不计其数，自己在很大程度上也成为别人眼里同样的应酬。一方面和人比，谁受的伤更重，吃的亏更多；另一方面和人比，谁伤口愈合得更快，身上的疤痕更多。在书上看过一个说法，说纵使人穿着脚蹼，在海里也追不上看起来滑行迟缓的海龟。观察之后才发现，原来海龟游泳的方式完全遵循海水的运动规律。当海浪涌往岸边，与海龟行进的方向相反的时候，海龟会浮起来划水，但目的只是让自己停留在原地。而当海浪向海洋的方向涌起时，它会加快划水速度，这样就可以乘着海浪前进了。《世界尽头的咖啡馆》这本书中写道，海龟从不与海浪相争，而是巧妙利用海浪的力量。我之所以无法追上它，就是因为我不顾海水的方向，自始至终都在划水。一开始我还能和海龟并驾齐驱，有时候还得放慢速度等等它。但是在反方向的海浪中，我越是用力向前游，就越是感到疲惫。所以这些年我越努力就越觉得疲惫，外在躯体无力对抗着大风大浪，内在心灵又布满了太多的藤壶，而成为远行的负担和累赘。这不仅是我，也是很多人会进入的人生误区，总觉得如果自己不对抗浪潮就会被淹没。但其实只要用一点点的力量，让自己还能喘息一口气就足矣。不如等浪潮涌往你想去的方向，等一切风平浪静，当你能够看得清楚去路时再做决定也不迟，那时再一起游往大海深处。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一本温柔治愈的散文集《等一切风平浪静》，作者刘同。读完这本散文集，剥离细碎的随笔故事，我提炼出了三个平实有力的核心观点送给大家。第一，人生没有永久的安稳，无常是常态，不用抵抗低谷，不用抱怨坎坷，风浪不是磨难，只是人生必经的风景。第二，最好的自愈从不是向外求助，而是向内安顿，稳住情绪，放宽心态，自己就是自己的避风港。第三，不必等一切风平浪静才可好好生活，难过可以自愈，疲惫可以放缓，一边经历风浪，一边从容生活，便是最好的人生状态。这本《等一切风平浪静》没有教我们逆风翻盘，没有教我们强势进取，只是温柔地告诉我们，生活无法事事如愿，心境可以时时自度。低谷的时候不必焦躁，独处的时候不必慌张，失去的时候不必执念，花开花落自有时节，风浪起落自有周期，我们不必追赶平静，只需修炼平常心，不慌不忙，不卑不亢，接纳起伏，原谅得失，就是属于普通人的强大。同时我也想和大家说，这本散文集适合睡前品读，闲暇翻阅，不用逐字精读，随心翻开一页就能安抚浮躁心绪。它

啊，不功利，不急躁，是忙碌生活里留给我们的一处喘息之地。最后呢，我也和朋友们分享书中的一段话：不必等乌云散尽，不必等风浪归零，允许世事无常，允许事与愿违，允许自己平凡且缓慢，心若安然，万般皆安。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夏日悠长，何以解暑？唯有好书。经济之声财经阅读特别策划，带一本书走进夏天来了。商务印书馆、中译出版社、中国民族文化出版社、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译林出版社五大知名出版社社长、总编齐聚，带来精选宝藏书单，读经典、品译作、赏文化、伴童趣，解锁夏日全新乐趣。6月22日至26日，每晚20点、23点，锁定经济之声，让阅读陪你清凉一下。
2: 各位听众，夏天好，我是译林出版社总编辑张毅。那么这次给大家带来几本适合在炎炎夏日阅读的读书。那第一本呢是云彩搜集的手册，全新扩展版的云彩搜集的手册，它是出自跨国界气象爱好者组织赏云学会的趣味科普书。它以通俗幽默的文字搭配了100多幅精美的摄影作品，系统讲解了云的分类、形成原理与辨识技巧。大家可以发现，原来云彩可以如此的有趣迷人。为什么一本关于云的书能够获得如此广泛的共鸣？作者加文·普雷特·皮尼有一句话：收集东西并不等于要拥有它，你甚至也不用想去如何抓住它，你要做的只是去看、去记录。第二本想给大家介绍的书叫做《看得见艺术的房间》，这本书的作者是建筑师与设计学者唐克阳。剩下的伦敦肯辛顿花园，一座由红色玻璃与钢板构成的凉亭，静立于浓绿树荫之间。它没有墙壁，阳光穿透半透明的红色屏风，整个空间仿佛在夏日的火焰中燃烧。这就是公共美术馆机构蛇形画廊发起的夏日凉亭项目。他们每年邀请一位世界顶尖建筑师设计一座临时凉亭。看得见艺术的房间并非一本按年代流派排列的艺术史或理论著作，而是一间间可以推门而入的房间。摄影、色彩、建筑、展览、城市记忆，它为读者提供了一种生活与艺术交互的新方式。第三本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克拉克斯的农场五。如果说夏天的治愈有公式，那大概就是一个半路出家的农业门外汉，加上一个大约596个足球场那么大的农场，以及一脑袋的好点子，还有一群嘴上骂骂咧咧却仍然愿意陪着你追羊赶牛的朋友。在克拉克森的农场五里，那个开着兰博基尼拖拉机种地的大英点子王克拉克森又回来了。他的头脑总是容易发热，就和夏天一样，他买下一群羊用来清理机器进不去的荆棘地，结果小羊专挑他打理好的草地下去。他带着城里的小孩参观农场，本想让他们体会田园风情，可他养的鹅毫不配合，突然会张开翅膀冲过来，

它让我们发笑，也让我们明白，真正的乐观不是不知道世界有多离谱，而是知道以后依然可以说“我有一个计划”。第四本向大家推荐的是青年作家胡月辉的长篇非虚构作品《所有的路都在轮子底下》。2023年，即将40岁的胡月辉从上海出发，独自骑上一辆自行车，历经33天，穿越3600公里，抵达云南老家保山。这一趟骑行发生在盛夏，7月离开上海时，暑热正盛。从长江下游的江南水乡一路西行，经过湖北、湖南、贵州，最终抵达滇西高原。这一路他与酷暑对抗，他遭遇过暴雨，在陌生的国道上独自赶夜路，也在烈日的田间路旁接过陌生人递来的西瓜。这本书既是一本骑行实录，更是一本漂泊者回家路上与自我和解的内心过程。1960年夏天，杀死一只知更鸟悄然轰动世界，但读者熟悉杀死一只知更鸟，却未必了解发布里本人。他一生低调寡言，极少公开谈论自己的生活与创作。今年是哈普里诞辰100周年及逝世10周年，他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早期文稿终于公开，就是译林出版社刚出版的这本《甜蜜远程之壁》。全书集结了作者从未面世的短篇小说与散落的随笔，完整留存了他创作起伏阶段的全部思考。最后想让大家推荐的是《蔚蓝之境》，这是一本国内首部系统探索中国近海生态、为中国海洋立传的科普力作。它脱胎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与自然资源部耗时4年倾情打造的同名纪录片，以400余帧震撼人心的图片，全景式呈现中国近海约300万平方千米海域的生态传奇，同时关注着海洋生态与资源，从季节、潮流、滨海湿地、海岛、海湾、生存挑战6大维度，以故事化的科普娓娓道来，首次全面而系统地讲述这片深蓝秘境的生命故事。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是归零。
6: 没打中，
7: 让子弹飞一会儿。
8: 往前看，别回头。
4: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阅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

0: 书。
1: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看遇见矛盾矛盾故居会客厅，我是主持人高丽。每一期呢，我们都会邀请矛盾文学奖的获得者和文学评论员走进

0: 也是第一位获得这个奖项的70后作家。他耗时4年行走于京杭大运河两岸，写下了一部关于一条河流与一个民族的历史。让我们欢迎著名作家、人民文学主编徐泽辰。欢迎徐老师。欢迎，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泽辰，很高兴能够在我们的第一任主编茅盾先生的故居和刘大贤老师和高丽老师一起谈文学，谈人文学。
0: 好，谢谢徐老师。那另外来到我们节目的贵宾是鲁迅文学奖得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长期从事少数民族文学、文艺理论及影视文化研究，以敏锐而深刻的评论视角关注当代文学的发展。让我们欢迎文学评论家刘大仙老师。欢迎刘老师。
2: 谢谢大家。
0: 刘老师，那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您觉得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把古运河文化更好的就是让他们看见？
2: 运河，古运河其实已经是一种文化遗产了。
0: 对，
2: 习总书记当时在浙江的时候其实也讲了，就是我们要保护运河文化遗产。这个保护文化遗产，这个其实你也不能说就是固化下来，而是说你得叫合理利用。保护第一，合理利用，最小干预，这基本上是我们保护文化遗产的一个原则。那么一条河流它只有是活着它才是有意义的。你不能说我把一个河流保护它就像一个博物馆，你标本一样把它搁置起，这不太可能。它你必须要让这条河流跟它所历代遇到的、遭遇到的人的生活密切发生一个关联，那它才是有意义的。否则你保护那个某种东西，目的是什么？人是目的，就人的生活、人的幸福感、人的获得感，才是我们保护某一种事物的一个宗旨所在。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呢也不用抱残守缺，我们实际上是一个带着一种革故鼎新的态度，就是河流会变，对吧？每一代人他有可能他需要去疏浚河流，他可能要开辟新的河道，这都是有可能的。他修建新的闸门，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这个我倒觉得是一个开放的心胸就行了。这个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就是我们遇到什么情况我们就怎么去应对。就我们没法说我勾勒出100年后我们怎么保护它，我们只能说我们根据当时当地现有的条件以及所面对的现实，我们去怎么保护它。
0: 因时因地我们来做好文化传承这件事情。
2: 对，
0: 现在呢很多文学作品，尤其是咱们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已经成了这个资本市场追捧的资源了，就是一手资源。很多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都被拍成了影视作品或者其他的文艺形式来展出。像刚才我们提到了北上就是在去年的时候热播了，是在我们总台，也是在总台热播的。我先保留我的意见啊，我先请刘老师说吧。您这看了北上电视剧了吗？
1: 没看
0: 啊。他既然就把这个问题就这么就逃掉了。听别人说过吗？
2: 我当然知道
0: 啊，
2: 但是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说视觉文化跟文字文化其实是两种不同的呈现方式。文字是抽象的符号，我们阅读一本书、一个文章，它是需那个抽象的符号，文字抽象的符号是需要你经过大脑思维的转化的。而视觉文化包括电影、电视，包括我们现在的短视频，你直接面对的是阴影的这个图像和声音，那个是直接作用于你的感官的。你是不一定需要头脑经过思维转化的，因为它不是抽象的符号。那这样的它的表意方式就会有很大的一个差别。
0: 对对对，
2: 所以你会发现图像能够表现出来的、画面能够表现出来的许多东西，文字是表达不了的。但是文字那个幽微的、深邃的那些思想，图像也很难表达出来。
0: 对对，
2: 你会发现，所有经典的文学史上的经典文本啊，一旦改编成电影、电视，往往众口难调。《红楼梦》没有任何一版《红楼梦》会得到所有人的众口一词的表扬，不太可能。包括《水浒传》啊什么的，一流的作品，《安娜·卡列尼娜》，我看过很多种版本，《呼啸山庄》，没有任何一个版本所有人说这个改编的特别好。改编的一流电影的、一流影片的，往往是二三流的 援助，有时候就

0: 教父，教父那个文学原著显然它不是文学经典，但是那个影片绝对是电影经典，所以它是不同的这个表现方式，我觉得不同表现方式都挺好，最起码它能起到一个宣传的作用，它起到一个普及的作用，
1: 对，
0: 就比如说茅盾，咱们今天在茅盾故居，我原来读书的时候，我们那个老师给我们讲茅盾的时候，他会让我们比如说看茅盾小说改编的电影，
2: 子夜，
0: 林家铺子，这个东西它当然跟文字看原文是没法相比的，但至少它跟我们一个直观的，我们知道这个大致讲的主要内容是什么，这个其实挺好的，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进一步去追溯它，去看原文，这个，所以我主要不是说不感兴趣，而说我确实没时间。
1: 其实对于您认为觉得就是对于这个原著来说，它是更好的一次推广，
0: 它也是二创，其实
1: 对，
0: 它也是二创，那个作品是脱胎于它文学，其实我讲就说文学是个母体，
1: 对，
0: 非常重要，当然我们回到这个媒介文化的角度来讲，其实一种新的媒介的产生，老的媒介从来都不会因此死掉，它会成为新媒介的内容，像它这个原来是像是文字印刷媒介的产品，一个作品，它挪到这个电影或者电视，就是影像文化里面来，它成为它的内容了，这个内容过程当中一定会适应不同的受众做一些改编，那实际上是已经一个创造性的改编了，因为那个主创团队实际上是非常庞大，它不是一个个人化的写作，它这个写作一个作品，它一定是一个孤独个体，然后一个读者是一个孤独，不是说我们一起在这读一本小说不太可能，对吧，大家朗诵这个很搞笑，
1: 对，
0: 所以说一个孤独的写作者，一个孤独的读者，但是电视不一样，
1: 对，
0: 电影不一样，
1: 对，
0: 那一个东西拍出来可能很多人一起在那看，
1: 对，
0: 然后七嘴八舌我们可以讨论它，
1: 对，
0: 对吧，这个实际上就是受众不一样之后呢，它的文本形式就会发生变化，
1: 没错，
0: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放在一块儿说它是并行不悖的，它的起到了附加作用，它起到了宣传作用，推广的作用，经典化的作用，它两个是并行不悖的，它不是说谁是谁的附庸，或者谁是谁的衍生品，它可能是一个齐头并进的这么一个东西，
1: 对，我刚才为什么用了一个推广，因为最近有一部也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改编，主角也是在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热播，其实为什么会说到这个话题，因为在这个电视剧热播的同时，陈燕老师的这个原著主角也在各大平台在热卖，甚至有出版社找到我说，高老师您帮我们把这本书再带带货，我说对不起，我说我现在还不能做这件事情，但是我认为这个不管是对于图书市场还是作者本人来说，可以通过一部作品让更多的年轻人愿意去，就像刘老师所说的，探究这个作品本身是什么样子，但是呢有很多人就愿意拿着原著作品和影视作品就愿意做横向的类比，他不管你抽不抽象，我就要看你把原著改成什么样子了，包括您刚才说的几四大名著也好，包括像《傲慢与偏见》，这是在整个影史上都是有比较大立场争议的，有的人就觉得电影拍得特别好，有的人就觉得电影没有拍出原著的一些很多的内敛的东西，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对于我们文字创作来说，能被拿出来做改编，一定是在某一种程度上的一种很大的认可，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徐老师，您在当时知道改编了之后，您看到拍出来的成片第一集，咱就不说别的，先说您看的第一集跟您之前想的那个出入大吗？
2: 我都没有认真的去比较。
0: 他也没看。
2: 不，我看了一部分，
1: 但没有去比较。
2: 没有去比较，因为在之前，其实我看了音乐剧。因为这个小说既被改编成电视剧，也被改编成音乐剧，也被改编成话剧。不同的剧种一比较以后，我一下子有了平常心。因为不同的剧种它选择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1: 对，
2: 比如说音乐剧它选的恰恰是古代这一部分，
1: 对，
2: 因为它相对完整，
1: 对对对，
2: 在舞台上两个多小时之内它能把这个故事以音乐剧的方式讲清楚，
1: 对，
2: 如果加入当代的它就会显得支离破碎，
1: 对，
2: 而对于话剧来说，那话剧导演李伯南挺有意思，他就努力的要做到古今之间做着对话，在同一个舞台上它要切成两个空间，让两个空间之间相互对话，因为我觉得它实现的也很好，而电视剧就像刚才

0: 仙评论员说的。哎呦，我听到大仙的评论员的时候，我觉得你在做一件公益的事儿，这真是非常
1: 好。我确实是在做公益的事
0: 儿。就是电视剧，
2: 嗯，
0: 因为各种原因，
2: 嗯，
0: 受众的原因，还有当下性，
2: 对，
0: 他要跟我们
2: 时代
0: 观众之间要建立一种更直接，
2: 没错，
0: 更迅速的，
2: 嗯。
0: 共鸣关系，对吧？
2: 对，
0: 所以他选的当代这一部分。
2: 嗯，
0: 那当代这部分如果觉得不够，
2: 嗯，
0: 他可能会做一些调整，
2: 嗯，
0: 做一些改变，
2: 嗯，
0: 这三个放到一块儿去，如果你说我对他们满不满意，我都满意。
2: 嗯，
3: 高丽说书，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
0: 我说的满意是就像刚才当先说的，你要站在这个艺术的角度去看，
2: 嗯，
0: 只要它的改编符合这门艺术自身的一个尺度，
2: 嗯，
0: 遵循它的规律，
2: 嗯，
0: 而且在改编的过程中他们的确相当的用力，
2: 嗯，
0: 有足够的匠人精神，
2: 嗯，
0: 我觉得这种改编就是值得尊敬的。
2: 嗯，
0: 而我的理解就是一部文学作品它不是一个作家写完这小说就结束了，
2: 嗯，
0: 它是一直在生长的，它的生长靠什么？
2: 嗯，
0: 靠不同的阐释，不同的误读，
2: 嗯，
0: 靠不同的改编，可能是跟它非常贴近的改编，
2: 嗯，
0: 某种对应性的改编，也有的完全反向南辕北辙的改编，
2: 嗯，
0: 也有以它为基础然后去解决自己的问题那样的改编，
2: 嗯，
0: 不管哪一种改编我都觉得是在丰富这个作品的数据库。
2: 嗯，
0: 而我们理解一个作品其实是在当下这个作品的数据库的前提下去理解这个作品。
2: 嗯，
0: 你比如说鲁迅，鲁迅当年写阿 Q 正传，
2: 嗯，
0: 写故乡，
2: 嗯，
0: 写狂人日记，
2: 嗯，
0: 一定有他立足于当时的想法，但是这个作品出来了这么多年以后，我们今天在阐释这个作品谈对他的看法的时候，一定加入了这么多年里无数人对他的理解，
2: 嗯，
0: 对他的阐释，对他的改变，
2: 嗯，
0: 所以也就是说故乡、狂人日记、阿 Q 正传、空一集等等这样的一些作品，
2: 嗯，
0: 是一直在生长的，它既是原来鲁迅的那个作品，
2: 嗯，
0: 它也不是鲁迅的一个作品，
2: 嗯，
0: 我相信它的复杂性一定超过鲁迅当时写的那个复杂性，
2: 对，
0: 也就是说一个作品在生长。那么对我来说这样的一种改变，它接下来会改变成不同的剧种，
2: 嗯，
0: 它都是给这个作品插上翅膀，
2: 嗯，
0: 如果一个作品越飞越高，仅靠小说提供的这对翅膀是不够的，
2: 嗯，
0: 话剧、音乐剧、电视剧都给它插上翅膀，浑身都是小翅膀，
2: 嗯，
0: 扩大或小它一定会飞得更高更远，
2: 嗯，
0: 所以作为一个作者那我肯定是乐见其成，
2: 嗯，
0: 对所有对这些剧付出心血的那样一些主创人员我都表示感谢，
2: 嗯，
0: 当然我也非常理解原著党或者原著粉，
2: 对，
0: 他们在看作品的时候，反正一旦发现有走样的，
2: 嗯，
0: 就很不高兴，
2: 嗯，
0: 我也特别尊重这种不高兴，
2: 嗯，
0: 因为他至少对这个作品是认可的，
2: 是
0: 爱的，对这个作家是认可的，
2: 嗯，对，
0: 所以我也很感谢他们，
2: 嗯，谢谢谢谢徐老师，我觉得。就像您说的，我们尊重每一位看客，
0: 嗯，
2: 不管他是电视剧的看客，
0: 嗯，
2: 还是这本书的看客，尊重他们的那个心态。不管什么样的影视作品，选择一个这个读物的原著去创作，本身对于他们来说，
0: 嗯，
2: 就是对这个原著或者这个作者最好的一种致敬和认可。我们也是希望用更多、更好、更丰富的方式，就像徐老师说的，让文学插上翅膀，它可以飞得更高、更远。刘老师，您说您是安徽人，徐老师是江苏人，两位都是来到北京，然后在北京让更多的人看到，更多的人知道。我不知道两位对于北京这样的一个环境或这样的一个城市，你们有着各自自己什么样的感情？我们先请刘老师。
1: 哎呀，这感情很复杂呀，
2: 嗯，
1: 因为我来北京2003年来的，第一次来北京，到现在为止已经23年了。
2: 对。
1: 我在北京生活的时间已经超过了我在故乡生活的时间，
2: 哦，
1: 时间久了实际上就他北京就成了故乡，
2: 对，
1: 就是前年还是什么时候，我给10月写过一篇散文就叫北京生长，
2: 嗯，
1: 因为我在北京的东边通州住过，在长营那个地方，然后在北边在昌平

0: 沙河那个地方也住过，
1: 嗯，
0: 现在在东城，就在建国门那地方，
1: 嗯，
0: 就是然后上北京的基本上每一个地儿我其实都去过，我比较喜欢就是做田野，我比较喜欢跑来跑去，
1: 嗯，
0: 北京就是一种怎么说呢，跟北京关系最密切的作家是老舍，
1: 对，
0: 对吧？老舍你会发现老舍的一生他写到北京是特别多，
1: 嗯，
0: 他充满了一种爱恨交织的感情，
1: 嗯，
0: 其实我跟老舍也差不多，就是有种爱恨交织的感情。一方面呢，你可能会有一种初来乍到，你会有一种格格不入。
1: 嗯，
0: 你从一个皖西的一个小镇，你来到了大都市。
1: 嗯，
0: 你能体会到那种都市的那种疏离感。
1: 嗯，
0: 那种水泥丛林、混凝土的丛林里面，你的那个渺小。
1: 嗯，
0: 但这个过程当中，你自己也会获得一个成长。
1: 嗯。
0: 这个成长慢慢会使你变得自信，然后你跟这个城市之间会变得好像密切起来，
1: 嗯，
0: 好像水乳交融起来，
1: 嗯，
0: 而事实也确实如此，因为你的生活跟它发生了切舍不掉的关系了，
1: 嗯，
0: 你甚至你在这安家了，
1: 嗯，
0: 然后你到了，然后你带到另外地方去的时候，其实我中间也会，比如说我中间到四川也挂职过，然后在纽约也待过，就是这待的，但是你依然会，你就会觉得北京是你的家了。
1: 嗯，
0: 你想到自己家的时候，你不会想到你原先来那个故乡了，
1: 没错，
0: 你会想到我的家是在北京了，
1: 特别特别，
0: 是这种感觉。
1: 对，
0: 但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又会产生一种撕裂感，你又会想到，哎呀，我那个浑然一体的，就是跟自然之间就没有切割那个纯真时代已经丧失了。
1: 嗯，
0: 就是你这个时候，你就会感到时间的流逝，
1: 嗯，
0: 就是这个空间所给你带来的那个舒适感，在这个时间的流逝当中，你会感到一种残酷，
1: 嗯，
0: 就爱恨交织的感情就油然而生，
1: 对，
0: 你知道吧？
1: 对对，
0: 就大概这样，嗯。
1: 所以这是对您做这个文学研究和创作，北京也是有它独特的这个吸引力的。
0: 对，那当然，因为实际上我最初到北京来啊，
1: 嗯，
0: 我的老领导把我招到北京来，
1: 嗯。
0: 我老领导其实就是研究老舍的，
1: 哦，
0: 哎，所以我跟老舍这块还比较熟悉的，
1: 嗯，
0: 老舍的家就在那个故居啊，
1: 嗯，
0: 就在灯市口，
1: 嗯，
0: 叫灯市小院，
1: 对，嗯，
0: 当时50年左右，他花了500美元，
1: 嗯，
0: 换成100匹布买的，
1: 嗯，
0: 就现在那个已经成了类似于茅盾故居这样的一个景点了，对对对对对，原来我们老去，因为老舍的那个生日是过小年那一天，
1: 嗯，
0: 我们基本上腊月23号都会到那个地方聚会，
1: 嗯，
0: 就是聊一聊，吃点那种火晶柿子，就是北京人的，就是他们家那个院里叫单柿小，有两个橘子，那个柿子树，
1: 嗯，
0: 就在这地方聊，就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是受到一个北京文化的一个熏陶的，
1: 对，
0: 这真的一个那，因为我们那边的文化其实安徽省也好，江苏省也好，其实原来都是清朝时都是江南省，
1: 嗯，
0: 就我们的文化基本上是南方的，江南的文化加上一部分的这个中原文化，
1: 嗯，
0: 然后到北京，哎，你感觉确实不一样，
1: 嗯，
0: 完全不一样，
1: 嗯，
0: 北京毕竟是一个做过800年首都的这样一个大都市，有着2000-3000年的建成史，这个叫五方杂处，八音克谐，
1: 嗯，
0: 它是实际上是一个包容并生的这样的一个存在，
1: 嗯，
0: 它的每一个地方你都能如数家珍讲到它很多的典故，
1: 对，
0: 比如说魏公村，
1: 嗯，
0: 魏公村它其实是维吾尔的一个翻译，
1: 嗯，
0: 维吾尔人就维吾尔，原来那个聚集地的维吾尔人比较多，
1: 对，
0: 它每一个地方因为它历史太悠久了，
1: 对，
0: 所以它是一个类似于成家累积的这样一个地方，任何一块土挖下去你都能挖到无数的故事，
1: 嗯，
0: 无数的人物，
1: 嗯，
0: 就我们现在脚下也是这样，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对我教益很大的，
1: 没错，
0: 嗯，
1: 其实就像您本身是做这个文学研究的文字工作者，然后让您从皖南那样的一个地方突然让您站进了老舍先生的这个院子里的时候，我知道那种冲击，那种链接，因为我是做新闻做媒体的，就是北京与我的存在其实就像刚才刘老师说的那样的一个意义一个价值，而且咱们俩越说越亲近，您说的长营也是我最早居住的地方，然后我现在一直也是和京杭大运河有很大的关系，通州一直在通州，我在通州定居，我是2006年来的北京，晚年3年，现在对于我来说说的更多的是回北京而不是回山西，这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变化其实就是你的乡愁已经变了，就是北京已经对你的那个影响它已经成了你真正的故乡而不是所谓的第二故乡了，现在我可能逢年过节我会把父母接到

0: 北京来，而不是回家去探望他们，他们也更多长时间的跟我在北京生活，所以这个可能就是北京的魅力。对于我们三位70年的人来说，它的魅力不光是文学带给我们的，它还有一种更厚重的一种连接。那徐老师更不用说了，那么多和北京相关的作品，北上，包括我刚才说的这个我要从南走到北，这是您26年的散文集，还有如果大雪封门，您来说说北京与您作为一个文字创作者它的意义吧。
1: 我比你们来北京早了一点
0: 啊，
1: 我02年来，所以我现在整个的生命有一半时间是待在北京的
0: 啊，
1: 正好一半，48嘛，24年，这么多年关于北京写了很多小说。
0: 对，
1: 我最早的一直是齐头并进写，一个是运河边上的花街，那个题材，然后就写阿北京，这个系列阿北京啊，跑步穿过中关村，
0: 对，跑步穿过中关村，那是您早期的创作作品，
1: 对，那20年前的作品，
0: 对对对，
1: 一直到后来写了长篇小说，写了王城如海嘛，所以这么多年写了很多的北京。刚来的时候，我一回老家，别人说，哎呀，北京怎么样？我给他一条一条说出来，各种特点。现在反而回老家，别人说走北京是什么样，你给我描述一下。我觉得我说不清楚。
0: 是是，
1: 就是你知道的越多，
0: 对，
1: 你越不知道
0: 该从何说起。
1: 从何说起？
0: 对 对。
1: 你会觉得每说一点都言不及义。
0: 没错没错。
1: 就是那种复杂性更深层的那些东西，你逐渐意识到了，而且的确像您刚才说的，这个认同感其实是越来越强了。
0: 对，
1: 回北京。这个回字其实是一个认同感
0: 对
1: 在起作用，所以我对北京肯定是越来越复杂那种心态。刚才大仙用了一个词，撕裂感，就是你的内心肯定在认同感的时候也不会轻易认同一个东西，我们认同故乡那觉得理所当然与生俱来的，当你把对故乡那个爱一点点转移到其他地方的时候，那你就面临着非常纠结，你在内心里面再开始拷问自己，是不是要背叛了，不再是一个孝子贤孙了，对吧？他肯定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这种撕裂感，我觉得这里面还暗含着一种价值判断。你会觉得你在背离某种价值，背离一个你之前的那么多祖宗待在那个血脉之地。
0: 对对对对。
1: 但北京对我来说，我觉得已经这是一个既成事实，而且也没法再改变了。
0: 对，
1: 你一家老小都在这边，然后我的工作也在这个地方，尤其是现在我的工作。哎呀，我觉得我又到了做广告的时间了。
0: 没关系，
1: 因为在
0: 人民文学，
1: 对，我在人民学从05年到现在，21年，每天沿着同一条路，不断的在走，不断的在走，那这个就不断的在强化，我对这个城市的认知，
0: 对，
1: 也不断的强化我对这个城市的认同感，现在我几乎不能想象我的生活在除北京之外的任何一个地方展开，整个的生活不是就这条线，它是以这条线为线索展开的一个网状的一个结构，
0: 对，
1: 所有的事儿都汇总在这个地方，所以我觉得北京对我来说已经非常非常的重要，即使我可能若干时间内不写关于北京的题材，但我依然知道它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题材之一，我也在时刻准备着接下来的写作里把我发现的北京的新的那些特点和经验呈现出来。
2: 365天，52本书，每7天1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健康不是产品标签，而是企业从供应链到研发端再到用户端的全方位能力展现。我们愿为消费者提供安全、健康、美味的调味产品，非遗工艺，民族品牌，以这为恒，方得益顺。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3: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来到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0: 王鑫还有白鹿，欢迎两位嘉宾啊！今天继续来讲猪八戒啊。我们上一期已经讲过了，说这样的猪八戒留着是为了过年吗？哎，按照白鹿的讲话说，给人黑得够厉害的。
1: 对，
0: 但我们也没黑他，实事求是嘛。
2: 对对对。
0: 但是留了一个问题，就是这样的猪八戒，他确实是留了一年又一年，能够留了一年又一年，一定是有道理的。所以今天我们就梳理一下猪八戒能够留下一年又一年的原因。首先第一点啊，能服软的聪明人，哎，猪八戒在这方面绝对是要比孙悟空强。你看第20回啊，一开篇唐僧就说，哎呀我饿了，去化点斋吧。然后猪八戒赶紧就说，哎呀我也但这行李挺沉的啊，咱们也休息休息，我好继续干活。孙悟空就说，你看你一出来几天你就练家鬼，说他练家鬼。然后猪八戒就回啊，他说你不知道啊，出来这么多天我这吃的多，我其实经常都是忍饥挨饿的。唐僧立刻说一句，他说如果你要是这样你就回家吧。猪八戒听完扑通就跪倒，就跟师傅就讲了好多啊，一二三讲完之后，然后唐僧就说，哎，既是这样，你且起来吧，就表明心迹嘛啊！你看，跟孙悟空啊，动不动就要跟师傅一定要争个明明白白不一样，猪八戒是一言不合就跪倒。
2: 对，所以说像猪八戒这个同志啊，纵使有千般不好，但是是自己人。为什么呢？就是每次都跟师傅表示一条心。咱们上次讲了，这个孙悟空如果犯的错误啊，那是影响到唐僧本人利益的，因为这个团队要是这个乱杀人，那是整个团队的问题，是影响唐僧修行的。但猪八戒的所有个人品质问题都其实对唐僧来说都没有直接影响，反而这个猪八戒啊特别忠诚。咱们平常说古代这个封建帝王在选任官员的时候，甚至是这个选太子的时候，那就一句话，最忠诚的啊，最跟我有感情的我愿意优先用，说实话有点任人唯亲。但是也有一定道理，因为你要说这个人能耐不行，但他方向没错，总是能往前拱一拱，总是能往前走走一走。但这个人如果方向错了，能力越强危害越大。所以如果孙悟空真的是像唐僧担心的那样有这种滥杀的倾向，那他本事越大可能对他的危害就越大。所以忠诚啊，可靠永远是第一位的。所以猪八戒就稳定住这个人设，我这个虽然有各种毛病，但老板我对你来说绝无二心，这猪八戒可以说安身立命之道。
1: 哎，这猪八戒不跟老板起争执啊，这一个职场智慧绝对是需要现在大咱们职场人所借鉴的。这个不跟老板起争执，我觉得是一个在职场里面的黄金法则。其实不管结果是怎么样，对于你来讲都是不太有利的。因为如果事实证明你争的这个结果是对的，那老板可能会觉得说啊，我这个面子完全都没有了。如果你争的是错的，老板可能更生气，觉得啊，你什么都不懂还来敢来跟我争。但我讲这个话呢，其实并不是要大家说一味的去妥协，就不去坚持自己的原则，其实不是。我们讲的是说，在老板跟你有意见不一样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去摸透老板的心思。老板在意的是说你是不是对我能表现出来足够的尊重。所以我们如果有意见跟老板相左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其实可以采用一些策略。比如说你像我啊，我老板经常有一些时候跟我的意见不一样，我一般都跟老板说，哦好，你跟我说这些事儿，我知道了，我回去想一想。其实我是不同意的啊，过两天我再跟老板说，这个老板你说的事儿，我回去我觉得你很有道理啊，我回去仔细思考了一下，但是还有一些问题呢，我觉得不好解决。这个时候再把不同的意见给他讲，这个时候其实传递到老板的这个耳朵里的时候，他会感觉到我说的东西你听进去了啊，我讲的东西你思考了，但是你还是有一些跟我不一样的观点。这个时候他其实接受起来会更容易。
0: 就是服软要分两步走。
2: 对，其实白鹿说的不是说一定要就是老板对老板言听计从，毫无这个自己的这个
1: 还是要有原则和底线。
2: 是要讲方式方法，不是以争的方法与辩的方法去，而且是直观的听着不同意马上就跳起来反驳，而是咱们说你要讲技巧的时候，而且你要讲很多事实，讲很多道理。很多时候老板他有的时候对业务如果精纯他很熟悉的话，你要拿出很多现实的数据啦，要拿出很多这个工作中具体的困难啦，这些都需要准备的。你不能一听就暴起，这个一跟你一言不合就要吵一架，而是说你要去调查完了之后拿一套解决方案给老板，您那套我觉得可能有几个问题，我觉得这样做对我们的企业发展更好，你要拿出解决方案来，别让老板觉得你是想散伙啊，你而是你想弄得更好。
0: 接下来我们来说猪八戒身上第二个能够被留下一年又一年的优点啊，就是被捉弄的老实人。
2: 对，
0: 猪八戒身上吧，偷奸耍滑和老实愚拙这两个在他身上达到一种完美的统一哈。我们来看，在师徒四人途经平顶山要遇到金角大王银角大王的时候，孙悟空呢就捉弄猪八戒让他去巡山，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大型捉弄现场。猪八戒也有意思。

0: 思，他确实是偷奸耍滑了，他没去巡山，他找了一个地方去睡觉去了。但他睡觉的时候，他还在琢磨着，说我回去师傅要问我，我活干没干，我怎么回答呀？然后对着一堆石头在做演习。
1: 妖怪，妖怪，啄木鸟啊，我把鼻子包起来，鸟屎，刀问的鸟。哎呀，师傅要问我是什么山，我就说是石头山。哎，要问我是什么洞，哎，我就说是石头洞。
0: 这段特别有意思啊，你们怎么来看这个偷奸耍滑和老实愚拙这两种特质在猪八戒身上完美的统一？
2: 猪八戒就是小聪明，没什么大智慧。当然也有个是观点说，像猪八戒这种大智慧在于什么都不在乎，什么都无所谓，也能说大智慧。但实际上你看他之所以每次被捉弄，都是基于他的偷奸耍滑的小聪明，基于他有这样的偷懒的欲望。其实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他在这个整个小说过程当中啊，通过对他的捉弄，其实作者所体现的一方面是对猪八戒包括对悟空的人物塑造，其实是双方面的，成就两方的，同时也在塑造孙悟空，塑造他这么一个你说孙悟空捉弄人其实也没什么坏心眼，也是一个非常这种积极活泼的形象。对猪八戒来说，重点也不在于说他这个人好吃懒做，而是在于通过捉弄他所造成的这个喜剧效果，他每次那种狼狈不堪的样子了啊，那种非常惊慌失措的样子，其实很多时候是一种喜剧矛盾的呈现。但其实你要细分析啊，这种包括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啊，这不一定在企业当中了，很多人是处于一种被捉弄的角色，其实这种人往往很受欢迎，大家愿意捉弄他，当然不是那种很恶意的那种，就很多时候大家愿意开他的玩笑，很多时候是对他亲近的表现，因为我们关系好，我能开你的玩笑，而且我知道这个玩笑你不在乎，而且你能够一笑了之，你像我和白鹿就属于这种关系，是吧？
3: 我是属于被开玩笑的，还是我经常开别人玩笑的？
2: 对，咱们俩就是偶尔，主要是开开别人玩笑，偶尔被别人开开嘛。
3: 其实这个猪八戒呢，说他有点偷奸耍滑，奸猾呢也可以说，但是我觉得他这个奸猾像王兴说的不是那种大奸大恶，他其实是一种小聪明。咱们可以看一下猪八戒所有的偷奸耍滑目的其实只有一个，就是逃避劳动
2: 睡觉，
3: 逃避劳动，逃避生产。所以猪八戒刚主持人提到猪八戒这个奸猾和老实愚拙有机统一呢，我觉得靠的是一个字，就是懒。猪八戒实在是太懒了，他懒得去劳动，懒得去巡山，懒得去看师傅，所以呢这些懒在他身上体现出来就是偷奸耍滑，他想尽一切的办法，仅有的一点聪明才智全用在怎么偷懒上了。同时他还懒得干嘛呢，他懒得去动脑子，他懒得去分辨说这是猴哥来捉弄我呀，还是说真的是什么东西，他懒得去分辨这些东西，所以看起来他很愚笨。你捉弄我，哎呀，我老猪也懒得分辨到底是不是真的，我就当真的看吧，其实都是一个懒。猪八戒呢，这个我们一直觉得他有的时候这个会造成一些比较恶劣的后果啊，但是我始终相信他可能不是说存心一开始就憋着把这个事情就搞到这么恶劣不可收拾的地步，他更多的时候呢还是说就自己那点小算盘，想逃避劳动啊，想这个让自己变得轻松一点，他没有想到很多的时候呢变成了蝴蝶效应，变成了连锁反应，最后引起了比如说之前我们讲镇元大仙那一集引起了那么严重的后果，他是没有想到。所以我觉得猪八戒这个奸猾呀不是那种大奸大恶。
0: 在这一起捉弄事件当中呢，这个猪八戒在那儿演习，孙悟空全看到了，然后回来跟师傅说，唐僧怎么说？唐僧说你少编排他，猪八戒那是一个老实愚拙之人，你净拿一些谎话来骗我，他不会那么做的。但最后大型打脸现场，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呢，唐僧怎么说啊？他说你看孙悟空说你的时候我还说他是瞎编排你，结果你果然是撒谎了啊。哎呀，但是你看现在呢咱们过山人手少，等过完这座山我再让孙悟空来打你啊，本来是应该惩罚你的，但其实过完山这事儿就不了了之了。
2: 哎，领导，这领导艺术，你说他说你坏话，我刚开始不信，哎，一看果真你是这干了这坏事，你可真有意思。
0: 对，所以你们怎么来看唐僧对于猪八戒的这样的一个态度，老实愚拙的形象在职场当中又能够增加几分呢？
2: 其实很多人在职场当中啊，有要给自己树立几种人设，有的人是树立老好人的人设，有的人是装傻。啊，处理这种蠢笨的人设，为什么？就是为了逃避风暴中心，逃避斗争。你像猪八戒他本身啊，他在唐僧面前塑造这个人设啊，其实是和上一点咱们讲的是统一的，他的蠢和他的忠是有机结合的。之所以就是唐僧认为猪八戒这么忠心，就认为他这个没什么花花肠子，就是直人，而且猪八戒

0: 这个形象也给了他一个天然优势，那个猪憨憨的样子可能就让人感觉这个没什么心眼儿。而且唐僧也其实这个认知是对的，猪八戒所有的这个小心思，就像白鹿说的，就是懒。他本身对团队没有致命的危害，这个唐僧是拿准了的。就这人再说下天来，无非是个懒字，但他的忠心啊和他的这种东西是我不需要质疑的。他不需要想这个孙悟空这孙猴子是不是故意打死人想害我，不想让我修成正果啊，是不是这个他本身这个顽虐什么暴虐质疑我的权威，我这个对团队失控，这些担心他都不存在。就是说这人是不是偷懒，对唐僧来说很多时候是一笑了之的事情。所以猪八戒这个人设啊，就是说实话他也没那么累啊，因为唐僧也知道他自己偷奸耍滑，也知道猪八戒说的未必是真的，但是唐僧哪怕认识到他说的假话，最后的根源也是，哎，无非就是个懒嘛，这人可真有趣，或者这个人可就有点像这种慈父对孩子的感觉，而不是那种说这个人可真可怕，他对我团队可威胁太大了，没有这种感觉。所以猪八戒的人设啊，不是假的，是真的，而且唐僧的理解也是正确的。那么这样一种忠蠢的人设，老板有的时候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1: 对，其实猪八戒的这种所谓的愚拙啊，在职场里面有的时候是加分项，有的时候是反作用。至于这个分界线在哪里，是要看你对自己在职场里面的定位是什么。如果你对自己的定位就是像猪八戒这样，遇到困难我也不想上，我不想当大这个主要的负责人，我也不想风光，我就想躺平了，最好什么活都别找我。在这样的情况下，猪八戒这种老实愚拙的标签是有助于他加分的。领导觉得你对我产生不了什么威胁，但是领导给你贴上产生不了威胁，你这个人是很服从的这么一个员工的标签，同时他也会给你贴上另一个标签，就是你这个人其实是缺乏一定的领导力，你是缺乏一定决断力和魄力的。这个其实是一个事物的两方面。如果你在团队中是像孙悟空这种，你是有这种冲劲儿，想要往上走一走，想要承担更大的责任的时候，那么猪八戒的这样老实愚拙的人设可能是不利于你在职场里面发展的。
2: 那你们觉得团队当中需要什么样的老实愚拙？
0: 像猪八戒这种情况啊，他本身也不求上进，也不想着提拔，将来公司要飞黄腾达了，那上市了，那我也不求分股份，你将来你们都成佛了，给我一个进坛使者，我自己当挺高兴，而且公司你说也不会开除我。在现实当中，公司有一些老员工啊，他本身说我也不是非要走什么
1: 当多大官，
0: 哎，又不当官，我也不要求涨薪水，你给我的工作呢我差不多基本也能完成，虽然有各种问题呢，但你要把我开除了大家也未免心寒，你这个老板的角色有种过河拆桥之感，咱们毕竟这么多年革命友谊了，我们有功劳也有苦劳。像这种老员工啊，有的时候放着呀，是其实做一种宣传工作，就是你看你只要对公司当年出过力扛过枪，
1: 就给你养起来，
0: 给你养起来，公司也不会，你不太过分，公司也不会把你怎么样。其实有这样一批人在的，这些人呢他生活里啊他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乐趣出口，但他在工作里呢就不是他的生活重心。这个确实有很大一部分人这样的，他在工作上也不求说有多大的成就，他可能更多照顾家庭了，可能有更多爱好了，这样的人也有。但是公司有时候面对这种人，你有的时候不能太绝情，因为尤其是当公司不是特困难，或者说这个公司已经成长比较成熟的时候，有这么一部分老员工啊，你该养也要养起来，要不然显得这个老板刻薄寡恩。
1: 对，我总觉得在职场当中，这个所谓的老实愚拙应该是有一个限度的。我把这个限度呢，我自己认为定义在就是不要去侵害别人的利益，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老实啊。我觉得到到达这个限度就可以了，再从这个限度往上，很有可能达到一个过犹不及的效果。我们现在在职场当中，大家总觉得说，哎，如果这个人很多，这个职场里面很多这种老好人，他自己分内的事情也做，同事请他帮忙，该不该管他管的，他全都管。领导给他派点活，有一些是他本职工作以外的活啊，甚至是领导贴私活，他照单全收啊，好像是一个不会对别人说不的这么一个人。其实这样的一个人设在职场里面，有的时候就像我刚刚说的，不一定是一个好事情，因为当你贴上了这个人设标签的时候，老板就会认为你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大家可以观察一下自己的周围啊，反而是这种所谓的老好人啊，特别老实啊，就从来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在提拔的时候，有的时候不一定是第一批被提拔的人，甚至有的时候很靠后才被提拔，就是因为老板在这个时候，你在老板眼里有时候变成了一个工具人。老板觉得你对于我最大的优势就是你服从性特别的好，可是你没有在你展现服从性的同时，你一定是牺牲了一定你的领导性给展示给老板的。在这样的话呢，其实对于我们尤其是年轻人来讲，是不利于你在职场有一个长远的发展的。
2: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猪八戒哈，还有一个特性哈，你看肯挑担的打工人，在电视剧《西游记》当中，我们看惯了这样的形象，这个挑着担的都是沙和尚啊，吃苦耐劳的形象。但实际上，在《西游记》原著当中，这个担子是猪八戒和沙和尚轮着挑的， 更有意思的是

0: 绝大部分的描写情节描写都是猪八戒在挑着担。你比如说他曾经跟孙悟空来讨论这个担子该谁挑的时候，就说猪八戒说我挑着这个担，而且把这个担子技术化了一番哈，说我这个担子分多少层，它有多重啊。然后还有包括去乌鸡国的时候，他把乌鸡国国王救出来，然后孙悟空就给两个人派活，说你把你那个担子分一半让那个国王来挑，然后猪八戒还把重的一个给了国王，然后他自己挑轻的，结果挑完到那儿之后，然后猪八戒还问说这能挑多久啊，然后孙悟空说你想得美，就挑回去就完了。猪八戒就说呵，原来只挑40里啊，合着我还是一个长工啊。就是很多很多的情节都跟猪八戒挑担子有关啊。你看我们都说了，猪八戒那么好吃懒做，为什么不想办法让沙和尚去挑这个担？
1: 其实猪八戒想过办法，有一回就像刚才小青姐说的，有一回啊，他就问孙悟空，他这个选的人问的很有意思，他问孙悟空，他不问沙和尚，也不问唐僧，说大师兄你知道我这担子多重吗？孙悟空这话我怎么知道，你自己挑着。他就一件一件把东西给大家念了一遍，他有这个有这个有这个有多重。然后孙悟空问你和谁说呢？猪八戒说我和你说呢。孙悟空你和我说不着，我管保护师傅，我管这个降妖除魔，你和沙僧管挑担牵马。孙悟空其实对猪八戒的意图非常明确，就猪八戒肯定就是为什么叨念这个有多重呢，肯定就想分担出去，那让谁背呢？肯定是让沙僧背嘛。他不找沙僧直接说，他也不找师傅说，要不然师傅觉得他这人就不是那个老实忠厚的形象了，这是维护人设。他去找大师兄说，希望大师兄能给他说句话。但孙悟空也很聪明，你们的事儿你们自己分，我是负责这摊的，我是战斗部门，你俩是后勤部门，挑担牵马是你俩的事儿，怎么分配你们商量，要你们找师傅。孙悟空把这事一推二六五。而猪八戒呢，到这个程度他也没去找沙僧，也没去找师傅，不然破坏形象啊。他就怎么说呢，找那个不会说话的白龙马，说你说这马每天就驮老和尚一个人啊，他叫唐僧叫老和尚，他在和孙悟空说的时候叫他老和尚，挑一个人，你说这驮一个人这马多浪费，让他挑一阵。实际上可以说这个猪八戒是想过办法的啊，他是有这个，其实这也很有喜剧的感觉，有这个想把担分出去的心思。但实际上啊，对于猪八戒来说啊，你一个成名已久的神仙，现在哪怕做了猪，挑这些凡人都能，乌鸡国王这种缺乏锻炼的这种
2: 肉体凡胎，
1: 肉体凡胎都挑得
0: 动的，而且人家在井下淹死了那么多年，
1: 对，你说
0: 刚刚大病初愈，
1: 刚活过来就得挑他一半还多，对他来说其实不是什么大压力，他就是真的懒，就是可能猪八戒挑个担子就跟咱们装个手机差不多重，他都懒得去这个承担，而且都要找机会去推脱。所以说他这个形象啊，这个懒真是懒到骨子里了。那沙僧就更是装傻，沙僧听到他和孙悟空说这个我没听见，哈哈，该牵马的牵马。所以在这个形象里可以看到，猪八戒的这个懒惰的形象是塑造的非常完整的，而且也非常滑头，小聪明。当想向领导反映一件什么事儿的时候，不向领导直接说，绕着弯子说，找别的业务骨干说，就不和合作伙伴和领导说。所以这个人也是有一些滑头的。
2: 哎，其实猪八戒主动挑担啊，恰恰我觉得有一种智慧的体现。大家想啊，猪八戒本身在团队里面不受待见，对吧？孙悟空，你降妖除魔，孙悟空包了。牵马人家沙僧包了，如果你连担子都不挑，你还能干啥呢？在团队里面，你说就是唐僧再喜欢你，再宠幸你，你在这个团队里面，你每天就是吃就是睡，啥活都不干，连担子都不挑，那唐僧也留不住你啊，对吧？早晚要被这个队伍开除。所以猪八戒这会儿啊，他主动找了一个这个最适合他的一个工作，就是挑担子。挑担子工作有意思，就是你说他难吧，他也不难，你有膀子力气就行。你说他简单吧，这个也不太简单，因为你像孙悟空这种，咱们说孙悟空中有能力的人，你让他挑担子，他肯定是不挑的，对吧？所以他主动挑起来挑担子这个活。挑担子这个活有个特点，就是这个活呢不承担任何的责任，出来妖怪跟我老猪没关系啊，师傅被绑走了跟我老猪也没关系，所有的脏活累活他不用干，但是恰恰团队里又少不了他，总得有人挑担呀。猪八戒自己的性格和人设是非常适合挑担这个活的，反正我就干这么一摊事儿，这对我来说也不累，我就挑着担，但是有事儿你可别找我啊，我已经有一摊活了，别的事儿我干不了。所以这个其实是他这个主动给自己找了一个最想干的活，也是最适合他的一个活。
1: 而且分行李的时候财产也自己也最清楚。
2: 第一分。
0: 但是其实他在跟孙悟空对话当中也是有很多委屈的，翻山越岭这些担子啊，绝大部分都是他来挑着嘛，长工真是长工。你看，出身是天蓬元帅，又好吃懒做，也有满腹的委屈。一个这样的猪八戒，还在挑着担，哎，还肯挑着担，给今天职场人的启示。
1: 我觉得就是人总要找到自己的这个功能，像刚刚白露说的，你在团队中总要起点作用，哪怕我们刚才说的那种老。

0: 员工，你这个老员工可能没有什么上进心，你自己也没有什么战斗力了，但你总要有一个角色和定位在。唐僧师徒的角色定位是非常清楚的，你看刚才说的沙僧就负责牵马喂马啊，那白龙马呢，其实按道理它是有战斗力的，它本身这好歹是龙族吧，咱先不说你自己有没有修炼，好歹是个龙，但极少见小白龙出来参与战斗啊，除非到那个绝境当中，可能会幻化成人形出来参与一下。一般情况下，你说按道理总是打架多个人好使，但是你看《西游记》那么多回，他出来的情况非常少，大家各司其职。你要找一个像刚才白鹿说的，又适合你这个定位的，又适合你人性的，又适合你能力的工作，其实不是很容易的。每个人在企业中找自己的定位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儿，不光在企业，其实是择业的时候就有。
1: 对，
0: 猪八戒在挑工作的时候，其实挑到唐僧这个团队就是被迫的，在这个团队中再不挑个好职位，那就更难受了。
1: 对对对，就猪八戒这种啊，我觉得给大家一个启示，应该叫就有多大脚穿多大鞋，就是脚踏实地。猪八戒其实在这个方面啊，是挺值得大家来学习一下的。就我们每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其实心气儿都特别的高。就我们总是想做最光鲜的工作呀，走到这个舞台的中央啊，去这个挥斥方遒。但是呢，事实上我们会发现，很多的时候啊，我们大部分人都是普通人。那么普通人的话呢，当我们经历了这种年少轻狂啊，我们想去挥斥方遒之后，尤其在职场上，最终还大家还是会回归一个平静，回归一个平凡。但是当你从一个这个满怀抱负的少年变成一个平静的中年人的时候，你的心态其实是需要经过一定的调整的。比如说我之前想要做这个做那个，那最后呢，我发现在职场里面有很多的不如意，对吧？有可能同事也排挤我，领导也这个欺负我，甚至我这个家庭也有很多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不妨想想八戒。八戒原来是那么厉害的一个天蓬元帅，掌管108,000的这个天兵，最后还不是变成一个猪的形象在挑担子吗？我觉得这个时候啊，大家在职场当中碰到这种不如意啊，或者觉得自己暂时失意的这种时候，像八戒这种吃苦耐劳啊，我就踏踏实实干好眼前的事儿，未尝不是一种释然。
2: 嗯，
3: 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帝王将相，贩夫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猪八戒能留下来的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有技能的专业人。在这几个徒弟当中，猪八戒水性好啊，
3: 对，水军嘛。
2: 你看几次遇到水中妖怪的时候，孙悟空其实都是主动把他们推到前面去，尤其到通天河的时候，直接就对猪八戒和沙和尚说，你们俩水性好，我下水要念碧水诀，我一念碧水诀，我的很多功力我就使不出来了，所以得需要你们两个水性好。其二呢，其实在过通天河的时候有一个细节啊，就是当时妖怪把那个河给冻住了，师徒要从冰面上走。哎，我们可以来看一看这段啊。
4: 师父，不能骑马过河呀。
5: 为什么？
4: 冰滑。
6: 我有办法。你们用这个把马蹄子包上，它不就不打滑了吗？
4: 这办法好。
6: 哎，师父，你把这禅杖横着拿着啊。
5: 为什么？
6: 你就没过过河吧？你过冰河呀，万一掉下去有个冰眼儿，你横拿着它就掉不下去了啊！
7: 你呆子，你倒是像常走冰的。

0: 那不然呢、啊？走吧，
1: 走走
0: 走。
2: 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些情节，猪八戒还是有一些专业能力的。
3: 对，
2: 其实还有一点啊，你们有没有发现，孙悟空但凡需要帮手的时候，猪八戒永远是第一人选。嗯，他从来没有主动去找沙和尚，无论这事儿有没有。

0: 刚才小婷姐讲的，猪八戒本身是个非常有生活经验的人，因为他做过人啊，孙悟空没当过人，唐僧也没在社会中生活过，他本身有很多社会经验，这些东西是你当神仙、当妖怪、当这个大和尚、当成佛都不知道的。其实有很多生活中的细节啊，是要靠这些有经验的人去解决的。所以猪八戒是一个非常，就是咱们说的像人的形象，他既有人的弱点，也有人的智慧啊，既有这个人的软肋，也有人的坚强。所以这种其实在小说当中是一个非常立体的、非常鲜活的形象。
1: 哎，你看猪八戒这又给咱们鼓舞了啊。就连猪八戒这种大家看起来一无是处又好吃又懒又好吃懒做的这个形象，他都能有一技之长，这个其实就告诉我们，其实每一个人啊，大家看起来是一个平凡的普通的人，但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身上都是有闪光点的，就像猪八戒这种情况一样，只是有的时候我们发现自己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有闪光点，只是因为你所处的环境可能没有办法让你把这个闪光点很好的发挥出来。你比如说猪八戒人家水战就是很厉害，又水战战斗力又强，又很有经验，但为什么大家在出现这个比如通天河这件事情之前一直觉得猪八戒就是一个一无是处好吃懒做的这么一个形象呢？就是因为没有一个机会让他去展示他的本领。你说平常走水路的机会本来就少，在水路上遇到危险的机会那就更少了，所以我觉得作为现在给我们的一个启示来讲的话，每一个人身上都多少有一些闪光点，重要的是你能不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环境去发掘到这个闪光点，进而把它给变成你自己的一个标签。
0: 而且猪八戒呀，本身这个我老猪也是要面子的，其实很多时候是这个要点他，你当年可是这个80000的水军元帅，你现在到水了，猪八戒有的时候为什么他这儿愿意使力气呢？为了维护自己这个颜面，就是因为他经常吹自己老猪当年怎么怎么样，所以到这个时候啊，他不是其他时候完全没本事，这个时候他为了维护这个形象，他愿意使劲了。
2: 哎，但是刚才大家也说到一点，你看他这个技能其实是一个生活经验，能够把生活经验提炼成你的专业技能，这其实是一个有心人做的。
3: 对，
2: 那我们在生活当中或者我们在职场当中有很多啊，是这个工作是相雷同的，相类似的，那怎么在类似雷同的工作当中提炼出你和别人不同的专业技能来？
0: 我觉得就是要看自己的专业优势，就像咱们之前也讲过，很多人认为自己这个学的专业啊没有施展的地方，咱们后来也有那种调查数据嘛，说有20%多的大学生所从事的职业都和自己的专业就是不是匹配的。咱们的大学教育啊，其实有的时候按道理该是那种研究型的精专型的教育，但很多时候我们学到的技能或者知识还是很基础的，它是可以运用到各个领域的。所以我们要学到怎样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发挥自己的专业技能。这个时候我觉得不光是有的时候对专业技能了，很多时候这个年少时学的东西，你包括像白鹿来经常讲，肯定小时候看了非常多的书，你如果没这个节目，你说他看这个书只是自己获得快乐，但是有这个节目可能就是书到用时他就觉得多了，就不是方恨少了。
1: 其实就像我刚刚说的，每一个人身上啊看起来平凡的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我们要做的打造跟别人不一样的关键在于你要给自己打造一个适合你发挥优势的一个环境，这样的话呢才能凸显你跟别人的不同。你要找到一个环境是能够最大发挥你优势的点，比如说王鑫这个口才很好，非常善于与人交流。那如果王鑫比如说现在在一个互联网公司工作，如果他直接把自己这个岗位做职业规划的时候定位在了比如说像程序员，每天就在跟数据啊跟电脑打交道，他的优势其实完全发挥不出来的。那你说这个时候能说他没有竞争力吗？其实不是，只是说他现在所处的环境没有给他机会发挥。这个时候呢，我觉得不如在你发现自己优势之后找到一个适合你发挥的领域，比如说王鑫从这个互联网公司的程序员岗转到做一下商务啊，做一下产品，开始能够有与人沟通与其他人去交流的这么一个机会，这样其实是很好的一个平台去发挥他现有的一些特长。
2: 我们说完他这条优点之后，接下来这点优点是大家的共识，就是会搞笑的喜剧人。猪八戒幽默风趣，甚至因为他的这个幽默风趣冲淡了很多他的缺点。在整部西游记当中他是这个团队的可以说开心果，当事人未必觉得开心，但是我们看客觉得很开心。里面有很多啊，你比如说之前讲过的孙悟空捉弄他让他去巡山，对着一堆石头啊各种演练，那个过程就很搞笑。包括他有很多的极致的一些词儿，在通天河他的师父被妖怪抓走了，回来之后孙悟空问他师父呢，师父姓俗名姓陈，陈到底了，
1: 陈到底了
2: 啊。还有很多，你看孙悟空发现他藏钱了，把这个钱给敲出来之后，他这个当时就哭穷嘛，说我这点钱我怎么攒的，我是从门板牙上。

0: 刮下来的，就非常的精彩哈，也很有趣。你们怎么来看？有很多人认为猪八戒在这个团队最重要的理由就是他是这个开心果。你们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理由？
1: 先说句题外话，就是非常建议大家去看一看《西游记》原著，原著中的很多用词和用语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0: 啊，
1: 要比那个电视剧演绎出来的肯定要给大家想象的空间丰富的多得多，而且不难懂，可以去看一看。猪八戒这个角色啊，我觉得在整个的这个《西游记》里面啊，是给观众一个或者给我们这些看客一个非常大的这个看下去的动力。因为我们说所有的严肃文学啊，这个有的时候都给人一种很压抑的感觉，像四大名著这样的文学，这个《西游记》里啊之所以这么深入人心，猪八戒功不可没，就是他给人一种非常活泼愉悦的感觉，看起来非常的轻松，其实面对的都是很多都是生死之局，但猪八戒一参和进来啊，本来是这个你死我活的战斗就变成一个大型的滑稽戏现场。可以说这种喜剧效果啊，咱们从文学导向上来看是给这个书很多一些调剂的。而你从这个团队中来看啊，这个取经啊99-81难，而且一藏之数这么长时间，如果没有中间没有一些调剂的话，这几个人的关系其实是非常僵化的。咱们说工作关系啊，这如果大家只是上班时间见见还行，但如果日夜相处啊，就容易这个关系搞得就很僵化。但猪八戒也参和进来，是个粘合剂，他把团队啊就粘合在一起了。因为他这个人，咱们经常说工作的人之间不一定会把自己的整个的本性暴露出来，但猪八戒完全没藏着掖着，所有的人都把猪八戒的这个本性一览无遗。他本身的这么一暴露呢，就把这个团队搞得这个大家感情就很好，因为大家都是坦诚相待嘛。这样孙悟空的对他也是这个非常的信任，经常的调笑他，唐僧更是把他这个可以说视若己出，各个人对他来说就通过猪八戒把大家粘合在一起了，通过一起这个看他的笑话了一起让猪八戒出丑了，每个人这在这个团队中可以说一团和气。在这个团队中，这种人非常重要，就是他也许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业务技能，但他通过这个自嘲，但是他不能嘲笑别人，他通过自嘲或者通过对自己的一些调侃，能让大家一团和气地处在一起。当团队遇到一些紧张氛围的时候，他有的时候能缓解和化解，其实这个非常重要。像咱们以前打辩论赛或者一起做一些项目，就会有这种就大家很紧张的环节，就需要放松一下或者就需要松弛一下。其实这种人对团队来说就不单是开心果了，他是这个团队张弛有度的一个保障。
2: 咱们团队也没这人呀，有这种人吗？
1: 那你啊，你可能自己没有意识到，就是可能他自己没意识到自己很搞笑啊。
2: 这你看，这就是我想说的，猪八戒呀，其实
0: 猪八戒也没觉得自己搞笑，是吧？
2: 也挺可怜的。你说他，大家说是开心果，但是他的开心果呢，可能他有时候并意识不到自己的搞笑，他的开心果很多的时候是大家在取笑他，大家看他出丑觉得很好笑。我觉得猪八戒在团队里面，
0: 没有，我真觉得原著当中并没有看他出丑，他的台词太搞笑了。
2: 就主要是孙悟空经常会捉弄他，
0: 人家说他丑，他当时他说什么什么细边粗边簸箕细边柳，天下哪有男儿丑，你知道吗？
1: 而且还都很多押韵的诗。
0: 对，
2: 其实这是幽默里面很高级的一种，就是开始自嘲，能够自嘲的人，我觉得是幽默里面挺难达到的一个境界。猪八戒对于团队的贡献啊，在这个自嘲里面，更重要的是他有一种润滑剂的作用。这个团队里面除了猪八戒，咱看啊，两个重要合伙人唐僧和孙悟空，这两个人其实性格都挺刚的，这么一个
1: 非常直，
2: 对，很执拗。他俩有时候一闹矛盾啊，你指望他们两个主动去跟对方和解，几乎不可能，对吧？孙悟空，我老孙回花果山了，你让孙悟空主动来跟唐僧认错，或者唐僧主动跟孙悟空去服个软呢？这种事情其实对他们俩的性格来讲不太容易，
1: 晚上给你缝个虎皮裙还行，
2: 反而是要猪八戒这种插科打诨式的呀，这种他担当润滑剂的作用啊。师傅怎么办呀？如果要不然我去那个花果山，到了花果山跟孙悟空一求情啊，师傅又走了。他以自己的这种毫无架子又不端着，然后有时候又能自嘲的这么一个很把自己的位置放得很低的这么一个角色，他有时候会无形当中化解团队很多的矛盾。
0: 大家都知道，这个在团队当中这样的调节气氛的人是必不可少的啊，但是凡事都有度，怎么在这个职场当中掌握好这样的一个度？
1: 你要意识到啊，咱们的工作和人家不一样，他那工作中间没休息啊，一藏之数应该是5000多天吧，天天时时刻刻都在工作，所以他们必须要通过工作当中出现一个人来调节，猪八戒就是这个角色。但是咱们平时的生活当中不是这样，咱这个8小时工作制，剩下的1天24小时中剩下的时间都是在调剂，所以在这个8小时的工作里，一般的工作团队就要求你的调剂要在工作外自己去完成，你的心态调整了，包括你的目标调整了，你自己调整成工作状态之后进入到团队中来，这8小时就踏踏实实工作，别在这儿再搞笑了。这是一般的工作的要求，别以为就是你自己跟猪八戒一样在工作里有时候开

0: 开玩笑，其实有的时候这个适可而止啊。有的时候你如果过多的在这个工作环境当中去搞笑的话，又像猪八戒，他很多搞笑其实是在啃节上的啊，有些是在战斗中的啊，有些在这个时候，有的时候你还是要拿出专业的态度来啊。因为我还是认为啊，咱们对自己这个身心的调剂，尽量的放在工作外。比方说，咱们去搞个专门搞个团建了啊，比方说自己在咱们下班回家一块吃个饭了，或者一块聊聊天了，或者这个公司一块看个电影了，或者说你自己回家用家庭的方式来进行调剂了，这样是咱们现代企业当中或者人际关系当中更多的方式。那既然咱们是工作关系，就老老实实谈工作，没必要老把自己搞成一个这个搞笑担当的样子来。毕竟一个公司，咱又不是这个脱口秀公司，是吧？
1: 你看我在工作里面从来不搞笑。其实你在工作里面过于搞笑，会给那种这个印象，就是你对于工作不够职业，不够专业。对，其实我觉得现代的职场当中，一个团队里面有没有搞笑啊，或者有没有幽默开心果这个角色，不是一个必要的条件，对吧？因为现代的就大家其实要看团队的氛围的，有的团队就是严肃型的团队，我们就是狼性文化，就是要拼，就是去搏。有的团队呢，可能是那种江湖好大哥似的，称兄道弟的，这时候团队的氛围可能会更轻松一点。你要不要担当这个开心果的角色？第一，你要看整个团队的氛围，整个领导的这个方向是不是跟你契合。第二呢，一定是要看场合的。就像王鑫说的，如果大家是处在一种长期的高强度的工作当中，你偶尔的去调节一下气氛，这个无可厚非。如果你本来一天工作时间只有8小时啊，那这个你的工作量又很大，本来在这8小时时间里面你就勉勉强强才能完成，这个时候你再去分出精力来去插科打诨呀，去搞笑，可能是不利于你工作效率的提升的。
0: 对，而且有些人啊是刻意为了搞笑而搞笑，为了活跃气氛而活跃气氛。猪八戒不是，他本身就是那么一个人，他自己都没意识到自己在搞笑。但你要是故意的，有的时候想体现出自己一些小聪明小才智啊，有些人会流于低俗。
1: 对对
0: 啊，而且有些人这种低俗是非常不合时宜，非常令人讨厌，令人生厌的。而有些人的搞笑不是自嘲，他有时候嘲笑别人，如果是自嘲的话，很可能会成为一个不归路，就是你给自己所带的那个形象很可能在公司中会稳定住。比方说你笑自己蠢，笑自己懒，很可能大家认为你真蠢真懒。所以说搞笑这件事情啊，能者居之。说实话，幽默是种天赋，没这个本事啊，你就别揽这个活啊，反而有的时候不是什么好事。
2: 天赋，很多人就望洋兴叹了哈。确实这个有的人是搞笑，有的人真的是有趣啊。猪八戒是个有趣的人，哎，你们怎么来看有趣这件事？虽然有些人真的是有语言天赋，有幽默的这个细胞在，但是很多人都希望能够成为有趣的人。
0: 但是有趣啊，真的是一个非常可贵的品质，它是一种智慧。我觉得有趣不是滑稽，
1: 对
0: 啊，就是很多喜剧大师，他本身就是对生活的观察细致入微的人，对生活的这种思考是非常深刻的，而并不是说你是一个滑稽的小丑，每天只是把自己扮丑给人搞笑，这种是谈不上有趣的啊。他只是像刚才小婷姐说，只是搞笑而已。但其实是做喜剧，或者说让想方设法给别人带来快乐，是一件非常有压力的事情。所以很多喜剧编辑，包括喜剧大师，就有这个抑郁症倾向。
1: 对对对，
0: 其实我们说了，人别给自己太多的这种取悦别人的压力啊，你自己做自己就好。然后你的所有的幽默都是你对生活这种智慧的反馈。啊，你不要去刻意去追求，我觉得追求幽默是你也痛苦，听的人也痛苦。
1: 我觉得大家经常说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啊，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我觉得有趣在今天的这个社会环境和语境下，它已经不单单指我能够逗笑别人，我能够讲笑话。我把有趣定义为其实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我们当说这个人是一个有趣的人啊，我个人觉得这个有趣指的是他对于新鲜的事物保持极大的热情，他对于生活一直有积极的态度，这个叫有趣。
0: 其实有趣是一个复合评价，它包括了多种素，是个极高评价。它包含了智慧，包含了对生活的热爱，包含了对周围人的这种照顾，因为他愿意释放，包含了他的善意，就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综合体。有的时候也包含了很多知识，因为你的有趣的点要是非常的这个低，这个低到尘埃里，大家不会觉得真的有意思。很多时候你的趣味能给大家带来这个笑的同时，有的时候也增长了见闻，有的时候或者给了一个特殊的角度，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评价。
2: 哎，所以当你发现生活中有一个有趣的人的时候，一定要珍惜他。我要说明一下，我们那些年的嘉宾真的都是特别有趣的人。
1: 所以你的女朋友觉得你没有趣，但是我觉得你特别有趣。
2: 太片面了。
0: 这谄媚故意的
1: 八戒的形象啊，跃然纸上。
2: 但是这一点又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们接下来就说猪八戒最后一点，也是他的必杀技，就是懂领导的贴心人。
0: 这是核心。
2: 哎，作为吃瓜群众啊，我们经常看西游记的时候都很愤怒，唐僧为什么总不听孙悟空的呀，总是被猪八戒牵着鼻子跑啊。 其实某种程度上不是猪八戒牵着唐僧的鼻子跑。

0: 而是他会顺着唐僧的心意说。比如说唐僧说我饿了，咱们歇一歇吧，孙悟空总会提反对意见，这块又没吃的，怎么样怎么样。但是猪八戒这时候会说，我也挑担那么长时间了，我老猪也饿了，咱们歇一歇更有脚力再走下一程。最著名的是孙悟空给唐僧师徒画了一个圈儿，我去化斋，你们在这个圈子里别动。这个时候猪八戒撺掇着唐僧说，第一，你看这叫画地为牢，哪是铜墙铁壁啊，这就一牢房。另外呢，第二点，你看咱走不能走，动不能动的，师傅脚冷，出来溜达两步，唐僧这就出来了。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其实是他是顺着唐僧的心意在说。哎，怎么来看猪八戒的这个必杀技？
1: 咱们之前要讲过啊，猪八戒是唐僧一个某种欲望的体现，就唐僧有一面是通过猪八戒来向大家传达的。这个白鹿老师也说过啊，猪八戒有点像宦官，其实好多太监就这个角色，他的职业就是揣摩皇上的心思，有些皇上想要的他没法明说啊，有些领导想这个实现的事啊，他自己说出来有点掉价掉身份，所以就通过下面的人揣摩去说，说这种人非常受领导的欢迎啊，而且这也是一项非常特殊的技能，就像乾隆之于和珅之于乾隆一样啊，就这种心腹啊是替皇帝表达愿望表达欲望的。而这个唐僧本身啊，这个尤其是要修道成佛的人，欲望本身就是大忌，所以很多事情通过猪八戒说对于唐僧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咱们经常说说服别人的时候啊，不是说说服的境界，不是说我要说服你们相信我，本来你原来不相信一件事，经我这么一说你就认了，而是说你本来就认为该干的事儿，我只是提醒你。猪八戒是这个提醒领导的角色，而孙悟空呢是那种真正要说服领导的角色。这两种一比，高下立判，那肯定信猪八戒的呀。而且猪八戒啊，不光是揣摩领导心思，他也会揣摩同事心思。有几次啊，比方说在过好像狮驼岭还是过哪儿的时候啊，有一个一片烂柿子，满山都是烂柿子，那个书里写的像是这个大粪坑一样臭，全是屎味儿。那怎么走呢？猪八戒变成一个大猪，拱开了一条路，浑身是屎味儿啊！就是他也知道这事儿你们都不愿意干，那就我干呗。包括有的时候那个我还有一次是满山荆棘没路走，也是猪八戒滚开一条路。你说这事好办不好办？孙悟空拿那个金箍棒扔地上一滚，不就滚过去吗？变大之后一滚，那孙悟空就不想干这事儿，嫌恶心嫌脏。所以猪八戒在这种时候啊，揣摩这个同事的心思，你们不愿意干，那我就承担呗，反正他也不在乎。有的时候他能够揣摩到这件事你不在乎，既然我不在乎你在乎，那我干就干了呗。所以很多时候啊，这个人也不是完全的傻，他也是能知道每个人的心思的。我觉得这个人的这个智慧啊，运用的除了在偷懒上，就用在揣摩别人心思上了。
2: 哎，猪八戒在团队里面安身立命的法宝就是他揣摩这个师傅心思的这么一个最厉害的点，就是在这儿了。其实我觉得除了王兴老师刚刚说的把师傅不想说的又不好意思说的说出来以外啊，猪八戒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他其实要把很多时候师傅的需求合理化，对吧？因为你师傅比如在圈子里面我要出去的时候，那个孙悟空已经告诉你不要出去了，猪八戒其实要替师傅想很多看似冠冕堂皇的理由啊，把这个理由说出来之后呢，让自己的需求和师傅的需求达到一种合理化，让其实师傅看到猪八戒的这个行为之后，师傅一定是明白的，他也知道猪八戒你想出去吗？不想出去。对于猪八戒来讲，在这圈里睡会儿大觉不好吗？其实唐僧是很领猪八戒的情的，恰恰就是在这样一次一次替师傅说出来不好说的话，替师傅把看似无理的要求合理化之后，一步一步的巩固了猪八戒在团队里面地位。我觉得这种所谓的必杀技是猪八戒在团队里面安身立命的核心。
1: 真是好狗腿的，
2: 哎，对，狗腿子型员工，
0: 洞察他人心理。我们如果不给他贴标签的话，能够洞察他人心理是你行走江湖，或者说是你做很多事情非常必要的一个手段啊，或者说一个方法。所以怎么样才能够洞察他人心理呢？
1: 我觉得两方面吧。第一方面是你真的要把注意力放在他人身上，就这一点是个双刃剑。有的时候你过于想洞察他人，或者过于想取悦他人，说会迷失自己。你像孙悟空，他很多时候是把精力放在事儿上的，放在打妖怪上的，放在斩妖除魔上的，他就没有在看唐僧啊。他本身也不是说没这个能力，他就没这个意愿，没这个习惯说琢磨别人怎么想。因为孙悟空横惯了，我从来不在乎你怎么想，我不要你觉得，我只要我觉得。对，像这种人呢，他就没有这个习惯。但有些人有这个习惯，有的时候也不一见得是好事，他会迷失自己。另一方面呢，就是你在洞察到之后，你要有自己反馈的能力。你像其实有些人不是不知道别人的感受，也不是说这个不在乎别人的感受，而是说他洞察到别人心理之后，他总想让自己的这个认知让别人接受，有这种说服欲望。比方说你像唐僧就是脚冷，就是想出去，你如果站在他的角度上想，你要解决的是这个问题。比方说你身上棚子火了或者怎么样了，而不是说你这个一般

0: 意味着强调，你看大雄都说了，你不能出去。有很多时候，你要同时求得双方需求的满足。你洞察到之后，你要学会妥协，让渡自己的想法和别人的想法来到一个所谓的求同存异的过程。这个就不是看不到，而是看到之后很多人不愿意做的问题。
1: 哎，我觉得去洞察别人的想法呢，一个重要的这个技能叫做你应该有去换位思考的能力。所谓的换位思考，就是有的时候很多时候你是不是看不到别人的需求，是你没有办法站在他的角度去看他的需求。比如说我们之前讲过那个结冰的河的时候，你说孙悟空，他其实你说他孙悟空是想不到这些吗？他可能真的是想不到，因为他没有站在一个肉体凡胎的角度去想，当唐僧以一个普通人凡人的身份过这个河的时候会遇到什么麻烦。但猪八戒就会想到，其实这种洞察领导心理的能力就是一种换位思考。他可以站在一个凡人的角度想，我如果掉下去了怎么办啊？我如果这个马这个蹄子滑了以后，要把马的蹄子包上稻草，这些都是他换位思考能力。包括后面的这个在圈子里面，他考虑到师傅的脚冷这种事儿，你包括沙和尚啊、猪八戒，原来都是神仙呀，他们不可能存在这种凡人存在的问题。恰恰是猪八戒注意到了这个别人特有的需求，他进而把这个需求阐述出来，才是他洞察别人需求的、走进别人内心的法宝。
0: 对，而且要共情。你说这，你让孙悟空觉得脚冷有什么呀？你出去丢命。
2: 对
0: 啊，你在这脚冷怎么了？但是他有的时候是像我刚才说的，能求得共存的，你又不丢命，能不能让别人过舒服一点？
3: 哎，但是还要看到一点哈，猪八戒虽然每次都能够洞察到唐僧的心理，而且呢也顺着唐僧的心意把这事说出来，但是从一个整个的遇到磨难的角度来说，都是事与愿违。
2: 对，
3: 哎，我虽然顺着你心意走了，可是又遇到妖怪了，每次都这样。所以洞察心理的第二步，如何让这个技能更好地为目标服务？
0: 就是我刚才说的，你不能一味地说，别人怎么想，就是看别人的想法来做自己的选择。你取悦别人的这个终点永远是迷失自己。所以说尤其是在职场当中啊，你一味着研究这个领导是怎么想的，那我就想着领导要你干嘛。你自己有的时候你只是做一个传声筒吗？啊，有的时候尤其是现代企业管理当中，这个传声筒的这个越来越弱化了，有很多这个需求，领导的需求都可以通过其他的途径能实现合理化，不需要某个人去做合理化工作。所以我们自己还是要有自己的思考的。有的时候你洞察人性之后，像我们刚才白武老师讲的，你要用自己的共情，用自己的价值去进行衡量和匹配。你们双方其实，而且这是互相的，也不是单方面的，所有人都要把自己的需求、自己的想法站在别人立场上审视一遍，然后达到一个所谓的我们的目标能够共同实现的方法。你比方说就像这个唐僧想出圈这个事儿，能不能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想一个方案，又能保证安全，又能让师傅不脚冷。比方说悟空你当时画圈，能不能给画个大点的，
1: 画个带火的圈，
0: 画个大点的，咱们在这儿再生盆火，我们也能走动。其实这些都是可以实现，但孙悟空不是没这个本事，他是没想这么多啊。所以如果大家都互相想一想，而且别孙悟空画圈的时候唐僧也提一提，这些咱们的东西都可以解决，
3: 或者跟唐僧一块讨论一下佛经。
0: 对，就不觉得
1: 讨论的浑身发热。其实我觉得就像王兴老师刚刚说的，在现代的企业当中，如果你只是做领导的传声筒，你是没有价值的，因为领导有很多的想法不一定合理，对吧？如果你只是把它变得合理，就是变成一种看似合理的理由说出来，很多在推行的时候，就像刚刚主持人提到，在推行的时候会遇到很多困难的。这样的员工啊，恰恰最有价值的地方在于你意识到领导的需求之后，有时候需求是不合理的，你自己要想一个办法让它具有可行性，这个才是价值最大的地方。比如说有的时候这个像王兴老师刚刚说，唐僧想要出圈，光出圈怎么办？你是不是要考虑到出圈之后所要面临的困难，以及这个困难带来之后你是不是要有一些应对的办法？如果都没有，你只是说领导说我想出圈，那你就说好，咱们出圈，我给你想个办法这个满足你的需求，这样员工是没有价值的。一旦因为你的草率替领导做了决定出现了问题，领导肯定第一个时间就怪你，说我当时也没想出圈，八戒就是因为你天天窜弄出圈我才出去的，现在出了问题，你说八戒怎么办？在现在的企业当中，有时候领导的一些想法不一定合理，但是体现我们价值的地方就在于我们是不是要想到一个让它合理化的一个途径，比如说我通过什么样的手段去解决，如果达不成这个目标出现了后果，我们是不是有能够补救的措施，提出解决的方案，同时满足需求，这个才是你的核心价值。
3: 确实我们今天又用一期的节目来说到了八戒身上的很多的闪光点，就像他身上那些不能留的原因一样，职场人团队需要注意摒弃掉，那他身上的长处一样让我们看到 这样的优势是让他能够在职场当中，在团队当中留下一年又一年的原因所在。那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
2: 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

0: 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滚滚龙战虎斗，匆匆兔走乌飞，齐天化影坐剑椅，百岁光阴犹几。说古谈今话本，图王霸业丁基，要知成败是和非，都在那些年里。欢迎收听那些年。
2: 那些年，
3: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4: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3: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4: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3: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6: 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6: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在中国传统色彩的谱系中，青色当属最富哲学意味的一抹，它承载着草木初生的意象，涵盖着自然万物的生机。当这抹源自自然的青绿之色遇上巧匠之手，这一色彩就化身成了色如天，声如磬，世所稀有的秘色柴窑，停留在宋徽宗梦境中雨过天青云破处的汝窑。青色从此冲破了色彩的定义，统一了中国古代文人心中最极致的美学标准，位列于东方美学至高的殿堂之上。然而这抹东方青韵从来没有高高在上，它既是婢女身上青衣的卑微烙印，也是世子心中青山的文雅与诗意，更是近代中国史中招彩蓝的古老工艺与外来工业化的碰撞与见证。那么这一抹青何以能在世人的理想、工匠的炉火、百姓的衣衫间自如流转，成为贯通雅俗的东方青韵？当这项延续千年的蓝染技艺面临近代工业化的冲击时，它的命运又将发生怎样的沉浮与变化呢？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副研究馆员赵瑞和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国色天衣》第三集《青出东方韵》。
3: 开篇聊过了大红大紫的显赫，今天来看点与文人气质息息相关的颜色，青色。现代西方色彩学的定义来讲呢，青色是一种介乎于蓝绿之间的颜色，也是美术学颜料三原色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系。这时候可能有人就有疑惑了，说不对呀，我学的那个三原色里边是没有青色的，不应该是红黄蓝吗？但是您有没有考虑过，您学的这可能压根儿它就不对啊？咱们来更新一下认知。以三原色的这个理论来讲，这个其实它不是一个物理学的问题，它是一个生物学的概念。原色怎么选，取决于咱们眼球当中的这个感光细胞啊。所以三原色的理论其实是分为两个系统的，一个是传统的光学三原色，还有一个就是美术学当中的颜料三原色。传统的光学三原色是红、绿、蓝，而颜料调色当中的三原色啊，分别就是品红、青还有黄。这些颜色组合在一起，它是可以调配出我们眼睛能看到的所有的色彩的。虽然青色在现代的色彩学当中它是有一个标准色调的，但是在咱们中国古代，这个青色的色彩基调它却是非常杂乱的啊！今天咱们就来重新的认识一下青。让我们再一次翻开熟悉的《说文解字》啊，说青，东方色也，木生火，从生丹，丹青之信言必然，凡青之属皆从青。咱们可以对照着这个西周经文的这个青字，中译中的翻译一下说文解字的意思。说文解字当中说啊，这个青是象征着东方的颜色，那么因为东方是太阳升起的方向，而太阳的出生又代表着万物生长，因此东方在五行学说当中它对应了木啊，就是把这个植物的生长和太阳画上了等号。草木长出来之后，木头是可以用来生火的，哎，火的颜色是红的，由此又引申为丹。金文里边的这个青字它是分成了上下两个部分，下面就是丹字的这个金文字形，本意是开采丹砂的矿井，而上面呢是一个生字。 青字最原始的字形就是象征了草木破土而生的样子。咱们可以想象一下，说2000多年前的某一天，一个开采朱砂的矿工在漆黑的矿井里面呀，忙碌了整整一天，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出了矿洞的大门，在出门的那一刹那啊，阳光刺入了他的双眼，针扎一样，酸涩难忍。哎，他赶紧揉揉这个眼睛，当再一次睁开双眼的时候，山中郁郁葱葱的青草和绿树映入眼帘，仿佛每一个叶片都跳跃着生命的律动。这世间的万物全都在生长，自己就好像是从漆黑的洞中重新的来到了这个充满生机的世界。这一刻，青字给人带来了象征生命的希望。那么，这种希望也正是蕴含着古人对自然的一个无限的崇拜。咱们再来看看《说文解字》的最后一句，凡青之属皆从青，自然界中所有跟草木有关的颜色都可以统称为青。因此呢，在中国古代的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青代表了蓝、绿、青翠等等等等非常相近的这些颜色，成为了整个色系的大家长。还记得很多年前啊，这个周杰伦有一首很火的歌《青花瓷》，词作者方文

山在里面写了一句很出圈的歌词啊，说是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第一次听到这句词儿的时候，我还以为是周杰伦没唱清楚啊，这个因为天青色压根儿就不是用来形容青花瓷的。直到后来有一次听方文山的采访，他说这歌啊本来一开始是要写汝窑的，结果写着写着跑偏了啊，成青花了。其实这么一解释倒是顺畅多了，因为跟青花相比啊，汝窑的名气可能它不够，但是地位绝对是远超青花的。作为汝官哥钧定宋代的五大名窑之首，汝窑器型典雅，釉面光泽如玉石般温润。这一窑口从诞生之初就是被皇家所垄断的，因此呢质量高，数量少，珍贵程度可见一斑。方文山之所以要用天青色来形容，其实是一个传说。说有一天啊，宋徽宗做了一个梦，梦里头呢就看到了雨过天晴的景象，当时就觉得哎呀，这天空的颜色可真好看。一觉醒过来就下了旨意说啊，要让工匠们烧出梦里头那个雨过天晴的颜色。这可难倒了很多的工匠，咱先不说这颜色有多难烧啊，就是谁知道皇上梦里头那个颜色是什么饱和度啊，对吧？跟皇上对不起颗粒度，你这烧出来也白烧。于是宋徽宗就给他们吟诵了这句诗，说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什么样的颜色呢？啊，下完雨的天空，远方的云朵散开，露出了那一点点淡淡的蓝绿之色。于是经过工匠们反复的研究，他终于复刻出了皇帝想要的颜色。根据南宋《清波杂志》当中说，汝窑宫中尽烧，内有玛瑙墨为釉。啊，工匠们烧造汝窑的时候，他甚至会以玛瑙入釉。我们根据现代的科技检测可以发现，它釉面当中加入玛瑙粉末，其实是在大大的增加硅的含量，这样可以降低整个釉面的烧成温度，那么天青之色就在炉火当中绽放了。这句雨过天青云破处啊，也就这样传了下来。但是雨过天晴的颜色真的是宋徽宗首创吗？明代的五杂组记载了一个故事，说世传柴世宗时烧造，所思请其色，欲批云雨过青天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这里青天和前面天青一个意思，而这里说的柴世宗是后周世宗柴荣。作为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的这个前任大领导啊，柴荣跟赵匡胤的关系那是非常的亲密的，即便是在后来宋朝建立之后啊，柴氏的子孙们还是得到了朝廷的礼遇。而这里说的柴荣时烧造的瓷，哎，就是后周的御窑柴窑，据说它的质量甚至是远超汝窑啊！更有人说，这应该是加上柴窑，中国应该是六大名窑，而且柴窑该居榜首。清代高士奇就曾在这个他的《归田集》里面说：“说柴氏窑色如天，声如磬啊，世所稀有，得其碎片者，以金饰为器。”这么珍贵的瓷器啊，到北宋的时候已经是世所稀有了，这为什么呀？因为后周从建立一直到灭亡，存世也不过就只有十年啊，十年的御窑厂它能烧多少瓷器啊？这篇文啊后面它还有两句，它说北宋汝窑啊颇仿佛之，当时设窑汝州民间不敢私造，今已不可多得，谁见柴窑色天青雨过时，汝州此较似，官居造无私。北宋时候的汝窑它就是模仿柴窑烧造而成的，而当时的窑址呢它设在了汝州，民间是绝对不允许私自烧造的啊，如今呢也更是难得。

0: 有谁见过柴窑的颜色呀？那种雨过天青的清脆，汝窑的颜色跟它最是相近。因为是官方烧造的，所以它工艺精湛，它绝没有私心。到此我们才知道啊，鼎鼎大名的汝窑，它从一开始的烧制，其实就是在模仿前辈柴窑的优秀案例。我们大家都知道啊，世界上万事万物它都不会是突然之间出现，然后就技术飞升啊，碾压所有同行。很多流传千古的艺术品，它全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再通过自己的努力塑造而成的。所以不管是汝窑也好啊，柴窑也罢，我们往前倒，其实都可以找到一个发展序列。1987年4月，随着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的开启，困扰了学者们上千年的秘色瓷的真相也随之现身。作为五代时吴越国君钱镠的不传之秘，秘色瓷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都只是诗词文献当中的一个名字，因为失传已久，活着的人里面是没有人见过实物的。恰巧法门寺地宫的墓葬碑和出土的秘色瓷一一对应上了，人们这才知道啊，唐代诗人陆龟蒙诗中的九秋风露月遥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的秘色瓷到底是何模样。究其三者的材质、器型，它甚至是化学成分分析，都是极为相似。因此啊，很多学者都认为秘色瓷、柴窑、汝窑之间是存在着一个相互继承发展的关系。一个天青色啊，真的是击中了中国历朝历代文人士大夫的这个审美趣味啊。虽然我们说宋徽宗做皇帝他可能是有点点背啊，但是做艺术家那是被公认的成功的。因此不管是什么样子的雅士，只要说是宋徽宗签字盖章了，基本上后世是连怀疑的声音都不会有的。所以雨过天青云破处形容的究竟是汝窑、柴窑还是越窑秘色，其实它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瓷器生产技术一直是在不断革新的，我们传承发展的是工艺，而对自然之色的那一份热爱却是亘古不变的。当然了，那也要感谢宋徽宗孜孜不倦的带货精神啊，一句诗让这抹天青色美了近千年。
1: 一抹青色浸染了宋徽宗的梦，一句雨过天青云破处的诗也留在世间千百年。天青色在炉火中完成了从自然意象到艺术极境的升华，而这抹青色也从帝王审美的至高追求化身于女子眉梢的朦胧诗意，以及青山泪湿的文人咏叹，让青色从自然的颜色沉淀为身份、情感与命运的复杂隐喻。那么青色是如何在截然不同的维度中同时勾勒出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同性别、不同身份与不同文化的美景的？在这些用青色勾勒出的美景背后又有何动人的故事呢？请继续收看《国色天衣》第三集《青出东方韵》。
0: 除了天青色的瓷器，我们还可以在新疆克孜尔千佛洞当中看到大量的用青金石颜料绘制的佛像、飞天啊，这些明艳但是却非常昂贵的蓝色的矿物颜料陪伴佛祖矗立于此，阅尽风霜。这种来自中亚的天然蓝色矿石经丝绸之路来到中国，中国近代的一部研究石头的专著石雅当中就有云说，青金石色相如天，或复金屑散乱，光辉灿灿，若众星之立于天也。哎，这大概就是人们喜爱青金石的原因，它的颜色像天空一样，那些散落在其中的金屑就像是天上的星汉灿烂。将这种代表了天空的矿石研磨成粉，然后挤

经筛选，再加入天然的胶质，涂抹在那漫天神佛的衣袂、发髻或者是眉间。其实就像这个世间的众多女子一样，画眉的清黛总是格外的惹眼。《西京杂记》当中有说，卓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一代才女卓文君啊，眉间好像是清脆的远山一般。又有传闻说，汉成帝的宠妃赵合德最喜欢画的也是这种叫做远山黛的眉形啊，眉毛细长，远远的看上去就好像是那个山水画里边的那种层峦叠嶂。其实这也合了那秘色词的千峰翠色。跟现在的眉笔不一样啊，古代女孩子画眉用的是深青色的青黛。那么青黛的制作和青衣的染色，其实他们用的是同一种材料。咱们下面来看看青衣的历史。礼记当中有云说，孟春之月，日在寅时，天子居青阳左阁，乘鸾鹭驾苍龙，载青旗，衣青衣，服青玉，食麦与羊，其气舒一大。在万物复苏的春天啊，周天子要穿青衣，戴青玉，在画着苍龙的车架上，还要插着这个青旗。其实咱们看这些记录可能有那么点生硬啊，但是这些都与咱们前面说的这个青象征着东方之初，象征着万物生长，是如出一辙的。同样它也象征着经过了夏天的朱衣、秋天的白衣，还有冬天的黑衣之后，时间又一次轮转到了青绿的春。这是颜色所代表的独属于春天的萌动。那么这种庄重又秀丽的颜色，其实它也见证了一场爱情的萌动。东汉时非常著名的一个文学家蔡邕曾经写过一首很有名的词赋啊，赋中刻画了一位美丽善良但是却身份低微的女子。他说，这个女子啊，盼倩淑丽，皓齿峨眉，旋发光润，领如曹旗，纵横接发，叶如低葵，西无常冉冉，硕人齐齐。他说这姑娘非常高挑，是一个很高挑的姑娘啊，这个头发也很漂亮，而且呢她喜欢在这个发髻上戴上一朵小花，脸上呢也总是带着笑容啊，这么明艳的一个姑娘，那谁看了不喜欢呀，对吧？她还喜欢穿着这个绮绣单裳，蹑倒丝飞，喜欢穿朱红色的裙子，然后呢再配上一双丝质的绣鞋，走起路来裙角飘逸啊，这么好看的姑娘做起事儿来也是一把好手，不管是厨艺还是女工全都是第一。可是蔡邕却感叹啊，她即便是这般美丽，却带无凡机，楚庄尽非，感惜政绩，平阳十四，她做不了当代的凡机尽非，也无法像政绩平阳那样得到君王的宠爱。但是呢，蔡邕很爱他，他说，我似远视耳思来追，他说非比牛女隔于何为。这场爱情满载着爱而不得的遗憾，就像牛郎织女好像真的受阻于王母画下的天河。为什么呢？啊，因为就是这样一个集世间所有美好于一身的姑娘，却如金生沙粒，珠出蚌泥啊！她是沙粒淤泥中的珍宝，可他们的爱情啊，却像镜花水月，只因为她的身份太过于低微了，低微到这篇赋的名字就叫做《青衣赋》。青衣在古代的民间啊，是大户人家婢女的代称啊，因为他们是没有任何

0: 身份地位的啊，穿着这个青色的衣服是每日劳作，即便是脏污啊，看上去好像也并不明显。但是这样的姑娘一身青衣也挡不住她在发髻上盛开的小花，对生活的热爱让他们在封建的大时代的背景下活得生机盎然。也许2000年前的某一天啊，他跟今天的你我一样，推开窗，他也会感慨于这春日的阳光真好。同样是青色的衣服啊，女生穿是卑贱的仆人，男生穿当然他也谈不上飞黄腾达了。我们最熟悉的一件青衣大概就是江州司马眼泪浸湿的那件了吧。大唐元和十年，爱给领导提意见的白居易终于被贬到了江西的九江郡啊，去做一个小小的司马。这次的贬谪对他来讲啊，是一个不小的打击。来到九江之后的第二年，他的消沉啊，让我们猜到了这几年间他到底都经历了多少社会的残酷和世态的炎凉。就在这一年秋天的一个傍晚，浔阳江水悠悠，岸上荻花瑟瑟，白居易在送别友人的渡口听到了一首让他终身难忘的琵琶曲。这位技艺精湛的琵琶女，13学的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年少时也不知多少武陵年少争缠头，盛极之时也是一曲红绡不知数。但是如今时过境迁，风华已去，只落得个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听到这里，白居易想到了贬谪至此的自己。曾经谁不是那个5岁就能写诗，29岁就进士及第的少年英才呀、啊？在那个30老明经50少进士的年代里，不到30岁的白居易怎样不是意气风发之鼎盛呢？可是当时的他真的天真的以为自己可以改变整个国家，于是每每给朝廷上奏，他都会把狠话说尽，讽刺之拉满，得罪的满朝文武无不侧目。所以今天的他听懂了琵琶女的那个弦弦掩抑声声似，似诉平生不得志，也听懂了别有忧愁暗恨声，此时无声胜有声。他说你我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席间所有人都哭了，可哭得最凶的还是那位江州司马。这一年45岁的白居易穿着那身末等官吏的青色官服，写下了这首令江州司马青衫湿的《琵琶行》。站在历史的视角，我们当然知道，不久之后，白居易得到了朋友们的帮助，重新被任命为中州刺史啊，并且很快的回到了长安任职。他重新的换上了那身大红色的官服，但是江州之行改变了这位曾经幻想兼济天下的才子。重回长安，他的处世之道不再激进，虽然余生也一直在为百姓尽可能的谋取福利，但是政治斗争太过惨烈，他放过自己了。我们不知道浔阳江上的那天晚上，白居易是不是在眼泪里下定了某种决心，但是我始终相信那一袭青衫正如他喜爱的翠竹一样，中通外直，宁折不弯。一个人穿上青色的衣服，好像就带了某种特殊属性的加成啊，不论好或者是坏啊，那股子出尘的文雅气质总是会扑面而来的。宋朝啊，就是这么一个将文雅刻进了骨髓里面的时代。可是这个时代里最出名的青衣却挨了数百年的唾弃。
1: 当清。

0: 色从自然之色走入人间烟火，她便开始了另一种文化旅程，既可以是婢女身上象征卑微的青衣，也可以是白居易《江州司马青衫湿》的诗意寄托，还可以是承载士大夫宦海浮沉的太师情。当宋代权相蔡京身着道袍太师青谄媚君王时，这抹原本象征生命的颜色此刻也失去了道家赋予他的出尘之意。这些被记录在我国历史上的青色，不仅承载了文人墨客的精神寄托，也见证了我国漫长的蓝草染色工艺的历史与变革。
1: 陆游在他的《老学庵笔记》当中啊，记述说，蔡太师做相时，以青道义谓之太师青，很有意思。好像我们要聊这个青色的时候，你永远你也躲不开来自宋徽宗的这个终极审美压制啊！世人皆知，宋徽宗他崇道啊，他听信妖道林灵素的谗言，认为自己可以是做神仙的皇帝。作为中国第一位啊，也是唯一一位啊，自封的教主道君皇帝，他甚至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位政教合一的统治者。那么道家自古崇尚青色，在道教的学术里面，青色是属于东方的，东方正是他们所信仰的神州仙岛所在，而青色又属木。道教是一个非常尊重生命的宗教啊，这个青木就象征着蓬勃的生命力，因此道袍大多视为青色的。蔡京为了哄宋徽宗高兴啊，即便是已经身居宰府高位，依然是身着青色的道袍面圣，这个就是陆游笔下的太师青。可是金军大举南下，宋徽宗传位给了宋钦宗，蔡京也带着一家老小南迁避祸，作为天下公认的六贼之首。蔡京在南迁的途中啊，一路被贬谪，走到湖南长沙的时候，已经年过80的蔡京冻饿死于长沙。相传这个曾经位极人臣的一代权奸，死后也不过就是一块青布裹埋。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3: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1: 不管是女孩子们用来画眉的青黛，还是象征着蓬勃的生命力的道袍，它们的颜色来源都躲不过一把翠绿翠绿的草叶儿，蓝草。中国历史上被记录的这个蓝草其实是有很多品种的，它不是一个单一的植物，是一个门类的总和啊。比如常见的就有像马兰、了兰、松兰等等，这些植物是被统称为蓝草。咱们先来看看这个蓝字，跟许多代表颜色的字它不一样，蓝字自己它都带着草字头啊，按照咱们汉字的这个造字原理，带着草字头的这个字大多都是跟植物有关的。说文解字里面说，蓝染青草也。哎，这个蓝字从创造之初就是用来形容可以染蓝的草本植物，不是这个代指某一种这个特殊的颜色。讲到这儿就不得不搬出一句大家都耳熟

无能详的古文了啊。按《荀子·劝学篇》中载说，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荀子说，学习是绝对不可以停止的啊，就像这个靛青是从蓝草当中提取的，但是呢，却必。

据说中招采兰不赢一蝉，啊，采集兰草在那个时候是女孩子你要做的工作啊。但是这姑娘呢，在山里采了整整一天，结果连衣兜都没有装满啊，满心满眼都是那个哎呀怎么还没回家的丈夫。这里的兰草到底是哪一种草，其实我们已经不可考了啊。但是呢，最早出现在文献当中的兰草主要有两种，其一是在《夏小正代世传》当中载说五月喜冠兰了，其二是在《尔雅》当中载的说真马兰。兰了是一种一年生草本植物啊，分布非常的广泛，中国的南北各个省区都能看到它的身影。而马兰呢，也被叫做板兰啊，是多年生的草本植物，种植面积主要是集中在长江以南的啊大部分的地区。其实咱们仅仅是从它的种植范围上就能看得出来谁更吃香了，对吧？按照这个现在商业的这个说法，说你只有店面开得多了，客流量大了，生意才好做。咱能看到大江南北全是料兰的店铺啊，原材料那也是一抓一大把。自然在古代染兰的这个行业里面，料兰占比是最高的。因此啊，在很早的时候开始，如何将兰甸从料兰当中提取出来，这就已经成为了一门非常规范化的手艺了。《北魏齐民要术》就记载了详细过程，非常耗费人力。但是为什么大家还在疯狂的种兰草做兰甸呀？原因很简单啊，贾思勰说，种兰十亩比谷田一顷啊，能自然清者其利又备矣。原因就是这么朴实无华，它挣钱啊。兰草的十亩地能比得过种粮食的一顷地，如果把甸泥再做出来，那个利润又可以翻倍啊。你不要说那些什么高大上的审美情趣啊，种这玩意儿能让普通的老百姓们都吃饱穿暖，这就是它最大的作用。那么这种来自千年前的这个青蓝色，其实随着清朝末年啊，那只看不见的全球化之手的操控是逐渐的淡出了人们的视野里的。一位很有名的一个印染匠人吴慎英啊，在他的著作《染经》当中就说，说自德国输入电油啊，有本店20倍之效率，价近10倍，管钢省力，渣子又少，本店衰落几只绝种。从德国进口的洋甸啊，挤占本土的蓝甸市场，导致了国内几乎就没有人再做蓝甸了。后来一战爆发，德国进口的这个洋甸突然断货了，于是呢，本土的这些佃农们又开始种。其实这也是导致了咱们本土的蓝甸是没有彻底断了根基，但是一战结束之后洋货又来了啊，而且还带来了更好的新品，本甸价骤落，以致无人成销。当时的兰草是必须要种在山上的，这个山越高，种出来的这个兰草的品质它就越好。但是当时的佃农因种兰之收入不及粮食1/3，又弃之如饴。当时清末种兰的收入甚至比不上粮食的1/3，比起北魏那时候啊，只用粮食1/10的土地就可以取得1倍于粮食的收入，佃农们的弃之如敝屣，那也是意料之中的了。其实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的这个本土的蓝染已经几乎退出了历史的大舞台，只在西南地区的一些大山里面还在种植和生产。青色，一个从自然界当中诞生，象征着万物生长的颜色，一个在中华文明的大地上演化，承载着无数人悲欢离合的颜色。青色，东方之初，我们望着蓝天，望着青山，望着碧水，也望着我们自己生机勃勃的未来。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吃水果当然是越新鲜越好，尤其是荔枝。

0: 史上著名 CP 组合唐玄宗杨贵妃，为了能够吃上新鲜荔枝，不惜动用战备驿道运荔枝，愧以班而知全报。骄奢淫逸的唐玄宗杨贵妃的结局，从这个事情开始已经注定，大唐帝国的颓运也已经开始。李隆基有多喜欢杨贵妃，白居易的《长恨歌》写得很传神：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得知杨贵妃爱吃荔枝，唐玄宗便命人从岭南送荔枝到长安，而且要求必须是新鲜荔枝。《新唐书·杨贵妃传》写道：“非是荔枝，必欲生制之，乃自其传送，走数千里，未变，以至今时。”买过荔枝的人都知道，常温下非常容易变质，哪怕是在冰箱里边冷藏，一般也不会超过三天。为了让爱妃吃到最新鲜的荔枝，唐玄宗甚至动用驿道运送。在古代，驿道就如同战备高速公路，是传递军国大事的命脉，也类似于现在的国防电缆啊。唐朝驿站规定，普通公文和物品一昼夜行程180里，紧急公文和物品根据紧急程度一昼夜行程300里，最高500里。为了防止荔枝变味儿，他们把新采摘的荔枝装在了竹筒里，然后再在竹筒里边装上湿润的泥土保鲜。这一竹呢，背上竹筒以后立马翻身上马，一路策马扬鞭直奔帝都长安，如同传送10万火急的军情一样，昼夜不停歇，为的就是让贵妃吃上心心念念的美味荔枝。杨贵妃得势了，杨家人也飞黄腾达了，朱勋、杨国忠取代李林甫成为了右相，开始把持朝政，为所欲为。三个姐姐分别被封为韩国夫人、郭国夫人、秦国夫人，杨家人出入进门不问，京师掌吏为之侧目。不仅如此，节度使安禄山为了讨好唐玄宗，舔着脸认了比自己小10几岁的杨贵妃为干娘。然而正是自己这个干儿子，几年以后以讨伐杨国忠为名发动叛乱，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安史之乱。安史之乱使大好的开元盛世成了天宝乱世。刀兵动乱之际，唐玄宗带着杨贵妃逃跑了。路过马嵬驿的时候，将军程宣礼以军事不满为名杀了杨国忠，逼唐玄宗赐杨贵妃上吊自杀。唐玄宗李隆基继续逃到了成都避难，太子李亨在朔方军的拥立下登基为帝，李隆基成为了孤家寡人太上皇，郁郁而终。爱吃本没有错，然而唐玄宗杨贵妃的爱情本就有悖人伦，甚至为了口腹之欲，公器私用，罔顾国家安危，骄奢淫逸，最终断送了大唐盛世。这个历史悲剧实在值得我们后人警醒啊！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公元354年，执掌晋朝大权的桓温统帅50000步骑北伐。

抵足王朝前秦，驻军霸上。许多晋朝的旧民啊，纷纷前来投奔。前来求见的人中啊，就有白海人王猛。见到身穿麻布衣服的王猛，桓文呢也没放在眼里，随口就问道：这位壮士对眼下时局有什么高见啊？王猛啊清了清嗓子，就开始滔滔不绝地谈论起了天下大事来。一边说还一边不紧不慢地从衣服里边呢捉虱子，旁若无人。这桓文啊越听越不由得收起了轻视之心，说：我奉天子之命统帅十万精兵讨伐逆贼，为百姓除害，而关中的英雄好汉却几乎没人投奔我，请教先生为啥呀？王蒙一笑，哈哈，弹走一只狮子，然后讲：您啊兴兵北伐，长安呢就在眼前，您为啥不去把它拿下呢？你拿下它，关中豪杰不就猜透了将军的心思了吗？其实呀，桓文北伐，我们说他搞的就是个形象工程，意图是转移东晋朝廷的注意力，顺便呢展示自己的实力，巩固自己的地位。他就这么想，他压根儿就没想到开疆拓土便宜了朝廷。哎，结果呢他的这番心思被王猛给说中了，竟然呢无言以对。可咱们要说呀，这王猛这个人呢，虽然说不讲究自个儿的形象，但是他的确有本事。哎，你看他在这么重要的场合能够一边说话一边的捉虱子，虽然说这的确有失体统啊，我们说桓文怎么能容忍呢？诸位知道，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啊，当时的士人流行吃一种叫五石散的东西，说吃了以后能够提神醒脑，增强体力。但是这药吃完以后呢，皮肤特别的敏感，容易磨破，新衣服它比较硬，所以魏晋名士大都喜欢穿柔软的破旧的甚至是没洗过的衣衫。你想一想，这么不讲卫生，那就容易长虱子呀。所以那个时候名士们往往一边是扯闲篇，一边呢捉虱子，这就成为当时流行的一种做派。大家呀谁也不笑话谁，都互相理解。那这场谈话的结果它到底又是什么呢？临行前，桓文赐给王猛华车宝马，意图拉拢他一起做一番大事业。但是王猛看透了桓文也是脑后长反骨的东西，所以拒绝了邀请，转投前清东海王苻坚。有了王猛的帮助，苻坚呢如虎添翼，很快执掌了前清的政权，称大清天王。蒙师而谈的王猛，个性张扬的底气是他渊博的知识和卓越的能力。所以我们说呀，如果你没有实力，可千万别瞎乱学，当心被打。

0: 哎，老李，又买啥好东西了？
1: 哦，熊猫金币呀，这可是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
0: 那用来投资收藏都放心啊，
1: 而且官方回购特省心。
0: 哎，在哪儿买啊？
1: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都有售，很方便。
2: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3: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

0: 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2: 饭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万事在于人，成败在于人。企业的成败在于企业的元气，企业的元气在于员工的信心。凝聚人才力量，激发员工动力，才能让企业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在市场竞争中屹立不倒。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3: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身处节奏飞快的当下，不管是打拼谋生、经营生活，还是维持人际关系，我们每个人都经常处在风浪之中，工作受挫，期待落空，努力无果。这个时候，我们常常会下意识地宽慰自己，再等等，等一切风平浪静。今天呢，我就和朋友们分享一本温柔治愈的散文集《等一切风平浪静》。这本书的作者刘同，走过20多年职场沉浮，见过行业起落，人情聚散，得失悲欢，看过普通人谋生的坚韧脆弱。于是呢，在这本书中，他记录下自己的独处时光、旅途见闻、过往遗憾以及平凡感悟，字字句句平实朴素，写进职场人的生活常态。好，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好书分享。
2: 最好的时光在书里，财经阅读。
3: 刘同在《等一切风平浪静》这本书的自序里写道，这本书写给每一个正在硬扛的人，不必逼自己一直坚强，允许低落，允许徘徊，允许慢慢来，风会吹走阴霾，心会慢慢自愈。在这本书的开篇，刘同写下一段海边独居的小事，细节平淡却戳心。他是这样写的，有一段日子心情郁结，特意去往海边，想找一片无风无浪的海面放空自己。可驻足海边3日，清晨有潮汐翻涌，午后有海风起浪，哪怕是阴天无风，海面也自有波纹。

没有一刻大海是彻底静止的。刘同忽然顿悟，大海尚且不能永远平静，平凡人的一生又怎会永远万事无忧呢？文中记录下刘同早年经历的一件小事。年轻时，他遭遇职场误会，被同事误解，被领导否定，一时心气难平，连夜写好离职申请，一心想要赌气离开，逃离当下委屈的环境。收拾物品的时候，指尖发抖，满心都是不甘，只想快速逃离这片让自己难过的风浪。那天晚上，他没有冲动地提交申请，强迫自己早睡一晚，天亮之后情绪平复才看清，一时的委屈只是一时的风浪，贸然离职是用情绪买单自己的前程。他在文中写道，人在低谷、难过、慌乱、愤怒的时候，心是乱的，眼里看见的路也都是错路。读到这里，我相信每一个职场人都会很有感触。我们大多数人的后悔都来自慌乱一刻，心情不好随口说出伤人的话，压力太大贸然转行择业，一时难过斩断一段关系等等。我们总想快速平息当下的痛苦，仓促做出选择，最后制造了更大的风浪。或许这本书就给了我们一个温柔提醒，心烦时少言慢行，不抉择，不用急着脱困，不用急着翻盘，等心绪平复自有答案。书中有一篇共情度很高的散文，写给所有习惯性强迫、习惯性焦虑、习惯性苛责自己的朋友。刘同是这样写的，从前一直逼自己优秀，要事业出众，要处事得体，要兼顾所有人情绪，要把工作、生活、收入打理得面面俱到，但凡做得不够好就自我否定，熬夜自责，觉得自己不够争气，不够强大。人到中年，慢慢觉得我们都只是平凡的普通人，能力有限，精力有限，会犯错，会脆弱，会撑不住，会拼尽全力依然平凡。不必事事周全，不必人人喜欢，不必每一件事都要有结果。书中有一段温柔文字，我想读给大家听。你不必抵御所有风雨，也不必扛起所有责任，撑不住就放慢脚步，做不好尽力就好，接纳自己的普通，原谅自己的笨拙，也是一种风平浪静。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从不是生活的风浪，是我们不肯放过自己。攀比收入，攀比生活，纠结过往，担忧未来，把自己困在执念里，日日不得安宁，放过自己才是自愈的开始。下面呢，我就为朋友们选读《等一切风平浪静》这本书中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段文字，风平浪静后一起游往大海深处。这些年我时常会想，人在活着的岁月中到底是一个怎样的行进状态，是愈发强大，还是愈发无力对抗而随波逐流，是逐年枯萎，还是怀揣某个念想，持续等待某个未知的到来。年岁的增长并没有给我带来更明确的答案，反而是在乎和计较的事情变多之后，内心持续泛起涟漪。如何让自己心静呢？我换了很多方法，我笨拙的样子就像在奔跑中尽力去端平一碗水，不让它洒出来，最后却弄得满身水渍。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去学习端平一碗水，恨自己反应不够机敏，平衡感不够好，总是把水溅满全身，全然忘记了只要站定停住，那水就平静了。心无挂碍便有所得，放弃所得就是自在。其实我也是勇敢过的，现在想起来，24岁的我曾经做过一个决定，拯救了我那时几乎垮塌的人生。可惜的是，直到最近我才意识到那时的果敢。大学毕业后，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电视台，成为一名电视工作者，获得了不少赞赏。但因为大学学的是中文，专业并不对口，所以我也就拼上了一切去弥补自己。

的不足。将近大半年，我每天的工作时间超过15个小时，也很快成为能独当一面的记者。就是在那时，我头发出现了多处斑秃，连眉毛也开始脱落，变得稀疏。我当时的选择只有两个，辞职或继续。辞职就意味着我将放弃大学4年通过努力换来的工作，脱离自己建立的人际网，要不停地解释自己。而继续就意味着我要用自己的健康与前途相交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我没有告诉家人，辞了职就躲在家里准备考研。一方面是为了恢复自己的睡眠质量和时间，另一方面是不必再出去见任何人。那几个月，卧室的窗帘一拉上，一个完整的世界就建立了。像舔舐伤口的小兽，也像是蜕壳蛰伏的幼虫，在那样的环境里，没有利弊，没有得失，就安安静静地看书背诵，纵使一头雾水，却也能够刻在心里。领导问，你放弃了现在的工作就是为了考研吗？万一考不上呢？我说，我是为了恢复身体才放弃工作的，考研只是我打发时间做的事情而已，考不上也没事儿，但我总要在一段时间给自己一个目标吧。以前的朋友们来看我，惊讶我怎么能够忍受住在终日没有阳光的民居一楼潮湿且昏暗。考试发挥得不尽如人意，好在头发也在备考的过程中渐渐长回来了。第二天醒来，心里空荡荡的，立刻爬起来开始写自己的简历，投了出去。那段时间远离人群，疏离关系，两耳不闻窗外事，也不去想可能会遭遇的失败，把自己当成一颗雨花石泡在水里，不仅改良了水质，也让自己的状态逐日温润起来。回归职场后，狂奔10几年，遇见的烦心事烦心人不计其数，自己在很大程度上也成为别人眼里同样的应酬。一方面和人比，谁受的伤更重，吃的亏更多；另一方面和人比，谁伤口愈合得更快，身上的疤痕更多。在书上看过一个说法，说纵使人穿着脚蹼，在海里也追不上看起来滑行迟缓的海龟。观察之后才发现，原来海龟游泳的方式完全遵循海水的运动规律。当海浪涌往岸边，与海龟行进的方向相反的时候，海龟会浮起来划水，但目的只是让自己停留在原地。而当海浪向海洋的方向涌起时，它会加快划水速度，这样就可以乘着海浪前进了。《世界尽头的咖啡馆》这本书中写道，海龟从不与海浪相争，而是巧妙利用海浪的力量。我之所以无法追上它，就是因为我不顾海水的方向，自始至终都在划水。一开始我还能和海龟并驾齐驱，有时候还得放慢速度等等它，但是在反方向的海浪中，我越是用力向前游，就越是感到疲惫。所以这些年我越努力就越觉得疲惫，外在躯体无力对抗这大风大浪，内在心灵又布满了太多的藤壶，而成为远行的负担和累赘。这不仅是我，也是很多人会进入的人生误区，总觉得如果自己不对抗浪潮就会被淹没，但其实只要用一点点的力量，让自己还能喘息一口气就足矣。不如等浪潮涌往你想去的方向，等一切风平浪静，当你能够看得清楚去路时，再做决定也不迟，那时再一起游往大海深处。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一本温柔治愈的散文集《等一切风平浪静》，作者刘同。读完这本散文集，剥离细碎的随笔故事，我提炼出了三个平实有力的核心观点送给大家。第一，人生没有永久的安稳，无常是常态，不用抵抗低谷，不用抱怨坎坷，风浪不是磨难，只是人生必经的风景。第二，最好的自愈从不是向外求助，而是向内安顿，稳住情绪，放宽心态，自己就是自己的避风港。第三，不必等一切风平浪静才可好好生活，难过可以自愈，疲惫可以放缓，一边经历风浪，一边从容生活，便是最好的人生状态。这本《等一切风平浪静》没有教我们逆风翻盘，没有教我们强势进取，只是温柔地告诉我们，生活无法事事如愿，心境可以时时自度。低谷的时候不必焦躁，独处的时候不必慌张，失去的时候不必执念，花开花落自有时节，风浪起落自有周期，我们不必追赶平静，只需修炼平常心，不慌不忙，不卑不亢，接纳起伏，原谅得失，就是属于普通人的强大。同时我也想和大家说，这本散文集适合睡前品读，闲暇翻阅，不用逐字精读，随心翻开一页就能安抚浮躁心绪。它不功利，不急躁，是忙碌生活里留给我们的一处喘息之地。最后呢，我也和朋友们分享书中的一段话，不必等乌云散尽，不必等风浪归零，允许世事无常，允许事与愿违，允许自己平凡且缓慢，心若安然，万般皆安。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夏日悠长，何以解暑？唯有好书。经济之声财经阅读特别策划，带一本书走进夏天来了。商务印书馆、中译出版社、中国民族文化出版社、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译林出版社五大知名出版社社长、总编齐聚，带来精选宝藏书单，读经典、品译作、赏文化、伴童趣，解锁夏日全新乐趣。6月22日至26日，每晚20点、23点，锁定经济之声，让阅读陪你清凉一下。
2: 各位听众，夏天好，我是译林出版社总编辑张毅。那么这次给大家带来几本适合在炎炎夏日阅读的读书。那第一本呢是云彩收集的手册，全新扩展版的云彩收集的手册，它是出自跨国界气象爱好者组织赏云学会的趣味科普书。它以通俗幽默的文字搭配了100多幅精美的摄影作品，系统讲解了云的分类、形成原理与

也不是巧。大家可以发现，原来云彩可以如此的有趣迷人。为什么一本关于云的书能够获得如此广泛的共鸣？作者加文·普雷特皮尼有一句话：收集东西并不等于要拥有它，你甚至也不用想去如何抓住它，你要做的只是去看，去记录。第二本想给大家介绍的书叫做《看得见艺术的房间》，这本书的作者是建筑师与设计学者唐克阳，剩下的伦敦肯辛顿花园，一座由红色玻璃与钢板构成的凉亭，静立于浓绿树荫之间。它没有墙壁，阳光穿透半透明的红色屏风，整个空间仿佛在夏日的火焰中燃烧。这就是公共美术馆机构蛇形画廊发起的夏日凉亭项目，他们每年邀请一位世界顶尖建筑师设计一座临时凉亭。看得见艺术的房间并非一本按年代流派排列的艺术史或理论著作，而是一间间可以推门而入的房间，摄影、色彩、建筑、展览、城市记忆。它为读者提供一种生活与艺术交互的新方式。第三本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克拉克斯的农场五。如果说夏天的治愈有公式，那大概就是一个半路出家的农业门外汉，加上一个大约596个足球场那么大的农场，以及一脑袋的好点子，还有一群嘴上骂骂咧咧却仍然愿意陪着你追羊赶牛的朋友。在克拉克森的农场五里，那个开着兰博基尼拖拉机种地的大英点子王克拉克森又回来了。他的头脑总是容易发热，就和夏天一样，他买下一群羊用来清理机器进不去的荆棘地，结果小羊专挑他打理好的草地下去。他带着城里的小孩参观农场，本想让他们体会田园风情，可他养的鹅毫不配合，虽然会张开翅膀冲过来。他让我们发笑，也让我们明白，真正的乐观不是不知道世界有多离谱，而是知道以后依然可以说我有一个计划。第四本向大家推荐的是青年作家胡月辉的长篇非虚构作品《所有的路都在轮子底下》。2023年，即将40岁的胡月辉从上海出发，独自骑上一辆自行车，历经33天穿越3600公里，抵达云南老家保山。这一趟骑行发生在盛夏，七月离开上海时，暑热正盛，从长江下游的江南水乡一路西行，经过湖北、湖南、贵州，最终抵达滇西高原。这一路他与酷暑对抗，他遭遇过暴雨，在陌生的国道上独自赶夜路，也在烈日的田间路旁接过陌生人递来的西瓜。这本书既是一本骑行实录，更是一本漂泊者回家路上与自我和解的内心过程。1960年夏天，杀死一只知更鸟悄然轰动世界，但读者熟悉杀死一只知更鸟，却未必了解哈普里本人。他一生低调寡言，极少公开谈论自己的生活与创作。今年是哈普里诞辰100周年及逝世10周年，他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早期文稿终于公开，就是译林出版社刚出版的这本《甜蜜远程之壁》。全书集结了作者从未面世的短篇小说与散落的随笔，完整留存了他创作起伏阶段的全部思考。最后想让大家推荐的是《蔚蓝之境》，这是一本国内首部系统探索中国近海生态、为中国海洋立传的科普力作。它脱胎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与自然资源部耗时四年倾情打造的同名纪录片，以400余帧震撼人心的图片，全景式呈现中国近海约300万平方千米海域的生态传奇，同时关注着海洋生态与资源，从季节、潮流、滨海湿地、海岛、海湾、生存挑战六大维度，以故事化的科普娓娓道来，首次全面而系统地讲述这片深蓝秘境的生命故事。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是飞旅。
6: 没打中，
7: 让子弹飞一会儿。
8: 往前看，别回头。
4: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看遇见茅盾茅盾故居会客厅，我是主持人高丽。每一期呢，我们都会邀请茅盾文学奖的获得者和文学评论员走进茅盾先生的故居。此刻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茅盾先生位于北京的故居啊，是在北京的后园恩寺胡同。那今天呢，我们要请来的两位嘉宾依然是跟我们以往的节目一样，一起来聊一聊文学和社会，文学和青年，以及文学和未来。有请第一位，他是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也是第一位获得这个奖项的70后作家。他耗时4年行走于京杭大运河两岸，写下了一部关于一条河流与一个民族的历史。让我们欢迎著名作家、人民文学主编徐泽辰。欢迎徐老师。欢迎，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泽辰，很高兴能够在我们的第一任主编茅盾先生的故居和刘大贤老师和高丽老师一起谈文学，谈人文学。
3: 好，谢谢徐老师。那另外来到我们节目的贵宾是鲁迅文学奖得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长期从事少数民族文学、文艺理论及影视文化研究，以敏锐而深刻的评论视角关注当代文学的发展。让我们欢迎文学评论家刘大仙老师。欢迎刘老师。
5: 谢谢大家。
3: 刘老师，那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您觉得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把古运河文化更好的就是让他们看见？
5: 运河，古运河其实已经是一种文化遗产了。
3: 对，
5: 习总书记当时在浙江的时候其实也讲了，就是我们要保护运河文化遗产。这个保护文化遗产，这个其实你也不能说就是固化下来，而是说你得叫合理利用。保护第一，合理利用，最小干预，这基本上是我们保护文化遗产的一个原则。那么一条河流它只有是活着它才是有意义的。你不能说我把一个河流保护它就像一个博物馆你标本一样把它搁置起，这不太可能。它你必须要让这条河流跟它所历代遇到的遭遇到的人的生活密切发生一个关联。那它才是有意义的。否则你保护那个某种东西目的是什么？人是目的。就人的生活

0: 人的幸福感、人的获得感，才是我们保护某一种事物的一个宗旨所在。
1: 嗯，
0: 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呢也不用抱残守缺，我们实际上是一个带着一种革故鼎新的态度，
1: 嗯、
0: 就是河流会变，对吧？每

0: 当时当地现有的条件以及所面对的现实，我们去怎么保护它。
1: 嗯，因时因地我们来做好文化传承这件事情。
0: 对，
1: 现在呢，很多文学作品，尤其是咱们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已经成了这个资本市场追捧的资源了，就是一手资源。很多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都被拍成了影视作品或者其他的文艺形式来展出。像刚才我们提到了《北上》，《北上》就是在去年的时候热播了，是在我们总台，也是在总台热播的。我先保留我的意见啊，我先请刘老师说吧。您这看了《北上》电视剧了吗？
2: 没看，
3: 没看，
1: 没看啊！他竟然就把这个问题就这么就逃掉了，听别人说过吗？
0: 我当然知道
1: 啊，
0: 但是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说，视觉文化，跟文字文化其实是两种不同的呈现方式。文字是抽象的符号。我们阅读一本书、一个文章，它是需那个抽象的符号，文字抽象的符号是需要你经过大脑思维的转化的。而视觉文化包括电影、电视，包括我们现在的短视频，你直接面对的是阴影的这个图像和声音，那个是直接作用于你的感官的。你是不一定需要头脑经过思维转换的，因为它不是抽象的符号。那这样的它的表意方式就会有很大的一个差别。
1: 对对对，
0: 所以你会发现图像能够表现出来的，画面能够表现出来的许多东西，文字是表达不了的。但是文字那个幽微的深邃的那些思想，图像也很难表达出来。
1: 对对，
0: 你会发现所有经典的文学史上的经典文本啊，一旦改编成电影电视，往往众口难调。
1: 《
0: 红楼梦》没有任何一版《红楼梦》会得到所有人的众口一词的表扬，不太可能。包括《水浒传》啊什么的，一流的作品，安娜·卡列尼娜，我看过很多种版本，《呼啸山庄》，没有任何一个版本说所有人说这个改编的特别好。改编的一流电影的一流影片的，往往是二三流的原著。比如说《教父》，
1: 《
0: 教父》那个文学原著显然它不是文学经典，但是那个影片绝对是电影经典。所以它是不同的这个表意方式。我觉得不同表意方式都挺好。最起码它能起到一个宣传的作用，它起到一个普及的作用。
1: 对，
0: 就比如说茅盾，咱们今天在茅盾故居，我原来读书的时候，我们那个老师给我们讲茅盾的时候，他会让我们比如说看茅盾小说改编的电影。
3: 子夜，
0: 哎，邻家铺子，这个东西，它当然跟文字看原文是没法相比的，但至少它跟我们一个直观的，我们知道这个大致讲的主要内容是什么。这个其实挺好的，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进一步去追溯它，去看原文。这个，所以我主要不是说不感兴趣，而是说我确实没时间。
1: 其实对于您认为觉得就是对于这个原著来说，它是更好的一次推广。
0: 它也是二创，其实
1: 对，
0: 它也是二创。那个作品是脱胎于它文学，其实我讲句实话，文学是个母体，
1: 对，
0: 非常重要。当然了，我们回到这个媒介文化的角度来讲，其实一种新的媒介的产生，老的媒介从来都不会因此死掉，它会成为新媒介的内容。像它这个原来是实际上是文字印刷媒介的产品，一个作品，它挪到这个电影或者电视，就是影像文化里面来，它成为它的内容了。这个内容过程当中一定会适应不同的受众做一些改编，那实际上是已经一个创造性的一个改编了。因为那个主创团队实际上是非常庞大，它不是一个个人化的写作，它这个写作一个作品，它一定是一个孤独个体，然后一个读者是一个孤独，不是说我们一起在这读一本小说，不太可能，对吧？大家朗诵，这个很搞笑。
1: 对，
0: 所以说一个孤独的写作者，一个孤独的读者。但是电视不一样，
1: 对，
0: 电影不一样，
1: 对。
0: 那一个东西拍出来，可能很多人一起在那看，
1: 对，
0: 然后七嘴八舌，我们可以讨论它，
1: 对，
0: 对吧？这个实际上就是受众不一样之后呢，它的文本形式就会发生变化，
1: 没错。
0: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放在一块儿，说它是并行不悖的，它的起到了附加作用，它起到了宣传作用、推广的作用。经典化的作用，它两个是并行不悖的，它不是说谁是谁的 附庸，或者谁是谁的衍生品，它可能是一个齐头并进的这么一个东西。
1: 对，我刚才为什么用了一个推广？因为最近有一部也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改编，主角也是在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热播。其实为什么会说到这个话题？因为在这个电视剧热播的同时，陈燕老师的这个原著主角也在各大平台在热卖。

0: 甚至有出版社找到我说，高老师您帮我们把这本书再带带货。我说对不起，我说我现在还不能做这件事情，但是我认为这个不管是对于图书市场还是作者本人来说，可以通过一部作品让更多的年轻人愿意去，就像刘老师所说的，探究这个作品本身是什么样子。但是呢，有很多人就愿意拿着原著作品和影视作品就愿意做横向的类比，他不管你抽不抽象，我就要看你把原著改成什么样子了。包括您刚才说的几四大名著也好，包括像《傲慢与偏见》，这是在整个影史上都是有比较大立场争议的。有的人就觉得电影拍得特别好，有的人就觉得电影没有拍出原著的一些很多的内敛的东西。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对于我们文字创作来说，能被拿出来做改编，一定是在某一种程度上的一种很大的认可。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徐老师，您在当时知道改编了之后，您看到拍出来的成片第一集，咱就不说别的，先说您看的第一集跟您之前想的那个出入大吗？
1: 我都没有认真的去比较。
2: 他也没看。
1: 不，我看了一部分，
0: 但没有去比较。
1: 没有去比较，因为在之前，其实我看了音乐剧。
0: 哦。
1: 因为这个小说既被改编成电视剧，也被改编成音乐剧，也被改编成话剧。不同的剧种一比较以后，我一下子有了平常心。因为不同的剧种它选择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比如说音乐剧它选的恰恰是古代这一部分，
0: 对，
1: 因为它相对完整，
0: 对对对，
1: 在舞台上两个多小时之内它能把这个故事以音乐剧的方式讲清楚，
0: 对，
1: 如果加入了当代的它就会显得支离破碎，
0: 对。
1: 而对于话剧来说，那话剧导演李伯南挺有意思，他就努力的要做到古今之间做着对话，在同一个舞台上它要切成两个空间，让两个空间之间相互对话，因为我觉得它实现的也很好，而电视剧就像刚才大仙评论员说的，我听到大仙的评论员的时候，我觉得你在做一件公益的事儿，这真是非常
2: 好。我确实是在做公益的事儿，
1: 就是电视剧，因为各种原因，受众的原因，还有当下性，
0: 对，
1: 它要跟我们
0: 时代
1: 观众之间要建立一种更直接，
0: 没错，
1: 更迅速的共鸣关系，对吧？
0: 对，
1: 所以他选的当代这一部分，那当代这部分如果觉得不够，他可能会做一些调整，做一些改变，这三个放到一块儿去，如果你说我对他们满不满意，我都满意，
3: 高丽说书，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
1: 我说的满意是就像刚才大仙说的，你要站在这个艺术的角度去看，只要它的改编符合这门艺术自身的一个尺度，遵循它的规律，而且在改编的过程中他们的确相当的用力，有足够的匠人精神，我觉得这种改编就是值得尊敬的，而我的理解就是一部文学作品它不是一个作家写完这小说就结束了，它是一直在生长的，它的生长靠什么？靠不同的阐释，不同的误读，靠不同的改编，可能是跟它非常贴近的改编，某种对应性的改编，也有着完全反向南辕北辙的改编，也有以它为基础然后去解决自己的问题那样的改变，不管哪一种改变，我都觉得是在丰富这个作品的数据库，而我们理解一个作品其实是在当下这个作品的数据库的前提下去理解这个作品，你比如说鲁迅当年写阿 Q 正传，写故乡，写狂人日记，一定有他立足于当时的想法，但是这个作品出来了这么多年以后，我们今天在阐释这个作品谈对他的看法的时候，一定加入了这么多年里无数人对他的理解，对他的阐释，对他的改变，所以也就是说故乡、狂人日记、阿 Q 正传、空一集等等这样的一些作品，是一直在生长的，它既是原来鲁迅的那个作品，它也不是鲁迅的一个作品，我相信它的复杂性一定超过鲁迅当时写的那个复杂性，
0: 对，
1: 也就是说一个作品在生长。那么对我来说，

0: 这样的一种改变，它接下来会改变成不同的剧种，
1: 嗯，
0: 它都是给这个作品插上翅膀，
1: 嗯。
0: 如果一个作品越飞越高，仅靠小说提供的这类翅膀是不够的，
1: 嗯，
0: 话剧、音乐剧、电视剧都给它插上翅膀，浑身都是小翅膀，
1: 嗯，
0: 或大或小，它一定会飞得更高更远。所以作为一个作者，那我肯定是乐见其成，
1: 嗯，
0: 对所有对这些剧付出心血的那样一些主创人员，我都表示感谢，
1: 嗯，
0: 当然我也非常理解原著党或者原著粉，
1: 对，
0: 他们在看作品的时候，反正一旦发现有走样的，
1: 嗯，
0: 就很不高兴，
1: 嗯，
0: 我也特别尊重这种不高兴，
1: 嗯，
0: 因为他至少对这个作品是认可的，
1: 是
0: 爱的，对这个作家是认可的，
1: 嗯，对， 对，
0: 所以我也很感谢他们。
1: 嗯，谢谢谢谢徐老师，我觉得就像您说的，我们尊重每一位看客，嗯，不管他是电视剧的看客，嗯，还是这本书的看客，尊重他们的那个心态。不管什么样的影视作品，选择一个这个读物的原著去创作，本身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对这个原著或者这个作者最好的一种致敬和认可。我们也是希望用更多、更好、更丰富的方式，就像徐老师说的，让文学插上翅膀，它可以飞得更高、更远。刘老师，您说您是安徽人，徐老师是江苏人，两位都是来到北京，然后在北京让更多的人看到，更多的人知道。我不知道两位对于北京这样的一个环境或这样的一个城市，你们有着各自自己什么样的感情？我们先请刘老师。
2: 哎呀，这感情很复杂呀，
1: 嗯，
2: 因为我来北京2003年来的，第一次来北京，到现在为止已经23年了。
1: 对，
2: 我在北京生活的时间已经超过了我在故乡生活的时间。
1: 啊，
2: 时间久了，实际上就他北京就成了故乡。
1: 对，
2: 就是前年还是什么时候，我给10月写过一篇散文，就叫《北京生长》。
1: 嗯，
2: 因为我在北京的东边通州住过，在长营那个地方，然后在北边在昌平沙河那个地方也住过。
1: 嗯，
2: 现在在东城，就在建国门那地方。
1: 嗯，
2: 就是然后像北京的基本上每一个地儿，我其实都去过。我比较喜欢就是做田野，我比较喜欢跑来跑去。
1: 嗯。
2: 北京就是一种怎么说呢，跟北京关系最密切的作家是老舍。
1: 对，
2: 对吧？老舍你会发现，老舍的一生他写到北京是特别多，
1: 嗯，
2: 他充满了一种爱恨交织的感情，
1: 嗯，
2: 其实我跟老舍也差不多，就是有一种爱恨交织的感情。一方面呢，你可能会有一种初来乍到，你会有一种格格不入，
1: 嗯，
2: 你从一个皖西的一个小镇，你来到了大都市，
1: 嗯，
2: 你能体会到那种都市的那种疏离感，
1: 嗯，
2: 那种水泥丛林混凝土的丛林里面你的这个渺小，
1: 嗯，
2: 但这个过程当中你自己也会获得一个成长，
1: 嗯，
2: 这个成长慢慢会使你变得自信，然后你跟这个城市之间会变得好像密切起来，
1: 嗯，
2: 好像水乳交融起来，
1: 嗯，
2: 而事实也确实如此，因为你的生活跟它发生了切舍不掉的关系了，
1: 嗯，
2: 你甚至你在这安家了。
1: 嗯，
2: 然后你到了，然后你带到另外地方去的时候，其实我中间也会，比如说我中间到四川也挂职过，然后在纽约也待过，就是这待的，但是你依然会，你就会觉得北京是你的家了。
1: 嗯，
2: 你想到自己家的时候，你不会想到你原先来那个故乡了，
1: 没错，
2: 你会想到我的家是在北京了，
1: 特别
2: 是这种感觉。
1: 对，
2: 但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又会产生一种撕裂感，你又会想到，哎呀。我那个浑然一体的，就是跟自然之间就没有切割，那个纯真时代已经丧失了。
1: 嗯，
2: 就是你这个时候，你就会感到时间的流逝。
1: 嗯，
2: 就是这个空间所给你带来的那个舒适感，在这个时间的流逝当中，你会感到一种残酷。
1: 嗯，
2: 就爱恨交织的感情就油然而生。
1: 对，
2: 你知道吧？
1: 对，
2: 就大概这样。
1: 所以这是对您做这个文学研究和创作。北京也是有它独特的这个吸引力的。
2: 对，那当然，因为实际上我最初到北京来啊，
1: 嗯，
2: 我的老领导把我招到北京来，
1: 嗯，
2: 我老领导其实就是研究老舍的，
1: 哦，
2: 所以我跟老舍这块还比较熟悉的，
1: 嗯，
2: 老舍的家就在那个故居啊，就在灯市口，
1: 嗯，
2: 叫单市小院，
1: 对，
2: 当时50年左右，他花了500美元，
1: 嗯，
2: 换成100匹布买的，
1: 嗯，
2: 就现在那个已经成了类似于茅盾故居这样的一个景点了。对对对对对，原来我们老去，因为老舍的那个生日是过小年那一天，
1: 嗯，
2: 我们基本上 腊月二十三号都会到那个地方聚会，
1: 嗯，
2: 就是聊一聊，吃点那种火晶柿子，就是北京人的，就是他们家那个院里叫单柿熊，有两个橘子那个柿子树，
1: 嗯，
2: 就在这地方聊。就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是受到一个北京文化的一个熏陶的，
1: 对，
2: 这真的一个那，因为我们那边的文化其实。安徽省也好，江苏省也好，其实原来都是清朝时都是江南省，
1: 嗯，
2: 就我们的文化基本上是南方的，江南的文化加上一部分的这个中原文化，
1: 嗯，
2: 然后到北京，哎，你感觉确实不一样，
1: 嗯，
2: 完全不一样，
1: 嗯，
2: 北京毕竟是一个做过800年首都的这样一个大都市，有着2000-3000年的建成史，这个叫五方杂处，八音克谐，
1: 嗯，
2: 它是实际上是一个。包容并生的这样的一个存在，
1: 嗯，
2: 它的每一个地方你都能如数家珍讲到它很多的典故，
1: 对，
2: 比如说魏公村，
1: 嗯，
2: 魏公村它其实是维吾尔的一个翻译，
1: 嗯，
2: 维吾尔人就维吾尔，嗯，原来那个聚集地的维吾尔人比较多，
1: 对，
2: 它每一个地方因为它历史太悠久了，
1: 对，
2: 所以它是一个类似于成家累积的这样一个地方，任何一块土挖下去，你都能挖到无数的故事，
1: 嗯，
2: 无数的人物，
1: 嗯，
2: 就我们现在脚下也是这样，
1: 对，
2: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对我教益很大的。
1: 没错，
2: 嗯，
1: 其实就像您本身是做这个文学研究的文字工作者，然后让您从皖南那样的一个地方，突然让您站进了老舍先生的这个院子里的时候，我知道那种冲击，呵呵，那个链接，因为我是做新闻做媒体的，就是北京与我的存在其实就像刚才刘老师说的那样的一个意义一个价值，而且咱们俩越说越亲近，您说的长营也是我最早居住的地方，然后我现在一直也是和京杭大运河有很大的关系，通州一直在通州，我在通州定居，我是2006年来的北京，晚年3年，现在对于我来说，说的更多的是回北京，而不是回山西。这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变化，其实就是你的乡愁已经变了，就是北京已经对你的那个影响，它已经成了你真正的故乡，而不是所谓的第二故乡了。现在我可能逢年过节，我会把父母接到北京来，而不是回家去探望他们，他们也更多长时间的跟我在北京生活，所以这个可能就是北京的魅力。对于我们三位70年的人来说，它的魅力不光是文学带给我们的，它还有一种更厚重的一种连接。那徐老师，更不用说了，那么多和北京相关的作品，北上，包括我刚才说的这个《我要从南走到北》，这是您26年的散文集，还有《如果大雪封门》。您来说说北京与您作为一个文字创作者它的意义吧。
0: 我比你们来北京早了一点儿，我02年来，所以我现在整个的生命有一半时间是待在北京的，正好一半，48嘛，24年，
1: 嗯，
0: 这么多年关于北京写了很多小说，
1: 对，
0: 我最早的一直是齐头并进写，一个是运河边上的花街，
1: 嗯，
0: 那个题材，然后就写阿北京，这个系列啊，北京啊，跑步穿过中关村，
1: 对，跑步穿过中关村，那是您早期的创作作品，
0: 对，那20年前的作品，
1: 对对对，
0: 一直到后来写了长篇小说，我写了《王城如海》嘛，所以这么多年写了很多的北京。刚来的时候，我一回老家，别人说，哎呀，北京怎么样？我给他一条一条说出来各种特点，现在反而回老家，别人说北京是什么样，你给我描述一下。我觉得我说不清楚，
1: 是是，
0: 就是你知道的越多，
1: 对，
0: 你越不知道
1: 从何说起，
0: 从何说起，
1: 对对，
0: 你会觉得每说一点都言不及义，
1: 没错没错，
0: 就是那种复杂性更深层的那些东西，你逐渐意识到了，而且的确像您刚才说的，这个认同感其实是越来越强了，
1: 对，
0: 回北京这个回字其实是一个认同感，
1: 对，
0: 在起作用，所以我对北京肯定是越来越复杂，那种心态，刚才。大仙用了一个词，撕裂感。
1: 嗯，
0: 就是你的内心肯定在认同感的时候，也不会轻易认同一个东西。我们认同故乡，那觉得理所当然，与生俱来的。
1: 嗯，
0: 当你把对故乡那个爱一点点转移到其他地方的时候，那你就面临着非常纠结。
1: 嗯，
0: 你在内心里面再开始拷问自己，
1: 嗯，
0: 是不是要背叛了，不再是一个孝子贤孙了，对吧？他肯定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这种撕裂感。我觉得这里面还暗含那种价值判断，
1: 嗯，
0: 你会觉得你在背离某种价值，
1: 嗯，
0: 背离一个你之前的那么多祖宗待在那个血脉之地，
1: 对对对对。
0: 但北京对我来说，我觉得已经这是一个既成事实，而且也没法再改变了。
1: 对，
0: 你一家老小都在这边，
1: 嗯，
0: 然后我的工作也在这个地方，尤其是现在我的工作 哎呀，我觉得我又到了做广告的时间了。
1: 没关系。
0: 因为

0: 在
1: 人民文学，
0: 对，我在人民文学从2005年到现在，21年，每天沿着同一条路，不断的在走，不断的在走，那这个就不断的在强化，我对这个城市的认知，
1: 对，
0: 也不断的强化我对这个城市的认同感，现在我几乎不能想象我的生活在除北京之外的任何一个地方展开，整个的生活不是就这条线，它是以这条线为线索展开的一个网状的一个结构，
1: 对，
0: 所有的事儿都汇总在这个地方，所以我觉得北京对我来说已经非常非常的重要，即使我可能若干时间内不写关于北京的题材，但我依然知道它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题材之一，我也在时刻准备着接下来的写作里把我发现的北京的新的那些特点和经验呈现出来，
2: 365天52本书，每7天1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

0: 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北京时间00:00。
8: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郜一农。健康不是产品标签，而是企业从供应链到研发端再到用户端的全方位能力展现。我们愿为消费者提供安全、健康、美味的调味产品，非遗工艺，民族品牌，以这为恒，方得益顺。
6: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9: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来到哪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王鑫还有白露，欢迎两位嘉宾啊！今天继续来讲猪八戒啊。我们上一期已经讲过了，说这样的猪八戒留着是为了过年吗？哎，按照白露的讲话说，给人黑得够厉害的。
10: 对，
9: 但我们也没黑他，实事求是嘛。
10: 对对对。
9: 但是留了一个问题，就是这样的猪八戒，他确实是留了一年又一年。
10: 对，
9: 能够留了一年又一年，一定是有道理的。所以今天我们就梳理一下猪八戒能够留下一年又一年的原因。首先第一点啊，能服软的聪明人。哎，猪八戒在这方面绝对是要比孙悟空强。你看第20回啊，一开篇唐僧就说，哎呀我饿了，去化点斋吧。然后猪八戒赶紧就说，哎呀我也但这行李挺沉的啊，咱们也休息休息，我好继续干活。孙悟空就说，你看你一出来几天你就练家鬼，说他练家鬼。然后猪八戒就回啊，他说你不知道啊，出来这么多天，我这吃的多，我其实经常都是忍饥挨饿的。唐僧立刻说一句，他说如果你要是这样你就回家吧。猪八戒听完扑通就跪倒，就跟师傅就讲了好多啊，一二三讲完之后，然后唐僧就说，哎，既是这样你且起来吧，就表明心迹嘛啊。你看跟孙悟空啊，动不动就要跟师傅一定要争个明明白白不一样，猪八戒是一言不合就跪倒。
11: 对，所以说像猪八戒这个同志啊，纵使有千般不好，但是是自己人。为什么呢？就是每次都跟师父表示一条心。咱们上次讲了这个孙悟空如果犯的错误啊，那是影响到唐僧本人利益的，因为这个团队要是这个乱杀人，那是整个团队的问题，是影响唐僧修行的。但猪八戒的所有个人品质问题都其实对唐僧来说都没有直接影响，反而这个猪八戒啊特别忠诚。咱们平常说古代这个封建帝王在选任官员的时候，甚至是这个选太子的时候，那就一句话，最忠诚的啊，最跟我有感情的，我愿意优先用。说实话，有点任人唯亲，但是也有一定道理。因为你要说这个人能耐不行，但他方向没错，总是能往前拱一拱，总是能往前走走一走。但这个人如果方向错了，能力越强，危害越大。所以，如果孙悟空真的是像唐僧担心的那样，有这种滥杀的倾向，那他本事越大，可能对他的危害就越大。所以，忠诚啊，可靠永远是第一位的。所以猪八戒就稳定住这个人设，我这个虽然有各种毛病，但老板我对你来说绝无二心，这猪八戒可以说安身立命之道。
10: 哎，这猪八戒不跟老板起争执啊，这一个职场智慧绝对是需要现在大咱们职场人所借鉴的。这个不跟老板起争执，我觉得是一个在职场里面的黄金法则。其实不管结果是怎么样，对于你来讲都是 不太有利的，因为如果事实证明你争的这个结果是对的，那老板可能会觉得说啊，我这个面子完全都没有了。如果你争的是错的，老板可能更生气，觉得啊，你什么都不懂还来敢来跟我争。但我讲这个话呢，其实并不是要大家说一味的去妥协，就不去坚持自己的原则，其实不是。我们讲的是说，在老板跟你有意见不一样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去摸透老板的心思。老板在意的是说你是不是对我能表现出来足够的尊重。所以我们如果有意见跟老板相左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其实可以采用一些策略。比如说你像我啊，我老板经常有一些时候跟我的意见不一样，我一般都跟老板说，哦好，你跟我说这些事儿，我知道了，我回去想一想。其实我是不同意的啊，过两天我再跟老板说，这个老板你说的事儿，我回去我觉得你很有道理啊，我回去仔细思考了一下，但是还有一些问题呢，我觉得不好解决。这个时候再把不同的意见给他讲，这个时候其实传递到老板的这个耳朵里的时候，他会感觉到我说的东西你听进去了啊，我讲的东西你思考了，但是你还是有一些跟我不一样的观点。这个时候他其实接受起来会更容易。
9: 就是服软要分两步走。
11: 对，其实白鹿说的不是说一定要就是老板对老板言听计从，毫无这个自己的这个
10: 还是要有原则和底线。
11: 是要讲方式方法，不是以争的方法与辩的方法去，而且是直观的听着不同意马上就跳起来反驳，而是咱们说你要讲技巧的时候，而且你要讲很多事实，讲很多道理。很多时候老板他有的时候对业务如果精纯他很熟悉的话，你要拿出很多现实的数据啦，要拿出很多这个工作中具体的困难啦，这些都需要准备的。你不能一听就暴起，这个一跟你一言不合就要吵一架，而是说你要去调查完了之后拿一套解决方案给老板。您那套我觉得可能有几个问题，我觉得这样做对我们的企业发展更好，你要拿出解决方案来，别让老板觉得你是想散伙啊，你而是你想弄得更好。
9: 接下来我们来说猪八戒身上第二个能够被留下一年又一年的优点啊，就是被捉弄的老实人。
11: 对，
9: 猪八戒身上吧，偷奸耍滑和老实愚拙这两个在他身上达到一种完美的统一哈。我们来看，在师徒四人途经平顶山要遇到金角大王、银角大王的时候，孙悟空呢就捉弄猪八戒，让他去巡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大型捉弄现场。猪八戒也有意思，他确实是偷奸耍滑了，他没去巡山，他找了一个地方去睡觉去了。但他睡觉的时候，他还在琢磨着，说我回去师父要问我，我活干没干，我怎么回答呀？然后对着一堆石头在做演习。
12: 妖怪，妖怪，捉不了啊！我把鼻子包起来，鸟屎，刀问的鸟。哎呀，师傅要问我是什么山，我就说是石头山。哎，要问我是什么洞，哎，我就说是石头洞。
9: 这段特别有意思啊，你们怎么来看这个偷奸耍滑和老实愚拙这两种特质在猪八戒身上完美的统一？
11: 猪八戒就是小聪明，没什么大智慧。当然也有个是观点说，像猪八戒这种大智慧在于什么都不在乎，什么都无所谓，也能说大智慧。但实际上你看他之所以每次被捉弄，都是基于他的偷奸耍滑的小聪明，基于他有这样的偷懒的欲望。其实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他在这个整个小说过程当中啊，通过对他的捉弄，其实作者所体现的一方面是对猪八戒包括对悟空的人物塑造，其实是双方面的，成就两方的，同时也在塑造孙悟空，塑造他这么一个你说孙悟空捉弄人其实也没什么坏心眼，也是一个非常这种积极活泼的形象。对猪八戒来说，重点也不在于说他这个人好吃懒做，而是在于通过捉弄他所造成的这个喜剧效果，他每次那种狼狈不堪的样子了啊，那种非常惊慌失措的样子，其实很多时候是一种喜剧矛盾的呈现。但其实你要细分析啊，这种包括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啊，这不一定在企业当中了，很多人是处于一种被捉弄的角色，其实这种人往往很受欢迎，大家愿意捉弄他，当然不是那种很恶意的那种，就很多时候大家愿意开他的玩笑，很多时候是对他亲近的表现。因为我们关系好，我能开你的玩笑，而且我知道这个玩笑你不在乎，而且你能够一笑了之。你像我和白鹿就属于这种关系，是吧？
10: 我是属于被开玩笑的，还是我经常开别人玩笑的？
11: 对，咱们俩就是偶尔，主要是开开别人玩笑，偶尔被别人开开嘛。
10: 其实这个猪八戒呢，说他有点偷奸耍滑奸猾呢也可以说，但是我觉得他这个奸猾像王鑫说的不是那种大奸大恶，他其实是一种小聪明。咱们可以看一下猪八戒所有的偷奸耍滑目的其实只有一个，就是逃避劳动。
11: 睡觉，
10: 逃避劳动，逃避生产。所以猪八戒刚主持人提到猪八戒这个奸猾和老实愚拙有机统一呢，我觉得靠的是一个字，就是懒。猪八戒实在是太懒了，他懒得去劳动，懒得去巡山，懒得去看师傅，所以呢这些懒在他身上体现出来就是偷奸耍滑，他想尽一切的办法，仅有的一点聪明才

0: 还是全用在怎么偷懒上了。同时他还懒得干嘛呢，他懒得去动脑子，他懒得去分辨说这是猴哥来捉弄我呀，还是说真的是什么东西，他懒得去分辨这些东西，所以看起来他很愚笨。你捉弄我，哎呀，我老猪也懒得分辨到底是不是真的，我就当真的看吧，其实都是一个懒。猪八戒呢，这个我们一直觉得他有的时候这个会造成一些比较恶劣的后果啊，但是我始终相信他可能不是说存心一开始就憋着把这个事情就搞到这么恶劣不可收拾的地步，他更多的时候呢还是说就自己那点小算盘，想逃避劳动啊，想这个让自己变得轻松一点。他没有想到很多的时候呢变成了蝴蝶效应，变成了连锁反应，最后引起了比如说之前我们讲镇元大仙那一集引起了那么严重的后果，他是没有想到。所以我觉得猪八戒这个奸猾呀不是那种大奸大恶。
1: 在这一起捉弄事件当中呢，这个猪八戒在那儿演习，孙悟空全看到了，然后回来跟师父说，唐僧怎么说？唐僧说你少编排他，猪八戒那是一个老实愚拙之人，你净拿一些谎话来骗我，他不会那么做的。但最后大型打脸现场，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呢，唐僧怎么说啊？他说你看孙悟空说你的时候我还说他是瞎编排你，结果你果然是撒谎了啊。哎呀，但是你看现在呢咱们过山人手少，等过完这座山我再让孙悟空来打你啊，本来是应该惩罚你的，但其实过完山这事儿也就不了了之了。
2: 领导领导这领导艺术，你说他说你坏话我刚开始不信，哎，一看果真你是这干了这坏事，你可真有意思。
1: 对，所以你们怎么来看唐僧对于猪八戒的这样的一个态度，老实愚拙的形象在职场当中又能够增加几分呢？
2: 其实很多人在职场当中啊，有要给自己树立几种人设，有的人是树立老好人的人设，有的人是装傻啊，处理这种蠢笨的人设，为什么？就是为了逃避风暴中心，逃避斗争。你像猪八戒他本身啊，他在唐僧面前塑造这个人设啊，其实是和上一点咱们讲的是统一的，他的蠢和他的忠是有机结合的。之所以就是唐僧认为猪八戒这么忠心，就认为他这个没什么花花肠子，就是直人，而且猪八戒这个形象也给了他一个天然优势，那个猪憨憨的样子可能就让人感觉这个没什么心眼。而且唐僧也其实这个认知是对的，猪八戒所有的这个小心思就像白鹿说的就是懒，他本身对团队没有致命的危害，这个唐僧是拿准了的，就这人再说下天来无非是个懒字，但他的忠心啊和他的这种东西是我不需要质疑的。他不需要想这个孙悟空这孙猴子是不是故意打死人想害我，不想让我修成正果啊，是不是这个他本身这个顽虐什么暴虐质疑我的权威，我这个对团队失控，这些担心他都不存在。就是说这人是不是偷懒，对唐僧来说很多时候是一笑了之的事情。所以猪八戒这个人设啊，就是说实话他也没那么累啊，因为唐僧也知道他自己偷奸耍滑，也知道猪八戒说的未必是真的，但是唐僧哪怕认识到他说的假话，最后的根源也是，哎，无非就是个懒嘛，这人可真有趣，或者这个人可就有点像这种慈父对孩子的感觉，而不是那种说这个人可真可怕，他对我团队可威胁太大了，没有这种感觉。所以猪八戒的人设啊不是假的，是真的，而且唐僧的理解也是正确的。那么这样一种忠蠢的人设，老板有的时候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0: 对，其实猪八戒的这种所谓的愚拙啊，在职场里面有的时候是加分项，有的时候是反作用。至于这个分界线在哪里，是要看你对自己在职场里面的定位是什么。如果你对自己的定位就是像猪八戒这样，遇到困难我也不想上，我不想当大这个主要的负责人，我也不想风光，我就想躺平了，最好什么活都别找我。在这样的情况下，猪八戒这种老实愚拙的标签是有助于他加分的。领导觉得你对我产生不了什么威胁，但是领导给你贴上产生不了威胁，你这个人是很服从的这么一个员工的标签，同时他也会给你贴上另一个标签，就是你这个人其实是缺乏一定的领导力，你是缺乏一定决断力和魄力的。这个其实是一个事物的两方面。如果你在团队中是像孙悟空这种，你是有这种冲劲儿，想要往上走一走，想要承担更大的责任的时候，那么猪八戒的这样老实愚拙的人设可能是不利于你在职场里面发展的。
1: 那你们觉得团队当中需要什么样的老实愚拙？
2: 像猪八戒这种情况啊，他本身也不求上进，也不想着提拔，将来公司要飞黄腾达了，那上市了，那我也不求分股份，你将来你们都成佛了，给我一个进坛使者，我自己当挺高兴，而且公司你说也不会开除我。在现实当中，公司有一些老员工啊，他本身说我也不是非要走什么
0: 当多大官，
2: 哎，又不当官，我也不要求涨薪水，你给我的工作呢我差不多基本也能完成，虽然有各种问题呢，但你要把我开除了大家也未免心寒，你这个老板的角色有种过河拆桥之感，咱们毕竟这么多年革命友谊了，我们有功劳有苦劳。像这种老员工啊，有的时候放着呀是其实做一种宣传工作，就是你看你只要对公司当年出过力扛过枪，
0: 就给你扬起来，
2: 哎，给你扬起来。

0: 来公司也不会，你不太过分，公司也不会把你怎么样。其实有这样一批人在的，这些人呢，他生活里啊，他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乐趣出口，但他在工作里呢，就不是他的生活重心。这个确实有很大一部分人这样的，他在工作上也不求说有多大的成就，他可能更多照顾家庭了，可能有更多爱好了，这样的人也有。但是公司有时候面对这种人，有的时候不能太绝情，因为尤其是当公司不是特困难，或者说这个公司已经成长比较成熟的时候，有这么一部分老员工啊，你该养也要养起来，要不然显得这个老板刻薄寡恩。
1: 对，我总觉得在职场当中，这个所谓的老实愚拙应该是有一个限度的。我把这个限度呢，我自己认为定义在就是不要去侵害别人的利益，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老实啊。我觉得到达这个限度就可以了，再从这个限度往上，很有可能达到一个过犹不及的效果。我们现在的在职场当中，大家总觉得说，哎，如果这个人很多，这个职场里面很多这种老好人，他自己分内的事情也做，同事请他帮忙，该不该管他管的，他全都管。领导给他派点活，有一些是他本职工作以外的活啊，甚至是领导一些私活，他照单全收啊，好像是一个不会对别人说不的这么一个人。其实这样的一个人设在职场里面，有的时候就像我刚刚说的，不一定是一个好事情，因为当你贴上了这个人设标签的时候，老板就会认为你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大家可以观察一下自己的周围啊。反而是这种所谓的老好人啊，特别老实啊，就从来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在提拔的时候，有的时候不一定是第一批被提拔的人，甚至有的时候很靠后才被提拔，就是因为老板在这个时候，你在老板眼里，有时候变成了一个工具人。老板觉得你对于我最大的优势就是你服从性特别的好，可是你没有在你展现服从性的同时，你一定是牺牲了一定你的领导性给展示给老板的。在这样的话呢，其实对于我们尤其是年轻人来讲，是不利于你在职场有一个长远的发展的。
2: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猪八戒哈，还有一个特性哈，你看肯挑担的打工人，在电视剧《西游记》当中，我们看惯了这样的形象，这个挑着担的都是沙和尚啊，吃苦耐劳的形象。但实际上，在《西游记》原著当中，这个担子是猪八戒和沙和尚轮着挑的。更有意思的是，绝大部分的描写情节描写都是猪八戒在挑着担。你比如说，他曾经跟孙悟空来讨论这个担子该谁挑的时候，就说猪八戒说是我挑这个担，而且把这个担子技术化了一番哈，说我这个担子分多少层，它有多重啊。然后还有包括去乌鸡国的时候，他把乌鸡国国王救出来，然后孙悟空就给两人派活说你把你那个担子分一半，让那个国王来挑，然后猪八戒还把重的一个给了国王，然后他自己挑轻的，结果挑完到那儿之后，然后猪八戒还问说这能挑多久啊，然后孙悟空说你想得美，就挑回去就完了。猪八戒就说呵，原来只挑四十里啊，合着我还是一个长工啊。就是很多很多的情节都跟猪八戒挑担子有关啊。你看我们都说了，猪八戒那么好吃懒做，为什么不想办法让沙和尚去挑这个担？
0: 其实猪八戒想过办法，有一回就刚刚才小星姐说的，有一回啊，他就问孙悟空，他这个选的人问的很有意思，他问孙悟空，他不问沙和尚，也不问唐僧，说大师兄，你知道我这担子多重吗？孙悟空这话我怎么知道？你自己挑着。他就一件一件把东西给大家念了一遍，他有这个，有这个，有这个，有多重。然后孙悟空问你和谁说呢？猪八戒说我和你说呢。孙悟空你和我说不着，我管保护师傅，我管这个降妖除魔，你和沙僧管挑担牵马。孙悟空其实对猪八戒的意图非常明确，就猪八戒肯定就是为什么叨念这个有多重呢，肯定就想分担出去，那让谁背呢？肯定是让沙僧背嘛。他不找沙僧直接说，他也不找师傅说，要不然师傅觉得他这人就不是那个老实忠厚的形象了，这是维护人设。他去找大师兄说，希望大师兄能给他说句话。那孙悟空也很聪明，你们的事儿你们自己分，我是负责这摊的，我是战斗部门，你俩是后勤部门，挑担牵马是你俩的事儿，怎么分配你们商量，要你们找师傅。孙悟空把这事一推二六五。而猪八戒呢，到这个程度他也没去找沙僧，也没去找师傅，不然破坏形象啊。他就怎么说呢，找那个不会说话的白龙马，说你说这马每天就驮老和尚一个人啊，他叫唐僧叫老和尚，他在和孙悟空说的时候叫他老和尚，挑一个人，你说这扶驮一个人这马多浪费，让他挑一阵。实际上可以说这个猪八戒是想过办法的啊，他是有这个，其实这也很有喜剧的感觉，有这个想把担分出去的心思。但实际上啊，对于猪八戒来说啊，你一个成名已久的神仙，现在哪怕做了猪，挑这些凡人都能，乌鸡国王这种缺乏锻炼的这种
1: 肉体凡胎，
0: 肉体凡胎都挑得
2: 动的，而且人家在井下淹死了那么多年，
0: 对，你说
2: 刚刚大病初愈，
0: 刚活过来就得挑他一半还多，对他来说其实不是什么大压力，他就是真的懒。 就是可能猪八戒挑个担子就跟咱们装个手机差不多重，他都懒得去这个承担，而且都要找机会去推脱。

0: 所以说他这个形象啊，这个懒真是懒到骨子里了。那沙僧就更是装傻，沙僧听到他孙悟空说这个，我没听见，该牵马的牵马。所以在这个形象你可以看到猪八戒的这个懒惰的形象是塑造的非常完整的，而且也非常滑头，小聪明。当想向领导反映一件什么事儿的时候，不向领导直接说，绕着弯子说，找别的业务骨干说，就不和合作伙伴和领导说。所以这个人也是有一些滑头的。
1: 哎，其实猪八戒主动挑担啊，恰恰我觉得有一种智慧的体现。大家想啊，猪八戒本身在团队里面不受待见，对吧？孙悟空，你降妖除魔，孙悟空包了。牵马人家沙僧包了，如果你连担子都不挑，你还能干啥呢？在团队里面，你说就是唐僧再喜欢你，再宠幸你，你在这个团队里面，你每天就是吃就是睡，啥活都不干，连担子都不挑，那唐僧也留不住你啊，对吧？早晚要被这个队伍开除。所以猪八戒这会儿啊，他主动找了一个这个最适合他的一个工作，就是挑担子。挑担子工作有意思，就是你说他难吧，他也不难，你有膀子力气就行。你说他简单吧，这个也不太简单，因为你像孙悟空这种，咱们说孙悟空中有能力的人，你让他挑担子，他肯定是不挑的，对吧？所以他主动挑起来挑担子这个活。挑担子这个活有个特点，就是这个活呢不承担任何的责任，出来妖怪跟我老猪没关系啊，师傅被绑走了跟我老猪也没关系，所有的脏活累活他不用干。但是恰恰团队里又少不了他，总得有人挑担呀。猪八戒自己的性格和人设是非常适合挑担这个活的，反正我就干这么一摊事儿，这对我来说也不累，我就挑着担。但是有事儿你可别找我啊，我已经有一摊活了，别的事儿我干不了。所以这个其实是他这个主动给自己找了一个最想干的活，也是最适合他的一个活。
0: 而且分行李的时候财产也自己也最清楚。
1: 第一分。
2: 但是其实他在跟孙悟空对话当中也是有很多委屈的，翻山越岭这些担子啊，绝大部分都是他来挑着嘛，长工真是长工。你看，出身是天蓬元帅，又好吃懒做，也有满腹的委屈。一个这样的猪八戒，还在挑着担，哎，还肯挑着担，给今天职场人的启示。
0: 我觉得就是人总要找到自己的这个功能，像刚刚白露说的，你在团队中总要起点作用，哪怕我们刚才说的那种老员工，你这个老员工可能没有什么上进心，你自己也没有什么战斗力了，但你总要有一个角色和定位在。唐僧师徒的角色定位是非常清楚的，你看刚才说的沙僧就负责牵马喂马啊，那白龙马呢，其实按道理他是有战斗力的，他本身这好歹是龙族吧，咱先不说你自己有没有修炼，好歹是个龙，但极少见小白龙出来参与战斗啊，除非到那个绝境当中可能会幻化成人形出来参与一下。一般情况下你说按道理总是打架多个人好使，但是你看西游记那么多回他出来的情况非常少，大家各司其职，你要找一个像刚才白露说的又适合你这个定位的，又适合你人性的，又适合你能力的工作，其实不是很容易的。每个人在企业中找自己的定位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儿，不光在企业，其实是择业的时候就有。
3: 对，
0: 猪八戒在挑工作的时候，其实挑到唐僧这个团队就是被迫的，在这个团队中再不挑个好职位，那就更难受了。
1: 对对对，其实猪八戒这种啊，我觉得给大家一个启示，应该叫就有多大脚穿多大鞋，就是脚踏实地。猪八戒其实在这个方面啊，是挺值得大家来学习一下的。就我们每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其实心气儿都特别的高。就我们总是想做最光鲜的工作呀，走到这个舞台的中央啊，去这个挥斥方遒。但是呢，事实上我们会发现，很多的时候啊，我们大部分人都是普通人。那么普通人的话呢，当我们经历了这种年少轻狂啊，我们想去挥斥方遒之后，尤其在职场上，最终还大家还是会回归一个平静，回归一个平凡。但是当你从一个这个满怀抱负的少年变成一个平静的中年人的时候，你的心态其实是需要经过一定的调整的。比如说我之前想要做这个做那个，那最后呢，我发现在职场里面有很多的不如意，对吧？有可能同事也排挤我，领导也这个欺负我，甚至我这个家庭也有很多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不妨想想八戒。八戒原来是那么厉害的一个天蓬元帅，掌管十万八万的这个天兵，最后还不是变成一个猪的形象在挑担子吗？我觉得这个时候啊，大家在职场当中碰到这种不如意啊，或者觉得自己暂时失意的这种时候，像八戒这种吃苦耐劳啊，我就踏踏实实干好眼前的事儿，未尝不是一种释然。
4: 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帝王将相，贩夫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猪八戒能留下来的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有技能的专业人。在这几个徒弟当中，猪八戒水性好啊，
3: 对，水军嘛。
2: 你看几次遇到水中妖怪的时候，孙悟空其实都是主动把他们推到前面去，尤其到通天河的时候，直接就对猪八戒和沙和尚说，你们俩水性好，我下水要念碧水诀，我一念碧水诀，我的很多功力我就使不出来了，所以得需要你们两个水性好。其二呢，其实在过通天河的时候有一个细节啊，就是当时妖怪把那个河给冻住了，师徒要从冰面上走。哎，我们可以来看一看这段啊。
4: 师父，不能骑马过河呀。
5: 为什么？
4: 冰滑。
6: 我有办法，你们用这个把马蹄子包上，它不就不打滑了吗？
4: 这办法好。
6: 哎，师父，你把那禅杖横着拿着啊。
5: 为什么？
6: 你就没过过河吗？你过冰河呀，万一掉下去有个冰眼儿，你横拿着它就掉不下去了啊。
7: 你这呆子，你倒是像常走冰的、
6: 那不然呢。走吧，
7: 走走
6: 走。
2: 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些情节，猪八戒还是有一些专业能力的。
3: 对，
2: 其实还有一点啊，你们有没有发现，孙悟空但凡需要帮手的时候，猪八戒永远是第一人选。他从来没有主动去找沙和尚，无论这事儿有没有想捉弄一下猪八戒的含义在，但是所有经历的这些磨难，猪八戒都是第一人选。
8: 其实对孙悟空来说啊，他本身啊也是这个信任猪八戒的。相对而言啊，就虽然知道这个师弟啊好吃懒做，但总是不会有二心。就像我刚才说的，你经常有的时候两人经常开玩笑啊，恰恰是两人这个关系相对亲近的表现。其实沙僧和任何人感觉都不亲近。有的时候他愿意和你开玩笑，愿意向你暴露弱点，这种人你反而觉得更加亲近。猪八戒能把自己的掏心掏肺的那个弱点全暴露出来，所以孙悟空自然也就信任他。包括你像刚才小婷姐讲的，猪八戒本身是个非常有生活经验的人，因为他做过人。啊，孙悟空没当过人，唐僧也没在社会中生活过，他本身有很多社会经验，这些东西是你当神仙、当妖怪、当这个大和尚、当成佛都不知道的。其实有很多生活中的细节啊，是要靠这些有经验的人去解决的。所以猪八戒是一个非常，就是咱们说的像人的形象，他既有人的弱点，也有人的智慧啊，既有这个人的软肋，也有人的坚强。所以这种其实在小说当中是一个非常立体的、非常鲜活的形象。
9: 哎，你看猪八戒这又给咱们鼓舞了啊。就连猪八戒这种大家看起来一无是处，又好吃又懒，又好吃懒做的这个形象，他都能有一技之长。这个其实就告诉我们，其实每一个人啊，大家看起来是一个平凡的普通的人，但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身上都是有闪光点的。就像猪八戒这种情况一样，只是有的时候我们发现自己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有闪光点，只是因为你所处的环境可能没有办法让你把这个闪光点很好的发挥出来。你比如说猪八戒，猪八戒人家水战就是很厉害，又水战战斗力又强，又很有经验。但为什么大家在出现这个比如通天河这件事情之前，一直觉得猪八戒就是一个一无是处、好吃懒做的这么一个形象呢？就是因为没有一个机会让他去展示他的本领。你说平常走水路的机会本来就少，在水路上遇到危险的机会那就更少了。所以我觉得作为现在给我们的一个启示来讲的话，每一个人身上都多少有一些闪光点，重要的是你能不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环境去发掘到这个闪光点，进而把它给变成你自己的一个标签。
8: 而且猪八戒呀，本身这个我老猪也是要面子的，其实很多时候是这个要点他，你当年可是这个八万的水军元帅，你现在到水了。猪八戒有的时候为什么他这儿愿意使力气呢？为了维护自己这个颜面，就是因为他经常吹自己老猪当年怎么怎么样，所以到这个时候啊，他不是其他时候完全没本事，这个时候他为了维护

0: 己这个学的专业啊没有施展的地方，咱们后来也有那种调查数据嘛，说有百分之多少大学生所从事的职业都和自己的专业就是不是匹配的。咱们大学教育啊，其实有的时候按道理该是那种研究型的精专型的教育，但很多时候我们学到的技能或者知识还是很基础的，它是可以运用到各个领域的。所以我们要学到怎样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发挥自己的专业技能。这个时候我觉得不光是有的时候对专业技能了，很多时候这个年少时学的东西，你包括像白鹿来经常讲，肯定小时候看了非常多的书，你如果没这个节目，你说他看这个书只是自己获得快乐，但是有这个节目可能就是书到用时他就觉得多了，就不是放恨少了。
1: 其实就像我刚刚说的，每一个人身上啊，看起来平凡的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我们要做的打造跟别人不一样的，关键在于你要给自己打造一个适合你发挥优势的一个环境，这样的话呢才能凸显你跟别人的不同。你要找到一个环境是能够最大发挥你优势的点，比如说王鑫这个口才很好，非常善于与人交流。那如果王鑫比如说现在在一个互联网公司工作，如果他直接把自己这个岗位做职业规划的时候定位在了比如说像程序员，每天就在跟数据啊跟电脑打交道，他的优势其实完全发挥不出来的。那你说这个时候能说他没有竞争力吗？其实不是，只是说他现在所处的环境没有给他机会发挥。这个时候呢，我觉得不如在你发现自己优势之后找到一个适合你发挥的领域，比如说王鑫从这个互联网公司的程序员岗转到做一下商务啊，做一下产品，开始能够有与人沟通与其他人去交流的这么一个机会，这样其实是很好的一个平台去发挥他现有的一些特长。
2: 我们说完他这条优点之后，接下来这点优点是大家的共识，就是会搞笑的喜剧人。猪八戒幽默风趣，甚至因为他的这个幽默风趣冲淡了很多他的缺点。在整部西游记当中，他是这个团队的可以说开心果，当事人未必觉得开心，但是我们看客觉得很开心。里面有很多啊，你比如说之前讲过的孙悟空捉弄他让他去巡山，对着一堆石头啊各种演练，那个过程就很搞笑。包括他有很多的极致的一些词儿，在通天河他的师父被妖怪抓走了，回来之后孙悟空问他师父呢，师父姓俗名姓陈，陈到底了，
1: 陈到底了
2: 啊。还有很多，你看孙悟空发现他藏钱了，把这个钱给敲出来之后，他这个当时就哭穷嘛，说我这点钱我怎么攒的，我是从门板牙上刮下来的，就非常的精彩哈，也很有趣。你们怎么来看？有很多人认为猪八戒在这个团队最重要的理由就是他是这个开心果，你们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理由？
0: 先说句题外话，就是非常建议大家去看一看《西游记》原著，原著中的很多用词和用语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2: 没错
0: 啊，要比那个电视剧演绎出来的肯定要给大家想象的空间丰富的多得多，而且不难懂，可以去看一看。猪八戒这个角色啊，我觉得在整个的这个《西游记》里面啊，是给观众一个或者给我们这些看客一个非常大的这个看下去的动力。因为我们说所有的严肃文学啊，这个有的时候都给人一种很压抑的感觉，像四大名著这样的文学，这个《西游记》里啊之所以这么深入人心，猪八戒功不可没，就是它给人一种非常活泼愉悦的感觉，看起来非常的轻松，其实面对的都是好很多都是生死之局，但猪八戒一参和进来啊，本来是这个你死我活的战斗就变成一个大型的滑稽戏现场。可以说这种喜剧效果啊，咱们从文学导向上来看是给这个书很多一些调剂的。而你从这个团队中来看啊，这个取经啊99-81难，而且一藏之术这么长时间，如果没有中间没有一些调剂的话，这几个人的关系其实是非常僵化的。咱们说工作关系啊，这如果大家只是上班时间见见还行，但如果日夜相处啊，就容易这个关系搞得就很僵化。但猪八戒也参和进来，是个粘合剂，他把团队啊就粘合在一起了。因为他这个人，咱们经常说工作的人之间不一定会把自己的整个的本性暴露出来，但猪八戒完全没藏着掖着，所有的人都把猪八戒的这个本性一览无遗，他本身的这么一暴露呢，就把这个团队搞得这个大家感情就很好，因为大家都是坦诚相待嘛。这样孙悟空的对他也是这个非常的信任，经常的调笑他，唐僧更是把他这个可以说视若己出，各个人对他来说就通过猪八戒把大家粘合在一起了，通过一起这个看他的笑话了一起让猪八戒出丑了，每个人这在这个团队中可以说一团和气。在这个团队中这种人非常重要，就是他也许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业务技能，但他通过这个自嘲 但是他不能嘲笑别人，他通过自嘲或者通过对自己的一些调侃能让大家一团和气的处在一起。当团队遇到一些紧张氛围的时候，他有的时候能缓解和化解，其实这个非常重要。像咱们以前打辩论赛或者一起做一些项目，就会有这种就大家很紧张的环节，就需要放松一下或者就需要松弛一下。其实这种人

0: 人对团队来说就不单是开心果了，他是这个团队张弛有度的一个保障。
1: 咱们团队也没这人呀，有这种人吗？
0: 那但你啊、哦、你可能自己没有意识到、哦、就是可能他自己没意识到自己很搞笑
1: 啊、哦、这你看这就是我想说的。猪八戒呀，其实
2: 猪八戒也没觉得自己搞笑是吧，
1: 也挺可怜的。你说他大家说是开心果，但是他的开心果呢，可能他有时候并意识不到自己的搞笑，他的开心果很多的时候是大家在取笑他，大家看他出丑觉得很好笑。我觉得猪八戒在团队里面，
2: 没有，我真觉得原著当中啊、嗯，并没有看他出丑，他的台词太搞笑了。
1: 就主要是孙悟空经常会捉弄他，
2: 人家说他丑，他当时他说什么什么细边粗边簸箕细边柳，天下哪有男儿丑？
0: 对，
2: 你知道吗？
0: 而且还都很多押韵的诗。
2: 对。
1: 其实这是幽默里面很高级的一种，就是开始自嘲，能够自嘲的人，我觉得是幽默里面挺难达到的一个境界。猪八戒对于团队的贡献啊，在一个自嘲里面，更重要的是他有一种润滑剂的作用。这个团队里面除了猪八戒，你咱看啊，两个重要合伙人唐僧和孙悟空，这两个人其实性格都挺刚的，这么一个
0: 非常直，
1: 对，很执拗。他俩有时候一闹矛盾啊，你指望他们两个主动去跟对方和解，几乎不可能，对吧？孙悟空，我老孙回花果山了，你让孙悟空主动来跟唐僧认错，或者唐僧主动跟孙悟空去服个软呢？这种事情其实对他们俩的性格来讲不太容易。
0: 晚上给你缝个虎皮裙还行。
1: 反而是要猪八戒这种插科打诨似的呀，这种他担当润滑剂的作用啊。师傅怎么办呀？如果要不然我去那个花果山，到了花果山跟孙悟空一求情啊，师傅又走了。他以自己的这种毫无架子又不端着，然后有时候又能自嘲的这么一个很把自己的位置放得很低的这么一个角色，他有时候会无形当中化解团队很多的矛盾。
2: 嗯，大家都知道这个在团队当中这样的调节气氛的人是必不可少的啊，但是凡事都有度，啊，怎么在这个职场当中掌握好这样的一个度？
0: 你要意识到啊，咱们的工作和人家不一样，他那工作中间没休息。哎，一藏之术应该是5000多天吧，天天时时刻刻都在工作，所以他们必须要通过工作当中出现一个人来调节。猪八戒就是这个角色。但是咱们平时的生活当中不是这样，咱这个8小时工作制，剩下的1天24小时中剩下的时间都是在调剂。所以在这个8小时的工作里，一般的工作团队就要求你的调剂要在工作外自己去完成，你的心态调整了，包括你的目标调整了，你自己调整成工作状态之后进入在我团队中来，这8小时就踏踏实实工作，别在这儿再搞笑了。
1: 对，
0: 这是一般的工作的要求，别以为就是你自己跟猪八戒一样在工作里有时候开开玩笑，其实有的时候这个适可而止啊。有的时候你如果过多的在这个工作环境当中去搞笑的话，又像猪八戒他很多搞笑其实是在啃夹上的啊，有些是在战斗中的啊，有些在这个时候有的时候你还是要拿出专业的态度来啊。因为我还是认为啊，咱们对自己这个身心的调剂尽量的放在工作外，比方说咱们去搞个专门搞个团建了啊，比方说自己在咱们下班回家一块吃个饭了，或者一块聊聊天了，或者这个公司一块看个电影了，或者说你自己回家用家庭的方式来进行调剂了，这样是咱们现代企业当中或者人际关系当中更多的方式。那既然咱们是工作关系，就老老实实谈工作，没必要老把自己搞成一个这个搞笑担当的样子来，毕竟一个公司咱又不是这个脱口秀公司，是吧？
1: 你看我在工作里面从来不搞笑，其实你在工作里面过于搞笑会给那种这个印象就是你对于工作不够职业不够专业。对，其实我觉得现代的职场当中一个团队里面有没有搞笑啊，或者有没有幽默开心果这个角色不是一个必要的条件，对吧？因为现代的就大家其实要看团队的氛围的，有的团队就是严肃型的团队，我们就是狼性文化，就是要拼就是去搏，有的团队呢可能是那种江湖好大哥似的称兄道弟的，这时候团队的氛围可能会更轻松一点。你要不要担当这个开心果的角色，第一你要看整个团队的氛围，整个领导的这个方向是不是跟你契合，第二呢一定是要看场合的。就像王鑫说的，如果大家是处在一种长期的高强度的工作当中，你偶尔的去调节一下气氛，这个无可厚非。如果你本来一天工作时间只有8小时啊，那这个你的工作量又很大，本来在这8小时时间里面你就勉勉强强才能完成，这个时候你再去分出精力来去插科打诨呀，去搞笑，可能是不利于你工作效率的提升的。
0: 对，而且有些人啊是刻意为了搞笑而搞笑，为了活跃气氛而活跃气氛。猪八戒不是，他本身就是那么一个人，他自己都没意识到自己在搞笑。但你要是故意的，有的时候想体现出自己一些小聪明、小才智啊，有些人会流于低俗。
1: 对
0: 啊，而且有些人这种低俗是非常不合时宜、非常令人生厌的。而有些人的搞笑不是自嘲，他有时候嘲笑别人。如果是自嘲的话，很可能会成为一个不归路，就是你给自己所带的那个形象很可能在公司中会稳定住。比方说你笑自己蠢、笑自己懒，很可能大家认为你真蠢真懒。所以说搞笑这件事情啊，能者居之，说实话幽默是种天赋，没这个本事啊你就别揽这个活啊，反而有的时候不是什么好事。
2: 天赋，很多人就望洋兴叹了哈。确实这个有的人是搞笑，有的人真的是有趣。

0: 猪八戒是个有趣的人，哎，你们怎么来看有趣这件事？虽然有些人真的是有语言天赋，有幽默的这个细胞在，但是很多人都希望能够成为有趣的人。
1: 但是有趣啊，真的是一个非常可贵的品质，它是一种智慧。我觉得有趣不是滑稽，
2: 对
1: 啊，就是很多喜剧大师，他本身就是对生活的观察细致入微的人，对生活的这种思考是非常深刻的，而并不是说你是一个滑稽的小丑，每天只是把自己扮丑给人搞笑，这种是谈不上有趣的啊，他只是像刚才小婷姐说，只是搞笑而已。但其实是做喜剧，或者说让想方设法给别人带来快乐，是一件非常有压力的事情。所以很多喜剧编辑，包括喜剧大师，就有这个抑郁症倾向。
2: 对对对，
1: 其实我们说啊，人别给自己太多的这种取悦别人的压力，你自己做自己就好。然后你的所有的幽默都是你对生活这种智慧的反馈，你不要去刻意去追求。我觉得追求幽默是你也痛苦，听的人也痛苦。
3: 我觉得大家经常说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啊，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我觉得有趣在今天的这个社会环境和语境下，它已经不单单指我能够逗笑别人，我能够讲笑话。我把有趣定义为其实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我们当说这个人是一个有趣的人啊，我个人觉得这个有趣指的是他对于新鲜的事物保持极大的热情，他对于生活一直有积极的态度，这个叫有趣。
1: 其实有趣是一个复合评价，它包括了多种素，是个极高评价。它包含了智慧，包含了对生活的热爱，包含了对周围人的这种照顾，因为他愿意释放，包含了他的善意，就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综合体。有的时候也包含了很多知识，因为你的有趣的点要是非常的这个低到尘埃里，大家不会觉得真的有意思。很多时候你的趣味能给大家带来这个笑的同时，有的时候也增长了见闻，有的时候或者给了一个特殊的角度，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评价。
0: 哎，所以当你发现生活中有一个有趣的人的时候，一定要珍惜他。我要说明一下，我们那些年的嘉宾真的都是特别有趣的人。
3: 所以你的女朋友觉得你没有趣，但是我觉得你特别有趣。
0: 太片面了，
1: 这谄媚，故意的
3: 八戒的形象啊，跃然纸上。
0: 但是这一点又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们接下来就说猪八戒最后一点，也是他的必杀技，就是懂领导的贴心人，
1: 这是核心。
0: 哎，作为吃瓜群众啊，我们经常看《西游记》的时候都很愤怒，唐僧为什么总不听孙悟空的呀？总是被猪八戒牵着鼻子跑啊？其实某种程度上不是猪八戒牵着唐僧的鼻子跑，而是他会顺着唐僧的心意说。比如说唐僧说我饿了，咱们歇一歇吧，孙悟空总会提反对意见，这块又没吃的，怎么样怎么样。但是猪八戒这时候会说，我也挑担那么长时间了，我老猪也饿了，咱们歇一歇更有脚力再走下一程。最著名的是孙悟空给唐僧师徒画了一个圈儿，我去化斋，你们在这个圈子里别动。这个时候猪八戒撺掇着唐僧说，第一，你看这叫画地为牢，哪是铜墙铁壁啊，这就一牢房。另外呢，第二点，你看咱走不能走，动不能动的，师傅脚冷，出来溜达两步，唐僧这就出来了。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其实是他是顺着唐僧的心意在说。哎，怎么来看猪八戒的这个必杀技？
1: 咱们之前要讲过啊，猪八戒是唐僧一个某种欲望的体现。就唐僧有一面是通过猪八戒来向大家传达的。这个白鹿老师也说过啊，猪八戒有点像宦官。其实好多太监就是这个角色，他的职业就是揣摩皇上的心思。有些皇上想要的他没法明说啊，有些领导想这个实现的事儿啊，他自己说出来有点掉价掉身份，所以就通过下面的人揣摩去说，说这种人非常受领导的欢迎啊，而且这也是一项非常特殊技能，就像乾隆之于
3: 和珅
1: 之于乾隆一样啊，就这种心腹啊是替皇帝表达愿望、表达欲望的。而这个唐僧本身啊，这个尤其是要修道成佛的人，欲望本身就是大忌，所以很多事情通过猪八戒说，对于唐僧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咱们经常说说服别人的时候啊，不是说说服的境界，不是说我要说服你们相信我，本来你原来不相信一件事儿，经我这么一说你就认了，而是说你本来就认为该干的事儿，我只是提醒你。猪八戒是这个提醒领导的角色，而孙悟空呢是那种真正要说服领导的角色。这两种一比，高下立判，那肯定信猪八戒的呀。而且猪八戒啊，不光是揣摩领导心思，他也会揣摩同事心思。有几次啊，比方说在过好像是狮驼岭还是过哪儿的时候啊，有一片烂柿子，满山都是烂柿子，那个书里写的像是这个大粪坑一样臭，全是屎味儿。那怎么走呢？猪八戒变成一个大猪，拱开了一条路，浑身是屎味儿啊！就是他也知道这事儿你们都不愿意干，那就我干呗。包括有的时候那个我还有一次是满山荆棘没路走，也是猪八戒滚开一条路。你说这事好办不好办？孙悟空拿那个金箍棒扔地上一滚，不就滚过去吗？变大之后一滚，那孙悟空就不想干这事儿，嫌恶心嫌脏。所以猪八戒在这种时候啊，揣摩这个同事。

0: 事的心思，你们不愿意干，那我就承担呗，反正他也不在乎。有的时候他能够揣摩到这件事你不在乎，既然我不在乎，你在乎，那我干就干了呗。所以很多时候啊，这个人也不是完全的傻，他也是能知道每个人的心思的。我觉得这个人的这个智慧啊，运用的除了在偷懒上，就用在揣摩别人心思上了。
1: 哎，猪八戒在团队里面安身立命的法宝，就是他揣摩这个师傅心思的这么一个最厉害的点，就是在这儿了。其实我觉得除了王兴老师刚刚说的，把师傅不想说的又不好意思。说的说出来以外啊，猪八戒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他其实要把很多时候师傅的需求合理化，对吧？因为你师傅比如在圈子里面，我要出去的时候，那个孙悟空已经告诉你不要出去了，猪八戒其实要替师傅想很多看似冠冕堂皇的理由啊，把这个理由说出来之后呢，让自己的需求和师傅的需求达到一种合理化，让其实师傅看到猪八戒的这个行为之后，师傅一定是明白的，他也知道猪八戒你想出去吗？不想出去。对于猪八戒来讲，在这圈里睡会儿大觉不好吗？其实唐僧是很领猪八戒的情的，恰恰就是在这样一次一次替师傅说出来不好说的话，替师傅把看似无理的要求合理化之后，一步一步的巩固了猪八戒在团队里面地位。我觉得这种所谓的必杀技是猪八戒在团队里面安身立命的核心。
2: 真是好狗腿子、
1: 哎、对，狗腿子型员工，
3: 洞察他人心理，我们如果不给他贴标签的话，能够洞察他人心理是你行走江湖或者说是你做很多事情非常必要的一个手段啊，或者说一个方法。所以怎么样才能够洞察他人心理呢？
0: 我觉得两方面吧。第一方面是你真的要把注意力放在他人身上，就这一点是个双刃剑。有的时候你过于想洞察他人，或者过于想取悦他人，说会迷失自己。你像孙悟空，他很多时候是把精力放在事儿上的，放在打妖怪上的，放在斩妖除魔上的，他就没有在看唐僧啊。他本身也不是说没这个能力，他就没这个意愿，没这个习惯说琢磨别人怎么想。因为孙悟空横惯了，我从来不在乎你怎么想，我不要你觉得，我只要我觉得。对，像这种人呢，他就没有这个习惯。但有些人有这个习惯，有的时候不一见得是好事，他会迷失自己。另一方面呢，就是你在洞察到之后，你要有自己反馈的能力。你像其实有些人不是不知道别人的感受，也不是说这个不在乎别人的感受，而是说他洞察到别人心理之后，他总想让自己的这个认知让别人接受，有这种说服欲望。比方说你像唐僧就是脚冷，就是想出去，你如果站在他的角度上想，你要解决的是这个问题，比方说你生棚子火了或者怎么样了，而不是说你这个一味着强调，你看大雄都说了你不能出去。有很多时候你要同时求得双方需求的满足，你洞察到之后，你要学会妥协，让渡自己的想法和别人的想法，来到一个所谓的求同存异的过程。这个就不是看不到，而是看到之后很多人不愿意做的问题。
1: 哎，我觉得去洞察别人的想法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技能，叫做你应该有去换位思考的能力。所谓的换位思考，就是有的时候很多时候你是不是看不到别人的需求，是你没有办法站在他的角度去看他的需求。比如说我们之前讲过那个结冰的河的时候，你说孙悟空他其实，你说他孙悟空是想不到这些吗？他可能真的是想不到，因为他没有站在一个肉体凡胎的角度去想，当唐僧以一个普通人凡人的身份过这个河的时候会遇到什么麻烦。但猪八戒就会想到，其实这种洞察领导心理的能力就是一种换位思考。他可以站在一个凡人的角度想，我如果掉下去了怎么办啊，我如果这个马这个蹄子滑了以后要把马的蹄子包上稻草，这些都是他换位思考能力。包括后面的这个在圈子里面他考虑到师傅的脚冷这种事儿，你包括沙和尚啊猪八戒原来都是神仙呀，他们不可能存在这种凡人存在的问题，恰恰是猪八戒注意到了这个别人特有的需求，他进而把这个需求阐述出来，才是他洞察别人需求的走进别人内心的法宝。
0: 对，而且要共情。你说这，你让孙悟空觉得脚冷有什么呀，你出去丢命。
4: 对
0: 啊，你在这脚冷怎么了？但是他有的时候是像我刚才说的能求得共存的，你又不丢命能不能让别人过舒服一点。
3: 哎，但是还要看到一点哈，猪八戒虽然每次都能够洞察到唐僧的心理，而且呢也顺着唐僧的心意把这事说出来，但是从一个整个的遇到磨难的角度来说都是事与愿违。
2: 对，哎，
3: 我虽然顺着你心意走了，可是又遇到妖怪了，每次都这样。所以洞察心理的第二步，如何让这个技能更好地为目标服务？
0: 就是我刚才说的，你不能一味地说别人怎么想，就是看别人的想法来做自己的选择。你取悦别人的这个终点永远是迷失自己。所以说尤其是在职场当中啊，你一味着研究这个领导是怎么想的，那我就想着领导要你干嘛。你自己有的时候你只是做一个传声筒吗？啊，有的时候尤其是现代企业管理当中，这个传声筒的这个越来越弱化了，有很多这个需求，领导的需求都可以通过一些其他的途径能实现合理化，不需要某个人去做合理化工作。所以我们自己还是要有自己的思考的。有的时候你洞察人性

0: 之后，像我们刚才白鸥老师讲的，你要用自己的共情，用自己的价值去进行衡量和匹配。你们双方其实，而且这是互相的，也不是单方面的。所有人都要把自己的需求、自己的想法站在别人立场上审视一遍，然后达到一个所谓的我们的目标能够共同实现的方法。你比方说，就像这个唐僧想出圈这个事儿，能不能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想一个方案，又能保证安全，又能让师傅不脚冷？比方说，悟空，你当时画圈，能不能给画个大点的？
1: 画个带火的圈，
0: 画个大点的，咱们在这儿再生。很火，我们也能走动走动，其实这些都是可以实现。但孙悟空不是没这个本事，他是没想这么多啊。所以如果大家都互相想一想，而且别孙悟空画圈的时候，唐僧也提一提，这些咱们的东西都可以解决。
2: 或者跟唐僧一块讨论一下佛经，
0: 对，就不觉得
1: 讨论的浑身发热。其实我觉得，就像王兴老师刚刚说的，在现代的企业当中，如果你只是做领导的传声筒，你是没有价值的，因为领导有很多的想法不一定合理，对吧？如果你只是把它变得合理，就是变成一种看似合理的理由说出来，很多在推行的时候，就像刚刚主持人提到，在推行的时候会遇到很多困难的。这样的员工啊，恰恰最有价值的地方在于，你意识到领导的需求之后，有时候需求是不合理的，你自己要想一个办法让它具有可行性，这个才是价值最大的地方。比如说有的时候，这个像王兴老师刚刚说，唐僧想要出圈，光出圈怎么办？你是不是要考虑到出圈之后所要面临的困难，以及这个困难带来之后，你是不是要有一些应对的办法？如果都没有，你只是说领导说我想出圈，那你就说好，咱们出圈，我给你想个办法出这个满足你的需求，这样员工是没有价值的。一旦因为你的草率替领导做了决定，出现了问题，领导肯定第一个时间就怪你，说我当时也没想出圈，八戒就是因为你天天窜着出圈，我才出去的。现在出了问题，你说八戒怎么办？在现在的企业当中，有时候领导的一些想法不一定合理，但是体现我们价值的地方就在于，我们是不是要想到一个让它合理化的一个途径，比如说我通过什么样的手段去解决，如果达不成这个目标，出现了后果，我们是不是有能够补救的措施，提出解决的方案，同时满足需求，这个才是你的核心价值。
2: 确实我们今天又用一期的节目来说到了八戒身上的很多的闪光点，就像他身上那些不能留的原因一样，职场人团队需要注意摒弃掉，但他身上的长处一样让我们看到，这样的优势是让他能够在职场当中，在团队当中留下一年又一年的原因所在。那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
3: 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滚滚龙争虎斗，匆匆兔走无非，席前花影坐间椅，百岁光阴犹几。说古谈今话本，图王霸业定基，要知成败是和非，都在那些年里。欢迎收听那些年。
5: 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9: 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12: 体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17: 劳在闪光，
1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9: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9: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9: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

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北京时间1点整，
4: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万事在于人，成败在于人，企业的成败在于企业的元气，企业的元气在于员工的信心，凝聚人才力量，激发员工动力，才能让企业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在市场竞争中屹立不倒。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5: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身处节奏飞快的当下，不管是打拼谋生、经营生活，还是维持人际关系，我们每个人都经常处在风浪之中，工作受挫，期待落空，努力无果。这个时候，我们常常会下意识地宽慰自己，再等等，等一切风平浪静。今天呢，我就和朋友们分享一本温柔治愈的散文集《等一切风平浪静》。这本书的作者刘同，走过20多年职场沉浮，见过行业起落，人情聚散，得失悲欢，看过普通人谋生的坚韧脆弱。于是呢，在这本书中，他记录下自己的独处时光、旅途见闻、过往遗憾以及平凡感悟，字字句句平实朴素，写进职场人的生活常态。好，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好书分享。
2: 最好的时光在书里，财经阅读。
5: 刘同在《等一切风平浪静》这本书的自序里写道，这本书写给每一个正在硬扛的人，不必逼自己一直坚强，允许低落，允许徘徊，允许慢慢来，风会吹走阴霾，心会慢慢自愈。在这本书的开篇，刘同写下一段海边独居的小事，细节平淡却戳心。他是这样写的，有一段日子心情郁结，特意去往海边，想找一片无风无浪的海面放空自己。可驻足海边3日，清晨有潮汐翻涌，午后有海风起浪，哪怕是阴天无风，海面也自有波纹，没有一刻大海是彻底静止的。刘同忽然顿悟，大海尚且不能永远平静，平凡人的一生又怎会永远万事无忧呢？文中记录下刘同早年经历的一件小事。年轻时，他遭遇职场误会，被同事误解，被领导否定，一时心气难平，连夜写好离职申请，一心想要赌气离开，逃离当下委屈的环境。收拾物品的时候，指尖发抖，满心都是不甘，只想快速逃离这片让自己难过的风浪。那天晚上，他没有冲动地提交申请，强迫自己早睡一晚，天亮之后情绪平复才看清，一时的委屈只是一时的风浪，贸然离职是用情绪买单自己的前程。他在文中写道，人在低谷、难过、慌乱、愤怒的时候，心是乱的，眼里看见的路也都是错路。读到这里，我相信每一个职场人都会很有感触。我们大多数人的后悔都来自慌乱一刻，

心情不好随口说出伤人的话，压力太大贸然转行择业，一时难过斩断一段关系等等。我们总想快速平息当下的痛苦，仓促做出选择，最后制造了更大的风浪。或许这本书就给了我们一个温柔提醒，心烦时少言慢行，不抉择，不用急着脱困，不用急着翻盘，等心绪平复自有答案。书中有一篇共情度很高的散文，写给所有习惯性强迫、习惯性焦虑、习惯性苛责自己的朋友。刘同是这样写的：从前一直逼自己优秀，要事业出众，要处事得体，要兼顾所有人情绪，要把工作、生活、收入打理得面面俱到。但凡做得不够好，就自我否定，熬夜自责，觉得自己不够争气，不够强大。人到中年，慢慢觉得我们都只是平凡的普通人，能力有限，精力有限，会犯错，会脆弱，会撑不住，会拼尽全力依然平凡。不必事事周全，不必人人喜欢，不必每一件事都要有结果。书中有一段温柔文字，我想读给大家听：你不必抵御所有风雨，也不必扛起所有责任，撑不住就放慢脚步，做不好尽力就好，接纳自己的普通，原谅自己的笨拙，也是一种风平浪静。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从不是生活的风浪，是我们不肯放过自己。攀比收入，攀比生活，纠结过往，担忧未来，把自己困在执念里，日日不得安宁。放过自己才是自愈的开始。下面呢，我就为朋友们选读《等一切风平浪静》这本书中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段文字：风平浪静后，一起游往大海深处。这些年我时常会想，人在活着的岁月中到底是一个怎样的行进状态？是愈发强大，还是愈发无力对抗而随波逐流？是逐年枯萎，还是怀揣某个念想，持续等待某个未知的到来？年岁的增长并没有给我带来更明确的答案，反而是在乎和计较的事情变多之后，内心持续泛起涟漪。如何让自己心静呢？我换了很多方法。我笨拙的样子就像在奔跑中尽力去端平一碗水，不让它洒出来，最后却弄得满身水渍。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去学习端平一碗水，恨自己反应不够机敏，平衡感不够好，总是把水溅满全身，全然忘记了只要站定停住，那水就平静了。心无挂碍便有所得，放弃所得就是自在。其实我也是勇敢过的，现在想起来，24岁的我曾经做过一个决定，拯救了我那时几乎垮塌的人生。可惜的是，直到最近我才意识到那时的果敢。大学毕业后，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电视台，成为一名电视工作者，获得了不少赞赏。但因为大学学的是中文，专业并不对口，所以我也就拼上了一切去弥补自己的不足。将近大半年，我每天的工作时间超过15个小时，也很快成为能独当一面的记者。就是在那时，我头发出现了多处斑秃，连眉毛也开始脱落，变得稀疏。我当时的选择只有两个：辞职或继续。辞职就意味着我将放弃大学4年通过努力换来的工作，脱离自己建立的人际网，要不停地解释自己。而继续就意味着我要用自己的健康与前途相交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我没有告诉家人，辞了职就躲在家里准备考研。一方面是为了恢复自己的睡眠质量和时间，另一方面是不必再出去见任何人。那几个月，卧室的窗帘一拉上，一个完整的世界就建立了。像舔舐伤口的小兽，也像是蜕壳蛰伏的幼虫，在那样的环境里，没有利弊，没有得失，就安安静静地看书背诵，纵使一头雾水，却也能够刻在心里。

领导问你放弃了现在的工作就是为了考研吗？万一考不上呢？我说我是为了恢复身体才放弃工作的，考研只是我打发时间做的事情而已，考不上也没事儿，但我总要在一段时间给自己一个目标吧。以前的朋友们来看我，惊讶我怎么能够忍受住在中日没有阳光的民居一楼潮湿且昏暗。考试发挥得不尽如人意，好在头发也在备考的过程中渐渐长回来了。第二天醒来，心里空荡荡的，立刻爬起来开始写自己的简历，投了出去。那段时间远离人群，疏离关系，两耳不闻窗外事，也不去想可能会遭遇的失败，把自己当成一颗雨花石泡在水里，不仅改良了水质，也让自己的状态逐日温润起来。回归职场后，狂奔十几年，遇见的烦心事烦心人不计其数，自己在很大程度上也成为别人眼里同样的应酬。一方面和人比，谁受的伤更重，吃的亏更多；另一方面和人比，谁伤口愈合得更快，身上的疤痕更多。在书上看过一个说法，说纵使人穿着脚蹼，在海里也追不上看起来滑行迟缓的海龟。观察之后才发现，原来海龟游泳的方式完全遵循海水的运动规律，当海浪涌往岸边，与海龟行进的方向相反的时候，海龟会浮起来划水，但目的只是让自己停留在原地。而当海浪向海洋的方向涌起时，它会加快划水速度，这样就可以乘着海浪前进了。《世界尽头的咖啡馆》这本书中写道，海龟从不与海浪相争，而是巧妙利用海浪的力量。我之所以无法追上它，就是因为我不顾海水的方向，自始至终都在划水。一开始我还能和海龟并驾齐驱，有时候还得放慢速度等等它。但是在反方向的海浪中，我越是用力向前游，就越是感到疲惫。所以这些年我越努力就越觉得疲惫，外在躯体无力对抗着大风大浪，内在心灵又布满了太多的藤壶，而成为远行的负担和累赘。这不仅是我，也是很多人会进入的人生误区，总觉得如果自己不对抗浪潮就会被淹没，但其实只要用一点点的力量，让自己还能喘息一口气就足以。不如等浪潮涌往你想去的方向，等一切风平浪静，当你能够看得清楚去路时，再做决定也不迟，那时再一起游往大海深处。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一本温柔治愈的散文集《等一切风平浪静》，作者刘同。读完这本散文集，剥离细碎的随笔故事，我提炼出了三个平实有力的核心观点送给大家。第一，人生没有永久的安稳，无常是常态，不用抵抗低谷，不用抱怨坎坷，风浪不是磨难，只是人生必经的风景。第二，最好的自愈从不是向外求助，而是向内安顿，稳住情绪，放宽心态，自己就是自己的避风港。第三，不必等一切风平浪静才可好好生活。

难过可以自愈，疲惫可以放缓，一边经历风浪，一边从容生活，便是最好的人生状态。这本《等一切风平浪静》没有教我们逆风翻盘，没有教我们强势进取，只是温柔地告诉我们生活无法事事如愿，心境可以时时自度。低谷的时候不必焦躁，独处的时候不必慌张， 失去的时候不必执念，花开花落自有时节，风浪起落自有周期。我们不必追赶瓶颈，只需修炼平常心，不慌不忙，不卑不亢，接纳起伏，原谅得失，就是属于普通人的强大。同时我也想和大家说，这本散文集适合睡前品读，闲暇翻阅，不用逐字精读， 随心翻开一页就能安抚浮躁心绪，它不功利不急躁，是忙碌生活里留给我们的一处喘息之地。最后呢，我也和朋友们分享书中的一段话：不必等乌云散尽，不必等风浪归零，允许世事无常，允许事与愿违，允许自己平凡且缓慢，心若安然，万般皆安。

0: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夏日悠长，何以解暑？唯有好书。经济之声财经阅读特别策划，带一本书走进夏天来了。商务印书馆、中译出版社、中国民族文化出版社、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译林出版社五大知名出版社社长、总编齐聚，带来精选宝藏书单，读经典、品译作、赏文化、伴童趣，解锁夏日全新乐趣。6月22日至26日，每晚20点、23点，锁定经济之声，让阅读陪你清凉一下。
2: 各位听众，夏天好，我是译林出版社总编辑张毅。那么这次给大家带来几本适合在炎炎夏日阅读的书。那第一本呢是云彩收集的手册，全新扩展版的云彩收集的手册，它是出自跨国界气象爱好者组织赏云学会的趣味科普书。它以通俗幽默的文字搭配了100多幅精美的摄影作品，系统讲解了云的分类、形成原理与辨识技巧。大家可以发现，原来云彩可以如此的有趣迷人。为什么一本关于云的书能够获得如此广泛的共鸣？作者加文·普雷特皮尼有一句话：收集东西并不等于要拥有它，你甚至也不用想去如何抓住它，你要做的只是去看、去记录。第二本想给大家介绍的书叫做《看得见艺术的房间》，这本书的作者是建筑师与设计学者唐克阳，剩下的伦敦肯辛顿花园，一座由红色玻璃与钢板构成的凉亭，静立于浓绿树荫之间。它没有墙壁，阳光穿透半透明的红色屏风，整个空间仿佛在夏日的火焰中燃烧。这就是公共美术馆机构蛇形画廊发起的夏日凉亭项目，他们每年邀请一位世界顶尖建筑师设计一座临时凉亭。看得见艺术的房间并非一本按年代流派排列的艺术史或理论著作，而是一间间可以推门而入的房间，摄影、色彩、建筑、

城市记忆。它为读者提供一种生活与艺术交互的新方式。第三本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克拉克森的农场五。如果说夏天的治愈有公式，那大概就是一个半路出家的农业门外汉，加上一个大约596个足球场那么大的农场，以及一脑袋的好点子，还有一群嘴上骂骂咧咧却仍然愿意陪着你追羊赶牛的朋友。在克拉克森的农场五里，那个开着兰博基尼拖拉机种地的大英点子王克拉克森又回来了。他的头脑总是容易发热，就和夏天一样，他买下一群羊用来清理机器进不去的荆棘地，结果小羊专挑他打理好的草地下去。他带着城里的小孩参观农场，本想让他们体会田园风情，可他养的鹅毫不配合，突然会张开翅膀冲过来。他让我们发笑，也让我们明白，真正的乐观不是不知道世界有多离谱，而是知道以后依然可以说我有一个计划。第四本向大家推荐的是青年作家胡月辉的长篇非虚构作品《所有的路都在轮子底下》。2023年即将40岁的胡月辉从上海出发，独自骑上一辆自行车，历经33天穿越3600公里抵达云南老家保山。这一趟骑行发生在盛夏，七月离开上海时暑热正盛，从长江下游的江南水乡一路西行，经过湖北、湖南、贵州，最终抵达滇西高原。这一路他与酷暑对抗，他遭遇过暴雨，在陌生的国道上独自赶夜路，也在烈日的田间路旁接过陌生人递来的西瓜。这本书既是一本骑行实录，更是一本漂泊者回家路上与自我和解的内心过程。1960年夏天，杀死一只知更鸟悄然轰动世界，但读者熟悉杀死一只知更鸟，却未必了解哈弗里本人。他一生低调寡言，极少公开谈论自己的生活与创作。今年是哈弗里诞辰100周年及逝世10周年，他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早期文稿终于公开，就是译林出版社刚出版的这本《甜蜜远程之壁》。全书集结了作者从未面世的短篇小说与散落的随笔，完整留存了他创作起步阶段的全部思考。最后想让大家推荐的是《蔚蓝之境》，这是一本国内首部系统探索中国近海生态、为中国海洋立传的科普力作。它脱胎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与自然资源部耗时四年倾心打造的同名纪录片，以400余帧震撼人心的图片，全景式呈现中国近海约300万平方千米海域的生态传奇，同时关注着海洋生态与资源，从季节、潮流、滨海湿地、海岛、海湾、生存挑战六大维度，以故事化的科普娓娓道来，首次全面而系统地讲述这片深蓝秘境的生命故事。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成

0: 风而起，有人半是规律。没打中，
1: 让子弹飞一会儿。
2: 往前看，别回头。
3: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阅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1: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看遇见矛盾矛盾故居会客厅，我是主持人高丽。每一期呢，我们都会邀请矛盾文学奖的获得者和文学评论员走进矛盾先生的故居。此刻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矛盾先生位于北京的故居啊，是在北京的后园恩赐胡同。那今天呢，我们要请来的两位嘉宾依然是跟我们以往的节目一样，一起来聊一聊文学和社会，文学和青年，以及文学和未来。有请第一位，他是第十届矛盾文学奖获得者，也是第一位获得这个奖项的70后作家。他耗时4年行走于京杭大运河两岸，写下了一部关于一条河流与一个民族的历史。让我们欢迎著名作家、人民文学主编徐泽辰。欢迎徐老师。欢迎，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泽辰，很高兴能够在我们的第一任主编矛盾先生的故居和刘大贤老师和高丽老师一起谈文学，谈人文学。
1: 好，谢谢徐老师。那另外来到我们节目的贵宾是鲁迅文学奖得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长期从事少数民族文学、文艺理论及影视文化研究，以敏锐而深刻的评论视角关注当代文学的发展。让我们欢迎文学评论家刘大仙老师。欢迎刘老师。
4: 谢谢大家。
1: 刘老师，那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您觉得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把古运河文化更好的就是让他们看见？
4: 运河，古运河其实已经是一种文化遗产了。
1: 对，
4: 习总书记当时在浙江的时候其实也讲了，就是我们要保护运河文化遗产。这个保护文化遗产，这个其实你也不能说就是固化下来，而是说你得叫合理利用。保护第一，合理利用，最小干预，这基本上是我们保护文化遗产的一个原则。那么一条河流它只有是活着它才是有意义的。你不能说我把一个河流保护它就像一个博物馆里标本一样把它搁置起，这不太可能。它你必须要让这条河流跟它所历代遇到的遭遇到的人的生活密切发生一个关联。那它才是有意义的。否则你保护那个某种东西目的是什么？人是目的。就人的生活、人的幸福感、人的获得感才是我们保护某一种事物的一个宗旨所在。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呢也不用抱残守缺，我们实际上是一个带着一种革故鼎新的态度。就是河流会变，对吧？每一代人他有可能他需要去疏浚河流，他可能要开辟新的河道，这都是有可能的。他修建新的闸门，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这个我倒觉得是一个开放的心胸就行了。这个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就是我们遇到什么情况我们就怎么去应对。就我们没法说我勾勒出100年后我们怎么保护它，我们只能说我们根据当时当地现有的条件以及所面对的现实，我们去怎么保护它。
1: 因时因地我们来做好文化传承这件事情。
4: 对，
1: 现在呢很多文学作品，尤其是咱们矛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已经成了这个资本市场追捧的资源了，就是一手资源。很多矛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都被拍成了影视作品或者其他的文艺形式来展出。像刚才我们提到了北上，北上就是在去年的时候

0: 热播了，是在我们总台，也是在总台热播的。我先保留我的意见啊，我先请刘老师说吧。您这看了北上电视剧了吗？
1: 没看，
2: 没看，
0: 没看啊。他竟然就把这个问题就这么就逃掉了，听别人说过吗？

0: 你直接面对的是阴影的这个图像和声音、嗯、那个是直接作用于你的感官的、嗯、你是不一定需要头脑经过思维转换的，因为它不是抽象的符号、
1: 哦、
0: 那这样的它的表意方式就会有很大的一个差别。
1: 对对对，
0: 所以你会发现图像能够表现出来的，画面能够表现出来的许多东西，文字是表达不了的。但是文字那个幽微的深邃的那些思想，图像也很难表达出来。
1: 对对，
0: 你会发现所有经典的文学史上的经典文本啊，一旦改编成电影电视，往往众口难调。
1: 嗯，
0: 《红楼梦》没有任何一版《红楼梦》会得到所有人的众口一词的表扬，
1: 嗯，
0: 不太可能。
1: 嗯，
0: 包括《水浒传》啊什么的，
1: 嗯，
0: 一流的作品，《安娜·卡列尼娜》，我看过很多种版本，《呼啸山庄》，
1: 嗯，
0: 没有任何一个版本说所有人说这个改编的特别好。改编的一流电影的一流影片的，往往是二三流的原著，
1: 嗯，
0: 比如说《教父》，
1: 嗯，《
0: 教父》那个文学原著显然它不是文学经典，
1: 嗯，
0: 但是那个影片绝对是电影经典，
1: 嗯，
0: 所以它是不同的这个表意方式，
1: 嗯，
0: 我觉得不同表意方式都挺好，
1: 嗯，
0: 最起码它能起到一个宣传的作用，
1: 嗯，
0: 它起到一个普及的作用，
1: 对，
0: 就比如说茅盾，咱们今天在茅盾故居，
1: 嗯，
0: 我原来读书的时候，我们那个老师给我们讲茅盾的时候，他会让我们比如说看茅盾小说改编的电影，
2: 啊。
0: 子夜，
2: 哎，
0: 邻家铺子，
1: 嗯，
0: 这个东西它当然跟文字看原文是没法相比的，但至少它跟我们一个直观的，我们知道这个大致讲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1: 嗯，
0: 这个其实挺好的，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进一步去追溯它，去看原文，
1: 嗯，
0: 这个所以我主要不是说不感兴趣，而是说我确实没时间。
1: 其实对于您认为觉得就是对于这个原著来说，它是更好的一次推广，
0: 它也是二创，其实
1: 对，
0: 它也是二创，那个作品是脱胎于它，
1: 嗯，
0: 文学，其实我讲句实话，文学是个母体，
1: 对，
0: 非常重要。当然了，我们回到这个媒介文化的角度来讲，
1: 嗯，
0: 其实一种新的媒介的产生，老的媒介从来都不会因此死掉，
1: 嗯，
0: 它会成为新媒介的内容，
1: 嗯，
0: 像它这个原来是实际上是文字印刷媒介的产品，
1: 嗯，
0: 一个作品，
1: 嗯，
0: 它挪到这个电影或者电视，就是影像文化里面来，它成为它的内容了。这个内容过程当中一定会适应不同的受众做一些改编，
1: 嗯，
0: 那实际上是已经一个创造性的一个改编了，
1: 嗯，
0: 因为那个主创团队实际上是非常庞大，它不是一个个人化的写作，
1: 嗯，
0: 它这个写作一个作品它一定是一个孤独个体，
1: 嗯，
0: 然后一个读者是一个孤独，不是说我们一起在这读一本小说，不太可能，对吧？大家朗诵，这个很搞笑。
1: 对，
0: 所以说一个孤独的写作者，一个孤独的读者，但是电视不一样，
1: 对，
0: 电影不一样，
1: 对，
0: 那一个东西拍出来，可能很多人一起在那看，
1: 对，
0: 然后七嘴八舌，我们可以讨论它，
1: 对，
0: 对吧？这个实际上就是受众不一样之后呢，它的文本形式就会发生变化，
1: 没错。
0: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放在一块儿，说它是并行不悖的，
1: 嗯，
0: 它的起到了附加作用，它起到了宣传作用，
1: 嗯，
0: 推广的作用。经典化的作用，
1: 嗯，
0: 它两个是并行不悖的，它不是说谁是谁的附庸，
1: 嗯，
0: 或者谁是谁的衍生品，
1: 嗯，
0: 它可能是一个齐头并进的这么一个东西，
1: 嗯，对，我刚才为什么用了一个推广，因为最近有一部也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改编，主角也是在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热播。其实为什么会说到这个话题，因为在这个电视剧热播的同时，陈燕老师的这个原著主角也在各大平台在热卖，甚至有出版社找到我说，高老师您帮我们把这本书再带带货。我说对不起，我说我现在还不能做这件事情，但是我认为这个不管是对于图书市场还是作者本人来说，可以通过一部作品让更多的年轻人愿意去，就像刘老师所说的，探究这个作品本身是什么样子。但是呢，有很多人就愿意拿着原著作品和影视作品就愿意做横向的类比，他不管你抽不抽象，我就要看你把原著改成什么样子了。包括您刚才说的几四大名著也好，包括像《傲慢与偏见》，这是在整个影史上都是有比较大立场争议的。有的人就觉得电影拍得特别好，有的人就觉得电影没有拍出原著的一些很多的内敛的东西。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对于我们文字创作来说，能被拿出来做改编，一定是在某一种程度上的一种很大的认可。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徐老师，您在当时知道改编了之后，您看到拍出来的成片第一集，咱就不说别的，先说您看的第一集，跟您之前想的那个出入大吗？
2: 我都没有认真的

0: 去比较，
1: 他也没看。
0: 不，我看了一部分，
2: 但没有去比较，
0: 没有去比较，因为在之前，其实我看了音乐剧。哦。因为这个小说既被改编成电视剧，也被改编成音乐剧，也被改编成话剧。不同的剧种一比较以后，我一下子有了平常心。因为不同的剧种，它选择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2: 对。
0: 比如说音乐剧，它选的恰恰是古代这一部分。
2: 对。
0: 因为它相对完整。
2: 对对对。
0: 在舞台上，两个多小时之内，它能把这个故事以音乐剧的方式讲清楚。
2: 对。
0: 如果加入当代的，它就会显得支离破碎。
2: 对。
0: 而对于话剧来说，那话剧导演李伯南挺有意思，他就努力的要做到古今之间做着对话，在同一个舞台上他要切成两个空间，让两个空间之间相互对话，因为我觉得他实现的也很好。而电视剧就像刚才大仙评论员说的对，我听到大仙的评论员的时候，我觉得你在做一件公益的事儿，真是非常
1: 好。我确实是在做公益的事儿。
0: 就是电视剧，因为各种原因，受众的原因，还有当下性，
2: 对，
0: 它要跟我们
2: 时代
0: 观众之间要建立一种更直接，
2: 没错，
0: 更迅速的共鸣关系，
2: 对，
0: 对吧？
2: 对，
0: 所以他选的当代这一部分，那当代这部分如果觉得不够，他可能会做一些调整，做一些改变，这三个放到一块儿去，如果你说我对他们满不满意，我都满意。
3: 高丽说书，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
0: 我说的满意是就像刚才大仙说的，你要站在这个艺术的角度去看，只要它的改编符合这门艺术自身的一个尺度，遵循它的规律，而且在改编的过程中他们的确相当的用力，有足够的匠人精神，我觉得这种改编就是值得尊敬的。而我的理解就是，一部文学作品它不是一个作家写完这小说就结束了，它是一直在生长的，它的生长靠什么？靠不同的阐释，不同的误读，靠不同的改编，可能是跟它非常贴近的改编，某种对应性的改编，也有着完全反向南辕北辙的改编，也有以它为基础然后去解决自己的问题那样的改编，不管哪一种改编，我都觉得是在丰富这个作品的数据库，而我们理解一个作品其实是在当下这个作品的数据库的前提下去理解这个作品，你比如说鲁迅当年写阿 Q 正传，写故乡，写狂人日记，一定有他立足于当时的想法，但是这个作品出来了这么多年以后，我们今天在阐释这个作品谈对他的看法的时候，一定加入了这么多年里无数人对他的理解，对他的阐释，对他的改变，所以也就是说故乡、狂人日记、阿 Q 正传、空一集等等这样的一些作品，是一直在生长的，它既是原来鲁迅的那个作品，它也不是鲁迅的那个作品，我相信它的复杂性一定超过鲁迅当时写的那个复杂性，
2: 对，
0: 也就是说一个作品在生长。那么对我来说，这样的一种改编，它接下来会改变成不同的剧种，它都是给这个作品插上翅膀，如果一个作品越飞越高，仅靠小说提供的这对翅膀是不够的，话剧、音乐剧、电视剧都给它插上了翅膀，浑身都是小翅膀，扩大或小，它一定会飞得更高更远，所以作为一个作者，那我肯定是乐见其成，对所有对这些剧付出心血的那样一些主创人员我都表示感谢，当然我也非常理解原著党或者原著粉，
2: 对，
0: 他们在看作品的时候，反正一旦发现有走样的，就很不高兴，我也特别尊重这种不高兴，因为他至少对这个作品是认可的，
2: 是
0: 对这个作家是认可的，
2: 对，
0: 所以我也很感谢他们，
2: 谢谢徐老师，我觉得就像您说的，我们尊重每一位看客，不管他是电视剧的看客还是这本书的看客，尊重他们的那个心态，不管什么样的影视作品，选择一个这个读物的原著去创作，本身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对这个原著或者这个作者最好的一种

0: 致敬和认可。我们也是希望用更多更好更丰富的方式，就像徐老师说的，让文学插上翅膀，它可以飞得更高更远。刘老师，您说您是安徽人，徐老师是江苏人，两位都是来到北京，然后在北京让更多的人看到，更多的人知道。我不知道两位对于北京这样的一个环境或这样的一个城市，你们有着各自自己什么样的感情？我们先请刘老师。
1: 哎呀，这感情很复杂呀。因为我来北京2003年来的，第一次来北京，到现在为止已经23年了。
0: 对。
1: 我在北京生活的时间已经超过了我在故乡生活的时间。时间久了，实际上就他北京就成了故乡了。
0: 对，
1: 就是前年还是什么时候，我给10月写过一篇散文，就叫《北京生长》。嗯，因为我在北京的东边通州住过，在长营那个地方，然后在北边在昌平沙河那个地方也住过。嗯，现在在东城，就在建国门那地方。嗯，就是然后上北京的基本上每一个地儿我其实都去过。我比较喜欢就是做田野，我比较喜欢跑来跑去。嗯。北京就是一种怎么说呢，跟北京关系最密切的作家是老舍。
0: 对，
1: 对吧？老舍你会发现，老舍的一生他写到北京是特别多。嗯，他充满了一种爱恨交织的感情。其实我跟老舍也差不多，就是有种爱恨交织的感情。一方面呢，你可能会有一种初来乍到，你会有一种格格不入。嗯，你从一个皖西的一个小镇，你来到了大都市。嗯，你能体会到那种都市的那种疏离感。嗯，那种水泥丛林混凝土的丛林里面你的那个渺小。嗯，但这个过程当中你自己也会获得一个成长。嗯，这个成长慢慢会使你变得自信，然后你跟这个城市之间会变得好像密切起来，好像水乳交融起来。嗯，而事实也确实如此，因为你的生活跟它发生了切舍不掉的关系了。嗯，你甚至你在这安家了。嗯，然后你到了，然后你带到另外地方去的时候，其实我中间也会，比如说我中间到四川也挂职过，然后在纽约也待过，就是这待的，但是你依然会，你就会觉得北京是你的家了。嗯，你想到自己家的时候，你不会想到你原先来那个故乡了。
0: 没错，没错，
1: 你会想到我的家是在北京了。
0: 特别特别，
1: 是这种感觉。
0: 对，
1: 但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又会产生一种撕裂感，你又会想到，哎呀。我那个浑然一体的，就是跟自然之间就没有切割，那个纯真时代已经丧失了。嗯，就是你这个时候你就会感到时间的流逝。嗯，就是这个空间所给你带来的那个舒适感，在这个时间的流逝当中，你会感到一种残酷。嗯，就爱恨交织的感情就油然而生。
0: 对，
1: 你知道吧？
0: 对对，
1: 就大概这样。
0: 所以这是对您做这个文学研究和创作，北京也是有它独特的这个吸引力的。
1: 对，那当然，因为实际上我最初到北京来啊，嗯，我的老领导把我招到北京来，嗯，我老领导其实就是研究老舍的，哦，哎，所以我跟老舍这块还比较熟悉的。嗯，老舍的家就在那个故居啊，就在灯市口，嗯，叫灯市小院。
0: 对，
1: 当时50年左右，他花了500美元，嗯，换成100匹布买的。嗯，就现在那个已经成了类似于茅盾故居这样的一个景点了。对对对对对，原来我们老去，因为老舍的那个生日是过小年那一天。嗯，我们基本上腊月23号都会到那个地方聚会。嗯，就是聊一聊，吃点那种火晶柿子，就是北京人的，就是他们家那个院里叫单柿小，有两个橘子那个柿子树。嗯，就在这地方聊，就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是受到一个北京文化的一个熏陶的。
0: 对，
1: 这真的一个那，因为我们那边的文化，其实安徽省也好，江苏省也好，其实原来都是清朝时都是江南省。嗯，就我们的文化基本上是南方的，江南的文化加上一部分的这个中原文化。嗯，然后到北京，哎，你感觉确实不一样。嗯，完全不一样。嗯，北京毕竟是一个做过800年首都的这样一个大都市，有着2000-3000年的建城史。这个叫五方杂处，八音克谐。嗯，它是实际上是一个包容并生的这样的一个存在。嗯，它的每一个地方你都能如数家珍讲到它很多的典故。
0: 对，
1: 比如说魏公村。嗯，魏公村它其实是维吾尔的一个翻译。嗯，维吾尔人就维吾尔，原来那个聚集地的维吾尔人比较多。
0: 对，
1: 它每一个地方，因为它历史太悠久了，所以它是一个类似于 成家累积的这样一个地方，任何一块土挖下去，你都能挖到无数的故事，无数的人物。就我们现在脚下也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对我教益很大的。
0: 没错，其实就像您本身是做这个文学研究的文字工作者，然后让您从皖南那样的一个地方，突然让您站进了老舍先生的这个院子里的时候，我知道那种冲击，那个链接，因为我是做新闻做媒体的，就是北京与我的存在其实就像刚才刘老师说的那样的一个意义，一个价值，而且咱们俩越说越亲近。您说的长营也是我最早居住的地方，然后我现在一直也是和京杭大运河有很大的关系，通州一直在通州，我在通州定居，我是2006年来的北京，晚年3年。现在对于我来说，说的更多的是回北京，而不是回山西。这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变化，其实就是你的乡愁已经变了，就是北京已经对你的那个影响，它已经成了你真正的故乡，而不是所谓的第二故乡了。现在我可能逢年过节，我会把父母接到北京来，而不是回家去探望他们，他们也更多长时间的跟我在北京生活。所以这个可能就是北京的魅力，对于我们三位70年的人来说，它的魅力不光是文学带给我们的，它还有一种更厚重的一种连接。那徐老师更不用说了，那么多和北京相关的作品，北上，包括我刚才说的这个我要从南走到北，这是您2026年的散文集，还有如果大雪封门，您来说说北京与您作为一个文字创作者它的意义吧。
2: 我比你们来北京早了一点儿
0: 啊，
2: 我2002年来，所以我现在整个的生命有一半时间是待在北京的
0: 啊，
2: 正好一半，48嘛，24年，这么多年关于北京写了很多小说。
0: 对，
2: 我最早的一直是齐头并进写，一个是运河边上的花街，那个题材，然后就写阿北京。这个系列啊，北京啊，跑步穿过中关村，
0: 对，跑步穿过中关村，
2: 对，
0: 那是您早期的创作作品，
2: 对，那20年前的作品，
0: 对对对，
2: 一直到后来写了长篇小说，写了《王城如海》嘛，所以这么多年写了很多的北京。刚来的时候，我一回老家，别人说，哎呀，北京怎么样？我给他一条一条说出来，各种特点。现在反而回老家，别人说走进北京是什么样，你给我描述一下。我觉得我说不清楚，
0: 是是，
2: 就是你知道的越多，
0: 对，
2: 你越不知道该
0: 从何说起，
2: 从何说起，
0: 对对，
2: 你会觉得每说一点都言不及义，
0: 没错没错，
2: 就是那种复杂性更深层的那些东西，你逐渐意识到了，而且的确像您刚才说的，这个认同感其实是越来越强了，
0: 对，
2: 回北京这个回字其实是一个认同感，
0: 对，
2: 在起作用，所以我对北京肯定是越来越复杂，那种心态，刚才大仙用了一个词，撕裂感，就是你的内心肯定在认同感的时候也不会轻易认同一个东西，我们认同故乡那觉得理所当然，与生俱来的，当你把对故乡那个爱一点点转移到其他地方的时候，那你就面临着非常纠结，你在内心里面再开始拷问自己，是不是要背叛了，不再是一个孝子贤孙了，对吧，他很肯定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这种撕裂感，我觉得这里面还暗含那种价值判断，你会觉得你在背离某种价值，背离一个你之前的那么多祖宗待在那个血脉之地，
0: 对对对对。
2: 但北京对我来说，我觉得已经这是一个既成事实，而且也没法再改变了，
0: 对，
2: 你一家老小都在这边，
0: 嗯，
2: 然后我的工作也在这个地方，尤其是现在我的工作，哎呀，我觉得我又到了做广告的时间了，
0: 没关系，
2: 因为在北京
0: 人民文学，
2: 对，我在人民学从2005年到现在，21年，每天沿着同一条路，不断的在走，不断的在走，那这个就不断的在强化，我对这个城市的认知，
0: 对，
2: 也不断的强化我对这个城市的认同感，现在我几乎不能想象我的生活在除北京之外的任何一个地方展开，整个的生活不是就这条线，它是以这条线为线索展开的一个网状的一个结构，
0: 对。
2: 所有的事儿都汇总在这个地方，所以我觉得北京对我来说已经非常非常的重要，即使我可能若干时间内不写关于北京的题材，但我依然知道它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题材之一，我也在时刻准备着接下来的写作里把我发现的北京的新的那些特点和经验呈现出来，
3: 365天52本书，每7天1次思想更新， 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候。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北京时间2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在中国传统色彩的谱系中，青色当属最富哲学意味的一抹，它承载着草木初生的意象，涵盖着自然万物的生机。当这抹源自自然的青绿之色遇上巧匠之手，这一色彩就化身成了色如天，声如磬，世所稀有的秘色柴窑，停留在宋徽宗梦境中雨过天青云破处的汝窑。青色从此冲破了色彩的定义，统一了中国古代文人心中最极致的美学标准，位列于东方美学至高的殿堂之上。然而这抹东方青韵从来没有高高在上，它既是婢女身上青衣的卑微烙印，也是世子心中青山的文雅与诗意，更是近代中国史中招彩蓝的古老工艺与外来工业化的碰撞与见证。那么这一抹青何以能在世人的理想、工匠的炉火、百姓的衣衫间自如流转，成为贯通雅俗的东方青韵？当这项延续千年的蓝染技艺面临近代工业化的冲击时，它的命运又将发生怎样的沉浮与变化呢？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副研究馆员赵瑞和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国色天衣》第三集《青出东方韵》。
3: 开篇聊过了大红大紫的显赫，今天来看点与文人气质息息相关的颜色，青色。现代西方色彩学的定义来讲呢，青色是一种介乎于蓝绿之间的颜色，也是美术学颜料三原色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系。这时候可能有人就有疑惑了，说不对呀，我学的那个三原色里边是没有青色的，不应该是红黄蓝吗？但是您有没有考虑过，您学的这可能压根儿它就不对啊？咱们来更新一下认知。以三原色的这个理论来讲，这个其实它不是一个物理学的问题，它是一个生物学的概念。原色怎么选，取决于咱们眼球当中的这个感光细胞啊。所以三原色的理论其实是分为两个系统的，一个是传统的光学三原色，还有一个就是美术学当中的颜料三原色。传统的光学三原色是红、绿、蓝，而颜料调色当中的三原色啊，分别就是品红、青还有黄。这些颜色组合在一起，它是可以调配出我们眼睛能看到的所有的色彩的。虽然青色在现代的色彩学当中它是有一个标准色调的，但是在咱们中国古代，这个青色的色彩基调它却是非常杂乱的啊！今天咱们就来重新的认识一下青。让我们再一次翻开熟悉的《说文解字》啊，说青，东方色也，木生火，从生丹，丹青之信言，必然凡青之属皆从青。咱们可以对照着这个西周经文的这个青字，中译中的翻译一下说文解字的意思。说文解字当中说啊，这个青是象征着东方的颜色。那么因为东方是太阳升起的方向，而太阳的出生又代表着万物生长，因此东方在五行学说当中它对应了木啊，就是把这个植物的生长和太阳画上了等号。草木长出来之后，木头是可以用来生火的，哎，火的颜色是红的，由此又引申为丹。经文里边的这个青字，它是分成了上下两个部分，下面就是丹字的这个金文字形，本意是开采丹砂的矿井，

0: 上面呢是一个生字，青字最原始的字形就是象征了草木破土而生的样子。咱们可以想象一下，说2000多年前的某一天，一个开采朱砂的矿工在漆黑的矿井里面呀，忙碌了整整一天。 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出了矿洞的大门，在出门的那一刹那，阳光刺入了他的双眼，针扎一样，酸涩难忍。哎，他赶紧揉揉这个眼睛，当再一次睁开双眼的时候，山中郁郁葱葱的青草和绿树映入眼帘，仿佛每一个叶片都跳跃着生命的律动。 这世间的万物全都在生长，自己就好像是从漆黑的洞中重新的来到了这个充满生机的世界。这一刻，青字给人带来了象征生命的希望。那么，这种希望也正是蕴含着古人对自然的一个无限的崇拜。咱们再来看看《说文解字》的最后一句。 凡青之属皆从青。自然界中所有跟草木有关的颜色都可以统称为青，因此呢，在中国古代的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青代表了蓝、绿、青、翠等等等等非常相近的这些颜色，成为了整个色系的大家长。 还记得很多年前啊，这个周杰伦有一首很火的歌《青花瓷》，词作者方文山在里面写了一句很出圈的歌词啊，说是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第一次听到这句词儿的时候，我还以为是周杰伦没唱清楚啊，这个因为天青色压根儿就不是用来形容青花瓷的。 直到后来有一次听方文山的采访，他说这歌啊本来一开始是要写汝窑的，结果写着写着跑偏了啊，成青花了。其实这么一解释倒是顺畅多了，因为跟青花相比啊，汝窑的名气可能它不够，但是地位绝对是远超青花的。作为汝官歌钧定宋代的五大名窑之首，汝窑器型典雅。 釉面光泽如玉石般温润，这一窑口从诞生之初就是被皇家所垄断的，因此呢质量高、数量少、珍贵程度可见一斑。方文山之所以要用天青色来形容，其实是一个传说，说有一天啊，宋徽宗做了一个梦。 梦里头呢，就看到了雨过天晴的景象，当时就觉得，哎呀，这天空的颜色可真好看。一觉醒过来，就下了旨意说啊，要让工匠们烧出梦里头那个雨过天晴的颜色，这可难倒了很多的工匠。咱先不说这颜色有多难烧啊，就是谁知道皇上梦里头那个颜色是什么饱和度啊，对吧？跟皇上对不起颗粒度，你这烧出来也白烧。 于是宋徽宗就给他们吟诵了这句诗，说雨过天晴，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什么样的颜色呢？啊，下完雨的天空，远方的云朵散开，露出了那一点点淡淡的蓝绿之色。于是经过工匠们反复的研究，他终于复刻出了皇帝想要的颜色。根据南宋《清波杂志》当中说。 汝窑宫中尽烧，内有玛瑙墨为釉。啊，工匠们烧造汝窑的时候，他甚至会以玛瑙入釉。我们根据现代的科技检测，可以发现它釉面当中加入玛瑙粉末，其实是在大大的增加硅的含量，这样可以降低整个釉面的烧成温度。那么，天青之色就在炉火当中绽放了。 这句“雨过天晴，云破处”啊，也就这样传了下来。但是，“雨过天晴”的颜色真的是宋徽宗首创吗？明代的《五杂组》记载了一个故事，说世传柴世宗时烧造，所思请其色，欲批云：“雨过青天，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这里“青天”和前面“天青”一个意思。 而这里说的柴世宗是后周世宗柴荣。作为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的这个前任大领导啊，柴荣跟赵匡胤的关系那是非常的亲密的。即便是在后来宋朝建立之后啊，柴氏的子孙们还是得到了朝廷的礼遇。而这里说的柴荣时烧造的瓷，哎，就是后周的御窑柴窑。据说它的质量甚至是远超汝窑啊，更有人说这应该是加上柴窑，中国应该是六大名窑，而且柴窑该居榜首。清代高士奇就曾在这个他的《归田集》里面说，说柴氏窑色如天，声如磬啊，世所稀有，得其碎片者以金饰为器。这么珍贵的瓷器啊，到北宋的时候已经是世所稀有了，这为什么呀？因为后周从建立一直到灭亡，存世也不过就只有十年啊，十年的御窑厂它能烧多少瓷器啊？这篇文啊后面它还有两句，它说北宋汝窑啊颇仿佛之，当时设窑汝州民间不敢私造，今已不可多得，谁见柴窑色天青雨过时，汝州瓷较似，官居早无私。北宋时候的汝窑它就是模仿柴窑烧造而成的，而当时的窑址呢它设在了汝州，民间是绝对不允许私自烧造的啊，如今呢也更是难得。有谁见过柴窑的颜色呀？那种雨过天青的清脆，汝窑的颜色跟它最是相近，因为是官方烧造的，所以它工艺精湛，它绝没有私心。到此我们才知道啊，鼎鼎大名的汝窑，它从一开始的烧制，其实就是在模仿前辈柴窑的优秀案例。我们大家都知道啊，世界上万事万物它都不会是突然之间出现然后就技术飞升啊，碾压所有同行。很多流传千古的艺术品它全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再通过自己的努力塑造而成的。所以不管是汝窑也好啊，柴窑也罢，我们往前倒其实都可以找到一个发展序列。1987年4月，随着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的开启，困扰了学者们上千年的秘色瓷的真相也随之现身。作为五代时吴越国君钱镠的不传之秘，秘色瓷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都只是诗词文献当中的一个名字，因为失传已久啊，活着的人里面是没有人见过实物的。恰巧法门寺地宫的雾障碑和出土的秘色瓷一一对应上了，人们这才知道啊，唐代诗人陆龟蒙诗中的九秋风露月遥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的秘色瓷到底是何模样。究其三者的材质、器型，它甚至是化学成分分析，都是极为相似。因此啊，很多学者都认为，秘色瓷、柴窑、汝窑之间是存在着一个相互继承发展的关系。一个天青色啊，真的是击中了中国历朝历代文人士大夫的这个审美趣味啊。虽然我们说宋徽宗做皇帝他可能是有点点儿背啊，但是做艺术家那是被公认的成功的。因此不管是什么样子的雅士，只要说是宋徽宗签字盖章了，基本上后世是连怀疑的声音都不会有的。所以雨过天青云破处形容的究竟是汝窑、柴窑还是越窑秘色，其实它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瓷器生产技术一直是在不断革新的，我们传承发展的是工艺，而对自然之色的那一份热爱却是亘古不变的。当然了，那也要感谢宋徽宗孜孜不倦的带货精神啊，一句诗让这抹天青色美了近千年。
1: 一抹青涩浸染了宋徽宗

0: 一句雨过天青云破处的诗也留在世间千百年。天青色在炉火中完成了从自然意象到艺术极境的升华，而这抹青色也从帝王审美的至高追求化身于女子眉梢的朦胧诗意，以及青山泪湿的文人咏叹，让青色从自然的颜色沉淀为身份、情感与命运的复杂隐喻。那么青色是如何在截然不同的维度中同时勾勒出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同性别、不同身份与不同文化的美景的？在这些用青色勾勒出的美景背后又有何动人的故事呢？请继续收看《国色天衣》第三集《青出东方韵》。
1: 除了天青色的瓷器，我们还可以在新疆克孜尔千佛洞当中看到大量的用青金石颜料绘制的佛像、飞天啊，这些明艳但是却非常昂贵的蓝色的矿物颜料，陪伴佛祖矗立于此，阅尽风霜。这种来自中亚的天然蓝色矿石，经丝绸之路来到中国。中国近代的一部研究石头的专著《石雅》当中就有云说：“青金石色相如天，或复金屑散乱，光辉灿灿，若众星之立于天也。”哎，这大概就是人们喜爱青金石的原因。它的颜色像天空一样，那些散落在其中的金屑就像是天上的星汉灿烂。将这种代表了天空的矿石研磨成粉，然后几经筛选，再加入天然的胶质，涂抹在那漫天神佛的衣袂、发髻或者是眉间，其实就像这个世间的众多女子一样，画眉的清黛总是格外的惹眼。《西京杂记》当中有说：“卓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一代才女卓文君啊，眉间好像是清脆的远山一般。又有传闻说，汉成帝的宠妃赵合德最喜欢画的也是这种叫做远山黛的眉形啊，眉毛细长，远远的看上去就好像是那个山水画里边的那种层峦叠嶂。其实这也合了那秘色瓷的千峰翠色，跟现在的眉笔不一样啊。古代女孩子画眉用的是深青色的青黛，那么青黛的制作和青衣的染色，其实他们用的是同一种材料。咱们下面来看看青衣的历史。《礼记》当中有云说：“孟春之月，日在寅时，天子居青阳左各，乘鸾鹿驾苍龙，载青旗衣，青衣服青玉，食麦与羊，其气舒一大。”在万物复苏的春天啊，周天子要穿青衣，戴青玉，在画着苍龙的车架上，还要插着这个青旗。其实咱们看这些记录可能有那么点生硬啊，但是这些都与咱们前面说的这个青象征着东方之初，象征着万物生长，是如出一辙的。同样它也象征着经过了夏天的朱衣、秋天的白衣还有冬天的黑衣之后，时间又一次轮转到了青绿的春。这是颜色所代表的独属于春天的萌动。那么这种庄重有秀丽的颜色，其实它也见证了一场爱情的萌动。东汉时非常著名的一个文学家蔡邕曾经写过一首很有名的词赋啊，赋中刻画了一位美丽善良但是却身份低微的女子。他说这个女子啊，盼倩淑丽，皓齿峨眉，旋发光润，领如曹旗，纵横皆发，叶如低葵，西无常冉冉，数人齐齐。他说这姑娘非常高挑，是一个很高挑的姑娘啊，这个头发也很漂亮，而且呢她喜欢在这个发

发髻上戴上一朵小花，脸上呢也总是带着笑容，啊，这么明艳的一个姑娘，那谁看了不喜欢呀，对吧？她还喜欢穿着这个，起袖单长，蹑倒四飞，喜欢穿朱红色的裙子，然后呢再配上一双丝质的绣鞋，走起路来裙角飘逸。啊，这么好看的姑娘做起事儿来也是一把好手，不管是厨艺还是女工全都是第一。可是蔡邕却感叹啊，她即便是这般美丽，却代无凡姬，楚庄尽非，感惜政绩，平阳十四。她做不了当代的凡姬尽非，也无法像政绩平阳那样得到君王的宠爱。但是呢，蔡邕很爱他，他说我似远视而思来追，他说非比牛女隔于何为。这场爱情满载着爱而不得的遗憾，就像牛郎织女好像真的受阻于王母画下的天河。为什么呢？啊，因为就是这样一个集世间所有美好于一身的姑娘，却如金生沙粒，珠出蚌泥啊！她是沙粒淤泥中的珍宝，可他们的爱情啊，却像镜花水月，只因为她的身份太过于低微了，低微到这篇赋的名字就叫做《青衣赋》。青衣在古代的民间啊，是大户人家婢女的代称啊，因为他们是没有任何身份地位的啊，穿着这个青色的衣服是每日劳作，即便是脏污啊，看上去好像也并不明显。但是这样的姑娘一身青衣，也挡不住她在发髻上盛开的小花。对生活的热爱，让他们在封建的大时代的背景下活得生机盎然。也许2000年前的某一天啊，他跟今天的你我一样，推开窗，他也会感慨于这春日的阳光真好。同样是青色的衣服啊，女生穿是卑贱的仆人，男生穿当然他也谈不上飞黄腾达了。我们最熟悉的一件青衣，大概就是江州司马眼泪浸湿的那件了吧。大唐元和十年，爱给领导提意见的白居易终于被贬到了江西的九江郡啊，去做一个小小的司马。这次的贬谪对他来讲啊，是一个不小的打击。来到九江之后的第二年，他的消沉啊，让我们猜到了这几年间他到底都经历了多少社会的残酷和世态的炎凉。就在这一年秋天的一个傍晚，浔阳江水悠悠，岸上荻花瑟瑟，白居易在送别友人的渡口听到了一首让他终身难忘的琵琶曲。这位技艺精湛的琵琶女，十三学的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年少时也不知多少武陵年少争缠头，盛极之时也是一曲红绡不知数。但是如今时过境迁，风华已去，只落得个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听到这里，白居易想到了贬谪至此的自己。曾经谁不是那个5岁就能写诗，29岁就进士及第的少年英才呀？在那个30老明经，50少进士的年代里，不到30岁的白居易怎样不是意气风发之鼎盛呢？可是当时的他真的天真的以为自己可以改变整个国家，于是每每给朝廷上奏，他都会把狠话说尽，讽刺直拉满，得罪的满朝文武无不侧目。所以今天的他听懂了琵琶女的那个闲闲艳意生生思，似诉平生不得志，也听懂了别有忧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他说你我同

0: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席间所有人都哭了，可哭得最凶的还是那位江州司马。这一年45岁的白居易穿着那身末等官吏的青色官服，写下了这首令江州司马青衫湿的琵琶行。站在历史的视角，我们当然知道，不久之后白居易得到了朋友们的帮助，重新被任命为中州刺史啊，并且很快地回到了长安任职。他重新地换上了那身大红色的官服，但是江州之行改变了这位曾经幻想兼济天下的才子。重回长安，他的处世之道不再激进，虽然余生也一直在为百姓尽可能地谋取福利，但是政治斗争太过惨烈，他放过自己了。我们不知道浔阳江上的那天晚上，白居易是不是在眼泪里下定了某种决心，但是我始终相信，那一袭青衫正如他喜爱的翠竹一样，中通外直，宁折不弯。一个人穿上青色的衣服，好像就带了某种特殊属性的加成啊，不论好或者是坏啊，那股子出尘的文雅气质总是会扑面而来的。宋朝啊，就是这么一个将文雅刻进了骨髓里面的时代。可是这个时代里最出名的青衣却挨了数百年的唾弃。
1: 当青色从自然之色走入人间烟火，它便开始了另一种文化旅程，既可以是婢女身上象征卑微的青衣，也可以是白居易江州司马青衫湿的诗意寄托，还可以是承载士大夫宦海浮沉的太师青。当宋代权相蔡京身着道袍太师青谄媚君王时，这抹原本象征生命的颜色此刻也失去了道家赋予它的出尘之意。这些被记录在我国历史上的青色，不仅承载了文人墨客的精神寄托，也见证了我国漫长的蓝草染色工艺的历史与变革。
0: 陆游在他的《老学庵笔记》当中啊，记述说，蔡太师做相时，以青道义谓之太师青，很有意思。好像我们要聊这个青色的时候，你永远你也躲不开来自宋徽宗的这个终极审美压制啊！世人皆知宋徽宗他崇道啊，他听信妖道林灵素的谗言，认为自己可以是做神仙的皇帝。作为中国第一位啊，也是唯一一位啊，自封的教主道君皇帝，他甚至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位政教合一的统治者。那么道家自古崇尚青色，在道教的学术里面，青色是属于东方的，东方正是他们所信仰的神州仙岛所在，而青色又属木。道教是一个非常尊重生命的宗教啊，这个青木就象征着蓬勃的生命力，因此道袍大多视为青色的。蔡京为了哄宋徽宗高兴啊，即便是已经身居宰府高位，依然是身着青色的道袍面圣。这个就是陆游笔下的太师青。可是金军大举南下，宋徽宗传位给了宋钦宗，蔡京也带着一家老小南迁避祸，作为天下公认的六贼之首。蔡京在南迁的途中啊，一路被贬谪，走到湖南长沙的时候，已经年过80的蔡京冻饿死于长沙。相传这个曾经位极人臣的一代权奸，死后也不过就是一块青布裹埋。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3: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不管是女孩子们用来画眉的青黛，还是象征着蓬勃的生命力的道袍，它们的颜色来源都躲不过一把翠绿翠绿的草叶儿，兰草。中国历史上被记录的这个兰草其实是有很多品种的，它不是一个单一的植物，是一个门类的总和啊。比如常见的就有像马兰、了兰、松兰等等，这些植物是被统称为兰草。咱们先来看看这个兰字，跟许多代表颜色的字它不一样，兰字自己它都带着草字头啊，按照咱们汉字的这个造字原理，带着草字头的这个字大多都是跟植物有关的。说文解字里面说，兰，染青草也。哎，这个兰字从创造之初就是用来形容可以染蓝的草本植物，不是这个代指某一种这个特殊的颜色。讲到这儿，就不得不搬出一句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古文了啊！按《荀子·劝学篇》中载说：“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荀子说，学习是绝对不可以停止的啊！就像这个靛青是从兰草当中提取的，但是呢，却比兰草的颜色更深。这里的兰指的就是植物，而不是颜色。学习是一件苦差事啊，但是你只要学习啊，从别人的思想当中去汲取营养，潜心的研究，你就可以超过师长，取得更高的成就。兰草是那位师长，而靛青就是那位潜心研究的孩子。从兰草到靛青其实是需要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的。首先咱们先来看看这个兰草本身。诗经小雅里面记载了一篇叫做采绿的诗，描写了一个姑娘啊，因为非常思念自己出门在外的丈夫，哎呀没有办法专心的工作生活的哎这个场景里面，就有一句说，终朝采兰不盈一蝉啊。采集兰草在那个时候是女孩子你要做的工作啊，但是这姑娘呢，在山里采了整整一天，结果连衣兜都没有装满啊，满心满眼都是那个哎呀怎么还没回家的丈夫。这里的兰草到底是哪一种草，其实我们已经不可考了啊。但是呢，最早出现在文献当中的兰草主要有两种，其一是在《夏小正代世传》当中载说，五月喜冠兰了，其二是在尔雅当中载的说，真马兰。兰了是一种一年生草本植物啊，分布非常的广泛，中国的南北各个省区都能看到它的身影。而马兰呢也被叫做板兰啊，是多年生的草本植物，种植面积主要是集中在长江以南的啊大部分的地区。其实咱们仅仅是从它的种植范围上就能看得出来谁更吃香了，对吧？按照这个现在商业的这个说法，说你只有店面开得多了，客流量大了，生意才好做。咱能看到大江南北全是了兰的店铺啊，原材料那也是一抓一大把。自然在古代染兰的这个行业里面，了兰占比是最高的。因此啊，在很早的时候开始，如何将兰甸从了兰当中提取出来，这就已经成为了一门非常规范化的手艺了。北魏齐民要术就记载了详细过程，非常耗费人力。但是为什么大家还在疯狂的种兰草做兰甸呀？原因很简单啊，贾思勰说，种兰十亩抵谷田一顷啊，能自然清者清。

利诱背义，原因就是这么朴实无华。他挣钱啊，兰草的十亩地能比得过种粮食的一顷地？如果把电泥再做出来，那个利润又可以翻倍啊！你不要说那些什么高大上的审美情趣啊，种这。

朝末年，啊，那只看不见的全球化之手的操控是逐渐的淡出了人们的视野里的。一位很有名的一个印染匠人吴慎英啊，在他的著作《染经》当中就说：“说自德国输入电油啊，有本店20倍之效率，价近10倍，管钢省力，渣子又少，本店衰落几只绝种。”从德国进口的洋电啊，挤占本土的蓝电市场，导致了国内几乎就没有人再做蓝电了。后来一战爆发，德国进口的这个洋电突然断货了，于是呢，本土的这些电农们又开始种。其实这也是导致了咱们本土的蓝电是没有彻底断了根基，但是一战结束之后，洋货又来了，啊，而且还带来了更好的新品，本电价骤落，以致无人成效。当时的蓝草是必须要种在山上的，这个山越高，种出来的这个蓝草的品质它就越好。但是当时的佃农因种蓝之收入不及粮食1/3，又弃之如饴。哎，当时清末种蓝的收入甚至比不上粮食的1/3，比起北魏那时候啊，只用粮食1/10的土地就可以取得1倍于粮食的收入。佃农们的弃之如敝屣，那也是意料之中的了。其实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的这个本土的蓝染已经几乎退出了历史的大舞台，只在西南地区的一些大山里面还在种植和生产。青色，一个从自然界当中诞生，象征着万物生长的颜色，一个在中华文明的大地上演化，承载着无数人悲欢离合的颜色。青色，东方之初，我们望着蓝天，望着青山，望着碧水，也望着我们自己生机勃勃的未来。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吃水果当然是越新鲜越好，尤其是荔枝。史上著名 CP 组合唐玄宗、杨贵妃，为了能够吃上新鲜荔枝，不惜动用战备驿道运荔枝，会以班而知全报。骄奢淫逸的唐玄宗、杨贵妃的结局，从这个事情开始已经注定，大唐帝国的颓运也已经开始。李隆基有多喜欢杨贵妃，白居易的《长恨歌》写得很传神：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得知杨贵妃爱吃荔枝，唐玄宗便命人从岭南送荔枝到长安，而且要求必须是新鲜荔枝。《新唐书·杨贵妃传》写道：非是荔枝，必欲生制之，乃自其传送，走数千里，未变，以至今时。买过荔枝的人都知道，常温下非常容易变质，哪怕是在冰箱里边冷藏，一般也不会超过三天。为了让爱妃吃到最新鲜的荔枝，唐玄宗甚至动用驿道运送。在古代，驿道就如同战备高速公路，是传递军国大事的命脉，也类似于现在的国防电缆啊。唐朝驿站规定，普通公文和物品一昼夜行程180里，紧急公文和物品根据紧急程度一昼夜行程300里，最高500里。为了防止荔枝变味儿，他们把新采摘的荔枝装在了竹筒里，然后再在竹筒里边装上湿润的泥土保鲜。这一竹呢，背上竹筒以后，立马翻身上马，一路策马扬鞭，直奔帝都长安，如同传送10万火急的军情一样，昼夜不停歇，为的就是让贵妃吃上心心念念的美味荔枝。杨贵妃得势了，杨家人也飞黄腾达了，朱勋、杨国忠取代李林甫成为了右相，开始把持朝政，为所欲为。三个姐姐分别被封为韩国夫人、郭国夫人、秦国夫人，杨家人出入进门不问，京师掌吏为之侧目。不仅如此，节度使安禄山为了讨好唐玄宗，舔着脸认了比自己小10几岁的杨贵妃为干娘。然而正是自己这个干儿子，几年以后以讨伐杨国忠为名发动叛乱，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安史之乱。安史之乱使大好的开元盛世成了天宝乱世。刀兵动乱之际，唐玄宗带着杨贵妃逃跑了。路过马嵬驿的时候，将军程宣礼以军事不满为名杀了杨国忠，逼唐玄宗赐杨贵妃上吊自杀。唐玄宗李隆基继续逃到了成都避难，太子李亨在朔方军的拥立下登基为帝，李隆基成为了孤家寡人太上皇，郁郁而终。爱吃本没有错，然而唐玄宗杨贵妃的爱情本就有悖人伦，甚至为了口腹之欲，公器私运，罔顾国家安危，骄奢淫逸，最终断送了大唐盛世。这个历史悲剧实在值得我们后人警醒啊。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 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公元354年，执掌晋朝大权的桓温统帅50000步骑北伐氐族王朝前秦，驻军霸上，许多晋朝的旧民啊纷纷前来投奔。前来求见的人中啊，就有白海人王猛。见到身穿麻布衣服的王猛，桓温呢也没放在眼里，随口就问道：“这位壮士，对眼下时局有什么高见啊？”王猛啊，清了清嗓子，就开始滔滔不绝地谈论起了天下大事来。一边说，还一边不紧不慢地从衣服里边呢捉虱子，旁若无人。这桓温啊，越听越不由得收起了轻视之心，说：“我奉天子之命，统帅10万精兵讨伐逆贼，为百姓除害，而关中的英雄好汉却几乎没人投奔我。请教先生，为啥呀？”王蒙一笑，哈哈，弹着一只狮子，然后讲：“您啊，兴兵北伐，长安呢就在眼前，您为啥不去把它拿下呢？你拿下它，关中豪杰不就猜透了将军的心思了吗？”其实呀，桓温北伐，我们说他搞的就是个形象工程，意图是转移东晋朝廷的注意力，顺便呢展示自己的实力，巩固自己的地位。他就这么想，他压根儿就没想到开疆拓土，便宜了朝廷。哎，结果呢，他的这番心思被王猛给说中了，竟然呢无言以对。可咱们要说呀，这王猛这个人呢，虽然说不讲究自个儿的形象，但是他的确有本事。哎，你看他在这么重要的场合能够一边说话一边的捉虱子，虽然说这的确有失体统啊，我们说桓温怎么能容忍呢？诸位知道，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啊，当时的士人流行吃一种叫50散的东西，说吃了以后能够提神醒脑，增强体力。但是这药吃完以后呢，皮肤特别的敏感，容易磨破，新衣服它比较硬，所以魏晋名士大都喜欢穿柔软的破旧的，甚至是没洗过的衣衫。你想一想，这么不讲卫生，那就容易长虱子呀。所以那个时候名士们往往一边是扯闲篇，一边呢捉虱子，这就成为当时流行的一种做派。大家呀谁也不笑话谁，都互相理解。那这场谈话的结果它到底又是什么呢？临行前，桓温赐给王猛华车宝马，意图拉拢他一起做一番大事业。但是王猛看透了桓温也是脑后长反骨的东西，所以拒绝了邀请，转投前清东海王苻坚。有了王猛的帮助，苻坚呢如虎添翼，很快执掌了前清的政权，称大清天王。蒙师而谈的王猛，个性张扬的底气是他渊博的知识和卓越的能力。所以我们说呀，如果你没有实力，可千万别瞎乱学，当心被打。

0: 流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健康不是产品标签，而是企业从供应链到研发端再到用户端的全方位能力展现。我们愿为消费者提供安全、健康、美味的调味产品，非遗工艺，民族品牌，以这为恒，方得益顺。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来到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王鑫还有白露，欢迎两位嘉宾啊！今天继续来讲猪八戒啊。我们上一期已经讲过了，说这样的猪八戒留着是为了过年吗？哎，按照白露的讲话说，给人黑得够厉害的。
2: 对，
1: 但我们也没黑他，实事求是嘛。但是留了一个问题，就是这样的猪八戒，他确实是留了一年又一年，能够留了一年又一年，一定是有道理的。所以今天我们就梳理一下猪八戒能够留下一年又一年的原因。首先第一点啊，能服软的聪明人。哎，猪八戒在这方面绝对是要比孙悟空强。你看第二十回啊，一开篇唐僧就说，哎呀我饿了，去化点斋吧。然后猪八戒赶紧就说，哎呀我也但是这行李挺沉的啊，咱们也休息休息，我好继续干活。孙悟空就说，你看你一出来几天你就练家鬼，说他练家鬼。然后猪八戒就回啊，他说你不知道啊，出来这么多天我这吃的多，我其实经常都是忍饥挨饿的。唐僧立刻说一句，他说如果你要是这样你就回家吧。猪八戒听完扑通就跪倒，就跟师傅就讲了好多啊，一二三讲完之后，然后唐僧就说，哎既是这样，你且起来吧，就表明心迹嘛啊！你看，跟孙悟空啊，动不动就要跟师傅一定要争个明明白白不一样，猪八戒是一言不合就跪倒。
2: 对，所以说像猪八戒这个同志啊，纵使有千般不好，但是是自己人。为什么呢？就是每次都跟师傅表示一条心。咱们上次讲了，这个孙悟空如果犯的错误啊，那是影响到唐僧本人利益的，因为这个团队要是这个乱杀人，那是整个团队的问题，是影响唐僧修行的。但猪八戒的所有个人品质问题都其实对唐僧来说都没有直接影响，反而这个猪八戒啊特别忠诚。咱们平常说古代这个封建帝王在选任官员的时候，甚至是这个选太子的时候，那就一句话，最忠诚的啊，最跟我有感情的我愿意优先用。说实话有点任人唯亲，但是也有一定道理。因为你要说这个人能耐不行，但他方向没错，总是能往前拱一拱，总是能往前走走一走。但这个人如果方向错了，能力越强危害越大。所以如果孙悟空真的是像唐僧担心的那样有这种滥杀的倾向，那他本事越大可能对他的危害就越大。所以忠诚啊，可靠永远是第一位的。所以猪八戒就稳定住这个人设，我这个虽然有各种毛病，但老板我对你来说绝无二心，这猪八戒可以说安身立命之道。
3: 哎，这猪八戒不跟老板起争执啊，这一个职场智慧绝对是需要现在大咱们职场人所借鉴的。这个不跟老板起争执，我觉得是一个在职场里面的黄金法则。其实不管结果是怎么样，对于你来讲都是不太有利的。因为如果事实证明你争的这个结果是对的，那老板可能会觉得说啊，我这个面子完全都没有了。如果你争的是错的，老板可能更生气，觉得啊，你什么都不懂还来敢来跟我争。但我讲这个话呢，其实并不是要大家说一味的去妥协，就不去坚持自己的原则。其实不是，我们讲的是说在老板跟你有意见不一样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去摸透老板的心思。老板在意的是说你是不是对我能表现出来足够的尊重。所以我们如果有意见跟老板相左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其实可以采用一些策略。比如说你像我啊，我的老板经常有一些时候跟我的意见不一样，我一般都跟老板说，哦好，你跟我说这些事儿，我知道了，我回去想一想。其实我是不同意的啊，过两天我再跟老板说，这个老板你说的事儿，我回去我觉得你很有道理啊，我回去仔细思考了一下，但是还有一些问题呢，我觉得不好解决。这个时候再把不同的意见给他讲，这个时候其实传递到老板的这个耳朵里之后，他会感觉到我说的东西你听进去了啊，我讲的东西你思考了，但是你还是有一些跟我不一样的观点。这个时候他其实接受起来会更容易。
1: 就是服软要分两步走。
2: 对，其实白露说的不是说一定要就是老板对老板言听计从，毫无这个自己的这个
3: 还是要有原则和底线。
2: 是要讲方式方法，不是以争的方法与辩的方法去，而且是直观的听着不同意马上就跳起来反驳，而是咱们说你要讲技巧的时候，而且你要讲很多事实，讲很多道理。很多时候老板他有的时候对业务如果精纯他很熟悉的话，你要拿出很多现实的数据啦，要拿出很多这个工作中具体的困难啦，这些都需要准备的。你不能一听就暴起，这个一跟你一言不合就要吵一架，而是说你要去调查完了之后拿一套解决方案给老板。您那套我觉得可能有几个问题，我觉得这样做对我们的企业发展更好，你要拿出解决方案来，别让老板觉得你是想散伙啊，而是你想弄得更好。
1: 接下来我们来说猪八戒身上第二个能够被留下一年又一年的优点哈、啊，就是被捉弄的老实人。
2: 对，
1: 猪八戒身上吧，偷奸耍滑和老实愚拙这两个在他身上达到一种完美的统一哈、啊。我们来看，在师徒四人途经平顶山要遇到金角大王、银角大王的时候，孙悟空呢就捉弄猪八戒，让他去巡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大型捉弄现场。猪八戒也有意思，他确实是偷奸耍滑了，他没去巡山，他找了一个地方去睡觉去了。但他睡觉的时候，他还在琢磨着，说我回去师父要问我，我活干没干，我怎么回答呀？然后对着一堆石头在做演习。
4: 妖怪，妖怪，捉不了啊！我把鼻子包起来，鸟屎，刀问的鸟。哎呀，师傅要问我是什么山，我就说是石头山。哎，要问我是什么洞，哎，我就说是石头洞。
1: 这段特别有意思啊！你们怎么来看这个偷奸耍滑和老实愚拙这两种特质在猪八戒身上完美的统一？
2: 猪八戒就是小聪明，没什么大智慧。当然也有个是观点说，像猪八戒这种大智慧在于什么都不在乎，什么都无所谓，也能说大智慧。但实际上你看他之所以每次被捉弄，都是基于他的偷奸耍滑的小聪明，基于他有这样的偷懒的欲望。其实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他在这个整个小说过程当中啊，通过对他的捉弄，其实作者所体现的一方面是对猪八戒包括对悟空的人物塑造，其实是双方面的，成就两方的，同时也在塑造孙悟空，塑造他这么一个你说孙悟空捉弄人其实也没什么坏心眼，也是一个非常这种积极活泼的形象。对猪八戒来说，重点也不在于说他这个人好吃懒做，而是在于通过捉弄他所造成的这个喜剧效果，他每次那种狼狈不堪的样子了啊，那种非常惊慌失措的样子，其实很多时候是一种喜剧矛盾的呈现。但其实你要细分析啊，这种包括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啊，这不一定在企业当中了，很多人是处于一种被捉弄的角色，其实这种人往往很受欢迎，大家愿意捉弄他，当然不是那种很恶意的那种，就很多时候大家愿意开他的玩笑，很多时候是对他亲近的表现，因为我们关系好，我能开你的玩笑，而且我知道这个玩笑你不在乎，而且你能够一笑了之，你像我和白鹿就属于这种关系，是吧？
3: 我是属于被开玩笑的，还是我经常开别人玩笑的？
2: 对，咱们俩就是偶尔，主要是开开别人玩笑，偶尔被别人开开嘛。
3: 其实这个猪八戒呢，说他有点偷奸耍滑奸猾呢也可以说，但是我觉得他这个奸猾像王鑫说的不是那种大奸大恶，他其实是一种小聪明。咱们可以看一下猪八戒所有的偷奸耍滑目的其实只有一个，就是逃避劳动
2: 睡觉
3: 逃避劳动逃避生产。所以猪八戒刚主持人提到猪八戒这个奸猾和老实愚拙有机统一呢，我觉得靠的是一个字，就是懒。猪八戒实在是太懒了，他懒得去劳动，懒得去巡山，懒得去看师傅，所以呢这些懒在他身上体现出来就是偷奸耍滑，他想尽一切的办法，仅有的一点聪明才智全用在怎么偷懒上了。同时他还懒得干嘛呢，他懒得去动脑子，他懒得去分辨说这是猴哥来捉弄我呀，还是说真的是什么东西，他懒得去分辨这些东西，所以看起来他很愚笨。你捉弄我，哎呀，我老猪也懒得分辨到底是不是真的，我就当真的看吧，其实都是一个懒。猪八戒呢，这个我们一直觉得他有的时候这个会造成一些比较恶劣的后果啊，但是我始终相信他可能不是说存心一开始就憋着把这个事情就搞到这么恶劣不可收拾的地步，他更多的时候呢还是说就自己那点小算盘，想逃避逃避劳动啊，想这个让自己变得轻松一点，他没有想到很多的时候呢变成了蝴蝶效应，变成了连锁反应，最后引起了比如说之前我们讲镇元大仙那一集引起了那么严重的后果，他是没有想到。所以我觉得猪八戒这个奸猾呀不是那种大奸大恶。
1: 在这一起捉弄事件当中呢，这个猪八戒在那儿演习，孙悟空全看到了，然后回来跟师傅说，唐僧怎么说？唐僧说你少编排他，猪八戒那是一个老实愚拙之人，你净拿一些谎话来骗我，他不会那么做的。但最后大型打脸现场，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呢，唐僧怎么说啊？他说你看孙悟空说你的时候我还说他是瞎编排你，结果你果然是撒谎了啊。哎呀，但是你看现在呢咱们过山人手少，等过完这座山我再让孙悟空来打你啊，本来是应该惩罚你的，但其实过完山这事儿也就不了了之了。
2: 哎， 领导这领导艺术，你说他说你坏话，我刚开始不信，哎，一看果真你是这干了这坏事，你可真有意思。
1: 对，对，所以你们怎么来看唐僧对于猪八戒的这样的一个态度，老实愚拙的形象在职场当中又能够增加几分呢？

0: 其实很多人在职场当中啊，要是给自己树立几种人设，有的人是树立老好人的人设，有的人是装傻啊，树立这种蠢笨的人设。为什么？就是为了逃避风暴中心，逃避斗争。你像猪八戒他本身啊，他在唐僧面前塑造这个人设啊，其实是和上一点咱们讲的是统一的，他的蠢和他的忠是有机结合的。之所以就是唐僧认为猪八戒这么忠心，就认为他这个没什么花花肠子，就是直人，而且猪八戒这个形象也给了他一个天然优势，那个猪憨憨的样子可能就让人感觉这个没什么心眼儿。而且唐僧也其实这个认知是对的，猪八戒所有的这个小心思啊，就像白鹿说的，就是懒，他本身的团队没有致命的危害，这个唐僧是拿准了的，就这人再说下天来无非是个懒字，但他的忠心啊和他的这种东西是我不需要质疑的，他不需要想这个孙悟空这孙猴子是不是故意打死人想害我，不想让我修成正果啊，是不是这个他本身这个顽虐什么暴虐质疑我的权威，我这个对团队失控，这些担心他都不存在，就是说这人是不是偷懒，对唐僧来说很多时候是一笑了之的事情。所以猪八戒这个人设啊，就是说实话他也没那么累啊，因为唐僧也知道他自己偷奸耍滑，也知道猪八戒说的未必是真的，但是唐僧哪怕认识到他说了假话，最后的根源也是，哎，无非就是个懒嘛，这人可真有趣，或者这个人可就有点像这种慈父对孩子的感觉，而不是那种说这个人可真可怕，他对我团队可威胁太大了，没有这种感觉。所以猪八戒的人设啊不是假的，是真的，而且唐僧的理解也是正确的。那么这样一种忠蠢的人设，老板有的时候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呢。
1: 对，其实猪八戒的这种所谓的愚拙啊，在职场里面有的时候是加分项，有的时候是反作用。至于这个分界线在哪里，是要看你对自己在职场里面的定位是什么。如果你对自己的定位就是像猪八戒这样，遇到困难我也不想上，我不想当大这个主要的负责人，我也不想风光，我就想躺平了，最好什么活都别找我。在这样的情况下，猪八戒这种老实愚拙的标签是有助于他加分的，领导觉得你对我产生不了什么威胁，但是领导给你贴上产生不了威胁，你这个人是很服从的这么一个员工的标签，同时他也会给你贴上另一个标签，就是你这个人其实是缺乏一定的领导力，你是缺乏一定决断力和魄力的。这个其实是一个事物的两方面，如果你在团队中是像孙悟空这种，你是有这种冲劲儿，想要往上走一走，想要承担更大的责任的时候，那么猪八戒的这样老实愚拙的人设可能是不利于你在职场里面发展的。
2: 那你觉得团队当中需要什么样的老实愚拙？
0: 像猪八戒这种情况啊，他本身也不求上进，也不想着提拔，将来公司要飞黄腾达了，那上市了，那我也不求分股份，你将来你们都成佛了，给我一个进摊使者，我自己当挺高兴，而且公司你说也不会开除我。在现实当中，公司有一些老员工啊，他本身说我也不是非要走什么
1: 要当多大官，
0: 哎，又不当官，我也不要求涨薪水，你给我的工作呢我差不多基本也能完成，虽然有各种问题呢，但你要把我开除了大家也未免心寒，你这个老板的角色有种过河拆桥之感，咱们毕竟这么多年革命友谊了，我们有功劳有苦劳，像这种老员工啊，有的时候放着呀是其实做一种宣传工作，就是你看你只要对公司当年出过力扛过枪，
1: 就给你养起来，
0: 哎，给你养起来，公司也不会，你不太过分，公司也不会把你怎么样。其实有这样一批人在的，这些人呢他生活里啊他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乐趣出口，但他在工作里呢就不是他的生活重心，这个确实有很大一部分人这样的，他在工作上也不求说有多大的成就，他可能更多照顾家庭了，可能有更多爱好了，这样的人也有。但是公司有时候面对这种人，你有的时候不能太绝情，因为尤其是当公司不是特困难，或者说这个公司已经成长得比较成熟的时候，有这么一部分老员工啊，你该养也要养起来，要不然显得这个老板刻薄寡恩。
1: 对，我总觉得在职场当中这个所谓的老实愚拙应该是有一个限度的，我把这个限度呢我自己认为定义在就是不要去侵害别人的利益，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老实啊，我觉得到达到这个限度就可以了，再从这个限度往上很有可能达到一个过犹不及的效果。我们现在在职场中大家总觉得说，哎，如果这个人很多这个职场里面很多这种老好人，他自己分内的事情也做，同事请他帮忙该不该管他管的他全都管，领导给他派点活，有一些是他本职工作以外的活啊，甚至是领导贴私活他照单全收啊，好像是一个不会对别人说不的这么一个人。其实这样的一个人设在职场里面有的时候就像我刚刚说的不一定是一个好事情，因为当你贴上了这个人设标签的时候，老板就会认为你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大家可以观察一下自己的周围啊，反而是这种所谓的老好人啊，特别老实啊，就从来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在提拔的时候有的时候不一定是第一批被提拔的人，甚至有的时候很靠后才被提拔，就是因为老板在这个时候你在老板眼里有时候变成了一个工具人，老板觉得你对于我最大的优势就是你服从性特别的好，可是你没有在你展现服从性的同时，你一定是牺牲了一定你的领导性给展示给老板的。在这样的话呢，其实对于我们尤其是年轻人来讲是不利。

0: 对于你在职场有一个长远的发展的。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猪八戒哈，还有一个特性哈，你看，肯挑担的打工人，在电视剧《西游记》当中，我们看惯了这样的形象，这个挑着担的都是沙和尚啊，吃苦耐劳的形象，但实际上在《西游记》原著当中。 这个担子是猪八戒和沙和尚轮着挑的，更有意思的是，绝大部分的描写情节描写都是猪八戒在挑着担。你比如说，他曾经跟孙悟空来讨论这个担子该谁挑的时候，就说猪八戒说我挑着这个担，而且把这个担子，技术化了一番哈，说我这个担子分多少层，它有多重啊。然后还有包括去乌鸡国的时候，他把乌鸡国国王救出来，然后孙悟空就给两个人派活，说你把你那个担子分一半。 让那个国王来挑，然后猪八戒还把重的一个给了国王，然后他自己挑轻的。结果挑完到那儿之后，然后猪八戒还问说："这能挑多久啊？"然后孙悟空说："你想得美，就挑回去就完了。"猪八戒就说："呵，原来只挑40里啊，合着我还是一个长工啊。"就是很多很多的情节都跟猪八戒挑担子有关啊。你看，我们都说了，猪八戒那么好吃懒做，为什么不想办法让沙和尚去挑这个担？
1: 其实猪八戒想过办法，有一回就刚才小新姐说的，有一回啊，他就问孙悟空，他这个选的人问的很有意思，他问孙悟空，他不问沙和尚，也不问唐僧，说大师兄，你知道我这担子多重吗？孙悟空这话我怎么知道？你自己挑着。他就一件一件把东西给大家念了一遍，他有这个，有这个，有这个，有多重。然后孙悟空问："你和谁说呢？"猪八戒说："我和你说呢。"孙悟空："你和我说不着，我管保护师傅，我管这个降妖除魔，你和沙僧管挑担牵马。" 孙悟空其实对猪八戒的意图非常明确，就猪八戒肯定就是为什么当年这个多重呢？肯定就想分担出去，那让谁背呢？肯定让沙僧背嘛。他不找沙僧直接说，他也不找师傅说，要不然师傅觉得他这人就不是那个老实忠厚的形象了，这是维护人设。他去找大师兄说，希望大师兄给他说句话。但孙悟空也很聪明，你们的事儿你们自己分，我是负责这摊的，我是战斗部门，你俩是后勤部门，挑担牵马是你俩的事儿，怎么分配你们商量，要不你们找师傅。孙悟空把这事一推二六五，而猪八戒呢？ 到这个程度，他也没去找沙僧，也没去找师傅，不然破坏形象啊。他就怎么说呢？找那个不会说话的白龙马，说："你说这马每天就驮老和尚一个人啊，他叫唐僧叫老和尚，挑一个人，你是这驮一个人，这马多浪费，让他挑一阵。实际上可以说，这个猪八戒是想过办法的啊，他是有这个，其实也很有喜剧的感觉，有这个想把蛋分出去的心思。但实际上啊，对于猪八戒来说啊，一个。
2: 成名已久的神仙，现在哪怕做了猪，挑这些凡人都能乌鸡国王这种缺乏锻炼的这种
1: 肉体凡胎，肉体凡胎都挑得动的。
0: 而且人家在井下淹死了那么多年，
1: 对，你说刚刚大病初愈，刚活过来就得挑他一半还多，对他来说其实不是什么大压力，他就是真的懒。 就是可能猪八戒挑个担子，就跟咱们装个手机差不多重，他都懒得去这个承担，而且都要找机会去推脱。所以说他这个形象啊，这个懒真是懒到骨子里了。那沙僧就更是装傻，沙僧听着他要孙悟空说这个，我没听见，该牵马的牵马。所以在这个形象你可以看到啊，猪八戒的这个懒惰的形象是塑造的非常完整的，而且也非常滑头，小聪明。当想向领导反映一件什么事儿的时候啊，不向领导直接说，绕着弯子说，找别的业务骨干说，就不。 和合伙伴和领导说，所以这个人也是有一些滑头的。
2: 其实猪八戒主动挑担啊，恰恰我觉得有种智慧的体现。大家想啊，猪八戒本身在团队里面不受待见，对吧？孙悟空，你降妖除魔，孙悟空包了，牵马人家沙僧包了。如果你连担子都不挑，你还能干啥呢？在团队里面，你说就是唐僧再宠再喜欢你，再宠幸你，你在这个团队里面，你每天就是吃就是睡，啥活都不干，连担子都不挑，那唐僧也留不住你啊，对吧？早晚要被这个队伍开除。所以猪八戒这会儿啊，他主动找了一个这个最适合他的一个工作，就是挑担子。挑担子工作有意思，就是你说他难吧，他也不难。你有膀子力气就行。你说他简单吧，这个也不太简单，因为你像孙悟空这种，咱们说孙悟空这种有能力的人，你让他挑担子，他肯定是不挑的，对吧？所以
0: 出来妖怪跟我老朱没关系啊，师傅被绑走了跟我老朱也没关系，所有的脏活累活他不用干，但是恰恰团队里又少不了他，总得有人挑担呀。猪八戒自己的性格和人设是非常适合挑担这个活的，反正我就干这么一摊事儿，这对我来说也不累，我就挑着担，但是有事儿你可别找我啊，我已经有一摊活了，别的事儿我干不了。所以这个其实是他这个主动给自己找了一个最想干的活，也是最适合他的活。
1: 而且分行李的时候财产也自己也最清楚，
0: 第一分。
2: 但是其实他在跟孙悟空对话当中也是有很多委屈的，翻山越岭这些担子啊、绝大部分都是他来挑着的啊，长工真是长工。你看，出身是天蓬元帅，又好吃懒做，也有满腹的委屈。一个这样的猪八戒，还在挑着担，哎，还肯挑着担，给今天职场人的启示。
1: 我觉得就是人总要找到自己的这个功能，像刚刚白露说的，你在团队中总要起点作用，哪怕我们刚才说的那种老员工，你这个老员工可能没有什么上进心，你自己也没有什么战斗力了，但你总要有一个角色和定位在。唐僧师徒的角色定位是非常清楚的，你看刚才说的沙僧就负责牵马喂马啊，那白龙马呢，其实按道理他是有战斗力的，他本身这好歹是龙族吧，咱先不说你自己有没有修炼，好歹是个龙，但极少见小白龙出来参与战斗啊，除非到那个绝境当中可能会幻化成人形出来参与一下，一般情况下你说按道理总是打架多个人好使，但是你看西游记那么多回他出来的情况非常少，大家各司其职，你要找一个像刚才白露说的又适合你这个定位的，又适合你人性的，又适合你能力的工作，其实不是很容易的。每个人在企业中找自己的定位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儿，不光在企业，其实是择业的时候就有。
0: 对，
1: 猪八戒在挑工作的时候，其实挑到唐僧这个团队就是被迫的，在这个团队中再不挑个好职位，那就更难受了。
0: 对对对，其实猪八戒这种啊，我觉得给大家一个启示，应该叫就有多大脚穿多大鞋。就是脚踏实地，猪八戒其实在这个方面啊是挺值得大家来学习一下的。就我们每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其实心气儿都特别的高，就我们总是想做最光鲜的工作呀，走到这个舞台的中央啊，去这个挥斥方遒，但是呢事实上我们会发现很多的时候啊，我们大部分人都是普通人。那么普通人的话呢，当我们经历了这种年少轻狂啊，我们想去挥斥方遒之后，尤其在职场上，最终还大家还是会回归一个平静，回归一个平凡。但是当你从一个这个满怀抱负的少年变成一个平静的中年人的时候，你的心态其实是需要经过一定的调整的。比如说我之前想要做这个做那个，那最后呢我发现在职场里面有很多的不如意，对吧，有可能同事也排挤我，领导也这个欺负我，甚至我这个家庭也有很多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不妨想想八戒原来是那么厉害的一个天蓬元帅，掌管108,000的这个天兵，最后还不是变成一个猪的形象在挑担子吗？我觉得这个时候啊，大家在职场当中碰到这种不如意啊，或者觉得自己暂时失意的这种时候，像八戒这种吃苦耐劳啊，我就踏踏实实干好眼前的事儿，未尝不是一种释然。
3: 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帝王将相，贩夫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猪八戒能留下来的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有技能的专业人。在这几个徒弟当中，猪八戒水性好啊，
3: 对，水军嘛。
2: 你看几次遇到水中妖怪的时候，孙悟空其实都是主动把他们推到前面去，尤其到通天河的时候，直接就对猪八戒和沙和尚说，你们俩水性好，我下水要念避水诀，我一念避水诀，我的很多功力我就使不出来了，所以得需要你们两个水性好。其二呢，其实在过通天河的时候有一个细节啊，就是当时妖怪把那个河给冻住了，师徒要从冰面上走。哎，我们可以来看一看这段啊。
4: 师父，不能骑马过河呀。
5: 为什么？
4: 冰滑。
6: 我有办法，你们用这个把马蹄子包上，它不就不打滑了吗？
4: 这办法好。
6: 哎，师父，你把这禅杖横着拿着啊。
5: 为什么？
6: 你就没过过河吗？你过冰河呀，万一掉下去有个冰眼儿，你横拿着它就掉不下去了
7: 啊！你呆子，你倒是像常走冰的啊！
6: 那不然呢？走吧，
7: 走走
6: 走。
2: 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些情节，猪八戒还是有一些专业能力的。
3: 对，
2: 其实还有一点啊，你们有没有发现，孙悟空但凡需要帮手的时候，猪八戒永远是第一人选。他从来没有主动去找沙和尚，无论这事儿有没有想捉弄一下猪八戒的含义在，但是所有经历的这些磨难，猪八戒都是第一人选。
8: 其实对于孙悟空来说啊，他本身啊也是这个信任猪八戒的。相对而言啊，就虽然知道这个师弟啊好吃懒做，但总是不会有二心。就像我刚才说的，你经常有的时候两人经常开玩笑啊，恰恰是两人这个关系相对亲近的表现。其实沙僧和任何人感觉都不亲近。有的时候他愿意和你开玩笑，愿意向你暴露弱点，这种人你反而觉得更加亲近。猪八戒能把自己的掏心掏肺的那个弱点全暴露出来，所以孙悟空自然也就信任他。包括你像刚才小婷姐讲的，猪八戒本身是个非常有生活经验的人，因为他做过人。孙悟空没当过人，唐僧也没在社会中生活过，他本身有很多社会经验，这些东西是你当神仙、当妖怪、当这个大和尚、当成佛都不知道的。其实有很多生活中的细节啊，是要靠这些有经验的人去解决的。所以猪八戒是一个非常，就是咱们说的像人的形象，他既有人的弱点，也有人的智慧啊，既有这个人的软肋，也有人的坚强。所以这种其实在小说当中是一个非常立体的、非常鲜活的形象。
9: 哎，你看猪八戒这又给咱们鼓舞了啊。就连猪八戒这种大家看起来一无是处，又好吃又懒，又好吃懒做的这个形象，他都能有一技之长。这个其实就告诉我们，其实每一个人啊，大家看起来是一个平凡的普通的人，但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身上都是有闪光点的，就像猪八戒这种情况一样，只是有的时候我们发现自己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有闪光点，只是因为你所处的环境可能没有办法让你把这个闪光点很好的发挥出来。你比如说猪八戒，猪八戒人家水战就是很厉害，又水战战斗力又强，又很有经验，但为什么大家在出现这个比如通天河这件事情之前一直觉得猪八戒就是一个一无是处好吃懒做的这么一个形象呢？就是因为没有一个机会让他去展示他的本领。你说平常走水路的机会本来就少，在水路上遇到危险的机会那就更少了。所以我觉得作为现在给我们的一个启示来讲的话，每一个人身上都多少有一些闪光点，重要的是你能不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环境去发掘到这个闪光点，进而把它给变成你自己的一个标签。
8: 而且猪八戒呀，本身这个我老猪也是要面子的，其实很多时候是这个要点他，你当年可是这个八万的水军元帅，你现在到水了。猪八戒有的时候为什么他这儿愿意使力气呢？为了维护自己这个颜面，就是因为他经常吹自己老猪当年怎么怎么样，所以到这个时候啊，他不是其他时候完全没本事，这个时候他为了维护这个形象，他愿意使劲儿了。
2: 但是刚才大家也说到一点，你看他这个技能其实是一个生活经验，能够把生活经验提炼成你的专业技能，这其实是一个有心人做的。
5: 对，
2: 那我们在生活当中或者我们在职场当中有很多啊，是这个工作是相雷同的，相类似的，那怎么在类似雷同的工作当中提炼出你和别人不同的专业技能来？
8: 我觉得就是要看自己的专业优势。就像咱们之前也讲过，很多人认为自己这个学的专业啊 没有施展的地方。咱们后来也有那种调查数据嘛，说有百分之多少大学生所从事的职业都和自己的专业就是不是匹配的。咱们的大学教育啊，其实有的时候按道理该是那种研究型的精专型的教育，但很多时候我们学到的技能或者知识还是很基础的，它是可以运用到各个领域的。所以我们要学到怎样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发挥自己的专业技能。这个时候我觉得不光是有的时候这专业技能了，很多时候这个年少时学的东西，你包括像白鹿来经常讲，肯定小时候看了非常多的书，你如果没这个节目，你说他看这个书只是自己获得快乐，但是有这个节目可能就是书到用时他就觉得多了，就不是放恨少了。
9: 其实就像我刚刚说的，每一个人身上啊，看起来平凡的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我们要做的打造跟别人不一样的，关键在于你要给自己打造一个适合你发挥优势的一个环境，这样的话呢才能凸显你跟别人的不同。你要找到一个环境是能够最大发挥你优势的点，比如说王鑫这个口才很好，非常善于与人交流。那如果王鑫比如说现在在一个互联网公司工作，如果他直接把自己这个岗位做职业规划的时候定位在了比如说像程序员，每天就在跟数据啊跟电脑打交道，他的优势其实完全发挥不出来的。那你说这个时候能说他没有竞争力吗？其实不是，只是说他现在所处的环境没有给他机会发挥。这个时候呢，我觉得不如在你发现自己优势之后找到一个适合你发挥的领域，比如说王鑫从这个互联网公司的程序员岗转到做一下商务啊，做一下产品，开始能够有与人沟通与其他人去交流的这么一个机会，这样其实是很好的一个平台去发挥他现有的一些特长。
2: 我们说完他这条优点之后，接下来这点优点是大家的共

0: 当事人未必觉得开心，但是我们看客觉得很开心。里面有很多啊，你比如说之前讲过的孙悟空捉弄他，让他去巡山，对着一堆石头啊，各种演练，那个过程就很搞笑。包括他有很多的极致的一些词儿，在通天河，他的师傅被妖怪抓走了，回来之后，孙悟空问他师傅呢？师傅姓俗名姓陈，陈到底了，
1: 陈到底了，
0: 对，陈到底了啊！还有很多，你看孙悟空发现他藏钱了。把这个钱给敲出来之后，他这个当时就哭穷嘛，说我这点钱我怎么攒的，我是从门板牙上刮下来的，就非常的精彩哈，也很有趣。你们怎么来看？有很多人认为猪八戒在这个团队最重要的理由就是他是这个开心果，你们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理由？
2: 先说句题外话，就是非常建议大家去看一看《西游记》原著，原著中的很多用词和用语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0: 啊，
2: 要比那个电视剧演绎出来的肯定要给大家想象的空间丰富的多得多，而且不难懂，可以去看一看。猪八戒这个角色啊，我觉得在整个的这个《西游记》里面啊，是给观众一个，或者给我们这些看客一个非常大的这个看下去的动力。因为我们说所有的严肃文学啊，这个有的时候都给人一种很压抑的感觉，像四大名著这样的文学，这个《西游记》里啊，之所以这么深入人心，猪八戒功不可没，就是他给人一种非常活泼愉悦的感觉，看起来非常的轻松，其实面对的都是很多都是生死之局，但猪八戒一参和进来啊，本来是这个你死我活的战斗就变成一个大型的滑稽戏现场，可以说这种喜剧效果啊，咱们从文学导向上来看是给这个书很多一些调剂的。而你从这个团队中来看啊，这个取经啊，99-81难，而且一藏之术这么长时间，如果没有中间没有一些调剂的话，这几个人的关系其实是非常僵化的。咱们说工作关系啊，这如果大家只是上班时间见见还行，但如果日夜相处啊，就容易这个关系搞得就很僵化。但猪八戒也参和进来，是个粘合剂，他把团队啊就粘合在一起了。因为他这个人，咱们经常说工作的人之间不一定会把自己的整个的本性暴露出来，但猪八戒完全没藏着掖着，所有的人都把猪八戒的这个本性一览无遗，他本身的这么一暴露呢，就把这个团队搞得这个大家感情就很好，因为大家都是坦诚相待嘛，啊，这样孙悟空的对他也是这个非常的信任，经常的调笑他，唐僧更是把他这个可以说视若己出，各个人对他来说就通过猪八戒把大家粘合在一起了，通过一起这个看他的笑话了啊，一起让猪八戒出丑了，每个人这在这个团队中可以说一团和气。在这个团队中，这种人非常重要，就是他也许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业务技能，但他通过这个自嘲，但是他不能嘲笑别人，他通过自嘲或者通过对自己的一些调侃，能让大家一团和气的处在一起。当团队遇到一些紧张氛围的时候，他有的时候能缓解和化解，其实这个非常重要。像咱们以前打辩论赛或者一起做一些项目，就会有这种就大家很紧张的环节，就需要放松一下或者就需要松弛一下。其实这种人对团队来说就不单是开心果了，他是这个团队张弛有度的一个保障。
1: 咱们团队也没这人呀，有这种人吗？
2: 那你你可能自己没有意识到，就是可能他自己没意识到自己很搞笑啊，
1: 这你看，这就是我想说的，猪八戒呀，其实
0: 猪八戒也没觉得自己搞笑，是吧？
1: 猪八戒也挺可怜的。你说他，大家说是开心果，但是他的开心果呢，可能他有时候并意识不到自己的搞笑，他的开心果很多的时候是大家在取笑他，大家看他出丑觉得很好笑。我觉得猪八戒在团队里面，
0: 没有，我真觉得原著当中啊，并没有看他出丑，他的台词太搞笑了。
1: 就主要是孙悟空经常会捉弄他，
0: 人家说他丑，他当时他说什么什么细边粗边簸箕细边柳，天下哪有男儿丑，你知道吗？
2: 而且还都很多押韵的诗。
0: 对，
1: 其实这是幽默里面很高级的一种，就是开始自嘲，能够自嘲的人，我觉得是幽默里面挺难达到的一个境界。猪八戒对于团队的贡献啊，在这个自嘲里面，更重要的是他有一种润滑剂的作用。这个团队里面除了猪八戒，咱看啊，两个重要合伙人唐僧和孙悟空，这两个人其实性格都挺刚的，这么一个
2: 非常直，
1: 对，很执拗。他俩有时候一闹矛盾啊，你指望他们两个主动去跟对方和解，几乎不可能，对吧？孙悟空，我老孙回花果山了，你让孙悟空主动来跟唐僧认错，或者唐僧主动跟孙悟空去服个软呢？这种事情其实对他们俩的性格来讲不太容易。
2: 晚上给你缝个虎皮裙还行，
1: 反而是要猪八戒这种插科打诨式的呀，这种他担当润滑剂的作用啊，师傅怎么办呀？如果要不然我去那个花果山，到了花果山跟孙悟空一求情啊，师傅又走了。他以自己的这种毫无架子又不端着，然后有时候又能自嘲的这么一个很把自己的位置放得很低的这么一个角色，他有时候会无形当中化解团队很多的矛盾。
0: 大家都知道这个在团队当中这样的调节气氛的人是必不可少的啊，但是凡事都有度，怎么在这个职场当中掌握好这样的一个度？

0: 你要意识到啊，咱们的工作和人家不一样，他那工作中间没休息。哎，一藏之术应该是5000多天吧，天天时时刻刻都在工作，所以他们必须要通过工作当中出现一个人来调节。猪八戒就这个角色，但是咱们平时的生活当中不是这样，咱这个8小时工作制，剩下的1天24小时中剩下的时间都是在调剂，所以在这个8小时的工作里，一般的工作团队就要求你的调剂要在工作外自己去完成，你的心态调整了，包括你的目标调整了，你自己调整成工作状态之后，进入到团队中来，这8小时就踏踏实实工作，别在这儿再搞笑了。
1: 对。
0: 这是一般的工作队的要求，别人以为就是你自己跟猪八戒一样在工作里有时候开开玩笑，其实有的时候这个适可而止啊。有的时候你如果过多的在这个工作环境当中去搞笑的话，又像猪八戒，他很多搞笑其实是在啃尖上的啊，有些是在战斗中的啊，有些在这个时候，有的时候你还是要拿出专业的态度来啊。因为我还是认为啊，咱们对自己这个身心的调剂尽量的放在工作外，比方说咱们去搞个专门搞个团建了啊，比方说自己在咱们下班回家一块吃个饭了，或者一块聊聊天了，或者这个公司一块看个电影了，或者说你自己回家用家庭的方式来进行调剂的，这样是咱们现代企业当中或者人际关系当中更多的方式。那既然咱们是工作关系，就老老实实谈工作，没必要老把自己搞成一个这个搞笑担当的样子来，毕竟一个公司咱又不是这个脱口秀公司，是吧？
2: 你看我在工作里面从来不搞笑，其实你在工作里面过于搞笑会给那种这个印象，就是你对于工作不够职业，不够专业。对，其实我觉得现代的职场当中，一个团队里面有没有搞笑啊，或者有没有幽默开心果这个角色，不是一个必要的条件，对吧？因为现代的就大家其实要看团队的氛围的，有的团队就是严肃型的团队，我们就是狼性文化，就是要拼，就是去搏。有的团队呢，可能是那种江湖好大哥似的，称兄道弟的，这时候团队的氛围可能会更轻松一点。你要不要担当这个开心果的角色？第一，你要看整个团队的氛围，整个领导的这个方向是不是跟你契合。第二呢，一定是要看场合的。就像王鑫说的，如果大家是处在一种长期的高强度的工作当中，你偶尔的去调节一下气氛，这个无可厚非。如果你本来一天工作时间只有8小时啊，那这个你的工作量又很大，本来在这8小时时间里面你就勉勉强强才能完成，这个时候你再去分出精力来去插科打诨啊，去搞笑，可能是不利于你工作效率的提升的。
0: 对，而且有些人啊是刻意为了搞笑而搞笑，为了活跃气氛而活跃气氛。猪八戒不是，他本身就是这么一个人，他自己都没意识到自己在搞笑，但你要是故意的，有的时候想体现出自己一些小聪明小才智啊，有些人会流于低俗。
1: 对对
0: 啊，而且有些人这种低俗是非常不合时宜，非常令人讨厌，令人生厌的。而有些人的搞笑不是自嘲，他有时候嘲笑别人，如果是自嘲的话，很可能会成为一个不归路，就是你给自己所带的那个形象很可能在公司中会稳定住。比方说你笑自己蠢，笑自己懒，很可能大家认为你真蠢真懒。所以说搞笑这件事情啊，能者居之，说实话幽默是种天赋，没这个本事啊你就别揽这个活啊，反而有的时候不是什么好事。
3: 天赋，很多人就望洋兴叹了哈。确实这个有的人是搞笑，有的人真的是有趣啊。猪八戒是个有趣的人，哎，你们怎么来看有趣这件事？虽然有些人真的是有语言天赋，有幽默的这个细胞在，但是很多人都希望能够成为有趣的人。
0: 但是有趣啊真的是一个非常可贵的品质，它是一种智慧。我觉得有趣不是滑稽，
1: 对
0: 啊，就是很多喜剧大师他本身就是对生活的观察细致入微的人，对生活的这种思考是非常深刻的，而并不是说你是一个滑稽的小丑，每天只是把自己扮丑给人搞笑，这种是谈不上有趣的啊。他只是像刚才小婷姐说，只是搞笑而已。但其实是做喜剧，或者说让想方设法给别人带来快乐，是一件非常有压力的事情。所以很多喜剧编辑，包括喜剧大师，就有这个抑郁症倾向。
1: 对对对，
0: 其实我们说啊，人别给自己太多的这种取悦别人的压力啊，你自己做自己就好。然后你的所有的幽默都是你对生活这种智慧的反馈啊，你不要去刻意去追求。我觉得追求幽默是你也痛苦，听的人也痛苦。
2: 我觉得大家经常说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啊，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我觉得有趣在今天的这个社会环境和语境下，它已经不单单指我能够逗笑别人，我能够讲笑话。我把有趣定义为其实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我们当说这个人是一个有趣的人啊，我个人觉得这个有趣指的是他对于新鲜的事物保持极大的热情，他对于生活一直有积极的态度，这个叫有趣。
0: 其实有趣是一个复合评价，它包括了多种素，是个极高评价。它包含了智慧，包含了对生活的热爱，包含了对周围人的这种照顾，因为他愿意释放，包含了他的善意，就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综合体。有的时候也包含了很多知识，因为你的有趣的点要是非常的这个低，这个低到尘埃里，大家不会觉得真的有意思。很多时候你的趣味能给大家带来这个笑的同时，有的时候也增长了见闻，有的时候或者给了一个特殊的角度，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评价。
3: 哎，所以当你发现生活中有一个有趣人、有趣的人的时候，

0: 一定要珍惜他。我要说明一下，我们那些年的嘉宾真的都是特别有趣的人。
1: 所以你的女朋友觉得你没有趣，但是我觉得你特别有趣。
0: 太片面了。
2: 这谄媚故意的
1: 发界的形象啊，跃然纸上。
0: 但是这一点又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们接下来就说猪八戒最后一点，也是他的必杀技，就是懂领导的贴心人。哎，
2: 这是核心。哎，
0: 作为吃瓜群众啊，我们经常看西游记的时候都很愤怒，唐僧为什么总不听孙悟空的呀，总是被猪八戒牵着鼻子跑啊。其实某种程度上不是猪八戒牵着唐僧的鼻子跑，而是他会顺着唐僧的心意说。比如说唐僧说我饿了，咱们歇一歇吧，孙悟空总会提反对意见，这块又没吃的，怎么样怎么样。但是猪八戒这时候会说，我也挑担那么长时间了，我老猪也饿了，咱们歇一歇更有脚力再走下一程。最著名的是孙悟空给唐僧师徒画了一个圈儿，我去化斋，你们在这个圈子里别动。这个时候猪八戒撺掇着唐僧说，第一，你看这叫画地为牢，哪是铜墙铁壁啊，这就一牢房。另外呢，第二点，你看咱走不能走，动不能动的，师傅脚冷，出来溜达两步，唐僧这就出来了。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其实是他是顺着唐僧的心意在说。哎，怎么来看猪八戒的这个必杀技？
2: 咱们之前要讲过啊，猪八戒是唐僧一个某种欲望的体现，就唐僧有一面是通过猪八戒来向大家传达的。这个白鹿老师也说过啊，猪八戒有点像宦官，其实好多太监就是这个角色，他的职业就是揣摩皇上的心思，有些皇上想要的他没法明说啊，有些领导想这个实现的事啊，他自己说出来有点掉价掉身份，所以就通过下面的人揣摩去说这种人非常受领导的欢迎啊，而且这也是一项非常特殊的技能，就像乾隆之于和珅之于乾隆一样啊，就这种心腹啊是替皇帝表达愿望表达欲望的。而这个唐僧本身啊，这个尤其是要修道成佛的人，欲望本身就是大忌，所以很多事情通过猪八戒说对于唐僧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咱们经常说说服别人的时候啊，不是说说服的境界，不是说我要说服你们相信我，本来你原来不相信一件事儿，经我这么一说你就认了，而是说你本来就认为该干的事儿，我只是提醒你。猪八戒是这个提醒领导的角色，而孙悟空呢是那种真正要说服领导的角色。这两种一比，高下立判，那肯定信猪八戒的呀。而且猪八戒啊，不光是揣摩领导心思，他也会揣摩同事心思。有几次啊，比方说在过好像是狮驼岭还是过哪儿的时候啊，有一片烂柿子，满山都是烂柿子，那个书里写的像是这个大粪坑一样臭，全是屎味儿。那怎么走呢？猪八戒变成一个大猪，拱开了一条路，浑身是屎味儿啊！就是他也知道这事儿你们都不愿意干，那就我干呗。包括有的时候那个我还有一次是满山荆棘没路走，也是猪八戒滚开一条路。你说这事好办不好办？孙悟空拿那个金箍棒扔地上一滚，不就滚过去吗？变大之后一滚，那孙悟空就不想干这事儿，嫌恶心嫌脏。所以猪八戒在这种时候啊，揣摩这个同事的心思，你们不愿意干，那我就承担呗，反正他也不在乎。有的时候他能够揣摩到这件事你不在乎，既然我不在乎你在乎，那我干就干了呗。所以有很多时候啊，这个人也不是完全的傻，他也是能知道每个人的心思的。我觉得这个人的这个智慧啊，用的除了在偷懒上，就用在揣摩别人心思上了。哎，
3: 猪八戒在团队里面安身立命的法宝就是他揣摩这个师傅心思的这么一个最厉害的点，就是在这儿了。其实我觉得除了王兴老师刚刚说的把师傅不想说的又不好意思说的说出来以外啊，猪八戒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他其实要把很多时候师傅的需求合理化，对吧？因为你师傅比如在圈子里面我要出去的时候，那个孙悟空已经告诉你不要出去了，猪八戒其实要替师傅想很多看似冠冕堂皇的理由啊，把这个理由说出来之后呢，让自己的需求和师傅的需求达到一种合理化，让其实师傅看到猪八戒的这个行为之后，师傅一定是明白的，他也知道猪八戒你想出去吗？不想出去。这对于猪八戒来讲，在这圈里睡会儿大觉不好吗？其实唐僧是很领猪八戒的情的，恰恰就是在这样一次一次替师傅说出来不好说的话，替师傅把看似无理的要求合理化之后，一步一步的巩固了猪八戒在团队里面地位。我觉得这种所谓的必杀技是猪八戒在团队里面安身立命的核心。
2: 这是好狗腿的，
3: 哎，对，狗腿子员工
0: 洞察他人心理，我们如果不给他贴标签的话，能够洞察他人心理是你行走江湖或者说是你做很多事情非常必要的一个手段啊，或者说一个方法。所以怎么样才能够洞察他人心理呢？
2: 我觉得两方面吧。第一方面是你真的要把注意力放在他人身上，就这一点是个双刃剑。有的时候你过于想洞察他人，或者过于想取悦他人，说会迷失自己。你像孙悟空，他很多时候是把 精力放在事儿上的，放在打妖怪上的，放在斩妖除魔上的，他就没有再看唐僧啊。他本身也不是说没这个能力，他就没这个意愿，没这个习惯，说琢磨别人怎么

0: 想，因为孙悟空横惯了，我从来不在乎你怎么想，我不要你觉得，我只要我觉得。对，像这种人呢，他就没有这个习惯。但有些人有这个习惯，有的时候也不一见得是好事，他会迷失自己。另一方面呢，就是你在洞察到之后，你要有自己反馈的能力。你像其实有些人不是不知道别人的感受，也不是说这个不在乎别人的感受，而是说他洞察到别人心理之后，他总想让自己的这个认知让别人接受，有这种说服欲望。比方说你像唐僧就是脚冷，就是想出去，你如果站在他的角度上想，你要解决的是这个问题，比方说你生棚子火了或者怎么样了，而不是说你这个一味着强调，你看大雄都说了你不能出去。有很多时候你要同时求得双方需求的满足，你洞察到之后，你要学会妥协，让渡自己的想法和别人的想法，来到一个所谓的求同存异的过程。这个就不是看不到，而是看到之后很多人不愿意做的问题。
1: 哎，我觉得去洞察别人的想法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技能，叫做你应该有去换位思考的能力。所谓的换位思考，就是有的时候很多时候你是不是看不到别人的需求，是你没有办法站在他的角度去看他的需求。比如说我们之前讲过那个结冰的河的时候，你说孙悟空他其实，你说他孙悟空是想不到这些吗？他可能真的是想不到，因为他没有站在一个肉体凡胎的角度去想，当唐僧以一个普通人凡人的身份过这个河的时候会遇到什么麻烦。但猪八戒就会想到，其实这种洞察领导心理的能力就是一种换位思考。他可以站在一个凡人的角度想，我如果掉下去了怎么办啊，我如果这个马这个蹄子滑了以后要把马的蹄子包上稻草，这些都是他换位思考能力。包括后面的这个在圈子里面他考虑到师傅的脚冷这种事儿，你包括沙和尚啊猪八戒原来都是神仙呀，他们不可能存在这种凡人存在的问题。恰恰是猪八戒注意到了这个别人特有的需求，他进而把这个需求阐述出来，才是他洞察别人需求的走进别人内心的法宝。
0: 对，而且要共情。你说这你让孙悟空觉得脚冷有什么呀，你出去丢命。
1: 对
0: 啊，你在这脚冷怎么了？但是他有的时候是像我刚才说的能求得共存的，你又不丢命能不能让别人过舒服一点。
2: 哎，但是还要看到一点哈，猪八戒虽然每次都能够洞察到唐僧的心理，而且呢也顺着唐僧的心意把这事说出来，但是从一个整个的遇到磨难的角度来说都是事与愿违。
3: 对，
2: 哎，我虽然顺着你心意走了，可是遇到妖怪了，每次都这样。所以洞察心理的第二步，如何让这个技能更好的为目标服务，
0: 就是我刚才说的，你不能一味的说别人怎么写，就是看别人的想法来做自己的选择。你取悦别人的这个终点永远是迷失自己。所以说尤其是在职场当中啊，你意味着研究这个领导是怎么想的，那我就想着领导要你干嘛。你自己有的时候你只是做一个传声筒吗？啊，有的时候尤其是现代企业管理当中，这个传声筒的这个越来越弱化了，有很多这个需求领导的需求都可以通过一些其他的途径能实现合理化，不需要某个人去做合理化工作。所以我们自己还是要有自己的思考的。有的时候你洞察人性之后，像我们刚才白鹿老师讲的，你要用自己的共情，用自己的价值去进行衡量和匹配。你们双方其实，而且这是互相的，也不是单方面的，所有人都要把自己的需求自己的想法站在别人立场上审视一遍，然后达到一个所谓的我们的目标能够共同实现的方法。你比方说就像这个唐僧想出圈这个事儿，能不能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想一个方案又能保证安全又能让师傅不脚冷。比方说悟空你当时画圈能不能给画个大点的，
1: 画个带火的圈，
0: 画个大点的，咱们在这儿再生盆火，我们也能走动。其实这些都是可以实现，但孙悟空不是没这个本事，他是没想这么多啊。所以如果大家都互相想一想，而且别孙悟空画圈的时候唐僧也提一提，这些咱们的东西都可以解决，
2: 或者跟唐僧一块讨论一下佛经。
0: 对，就不觉得
1: 讨论的浑身发热。其实我觉得就像王兴老师刚刚说的，在现代的企业当中，如果你只是做领导的传声筒，你是没有价值的，因为领导有很多的想法不一定合理，对吧？如果你只是把它变得合理，就是变成一种看似合理的理由说出来，很多在推行的时候，就像刚刚主持人提到，在推行的时候会遇到很多困难的。这样的员工啊，恰恰最有价值的地方在于你意识到领导的需求之后，有时候需求是不合理的，你自己要想一个办法让它具有可行性，这个才是价值最大的地方。比如说有的时候这个像王兴老师刚刚说唐僧想要出圈，光出圈怎么办，你是不是要考虑到出圈之后所要面临的困难，以及这个困难带来之后你是不是要有一些应对的办法。如果都没有，你只是说领导说我想出圈，那你就说好，咱们出圈，我给你想个办法出这个满足你的需求，这样员工是没有价值的。一旦因为你的草率替领导做了决定出现了问题，领导肯定第一个时间就怪你，说我当时也没想出圈，八戒就是因为你天天窜着出圈我才出去的，现在出了问题你说八戒怎么办。在现代的企业当中，有时候领导的一些想法不一定合理，但是体现我们价值的地方就在于我们是不是要想到一个让它合理化的一个途径，比如说我通过什么样的手段去解决，如果达不成

0: 这个目标出现了后果，我们是不是有能够补救的措施，提出解决的方案，同时满足需求，这个才是你的核心价值。
1: 确实我们今天又用一期的节目来说到了八戒身上的很多的闪光点，就像他身上那些不能留的原因一样，职场人团队需要注意摒弃掉，但他身上的长处一样让我们看到，这样的优势是让他能够在职场当中，在团队当中留下一年又一年的原因所在。那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
2: 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滚滚龙争虎斗，匆匆兔走乌飞，席前花影坐剑椅，百岁光阴犹几。说古谈今话本，图王霸业兵机，要知成败是和非，都在那些年里。欢迎收听那些年。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8: 北京时间4点整。
1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万事在于人，成败在于人。企业的成败在于企业的元气，企业的元气在于员工的信心。凝聚人才力量，激发员工动力，才能让企业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在市场竞争中屹立不倒。
13: 报时中国经济。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2: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身处节奏飞快的当下，不管是打拼谋生、经营生活，还是维持人际关系，我们每个人都经常处在风浪之中。

0: 工作受挫，期待落空，努力无果。这个时候我们常常会下意识地宽慰自己，再等等，等一切风平浪静。今天呢，我就和朋友们分享一本温柔治愈的散文集《等一切风平浪静》。这本书的作者刘同走过20多年职场沉浮，见过行业起落，人情聚散，得失悲欢，看过普通人谋生的坚韧脆弱。于是呢，在这本书中，他记录下自己的独处时光、旅途见闻、过往遗憾以及平凡感悟，字字句句平实朴素，写进职场人的生活常态。好，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好书分享。
1: 最好的时光在书里，财经阅读。
0: 刘同在《等一切风平浪静》这本书的自序里写道，这本书写给每一个正在硬扛的人，不必逼自己一直坚强，允许低落，允许徘徊，允许慢慢来，风会吹走阴霾，心会慢慢自愈。在这本书的开篇，刘同写下一段海边独居的小事，细节平淡却戳心。他是这样写的，有一段日子心情郁结，特意去往海边，想找一片无风无浪的海面放空自己。可驻足海边3日，清晨有潮汐翻涌，午后有海风起浪，哪怕是阴天无风，海面也自有波纹，没有一刻大海是彻底静止的。刘同忽然顿悟，大海尚且不能永远平静，平凡人的一生又怎会永远万事无忧呢？文中记录下刘同早年经历的一件小事。年轻时，他遭遇职场误会，被同事误解，被领导否定，一时心气难平，连夜写好离职申请，一心想要赌气离开，逃离当下委屈的环境。收拾物品的时候，指尖发抖，满心都是不甘，只想快速逃离这片让自己难过的风浪。那天晚上，他没有冲动地提交申请，强迫自己早睡一晚，天亮之后情绪平复才看清，一时的委屈只是一时的风浪，贸然离职是用情绪买单自己的前程。他在文中写道，人在低谷、难过、慌乱、愤怒的时候，心是乱的，眼里看见的路也都是错路。读到这里，我相信每一个职场人都会很有感触。我们大多数人的后悔都来自慌乱一刻，心情不好随口说出伤人的话，压力太大贸然转行择业，一时难过斩断一段关系等等。我们总想快速平息当下的痛苦，仓促做出选择，最后制造了更大的风浪。或许这本书就给了我们一个温柔提醒，心烦时少言慢行，不抉择，不用急着脱困，不用急着翻盘，等心绪平复自有答案。书中有一篇共情度很高的散文，写给所有习惯性强迫、习惯性焦虑、习惯性苛责自己的朋友。刘同是这样写的，从前一直逼自己优秀，要事业出众，要处事得体，要兼顾所有人情绪，要把工作、生活、收入打理得面面俱到，但凡做得不够好，就自我否定，熬夜自责，觉得自己不够争气，不够强大。人到中年，慢慢觉得我们都只是平凡的普通人，能力有限，精力有限，会犯错，会脆弱，会撑不住，会拼尽全力依然平凡。不必事事周全，不必人人喜欢，不必每一件事都要有结果。书中有一段温柔文字，我想读给大家听。你不必抵御所有风雨，也不必扛起所有责任，撑不住就放慢脚步，做不好尽力就好，接纳自己的普通，原谅自己的笨拙，也是一种风平浪静。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从不是生活的风浪，是我们不肯放过自己。攀比收入，攀比生活，纠结过往，担忧未来，把自己困在执念里，日日不得安宁，放过自己。

才是自愈的开始。下面呢，我就为朋友们选读《等一切风平浪静》这本书中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段文字：风平浪静后，一起游往大海深处。这些年我时常会想，人在活着的岁月中到底是一个怎样的行进状态，是愈发强大，还是愈发无力对抗而随波逐流，是逐年枯萎，还是怀揣某个念想，持续等待某个未知的到来。年岁的增长并没有给我带来更明确的答案，反而是在乎和计较的事情变多之后，内心持续泛起涟漪。如何让自己心静呢？我换了很多方法，我笨拙的样子就像在奔跑中尽力去端平一碗水，不让它洒出来，最后却弄得满身水渍。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去学习端平一碗水，恨自己反应不够机敏，平衡感不够好，总是把水溅满全身，全然忘记了只要站定停住，那水就平静了。心无挂碍便有所得，放弃所得就是自在。其实我也是勇敢过的，现在想起来，24岁的我曾经做过一个决定，拯救了我那时几乎垮塌的人生。可惜的是，直到最近我才意识到那时的果敢。大学毕业后，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电视台，成为一名电视工作者，获得了不少赞赏。但因为大学学的是中文，专业并不对口，所以我也就拼上了一切去弥补自己的不足。将近大半年，我每天的工作时间超过15个小时，也很快成为能独当一面的记者。就是在那时，我头发出现了多处斑秃，连眉毛也开始脱落，变得稀疏。我当时的选择只有两个，辞职或继续。辞职就意味着我将放弃大学4年通过努力换来的工作，脱离自己建立的人际网，要不停地解释自己。而继续就意味着我要用自己的健康与前途相交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我没有告诉家人，辞了职就躲在家里准备考研。一方面是为了恢复自己的睡眠质量和时间，另一方面是不必再出去见任何人。那几个月，卧室的窗帘一拉上，一个完整的世界就建立了。像舔舐伤口的小兽，也像是蜕壳蛰伏的幼虫，在那样的环境里，没有利弊，没有得失，就安安静静地看书背诵，纵使一头雾水，却也能够刻在心里。领导问，你放弃了现在的工作就是为了考研吗？万一考不上呢？我说，我是为了恢复身体才放弃工作的，考研只是我打发时间做的事情而已，考不上也没事儿，但我总要在一段时间给自己一个目标吧。以前的朋友们来看我，惊讶我怎么能够忍受住在终日没有阳光的民居一楼潮湿且昏暗。考试发挥得不尽如人意，好在头发也在备考的过程中渐渐长回来了。第二天醒来，心里空荡荡的，立刻爬起来开始写自己的简历，投了出去。那段时间远离人群，疏离关系，两耳不闻窗外事，也不去想可能会遭遇的失败，把自己当成一颗雨花石泡在水里，不仅改良了水质，也让自己的状态逐日温润起来。回归职场后，狂奔10几年，遇见的烦心事烦心人不计其数，自己在很大程度上也成为别人眼里同样的硬尘。一方面和人比，谁受的伤更重，吃的亏更多；另一方面和人比，谁伤口愈合得更快，身上的疤痕更多。在书上看过一个说法，说纵使人穿着脚蹼，在海里也追不上看起来滑行迟缓的海龟。观察之后才发现，原来海龟游泳的方式完全遵循海水的运动规律。当海浪涌往岸边，与海龟行进的方向相反的时候，海龟会浮起来划水，但目的只是让自己停留在原地。而当海浪向海洋的方向涌起时，

他会加快划水速度，这样就可以乘着海浪前进了。《世界尽头的咖啡馆》这本书中写道，海龟从不与海浪相争，而是巧妙利用海浪的力量。我之所以无法追上它，就是因为我不顾海水的方向，自始至终都在划水。一开始我还能和海龟并驾齐驱，有时候还得放慢速度等等它。但是在反方向的海浪中，我越是用力向前游，就越是感到疲惫。所以这些年我越努力就越觉得疲惫，外在躯体无力对抗着大风大浪，内在心灵又布满了太多的藤壶，而成为远行的负担和累赘。这不仅是我，也是很多人会进入的人生误区，总觉得如果自己不对抗浪潮就会被淹没。但其实只要用一点点的力量，让自己还能喘息一口气就足矣。不如等浪潮涌往你想去的方向，等一切风平浪静，当你能够看得清楚去路时再做决定也不迟，那时再一起游往大海深处。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一本温柔治愈的散文集《等一切风平浪静》，作者刘同。读完这本散文集，剥离细碎的随笔故事，我提炼出了三个平实有力的核心观点送给大家。第一，人生没有永久的安稳，无常是常态，不用抵抗低谷，不用抱怨坎坷，风浪不是磨难，只是人生必经的风景。第二，最好的自愈从不是向外求助，而是向内安顿，稳住情绪，放宽心态，自己就是自己的避风港。第三，不必等一切风平浪静才可好好生活，难过可以自愈，疲惫可以放缓，一边经历风浪，一边从容生活，便是最好的人生状态。这本《等一切风平浪静》没有教我们逆风翻盘，没有教我们强势进取，只是温柔地告诉我们，生活无法事事如愿，心境可以时时自度。低谷的时候不必焦躁，独处的时候不必慌张，失去的时候不必执念，花开花落自有时节，风浪起落自有周期，我们不必追赶平静，只需修炼平常心，不慌不忙，不卑不亢，接纳起伏，原谅得失，就是属于普通人的强大。同时我也想和大家说，这本散文集适合睡前品读，闲暇翻阅，不用逐字精读，随心翻开一页就能安抚浮躁心绪。它不功利，不急躁，是忙碌生活里留给我们的一处喘息之地。最后呢，我也和朋友们分享书中的一段话，不必等乌云散尽，不必等风浪归零，允许世事无常，允许事与愿违，允许自己平凡且缓慢，心若安然，万般皆安。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夏日悠长，何以解暑？唯有好书。经济之声财经阅读特别策划，带一本书走进夏天来了。商务印书馆、中译出版社、中国民族文化出版社、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译林出版社五大知名出版社社长、总编齐聚，带来精选宝藏书单，读经典、品译作、赏文化、伴童趣，解锁夏日全新乐趣。6月22日至26日，每晚20点、23点，锁定经济之声，让阅读陪你清凉一下。
2: 各位听众，夏天好，我是译林出版社总编辑张毅。那么这次给大家带来几本适合在炎炎夏日阅读的读书。那第一本呢是《云彩搜集的手册》，全新扩展版的《云彩搜集的手册》，它是出自跨国界气象爱好者组织赏云学会的趣味科普书。它以通俗幽默的文字，搭配了100多幅精美的摄影作品，系统讲解了云的分类、形成原理与辨识技巧。大家可以发现，原来云彩可以如此的有趣迷人。为什么一本关于云的书能够获得如此广泛的共鸣？作者加文·普雷特·皮尼有一句话：收集东西并不等于要拥有它，你甚至也不用想去如何抓住它，你要做的只是去看、去记录。第二本想给大家介绍的书叫做《看得见艺术的房间》，这本书的作者是建筑师与设计学者庞克阳。剩下的伦敦肯辛顿花园，一座由红色玻璃与钢板构成的凉亭，静立于浓绿树荫之间。它没有墙壁，阳光穿透半透明的红色屏风，整个空间仿佛在夏日的火焰中燃烧。这就是公共美术馆机构蛇形画廊发起的夏日凉亭项目。他们每年邀请一位世界顶尖建筑师设计一座临时凉亭。看得见艺术的房间并非一本按年代流派排列的艺术史或理论著作，而是一间间可以推门而入的房间。摄影、色彩、建筑、展览、城市记忆，它为读者提供了一种生活与艺术交互的新方式。第三本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克拉克森的《冷场五》。如果说夏天的治愈有公式，那大概就是一个半路出家的农业门外汉，加上一个大约596个足球场那么大的农场，以及一脑袋的好点子，还有一群嘴上骂骂咧咧却仍然愿意陪着你追羊赶牛的朋友。在克拉克森的农场五里，那个开着兰博基尼拖拉机种地的大英点子王克拉克森又回来了。他的头脑总是容易发热，就和夏天一样，他买下一群羊用来清理机器进不去的荆棘地，结果小羊专挑他打理好的草地下去。他带着城里的小孩参观农场，本想让他们体会田园风情，可他养的鹅毫不配合，突然会张开翅膀冲过来。他让我们发笑，也让我们明白，真正的乐观不是不知道世界有多离谱，而是知道以后依然可以说我有一个计划。第四本向大家推荐的是青年作家胡月辉的长篇非虚构作品《所有的路都在轮子底下》。2023年，即将40岁的胡月辉从上海出发，独自骑上一辆自行车，历经33天，穿越3600公里，抵达云南老家保山。这一趟骑行发生在盛夏，7月离开上海时，暑热正盛。从长江下游的江南水乡一路西行，经过湖北、湖南、贵州，最终抵达滇西高原。这一路他与酷暑对抗，他遭遇过暴雨，在陌生的国道上独自赶夜路，也在烈日的田间路旁接过陌生人递来的西瓜。

这本书既是一本骑行实录，更是一本漂泊者回家路上与自我和解的内心过程。1960年夏天，杀死一只知更鸟悄然轰动世界，但读者熟悉杀死一只知更鸟，却未必了解发布里本人。他一生低调寡言，极少公开谈论自己的生活与创作。今年是哈普里诞辰100周年及逝世10周年，他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早期文稿终于公开，就是译林出版社刚出版的这本《甜蜜远程之壁》。全书集结了作者从未面世的短篇小说与散落的随笔，完整留存了他创作起步阶段的全部思考。最后想让大家推荐的是《蔚蓝之境》，这是一本国内首部系统探索中国近海生态、为中国海洋立传的科普力作。它脱胎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与自然资源部耗时四年倾心打造的同名纪录片，以400余帧震撼人心的图片，全景式呈现中国近海约300万平方千米海域的生态传奇，同时关注着海洋生态与资源，从季节、潮流、滨海湿地、海岛、海湾、生存挑战六大维度，以故事化的科普娓娓道来，首次全面而系统地讲述这片深蓝秘境的生命故事。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是飞旅。
6: 没打中，
7: 让子弹飞一会儿。
8: 往前看，别回头。
4: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阅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1: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看遇见矛盾矛盾故居会客厅，我是主持人高丽。每一期呢，我们都会邀请矛盾文学奖的获得者和文学评论员走进矛盾先生的故居。此刻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矛盾先生位于北京的故居啊，是在北京的后园恩寺胡同。那今天呢，我们要请来的两位嘉宾依然是跟我们以往的节目一样，一起来聊一聊文学和社会，文学和青年，以及文学和未来。有请第一位，他是第十届矛盾文学奖获得者，也是第一位获得这个奖项的70后作家。他耗时4年行走于京杭大运河两岸，写下了一部关于一条河流与一个民族的秘史。让我们欢迎著名作家、人民文学主编徐泽辰。欢迎徐老师。欢迎，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泽辰，很高兴能够在我们的第一任主编矛盾先生的故居和刘大贤老师和高丽老师一起谈文学，谈人文学。
1: 好，谢谢徐老师。那另外来到我们节目的贵宾是鲁迅文学奖得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长期从事少数民族文学、文艺理论及影视文化研究，以敏锐而深刻的评论视角关注当代文学的发展。让我们欢迎文学评论家刘大仙老师。欢迎刘老师。
4: 谢谢大家。
1: 刘老师，那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您觉得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把古运河文化更好的就是让他们看见？
4: 运河，古运河其实已经是一种文化遗产了。
1: 对，
4: 习总书记当时在浙江的时候其实也讲的就是我们要保护运河文化遗产。这个保护文化遗产，这个其实你也不能说就是固化下来，而是说你得叫合理利用。保护第一，合理利用，最小干预，这基本上是我们保护文化遗产的一个原则。那么一条河流它只有是活着它才是有意义的。你不能说我把一个河流保护它就像一个博物馆的标本一样把它搁置起，这不太可能。你必须要让这条河流跟它所历代遇到的遭遇到的人的生活密切发生一个关联，那它才是有意义的。否则你保护那个某种东西目的是什么？人是目的。就人的生活、人的幸福感、人的获得感才是我们保护某一种事物的一个宗旨所在。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呢也不用抱残守缺，我们实际上是一个带着一种革故鼎新的态度。就是河流会变，对吧？每一代人他有可能他需要去疏浚河流，他可能要开辟新的河道，这都是有可能的。他修建新的闸门，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这个我倒觉得是一个开放的心胸就行了。这个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就是我们遇到什么情况我们就怎么去应对。就我们没法说我勾勒出100年后我们怎么保护它，我们只能说我们根据当时当地现有的条件以及所面对的现实，我们去怎么保护它。
1: 因时因地我们来做好文化传承这件事情。
4: 对，
1: 现在呢很多文学作品，尤其是咱们矛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已经成了这个资本市场追捧的资源了，就是一手资源。很多矛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都被拍成了影视作品或者其他的文艺形式来展出。像刚才我们提到了北上就是在去年的时候热播了，是在我们总台，也是在总台热播的。我先保留我的意见啊，我先请刘老师说吧。您这看了北上电视剧了吗？
3: 没看
1: 啊。他既然就把这个问题就这么就逃掉了。听别人说过吗？
4: 我当然知道
1: 啊，
4: 但是实际上是什么了，就是说视觉文化跟文字文化其实是两种不同的呈现方式。文字是抽象的符号。我们阅读一本书一个文章，它 是需那个抽象的符号，文字抽象的符号是需要你经过大脑思维的转化的。
1: 嗯，
4: 而视觉文化包括电影、电视，包括我们现在的短视频，你直接面对的是阴影的这个图像和声音，那个是直接作用于你的感官的。
1: 嗯，
4: 你是不一定需要头脑经过思维转化的，因为它不是抽象的符号。
1: 明白。
4: 那这样的它的表意方式就会有很大的一个差别。
1: 对对对。
4: 所以你会发现，图像能够表现出来的，画面能够表现出来的许多东西，文字是表达不了的。但是文字那个幽微的、深邃的那些思想，图像也很难表达出来。
1: 对对。
4: 你会发现，所有经典的文学史上的经典文本啊，一旦改编成电影、电视，往往众口难调。
1: 嗯，《
4: 红楼梦》没有任何一版《红楼梦》会得到所有人的众口一词的表扬，
1: 嗯，
4: 不太可能。
1: 嗯，
4: 包括《水浒传》啊什么的，
1: 嗯，
4: 一流的作品，《安娜·卡列尼娜》，我看过很多种版本，《呼啸山庄》，
1: 嗯，
4: 没有任何一个版本说所有人说这个改编的特别好。改编的一流电影的一流影片的，往往是二三流的原著。
1: 嗯，
4: 比如说《教父》。
1: 嗯，
4: 教父那个文学原著显然它不是文学经典，
1: 嗯，
4: 但是那个影片绝对是电影经典。
1: 嗯，
4: 所以它是不同的这个表意方式。
1: 嗯，
4: 我觉得不同表意方式都挺好。
1: 嗯，
4: 最起码它能起到一个宣传的作用，
1: 嗯，
4: 它起到一个普及的作用。

0: 盾，
1: 对，
0: 就比如说矛盾，咱们今天在矛盾布局、我原来读书的时候，我们那个老师给我们讲矛盾的时候，他会让我们比如说看矛盾小说改编的电影
2: 啊，
0: 子夜，
2: 邻家铺子，
0: 这个东西他。

0: 我主要不是说不感兴趣，而是说我确实没时间。
1: 其实对于您认为觉得就是对于这个原著来说，它是更好的一次推广。
0: 它也是二创，其实
1: 对，
0: 它也是二创。那个作品是脱胎于它文学，其实我讲句实话，文学是个母体，
1: 对，
0: 非常重要。当然，我们回到这个媒介文化的角度来讲，其实一种新的媒介的产生，老的媒介从来都不会因此死掉，它会成为新媒介的内容。像它这个原来是像是文字印刷媒介的产品，一个作品，它挪到这个电影或者电视，就是影像文化里面来，它成为它的内容了。这个内容过程当中一定会适应不同的受众做一些改编，那实际上是已经一个创造性的改编了。因为那个主创团队实际上是非常庞大，它不是一个个人化的写作，它这个写作一个作品，它一定是一个孤独个体，然后一个读者是一个孤独，不是说我们一起在这读一本小说，不太可能，对吧？大家朗诵，这个很搞笑。
1: 对，
0: 所以说一个孤独的写作者，一个孤独的读者，但是电视不一样，
1: 对，
0: 电影不一样，
1: 对，
0: 那一个东西拍出来，可能很多人一起在那看，
1: 对，
0: 然后七嘴八舌，我们可以讨论它，
1: 对
0: 吧？这个实际上就是受众不一样之后呢，它的文本形式就会发生变化，
1: 没错。
0: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放在一块儿，说它是并行不悖的，它的起到的附加作用，它起到了宣传作用、推广的作用。经典化的作用，它两个是并行不悖的，它不是说谁是谁的附庸，或者谁是谁的衍生品，它可能是一个齐头并进的这么一个东西。
1: 对，我刚才为什么用了一个推广？因为最近有一部也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改编，主角也是在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热播。其实为什么会说到这个话题？因为在这个电视剧热播的同时，陈燕老师的这个原著主角也在各大平台在热卖，甚至有出版社找到我说：“高老师，您帮我们把这本书再带带货。”我说：“对不起，我说我现在还不能做这件事情。”但是我认为，这个不管是对于图书市场还是作者本人来说，可以通过一部作品让更多的年轻人愿意去，就像刘老师所说的，探究这个作品本身是什么样子。但是呢，有很多人就愿意拿着原著作品和影视作品就愿意做横向的类比，他不管你抽不抽象，我就要看你把原著改成什么样子了。包括您刚才说的几四大名著也好，包括像《傲慢与偏见》，这是在整个影史上都是有比较大立场争议的。有的人就觉得电影拍得特别好，有的人就觉得电影没有拍出原著的一些很多的内敛的东西。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对于我们文字创作来说，能被拿出来做改编，一定是在某一种程度上的一种很大的认可。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徐老师，您在当时知道改编了之后，您看到拍出来的成片第一集，咱就不说别的，先说您看的第一集，跟您之前想的那个出入大吗？
2: 我都没有认真的去比较。
0: 他也没看。
2: 不，我看了一部分，
1: 但没有去比较。
2: 没有去比较，因为在之前，其实我看了音乐剧。
1: 哦。
2: 因为这个小说既被改编成电视剧，也被改编成音乐剧，也被改编成话剧。不同的剧种一比较以后，我一下子有了平常心。因为不同的剧种它选择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1: 对，
2: 比如说音乐剧它选的恰恰是古代这一部分，
1: 对，
2: 因为它相对完整，
1: 对对对，
2: 在舞台上两个多小时之内它能把这个故事以音乐剧的方式讲清楚，
1: 对，
2: 如果加入了当代的它就会显得支离破碎，
1: 对。
2: 而对于话剧来说，那话剧导演李伯南挺有意思，他就努力的要做到古今之间做着对话，在同一个舞台上它要切成两个空间，让两个空间之间相互对话，因为我觉得它实现的也很好，而电视剧就像刚才大仙评论员说的，我听到大仙的评论员的时候，我觉得你在做一件公益的事儿，真是非常，
0: 我确实是在做公益的事
2: 儿，就是电视剧，因为各种原因，受众的原因，还有当下性，
1: 对，
2: 它要跟我们
1: 时代
2: 观众之间要建立一种更直接，
1: 没错，
2: 更迅速的共鸣关系，对吧？
1: 对，
2: 所以他选的当代这一部分，那当代这部分如果觉得不够，他可能会做一些调整，做一些改变，这三个放到一块儿去，如果你说我对他们满不满意，我都满意，
3: 高丽说书

0: 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
1: 我说的满意是，就像刚才大仙说的，你要站在这个艺术的角度去看，只要它的改编符合这门艺术自身的一个尺度，遵循它的规律，而且在改编的过程中他们的确相当的用力，有足够的匠人精神，我觉得这种改编就是值得尊敬的，而我的理解就是，一部文学作品它不是一个作家写完这小说就结束了，它是一直在生长的，它的生长靠什么？靠不同的阐释，不同的误读，靠不同的改编，可能是跟它非常贴近的改编，某种对应性的改编，也有着完全反向南辕北辙的改编，也有以它为基础然后去解决自己的问题那样的改编，不管哪一种改编，我都觉得是在丰富这个作品的数据库，而我们理解一个作品其实是在当下这个作品的数据库的前提下去理解这个作品，你比如说鲁迅，鲁迅当年写阿 Q 正传，写故乡，写狂人日记，一定有他立足于当时的想法，但是这个作品出来了这么多年以后，我们今天在阐释这个作品谈对他的看法的时候，一定加入了这么多年里无数人对他的理解，对他的阐释，对他的改变，所以也就是说故乡、狂人日记、阿 Q 正传、空一集等等这样的一些作品，是一直在生长的，它既是原来鲁迅的那个作品，它也不是鲁迅的一个作品，我相信它的复杂性一定超过鲁迅当时写的那个复杂性，
2: 对，
1: 也就是说一个作品在生长，那么对我来说这样的一种改变，它接下来会改变成不同的剧种，它都是给这个作品插上翅膀，如果一个作品越飞越高，仅靠小说提供的这对翅膀是不够的，话剧、音乐剧、电视剧都给它插上了翅膀，浑身都是小翅膀，扩大或小，它一定会飞得更高更远，所以作为一个作者，那我肯定是乐见其成，对所有对这些剧付出心血的那样一些主创人员我都表示感谢，当然我也非常理解原著党或者原著粉，
2: 对，
1: 他们在看作品的时候，反正一旦发现有走样的，就很不高兴，我也特别尊重这种不高兴，因为他至少对这个作品是认可的，
2: 是
1: 对这个作家是认可的，
2: 对，
1: 所以我也很感谢他们，
2: 谢谢徐老师，我觉得就像您说的，我们尊重每一位看客，不管他是电视剧的看客还是这本书的看客，尊重他们的那个心态，不管什么样的影视作品，选择一个这个读物的原著去创作，本身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对这个原著或者这个作者最好的一种致敬和认可，我们也是希望用更多更好更丰富的方式，就像徐老师说的，让文学插上翅膀，它可以飞得更高更远。刘老师，您说您是安徽人，徐老师是江苏人，两位都是来到北京，然后在北京让更多的人看到，更多的人知道，我不知道两位对于北京这样的一个环境或这样的一个城市，你们有着各自自己什么样的感情，我们先请刘老师。
3: 哎呀，这感情很复杂呀，因为我来北京2003年来的，第一次来北京到现在为止已经23年了，
2: 对，
3: 我在北京生活的时间已经超过了我在故乡生活的时间，时间久了，实际上就他北京就成了故乡了。
2: 对，
3: 就是前年还是什么时候，我给10月写过一篇散文，就叫《北京生长》。因为我在北京的东边通州住过，在长营那个地方，然后在北边在昌平、沙河那个地方也住过。现在在东城，就在建国门那地方。就是，然后上北京的基本上每一个地儿，我其实都去过。我比较喜欢就是做田野，我比较喜欢跑来跑去。北京就是一种怎么说呢，跟北京关系最密切的作家是老舍，
2: 对，
3: 对吧，老舍你会发现老舍的一生他写到北京是特别多，他充满了一种爱恨交织的感情，其实我跟老舍也差不多，就是有一种爱恨交织的感情，一方面呢你可能会有一种初来乍到，你会有一种格格不入，你从一个皖西的一个小镇你来到了大都市，你能体会到那种 都市的那种疏离感，那种水泥丛林混凝土的丛林里面你的那个渺小，但这个过程当中你自己也会获得一个成长，这个成长慢慢会使你变得自信，然后你跟这个城市之间会变得好像密切起来，好像水乳交融起来，而事实也确实如此，因为你的生活跟它发生了切舍不掉的关系了，你甚至你在这安家了，然后你到了，然后你带到另外地方去的时候，其实我中间也会，比如说我中间到四川也挂职过，然后在纽约也待过，就是这待的，但是你依然会，你就会觉得北京是你的家了，你想到自己家的时候，你不会想到你原先来那个故乡了，
2: 没错，
3: 你会想到我的家是在北京了，
2: 特别
3: 是这种感觉，
2: 对，
3: 但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又会产生一种撕裂感，你又会想到，哎呀。我那个浑然一体的，就是跟自然之间就没有切割，那个纯真时代已经丧失了。就是你这个时候，你就会感到时间的流逝。就是这个空间所给你带来的那个舒适感，在这个时间的流逝当中，你会感到一种残酷。就爱恨交织的感情就油然而生，你知道吧？就大概这样。
2: 所以这是对您做这个文学研究和创作。北京也是有它独特的这个吸引力的。
3: 对，那当然，因为实际上我最初到北京来啊，我的老领导把我招到北京来，我老领导其实就是研究老舍的，所以我跟老舍这块还比较熟悉的，老舍的家就在那个故居啊，就在灯市口，叫单市小院，
2: 对，
3: 当时50年左右，他花了500美元，换成100匹布买的，就现在那个已经成了类似于茅盾故居这样的一个景点了。对，原来我们老去，因为老舍的那个生日是过小年那一天，我们基本上腊月23号都会到那个地方聚会，就是聊一聊，吃点那种火晶柿子，就是北京人的，就是他们家那个院里叫单市小，有两个橘子那个柿子树，就在这地方聊，就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是受到一个北京文化的一个熏陶的，这真的一个那，因为我们那边的文化，其实安徽省也好，江苏省也好，其实原来都是清朝时都是江南省，就我们的文化基本上是南方的，江南的文化加上一部分的这个中原文化，然后到北京，哎，你感觉确实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北京毕竟是一个做过800年首都的这样一个大都市，有着2000-3000年的建城史。这个叫五方杂处，八音克谐，它是实际上是一个包容并生的这样的一个存在，它的每一个地方你都能如数家珍讲到它很多的典故，
2: 对，
3: 比如说魏公村，魏公村它其实是维吾尔的一个翻译，维吾尔人就维吾尔，原来那个聚集地的维吾尔人比较多，
2: 对，
3: 它每一个地方因为它历史太悠久了，所以它是一个类似于成家累积的这样一个地方，任何一块土挖下去，你都能挖到无数的故事，无数的人物，就我们现在脚下也是这样，
2: 对，
3: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对我教益很大的，
2: 没错，其实就像您本身是做这个文学研究的文字工作者，然后让您从皖南那样的一个地方突然让您站进了老舍先生的这个院子里的时候，我知道那种冲击，那个链接，因为我是做新闻做媒体的，就是北京与我的存在其实就像刚才刘老师说的那样的一个意义一个价值，而且咱们俩越说越亲近，您说的长营也是我最早居住的地方，然后我现在一直也是和京杭大运河有很大的关系，通州一直在通州，我在通州定居，我是2006年来的北京，晚年3年，现在对于我来说说的更多的是回北京而不是回山西，这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变化，其实就是你的乡愁已经变了，就是北京已经对你的那个影响，它已经成了你真正的故乡，而不是所谓的第二故乡了。现在我可能逢年过节我会把父母接到北京来，而不是回家去探望他们，他们也更多长时间的跟我在北京生活，所以这个可能就是北京的魅力，对于我们3位70年的人来说，它的魅力不光是文学带给我们的，它还有一种更厚重的一种连接。那徐老师，更不用说了，那么多和北京相关的作品，北上，包括我刚才说的这个《我要从南走到北》，这是您26年的散文集，还有《如果大雪封门》。您来说说北京与您作为一个文字创作者它的意义吧。
1: 我比你们来北京早了一点儿，我02年来，所以 我现在整个的生命有一半时间是待在北京的，
2: 哦，
1: 正好一半，
2: 嗯，
1: 48嘛，
2: 嗯，

0: 24年，
1: 嗯，
0: 这么多年关于北京写了很多小说。
1: 对，
0: 我最早的一直是齐头并进写，一个是运河边上的花街，
1: 嗯，
0: 那个题材，然后就写阿北京。
1: 哦，
0: 这个系列啊，北京啊，跑步穿过中关村，
1: 对，跑步穿过中关村，
0: 对，
1: 那是您早期的创作作品，
0: 对，那20年前的作品，
1: 对对对，
0: 一直到后来写了长篇小说，写了《王城如海》嘛，
1: 嗯，
0: 所以这么多年写了很多的北京。刚来的时候，我一回老家，别人说，哎呀，北京怎么样？我给他一条一条说出来，各种特点，
1: 嗯，
0: 现在反而回老家，别人说走北京是什么样，你给我描述一下。我觉得我说不清楚，
1: 是是，
0: 就是你知道的越多，
1: 对，
0: 你越不知道
1: 从何说起，
0: 从何说起，
1: 对对，
0: 你会觉得每说一点都言不及义，
1: 没错没错，
0: 就是那种复杂性更深层的那些东西，你逐渐意识到了，而且的确像您刚才说的，这个认同感其实是越来越强了，
1: 对，
0: 回北京这个回字其实是一个认同感，
1: 对，
0: 在起作用，所以我对北京肯定是越来越复杂，
1: 嗯，
0: 那种心态，刚才。大仙用了一个词，撕裂感。
1: 嗯，
0: 就是你的内心肯定在认同感的时候，也不会轻易认同一个东西。
1: 嗯、
0: 我们认同故乡，那觉得理所当然，与生俱来的。
1: 嗯，
0: 当你把对故乡那个爱一点点转移到其他地方的时候，那你就面临着非常纠结。
1: 嗯，
0: 你在内心里面再开始拷问自己，
1: 嗯，
0: 是不是要背叛了，不再是一个孝子贤孙了，对吧？他肯定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嗯、所以这种撕裂感。我觉得这里面还暗含着一种价值判断，
1: 嗯，
0: 你会觉得你在背离某种价值，
1: 嗯，
0: 背离一个你之前的那么多祖宗待在那个血脉之地，
1: 对对对对。
0: 但北京对我来说，我觉得已经这是一个既成事实，而且也没法再改变了。
1: 对，
0: 你一家老小都在这边，
1: 嗯，
0: 然后我的工作也在这个地方，尤其是现在我的工作，哎呀，我觉得我又到了做广告的时间了。
1: 没关系，
0: 因为在
1: 人民文学，
0: 对，我在人民学从。2005年到现在，21年，每天沿着同一条路，
1: 嗯，
0: 不断的在走，不断的在走，那这个就不断的在强化，
1: 嗯，
0: 我对这个城市的认知，
1: 对，
0: 也不断的强化我对这个城市的认同感，
1: 嗯，
0: 现在我几乎不能想象我的生活在除北京之外的任何一个地方展开，
1: 嗯，
0: 整个的生活不是就这条线，它是以这条线为线索展开的一个网状的一个结构，
1: 对。
0: 所有的事儿都汇总在这个地方，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北京对我来说已经非常非常的重要，
1: 嗯，
0: 即使我可能若干时间内不写关于北京的题材，
1: 嗯，
0: 但我依然知道它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题材之一，
1: 嗯，
0: 我也在时刻准备着接下来的写作里把我发现的北京的新的那些特点和经验呈现出来，
1: 嗯，
2: 365天52本书每7天1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北京时间5点整，
8: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1000多年前，中国的造纸术和印刷术传播至海外，大大降低了人类获取知识的成本。今天走出国门的中国新能源技术，也将大幅降低人类获取能源的成本，为世界带来新的蓬勃生机。
5: 报时中国经济。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1: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来到那些年。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光明磊落组合。
12: 大家好，我是林磊啊，西游记啊又来了。
13: 大家好，我是明公子，你挑着担，我牵着马，开始吧。
11: 对，我们继续那些年特别节目西游记里的管理学第二季，乘风破浪的师徒。今天这个主题很有意思啊，凭什么我牵着马，凭什么我挑着担，
12: 就是，这标题就透着火气啊。
11: 对，透着不公平，透着一肚子的怨气啊。在西游记第23回当中，四圣试禅心里面啊，猪八戒和孙悟空两个人有一段关于谁来挑行李，一段非常精彩的对话。这段其实比较长，我们来一个一个问题的分析。先来看猪八戒和

0: 和孙悟空的第一番交锋，猪八戒不就是说我挑担子很累了，翻山过岭的，化些茶饭，让我们先休息休息，养养精神。但是孙悟空认为你这就是在抱怨，你来到这儿，这些牵马挑担的活儿不就是你来干这个的吗？要不然你来干嘛呢？啊，通过这个大师兄、二师兄的第一番交锋，透露出了哪些职场问题？
1: 猪八戒在说事儿，孙悟空可是冲人。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对事不对人和对人不对事的区别。猪八戒是不是在抱怨？可能就有点抱怨，但是他很聪明，他没说。走了这么远的路，我又挑了担，大家肚子又饿，是不是该休息？皇帝还不拆饿兵呢，是不是得吃点饭，是吧？道理可都是正确的啊，光明大义在这摆着呢。但是孙悟空是属于直指人心的那种，你是不是在抱怨？你是不是对分工有意见？这其实就是职场上两种人。像猪八戒这种人，他是善于利用规则的，善于会高情商的去沟通对话的，来用一些光明正大的事情来掩盖自己的真实需求和理由的。当然呢，所有人面子上也都过得去。而孙悟空是一个眼睛里不揉沙子的人，是吧？你这个话你一说出来，我就看到你背后你的小心思是什么。你其实是在抱怨，你其实是向领导提意见、提要求，你其实是不想担担子。那么在职场之上，这两种人他们各自有自己的生存之道。像猪八戒这种人，就是永远把自己的个人需求隐藏在一个光明正大需求之背后，让所有人都觉得舒服。因为说白了，都休息嘛，啊，都吃饭嘛。至于公司因此而被耽误了前进的脚步，总有别人买单嘛，是吧？到时候就算追责，追不到我这件事上来。但是孙悟空是一个业务驱动型的，一切以完成 KPI 为目标。你所有跟他相违背的事情我这都不允许。所以你猪八戒，你不要跟我讲任何理由，你只要最后的结果是要影响大家前进，我就要说你。这其实你看出来，这就是公司里面常见的这两种人的斗争。
2: 磊哥是从做人和做事，然后对人和对事两个角度去看，双方的可能语言体系不太一样，但是我愿意把它放在一个语言体系下，那就是要知道这个背景，还是要说一下，孙悟空跟猪八戒，包括唐僧，他们三个刚聚首的时候，唐僧和猪八戒并不知道孙悟空的战斗力啊，各方面的能力是远在猪八戒之上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相当于我们职场上面很多有的时候年轻人刚进职场，觉得自己学富五车，能力很强，我干嘛要干学徒干的活啊？我的知识储备不比你这些老员工差呀，你们这些待了几年的都是吃干饭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凭什么给我一些学徒的工作？你凭什么让我来挑着担，我来牵着马？所以这是同一种语言体系下，到底该不该以论资排辈，或者以业务导向，谁能力谁上？这说白了，名义上看是挑着担子，实际上是这个团队里面的地位。所以这个时候猪八戒觉得，你孙悟空还没有遇见后面的什么黄袍怪那些情况的情况下，我觉得我的猪八戒的业务能力不比你差，所以这是一个地位的表象。而且有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如果一开始你接了一份非常所谓的低贱或者是比较苦的一个差事的话，很有可能你熟悉这摊事情之后，那么未来的话领导都把这个事给你了。比如我以前的话就干这种事情啊，就我那个领导叫，哎，你去帮忙印一下名片吧，或者你去帮忙打一下考勤吧，摆一下桌牌吧。那后来我熟悉了之后都给我来做，那我自己心里也是不愉快的呀，我也是个业务型人才，你凭什么把这些偏这个中后台的事情给我做呢？所以我也有怨气。所以我是这样理解的，就是说第一个不能离开两个人的背景，第二个这种事情上应该怎么做呢？我其实偏向于猪八戒这样的情况，那就是孙悟空不应该过分的蛮横，尽管你知道你自己能力很强，但是应该有别的手段可以说清楚这个事情。比如说你挑担，你也是功德一件呀，你不是为了师傅一个人，你是为了我们这个团队，将来功劳簿上会记你一功的。要知道后勤人员的功劳有的时候不比前台人员的功劳低的呀。所以如果通过一些美化的语言，或者跟猪八戒一样，把你的目的藏在一个光明磊落的一个事项后面的话，可能你的效果会更好啊。
0: 我们接下来看这师兄弟两个人的第二次交锋哈。这个第二次交锋呢，是猪八戒说了，说那你知道这个担子有多重吗？孙悟空说，自从有了你跟沙和尚，我就不挑了，我哪知道它有多重啊？你看，这似乎就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职场规则。总有一些活可能是大家都不太爱干的活，留给一茬又一茬的职场新人来做。你们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职场规则？
1: 这其实真的太真实了，太现实了。而且孙悟空真的是一个不太会说话的人，是吧？就是其实

0: 猪八戒这种心情是非常常见的。一个公司，我们常说啊，革命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但是总有很多活大家都爱干，露脸嘛，轻松嘛，或者说是有成长空间嘛。有些活就是又苦又累，干的还是在暗处，别人看不到，出了错还容易挨骂的活，这种活大家心里都有一杆秤，都明白。猪八戒其实就是你得重视这个问题，我其实没说我不干，但你得正视这个，你得让我干起来有劲儿，你让我得到被尊重的感觉。但是孙悟空态度就是，你们来之后我就不干这活了，所以我也不知道他累不累。其实这恰恰是给了猪八戒开启了后面抱怨的话茬的一个理由。其实本来这个时候你孙悟空作为大师兄也好，你作为管理者也好，你应该做的事情是安抚这种情绪，赶紧把这种情绪压下去，不要让他在后面有一大串的抱怨出来。你跟他说，哎，对，我知道，你以为我没挑过呀，我也挑过的，我也是怎么样挑了多少理，最后才终于修成正果，现在不用挑了的，每个人都要走这么一段路啊，这种鸡汤灌一灌嘛，是吧？从这点上来讲，孙悟空根本不会管理，也不在乎这些事情，就是我就这么说了，你怎么着，你还得老实挑。
1: 对，这个小青姐切的这个角度非常的好，就职场新人都会抱怨这种事情，人之常情嘛。那么我们从职场新人来讲的话，这些事情是一定要干的，不干不行。我们换个角度，从管理者、从领导、从老干部来讲的话，他们应该怎么做？首先，当一个事情你交给别人来做的时候，从管理的角度来讲，这一定是你不爱干的事情，或者对你来讲，你做别的事情的机会成本更大，你能创造更大的价值，所以这种轻便的无关痛痒的事情你交给别人来做，但是你一定要让对方知道，就是磊哥刚才说的那个话，就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不是说换了谁都能做，如果换了谁都能做，别人不会记你的恩情，别人会觉得你不就把一个很糟糕的事情推给我吗？你不就不想做吗？你不就是懒吗？容易激发情绪。应该怎么表达？应该就说这件事情很重视，一般人接受不了，即便是个很小的事情，比如摆桌牌，那新人都不愿意干，这我一个大学生研究生，我干嘛让我干这个事情呢？你要告诉他，不，摆桌牌是个很有学问的，谁在前谁在后，你把这个学会了，其实是你对你来讲是个重要的一课。你告诉他职场新人这个道理之后，他就会觉得，哦，这件事情不是因为你不愿意干，而是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你器重我，你相信我比别人干得更好才来做，所以你就有话语权的，这个不是厚黑学啊，就是说至少你会让大家听起来很舒服，而且事又办成了。孙悟空这样就是说白了，至少这个时候
0: 没有说话技巧，
1: 没有说话技巧，没有我们所谓的情商，或者说是确实太简单粗暴了。
2: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师兄弟两人的第三次交锋啊，猪八戒就开始细数啊，说你看我这个行李，这个扁担，细数它的构造等等等等，来说明挑扁担不是一个简单的活儿，这是第一件啊。第二件呢，就是说咱俩都是唐僧的徒弟，我们俩是公平的，凭什么你来当徒弟，我来做长工啊？孙悟空的回答就更绝了，说你这话跟我说得着吗？你跟我说不着，我负责的是师傅的安全，你负责的就是这个啊！你要是敢不听，那你就找打。我们接下来说一下啊，这个猪八戒这番话跟孙悟空究竟说得着说不着？有趣的是，唐僧就在旁边，为什么猪八戒不去找唐僧去说？如果职场上真有这样诉求的话，找谁说最合适？三个问题。
0: 我们先说这个故事里面的前半段啊，猪八戒抱怨的那一段，其实很精彩，是一段贯口，可能准备了很久了，就在今天来说一说这个担子有多重。其实，在职场之上，抱怨是一门学科，是有很多技巧的。抱怨而又不得罪人，又能得到领导的重视，很多话术是需要很精心的准备的。我们说，其实在国外的很多职场上，我们都说，其实印度人在这方面做得特别的棒。他做一点点的工作，都会让所有人都知道我做了很累、很辛苦、很不容易才完成，让你重视他。而且外国人就吃这一套，叫会哭的孩子有奶喝吗？其实，在职场之上，这是一个需要的技巧。我们虽然说领导总会看到你闪光的一面，但是如果你总是往远处躲，你总是不高声的发声，让别人感知到你的话，你就会越无限期的拖长这个被发现的过程。所以在这点上呢，讲猪八戒这么做是对的。其实按道理这仨徒弟，那哪个不是神通广大？
2: 而且你知道，猪八戒是相当于在沙和尚一进这个团队，因为第23回四圣试禅心，是因为这个团队组合之后遇到的第一个磨难。
0: 对，
2: 他就在这个时候提出了他的这个抱怨了。
0: 对，

0: 说这个担子真的很重吗？你三头都是妖怪神仙呀、啊、是吧，担两座山都没问题，这才几斤几两重。他这么做的目的根本就是要搞清楚到底这团队里谁说话算得数，分工凭什么这样分。尤其就是一方面说给孙悟空听，更重要的就是说给沙和尚听，是吧？如果孙悟空他承认了，
1: 唯独不给说给唐僧听吗？
0: 这是第三个问题，我们等会儿再说啊。先说，先跟这个交锋非常的高明，跟孙悟空说，如果孙悟空说我们仨就是公平的，那行没问题，三人轮流挑，我担子轻一点。如果孙悟空说就是有先来后到，大师兄就不能挑，新来就得多干活，那就好办了，我后面还有一新来的呢，他又不用挑了。所以猪八戒找这个时机非常的准，借这个机会，抱怨的机会，把咱们公司的职责边界划分清楚，把咱们公司的议事规则定下来，第一谁说了算，第二这个岗位职责是什么，这在很多初创公司里是非常重要的。很多初创公司里面内部管理混乱的根本原因就是部门职责的边界划分不清晰，担子到底该谁挑，你挑也行我挑也行，那凭什么我挑，我挑有什么好处。其实从这一点来讲，猪八戒是在开启这个公司的管理效能提升，他这个工作这是非常重要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他不说给唐僧听，其实这是高明的办法，他直接报告给唐僧，第一唐僧能不能直接解决这个问题，有可能，但是会滋生大量的怨气，而且以唐僧的能力，以唐僧的眼界，那大概率就是那你们三轮流挑吧，这就和稀泥了。这个团队最害怕就是和稀泥，说这个工作对公司非常的重要，说我们要众志成城啊，大家都要参与，那完了，那所有人都不负责，一定到最后需要一个明确的责任人出来。而孙悟空虽然说说话很武断，很比较绝情，但是他划分清楚了，就是第一这个事儿就得你们俩挑，对吧，你们俩之间可以再去论长幼尊卑谁去挑去，但那我不管，但是规则拍这儿了。这其实是恰恰是在解决办法的，这是一个能解决办法的人，所以猪八戒跟他说让唐僧听到，唐僧只要不反对，那这事儿就像做事了。所以这是很高明的一种劝谏的一种手腕。
2: 对，以小见大，没想到猪八戒这么一段贯口几句话其实真的是学问很大啊。刚才那一趴其实我们更多是从领导者或者老前辈管理者角度来讲，你要尊重新人，你要通过一些语言啊鸡汤啊美化一下，让他们觉得他们并不是受冷漠的。那么我们现在来讲，把这个角度移到这些职场新人里面，到底该不该挑这个担子，其实挑不挑我们先不考虑的，但如果你挑了，至少我们从腹黑的角度来讲，你要让别人知道你是干了件事儿，这件事情不是一般人能干的。所以你对孙悟空，这注意这个时候你对孙悟空一定要灌输一个理念，这件事情是个工作，不是一个随便什么人都能干的事情，否则别人不会敬你的恩情，别人觉得这是个小事，你就挑个担子嘛，这又不是打什么妖怪，一定要让别人记住你干了一件事情，你支付了你的职场对价，这是很重要的。那么第二我觉得啊，就是说猪八戒刚才的话是非常有系统，但是你是不是应该跟孙悟空说，我觉得这个可以两说啊。因为如果猪八戒真的智商情商确实都很高，盖再高一点的话，他应该能判断出孙悟空就会这么回答，就会跟你蛮不讲道理，武力决定一切嘛。那么你该跟不跟唐僧说，我觉得也应该啊。我可能跟磊哥有点不同的意见啊，但是你跟唐僧说的话一定不是你刚才跟孙悟空说的那套话。这就是我们在职场上面要很注意这个技巧，你如果跟你上面的直接的领导孙悟空有的时候抱怨的话没有效果，但是如果你跟领导的领导抱怨的时候，也不能直接把你们的矛盾激化，就不要这个时候千万就切记是要对人，一定要对事，你对人就领导要么觉得你跟孙悟空是不是有私仇，那么就换了另一个话题，或者就是说这件事情无关痛痒嘛，你们自己可以解决嘛，和稀泥。所以你要跟唐僧谈的一定是个制度一个规矩，就像刚才磊哥说的，你要谈的是边界划分问题，你一定不是挑，你看为什么孙悟空不挑我要挑，你要挑的是师傅我们以后这个担子该怎么做，能不能明确一下，给个指示，哪怕我们三个人都分工也行啊，你给我个说法，但是我这件事情跟孙悟空沙僧都没有关系，我只是好奇，只希望你把这个规矩立明白，这样将来功劳簿上大家好明确分工，边界划清。其实刚才磊哥说了，就是很多初创公司就是因为边界没有划清，导致最后管理非常的紊乱，很多一些成熟的老的企业何尝不是如此，尤其是各个部门出各个部门的制度，把自己的责任呀压到了最低。

0: 把自己的权利压到了最大，出于免责，出于这个管理的考虑，最后反而使这个公司非常的臃肿，得了大公司的病，何尝不是如此呢？所以其实真的是跟自己的领导以及领导的领导的对话，一定还是需要注意一些技巧，而不简简单单只是就事论事。
1: 我们再来看猪八戒和孙悟空的第四番交锋啊，这也特别有意思啊。猪八戒先把孙悟空奉承了一番，说哎，这活确实不是你该干的哈，但是你看师傅骑那马高大肥盛，就驮他一个老和尚太轻省了，咱把这担子也让那马匀一匀。孙悟空怎么说的？孙悟空说你别惦记了，那马首先不是一般的马啊，第二呢，每个人有每个人分内的事情，你别老把你该你干的活惦记着塞给别人。你们怎么来看猪八戒为了甩掉身上这副担子所做出的种种努力，以及孙悟空的回绝？
2: 在这段交锋里面，猪八戒终于把他的本心暴露出来了，我就是想少干活，什么手段我不介意，什么职责边界也无所谓，只要让我少干活就行。但是这个时候他甩锅的方向甩错了，他甩给谁都可以，或者说他最好方法，他有一个很好的选择，就甩给
1: 沙和尚
2: 就行了。但是他先想的甩给马。从孙悟空的回答里面可以看出来，他不知道这匹马是什么人。猪八戒这个时候还其实以为就是一匹普通的马，大家都可以欺负呢，都以为这是个普通的小司机呢，是吧？哪知道这也是皇亲国戚啊，是吧？所以这个时候孙悟空的回答很高明的，是吧？孙悟空这个时候开始学会猪八戒那套说辞了，咱们分工是有不同的啊，咱们职责边界要定清楚的啊。这个时候这匹马不一样，他有他该干的活，你有你该干的活，这时候才像一个管理者该说的话。其实说白了，你让白龙马多驮一点可能也无所谓，但是这么一来整个管理的体系就混乱了，那就是到底什么时候这个活该谁干，怎么来决策，没有决策机制了，变成了我想干就干，我不想干就可以甩给别人干，是吧？说白了，有一个级别低的大家都可以欺负他了。那么对于猪八戒来说，其实这里面是有危机的，他自己没意识到，当你在一个团队里面你的活最少最轻松的时候，你的位置就危险了，因为大家很快就会意识到有你没你一个样。所以在职场之上，尤其给新人一个建议，如果你能干一些别人干不了的活，哪怕是脏活累活，但是这活只有你能干，你一定要抓住机会干，因为这就是你的团队里面的价值。一旦你在这个团队里面具有了不可或缺性，或者比较高的难替代性，你的团队地位就会非常的稳固，未来的机会只要你在这里面还在牌桌上，你就永远会有机会得到。但是你要是没有价值了，你很快就会离开这张牌桌，你就再也没有前进和上升的空间可言。所以从这点上来讲，像猪八戒这个时候的心态确确实实要调整。你要是马你也不牵，担子你也不挑，打妖怪你又不行，那凭什么养你？这是我们真正对职场新人来说最有用的一句法宝。
0: 对，磊哥说了一个非常好的事情，我就补充一下，就职场新人来讲，有露脸的机会一定要抓紧，千万不要躲在后面觉得我不行，领导害羞害臊都不可以。就是所以我经常跟我带的一些小朋友说的是，如果领导让你汇报工作，一定要站出来，我能干，并且有的时候需要临场发挥的时候你就站出来，但是一定要汇报的好，汇报不好就丢脸了。当然回到猪八戒这个案例上来讲的话，确实如果这个工作是替代性非常的弱，就是谁都可以干，那你确实你没有必要自己去露脸。但是我还是要替猪八戒说一句话，公道话，就是孙悟空这个时候的表达是不是真的是很高明，我这点跟磊哥有点不同啊，没有那么高明。原因很简单，你不可能既是规矩的制定者，你又是规矩的这个
2: 受益者，
0: 你不可能是这样的。有些话应该唐僧去说，至少明面上应该唐僧去说。所以你这个时候其实也埋下一个芥蒂，猪八戒至少沙僧在旁边听着可能会觉得，规矩怎么是你孙悟空定的呀？那到底谁是师父啊？你只是我的师兄啊，你应该跟我在同一个规矩制定下，我们先把它明确了，不能你又当裁判又当球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至少在包括在这之前打这个黄风怪的时候，其实猪八戒还是很积极的，就像磊哥说的，新人想要露脸嘛，但可能从那以后觉得，哎呀，反正我露脸的话也没什么好处，要不我还是好好的保护好自己吧。所以我觉得孙悟空啊，有的时候其实确实前面的话可能过于的招摇，过于的高调了，可能当然孙悟空也在成长嘛，所以其实对于新人的建议来讲的话，职场新人还是一定要抓紧，一个是要告诉大家，你所干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一定要让别人念记着，不要让别人觉得你这个活别人干也一样。第二个，有出彩的机会一定要抓住，这样能让你成长得更快，露脸得更快。
1: 这个故事啊，我们在

0: 把它稍微延展一下啊，延展到第28回，孙悟空被唐僧赶走了，那只好让猪八戒去化斋了。猪八戒一去化斋，才发现说，原来我师父只要想要什么，一张嘴，大师兄就能给他弄回来。我今儿才知道，干事儿不容易啊，养儿方知父母恩，这公道没处化去啊。所以怎么来看这个？猪八戒此时他的这种心态的转变，如果遇到像我们说，其实换到他之前职场上遇到的那个问题，凭什么我干这件事的时候，是不是轮岗，或者说换位思考，是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法？
1: 对，其实我们说在职场之上哈，有这么一个效应啊，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我自己给大家取个名字啊，叫做“老婆都是别人的好看效应”，这种感觉就是，所有人都会觉得。我干的这个活又脏又累又不露脸，风险又大，挣的还少。别人干的活又露脸又风光，挣的还多。但是真把你放在那儿之后，你会发现怎么跟原来岗位一样啊，也这样啊。这种效应其实在每个人心里都有，像猪八戒这次是切身体会了一次。如果把你一个行政部门一个秘书啊放到业务部门当管理人当大佬的时候，你担不担得住？你干了那个活，你才知道这痛苦一点都不比在干行政的时候轻松，甚至更累。而且我都干不了，我原来那活我只是干的累，我干的不舒服，到这儿我连干都干不了，我都完成不了任务，这才体会到，哎呦，真不容易。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很多大公司招学校在校招招新人的时候都有一个岗位叫管理培训生，就是这个人来公司之后没有固定岗位，每个部门待3个月，先轮一年再说，然后再去给你选一个合适的岗位去干。一方面看看这个人适合哪个岗位，第二方面更重要的是让这个人知道哪个部门都不容易。如果将来你去到了具体岗位上，甚至做管理责任的时候，你要知道其他部门不容易，你要跟人好好的配合，要体谅人家的苦处，这其实是对人才非常好的一个锻炼。猪八戒这次就其实让他被迫理解了一下，包括说出了养儿才知父母恩，从那之后他对孙悟空的工作就不会再有更这么多抱怨了，知道你真不容易，我还是老老实实挑担子吧。
2: 所以猪八戒这个人可爱之处在于他很真实，当然其实我觉得西游记整本书虽然是讲这个妖魔鬼怪都很真实，很多时候他的人呢是很多面的，很丰满的，可能真的是不像有的时候像水浒或者三国的很多人物是很刚性的，很多性格贯穿始终的，没有成长感觉。八戒这个时候我认为他是最可爱的时候，为什么呢？他会将心比心了，他会换位思考了，他会真的内心会说这件事情，哎呦，其实真的是不容易，去想，哎呦，孙悟空，你别看他除了斩妖除魔以外，他平时也要干这个化缘的事情，求人是很难的，并且他又是这么一个美猴王齐天大圣，弯下腰去求别人去化缘。要知道一路上我们去看孙悟空化缘的时候真的很不容易，有的时候就是老头老太太跟你说，你怎么一个毛脸的雷公啊，你怎么来还来要饭来了，就骂得很侮辱性的。所以猪八戒这个时候真的是体现了职场新人的一种很好的品质，那就是将心比心，不会再说凭什么了，而会说为什么，为什么我还在做一些可能别人看起来很低贱的工作，或者为什么别人可以做这些事情我做不了。哦，因为我的层次不够，因为我的专业性不强，因为我对人处事或者考虑问题不够周全。当然了，并不是每个人像那些500强的企业都有这种管理培训生的机会，或者有的这个企业根本就没有这种的岗位。那么新人要做什么呢？还是我那句话，尽快熟悉这个公司的文化，尽快了解每个人的诉求。尽管你可能不懂一些就是具体的业务，或者你不在那个岗位上，但是你可以多跟前辈请教。你所有的牵着马也好，挑着担也好，那是你支付的对价。当你支付的对价一定够的时候，你的专业能力，你对这个事物的理解程度不会比别人差。所以学习和服务都要不可偏废，这是对职场新人就是提升也好，无论是个人素质还是自己的职级提升最快的一个路径。
0: 当然学猪八戒这个心态，然后发现别人都不容易，别学他后半截儿啊，这事儿我做不了的时候我睡觉，我躲过去。
2: 对对对，众生皆苦。
1: 这个事儿得多说一两句啊，猪八戒这个心态在职场特别常见，叫做没有功劳我也得有苦劳，我得假装有苦劳，是吧？但是在职场要记住，没有功劳就是没有苦劳，那什么都没有，功劳一定是结果导向的。所以这个是错，大家千万不要学。
2: 对，还是结果导向型。
0: 对，其实这期话题啊还给大家留下来一些我觉得思考吧，就是上位者你在做这个团队管理的时候，像牵着马挑着担大家都不爱干的这些活动。

0: 的时候，这些活该怎么样更科学、更合理的去分配它？那做这些工作的人，你又要怎么去？一是适应它，其二怎么样让自己在升级迭代？就是当你想跳出这个圈子的时候，你也要做出一些努力的，不是说我就该熬到什么时候，新人来了我把这个给他，然后我去做下一任工作。其实有的时候你的能力真的未必匹配得了你下一个阶段的任务。
1: 好，稍微休息一下，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经济之声那些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西游记里的管理学，乘风破浪的师徒。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光明磊落组合。
3: 大家好，我是金磊啊，咱们特别节目啊，终于又来到我们这光明磊落组合了啊。
4: 大家好啊，光明磊落组合，我感觉我们又回到了本行，开始聊一些不那么光明磊落的人了。
2: 我们给大家带来是我们那些年的特别节目《西游记》里的管理学第二季《乘风破浪的师徒》。刚才两位也说了，说好像又要聊到一些不太光明磊落的人了哈。《西游记》师徒当中，可能让大家贴上这个标签的就只有沙和尚了。
5: 有一点颠覆，因为我们在受电视剧的影响，觉得沙和尚是个很好的人，
2: 吃苦耐劳，
5: 对对，
2: 绝对的典范啊。在大家印象当中，西游记里面沙和尚的台词儿特别少，能数出来的就是师父大师兄说的对呀、然后二师兄大师兄说的对呀之类的，都是这样的台词。但其实我们的特别节目是按照西游记的小说原著啊来分析的，所以你细翻西游记，沙和尚的台词绝对不仅仅只有这些，他的话虽然不多，但绝不仅仅只有这些。我们列举一个啊，孙悟空被唐僧赶走了，猪八戒只好去担任孙悟空的工作，去化斋。这是沙和尚第一次跟师父、跟他的领导单独待在一起，我们要说是第一次啊。那待在一起的时候呢，因为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唐僧就对沙和尚说一番话，说这猪八戒怎么还不回来啊。这时候沙和尚怎么回答呢？沙和尚说，哎呀，二师兄肚子那么大，他到那儿还不得先紧着他吃。

0: 宝，他管你呢？
1: 哎，首先来说，第一次和唐僧单独待在一起的时候，怎么来看沙和尚的这番回答？
2: 首先，我们说为什么说沙和尚这个形象啊，原著小说跟电视剧里面是颠覆性的区别，就从这句话就能看出来。就这句话，根本就不像是我们印象中的老好人沙和尚该说的话。但是原著里，这可是他第一次跟师父有正面的交流，他说的居然是这么一句杀人诛心的话呀！这句话说出来，唐僧心眼又很小。如果说他对猪八戒还像是对孙悟空那个态度的话，很有可能猪八戒就也被赶走了，是吧？让你去化个缘，你让我这儿饿肚子，你去外面吃饱还睡一大觉回来。这么一来看，沙和尚真是有心机。就这么一次短短的交流机会，两个人独处的空间，你没有劝大家向善，你没有劝你领导要信任你的团队，你没有劝赶紧把大师兄找回来，你看你看现在是不是让二师兄去效果不好，咱们得想办法，而是挑拨离间，赶紧想办法进谗言，说他肯定在外面吃饱了才回来，他会管你吗？像这种话呀，一字扎心，如果听到唐僧是个那种小心眼的人，记性好的人，可能以后对猪八戒整个观感就会有大幅的下跌。所以从这一件事情就可以看出来，沙和尚不简单，这个人心里是有很多七巧玲珑心的，是有想法的。当然其实我们从原文里，从上帝视角来看，他说的是对的，他并没有冤枉猪八戒。
0: 猪八戒确实是
2: 这么干的，
0: 是这样的。
2: 对，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们说从管理者的角度来说，他说这句话非常的不合适。所以这我们也要说，为什么今天谈的是不那么光明磊落的人。
3: 这个受86版西游记电视剧的影响啊，严怀疑老师演的，他因为形象比较憨厚嘛，觉得哎沙僧真是个很好的人，又没什么多的台词，大家觉得这个人真好。但其实也是这句话能够看得出来，就我们还是回到职场的角度啊，两个方面看。第一个方面，什么样的人会说这样的话？这种人一定不会在创业企业待着，一定会去一个很好的企业。为什么？他是属于消耗资源，他是消耗你这个企业的资源，所以谁跟我抢饭碗，我肯定会戳他的短板，会让，因为这是个存量嘛，蛋糕就这么大，你少我就多，你多我就少。所以这种人肯定不是自带流量，肯定不是自带资源，肯定不是帮这个企业做增量的。所以贯穿始终你会发现，沙和尚他主动立的功，主动耗的人情，他也是卷帘大将嘛，耗的人情很少，他也没有去，真的很少去求什么天兵天将，所以这是跟他符合他的人设的。那么第二点，要知道在职场上面其实很忌讳，就是当没有别人的时候，你跟领导单独相处，你去评价一个人，这时候是最大的忌讳。没有四下无六耳，这个时候是最忌讳你说别人的坏话的。我并不是从道德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而是要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会带来两个后果。第一个，可能领导误判了，哦，觉得你说的对，那么说明你的领导他也是个不太关心细节的人，这个公司其实是个不好的一个形象，就说明这个领导不接地气，不知道每个人的品性，管理不了。那么第二个，如果这个领导不信，对你来讲就会造成一个将来你可能观感的就不好了。所以最好还是就业务谈业务，最好还是不要去做这种无谓的人心攻击，这个杀人诛心的事情，这个真的是性价比太低。可能有用，但即便有用，那也是基于你这个公司，你这个领导风气不好。
0: 那在职场当中，其实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这样的问题啊，就是事关第三方的一些问题，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该怎么样回答？
2: 真的要分场合分情况。确实我也遇到过，就领导主动问你觉得那谁怎么样。我经常在跟很多人做这种管理沟通培训课的时候，我会讲这个观点啊，就是当领导问你问题的时候，先不要着急回答，先思考问题，后思考答案。先不要想这个问题的答案怎哪个是正确答案，先要想他为什么要问。
3: 对，
2: 他为什么要在一个没有这个人在场的情况下问你对他的评价？是领导真的觉得你懂他比领导懂得更多，还是说领导想看看你的识人断物的能力，还是就想看看你跟他之间有没有矛盾，还是说这问题根本不是在考验那个人，是在考验你？先把这些弯弯绕想明白了，你才能知道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领导问让你评价第三者不是那么简单的问题，很复杂。所以在这里面的回答，每个人有自己的风格和习惯，也确确实实有些时候你可以去实话实说，但是我们说那个孔子说嘛，君子慎独，在这种情况一对一沟通的时候，你也要慎独。你要想想，如果这个人在场，你会怎么评价他？如果有其他的第四方的中立人

0: 在场，你会怎么评价他？尽量参照这些话的意见去反馈，可能会更好的效果。
1: 就是有时候我们总以为自己说的话是客观的，但是其实没有多少人会认为你的话是完全客观的。
2: 对，磊哥说的很对啊，就我特别认可。磊哥说的是往前想三步，你俩要干什么？我补充一点，要往后想三步，最后导致的结果会是怎样的？所以最好模拟的场景就是，也是要模拟，除了天知地。

0: 这样的话将来真的会传出来。因为有的时候领导，你是领导人的人，领导不一定是你的人，他可能随便跟人一说，哎呀你看那个谁谁谁还在背后说你怎么怎么样的，那就完蛋了啊。所以这还是要小心一点啊。
1: 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很重要一点，你认为你说的是事实未必是全部的事实，
2: 对
1: 啊，你认为你说的很客观未必真的很客观哈。好，我们接下来再来说这个沙和尚哈。在《西游记》当中，面对他人纷争的时候，沙和尚绝大部分是保持沉默的，惜字如金。唐僧被黄袍怪给变成了老虎，然后他也被黄袍怪压在了地洞里面。这时候孙悟空来救他，救他的时候孙悟空说了一句什么话？他当时说大师兄快来救我。孙悟空说三打白骨精那段哈，你说你作为一个沙尼师傅给我念紧箍咒的时候，你可曾替我说一句话？其实就是把这个事实摆出来啊。你们怎么来看沙和尚绝大部分的这个时候的沉默？
2: 沙和尚的那种沉默其实非常有意思。首先我们从本质上讲，这个人绝对不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他是有心眼有心机还有表达欲的人，但是他为什么在这个团队里面就不说话，没有认同感？其实这是非常真实，很多团队里很多公司里都有这种人，他认为自己有才华有能力，但是我跟这个团队融不到一块去，离心离德，我不认可你的价值观，我不认可你的领导，我不认可你的管理方法，或者我不认可其他的同事，但是我又扭转不了，我又改变不了，或者我试了一下，我觉得反正我来这儿我也就是领份工资的，我没有什么责任感，那么最好方法就是保持距离，保持疏离，让自己一个清高独立，我完成我的一亩三分地的工作就好了，那么自然而然你跟其他人的沟通交流就会少，你的话就会少。话不投机三句多嘛，其实在整个起云的全过程里面很有这个感觉，就是我其实不想来也是被逼着来的，来了以后吧我也想做点事儿，但是发现也没什么空间，你们也不是太信任我，而坦白的讲能力也就那样，是吧，好的岗位都被你们抢完了，我就是个吊车尾的人，那我还能怎么办呢？那我就老老实实坐着呗。所以说他心里面一直有怨气，其实职场有很多这种人，我们一直认为有怨气的人是猪八戒那种人，有问题我就得说，要全天下都知道，但是更大多数有怨气是憋着的，但是表面上心平气和就是不说话而已，但其实就这个不说话的背后故事很多。像沙和尚这种选择其实是很错误的。首先我说孙悟空这个人确实脾气比较暴躁比较刚直，那其实他是一个比较直肠子的人，掏心掏肺，你对他好其实他心里也都记着呢。所以你看虽然说这个时候孙悟空逮着机会就得埋汰你一顿，但是你还真没什么反驳的理由，因为人说的在理，人遭难的时候你说过一句话吗？是吧，所以孙悟空其实有点刀子嘴豆腐心的感觉。
0: 对，这就倒霉催的嘛。这个沙和尚这个人他该沉默的时候不沉默，不沉默的时候瞎沉默。我觉得您还是说的比较软啊，我把他理解成是个典型的投机主义者，就是我参加这个团队我本身也不是认可你们，我就是为了一个项目最后修得一个金身罗汉，仅此而已。那么当你孙悟空遇难的时候，对于这样投机主义的人他的最佳选择是什么？我不能得罪领导，我不能够反着唐僧来，不然我可能是下一个孙悟空。那么根据博弈论的观点的话，对于我来讲最优解是什么？我就看着，我也不埋汰你，我也不说你看惩罚的对就应该念紧箍咒，我也不跟你求情，但孙悟空是个直肠子嘛，要是我的话可能就不说了，记着仇。那么所以沙和尚就是在这个时候他选择了他认为的最佳解，就是说什么事都不管，沉默，沉默我就不得罪人。但是当你面对唐僧的时候，你又知道哎，这个人你看啊，他把孙悟空撵走了，这个人是是非不非的人，所以一看猪八戒去化缘去了，我就趁机说他的坏话。所以沙和尚这个人在职场上面我认为啊是个毒瘤，还是一个内耗型的人，他耗的是这个企业这个组织的资源，他是我就是个搭便车的，就你想怎么样那是你们的事情，我只把我的事情做好即可。这种说白了在创业企业里面是最大的毒瘤，因为他给这个团队带来的是破坏性的，会让大家觉得一个这个公司的制度就是黑白不分，第二个一旦出现危险的话，那么他是不能担当的，他没有任何的作用，他就是起的负面的作用，偶尔还会说你的这些坏话啊，所以这种人是要不得的，
1: 相当颠覆哈。
2: 对对对，颠覆。
1: 后来呢这个唐僧师徒过通天河的时候，唐僧被妖怪抓走了嘛，然后孙悟空安排大家去救，你看孙悟空张嘴就是说你们两个谁先下去，猪八戒说那我俩水平不行啊，得你先下去，孙悟空说你俩不懂，我呢水性不好，我下去得念碧水诀，我一念碧水诀我其他神通就使不出来了，
0: 他就只有一只手了，
2: 对对对，
1: 哎，

0: 然后呢，这时候沙和尚怎么说？沙和尚说，咱们都下去，对吧？因为我们水平不行，所以咱们一起下去。我驮着你啊，你可以变成什么，你都在我身上，我来驮着你走呗。啊，这样你也不用念碧水诀，你再使你的神通。孙悟说，哎，这个办法好。所以怎么来看这个遇到困难的时候，当孙悟空给两个师弟安排任务的时候，这个沙和尚的回答。
1: 其实沙和尚的原文说了呀，要比这要复杂一些。如果我们把他的原文拿出来看，你会发现他说了一堆可行性，一堆可能性，就是问你这个题目有四个选项 ABCD 选哪个。沙和尚说 A 很正确， B 也不错， C 可不能不考虑， D 咱也捎带手吧，就是一堆正确的废话。就是咱们都下去啊，你打仗最厉害，我们呢也跟着一块去，然后我变成一个什么东西驮着你也可以，或者咱们再想别的办法也可以。就是说当这个时候，当孙悟空把问题抛到团队面前，需要大家拿出一个可行的方案的时候，并且孙悟空其实已经给出了一个引导方向了，就是我下去我承认这块我不行，我需要团队协作的时候，他们这个时候其实是应该执行的人，他其实是应该赶紧想办法。哦，咱俩我跟二师兄一块下去，我们应该怎么分工，怎么打，怎么探，到最后怎么解决问题，包括遇到困难怎么解决。他没有，他重新把事情推回到了议事日程上，这事咱得讨论，你看这样行不行。其实这对于团队来说，这会陷入无尽的文山会海里面去，只要你对一个方案提意见，你就可以无休止提下去，因为永远没有最完善的方案，
2: 直到唐僧被吃了。
1: 对，直到最后。其实那段话最后还没说完，我们前面只是前半段，唐僧说到沙和尚说到最后的时候，可是开始给拆整个团队的台了。他说咱要去晚了，说不定师傅已经被吃了呢，是吧？那到时候咱们还得想后路啊。这个时候他就已经根本不是在讨论问题了，不是在讨论执行方案了，就别人问你这个城咱得开城，咱得项目得执行得落地，咱们怎么办？你开始跟谈公司的战略发展，国家的政策大纲方针，未来咱们 IPO 的时候是应该去哪个市，如果不行公司解散咱们应该请哪个律所，根本已经离题万里了。他说明这个时候根本没有主心骨，他的目的就是和稀泥，如果和稀泥不成搅浑水，如果搅浑水也不成的话，我也尽力了。
0: 就是当你不得不发言的时候，
1: 对，
0: 他有他自己一套话术。
1: 对，我也展现出看我很努力啊，我说了这么多呀，该你们了。
2: 所以我还是对他评价可能稍微狠一点啊，就是说他第一个没有担当，他是有武功版的唐僧啊，我对他的评价可能比较狠。第二个，他的所谓的责任都是虚的责任，都不是基于这个解决问题，都是说你看我这边提了方案也是可行的嘛，你也要考虑到里面嘛，所以如果做不成的话会出什么样什么样的风险，都是把一些问题大而化之，但是没有任何的可行性。这其实是符合沙僧的人设的。要知道沙僧，我一直对他的判断，本性不要说是不像电视剧那么憨厚了，本性就是一个恶人，或者也是一个组织的资源消耗者。他的下半截是什么呀？卷帘大将啊，是这个所谓的这个玉皇大帝旁边的这个仪仗队啊。他其实本身是不接地气的一个人，那么他可能平时可能也是做秘书做惯了，就可能对一些大而化之的东西可能会很感兴趣，但是基层工作做得比较少。第二个，沙僧在流沙河干了那么多年干嘛呀？吃了九个和尚。这我们当然有的这种腹黑的说法，说这可能是唐僧的金蝉子前九世。所以沙僧这个人本性上是一个偏恶的，这是我给他的一个定义啊，并且这个人是偏圆滑的。所以这种人在组织里面，其实我个人认为啊，直到方针大计的时候可以可能能说的几个片汤话，但是具体问题的时候他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他不是一个担责任可行性的问题。你让他去讨论一个方案，他最好的结果是谋而不决，给你一堆选项说哎都不错都不错，最后你来拍板你来定，我跟着你干，但是功劳簿上要写我一笔，这种人就是毒瘤。
0: 我们说了很多这个沙僧就是颠覆大家对他人设的这么一种感觉的地方哈、啊，但其实这都是《西游记》前半程啊，或者说恨不得七八十难、七十多难之前，这个团队还都是这样。但到后期，其实《西游记》是每一个人的成长，不光是唐僧、孙悟空、猪八戒，还有沙和尚。沙和尚其实到后期，他的画风还是变了很多，在团队里面出现问题的时候。开始有态度了，这个人也是有一些的成长了。其实让一个职场老司机，有成长是 挺困难的，
1: 挺困难的一些事情。其实这个事情我们真的要分两头来说。先说《西游记》这部书本身，它讲的就是成长，千万不要认为它是过关斩将啊，跟打游戏一样，每个关就是打妖怪、各种法宝斗法这种，不是。它讲的就是团队的成长。甚至有一种说法，其实那个取经五人组啊，就是四个人一匹马，其实代表的是一个人，他们是一个人的五个面，叫贪嗔痴慢疑。其实沙僧是其中的人的一面，就是惰性的一面、多疑的一面、破坏的那一面，这些东西也是人成长当中必须要克服的。所以我们说，为什么到前半程每个人的性格缺陷都那么极端，内部冲突那么尖锐，但是大家还能抱成一团往前走。就我们说一个创业团队里面五个劣迹斑斑的犯罪分子抱团成一块，居然完成了一个取经的大业，并且最后所有人都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归宿，这其实是人生的常态。千万不要去要求一个完美的团队、完美的人、完美的徒弟跟你一块去做一个完美的项目，过程中还很顺利，没有这种事情。所谓成长就是克服自己的劣根性，所以前半程一定要把这些劣根性充分的暴露出来。包括沙僧，他每次经历的考验，每次都被妖怪抓走，每次妖怪要吃他的肉，或者总有妖怪要用美色诱惑他，要跟他结婚。他为什么要反复经历这些考验？因为每一次对你的考验都还不够透。当你的考验彻底考验透了的时候，可能这个考验就不会再出现了。比如说美色关，其实考验的就比较少。其实这里面就可以说明，这个人当他成长到一定成熟程度之后，对他的考验就自然而然的消退。而沙僧在这里面经历前面那么多的沉默，其实是他错过了考验的机会。
2: 没有这个完美的个人，只有完美的团队。即便真的是管理得当的话，一个乌合之众的也能达到一个修成正果啊。虽然至少我抨击了沙僧很多啊，但是我们必须要承认，职场上面有这样的一类人，这类人性格很鲜明，他可能有的时候会误事，但是这种人你不得不跟他打交道的时候怎么办？你没有任何的手段把他开除掉怎么办？这个时候用一个可能不好的一个词啊，叫驭人之术，好的一个词叫处理社会关系，你该怎么把它用到极致？那么要知道，沙僧并不是没有立功的，比如在打六耳猕猴的时候，他也是回花果山找孙悟空，他也是敢担当可以跟六耳猕猴打个几个回合的，所以他是有他的作用，这个必须要承认。我们在评价一个人的时候要全面要客观，但是在用一个人的时候要把他的弱项压到极致，要把他的强项发挥到极致。所以沙僧他是有进步，他是有成长的，他是从一个不接地气的卷帘大将，到一个流沙河的一个悍匪，再到未来修成了金身啊，成了罗汉。那么这过程当中的话，他有可圈可点的地方，这是我们要值得去看的。至少这个人他有一点点投机主义，他有一点点的惰性，但是他有一身的本事，而且他关键时刻他也能站好队，他知道这个方向在哪里，他当觉得就是大势在那里，孙悟空一定可以搞定的时候，他不会唱反调，他不会拉你一腿。所以这种人在适当的时候要发挥他的作用，这是我们值得去考虑的，甚至要跟他处理好关系，不要恶语相加，像孙悟空那样很直白的去得罪他，这样可能性价比比较低啊。
1: 对，其实我们再说一点，就是从西游记的结果上来看，真的吴承恩的排列非常的真实，反映了真实每个人的功劳和结果。沙和尚确确实实他的功果他的正果是最低的，唐僧跟孙悟空是佛祖，是成佛，
2: 对，
1: 猪八戒是菩萨，净坛是
2: 使者，
1: 菩萨那一级的，但是只有沙和尚是金身罗汉，级别整个就低了一级。那么你就必须要自食其果，你在取经过程中你做这些事情才得到了这个结果，没有办法。
0: 大家再看西游记的时候，看到严怀礼老师演的这个沙和尚
1: 形象颠覆了，
0: 可能会有另外一番的这个体味了啊。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感谢大家的收听。
3: 最后还是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帝王将相，贩夫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3: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 北京时间6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8: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看遇见茅盾，茅盾故居会客厅，我是主持人高丽。每一期呢，我们都会邀请茅盾文学奖的获得者和文学评论员走进茅盾先生的故居。此刻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茅盾先生位于北京的故居啊，是在北京的后园恩寺胡同。那今天呢，我们要请来的两位嘉宾依然是跟我们以往的节目一样，一起来聊一聊文学和社会，文学和青年，以及文学和未来。有请第一位，他是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也是第一位获得这个奖项的70后作家。他耗时4年行走于京杭大运河两岸，写下了一部关于一条河流与一个民族的秘史。让我们欢迎著名作家、人民文学主编徐泽辰。欢迎徐老师。欢迎，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1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泽辰，很高兴能够在我们的第一任主编茅盾先生的故居和刘大贤老师和高丽老师一起谈文学，谈人文学。
8: 好，谢谢徐老师。那另外来到我们节目的贵宾是鲁迅文学奖得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长期从事少数民族文学、文艺理论及影视文化研究，以敏锐而深刻的评论视角关注当代文学的发展。让我们欢迎文学评论家刘大仙老师。欢迎刘老师。
2: 谢谢大家。
14: 当然今天我的确还是希望能够跟大家谈一谈人文学，因为也可能只有在北京这样的一个城市， 才会出现人文学。
8: 没错，
14: 这个很有意思的。
8: 对，刚才徐老师特别可爱，徐老师说我能不能说这本书这个杂志，我说当然可以，因为我们茅盾文学奖，不管是茅盾文学奖这个奖本身，还是说我们做这样的一档节目，在茅盾先生的故居来对各位这个文字工作者做这样的一次深度采访，我们最终的目的都是要把好的文学、好的文字推荐给广大的读者，推荐给更多的观众。所以不管是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还是您现在做主编的我手上的人民文学，都是需要被更多人在现在这个时代更好的看到的。所以请徐老师帮我们好好介绍一下。
14: 跟大家推荐，不是蓄谋已久的事儿，不是说开始就想着要
8: 临时起意，我做
14: 要来卖货的，
8: 对，
14: 因为这本杂志是今天刚出来，
8: 对对，
14: 今天刚送到我办公室，还热乎乎的，我到了现场才把外面的那个塑料薄膜，
8: 对对对，
14: 撕开，所以我也是跟大家一块儿，你看现在我是第一次翻开，打开以后就往这一放，现在想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第六期杂志，这个第六期杂志之所以想介绍一下，就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年轻人，尤其是中小学生，孩子们能够看到，因为在卷首里面就写这么多年，很多的家长都会问，人文学听着特别高大上，特别的成人化，孩子们能不能看？我在上面写，当然是可以的，这是因为我们很多的课文里面的文章，我们的中国考题，我们的平时的一些语文考卷里面，很多的内容都是人文学院出来的，而且人文学院发表的一些作品大家都耳熟能详，一些重要的作品，我们翻开文学史，你比如说早期的像我们这代人，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比如说哥德巴赫猜想，
8: 对，
14: 创业史、山乡巨变等等，这样一些作品都是对我们来说，其实人文学就是一部中国当代文学的简史。
8: 没错，
14: 有的时候我在去单位的路上，我就在想，我在干这样一份工作，看起来很当下，其实是很悠远的。从1949年，我们杂志是1949年10月25号创刊，你就一直在往几十年前走，或者我从几十年前往这边走，
8: 对，
14: 来来回穿梭在历史的这么一个空间里，
8: 对，
14: 哎呦，那个感觉非常的奇怪，也让我对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有了一种更复杂的一个体认。
8: 对，
14: 这个是我偶然带过来的。还有一个非常偶然的，这也是偶然的，这个也不是我蓄谋已久的，提前做准备的，这个礼盒。
8: 礼盒装的。
14: 对，就是红高粱刊发40周年复刻版纪念的限量版。因为我们也在梳理，我之所以说茅盾先生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就是因为他和他那一代人，以及其后的一代代人文学的前辈，建立的这样一个编辑传统和选稿的传统，让我们这么多年留下了很多非常经典的作品，正好今年是红高粱发表的第40周年，第40年是1986年第三期发表的，我们就做了一个复刻版，这个复刻版当年这本杂志就长成这样，就是莫言老师发表红高粱的时候，这个杂志就长成这样，我们原封不动的以旧作旧，就是力争在各个细节上都回到那个时代的86年的第三期，而且做了这个礼盒，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这是我特地跟莫言老师联系，我说能不能给读者我们再加点福利，把红高粱的手稿拿到了2页，当然这也是复印版啊，原稿我也拿不来，他现在在文学馆里面存着，这个是当年莫言老师给我们投稿的时候，原封不动的字迹，大概颜色也是这样，就是现在看的颜色也是这样，还有一个我们做了一个这个有红高粱里面的插图，这篇小说在我们的文学史里面的确是非常的重要，
8: 对，
14: 所以是我们当年发的头条，所以就是做了这样一个复刻版，看看大家
8: 插图的复刻版，
14: 对，背面是莫言老师给我们专门写的字，之所以跟大家这样说，就是这本杂志它有非常深厚的一个传统，而这种传统对我的生活产生了影响，就对我来说，做人文学的编辑，做人文学的这本杂志，不仅仅是一个稻粱之谋，它是我安身立命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8: 嗯，
14: 安身立命是什么？安身立命有一种扎根的感觉。
8: 对，
14: 就是你做这件事儿，你觉得内心妥帖，
8: 嗯，
14: 笃定，
8: 嗯，
14: 安稳，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跟这个城市才能建立起一种更深厚的联系。
8: 嗯，
14: 如果我做的一个其他的职业，像浮萍一样飘来飘去，扎不下根，
8: 嗯，
14: 那我对这个城市的认同感可能也会是另外一番样子。
8: 嗯，
14: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无论我们现在怎么说这个城市，
8: 嗯，
14: 我们都必须面对一个问题，
8: 嗯，
14: 我们离不开它。
8: 对，
14: 如果真离开，几乎那是不可想象的。虽然我做这个杂志，就像一个高楼大厦一样。上面能有多高，它的地底下，它的地基就得有多深。
8: 嗯，
14: 那是绝对是撼不动的。
8: 嗯，
14: 也拔不掉的。
8: 嗯，
14: 我就像大仙做文学研究，
8: 嗯，
14: 其实也是这样。
8: 嗯，
14: 你当然可以到上海、到广州，去你们合肥去做研究，但我觉得如果你到了那个城市，你的研究的路径、它的特点、倾向，会跟你在北京做的是不一样的。
8: 对，
14: 所以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讲，那我们跟这个是这个城市之间的关系，它是一一对应的。
8: 对，
14: 你把这个城市从我们的脚底下拿走，从我们的笔下拿走，从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拿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写作、我们的前行，它会变得踉踉跄跄，会变得面目全非。
8: 嗯。谢谢徐老师，这是我们主持人最愿意请到的嘉宾，就是自己会帮我们主持人把前面的话再圆回来。当然在刚才徐老师的这段发言里面，让我突然特别的感动。感动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之前徐老师在讲他所有的作品，我都没有在他的眼里看到那种骄傲。就是他的作品在今天我们这场会客当中的这个表达，好像更像是他的伙伴，这一路走来伙伴也好，战友也好，跟他一起来成长的他的作品。但是在提到人民文学杂志的时候，更像是他的孩子，他特别殷切地希望人民文学这本杂志在今天焕发出新的光彩的时候，能被当下我们这个市场，会被当下更多的读者认同看到，让人民文学杂志能够继续地往下走。
5: 内容有深度，更新有速度，高丽说书陪你度过好时光。
8: 而且徐老师也跟人民文学杂志，包括我们茅盾先生故居，有着那么深厚的这个渊源，所以呢在今天我能看到他眼里的那个殷切，让我非常的感动。我第一次见一位作者聊起自己的作品的时候那么云淡风轻，聊起自己出版的杂志会那么的喜悦，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真正的热爱文字的文字工作者他的一种品质。那在今天也让我们真正的感受到了文学的魅力和它带给人的那种沉淀。我们最后一个问题是替广大网友和读者问的，这也是我们每一期节目的规定动作，最后一个动作，请两位来向大家荐书，推荐你们认为好的文学作品，好的文学读物。我知道这对于真正热爱文学的人来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我们每一期嘉宾来这儿接受这个问题的时候都得琢磨半天。那我们就请刘老师，您会推荐哪本书？
6: 哟，这个确实太难了，
8: 太难了。您觉得为什么这事儿难？
6: 因为这个世界上的好书很多呀。
8: 嗯，
6: 因为从你想古今中西，
8: 嗯，
6: 你要说让我们推荐每一个时代，我都能推荐出一本书至少。嗯，但你要说推荐一本，这个就
14: 多推荐几本，
6: 太难受了。
8: 本也可以啊，或者从您的，比如说您刚才说您和北京的这个缘分也好，感情也好，或者说从国外这个读物的角度都可以。
6: 话说回来啊，话说回来，这个世界上好书很多，
8: 嗯，
6: 但是真正对我们产生影响的并不多。
8: 嗯，
6: 你回想我们的一生当中，真正对我们产生价值观上的影响、认知上的影响的，不会超过五本。
8: 嗯，
6: 其实有时候可能有一本书对你产生影响，这就行了。
8: 对。
6: 哎，其实吧，我想叫我推荐我的文学观念呢，是一个大文学观。
8: 嗯，
6: 就是我倒不一定说推荐，比如说你诗词歌赋啊或者什么，就我觉得对一个人，尤其对孩子啊，你现在对成年人推荐，他不起作用了。成年人基本大部分固化了，他爱的书他自己会去读。
8: 嗯，
6: 所以我觉得推荐孩子读呢，他一定要建立他最基本的价值观那些东西啊，就是他基本认识世界的那种方式啊。
8: 嗯，
6: 我觉得一定要读人类的 原点，就人类轴心时代产生的那些文化原点，那些原点都可以读，也不多。比如说我们中国，我在想，叫我要给孩子读，我先让他最简单的《论语》、《孟子》，这个你得读。作为一个中国人啊，作为一个但凡是一个中国人，我觉得这种书你都得做一个基本素养。西方的你就读个《理想国》，就是认知世界的一个方式，对吧？你要说到北京，咱跟北京联系起来，你读点关汉卿的东西，比如说窦娥冤这样的，也有意思啊。这种戏为什么它能传承久远？因为它符合中国老百姓的认知模式，是一个苦情戏，是一个悲剧，但这个悲剧最后又得到了一个圆满的解答，并且这是中国式的悲剧观。中国的悲剧一定要给它一个光明的尾巴。你要知道，对老百姓来讲，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不能陷入绝望当中，哪怕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都会遇到各种苦楚、心酸、挫折、溃败，但是我们都有一点光明照亮着我们。我们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光明的尾巴，哪怕现实中没有，我们在戏里面要有，我们在文学中要有。文学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个世道中的一束光。我讲完了。
8: 谢谢刘老师。那徐老师您
14: 这个非常狡猾的留言员留文学评论员我就推荐的实在的，咱们在茅盾先生的故居，我给大家首先推荐茅盾先生的两部作品，一部是子夜，一部是林家铺子。林家铺子是我最早读到的一部纯文学作品之一，当年读的时候年龄还很小，看了以后的确是非常的感动，也建立了我对严肃文学或者对好的文学的一个标准，所以向大家推荐一下。第二个也就是推荐红高粱，我觉得红高粱也是我们整个当代文学史里非常重要的一部作品，它在很多的层面上呈现了一种新的写作的方式，包括技巧，包括那种通感，对战争文学也呈现了一个新的面貌。我觉得总之它在当代文学史上它可能产生的意义跟林家铺子在现代文学史中产生的那样的一个意义或者地位真是有的一比，非常重要。第三个我给他推荐就是这一本杂志，咱们就不推荐书了，为什么推荐杂志？因为这是六月嘛，儿童文学节，我们这期杂志正好是儿童文学的专号。这期里面有很多非常丰富的内容，我在很多场合对很多家长说，我说孩子看书当然要看一本本具体的书，其实还应该看杂书。杂书一个是内容杂，第二个文体要杂，让孩子既看到小说又看到散文又看到诗歌又看到非虚构等等，这样让他从小就对不同的文体建立一种审美的感受力，这个很重要。所以这个小说里面有我给大家说一下，有很多特别有意思的
8: 杂志，
14: 比如说中篇小说，里面有写北京的，老北京的少年的青少年的成长，前门前一听这名字，前门前，然后还有军旅作家写的外星人伞兵，一看这个名字就知道，还有这个是拯救莫高窟，拯救莫高窟这位作者是北大的教授，曾经写过我心归处是敦煌，跟那
6: 樊锦诗，
14: 对，跟樊锦诗老师做的一个对谈，也就是一个自传，其实樊锦诗老师的一个自传，那个自传感动了很多人，非常有意思的一本书。这本书他依然写的是敦煌，用一种童话的方式呈现出来，这里面散文这也很有意思，我们选了一篇就是路遥的弟弟王天云口述，另外一位作家贾若莹他采写的一篇路遥的诞生。所谓路遥的诞生不是说路遥这个人出生，而是路遥这个笔名的诞生，因为路遥原名叫王卫国嘛，
8: 对，
14: 就是他怎么样成为作家路遥，有这么一篇散文，我觉得很有意思。还有一个就是给儿童推荐的，我们有一个少儿诗歌小集，在全国范围内挑了33名小作者，他们写的诗，从小学到初中，都有，就是看看，让孩子们看看，你们的同龄人怎么样表达世界，表达对生命对生活的一个感受，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我觉得很多家长也可以看一看，也就是说 其实人文学不仅仅是我们想象的那样，
8: 嗯，
14: 哎呀，非常的严肃，
8: 嗯，
14: 或者写非常的深刻，非常的现实主义等等这样的一作品，它是一本包罗万象，
8: 嗯，
14: 各种我们能想到的那些好的东西，
8: 嗯，
14: 我们的杂志里面都有，所以这期杂志尤其要向孩子们、小读者们推荐。
8: 嗯，好，啊、谢谢谢谢徐老师。
14: 广告完毕。
8: 刘老师无心甚慰。那在节目最后，我也要依照惯例来推荐书。今天我肯定是要推荐徐泽辰老师的书。如果说各位你们没有看过这部书，只是看过电视剧，我强烈推荐你去给自己的书架上添上这一本《北上》。我们可以从北上的文字里面去查找更深的大运河它的脉络，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从电视剧来寻找文字之美的一个很奇妙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心理的话，我向你们强烈推荐。当然除了这个之外，他身上本身的光环，茅盾文学奖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就足以让他可以坐在你的书架上，等着你来翻阅它。另外如果各位你现在不管是北漂、沪漂，还是你觉得自己像一根浮萍在一个不属于你的城市来漂泊的话，我真诚地推荐你去看一看徐泽辰老师《如果大雪封门》。我今天不止一次提到，不只是因为曾经的我也是一个所谓的文艺北漂，更是因为如果你身处迷茫，他这里面的甲乙丙丁的主人公，他看到生活的那一丝光亮，一定会在某一个暗夜照亮你的日子。另外还有就是如果你想了解一些更跳脱或者轻快的徐泽辰老师，我也向大家推荐他今年刚刚出版的他的散文集《我要从南走到北》。七零后懂得都懂啊，这首歌对我们的重要性。当然对于文学来说，徐老师在这一本他的散文集里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他可能一直想要去寻找的，或者说一直没有机会和自己的曾经的那一个或者轻快的或者欢乐的那个童年或者青年有过这种隔空对话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在这一部书里面其实更好的成全了徐老师曾经的那个愿望。所以这是我在今天最后隆重向大家推荐的徐泽辰老师的三部作品。如果各位对我们的茅盾故居会客厅感兴趣，也可以登录云听，我们每一期的这个节目内容都会在我们云听的页面做一个呈现。当然了，如果大家想对徐老师或者是刘老师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互动，也可以在节目之后跟我们的栏目组取得联系，大家有可能就会获得徐老师为大家送上的亲笔签名的这一部《北上》。那我们再次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跟大家说再见。再见，
14: 朋友们，再见。
5: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
20: 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5。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2: 打开一扇门，
2: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1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2: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12: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13: 所有的钱都值得去投资。
14: 风险厌恶，幸存者偏差，斩杀线
13: 是大的工业革命，止损不止盈，盈就必亏，亏就必盈啊，
14: 要盈亏同源。
13: 无论是大钱还是小钱，对金融市场来讲，个人拥有的钱都算是小钱。各种指数化基金的出现，实现投资平权了。
14: 不切实际的高收益、低风险的预期，导致了一系列非理性的投资行为。
13: 买股票的一个标准嘛，就是好公司、好行业、好价格。热点到你前面的时候，可能已经在山顶了。80%的人呢，不适合做高风险的投资，跟学历无关。专业投资者他会爱上自己的股票。
14: 我们的情绪脑发挥到主要位置的时候，理性脑就没有发挥的机会了。年轻人他们在探索自我同一性，
13: 这是一个投资于资本市场的一个尝试。年轻人他可以犯错，对绝大多数年轻人来讲，他的劳动所得是应该超过他的资本所得的。
14: 可以从小去培养孩子这方面的财商能力。
13: 不确定性和风险是两码事，
14: 新手村和专家的一个区别。
13: 它的金融属性开始增加的时候，波动性一定会加大。 AI 对这个电力供给方式也是带来一个需求改变。
14: 当前奥德赛时期一词在社交媒体上引起热议，它成为了年轻人自我描述的标签。奥德赛时期源自荷马史诗奥德赛，诗中英雄奥德修斯漂泊十年才返乡，人们便用奥德赛时期来形容年轻人毕业后工作、感情、人生方向都没定型，处于漂泊、试错、迷茫又不断寻找的过渡阶段。当人生没有地图的时候，你的钱该往哪儿走呢？当下搞钱已经成为年轻人最热门的标签。 标签之一。从投资理财课播放量破亿到攒金豆攻略搜索量暴增，这一代的年轻人正在用全新的方式重新定义理财投资。同时呢，他们也存在不少困惑，例如本金很少、投资能力不足、不切实际的高收益低风险的预期，以及自有资金在投资理财和投资自己之间到底该如何分配等等问题。今天我们节目邀请了两位嘉宾来帮大家答疑解惑，一位是金融街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所所长、首席经济学家张一，欢迎张所。
1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4: 另一位是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心理治疗师刘梅珠，刘医生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14: 我们同二位嘉宾一起来聊一聊年轻一代的财富与成长，比如说我们现在基金啊、股票啊，然后黄金啊，然后债券啊等等，这样一个配置组合，其实也很多次节目我都会问您说，您如果给一个比例，然后怎么配？
13: 我觉得年轻人的话，这是一个投资与资本市场的一个尝试，而且呢，年轻人他可以犯错。
14: 对，
13: 第三个呢，就是年轻人来讲的话，你只要不去那个借钱来炒股，
14: 这个很重要，
13: 这都无所谓。就是而且呢，对绝大多数年轻人来讲，他的劳动所得是应该超过他的资本所得的。他可以就是说给自己划定一个半年的期限或者一年的期限，容忍一些高波动的一些投资。我是觉得，但是一定要期限一定要给自己设好。比如这一年时间你非常焦虑，非常那个，赢了自以为是股神，盈利了以后洋洋得意，亏了钱以后情绪就是就像刘医生说的那样，没法控制情绪，不是一种合适的情绪发泄，那我觉得你这么一段时间以后就真不要去投了。但我是鼓励说你去尝试，你不做过一个高波动的一个尝试以后，你就不知道自己那个适不适合投资。第二，你要学习，其实投资也是个学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方法。第三呢，要平衡你的事业和你的时间，就是你天天在那里从早上开盘以后就开始看各种股票，那肯定是占用你太多时间，你影响你的本职工作，那肯定是不对的，是吧？
14: 对，其实我们现在就是说，年轻人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聊理财这个话题呢？不是说我们聊完之后希望大家能够带给大家说多大的收益，因为我们本金本来也很有限，但是希望能够大家在理财的过程当中、投资的过程当中认识自己，
13: 对对对，
14: 找到自己对于财富的一个感知，可能在之后的人生当中，当你的本金越来越多的时候，再去投身于金融市场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收益水平。我们为什么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会说我要不先练一遍？
13: 对对对，
14: 我要先练一遍，然后我在正式上场的时候，我才能很好的发挥。
1: 我们说了，除了情商、智商之外，还有叫财商。
14: 财商是的。
1: 其实现在的很多年轻人，他在处理这个财商过程，他有过探索。其实我更倾向的是，因为我也在搞儿童与青少年嘛，家庭养育的，我觉得其实咱们何乐不为？从小培养孩子的，反正有零花钱嘛，把这零花钱用在培养孩子的财商方面，其实也是可以的。因为我们刚刚就是张所说到的，就是越年轻他的一个犯错的成本
14: 越低。
1: 那如果说这个过程父母自己本身也想去探索，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学习和探索。比如说到底这什么叫股票，那你要买这个股票，你肯定要学习这方面领域的知识点，你肯定要去探索这个整个社会的一个社会新闻，或者是你要买这个基金，所有的东西都是要去学习的。那这个过程其实你可以在跟孩子一起做的过程，父母本身好像是充当一个老师角色的时候，会保持一个以身作则的克制和冷静，然后引导孩子去学习。那本身他要成为一个老师，他肯定要先去学，所以就在过程当中既能培养孩子的财商，也能培养父母自己本身这方面领域的一个理性。然后我觉得其实我很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其实我们是可以从小慢慢的用孩子的零花钱去慢慢的培养他们的财商，让他们从小到大有一个在这个过程或多或少接触过这方面领域的东西。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他已经积攒了一定的成功经历或者试错经历，
14: 对，
1: 就算亏损了那也是他的零花钱，也没关系嘛。
14: 对，
1: 就1000块钱零花钱他也可以拿去投资嘛，
14: 闲钱嘛，
1: 对，闲钱嘛。
14: 是的，我们刚刚一直在聊投资什么产品，而现在年轻人有一个新的趋势，他们会关注 ESG。 就是因为可能他们成长的时代也好，处于这样一个全社会会更加关注绿色环保啊、社会责任啊一个时代，可能他们在买一些股票和企业的时候，这个是据调查显示确实是他们会更倾向于买有 ESG 方面做得更好的一些企业，更环保啊，社会责任更有担当啊等等的。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
1: 还是社会的一个新的一个时代的进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孩子他更能接受新的东西，
13: 刘医生也说了，更加接受新的东西，社会治理啊 ESG 啊，很时髦的东西，他很快就能接受了。
14: 对，
13: 其实呢，对于一个金融行业人员来讲，他们也愿意看这些东西。
14: 嗯，
13: 因为这些东西的话，就是说，比如一家企业吧，一家高耗能污染的企业，你连一个污染治理都做不好，每天偷偷摸摸在那里排放，那我怎么能够相信你是一个好企业？
14: 对，是的，
13: 因为我们经常说的买股票的一个标准嘛，就是好公司、好行业、好价格。
14: 嗯，
13: 好公司就是说这个公司他自己一定是各方面做的比较优秀的。
14: 这些
13: 包括那个社会责任呢，包括 ESG 啊，你连一个基本的环保都做不好，我怎么能够相信你是个好公司呢？当然，好行业就是确实它必须得是一个

0: 清楚了，就是以合适的价格买入合适的东西嘛。然后一个企业的话，你 ESG 你也做不到，然后社会责任也不履行，然后有些企业呢甚至说比较常见的就是压榨上下游，上下游通吃这种，它可能会很好，但是能不能走远我不知道，
1: 可能不一定能长久。
2: 这其实也让我想起一句话，就是投资界投资人会说一句话，我们不是投这个公司，我投的是这个人。那如果这个人的品德能力等等都非常优秀，其实相信他在未来就能做出一个好的企业。如果一个企业能把 ESG 做好，说明他在社会责任的承担上还是有一定的责任感。
0: 我在那个上市公司里面做一个 ESG 的组合，相对来讲那个跑的收益也还不错。我就做看他的企业的 ESG 的东西，做一个 ESG 作为那个叫什么风险暴露吧，做一个因子，也能做的一个不错的一个收益吧。
2: 买了这个产品之后，这个大多数刚刚的理财小白或者投资小白吧，天天盯着这个股市的波动、债市的波动，然后基金的波动，就盯着这个软件了。这种市场的波动怎么应对？我觉得一直这样看下去，其实它确实是一个新手可能会有的现象，但它一定不是一个很合理或很健康的一个现象。
1: 就是不确定感，不确定感特别诱惑人。然后还有就是我害怕损失，
2: 是的，
1: 这种害怕损失，这种恐惧也会进一步加深他想要去看这一个指标软件的一个升降。他是小白，他对这个领域他是不太熟悉的，他一开始进来他肯定是我想要稳赚一点的，是吧？那这个过程呢，如果一旦他是个波动大的话，就会进一步强化他的焦虑，而这一种种种的因素就会让它形成一个神经环路。就像我们本来这两个脑区嘛，他们本来没有路的，但是你每天看看完之后，这个情绪给你进一步的强化，你继续看这条路走久，它就变成路了，然后慢慢就形成一种习惯，这种习惯就会加重它的各种情绪，比如说激动的时候还好一点点，但是焦虑更多，
2: 对，
1: 然后恐惧也更多，然后这种负面情绪再进一步把这个脑回路啊，把这段路啊走得越来越深越来越深，所以这个习惯它就慢慢的变成好像很难控制的一种状态，我们说有点小强迫了。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意识到这一点，我们要及时的停下来，形成一种新的环路，比如说前面是 A 到 B， 你要从现在 A 让你要忍不住想要打开的时候赶紧转移，赶紧到楼下去走两圈，走个20分钟，或者是干嘛，把房间整一整，或者是赶紧去看一会儿自己的书，就把它变成个 A 到 C 的环路，这样子的话会减轻你那个习惯性的 A 到 B 的环路，慢慢的转到 A 到 C 的那条路径，慢慢也在降低你的焦虑恐惧的情绪，然后慢慢的我们说呢，它就会有一个新的习惯养成。意识到这一点的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我们说的其实很多问题啊，是我们意识不到，当我们意识到的时候晚了，但是当你意识到的时候，你及时的调整，及时去改正，其实也不是很大的问题。
0: 刘大夫的第一句话就是本身投资就是个
1: 不确定性。
0: 首先第一个呢，我这个观点呢我不是特别同意啊，就是说我们从概率来讲，或者说那个就是 uncertainty， 就是那个不确定性和我们的那个 risk 风险，它是两码事儿。就是你既然你说这个东西是一个不确定性，那么意味着你买的时候啊，你对这个东西就不了解。就像跟抽盲盒，就是说你去买股票的时候，你如果是一种抽盲盒的角度来买这个股票，那么你一定会产生焦虑的。那么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在买股票的之前啊，就没有做过一个特别好的，就是并不一定说我需要看财报或者怎么样的，我不一定要需要看他的财报，因为财报这个东西啊，里面藏的东西其实很多人都看不懂，没必要去看。我就说一般的投资，除非你是学财务的，或者说你喜欢花更多的时间去做投资，当然你起码就说这个公司第一个现在股价的价位得看一看吧，到底是历史高位还是低位，第二个它从事什么行业，第三个其实很重要的一个，现在大盘环境是什么样的，然后你稍微做一些那个就是研究以后，然后我买的时候我就有个预判，这个票可能会涨到多少，或者说我对它的预期是多少，那么就成了一个期望，是吧？然后它损失多少，大概有多少概率会涨，有个多少概率会跌，那么我就形成了我的期望收益。如果我的期望收益是负的，那我就没必要去买。所以你本身如果带着一个不确定性去买股票，或者抽盲盒去买股票，就没必要去买了。一定要把它形成你自己的一个概率分布，这样的话

0: 那你买好以后啊，你可能心里就有数，有数的情况下，你可能就会减少你不停的看盘的
1: 概率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在我身边就是说见过一些散户，我真的是见过，而且是挣了大钱、炒了大钱的人，他就喜欢这样，你就因为你就做短线嘛，你就看去吧。
1: 对，一直看确实是适合做短线。
0: 对，你做短线你就看去吧，其实也无所谓，就在我们市场里面，其实那个价值投资也好，价值投机也好，其实都不重要。到了年底，你的账户里面是正是亏，结果就重要。
1: 明白，是
0: 就做个补充。
2: 所以这就是新手村和专家的一个区别。
1: 对，
2: 我是新手村。
1: 是，其实二位说的，其实并没有完全、
0: 没有什么矛盾。
1: 对，没有什么矛盾。张所一直在跟我们强调说，我们一定要提前做功课再去买。但是真的是不免有很多现象，当然股票可能不一定，基金上过热搜，看排行榜买基金。其实他真正看排行榜的时候，那其实已经是一个滞后信息了。但是他还是会这样的决策，所以在此也一定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去做投资还是要认认真真，然后做好功课，然后再去入这个场。
0: 现在年轻人喜欢炒股嘛，喜欢炒股它很核心的一点就是抖音的影响嘛，因为现在这种流量啊，它是特别适合抓眼球的。它是特别适合抓眼球，就是上一个那个直播间，然后那个来一个老师是吧，给大家讲经济学的课一样啊，然后呢就是抖音里面的那个那些上来就跟你讲的头头是道，头头是道以后，然后晒出某某某老师的收益，然后接下来就是说需要获得高收益，那个你看市场上现在什么什么基金今天涨了多少，然后呢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呢，有什么办法呢，就是赶紧上车，再不买就买不着了，就是做个什么样的风险暴露呢，把近期强势基金拉过来做一个 FOF， FOF 就是说投基金的那基金，
1: 基金中的基金，
0: 对
1: 对，
0: 做一个 FOF 组合，最后收益反正也很难看了，因为我们要知道一点是什么呢，盈久必亏，亏久必盈嘛，就是过而不及嘛，是吧，它有段时间特别强势啊，从概率的角度来讲，回落的概率是比较大的，回落的比较大的，所以看抖音炒股一定得小心。
1: 对对，还是看我们节目。
0: 我们讲的可能不像那个老师，那些直播间的老师们，那么
2: 斩钉截铁或者是激动人心，
1: 相对不那么确定性的吧。
0: 就是说，就像您刚才一开场说的，如果每一笔投资都很确定的话，那么我们上就去直接做。
1: 对，我们就不在这里做节目了。
0: 我们甚至不要去募钱，我们甚至可以去直接把自己的钱拿出来，然后做投资，每天有这么每天1%的收益，一年下来以后。这个复利是很可怕的，200个交易日，算一下，
1: 是的，
0: 10倍，
1: 对，所以其实因为投资本来一直老生常谈的一句话嘛，投资有风险，如果它在很高点很强势的话，它会有回落的概率会更大。其实这就是经济学上一个很常见的规律，我们都有周期，任何一个事物也好，然后经济发展也好，它都有周期。同时它还有一个词叫盈亏同源。
0: 所以我们做投资之所以去做这个节目，我们来给大家讲，不是说给大家推荐股票，
1: 对，
0: 而是说在盈亏同源的同时能够稍微提高一下自己，
1: 对，
0: 把这个盈稍微多一么一点点，比亏那么多那么一点点，那么积累下来以后就能挣到钱。
1: 是的，我们其实做投资不能指望一夜暴富，其实还是就是去做一点一点的财富增加当中，投资它其实是一个收入来源，所以这个观念还是要，就是我们要正确的认识到它。
0: 对对对，
1: 现在的奥德赛时期的年轻人其实不只只是说我在学生时期的年轻人，还有像我们这种工作没有几年，然后可能也有一些些的劳动收入所得，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去配置我们的资产会更加理性或会更加好。
0: 比如说我有工资，但是呢我又想挣点钱，首先第一点啊，就资产的配置方面，首先是满足自己的一个安全需求，就是他们心理学上嘛，就是那个安全的需求。什么叫安全的需求呢？首先你的资产配置啊，有一份呢应该是给你提供一个安全保障。什么叫安全保障呢？比如说买份保险，买份那个重疾险，买份车祸的险，是吧，这种安全保障我觉得是应该考虑的。第二个呢，其实可能跳出这个资产配置之外，在成家立业的同时，我是不是要考虑在这个城市落脚？其实房子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配置，资产配置。
1: 是的，
0: 是啊。如果我们相信未来10年中国比现在，我们生活的比现在更好，房子一定是要考虑的。你不能赌着就是说房子，虽然2020年下半年以后吧，我们的地产可能面临一些调整，但是如果说这个城市是有活力的，就是我说的那个年轻人所在的城市，你如果相信这个城市是能够发展起来的，

0: 或者人口会流入的，那么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那刨掉这两个以外，然后剩下的资产应该按照流动性的配比。
1: 嗯，
0: 首先就是你得配一部分的那个叫什么，就是货币基金，或者说配一部分类储蓄产品。
1: 活钱，
0: 活钱，一定要有活钱。
1: 嗯，
0: 剩下的钱就是我的建议呢，就是作为年轻人真正做资产配置的角度来讲，其实呢，绝大部分人是跑不过指数的，
1: 嗯，
0: 跑不赢的。那你就是指数配置。如果我认为啊，就是需要一个相对比较安稳一点的，那么我就选一些那个红利低波的，有这种 ETF，
1: 有
0: 低红利的 ETF。如果说我想跟这个股市一起共同呼吸跟共命运，我呢就是对年轻人来讲，我更愿意推一些大盘蓝筹的一些指数，然后剩下的比如说那部分小钱，或者说比较火的钱，我们要选，其实我现在的选就是说成长型的，或者说我们现在整个这个行业的发展就摆在那里的，那选那种就是跟科技相关的，
1: 对，
0: 因为我们可能应该处在第几次
1: 工业革命，
0: 因为你想，第一次工业革命带来了能源的改革，第二次工业革命也是能源的改革，第三次也是一个能源的，第四次，其实对这个电力，它的对电力的需求是带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上升，对电力设备要求也是更高的，所以从能源的角度来讲，我们可以把它视为一个大的工业革命。
1: 嗯，
0: 你会发现它走着走着，对能源带来了一个巨大的需求。从一个比较哲学的角度来讲啊，只有一个大的一个科技创新，才能够会对能源的一个生产方式、使用方式带来需求啊。现在已经有这个苗头了。AI 对电力的需求，还有 AI 对这个电力它的一个供给方式，也是带来一个需求改变。
1: 对，
0: 其实有点类似于什么，我们前两年的那个新能源革命，但是呢，新能源革命是本身它自己的能源的一个革命，能源生产方式的革命，而且呢，跟我们的国家的一些那个对于提高那个内循环，比如说降低对外部的一些依赖政策是有关的，因为我毕竟是个少油国家嘛，是吧？是个少油的国家，所以我们对新能源可能更那个一点，但这一轮不一样，这一轮是一个全球性的。从电力的角度来讲，我们可以对这个 AI。它可能是它的发展有可能会超出我们的想象，就摆在那里，那么我们可以做一些相关的投资也不为过嘛，是吧？
1: 梳理当代年轻人的理财之路，他们既求稳，将债基和黄金作为压舱石，同时又保持进取，在股市的起伏中淬炼认知。同时，他们敢于尝试用 AI 工具探索财富增长的新可能。可以说，这一代年轻人正在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定义财富与安全。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真正的稳定其实来自于自我的学习能力的提升和多元均衡的资产组合。正如一位年轻投资者在经历市场大跌后感悟到，市场的不确定性就像天气，我们无法阻止暴雨，但可以学会打伞，而这把伞正是他们通过不断学习、实践、反思，为自己精心构建的投资体系。理财的本质最终是打理自己的人生。当年轻人开始认真对待每一分钱的去向，主动规划自己的财务未来，收获的不仅是财富的增值，更是一种掌控人生的底气和从容。这或许才是年轻人理财大揭秘背后最值得被看见的理性成长。下期节目你将听到消费、储蓄、理财，年轻人到底该如何分配？面对又想要投资自己，又想要理财赚钱的年轻人，该如何平衡二者呢？ AI 时代，年轻人该走向何方？我是国华，我们明天见。
2: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3: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2: 碎片财经。
4: 投资是反人性的。金融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所所长、首席经济学家张一，
0: 就说投资是反人性的话，从理论上来讲，它应该是从那个索罗斯反人性推。

0: 就索罗斯啊，他那个金融炼金术其实被很多机构投资者，包括一些那个基金经理，他是奉为圭臬的。然后一些散户呢也买了这本书，这本书他也有中译版，出了好几个版本。然后呢，从这个反身性里面推出来，就是说在最后的疯狂阶段，或者说在最后的泡沫化阶段啊，它有可能会涨到你怀疑人生，也有可能呢就是让你跌到你怀疑人生。由此推导出来，就是说我们在做投资的过程中啊，应该是逆着你的那个，你想买入的时候你应该卖出，或者说你应该卖出的时候应该买入。所以呢，大家就是说投资是反人性的。散户或者说经常说的一句话吧，为什么我亏钱了？因为我顺从了我的人性，就给自己那个投资找一个理由。当然我们如果仔细读那本书的话，其实那本书特别拗口，其实特别不好理解。其实理解完了以后，他完全说的不是这个概念，他其实讲的就是说投资是情绪的一个映射，其实更多的是讲大众情绪在资本市场上的一个反馈吧。
1: 对对对，这个其实就是因为我们传统的经济学啊，他会提出一个理性人的假设，就是说我们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是理性的。但其实我们现实生活中来去看投资里边的时候，很多时候他就不是理性的，他反而是非理性。还有就是也会说，就像您刚刚说的，他其实就是情绪的映射。什么情绪呢？我了解到就是说他是贪婪和恐惧，这两个其实在投资市场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情绪。
0: 对的对的，所以说就是说经济学家去做那个投资啊，就据我所知的话，他的业绩可能都不怎么样。
1: 因为他无法逆人性是吗？
0: 他无法就是说把他的那个数学化的公式啊、
1: 理论，
0: 就是说怎么把宏观映射到资本市场啊。
1: 嗯，
0: 其实很多时候呢，宏观是可以映射到的，但是呢，它所对应的资本市场的一些阶段，包括一些超出它预期的上涨，我们经常说涨多了跌多了，这个是用经济学是无法来理解的。而且呢，很多时候资本市场的反应啊，除了经济以外，它还有产业，它还有情绪，它还有政策等等一些方面的东西结合起来。而经济学的常识只能够让我们明白一些基本的一些财务知识，比如我学了财务，我对公司有个基本的财务了解，我学了宏观，我对周期可能会有一些认识，但这些呢还不是投资的全部吧。Complete。
2: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

0: 相传。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2: 链博会成为中美工商务实合作重要平台，美国参展商数量持续位居首位。
1: 中国超算零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新榜单。
2: 美方称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伊方称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
1: 国际油价、金价跌破重要整数关口。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报道。
3: 昨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昨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4: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5: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要强。
3: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4: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6: 优先先，我们优先先，
7: 优先先，
4: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3: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8: 欢迎总书记来我们家。
3: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 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3: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15-51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联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 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2: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杰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

0: 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十四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0: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

0: 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3月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高票通过，7月1号起施行。
0: 第4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继续位列外资参展商的榜首，链博会已成为中美工商界开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一家美国医疗企业的展台前围了不少专业观众，这是这家企业第二次参加链博会。展台负责人杨雅金表示，去年参展时，中国供应链与创新生态展现出的蓬勃活力让他们坚定了在华深耕的决心。
3: 去年参加完链博会后，10月份我们在北京就开始运营了这个首个在华设立的数字医疗创新基地，我们今年展示在 AI 数字化的一些最新的在临床上应用的案例。
2: 从设立展台到设立基地，这家企业的转变正是外资深度嵌入中国供应链的生动注脚。多家美国企业已经连续4届参展链博会，参展商李永刚站在新设的6G展示台前感慨这4年的变化。
4: 那在几年以前，我们链博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更多是呈现的 5G 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和发展，那到今天我们第一次在链博会的展台上有这么一个6G 的设置，那我相信接下来几年我们也都会有6G 不断的进展。
2: 从5G 到6G 不仅是技术代际的跃升，更是外资企业与中国市场同频共振的缩影。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刘建南指出，链博会已经成为连接中美工商界的重要桥梁。
5: 从首届到今年的第4届，美国参展的企业和机构数量始终是位列链博会外资参展商的榜首。美国佛罗里达州、新墨西哥州、犹他州等多地政府部门、商协会组团专程来华观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

0: 在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新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位列榜首。凌胜每秒钟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
1: 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方案，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从今年6月到10月分阶段进行。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昨天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
1: 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整治甲醛治理企业和检测机构利益捆绑，严防不合格家居建材流入市场。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
1: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予以证实。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号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国际海事组织24号公布霍尔木兹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称超过1.1万名滞留在海湾地区船舶上的船员将按照统一协调机制分阶段撤离。美国能源部长24号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72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约2000万桶。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纽约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受美联储鹰派政策预期以及美元走强影响，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盘中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0: 欧洲央行24号发布报告说，中东战事引发的油价上涨预计将在冲击发生第一年拖累欧元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速下降0.4个百分点。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2-1战胜加拿大，波黑3-1战胜卡塔尔。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闭幕。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活动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船员总数超208万人，位居世界前列。今天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5年来拉林铁路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运送货物超200万吨，彻底打破了藏东南地区的交通瓶颈。从今天起到29号，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俄罗斯、泰国等多个国家首次设立展馆，今年还首次新增边民互市贸易区。国际方面，离以新一轮谈判预计于当地时间25号在美国华盛顿结束。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进入最后一轮较量，清晨6点，巴西对阵苏格兰，摩洛哥对阵海地，上午9点，捷克对阵墨西哥，南非将对阵韩国。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好，我是富江。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刘莎。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今晨的话重点，国际油价、金价24号盘中跌破重要整数关口；
1: 商务部发布公告，进一步完善战略矿产两用物项出口管制违法违规行为举报处理工作。
0: 今日财经头条，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昨天举行开幕全会，嘉宾热议中国前沿技术规模化落地。特别报道，达沃斯里的中国答案，今天请听。从新能源汽车到机器人，中国能否再造一个产业传奇？
1: 热点财经报道，中国人民银行法拟修改，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释放哪些重要信号？
0: 整治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七部门部署专项行动，精准打击行业突出乱象。
1: 个税汇算月底结束，收到补税提醒如何处理？
0: 豆包专业版昨天开始收费，会影响免费版使用吗？
2: 能投资，能收藏，
3: 我选熊猫普质金币，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熊猫普质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优选。
4: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有售。
5: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6: 张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7: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昨夜今晨划重点，
0: 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纽约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受美联储鹰派政策预期以及美元走强影响，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盘中一度都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详细情况，请关注稍后播出的《天下财经》8点时段。
1: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商务部昨天发布公告，进一步完善战略矿产两用物项出口管制违法违规行为举报处理工作。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发挥举报对出口管制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督作用是国际通行做法，世界许多国家都有相关规定。借鉴各国经验，完善我国战略矿产两用物项出口管制举报制度，可以有效避免相关物项被用于非法用途，更好维护世界和平，展现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担当。
9: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聚焦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昨天，本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举行了开幕全会，会上释放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那就是中国将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在地缘博弈与供应链重构所带来的种种不确定性中，中国作为全球经济的稳定锚和新动能，关键作用更加凸显。来听报道。
10: 今年的夏季达沃斯会场，处处都能感受到科技创新的气息。诸多创新技术正走出实验室，渗透进制造业、能源系统、医疗体系乃至日常生活中。参会嘉宾也表示，中国企业在 AI 应用方面领跑全球。德勤中国首席执行官刘明华，
11: 在过去连续7周，
6: 中国在 AI 应用的层面对于 token 的调用量已经是霸榜全球，从政务、金融、医疗、教育方方面面，在财务报表层面它可以衡量了 AI 对应与我这个企业它产生的产出，无论是在增长层面还是在效益成本优化的这个层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趋势。
10: 麦肯锡中国区主席倪以礼：
11: 为什么中国的公司会走得更快是因为他们对于科技的信任感，他们对于科技的好奇，他们对于科技的拥抱，是吧？我认为是比任何一个地方的这种企业都要来得快。
10: 中国超大规模的消费市场推动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在这片土地上，智能制造、智慧城市、绿色能源、数字消费等新技术从不缺少试验田，这也让外商看见更多增长机遇。敦豪全球货运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艾若欣：
12: 电商是我们中国空运业务非常大的驱动因素，其次是新能源，包括汽车和电池。如果看全球电动汽车销量，中国贡献了全球约60%的电动汽车销量。
10: 与会嘉宾还说，中国的优势在于能够将大规模工业产能与密集的创新生态系统结合在一起。中国的创新实践无疑是全球最佳范例。世界经济论坛先进制造业与供应链中心负责人费德里科·托蒂：
13: 我认为未来五年，例如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计划的重点是将人工智能从数字化方法的产出转变为为社会福祉服务的基础性要素，这将非常有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向全球最佳范例中国学习。
14: 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特别报道，达沃斯里的中国答案。
1: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电动汽车销量约占全球的60%，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了全球汽车市场。如今，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被视为下一轮产业革命的重要方向。中国领军车企正转向机器人与具身智能领域，寻求引领下一波技术浪潮。达沃斯里的中国答案，今天请听，从新能源汽车到机器人，中国能否再造一个产业传奇？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秉文、于墨涵。
15: 2026年上半年，中国新能源车企扎堆造人，这里的人是机器人的人。小赛
16: 零一，这个机器人，它通过镜头进行这个扫描，检测整个底盘下面装配的完整性，这个也是我们自研的。
15: 6月13号，在全新一代问界 M9 工厂首批交付现场，问界母公司赛力斯人形机器人第一次对外展示。比亚迪也在近日正式宣布自研代号姚顺宇的人形机器人项目，而此前特斯拉、小鹏、广汽等一众车企都公开布局人形机器人赛道。行业竞争格局的变化是推动车企向外寻找新增长曲线的直接导火索。在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用

0: 车市场联席分会秘书长崔东树看来，当前国内新能源整车利润空间被不断压缩，车企则寄希望于人形机器人能够为其打开长期估值空间。
1: 新能源车价格战压缩了整车的利润，车企亟待开拓第二增长曲线，智能汽车与人形机器人技术高度同源，车载感知、算力平台、电控的算法以及供电的资源均可以复用。

0: 的实践已经充分验证了人形机器人业务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
1: 特斯拉做机器人呢，不但是面向生活类的这个服务，也在用于工厂汽车的生产，而且特斯拉做机器人呢，可以帮助公司的市值不断的增长。
0: 车企集体进入人形机器人领域并非偶然，而是多重产业因素叠加下的必然选择。从新能源汽车到机器人，中国经验能否跨赛道复用，能否再造一个产业传奇，这些问题引发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嘉宾的热烈讨论。在一场题为《电动汽车战略驶入机器人时代》的会议上，百度首席财务官何海健指出，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过去几年实现全球弯道超车，已经积累了完善的产业链、人才等优势。
2: As a player,Emerging player from China.
3: 作为来自中国的新能源车企参与者，我们如今坐拥极为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享受多重独特优势，整车制造供应链、人工智能与车型自研产能储备，以及一大批深耕车载软件研发的工程师团队。
0: 张翔认为，从政策引导、资本注入到产业链体系，中国新能源汽车的成功经验具备可复制优势。
1: 第一个，政府扶持、提前规划、引导，每年呢给出了很多的这个预算作为补贴，支持这个市场的发展。第二个经验就是资本，我们国家有很创业基金啊、投资啊，来扶持这种新的产业。第三个，整个产业链为机器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基础，产业上啊，生产各种各样的零件的这个公司都有。
0: 从新能源汽车到人形机器人，这并非一场简单的模式照搬。崔东树指出，在人形机器人精密关节、轻量化高扭矩执行器等领域，仍有大量独特的技术壁垒需要突破。
4: 机器人减速器、灵巧手的产业链呢，目前来看尚不成熟，降本周期呢，应该说也是长于新能源车。同时，机器人贴近人的交互安全标准，复杂非结构性的场景无法参照汽车的智能驾驶体系，车企需要额外的攻坚精密执行零部件以及新型的运动控制技术。
5: 达沃斯里的未来账本。如果一家工厂准备扩产，现在可能有三个选择：买设备、招工人，或者买机器人。假设一台人形机器人售价几十万元，企业最关心的问题只有一个：机器人上岗，一年能挣回本吗？这个问题听起来确实有点像科幻电影，因为过去几年，人形机器人最擅长的是展示自己，翻跟头、跑步、跳舞。但今年讨论的重点明显变了，人们不再只关心机器人会什么，而开始关心它到底值不值。从技术展示到经济测算，背后其实是一场生产力逻辑的变化。我们先来看第一笔账，为什么企业开始关注机器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劳动力成本正在发生变化。以制造业和物流行业为例，很多重复性岗位长期面临招工难、人员流动性高的问题，而机器人最大的优势恰恰在于稳定。过去企业算的是工资成本，未来企业可能要同时计算机器人的成本。当两种成本被放进同一张表格里比较时，机器人就不再只是技术产品，而开始成为一种经济选择。第二笔账，资本为什么突然热了起来？就像刚刚报道里提到的，从汽车企业到科技企业，再到制造业公司，各方势力跑步进入机器人赛道，因为在他们眼里，这早就不是单纯的机器人产品，而是一个能够带动全产业链升级的超级机会。第三笔账也是最重要的一笔账，企业到底在买什么？表面上看是买一台机器人，但实际上买的是时间，买的是效率，买的是更灵活的生产能力。过去企业扩大产能往往意味着增加厂房、增加设备、增加人手，未来在部分场景下，企业可能只需要增加几个机器人。这听起来只是采购清单上的变化，但背后改变的却是生产力配置方式。当生产力能够像设备一样被购买，像服务一样被配置时，一种新的经济逻辑就出现了。所以回到最开始的问题，机器人上岗一年能赚回本吗？也许今天还没有标准答案，但释放出的信号已经越来越清晰。未来企业竞争的重点可能不只是拥有多少设备， 而是

0: 谁能够更高效地获得和配置新的生产力。机器人只是开始，真正被重新定价的是生产力本身，而这一页未来账本才刚刚翻开。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漆。
3: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4: 一部广受关注的法律修订草案《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近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首次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的这次修订有哪些核心要点值得关注？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庆的报道。
5: 现行的《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在1995年制定的，2003年做过一次修订。30多年来，这部法律在保障货币政策制定和执行、建立和完善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维护金融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近些年我国金融业的发展变化，有必要修改完善。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也连续几年成为全国两会的热门话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原副主任曾刚分析，
6: 过去的20多年呢，恰恰是中国金融体系啊规模急剧扩张、金融业态深刻变化的时期。这部法律的修订草案提请审议，标志着我国中央银行制度啊从实践先行啊走向法治定型的关键一步。
5: 曾刚说，过去央行更多被理解为管货币的机构。今天央行不但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还要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这次的修订草案共8章54条，其中有多个亮点值得关注。在维护金融稳定方面，草案明确中国人民银行对货币市场、票据市场、有关金融基础设施等的监管职责，规定人民银行可以根据情形采取逆周期、跨周期调节等措施，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解读，这既给了央行更锋利的宝剑，也给央行穿上了更厚实的铠甲。
7: 这意味着央行不仅是负责管钱多钱少的问题，还要法定负责呀防范系统风险。比如赋予央行逆周期、跨周期调节的权利，就是让调控工具更加灵活、更加精准，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
5: 此外，明确数字人民币的法律地位也是修订草案的一大亮点。田立辉说，这解决了数字人民币在试点中的身份模糊问题，也在为未来数字经济跨境支付打地基。为提升中央银行监管有效性，草案还完善了中国人民银行检查监督金融机构等有关主体执行货币政策等行为的规定，对相关违法行为设置更为严格的法律责任，提高违法成本。田立辉说，这传递出一个鲜明信号。
7: 在金融领域，合规是底线，任何试图钻空子、搞监管套利的行为啊，都会付出沉重的代价。所以，这既是约束，也是对于合规经营者最大的保护。
5: 曾刚也认为，未来金融机构一旦违规，付出的成本将会更高，而这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来说，无疑是有利的。
6: 监管职责的细化和违法成本的提高，会促进金融机构、票据市场参与者等主体啊，更加审慎经营。短期会给机构啊带来一定的合规的压力啊，长期这有利于整个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
8: 为规范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活动，依法打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行为，昨天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部署5方面重点任务，对行业突出乱象实施精准打击。来听报道。
9: 在整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行为方面，方案提出要从源头截流，严格审核灭失车辆相关证明，防止以二手车名义回收报废机动车进行非法拆解，严防车辆虚假报废后非法上路。在整治无资质从事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行为方面，要重点清理非法拆解窝点，强化对隐蔽区域执法检查，打击资质企业与非法拆解窝点合作，违规开具回收证明，或在资质认定场地外进行拆解等违法行为。 在整治违规出售报废机动车零部件行为方面，要对违规翻新进行封堵，加大对违规倒卖尾气后处理装置等高值零部件的打击力度，进一步挤压黄牛生存空间，提高资质企业回收车辆残值，提升资质企业盈利能力。在整治不规范拆解行为方面，重点查处资质企业安全环保硬件装而不用，避免设备投入沦为应付检查的摆设，推动资质企业履行主体责任。此外，方案还要求整治使用虚假材料办理机动车注销行为，对发现查处的违规车辆要逐车深挖线索，依法打击全链条生产、销售、使用等违法行为，斩断虚假报废以及报废车辆非法上路行驶链条。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刘斌：
10: 此次专项整治既是规范市场的紧箍咒，更是资质企业做大做强的记忆窗，通过打击非法回收拆解，斩断黑色利益链条，将有效净化市场环境，为合规经营、设施完善的资质企业提供更大发展空间，扭转行业劣币驱逐良币的困局，筑牢道路交通安全与生态环境安全双重防线。
4: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今年6月30号结束，到时候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没有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对此，纳税人应该如何处理？来听总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11: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已有超过 1.6 亿人完成汇算申报。但汇算申报结束，是不是个税汇算就结束了呢？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年度汇算期内及汇算期结束后，税务部门会对纳税人申报信息的准确性进行审核，经核实后确实存在疑点的，主管税务机关将提醒纳税人补正资料或更正申报。
12: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11: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李平表示，一方面滞纳金将持续累积，造成财产损失；另一方面还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
12: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 0.5 倍以上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税务部门一般会采取提示、提醒、督促整改、约谈警示、立案稽查、公开曝光等工作程序，开展自然人的税收监管。在提示、提醒阶段，纳税人主动响应、积极配合、及时补正的，将避免后续更为严厉的处理处罚。这是法律和制度给予纳税人主动纠错的时间窗口，但这时间的窗口啊，并不会无限期的敞开，纳税人啊，应当及时的把握。
8: 字节跳动旗下 AI 助手豆包昨天正式上线专业版付费订阅服务，并同步推出三档分级订阅方案。付费版和免费版在功能上有哪些区别？ AI 大模型走向收费模式是否将成为行业长期发展趋势？来听报道。
13: 此次发布的专业版服务推出三档分级订阅方案，月度定价分别为68元、200元和500元。付费版搭载最新的豆包 2.1 系列大模型，适配复杂办公与各类生产场景，满足专业用户深度工作需求。记者现场实测发现，全新上线的办公任务模式，豆包可支持操作本地电脑、使用浏览器、定时任务等能力，并支持专业图片、视频设计以及应用和网站生成。字节跳动豆包团队工作人员李楠：
14: 专业版用户，比如说更多面向一些有软件开发、数据分析、专业设计、流程自动化，然后金融分析等专业工作的一些需求都
15: 可以理解。豆包从一个会聊天的伙伴变成了一个会干活的同事。
13: 豆包推出付费版本后，免费模式功能是否会受到影响？对此，豆包方面表示，专业版是在现有免费服务之外推出的订阅服务，此前功能仍保持免费不变。李楠：
14: 对大部分用户的日常学习和生活场景，豆包现有的功能和额度已经可以满足日常使用了。我们将继续为免费用户提供新模型、新能力和更好的使用体验。
13: 记者梳理发现，今年以来，不止豆包，国内多家大模型厂商接连上调服务定价。智谱在今年上半年经历了三次调价，累计涨幅超80%。阿里云、百度智能云等主流厂商的 AI 算力产品也普遍上调。专家表示， AI 大模型在每次服务时均需重新单次调用，导致算力、电力及折旧成本无法通过模型效应摊薄，付费将成为缓解高昂算力及运营成本的必然路径。中国社科院大学商学院教授魏翔：
16: 因为付费本身呢，会形成一种实物门槛。以往呢，大模型它面临着一个激烈的竞争，所以说它必须要占住份额，通过免费呢来占住算力迭代的一个基本用户群。那么现在呢，通过最近两三年来的竞争呢，基本用户群呢，实际上呢，各大模型呢，它已经开始锁定了。所以下一步呢，它必须要盈利。弊端主要是可能会向价值导向的这种计费方式转化。
17: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4: 资讯扫描。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开展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进一步满足特殊行业领域、大型、特大型企业对信息通信网络和关键生产数据等管理需求，助力 5G 加工业互联网赋能千行百业。
8: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2026年五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
4: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0: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 1330公里， 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 19.48万元起。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3: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 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 上云听 APP 搜索 31这个数字， 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四冲今日月，六合谷山川。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永乐大典卷之821，
4: 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0。

0: 丈五尺五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0: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人类文明的每一次跃迁都伴随着能源体系的根本变革。今天我们正站在绿色工业革命的门槛上，推动能源实现从资源属性向科技属性的转变，构建普惠韧性的零碳未来。
2: 报时中国经济。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热点财经报道。第十九届欧洽会十月将在成都举办，首批合作伙伴昨天签约。
0: 经济之声专题报道，链博探新发现未来，今天请听中国企业出海，以前单打独斗，现在链上找人。
1: 全球市场肃懒，国际油价显著下跌，欧美股市主要股指涨跌不一。
0: 国际财经观察，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伊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记者观察，霍尔木兹海峡恢复有限通航，市场信心修复仍需时间。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餐饮价格太高，让众多球迷大呼吃不消。
0: 美国国会通过重要住房法案，防止大企业与民争房。第四届链博会正在火热进行中，中国国际商会昨天举办了第十九届欧洽会专场推介会，本期欧洽会首批合作伙伴昨天签约，请听报道。
2: 中国贸促会商事法律服务中心、四川莱马国际教育、北京恒智致远科技服务等三家单位在现场与中国国际商会签署协议，成为第十九届欧洽会首批合作伙伴，将在欧洽会期间分别举办中欧商事法律服务、职业教育、前沿技术创新合作等专场活动。中国国际商会会展部董瑞林：
3: 为了给企业提供更专业的服务，我们需要和专业的合作伙伴共建这个欧洽会平台。
2: 据介绍，第十九届欧洽会将于10月21号至23号在成都中国欧洲中心举办，会议将围绕生物医药、新能源、农业食品、人工智能、前沿技术、职业教育、商事法律服务等重点领域，组织高层对话、产业对接、园区考察等内容。
3: 已经收到了来自像西班牙纳瓦拉大区以及比利时、瑞士、英国一些团组的初步参会确认，目前还在进一步的邀请中。那预计今年欧方的参会规模肯定要超过去年。
1: 专题报道链博探新发现未来，今天请听中国企业出海，以前单打独斗，现在链上找人。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汪孟涵。
4: 过去国内企业开拓海外市场只能单打独斗，客源、物流、海外仓、合规